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公布，将于听日9月5日同9月6日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唔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只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而在尼泊尔一则增加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在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虽然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啊，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晴平街介乎东莞街同埋众芳街一段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嘅。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咁因为咧，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啊，唯一行车线封闭。经过各位朋友就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 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7: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0: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1: 开放聆听的耳朵，
12: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3: 星期六早上八点到九点，打来1872311，
1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3: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7: 早晨，咁多位听众观众，2026年8月29日时间嚟到8:08噶啦，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港台电视啦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今日主持节目嘅咧有我张景莹以及苏启智嘅。早晨，
18: 早晨，观众听众，好快又踏入九月啦，新学年即将开始。今日咧，我哋会同我哋嘅嘉宾详细倾下唔同嘅教育议题。
17: 是啊，咁啊，政府咧亦都即将发表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啦。北都大学城系焦点之一嚟嘅，咁啊，当中洪水桥大学城嘅用地预计喺下个月咧就会推出俾大专院校申请进驻噶啦。有关于大学城嘅规划，咁啊稍后都会详细倾下嘅。咁啊，介绍今日直播室咧请嚟嘅嘉宾就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嘅。早晨，局长。
19: 早晨，
18: 早晨，早晨，局长。好，局长啊，好快就下个礼拜就开学噶啦。
19: 系啊，
18: 新学年放完长假期啦。翻嚟學生咧，甚至家長都要調整下心情。局長有咩特別關心嘅？有咩提醒下家長學生？
19: 係冇錯，確實咧，這個暑假咧一個長假期，咁所以咧同學咧準備翻學咧，我諗第一咧就要係調節下嗰個生理時鐘先，因為呢個有個長假期時差，可能嚟緊禮拜一開始翻學咧，即係開學咧，
17: 咁
19: 禮拜二係啦，九月一號開學咧，其實同學要首先咧喺呢幾日咧特別留意一下自己個作息時間啦。咁除咗呢一個嘅即係調節等身體適應呢個翻學嘅時間節奏之外咧，心理都好重要嘅，因為其實咧我哋應該係以正向積極嘅心態去面對新嘅學年，因為可能有啲同學咧又會去新嘅學校啦，因為小一同埋中一佢都會係一個新嘅學習階段，有新嘅學習環境，咁所以咧我哋抱住一個正面積極嘅樂觀嘅心情咧去迎接呢個轉變咧，其實都係重要。咁我又喺呢度咧亦都呼籲下我哋嘅家長啦，亦都留意一下幫同學執拾嗰啲翻學嘅用品啦，執齊啲啦，呢、這個都即係等佢哋翻學嘅時候唔使咁。即係唔使甩漏咧，亦都係準備好翻學呢個心情係好重要。咁同時咧，開學當天咧，即係下個星期二，留意一下交通情況啦，同埋個當日嘅天氣。因為呢段時間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天氣真係唔係好穩定。咁所以咧，密切留意我哋嗰個天氣嘅即係相關嘅資訊。咁即係留意咗之後咧，就睇下我哋都呼籲啦，其實包括學校老師啦，或者係學校啦，如果當天嗰個嘅情況咧，即係交通啊，或者係天氣情況比較特別咧，咁可能都要酌情睇下啲同學咧翻學嗰個遲到嘅情況啊，調節一下，即係可能係讓佢哋適應一下。咁所以咧呢度咧，我哋都會密切留意開學日當天嘅情況。咁我都係再次呼籲啦，我哋嘅家長同學校緊密溝通啦，多啲合作啦，亦都係留意我哋小朋友嗰個嘅。 身心情況。咁如果真係覺得佢好似唔係好適應，或者係有啲情緒唔係好適應咧，都係及早咧係去睇下揾啲嘅幫助。嗯
17: 嗯，咁方圆长假期除咗准备心情，当然亦都头先讲到有嚟执拾物品，亦都要准备课本啦。咁根据教育局公布嘅适用书目表嘅数据啦，咁新学年各级教科书嗰个价钱啦，平均嘅加幅咧 3.6%。咁个别中一成套嘅课本咧个价钱咧差唔多去到7000蚊嘅，有报道讲到。点样评估对于特别系一啲基层家庭嗰个负担啦？咁譬如一啲出版商都会解释嘅，佢哋都有市场萎缩嘅问题，开发一啲电子教材个成本好贵嘅，但系呢个加幅系唔系合理咧，局长？
19: 其实我哋系非常关注呢个教科书嗰个价格嘅问题。咁所以咧，刚才提到咧，可能有一啲基层家庭面对呢个教科书嘅负担咧，我哋确实咧喺我哋嘅学生资助嗰度咧系有为我哋有经济困难嘅家庭咧，包括咧系嗰个全津同埋半津嘅家庭咧，都有呢一个教科书嘅津贴嘅，即系书。保津贴啦，开学嘅咁另除咗话呢一啲津贴之外咧，我哋都系当然就从根本嘅问题啦，就系、是、教科书嗰个价格。咁我哋都有认真去研究咧，而家即系喺出边嘅报道所讲嘅7000蚊呢一个嘅书单啦。咁我哋发觉其实咧喺书单里边咧有唔少咧，其实都系除咗教科书之外咧，有啲叫参考，譬如地图啦、字典啦，又或者咧有一啲嘅作业啦、练习啦等等呢啲，咁我哋都会睇下咧，即系必要买大概咧，即系当然啦，都要4000-5000蚊嘅。咁我哋喺呢一个嘅教科书嗰个定价嗰度咧，其实咁多年来咧，我哋一直都系同出版商咧，其实系有呢一个嘅沟通同埋有一个嘅机制。咁我哋首先咧就好多嘅喺出版指引嗰度，我哋都要求唔应该系以呢一个精美印刷啊、高成本製作啊呢啲，咁所以咧，盡量係將用一個低廉嘅製作成本，而能夠確保同學咧有一個優質嘅課本，呢個係我哋嘅原則。咁所以咧係當然啦，我哋都理解咧，正如你頭先提到啦，業界咧佢哋都即係經營困難，呢個佢哋都經常講。咁所以我哋點樣平衡呢一個教科書嗰個市場嘅發展，同埋我都唔排除咧，我哋未來咧亦都係會。有更多嘅，即系话睇下喺如果可以的话咧，一啲辅助嘅教材啦，或者一啲教学资源咧，我哋会提供更多，让即系同学咧系减少喺呢方面嗰个嘅负担。
18: 局长啊，你其实教育局咧就早前都要求咗咧，教科书出版商遵守一啲规矩，就系、是、5年唔改版嘅规定，目的就等咧家长可以买二手书，减轻一啲负担啦。咁如果有新增教材咧，就可以用啲独立出售电子启动码，即系 QR code 啦，我哋讲嘅，去俾学生做补充一啲嘅资料嘅。不过咧，据报道咧，出版商咧有啲手法啦，就系、是、咧印刷课本时候咧，将 QR code 咧捆绑咗，咁就每年有更新喎。咁即系换个家长，我换咗出年我本来想买二手书嘅。但更新咗攞唔到啲嘢，焗住咧又要买翻新书。局长留唔留意到呢种嘅手法咧？又需唔需要考虑要强制出版商？唔该啦，你讲清楚分拆咗嘅实体书纸版同埋电子启动码嗰个分开嚟卖，同埋喺书单上咧讲明个标价系拆售，即系唔系同一个价钱嘅。
19: 系冇错，确实咧，我哋即系亦都系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我哋嘅措施嚟嘅，就系、是、譬如包括咧呢一啲嘅即系课本同作业拆售啦，电子版同呢一个嘅。實體版咧係拆售，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咧，我哋都會同出版商咧係繼續溝通，係確保咧係能夠做到。
17: 咁頭先局長都亦都提過啦，有向一啲有需要嘅學生提供書簿津貼嘅。咁有議員都提到啦，有冇可能都放寬呢個書簿津貼嗰個入息審查嘅門檻，令到個安全網再大啲咧？甚或乎過去政府有提供呢、這個即係、就是、不作資產審查嘅2500蚊嘅學生津貼，咁舊年九月開始就取消咗啦。有冇可能都恢復翻俾一啲有需要嘅家庭啊？
19: 頭先提到咧，我哋而家希望咧。其實就是能夠有針對性幫助真係有需要嘅家庭，咁所以咧，我哋嗰、那個因為畢竟咧資源都唔係無限，如果我哋係即係話叫做係通派或者係不設審查咧，這個、呢個咧其實就有少少咧 即係喺嗰個資源運用上面咧，我哋覺得咧就係唔係好能夠針對到一啲真正有需要嘅同學或者家庭。咁所以咧，其實喺教科書或者係書簿津貼嗰度咧，我哋話除咗為全津半津之外，其實學校咧亦都可以運用有一啲嘅額外嘅資源咧，係幫助一啲嘅即係如果係我哋睇到佢家庭有一啲突然嘅變故啊，有需要嗰啲咧，其實都可以幫得到一啲即係唔一定係入咗落去嗰個嘅即係叫做即係叫做經濟需要嗰個網嘅同學。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我哋就唔會話一刀切咧，就係當即係好似當時喺呢一個叫做語文即係叫做成個社會喺疫情底下咧面對嗰個困境。咁今天咧，我哋逐步咧都係應該係去回復翻一個正常嘅一個機制去處理。
18: 我哋轉關心一下一啲新教師啦，準備揾工咧咁樣。嗱，隨住我哋學齡人口下降咧，咁就教職咧就有人形容咧競爭就或者會越嚟越激烈嘅。咁有啲報道話咧，有啲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嘅準教師咧就即係畢業啦，都好似未有著落，寄咗信出去冇回音。咁甚至話咧，佢哋本來想做教師嘅，但係去到時候，教師嘅職位未必有，要做我哋所謂嘅 AT 助理教師。局長有冇留意到情況咧？係咪真係咁困難咧？有冇啲數字可以同我哋分享？
19: 其實咧，我哋都留意呢個報道所講嘅數字，同我哋實際掌握嘅數據有都幾大嘅出入嘅。咁我哋就留意到咧，其實因為咧教師呢、這個即係培訓咧，我哋係屬於叫做人力資源規劃嘅範疇嚟嘅，所以我哋其實咧每三年咧，我哋都會同大學咧，因應住實際嗰個老師嗰個供求需要咧，去調整嗰個培訓嘅數目。咁所以咧就唔應該咧係出現呢、這個好似啲報道講呢啲咁嘅情況。我哋留意喺睇到咧，其實而家目前咧，我哋見到數據顯示咧，老師嗰個供求咧係穩定，同埋咧目前我哋掌握嘅數據咧有九成，即係呢一個嘅本科即係教育本科學位畢業嘅同學咧已經係揾到教職啦，而家叫做仲繼續揾緊教職嘅唔夠1%，咁你話另外9%去咗邊啊？有啲係繼續進修，咁所以唔應該將繼續進修嗰啲就當做佢哋係即係失業。咁所以咧係嗰個數據咧，我哋必須要客觀同埋準確去睇先得。
18: 嗰數據裏邊包唔包含準教師係包唔包含助理教師咧？即係頭先嗰個情況。
19: 係因為咧嗱喺求職嘅過程裏邊咧，當然啦，我哋會見到咧學校即係話有一啲嘅老師佢可能攞咗，即係有一啲嘅準教師可能佢攞咗呢一個叫做教師註冊。咁但係咧係喺佢揾教職嘅過程裏邊咧，可能就係有一啲學校咧就揾叫做教學助理嘅職位，咁如果佢願意接受嘅話，亦都會有呢一啲嘅，即係叫做佢持有教師嘅註冊資格，但係佢仍然係教學助理。咁呢個因為點解咧？要視乎佢讀嘅學科啦，即係學校嘅需要啦，咁樣去睇。
11: 整體個大環境啦，都係即係學齡人口係下降咧，一個結構性嘅狀況。中學校長會近來都有啲建議嘅，可唔可以推出一啲咧叫做升中銜接先導計劃？咁按住地區個供求嘅情況啦，彈性啲將中一每班嘅人數由而家個標準咧33至34人下降至到去25人，咁同埋有个建议咧，就话可唔可以建立一个即系健全嘅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各方点样回应呢啲建议咧？
19: 嗱，其实第一咧就系就住呢一个嘅建议，我哋睇到咧，即系话如果为有需要嘅同学叫做适应咧，我哋而家睇咧目前中一嗰个学位咧如果系收生困难嘅学校，其实由最初而家我哋25人。加一咧就等于2班，即系其实咧就10几人一班。咁比呢个我哋讲呢个校长会嗰个提议咧系更少。咁所以如果你话叫做适应班咧，我哋会睇到咧，其实高中咧中学咧，我哋系以广阔均衡嘅课程架构，我哋希望同学咧去到高中嘅时间咧系有更多嘅选修科。如果每一班每一级嘅学生人数 太少咧，其實咧就變相同學喺高中嘅選修咧就會減少。咁所以呢個咧係不利學生，一方面不利佢哋嘅群育發展，另一方面咧亦都係不利嗰個嘅選修。所以我哋睇到咧，即係話一般嘅學校，如果收生冇困難嘅學校咧，我哋覺得就冇必要夾硬咧，就係令到有啲心儀嗰啲學校嘅同學入唔到而為即係，所以我哋主要係睇呢一個嘅計劃嘅目的，究竟係保學校定係照顧同學嘅學習差異。如果我哋係照顧同學嘅學習差異，目前嚟講咧有啲即係兩班嘅學校咧，其實唔少都係即係25或者係而家我哋調整到29+1，就算30人兩班，其實隨意咧都係15人一班。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相信咧亦都係能夠咧係幫助到一啲係即係叫做需要特別照顧嘅同學啦。因為我哋亦都如果對照我哋特殊學校，其實而家都係8至15人一班，就視乎嗰個特殊嗰個嘅嚴重程度。咁所以如果我哋將中學中一嗰個班數劃一叫25人一班，25+1等於2班咧，其實就變相13人一班。呢個係教育資源嘅運用非常之不合理。
18: 講開幫啲同學啊，政府佢哋就將我哋中學嘅3層應急機制啦，就即係幫一啲有懷疑嘅精神或者可能嘅精神問題嘅同學咁樣，咁啊將佢擴展到高小嘅，試行咗9個月，不過咧就將會喺今個月底屆滿。咁啊，社會有啲聲音咧就話呢個都可以幫到學生嘅，可唔可以延長啊？咁樣，咁局長你係點檢視呢個3層應急機制，特別去將喺高小階段而家行咗呢段時間嚟講嘅成效咧，會唔會考慮可以將佢推延長？
19: 係，其實確實咧，我哋都同學界咧緊密溝通，我哋見到呢個計劃真係好幫到同學。咁所以咧，我哋都係而家咧喺我哋有新公佈之前咧，我哋都係按沿用咧而家嗰個嘅措施。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大家可以放心啦，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對同學好有幫助嘅一個嘅即係支援啦。咁而家我哋主要咧就係睇緊一啲會唔會需要一啲新嘅做法啊咁樣，咁但係原有而家嘅服務咧，我哋喺未有新公布之前都係會繼續，
18: 都可以延續住。
19: 係啦，冇錯，
11: 繼續延續，即係其實而家係繼續試行緊，直至到新嘅公布為止。咁研究方向係咪會考慮會將佢恆常化咧？
19: 呢個我哋當然咧就係話，如果係恆常化的話，我哋都要再睇實際而家運作嘅情況啦。咁因為一路做咧，我哋就要一路去調整包括一啲嘅措施啊、做法等等。咁亦都要考慮各方面嘅負擔長遠嗰、那個即係有冇一啲更好嘅方法去幫助到同學等等，呢啲我哋都會通盤去考慮。
18: 好，咁我哋拉闊啲講緊北都大學城區。咁其實政府早前宣布咧北都大學城嘅面積由本來總面積係100公頃擴大到1000公頃，淨係計校園區面積咧就300公頃。咁嚟緊啦，嚟緊涉及到洪水橋有3幅土地，咁總面積由最初9公頃擴大咗啊嘛，都加到22公頃嘅。預計依22公頃個用地咧可以容納幾多院校咧？其實，
19: 其實咧我哋成個北都大學城嘅發展咧，我哋就冇話預早諗住裝幾多間院校先。我哋同世界其他地方嗰啲大學城發展唔同，佢哋起好一棟棟嘅嘢，然之後就諗啦，每一棟咧就可能係安排一間或者係即係院校咁啦。我哋喺北都大學城嘅發展，因為對於香港嚟講咧，土地嘅資源係非常珍貴，咁所以咧我哋希望係用好每一塊土地。咁所以究竟一塊土地上面我哋係幾多間院校咧？我哋而家係開放嘅，即係你可以一間院校自己發展，但係同時你亦都可以叫做聯繫幾間大家合作去發展都可以。咁所以咧而家洪水橋咧，我哋有3塊嘅土地，即係話頭先講嗰22公頃裏邊咧係分布喺3個即係鄰近嘅地方。咁我哋估計咧，將呢3塊土地咧，即係我哋都考慮咧，因為呢個起步嘅第一個階段啦。咁所以咧，呢3塊土地咧，我哋會同步推出，亦都希望咧係能夠咧係邀請不同嘅院校嚟到去參與。咁正如我講啦，頭先講嗰個參與嘅模式咧，係可以自己獨立一間，亦都可以同人哋聯手一齊入即係去申請。
11: 會唔會話最多有幾多間院校咧？
19: 我哋就又唔會話設一個最少或者最多呢個限制。正如我頭先講，即係最緊要係點樣係配合北都個發展目標， 係用好嗰一塊地。
11: 嗯，咁啊，大學城區啦，亦都有分洪水橋啦，有牛潭尾、新界北嘅，咁啊，各自有唔同個發展定位。咁啊，頭先講到洪水橋下個月就預計會推出啦，咁啊，佢嘅定位咧就係智能製造應用型專上教育，咁啊，請教下局長啦。譬如要即係符合呢個定位，你哋去評標嘅時候，以咩準則去決定咩院校係符合呢個定位咧？會唔會應科大個優勢大一啲咧？
19: 嗯，其實咧，我頭先講咧有三幅嘅土地啦，咁所以咧，我哋主要咧就考慮配合呢個北都嘅發展嘅目標，咁同時咧就係話同當區嗰個產業嗰個互動聯繫，咁所以除咗話當然應用科學大學相關嘅學科培養呢一啲嘅高智能製造嘅呢啲嘅人才咧，呢個係重要嘅，咁呢個都會係其中一個因素。第二咧，當然我哋都會睇喺交入嚟嘅相關院校嘅一啲嘅佢哋嘅計劃書，包括會唔會有一啲開發一啲嘅新嘅一啲嘅學科領域啦，包括一啲嘅跨學科嘅前沿嘅科技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呢個主要亦都係配合香港嗰、那個經濟嘅發展、大灣區嗰個發展，同時亦都係緊貼住呢一個嘅洪水橋本身呢個產業嘅建設。咁所以咧，我哋譬如高端專業人才呢啲培育都係重要所以唔係淨係某一類型嘅大學而係包括我哋優質嘅我哋嗰個聲譽良好，因為始終我哋都希望呢一個洪水橋有一個龍頭嘅作用，咁所以無論係應用科學大學還是係我哋傳統嘅綜合型嘅大學，我哋都非常歡迎嘅。
18: 嗯，局長啊，你都提到咧喺外國睇到外國經驗，一啲大學城咧，佢哋會採用一種多元分享一啲設施或者空間嘅咁樣。咁有好多大學校長都提出係有過，譬如兩間大學，我又起實驗室，你又起實驗，唔需要起兩個啊嘛，可以共用噶嘛。嗱，咁嚟緊而家頭先 Manny 提過啦，推出洪水橋呢個用地，預期會唔會喺設計上或者一個佈局有啲嘅規劃係要佢哋共享一啲嘅共用一啲設施咧？
19: 呢個其實我哋亦都係會係考慮因素之一嘅。咁當然咧，亦都係即係話我哋會要睇院校具體嗰個嘅計劃書係點啦。呢個共用設施咧，我哋喺諮詢嘅階段咧都見到好多院校咧，其實佢哋都有提出。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佢哋有足夠嘅一個嘅準備，係能夠咧喺呢啲嘅計劃書裏面去反映。咁呢個都會係我哋考慮嘅因素之一嚟嘅。
11: 咁喺六月份嘅時候咧，你喺立法會就講過一個數字，就一共咧收到19個嚟自本地院校就住北都大學城發展意向嘅意向書啦。最新嘅數字係點咧？有冇再增加一啲咧？
19: 其實咧，我哋喺多輪嘅，因為最初咧，我哋諮詢嘅時間咧，收呢19份嘅意向書嘅時間咧，就係話喺我哋當時提出嘅係60公頃嘅用地嘅情況底下。咁當然而家隨住咧呢一個嘅增加呢一個嘅。北都大學城嗰個成個規模咧，我哋見到院校咧，亦都係非常之積極嘅。咁淨係嗰19份咧，其實係本地嗰個院校，其他國家地區嘅咧都仲未只係口頭同我哋講過，但係咧就未有一啲書面嘅意向啦。咁我哋預期咧，其實個數目咧會越嚟越多。
11: 咁海外方面暫時就未有一個統計話，即係內地啊、海外大學嗰個意向書有幾多份啊？
19: 係，因為我哋未有正式邀請佢哋交意向書，我哋只係陸續都有一啲嘅院校啦，同我哋聯繫啦，同埋當我哋去外訪嘅時候，包括司長籌建組去外訪嘅時候，好多海外嘅院校都表示咧，即係向籌建組表示佢哋好有興趣香港呢一個北都大學城嘅參與發展。
11: 好，轉頭翻嚟啦，我哋繼續再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表示，谈判涉及多达17片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产油盆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与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名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优达，至今仍然有几千人流落街头、露宿海滩，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星期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与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名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卡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卡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荃湾街市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咧，中快线仍然封闭，唔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荃湾街市街咧就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咧，中快线仍然封闭。咁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龍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諗起嚟緊開學就頭痛啦。
6: 做咩咁頭痛啊陳師奶。
5: 阿仔呢成日都寫字歪嚟歪斜同串錯生字啊，都唔知點算。
6: 寫字歪嚟歪斜串錯字都有機會係讀寫障礙嘅表徵，即係對讀寫同認字有困難啊。
5: 吓、啊、可以點算啊？
6: 可以睇醫生做下評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況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嘅精靈一點，拆解各種小朋友嘅奇難雜症，小朋友精神好一點，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2: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挟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何文燕
9: 医生你好，见边都唔舒服啊？
10: 冇唔舒服
9: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0: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9: 吓。
11: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00，港台电视31。
12: 西杰啊，你唔舒服就去厕所啦。哦，你帮我套热爆嘅牛片配音
13: 吓、啊，我真系似啊，水文。
12: 你话自己似有咁红啊，定系咁牛啊？
13: 两样都唔系，我系练习紧牛话。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团体圆娟牛在14乡嘅义工，倾下点样保护流浪牛。
12: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同飞行服务队嘅代表，讲下点样完成下头式探空任务。
1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2: 同我郑水文。
7: 大气候。
14: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5: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6: 开放聆听的耳朵，
17: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8: 星期六早上8:00-9:00，打来1872311。
19: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0: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1: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8: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22: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下个月中咧，政府就会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啦，以及施政报告。咁啊，北都嘅发展，包括咗北都大学城嘅发展啦，会系重点嚟嘅。咁我哋继续请嚟咧教育局局长蔡玉莲啦，同我哋倾倾呢方面嘅话题啦。嗱，呢院校要去到北都发展，咁啊要自资发展啦。咁啊，今年嘅预算案咧都预留咗100亿港元，咁以贷款嘅方式咧俾佢哋借钱喺北都咧度起校舍嘅。咁啊，其实嗰个贷款那個機制分配是怎樣的呢？
23: 政府的貸款是佔一部分的，因為在整個的北都的發展裏面，我們希望能夠有多元的模式，會叫做是集資的模式，逐集大家包括社會、院校、政府的力量去推動和加速北都的發展。所以我們會看到其實政府預留這100億的貸款額，主要是在啟動這個洪水橋這幾塊土地的時候，我們都希望是支持院校能夠加快在這方面的發展。所以我們同時都希望院校能夠用，譬如包括集資啦，或者儲備啦，或者是動員一些的社會的捐獻啦，等等的各種不同的方式是去即是加快這個北都的發展。
24: 陸局長，剛才我想跟進回之前那一節你都提到都想吸引不止本地啦，海外的大學大專都嚟嘅。海外包括呢，包括內地同埋海外呢，同埋啦嗰個模式會係點呢？會唔會頭先講個錢啦，會唔會有啲財政嘅安排都可以吸引佢哋嚟呢？
23: 係，其實呢我哋嗰個頭先提到呢，我哋嘅北都大學城，我哋係歡迎即係除咗本地之外，內地同埋海外嘅院校都參與。咁我哋嘅即係話所有嘅參與嘅院校，我哋都係以自資嘅方式嘅。咁我哋當然會考慮到呢，其實即係一啲嘅非本地嘅院校嘅參與咧，可能佢哋喺嗰個投放嘅資源方面咧都會有限制。咁所以我哋容許咧係多啲嘅模式，包括咧譬如先由合辦課程啦，或者一啲聯合嘅學位呢啲嘅合作項目等等啦，或者一啲聯合實驗室啦，引入一啲嘅外國知名大學，
24: 即係同本地
23: 冇錯，同本地嘅大學係合作。其實我哋嘅本地大學咧喺呢方面 面咧，其實都做得非常好嘅啊，包括牛津啊、劍橋啊、或者係斯坦呢一個 Stanford 啊，呢一啲咧其實都一直以嚟咧都有同我哋香港嘅院校咧有各種唔同形式嘅合作。咁未來咧喺北都咧多咗一啲嘅空間之後咧，我哋相信咧唔單止係呢啲嘅合作嘅即係合辦嘅課程或者一啲嘅合作嘅項目會更即係。百花齊放。
0: 嗯，咁近來亦都有即係本地大學嘅校長接受訪問嘅時候講到啦，即係100億嘅貸款額有冇可能加碼咧，令到佢哋更容易去規劃嚟緊個發展，有冇得諗咧？
23: 其實咧，呢個貸款額咧，我哋都係要配合北都嗰個推進嘅速度。咁所以正如頭先講啦，而家呢100億嘅貸款額咧，係主要係針對洪水橋。咁所以未來我相信咧，呢個政府都會係喺呢一個動態嘅一個即係互動嘅過程裏面去睇實際，譬如你話個貸款額用嘅情況係點啊？未來個需要係點啊？佢個作用啊等等。咁我相信咧，就即係我哋都會係配合住。北都嗰個發展步伐咧，係喺去爭取睇下喺政府嗰度咧，未來即係其他兩個板塊嘅發展嘅時間咧，我哋即係會唔會政府亦都會推出一啲新嘅貸款額？
24: 另外睇翻咧大學核心校園裏邊咧，你都提過政府會預留部分土地做呢個戰略留白。咁呢個戰略留白，頭先咪講清楚咧，係留啲淨係地嘅即係面積啦，還是喺策略上係有啲方法？是留用的有些招數遲些先出來
23: 是其實都包括因為我們看到呢整個北都大學城那個規模現在都擴大了很多而且呢它那個土地的即是推出的時間呢也都是橫跨即是很多即是譬如我們第一批呢就在洪水橋呢就今年啦年底啦跟住呢其實在這個牛潭尾或者是新田科技城河套一帶這一個嘅即係大學城咧，就應該200年之後開始，我哋見到有土地推出。咁而譬如新界北同埋打鼓嶺嗰啲嘅地方咧，就主要係去到2030年之後。咁我哋見到呢、這個發展嗰個嘅時間係橫跨都好多，即係幾乎有10年嘅時間。咁由今天我哋去睇，即係其實無論係產業嘅發展啦、科研嘅發展啦、即係創科嘅發展啦，還是係教育嘅發展趨勢，都係好急速變化。所以如果我話我今天就已經講定2030年嗰啲嘅即係土地要點樣分配咧，其實就反而冇咗個彈性同埋靈活程度，亦都未必能夠真正。是叫做咩啊？及時掌握到當時最有利嘅一啲嘅因素，吸收到呢啲。咁所以點解我哋話而家係有一個定位嘅方向？譬如牛潭尾頭先講係即係呢一個嘅高端專業人才嘅培訓啦，呢一個高智能製造啊等等，咁而喺新田科技城同埋呢一個嘅牛潭尾一帶咧，我哋主要係生命健康科技啊、人工智能啊呢啲，喺牛呢一個新界北同埋打鼓嶺一帶咧，我哋主要係文化藝術嘅即係南綠發展嘅地帶，咁所以咧而家有一個呢一個嘅方向，咁呢個方向咧大家都係個定位咧係好清晰嘅，但係咧具體細節咧，我哋真係要去到到時咧，要有一個調整嘅空間先得。咁呢個就所謂嘅戰略留白啦。
0: 嗯，咁大學城核心園區而家增大咗去到300公頃啦。所謂戰略留白，其實要留白幾大比例嘅土地？
23: 其實咧，我哋冇一個特別去限制佢嗰、那個嗱，因為其實當到時推出嘅時候，咁我哋基本上咧所有即係可以推出嘅土地，我哋都會同一時間係推出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戰略留白咧嘅意思咧就係話，我今天唔會一早講定我未來喺呢一個嘅牛潭尾同埋呢一個新界北嗰啲土地，我唔會一早劃曬要嚟。 嚟做咩？這個細節咧，我係留白，但係咧個大方向同埋嗰個規模啊、定位咧，呢啲係已經係好清晰噶啦。
0: 嗱，下個月16日啊，咁啊，政府頭先我哋都講到啦，會發表第一份嘅五年規劃啦，以及係施政報告嘅。咁啊，過去特首都講過啦，喺五年規劃裏邊會有一啲指標啦，譬如參考一啲內地城市就有20多個指標。施政報告啲小指標咧就更加細化啦，譬如就住北都大學城嗰個發展。在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裏面，其實有什麼宏觀或者細化的指標可以定立去跟進它往後發展的情況？
23: 其實呢、這個呢，我想大家都很熱切期待、特首都說了、9月16日是會、公布啦，所以呢在、當中呢我們是經過這一段的諮詢、由這個最初的諮詢稿裏面提出的、一些的就住北都發展的一些的方向、構想、咁嚟緊呢，喺五年規劃嘅即係公布嘅時間呢，應該亦都係會即係收集咗大家呢段期間嘅意見，豐富同埋細化咗裏面嘅一啲嘅細節。咁所以呢，我哋都係熱切期待下行政長官嗰個公布。
24: 好，咁政府呢就過去一路都增加咗各大專大學嘅非內地生嘅收生比例啦。局長，你對了解而家呢個非本地生，咁啊，局長你了解新學年八大為例啦，佢哋嘅非本地收生比例平均數係幾多咧？有冇啲係多過50%嘅咧？其實
23: 哦，應該就唔會，因為咧點解咧？即係話非本地生咧，我哋即係話喺過去咧，我哋係提升去到咧係40%，即係超收個額啦。咁所以咧我哋見到院校咧過去咧佢哋都係循序漸進嘅方式，因為我哋講定為40%其實都是這一兩年的時間，他們都要、即分批去、吸收啲學生嘅，即不會話一下子一二三四年級全部、增加新的學生，所以他們會係逐個逐個年級，亦都不會用曬喺所有，即譬如我話、可以、以呢一個40%，咁佢將多出嚟嗰20%，原先由20去到40，嗰20%全部用曬喺一屆的學生，所以我哋見到而家平均大概咧就係、30多。percent 用到，咁但系當然啦，個別有啲院校已經差唔多爆燈噶啦，咁我哋都會密切留意呢個數字啦，按需要咧，我都知道咧，聽到有啲校長都提出，會唔會再提高呢一個非本地學生嗰個嘅限制啊，即係嗰個限額啊，咁呢個我哋會睇，主要考慮院校個配套同埋咧即係嗰個教學質素喺推進嘅過程，我哋都係希望咧係循序漸進，咁我哋係會係密切留意嗰個情況嘅。如而家我哋睇到咧嗰、那個即係無論教學質素啦，還是係個配套發展咧，我哋呢兩年咧都係多咗好多嘅措施去，譬如包括加快宿舍嗰個供應。咁所以我哋相信，如果係嗰、那個配套係即係逐步完善嘅話咧，我哋都唔排除會繼續考慮。提高呢一個嘅即係非本地生嘅限額。
0: 係個政策背景就係政府都希望打造留學香港嘅品牌啦。咁啊，新學年即係嚟緊九月開始，每所呢啲八大嘅院校咧，非本地生自費就學人數上限就頭先講過啦，由本地即係由相當於本地學額數目嘅40%會增加到50%。咁啊，局長頭先亦提及啦，有啲校長咧希望將個限額再高啲，甚至講到咧可唔可以去到70%嘅？舉啲例子咧，就係外地一啲好知名嘅院校，例如美國哈佛，本地生同非本地生的比例差不多，甚或乎非本地生会更多。香港若果再放宽，那个时间表是怎样？有没有可能去到70%那么高呢？
23: 这个我们即确实是要看呢，即主要的配套的問題，咁所以咧，基本上我哋嘅大學咧喺吸引非本地學生，尤其是一啲優質嘅非本地學生咧，嗰個吸引力係相當大嘅。咁而家我哋主要咧係受制於嗰個空間啦，所以未來即係包括另外咧就係一啲嘅相關嘅配套。咁如果我哋未來有呢一個嘅北都嘅呢個新增嘅呢、這個土地咧，我哋相信咧，院校咧喺重新調整一啲嘅策略佈局之後咧，亦都可以係有序地去調整呢一個嘅非本地生嗰個嘅限額。咁呢個更進一步咧，係提高香港個國際化同埋多元化嘅高等教育。
24: 我哋講緊嘅係留學香港啦，即係學生嚟香港讀整個課程啦。咁另一種啦，就係遊學香港啦，就係短期嘅，即係我哋所謂exchange studies 咁樣。咁 香港都做緊呢樣嘢。局長，你睇到而家為止啲遊學嘅活動啊，或者學生嘅反應啊、參與嘅程度啊，係情況係點咧？你覺得做唔做到吸引佢哋繼續喺香港讀埋個成個課程，由遊學變做留學？
23: 是这个其实正正是我们的目的，我们都希望呢，因为游学香港呢其实就是短时间，譬如两个礼拜至一个月那么上下，在香港一些的即是暑期的大学学习的一些的夏令营这样啦，那么主要是针对高中学生的。那我们见到呢，即是这个呢，就首先呢是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体验一下香港的大学的学习生活啦，同时也了解一下香港的生活环境。那有这个真實的體驗呢，對於一些非本地的學生來說呢是非常重要，因為在他的未來選大學的雷達裡面，他就會就是對香港有一個比較深刻的即印象和一個清楚的認知。那這個情況呢也是為配合我們留學香港品牌的建設，今年暑假呢我們見到留學香港的個反應是非常熱烈的，有過萬個申請，所以呢我們見到八大呢都各有特色的項目，亦都吸引即係好爆所有呢啲嘅遊學香港嘅呢啲嘅學習嘅活動，都爆滿。咁所以咧，我哋就相信咧，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開始，亦都好好嘅現象。
0: 嗯，咁啊，當局亦都希望咧，即係留學香港品牌唔係止於即係專上院校嘅，可以發展埋到去咧中小學。咁啊，舊年亦都提出咗直資擴容嘅試點計劃啦。咁啊，下個月即係新學年開始啦。咁啊，計劃下邊咧有48間直資嘅中小學可以徵收一啲咧拎學生簽證嚟到香港嘅非本地學生。咁啊，其實初步了解呢啲直資學校比起往年徵收咗幾多非本地生咧？佢哋嚟自於啲咩國家地區嘅朋友咧？
23: 嗯，因為咧啱啱舊年開始。咁所以而家啲學生咧陸續報名啊，錄取緊啊，咁究竟係即係到時係咪到咧？咁所以我哋要等咧，即係而家呢個數字咧，我哋要等喺點人數之後，我哋就會確認。咁我哋相信咧，即係據我哋了解，即係從學校目前嗰個嘅反應話俾我哋聽咧，其實個家長反應係好熱烈嘅。咁當然啦，實際起程咧都可能需要一啲嘅時間，所以我哋會留意。咁相信咧係比過往咧個非本地生，即係喺中學嘅非本地生數目係會有所增長。
0: 嗯，咁啊，但系嗰个师资嘅配置啊，校舍嘅建设方面都需要调整一下去配合。
23: 系啦，冇错，即系对于我哋即系所以点解我哋会选呢一个由直资学校作为试点先咧？因为直资学校无论喺嗰个课程啦，喺嗰个嘅宿舍配套啦，或者系喺个师资啦、教学语言啦、等等咧，同埋收生机制啦、收费制度啦，都系相对咧系比较能够系即系配合呢一个。录取非本地学生，咁未来咧，我哋会即系密切留意佢哋个进展嘅情况。
24: 嗯，多咗学生啦，大学、中学都一样，中学生都系嗰个住宿嘅问题。
23: 嗯，
24: 咁直资学校议会就表示咧，就希望订立一啲私营宿舍实务守则，就等有意参与嘅一啲嘅学校遵守啦。咁就啲守则，政府同议会有冇啲沟通咧？系、个方向系点咧？会涵盖咩内容啦？譬如我哋如果真系讲住嘅话，就唔同。翻學喎，你包括可能人均面積啦，個照顧情況啦，呢方面有咩進展？
23: 係呢、這個咧，其實我哋而家咧就係由我哋嘅同事咧同直資議會咧，其實大家就緊密合作嘅。點解咧？因為我哋見到咧，第一目前咧而家呢啲嘅非本地嘅學生嚟讀中小學咧，相對個規模係細嘅，即係人數唔係咁多。咁所以咧，我哋目前咧其實喺我哋直資嘅學校裏邊咧，佢哋都有1700多个宿位，咁其实相对于而家嘅非本地学生咧，个数目系远远超过呢个非本地学生嘅数目，咁所以我哋会见到咧，即系当然咧，我哋都唔排除将来可能会有大规模嘅一啲嘅非本地嘅中小学生嚟到香港，所以我哋而家系先以一个试点嘅方式，由直资议会咧即系开展，咁我哋支援佢哋去开始呢、即系做呢一个嘅实务守则，希望咧系发展一啲即系由市场供应嘅一啲嘅即系呢啲嘅宿舍或者住宿服務，俾呢啲嘅即係18歲以下嘅同學。
0: 嗯，而家就透過議會去即係制定呢個實務守則啦，但係更長遠，往後可能更多人嚟嘅時候，會唔會政府都考慮推一啲官方嘅指引，又或者會唔會都推一啲發牌嘅制度俾一啲私營嘅學生宿舍咧？
23: 係呢、這個當然啦，就係所以我頭先講咧，即係話我哋要考慮嗰個規模同我哋即係話而家現有嘅一啲嘅即係就住宿舍啊嗰啲嘅規管嘅條例。咁目前咧，我哋喺教育條例裏邊係有規管學校營運嘅宿舍、寄宿服務嘅呢啲嘅章則嘅，即係嗰個要求嘅。咁未來咧，我哋都會即係參考呢、這、一個即係叫做規管呢啲學校營辦嘅宿舍嘅要求咧，我哋去參照呢個嘅要求去訂立一啲，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話，我哋會考慮做呢樣嘢。
0: 議會咧甚至有個倡議，就係有啲年紀好細嘅小朋友嚟到，有冇可能俾一啲陪讀簽證，等啲家長陪埋佢哋嚟到香港讀書？
23: 因為香港個情況咧，同其他國家地區唔係好同嘅。呢、這個除咗話即係嗰個讀書同埋陪讀簽證之外，我哋都要考慮嗰個人口政策啊。出入境嘅一啲嘅制度啊，等等，咁所以咧，我哋即係會當然啦，會同相關部門繼續去研究啦，亦都係睇實際個需要。咁呢、這個我哋都會即係都聽到大家嗰個意見嘅，
24: 嗱。教育局上個月咧就公布咗私立學校名冊，咁啊列出咗91所提供正規中小學課程嘅私立學校，包括埋國際學校嘅，咁啊俾家長啦有個名冊可以睇啦。咁申請嘅人咧係是否列入呢個名冊咧，係屬於自愿性質即係申請嘅。咁局長你嗱而家想問一下啦，當局而家收到幾多份

0: 亦都係有一啲配合其他嘅一啲嘅措施咧，係去讓呢一個思考咧係確保嗰個教學嘅質素。咁目前頭先你提到咧，即係話我哋喺呢一個嘅訂立呢一個思考名冊嘅時候咧，之前我哋有呢一個嘅思考實務守則，大家都要遵守。咁我哋亦都係按思考實務守則裏邊嘅要求咧，去睇是否符合呢一個登上呢一個嘅思考名冊嗰度。咁我哋喺呢一個嘅第一輪嗰個申請裏邊咧，有108间嘅。考交咗申请，有91间咧系顺利通过啦。咁当然啦，系即系有啲未通过或者未申请嗰啲，佢个可能原因咧，第一就系话佢有一啲资料系我哋有待佢哋补充嘅，咁即系未能够完成嗰啲嘅资料咧，咁就冇上到去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就因为刚刚系喺一啲行政即系个嘅转变嘅期间，因为私立学校可能有时候佢个校董即系个校董会会有一啲嘅人员嘅调整啦，又或者佢系租嘅校舍，佢要搬啦，或者系租约刚刚系喺宅界未能够完成啦，等等呢啲咧，都可能咧系会影响佢未必能够系即系喺呢一期咧系去到呢一个嘅即系思考名册上面嘅。
1: 嗱，你提到头先讲108间申请咗啦，我睇翻资料嘅手上资料就全香港157间国际学校或者私立中小学咧，咁嗰个数字都唔系好多人申请，你点睇系咪啲仲未个自愿性唔够强咧？
0: 系因为嗱，有52间就国际学校，105间系私立学校，加埋就157间啦。咁我哋睇到咧，国际学校咧，即系相对嚟讲咧，嗰个反应系好好嘅。咁可能佢哋各方面，即系头先我提到一啲嘅资料啊，即系或者系个校舍啊，各方面系比较稳定一啲。咁呢个咧就系即系会系相对系准备好去登记上呢个名册。咁有一啲可能有其他唔同嘅因素去考虑啦。咁所以我哋亦都係即係呢一個思考名冊，我哋每年都有機會，即係俾院校咧係即係喺佢哋考慮充分考慮咗之後咧，先至去提出。咁所以咧，我哋目前嚟講咧，我哋都係希望咧係讓增加呢一個思考喺管理啊各方面嗰個透明度。
2: 咁最後少少時間啦，咁配合15規劃咧，都希望香港建設成為一個國際創科中心。今個禮拜局方亦都公布咗咧高中數理科目一個課程設置嘅優化設施，其中一個重點啦，就希望一啲有潛質嘅學生咧，高中嘅時候修讀2個或者以上嘅數理科目。其实有冇个目标咧？希望呢啲学生个比例去到几多或者合适啦？
0: 呢个咧我哋头先讲系一个鼓励啦，因为我哋都听到咧一路咧听到大学啊或者系社会都有啲声音咧，觉得我哋未来咧社会咁多创科嘅发展机会啦，希望我哋嘅同学咧多啲咧系选修一啲STEM 相关嘅学科。咁大学亦都有意见，觉得同学如果要选修呢啲STEM 相关嘅学科咧，中学嗰个数理基础非常重要，所以咧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咧为同学创设多啲呢个学习数理嘅机会，同埋咧系创造空间，让佢哋能够有呢一个去选修。呢个就唔系一个硬指标，咁所以我哋唔会话要即系学校要交几多同学出嚟读呢一个2科数理。
2: 好，今日多谢晒蔡若莲局长嘅，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电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向多间高校发出备忘录，要求限制向国际学生发放实习工作许可。联邦政府警告，不遵守规定的高校可能失去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路透社报道，备忘录指出，只有在雇主与学校具有合作关系，而课程规定所有学生，包括美国与国际学生，都必须接受实务工作训练时，才能够参加实习。备忘录大幅收紧国际学生以往可以透过课程实习培训计划以学生签证参加实习的做法。部分高校已经暂停受理部分国际学生的工作许可申请。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言人表示，他们已经暂停部分课程实习培训的授权，以审查联邦政府

0: 的措施。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些规定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学校和雇主应该注意到特朗普政府将不再容忍滥用这些宽松的制度。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时应该主要聚焦在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明显改善。沃什又说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走强，华尔街和实体经济表现出显著韧性，实际消费者支出仍然健康，就业市场稳定。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24号手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在反省，感到后悔。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以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寻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而消防救援队伍就采取水陆空并进方式挺进受灾的核心区，680多名的消防员参与。会议是强调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习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说，冰崩碎泄流从上游沿住东林藏布持续向下游，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和基础设施。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的冲击是主河道之后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现象，影响距离将近三公里。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警方捣破一个由保险从业员操控、涉嫌协助考生作弊、取得寿险管理师资格的犯罪集团，涉案考试中心位于观塘。调查显示，集团成员预先在考生使用的电脑安装遥距操控程式，再由是幕后另一部电脑同步操控，直接遥距代考生答卷。行动当中，11名集团成员和4名考生被捕，涉嫌串谋欺诈。警方相信涉案考试中心营运大约一年半，至少250人透过这个考场获取寿险管理师的资格。 保險業監管局表示，即日起暫停認可相關的資格作為符合相關學歷的要求。這個是明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漁護署為了減少因為不妥善控制狗隻而引致的狗隻襲擊意外，明日和9月5日、6日進行特別巡查和執法行動。如果發現畜養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隻，是會即時執法，不會警告。星島日報報導。
3: 信報報導，新皇崗口岸啟用前的演練今日上演重頭戲，港深兩地會舉行跨境通關大客流壓力測試，香港方面將會動員20,000名公務員參加。針對上個星期港方萬人演練期間，五合一的一站式車道未有進行正式通關測試，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就再到口岸巡視車道全流程清關測試的情況。香港海关话，相关硬件运作一切正常，将会是为今日的大规模跨部门压力测试做好全面准备。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日在9月16号出炉。立法会是宣布10月7号复会之后一连三日辩论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立法会公布加开大会的安排，又說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計劃在復會之後的大會上動議一項關於香港五年規劃的政府議案。鑑於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息息相關，立法會主席李慧瓊接納行政當局的建議。經濟日報報導。
3: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泥石流災害的搶險救災工作。中央緊密部署，各有關部門聞令而動，各項工作迅即展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實現在搶險救災的關鍵時刻，體現在周密部署、科學搜救下的每一個具體行動當中。大公報社評。
2: 商報的時評就關注到網約車服務牌照申請，運輸署是正式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平台牌照申請設立了一定的要求，讓到乘客有更多安全合規的點對點交通服務選擇，確保網約車平台具備營運能力，已經有平台表示歡迎。評論說，網約車規管作為一個全新政策，平台門檻應該是穩健為上，因為這樣有關的條件是宜緊不宜鬆。商報時評。
3: 經濟日報社評說，剛出爐的網約車平台牌照細節是落實運輸策略藍圖的戰略起點，港府必須要借住這次發牌推進有關佈局，及早部署，充當引導行業轉型的破局者，確保本港已經做好充分準備，能夠精準捕捉時代機遇，利用科技賦能提升本港的城市競爭力。經濟日報社評。
2: 星島日報社論，勞工及福利局正是探討將落油卡和長者卡合二為一，評論說方向正確，值得支持，不單止可以體現到對長者的真切關懷，更能從經濟層面釋放銀髮族的消費潛力，可以說一舉多得。當長者揸住一張卡，就能夠暢行交通網絡和商戶之間，不單止是福利升級，更加是對敬老護老精神的具體實踐。星岛日报社论。
3: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啊。咁揸车朋友赶时间，你话咧暂时就唔好行狮子山隧道咧出九龙啦，咁啊改行其他隧道。另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急收，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方街一段，即是骏发花园对出那一段的晴平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6: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修订了工作使用警告的机制，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的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
10: 如果未来的天气是好像过往三年的走势的话，红色的日子呢有机会是4至7日，而是黑色警告的日子会是1至2日。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有限通往无限，
12: 现在开拓未来，
11: 未来无限。
13: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4: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智能头盔，请来研发者分享头盔配合热压力管理平台可以怎样减低地盘工友工作期间的中暑风险。
13: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请来从事太空相关科研的学者分享下他们的研究。今集继续有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教授分享怎样透过人造卫星结合人工智能提升灾害预警速度。至于节目的尾声，就会讲讲位于太空的数据中心是怎样运作的。
14: 而家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15: 咁我哋加埋咗咁多嘅設備落去咧，重量大概咧就460克，普通安全帽咧就400克，
16: 都系差少少，
15: 争六十克。
16: 最重系咪就系嗰粒电池？
15: 系啊，冇错。
7: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实验室新室。
17: 夏天为大地带来雨水。
14: 咩雨水啊阿鹏，沙煲咁大个太阳喺你个头壳顶上面啊。你系咪晒傻咗啊？
17: 你就系咯，夏天已经又热又焗，有时仲唔落雨，风都冇滴，好热啊！呢个天气仲要俾人派出去户外工作，我哋面临紧开播以嚟最大嘅挑战啊！前面咁光，系咪有啲天使嚟接我啦？
14: 阳光嚟噶，咪玩啊，咪玩啊！不过而家夏天天气咁热，喺户外工作真系好容易中暑噶。今集测试嘅智能头盔就可以帮手监测到前线工友嘅中暑风险啦。
17: 头盔系咪超级英雄电影嗰啲头盔啊？
14: 阿鹏啊，不如你都系去隔篱休息一下先啦。等我揾嚟智能头盔 B Inventor 嘅代表陈建勇 Harry 同我哋介绍下啦。
15: 這個就是智能的安全帽，外表其實和一個普通的安全帽其實分別不大的。
17: 智能頭盔有黃色亦都有白色，外觀就和我們平時見到地盤工友戴著的安全帽差不多樣，不過在頭盔後面就有一條大概一到兩隻手指那麼粗圓柱體的電池收納位，頂部還有一個開關掣。
14: 至於可以感測到用戶體徵的感應器就收埋了在智能頭盔入面，方便緊貼工人的頭部，確保收集到最準確的數據。
15: 有內裏乾坤就是心跳、體溫的感測器放在這裏，因為它貼住個額頭嘛，咁會相對其他的可穿戴設備，例如智能手錶，數據是準確一點的。入面當然還有室外和室內定位的信號，還有那個無線傳輸可以 send 一些資料去到雲端平台。 加埋咗咁多嘅設備落去咧，重量大概咧就460克，普通安全帽咧就400克，
16: 都係差少少，
15: 差60克。即係其實我哋咁多年做咗好多優化，先可以做到盡量同一個普通安全帽只係重少少。
16: 最重係咪就係嗰粒電池？
15: 係冇錯。設計到咧係工人可以用一個星期嘅，即係每日8個鐘頭翻工嘅話，咁就盡量令佢方便，唔需要成日要插電。
16: 呢個智能頭盔仲有咩功能㗎？
15: 我入面仲有一個加速度器，就知道嗰個人嘅運動狀態，可以探測到咩咧？佢有冇跌低？佢有冇暈低？如果佢長期靜止不動，一定有問題㗎嘛。配合我哋入面有個位置嘅資訊，咁我哋平台都會有警報，位置都知道。對於熱中暑嚟講，仲有另外一個好大嘅因素要考慮，就係現場嘅温度同濕度。而呢個叫做 WBGT 嘅設備咧，攞到現場實時嘅温度同濕度，傳翻去我哋嘅雲端平台，夾埋工人嘅個人狀況，一齊用個 AI 嘅模型嚟做運算。
16: 介紹一下平台嗰啲功能啊。
15: 首先佢有個 floor plan 啦，咁佢一定知道工人嘅位置，佢一點個工人咧就知道工人嘅資料，同埋最近有冇發生過一啲報警嘅狀況咁樣。
13: 智能頭盔配套嘅管理平台有唔同嘅界面，例如密閉空間專用顯示不同氣體含量嘅界面，而今次我哋用到嘅咧係一個針對熱壓力嘅管理界面。上面可以看到工友工作环境的平面图，还标示住戴了头盔的员工他身处的位置，现场的湿球黑球温度，员工的资料例如体温等。
14: 平台还会显示员工的热压力风险评估，有4个风险等级，分别是代表安全的绿色、中等风险的黄色、高风险的橙色，还有最高风险等级的红色。当平台发现有员工出现中暑的风险，就会发出警报。
18: 警告，已检测到较高中暑风险，请到阴凉区域休息及饮水。
13: 最初为什么会选择热压力这个研究方向呢？
14: 请来香港理工大学建筑及房地产学系陈炳全教授跟我们讲一下啦。
19: 我哋自2010年開始已經對呢個課題發生嘅興趣，主要係因為每年差唔多到5月開始啦，大量嘅報道提到中暑嘅情況啦，特別係喺建造業裏面啦，因為直接要喺一個 direct sunlight 底下嚟工作嘅，咁所以佢哋受呢個熱壓力嗰個嘅影響係好大。我哋見到呢一個問題重複咁樣衍生出嚟咧，我哋係咪可以喺呢一方面係做到一啲嘅嘢，幫到前線嘅工友咧？
20: 呢個頭盔嘅優點又係啲咩咧？
19: 我哋係可以將工友自己個人生理嘅指數啦，佢自己個人嘅特徵啦，譬如佢嘅年歲啦、男女啦，又或者身體健康嘅狀況咧，都可以攞到落嚟，可以推算到佢對熱壓力嘅反應係點嘅。我哋係用緊一個叫 PSI 嘅指數，佢自己對呢一個嘅熱壓力嗰個感受，透過呢一個嘅 system 咧，我哋係可以即時持續地監控緊呢個工友嗰個身體變化。
16: 其實點樣去訓練一個即係 AI 又點樣去判斷究竟而家嘅風險係幾大，依個人嘅風險係幾大咧？
19: 咁我嘗試用啲簡單嘅解釋啦。我哋做 AI 係一定要靠一啲嘅大數據。每逢到熱天嘅時候咧，就係我哋研究團隊最忙嘅時間啦。因為我哋啲同事咧就要落到去地盤咧收集啲數據啦。我哋係可以透過一啲嘅 sensor 啦，特別係喺我哋呢一套嘅 smart helmet 嗰度咧，有一啲嘅 sensor。可以幫到我哋監測到嗰個工友心跳率啦，甚至乎佢嗰個嘅 acceleration rate， 可以幫到我哋推算到呢個工友即時身體嘅變化。由於我哋係可以攞到呢啲嘅數據咧，我哋就會訓練 AI 幫我哋係了解到咧唔同嘅參數點樣影響到最後嘅指標。
17: 夏日熱辣辣，好熱好熱啊！我过隔篱买嘢饮先啦。
21: 喂喂喂喂，未完节目噶，好热好热，唉，今集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天气热嘅时候咧，大家记得要补充水分，做足预防中暑嘅措施啊。系咁先啦，拜拜。
22: 有限，通往无限。
23: 现在，开拓未来。
24: 未来
22: 无限。
0: 我叫关美宝啦，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卓敏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的教授，亦都是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我研究专长咧就系地理信息科学啦，咁里面包括咧有遥感啦，有地理资讯啦，去分析地球表面同埋环境里面嘅因素嘅。
1: 关教授其中一个专长系利用人造卫星收集数据，用于预防灾害以及令到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大早前已经发射了两个人造卫星，可以侦测和预警山泥倾泻和水灾。当中今年初进入轨道的港中大一号是一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卫星，收集到的数据可以在太空即时进行分析，从而加快防灾。
0: 那些数据很大量的嘛，即首先传送就很久了，跟着还要计算，变成你救灾啊应急会太久了，所以呢我们将个智能 AI 呢就摆上去太空那里，现在其实呢一路转紧的了，令到我们呢可以立刻计到，然后输送很少量的数据下来，我们可以做到很多应急。
1: 关教授认为，人造卫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科学家需要着力研究如何增强太空算力。
0: 天空的计算呢都是将来的一个发展来的。我现在碳中和，我看碳的排放，跟着呢即用 AI 的时候呢就可以预算将来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以有什么政策啊。现在呢其实是加上这个 AI 天空的运算，将来这个算力呢即我想是无可估计。研究所咧都会系着重咧系发展呢一方面啦，咁呢一方面咧就系其实又冇咁简单嘅，因为咧一个卫星咧其实重量唔系好大啦，咁我哋要平衡佢个重量同埋佢嗰个运算嘅能力同埋佢嘅电力，咁呢啲咧将来咧都系要继续发展啦。
1: 对于一般人嚟讲，太空好似遥不可及，随住首个港产太空人黎嘉莹登上太空站。关教授希望可以激发年轻一代对太空的好奇心和兴趣。
0: 做太空人呢就不是个个得啦，即是黎嘉莹很犀利啦，但是呢就不是每一个年轻人呢都是可以做到啦。但是我觉得呢太空的知识呢就是每一个人，即包括年轻人，包括我们每一个香港的市民呢，即都可以是去获取的。天气预告咧，对于我哋应对而家呢个气候变化啲好极端嘅天气，咁其实嗰啲咧都可以转化成一啲比较容易嘅知识，大家都知嘅。咁我将来咧都希望做多啲教育，都喺中小学就应该开始对呢个太空咧有啲幻想啦，可以咁讲。佢哋亦都去睇到用呢啲知识咧去管理我哋嘅城市，或者令到我哋更加宜居嘅香港大湾区啊，咁我希望咧呢啲系将来大家可以期望嘅嘢。
22: 有限通往无限，
2: 现在开拓未来，
22: 未来无限。
1: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0: 我觉得太空的知识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去获取的。
23: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4: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22: 未来无限。
25: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核心是有足够的算力支持，所以世界各地都积极建设数据中心，入面有成千上万台的伺服器，资料通过网络传输到数据中心完成计算，再将结果分发出去。中国正加速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将数据中心搬上天，好像今年四月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启动筹建，目标是建立天地一体化的算力网络。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好地地有地面的数据中心不用，要大费周章在环绕地球飞行的卫星上面安装能够独立运算的大脑，提供太空算力呢？传统来讲，卫星将在太空拍摄到的影像传回地球进行分析，叫做天感地算。 一次完整的遥感数据传输往往需要几个钟。相反，如果卫星配备人工智能技术，在轨道处理埋数据，即是天数天算，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将重要的资讯，例如自然灾害的预警，传递地面。除此之外，发展地面数据中心面对能源消耗大、散热成本高、土地资源有限的问题。在太空之中，太阳能的发电效率是地面的五至七倍，而且不受昼夜和天气影响，无间断供电有助突破地面能源的困局。中国工信部早前就指出，太空算力已经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关键领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补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溝通，要求他們不應追求精美印刷，要盡量以低廉成本製作，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提供更多輔助教材。被問到會不會考慮放寬書補津貼的入息審查，以及恢復不設審查的2500元學生津貼，蔡若蓮說社會資源並非無限，如果不設審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夠針對性地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与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揸车朋友赶时间，你话咧，暂时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由於有道路事故，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在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就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政府合处对出有坏车阻路，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政府合处对出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 另外啦，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嗰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5: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6: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5: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6: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5: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6: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啦。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行业发展，什么时代？什么时代？
0: 理财新世代，
9: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0: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11: 早晨师傅，
10: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Aris 你发觉呢排你有冇跟啲业绩跟到有索气嘅感觉？
11: 有，我觉得好似追连续剧咁样样啊，即系呢啲宫斗咁样样啊，一个赢，跟住另外一个输，一个赢，另外一个又输咁样。
10: 同埋咧，即系好多都系即系好似我哋以前讀書咁樣咧，臨急開乜即係都係去到差唔多禮拜五就係、是今個禮拜五啦，同埋下禮拜一最後啦、最後噶啦、就一堆嗰啲嘅業績出嚟。嗱咁咧就而家即係八月，大家知咧進入呢個業績嘅密集期，咁啊就業績期亦都已經係進入尾聲。從已經公布嘅業績數據睇咧，可以點樣反映行業嘅前景咧？因為業績亦都係一個即係反映前景嘅指標。咁市場係咪仍然係關注譬如 AI 相關企業嗰啲嘅盈利轉化、變現能力啊，仲有個資本開支啊，同埋傳統嘅藍籌好似地產、金融、航空同埋零售等等嗰啲嘅實體經濟股份嘅中期業績，又能唔能夠反映香港營商環境嘅改善呢？咁投資者應該嚟緊點樣設定下半年嗰個嘅投資策略？今日我哋請嚟星瀚資產管理行政總裁黃榮坤啊 James 同我一齊傾傾。James 早晨
11: ，James 早晨，
10: 系咁咧就我要喂系啊 James 啊，咁咧就你对今次即系港股嘅整体业绩嗰个表现评价系点咧？如果打分数嘅话，你会点样俾分？咁系咪符合市场嘅预期？同埋唔同嘅板块，你觉得有啲咩系特别系瞩目嘅？有啲咩板块你又觉得系比较失望咧？
12: 我谂打分嘅话，可能六十零分到啦，系六七十分啦，因为都有啲改善嘅。因为睇成个市场四月份嗰阵时去估呢一季嘅嗰个EPS 嘅增速咧，即系因为佢业绩期啊嘛，即系我哋始终都系要睇翻佢个 earnings， 就系睇翻佢交到嘅功课究竟系得唔得。咁四月份嗰陣時市場去估今季嘅嗰個業績期呢，啲恒生指數入面嘅成分公司佢哋個每股盈利嘅增加按年呢係可能你當 4.6-4.7% 啦，即係 5% 低啲嘅。跟住去到六月份嘅時候呢就有啲上調咗去到5% 至到 5.5% 嘅一個即係 earnings,earning 嘅 growth。 跟住去到而家都公布咗唔少出嚟啦。咁暫時呢一季咧，我哋見到就有啲人係上調咗全年嘅一個 earnings growth 嘅，即係差唔多由即係之前 5.5%， 有啲係加咗可能1% 上去，去到 6.5%， 有啲係即係樂觀少少嘅，都係可能去到9.9%。咁如果你話個中間個分別咧，其實真係唔係話好大嘅，即係同年頭比，同第四月份比，同而家已經呢一季 earning 差唔多出曬去比，其實大家對成個港股嘅 earning 嘅嗰個期望咧，我諗有些微嘅改善，但係就不足以係令到成個港股嘅估值變得更加之吸引，因為如果佢而家去計個 trailing PE 嘅話，都仲係有14-15倍嘅。咁港股最差嘅時候就應該係7.幾倍嘅 one year four PE 啦。咁而家就同嗰陣時都爭得幾遠嚇。所以你如果係講價值洼地嘅呢一個這個吸引海外投資者過嚟喺港股參與多少少嘅概念咧，咁而家係有嘅，只不過呢個洼地個斜度咧就唔係好夠低。咁所以個成個成績咧，我諗暫時去幫唔到價值洼地嘅呢一個narrative。至於你話入邊邊啲板塊係真係有驚喜，驚喜我諗真係航空嗰邊有啲驚喜嘅。金融板塊我覺得交到功課嘅，即係尤其係一啲喺本地以本地為中心嘅一啲國際銀行。咁其他嗰啲我諗都叫乏善逐陳啦，即係都冇乜太多係亮眼嘅業績。咁有一啲頗為即係都唔會預期佢好，咁個成績出到嚟即係證實咗比較差啲嘅，咁就梗係同宏觀嘅需求啊，同埋消費同埋新消費相關啊。啲但凡論到呢一啲概念嘅，我哋就未睇到邊一間公司真係有一個好亮眼嘅業績出到嚟。
13: 我有一個跟進問題，剛才James 提到現在那個港股的trailing PE 呢，那個市盈率呢都是trade緊14-15倍，以現在那個指數計，那變了有些即是30,000點，如果用回個估值計，就是不是有些 stretch， 即是說都
11: 太強差人意，即是很難會上到去這樣呢？
12: 是 quite a reach， quite a stretch， 我30,000點eventually 可能會到嘅，但係今年如果用個 earning 去睇嘅話，我哋係要俾好多倍嘅 PE 佢喎。即係講真就，即係我唔知有香港市場有啲乜嘢咁特別，除咗 earning 之外可以吸引到投資者嘅地方咧。因為其實我哋講 trading 嘅 PE， 我哋講 one year four PE， 我哋講 earnings， 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嘅基礎嚟噶嘛。即係我哋同邊個比？我哋咪同韓股、日股、台股同埋美股比咯。咁喺美股嗰邊，佢而家個即係如果講 one year four PE 港股而家就12.幾倍啦。咁美股嗰邊而家就差唔多20倍到啦。咁你會話S&P 貴好多。個問題就係 S&P 佢今季 deliver 到嘅個盈利嘅增加係按年增加咗50%，即係好誇張嘅一個現象。上次我哋見到個 S&P 嗰邊嘅盈利增加超過今季咧，係2021年嘅第二季。而2021年第二季佢個比較基數咧係2020年嘅第二季，即係嗰陣時 Covid 啱啱爆咗出嚟，全部經濟停滯嘅嗰個時期。咁所以而家喺冇即係我哋上一年嘅第二季冇經濟衰退，冇一啲乜嘢宏觀事件嘅情況底下，美股可以 deliver 到一個50%嘅一個 earnings growth 咧，其實就好難去同佢鬥噶啦。咁唔緊要，我哋翻翻嚟亞洲呢邊啦。咁睇翻韓股、日股同埋台股啊，咁都係人哋個即係預期嘅今年年內個 earnings 嘅 growth 咧，都係可能低少少嘅，有18%，多少少嘅可能22%。咁你相比較翻港股呢邊，可能最樂觀咧9%啦，即係10%唔夠咧。其實喺區內都未必有好強嘅優勢。
11: 咁換句話說咧，就係平即係低嘅 PE 咧，未必就係等於咧而家係即係底嘅時候，可唔可以咁樣講咧？
12: 可以啊，因為你 PE 其實就一個分子一個分母啊嘛，個分子就係個 price， 個分母就係個 earning。理論上嚟講咧，你個 earning 如果越強咧，你個 PE 應該係要低啲嘅。即係我諗喺而家美國嗰邊去，即係 S&P 嗰邊而家個 個 trading PE 同 one year four PE 都開始變得低咧，我諗都係關過佢 earning 特別好嘅事。但係我哋香港嘅情況就係、我哋見到個 earning 就唔係好得啦，跟住個 price 喺基於一個唔係好得嘅 earning 嘅份母之上咧，你要佢向上飆好多嘅時候咧，就會出現一個好誇張嘅 PE。咁呢個 PE 咧係好難去 sustain 同埋 justify 佢自己嘅，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就。可能即係我偏向於覺得今年恆指嘅高位已經見咗啦。
13: 好，咁我哋咧逐個板塊去深入啲睇嘅。頭先我諗而家最大家最關注就係 AI 呢個板塊啦。港股咧，即係好多人睇法都係即係頭先，因為你提到韓股啊、日股、台股，甚至係美股咧，我哋比較蝕底啲就係 AI。已經見到變現有變現能力，即係 convincing 嘅咧，就係有說服力嘅，就係啲上游嘅，可能做晶片設計、生產晶片嘅。香港喺呢方面就比較缺乏，比較少啲。咁啊，主要都係下游應用嗰方面，應用嗰度就而家係反而處於一個境況，就係、你要繼續增加投入，但係嗰個將來個變現能力咧，仲係有個不確定性。你覺得呢個情況會唔會嚟緊有改變？同埋即係香港呢啲嘅科技股，佢哋喺 AI 個資本開支有冇過濃咧？
12: 如果同美首先話資本開支嗰度，如果同美國嗰邊比咧，我覺得都仲係算係克制嘅。即係你佢 promise 係嚟緊未來三年，佢會有3800億嘅一個資本支出。咁你同 Google 比，其實都仲係爭咗啲嘅。咁我就偏向於覺得咧，個成個 AI 硬件相關嘅表現，加埋 AI 前沿模型 deployment， 再加埋 agent 啊 ，co-work agent 或者係 coding agent 呢一啲咧，其實越係前沿嗰啲，佢哋個盈利嘅護城河就越窄。即係你去做啲即係啲混合型嘅大模型出到嚟咧，其實真係除咗你個價夠低。你可以免費送啲算力出去，送啲 token 出去，跟住叫啲客企業用戶又好啦，個人用戶又好啦，去俾佢哋個個人資料或者企業資料你，跟住佢哋用耐咗，覺得你個體驗個 UI 體驗OK 喎 ，UX 體驗都 OK， 等候時間又唔係好耐，咁佢就留喺度，用呢一種方法，即係用免費促銷嘅方法去吸引。有黏性嘅客户留咗喺度，我諗就係唯一一個可以令到啲前沿模型公司慢慢去增加市佔嘅一個方法。但係呢個方法係非常之燒錢嘅。咁前沿模型咧，整體喺幾間大嘅科技公司嚟講，即係香港上市大科技公司嚟講，其實就虧損係擴大咗嘅。即係我哋講嘅，譬如話你話騰訊啦，騰訊佢自己有兩隻。用得比較多嘅一個 workbody， 而家都越嚟越多人講啦，即係佢 B2B 嘅。另外一隻就係微信嗰邊嘅，有一隻叫小微。咁呢兩隻咧，喺佢最新嘅個業績期之中公布出嚟嘅虧損數字咧，就已經去到110億。咁其實係頗為大嘅一個虧損數字嚟嘅，因為 considering 佢其實個 user base 唔係話即係咁大。咁另外我諗人哋開始會將中國嘅一啲超級雲服務提供者呢去同美國嗰邊做個對標，即係攞譬如話攞阿里雲去同 Amazon 嗰邊去做個對標。咁 Amazon 其實今次個業績係好好㗎嘛，咁佢當然其中一部分好好嘅業績係因為佢投資咗好似 Anthropic 呢啲公司，咁呢啲公司估值不斷向上升，所以呢就算 Amazon 未 realize 咗 Anthropic 入面啲經營，佢啲公平價值，即係佢盈利公平價值都向上升，其中一部分係咁，但係佢另外一部分真係佢靠自己啲雲服務公司開始賺翻錢啊嘛。咁雲服務同埋廣告投放咧 ，supposedly 喺成個 AI 嘅即係 hyperscaler 嘅前沿模型 deployment 之中咧，佢哋嗰個回報周期係比較短少少，應該就好快可以見到效嘅。咁Amazon 就已經摸索咗兩套。好快可以令到個 ROIC 去變正嘅方法，第一個咧就係話佢，因為佢係本身就係 hyperscaler 底，咁佢就可以即係去幫佢啲客去建造啲 AI 嘅服務器，跟住加埋一啲網絡元件，咁呢一批生意咧個折舊嘅期限係6年，但係佢哋喺第3年打後咧就已經可以break even， 跟住即係用3年時間去 break even， 跟住後面3年咧就。完全是正的現金流， 咁另外一個方法就係、當然係起 data center 啦。咁一個 data center 起出嚟咧，個壽命差唔多30年。喺呢30年之中，佢哋可以 harbor 差唔多5至6代嘅啲 AI server。咁後面個正現金流都仲係好勁嘅。所以呢一個就人哋就會攞呢樣嘢去同阿里或者去同騰訊講嘅嘢去比啦。咁騰訊都係話3年之後咧，佢哋啲 AI capex 就可以差唔多打回本啦，跟住就淨賺。咁人哋就覺得呢個好似唔係你最 original 講出嚟嘅嘢喎，好似 Amazon 都已經講咗㗎喇喎。跟住騰訊嗰邊就話，我哋而家如果唔計 AI 投入嘅相關嘅資金嘅話呢，我個營運現金流係淨300多億㗎。咁你已經投入咗啦嘛，你冇得而家又已經投入咗，跟住又粒頂冇話唔計嘅話，我有幾多幾多。咁暫時去睇，大家都係用一個負嘅即係當季嘅一個現金流去換取喺 AI 基建之中嘅一個更強嘅一個 positioning 啦。咁呢一個要有回報嘅嗰個時間，暫時就未睇到係幾時。所以我諗市場其實都會對呢樣嘢如果要去揀嘅話，可能會有其他標的去揀。所以呢個本身就已經係對香港上市嘅呢一啲巨型科技股係有啲不利嘅。咁另外一個不利，我諗就係個 conglomerate 個 discount 啦。因為香港上市啲幾間科技巨企，其實都唔止淨係一塊業務嘅，佢都即係佢旗下其實咁多霸咗咁多爪咧，其實你攞呢一類嘅公司去當啲綜合企業都 OK 嘅。咁你當佢綜合企業之後，佢入邊就算有一啲好高增長嘅分支咧，由於佢埋藏於一個好深嘅企業結構之中咧，你要佢攞出嚟單獨拎出嚟去做一個估值，跟住用 SOTP 嘅形式將呢個估值加翻落去間公司嘅估值嗰度，咁你點都會俾個綜合企業嘅折讓佢嘅。咁所以即係佢本身 AI 即係 AI 相關嘅業務，由前緣模型去到硬體要回本嘅嗰、那個，或者係要盈利嗰個時間嘅 cycle 已經比佢其他國際嘅同齊要慢啦。咁再加上呢一個 conglomerate discount 咧，咁我就覺得佢係有少面目模糊嘅，暫時個情況。佢錢就使咗出去，但係人哋就未係攞佢係當係一間比較 pure 嘅 AI play 嘅 name 去睇。咁所以係即係咯。呢、這個有啲麻煩。
11: 呢度就係即係你頭先啱講呢句咧，就係即係錢就攞出去建造 AI 相關嘅業務啦，同埋一啲產能啦。但係咧就即係人哋就唔即係投資者就唔當佢係一間好純正嘅 AI 公司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佢真係攞啲錢落去。咁我就喺度諗咧，其實我琴日喺度諗一樣嘢咧，就係佢就算有盈利翻嚟 ，AI 嗰邊有盈利翻嚟，佢都要再將呢種盈利或者其他業務嘅盈利再夾埋再投放去 AI 呢一個時間咧，應該會係即係非常之長嘅，而唔係真係話3年跟住就我業務回本啦。其實回本完之後，佢應該都仲要再投放噶嘛，因為科技係不停咁樣向即係向前發展咁樣。其實呢個係咪即係一個唔係好容易計到佢嗰、那個即係回本周期嘅一條數咧？
12: 我諗佢可能用會計嘅角度去計數，都係用first in first out 呢一種類似呢一種方法去計佢每一條數啦，每一筆嘅資本開始嘅投入。咁但係你 Aris 你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佢其實需要 keep 住去投入嘅。咁即係變相咧，我哋之前科技公司，我哋當佢主要都係啲軟件公司啦。咁軟件公司你要去擴張咧，其實你個 marginal expense 咧，擴張相對嘅一啲支出咧，其實唔大嘅，因為你唔會使到啲咩真係錢出去噶嘛。咁但係而家 AI 嘅浪潮之中咧，呢一啲公司要去轉型咧，就你唔理係幾大嘅科技企業都好咧，佢其實 de facto 就係將佢自己軟件公司嘅呢個 identity 轉咗做一個就是固定投資的一個asset heavy 的一個 identity。因為你剛才講了，我就算這一期我投入了多少多少，跟住我下一期我可能要投入更多，因為我要更多的市佔。 咁呢個就係一個滾動式嘅投資方法，即係佢變咗一個硬資產嘅投資方法，而唔係一個軟件公司嘅擴張方法。咁呢個代表住咧，其實都唔係香港呢邊咧，其實全球嘅呢一啲科技巨企喺未來一段時間之中咧，最當然我哋希望見到佢個 ROIC 係正啦。咁但係就算 ROIC 係正咧，其實佢哋 CapEx 嗰邊嘅負擔咧，喺一路都唔會點樣減少。
13: 嗯。好嗱，咁我哋就轉下睇翻一啲能夠反映香港實體經濟嘅板塊，譬如話地產、金融、零售咁樣啦。咁就地產其實我哋都睇到，無論係住宅樓價或者寫字樓個租金，都我諗寫字樓租金嗰個下跌係緩和緊，空置率係改善緊升翻，樓價咧就開始係住宅樓價就亦都有改善。咁呢個我諗好多時候我哋都知道，股價係走在呢一個經濟嘅前面，其實都已經係開始預先反映緊嘅啦。唔知阿 James 同唔同意呢個情況？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反映咗有幾多？嚟緊仲有冇繼續改善或者係股價呢一類啊？譬如地產股值啊，股價上升嘅空間咧，仲有冇？
12: 地產真係我覺得係有，一定係有改善嘅。即係你睇佢個二手住宅樓宇嗰個價係升咗差唔多，即係由個今年最低位應該係三四月份嗰陣時個最低位，而家升咗差唔多兩成上嚟啦。跟住個中原城市指數都由最低位升咗好似一成半，一成到上嚟啦，係啦。即係石如果係計佢全部啲樓宇買賣嗰啲合約，就已經是四年以來新高，所以這一方面我覺得是一定是有改善的，但是我始終都是覺得個改善就比較偏向於住宅那邊的，因為住宅那邊還有一個很大的 anchor 就是個租金，現在的租金就真的怎麼都撳不到怎麼下來的了，尤其是、就是每年要輸

0: 呢兩個大嘅假設咧，其實嘅個 U 就已經升咗好多噶啦，個 U 差唔多升到去3.5厘、3.6厘噶啦。咁有個 U 喺度撐住，我諗個即係個住宅嘅買賣應該都交投應該有幾旺啦，同埋個價入唔會跌得去邊。咁但係商業樓宇嗰度，我始終都係覺得有少少心有戚戚咯。你話佢個空置率係改善，的確有一啲嘅甲級嘅商廈，佢個空置率真係改善咗。但係呢啲我諗就佢個客户比較集中啦，或者都仲係有一啲客户佢係不計工本，只要維持喺香港有一個好prominent 嘅一個 presence 咧，佢係幾多錢租佢都願意俾。咁呢啲其實係有噶嘛，啲甲級商廈入邊。咁所以淨係去睇佢商廈自己本身，即係整體商廈嘅出租率。同埋地鋪嘅出租率，我就覺得係就好似都未係話非常之有一個 turnaround。咁即係呢個亦都解釋咗，我諗香港呢邊嘅即係國內喺香港上市嗰啲地產股就可以唔使點理咧，因為佢個 ROE 已經跌到去0.6、0.5咁樣。咁但係香港上市呢一扎咧，我諗都係。即係如果係講地產發展商嗰邊，我諗都係住宅樓宇地產發展會吸引更加多咯，同埋佢手頭上揸住嘅現金會多啲，跟住肯派息，咁呢啲我哋覺得係 OK 嘅。但係如果係比較重視去租用商鋪或者係起啲商業樓宇，跟住係可能係譬如即係更再似乎係一啲 risk 咁樣，我哋覺得佢哋個熱潮就仲未翻返嚟。
1: 咁你預期最後即係一分鐘到啦，你預期未來恆指即係譬如12个月啊、6个月啊呢啲預測，你有冇大概係咩水平咧？同埋市盈率係會點樣走咧？
0: 我諗 trading 市盈率你當佢都係呢啲位置，即係我諗即係 basic case 你當佢14.5倍至到15.5倍中間去徘徊。咁個目標價都係跟呢啲㗎喇，有個 PE 喺度嚟計佢目標價應該又唔係好難嘅，但係我哋就對香港呢邊嘅主要嘅鋪排都係落佢當一個 yield play 囉，即係你排到息俾我嘅我就買你，你個價對多啲我買多啲，咁除咗 yield play 之外你要之前嗰種 AI 硬件溢出效應令到香港上市嘅晶片公司封裝公司都有得炒呢，我哋覺得個而家個勢就唔係好似，但係個 U play 嗰個概念一路都喺度。
2: 係咁大家留意翻啲被派高息嘅股份啦。
1: 係
2: 啦，好啦，咁今日咧多謝呢個黃榮坤James，多謝你同我哋傾嘅。
1: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被问到会不会考虑放宽书簿津贴的入息审查，以及恢复不设审查的2500元学生津贴，蔡若莲说，社会资源并非无限，如果不设审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够针对性地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

0: 江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而在尼泊尔一则增加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表示，虽然一些有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有报道引述消息表示，谈判涉及多达17片油田，分布在委内瑞拉主要产油盆地。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呢係未清理㗎。咁而家呢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位置呢就係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仁安医院对开呢快线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係挤塞，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而较早前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政府合处对开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交通就是回复正常。另外青山公路葵涌段的道路事故亦都处理好，现在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青山公路休憩处就是封路重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由北港路一段都车多繁忙，现在断断续续排到去康湖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 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7: 今年我们会有四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咁来电语音法咧，就是话将市民同埋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咧，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咧辑录出嚟。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9: 理财新世代。
8: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0: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和收看理財新世代。咁呢就五窮六絕七翻生八唔喐。八月真係呢好靜，同埋
11: 好立
10: 啊。係呀，好似今個禮拜見到恆指呢就大概喺25,400到25,800點嗰度窄幅波動。咁但我哋知呢就股市唔會永遠橫行，永遠窄幅波動嘅，總會有突破。你會睇即係進入九月啦，嚟緊即係如果未來會有突破嘅時候，會係較大機會係向上突破定向下突破，同埋即係最緊要我哋都要搵個原因去突破，支持佢突破原因會係咩囉。
11: 向上，我哋其實啱都討論咗啦。向上突破嘅即係原因咧，其實係真係幾有限嘅。
10: 嗯，
11: 除非香港突然之間好吸呢個北水啊，南下。如果唔係嘅話咧，而家好似就係冇一個泵水嘅源頭喺港股，反而咧去咗其他嘅亞太地區嘅股指嗰度，咁所以大家就要審慎啲咯。同埋我呢幾日咧，成日喺度諗緊呢個黑天鵝啊，係啦，即係大家都明白㗎啦，我係比較保守嘅，咁但係咧，我都唔係保守到咧會去諗一啲好重大嘅風險事件嘅人嚟嘅。但係呢排咧，我真係喺度諗一個黑天鵝。就唔係灰犀牛喎，灰犀牛就係
10: 大家都見到嘅，
11: 係啦，大家都見到嘅，發生嘅可能性又大啲嘅，即係嗰個爆發嗰個受損規模又可能會細啲嘅。咁但係我諗緊嗰個黑天鵝咧，就係出現嗰個機會率咧係非常之細，但係爆咗嗰個損害咧就非常之大。咁我諗緊咩咧？就係諗緊美國嗰個債市，國債嗰個債市。咁就我自己加埋呢個黑天鵝呢，我就覺得呢其實大家喺呢個情況底下呢，無論你八月有幾立都好啦，大家都要向唔好淨係向即係香港呢個股票市場度睇，去闊啲。如果闊啲呢，頭先好似頭先嗰節啦，好似我哋嗰個嘉賓 James 咁講啦，就係、是亞太區甚至美股，如果 AI 當炒都係呢啲地區啦。咁如果再闊啲嘅話咧，我哋再係世界觀咁睇，唔不論板塊啦，其實就係我頭先提到嗰個黑天鵝啦。咁我就即係偏向於而家係保守少少嘅。
10: 想像即係墮入一個即係欠咗好多卡數嘅人咧，即係你個卡數已經係好多啦，你仲要不斷去碌新債，即係碌卡新債去冚舊債。而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嗰個信用卡你俾緊嘅利息咧係不斷上升，即係通脹高企，令到聯儲局係難以去減息。
11: 係啦，今次沃集喺嗰、那個即係沃十喺嗰個 Jackson Hole 嗰個會議上面都講咗啦。如果見唔到嗰個通脹率翻落去2%咧，佢就要做嘢啦。咁佢話要做嘢咧，佢又冇講做啲咩嘅，佢話 work to do 要做嘢咁樣樣。咁我相信第一件事最快嘅可以 平息到市場情緒嘅就係加息啦。
10: 嗯，所以我諗即係我同意你嘅睇法，即係大家要小心啲，就係有一個而家有一個偏鷹嘅聯儲局長。
11: 嗯。
10: 第二咧就有一個我唔知係咪真係偏屬用鴿嚟形容嘅財政部長美國啊，又走嚟去。
11: 佢係，我覺得佢係點講咧？佢唔係叫小心眼，叫咩？膽小，佢係膽小。
10: 咁但係佢嘅動作又會令到嗰個嘅債市咧，會俾到嗰個市場一個唔清楚嘅訊息，令到本來已經係即係頭先你話啦，喐十佢究竟想點做，佢就唔露牌。係咁，你再加埋有一個財政部長喺度，即係幫到忙，或者係叫做
11: 佢真係幫到忙㗎。佢我哋上個禮拜都講咗啦，佢即係干預呢個美國債市嗰個知識率嘅話咧，其實係冇用嘅。嗱，我琴晚再睇翻三十年個知識率咧，又去翻 5.198， 佢哋本來就係喺 5.2 多咁樣落翻。
10: 十年期就去翻 4.73
11: 啦。係啊，即係冇乜消化效果㗎，佢嘅干預係。咁所以其實而家我諗我哋最需要睇嘅就係佢會唔會再干預。因為如果再干預咧，其實俾市場一個非常之唔好嘅訊息咧，就係、是、換句話說。呢、這個息口咧，你係抵唔住作為一個債仔，係啦。如果再上嘅話咧，你就可能有機會會即係爆煲啦咁樣。咁呢個對於全世界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危險嘅一個信號嚟。
10: 咁咧就睇翻即係琴晚沃什喺呢一個全球央行行長年會上面講完嘢之後咧，嗰、那個債息上升啦，同埋如果睇翻呢一個 CME Fed Watch 嘅工具咧，反映市場預計嘅九月加息個機率咧係提升咗嘅由呢、這、一個35%咧升到去58%，超過五成嘅。而預計維持利率不變嗰個嘅概率咧，就由前一日即係禮拜四嘅65%咧，就降到去43%。咁當然咧，就每日有唔同嘅消息出嚟，呢、這個都會
11: 浮得幾犀利嘅。
10: 下個禮拜，所以咧都要留意就係話飛龍數據一堆啦嚇，有呢個小飛龍啊，呢、這個飛龍咁樣。咁而家市場估計八月嗰個嘅美國飛龍。新增職位咧就係、是、增加55,000人，上個月就令到市場都幾意外，係減少23,000人。本來你減少咗勞動市場，即、就、係、是、有放慢嘅跡象咧，係會提升，即係唔加息或者甚至係減息嗰個預期，但我哋見到冇發生到。
11: 係啊，因為今次嘅加息咧，今次嘅通脹咧，並唔係喺嗰個經濟嘅內部發生啊、而係外部入嚟就係、是、即係戰事影響油價嘅發生，所以其實即係就算。你個經濟點樣臨發都好啦，你個通脹係唔會消失的，如果係戰事繼續嘅話。
10: 咁另外就同大家講翻今個禮拜港股嘅表現咧，就恆指係跌咗1.6%啦，科指跌3.4%，國指咧就跌1.7%。雖然話係即係好窄幅波動啊，咁另外 A 股方面咧，就今個禮拜嚟講咧，就上證指數就升46點，升1.2%，但係咧深成指咧就跌0.9%，創業板指咧就跌3.4%，都係一個比較。分化表現，同埋我最後想講咧，就係從呢一個嗰、那個七月嘅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嘅利潤咧，係啦，就即係對大家揀板塊嗰陣時，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咧，就話有啲我哋都好多投資者問我哋邊個板塊得唔得？其實你睇下嗰啲工業利潤啊，你知道邊啲得邊啲唔得噶嗱，我先講講先啦，頭七個月嘅全國企業嘅工業利潤嗰、那個企業嘅利潤咧，就同比增長17.6%。七月咧就單月咧就增長11.2%，其實係比六月份嗰個15.1%嘅增速咧係放緩嘅。但係嗰個分化即係唔同行業嗰個咧個情況係好明顯，
11: 係有啲多過100%
10: 㗎。係咁啊，電子及通訊設備製造業嗰個利潤咧係增長1.1倍，多過100%啦。咁另外，高技術製造業同埋原材料製造業嘅利潤咧都增長超過50%，但係汽車製造業嘅利潤咧係下跌20.4%，黑色金屬冶煉同壓燃加工業嗰個利潤係跌51.2%，咁仲有就係電力股都唔得嘅，所以見到呢一個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同供應業嘅利潤咧都下降5.8%。 呢度你會有啲咩解讀
11: 呢？其實呢電力類啦，即係能源類啦，如果係即係一路個利潤係被擠壓嘅話呢，呢個有機會係即係國策入面嘅事情嚟嘅，係啦，因為呢啲都係公用事業，即係國家嘅即係機構央企多啦。咁佢哋被擠壓咧，總有一個原因嘅，就係有機會咧係要回繳一啲税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呢個新聞啊？咁即係喺財政壓力底下，都會有啲咁嘅事情發生。
10: 同埋嗰個電力嘅交易市場咧，都係會擠壓個電價。
11: 係啦，冇錯啦。咁另外一件事咧，就係我今次睇曬成個工業利潤嗰個表咧，我發現咧成個 AI 產業鏈啊，由最頭開礦開始，至到去中間做芯片啊、做機器啊，跟住去到頭先你講啦計算機啊，跟住去到咧一啲咧我平時以為同 AI 冇關係嘅嘢，紡織類都係有關係嘅。原來咧做嗰啲數據係啦，租嗰冇錯啦，嗰啲數據中心咧需要大量新嘅一啲織物啊，就係唔係愛嚟著衫嘅。就係愛嚟俾佢哋愛嚟隔音啊、防靜電啊，諸如此類嗰啲，嗰啲咧其實而家嗰個利潤率咧係58% 嘅增加，
10: 好啊，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睇下啲工業利潤去揀有啲咩嘅板塊值得投資咯。上一節咧，同阿 James King 呢一個地產股咧，傾到香港樓市同埋呢個寫字樓嗰個嘅租務市場咧，意猶未盡。
11: 係
10: 呢一節咧，就再請嚟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楊明儀啊 ，Rowan 咧，同佢一齊傾傾嘅。早晨啊 ，Rowan。
12: Hello，Rowan，
10: 你好。嗱咁啊，睇翻咧就本港住宅交投咧喺六月同七月都見到有略為整固啦。咁而家開始又見到嗰啲潛在購買力咧，似乎就開始又轉化為一個實質嘅支持。八月以嚟咧，多個新盤咧都開始推出個反應，市場反應啊，認購嗰啲嘅都唔錯嚇，重燃呢個市場嘅氣氛。帶動一手市場咧就再度崛起。嗱，各區新盤咧都各有特色。而家市場氣氛係咪可以繼續撐住個樓價個熱度去到譬如年尾咁講啦？對二手市場嘅氣氛又有咩影響咧？咁我哋跟住落嚟一一傾啦。嗱，首先就係近日九龍區咧都出現好多新盤嘅票王啊，而家 IPO 啊、超額認購，樓市都一樣見到咁嘅情況啊。嗱，咁啊折實個平均價咧就唔到20,000尺，咁加上咧首輪推咧就即日係沽清，咁係咪反映發展商而家採取都係薄利多銷嘅策略？平價係咪佢哋成功賣得好嗰個關鍵咧？你覺得？
12: 咁最近呢個一手盤啊，即係差唔多係搶盡曬成個一手市場個關注㗎啦。咁佢咧就一開始其實未推之前，都已經係有心目中嗰個定位，就係想要即日沽清嘅，即係佢唔想話每一次都慢慢再臨上去賣。咁佢呢個策略呢就成功嘅，因為呢其實之前一個階段呢，因為樓市由去年個低位上嚟之後呢，咁一路升之下呢，其實好多發展商分紅咗。咁佢哋嗰啲價呢就開到即係好都一路咁加上去。咁所以呢就變咗去到五月突然之間國家有個政策啦，咁所以突然之間就冷卻咗落嚟。咁但係呢佢哋呢就定位住，就係我要即係沽清嘅話呢，我一定喺個價上面就要係有好大嘅吸引力，就令到搶盡曬全部嘅一手嗰個買家嗰啲注意，或者佢個購買力都去咗佢呢個盤。咁佢呢個定位呢個價錢係17,000幾嘅啫，即係開頭嗰月啦。其實呢同返譬如九龍區近日一路開嗰啲可能都係貼近20,000，佢真係明顯低，同埋佢呢價都貼近二手個價嘅，咁亦都差唔多好似差唔多近到新價，有啲新盤呢其實都係講緊呢啲價囉。咁有啲新價盤個別好似化妝呢啲，咁可能佢個價再高啲添。咁當然佢個區域可能有少少唔同啦，佢唔係暫定。咁但係呢個策略都係成功嘅，就是、因為即係你知香港，如果你係去返香港本地人去佢買樓，其實係太熟悉嘅樓市，佢就會真係要平，即係我都有一個性價比高嘅，咁佢先出返嚟。所以今次其實睇到好多都係本地嘅需求，都係因為嗰個價錢上面呢吸引係出返嚟去買，咁變咗係可以係啦。
10: 我想問到個問題咧，即係話目標如果係即日沽清喺個價度做得比較吸引咧，量有冇即係話同以往推嗰、那個單位嘅數目係一樣咧，定係雙管齊下？即係我推少啲、又平啲，咁自然就可以即日沽清咯。你嘅觀察
12: 係點？呢個就中等啦，因為有啲就得幾十間，咁嗰啲就即係。好似唔係好想賣咁噶啦，咁佢呢個咧頭一轉咧都成200多伙嘅，咁嚟緊都再加推，咁所以佢又唔係，因為佢成個盤成2000個單位㗎，咁所以佢應該都個策略上面如果太少就會賣得好慢，咁所以我相信佢都唔想係咁樣拖得太長。
13: 嗱，如果咁睇嘅話咧，其實就係即係有一種。我自己感覺上啊，因為佢同另外一個盤咧係差唔多喺同一日咧，就係即係開售噶嘛。而嗰個盤就喺新界嘅，咁會唔會就係、是？但係佢哋尺價好似係差唔多一樣咁樣樣嘅，咁會唔會就係我一定要即係攞咗個頭啖湯，攞咗個氣勢，跟住我後面就可以嗰啲價單就可以加價？佢會唔會係有一個咁嘅諗法咧？
12: 係啊，呢、這個都應該係佢嘅策略嚟嘅，因為如果之前嗰啲盤，即係曾經有段時間咧，即係早幾年咧，就即係存咗好多貨尾，其實都係咁嘅問題，就係、是、你一開始定得比較高，咁後面即係如果你首輪都買得唔好，咁你要加價就更難，咁啊變咗成個氣氛就搞到即係跟住個盤就死咗火咯，我哋叫死火盤。咁就所以如果佢哋呢啲比較中即係個單位數量大嗰啲盤咧，佢就應該考慮過呢個情況，就即係個發展商又唔同啦嚇。就頭先你講新界個盤，佢就可能冇心急呢個咁嘅狀況，咁所以佢開嘅價比較高。咁但係九龍呢個咧，其實因為佢可能都觀察到嚟緊九龍區唔係值佢呢個盤嘅，譬如你好似即係清水灣嗰度，即係九建又有一個盤啦，嗰度都一個量都唔少。跟住安達臣又有，咁陸續又有，或者同埋有啲現存嘅貨尾都有。咁佢應該考慮過之下咧，即係如果你要競爭，其實最簡單就係用個價。咁呢個就係最直接噶啦。咁啊變咗全部不論經紀啊或者客啊都會係搶曬去呢個焦點嗰度咯。
10: 我睇都有啲報道，即係唔知啱唔啱啦，即係定係或者有冇誇大到咧？就話西九龍嘅新盤咧個開價咧就去要硬撼古洞北新盤，咁即係兩個好唔同嘅地區，其實以往嚟講咧都會有個比較即係有一定有個價差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硬撼嘅時候，究竟點樣解讀呢一個嘅係一種即係？宣傳招來嘅方法，定係真係想快啲去貨而壓低嗰個嘅定價咧？
12: 其實佢，我諗佢一開始未必係佢應該係早佢古洞嗰盤，其實係早佢好似少少時間講個合價嘅。咁我又唔覺得佢係要，因為其實你出咗呢個價咧，大家心裏都有數嘅，即係知呢個價都係偏高，咁所以佢只要接近。就已經其實都已經可以搶曬個焦點，甚至佢可能一開始都係諗用呢個價，即係我哋就冇去了解到佢個定價嗰陣時開頭係點樣諗啦。但係我相信佢係因為好一嚟嗰個心都係想要一鋪就清曬嘅嗰個頭炮，要搶盡嗰個市場嘅焦點。所以佢嗰個價就算冇鼓動，呢個喺前設啦嚇，其實佢應該個效果都唔會差得太遠嘅。
13: 嗱，無論如何啦，嗰個盤都係得200多單位嘅啫。咁北區嗰個盤，即係鼓動嗰個盤啦，其實佢又即係嗰個賣嗰個數量又唔係幾好喎。其實首輪好似淨係賣到一半咁樣樣。咁其實。200多單位唔會搶曬全香港嘅所有需求噶嘛？其實係咪北區呢一個概念都仍然係未成熟咧？
12: 係啊，因為始終就係話，因為市場又唔係得佢一個盤啊嘛。即係如果你話供應只得佢一個，咁可能啲人都會好啦，都遠啲都會去。咁但係如果現存喺沿路已經成熟嘅區，你就算譬如元朗啊、新界啦，當你都係揀新界，其實都有啲都係平過佢嘅選擇。亦都已經個配套啊，各樣嘢都成咗型，即係佢個站都未得嘅。咁你真係去好似以前日倉城咁，即係做開荒牛㗎啦，肯定係。咁嗰陣時嘅日倉城都係用咩？就係個價平咯。咁但係你而家嘅策略就係你既未成熟， 配套都未得，咁但係你又開一個比較偏高嘅價，咁變咗你嘅定位就喺呢一刻就未發揮到，即係嗰啲購買力就未需要會，我不如等下先，都有呢個諗法。即係如果你好平，可能咧都會有一啲人就因為個價平，我都遠啲都唔介意，或者等到開方案都唔介意。咁而家變咗佢個定位就比較尷尬咗少少咯。
10: 嗱，講到將軍澳康城新盤二期咧，就見到發展商咧就係即係加價嘅，有加價動作。咁因為作為呢一個康城區裏面最後一個新盤，你會點評估呢一個新盤嘅競爭力咧？係咪即係供應或者選擇少啲，所以個發展商有嗰個能力去加價？因為如果睇翻即係佢又冇呢個九龍市中心啊，或者係北都發展嗰個嘅前景嘅概念咧，究竟呢個新盤嘅定位同埋市場需求方面，你哋點樣去評估呢？
12: 其實將軍澳咧，而家咧就同以前十年前好唔同啊！我哋見到即係佢成熟咗之後咧，即係已經不論嗰、那個而家剩翻康城呢度有新供應啦。咁其實成個區咧，我哋都見到佢有個真係同以前有個唔同嘅現象。以前你可能就話真係做開荒牛咁啊，係即係一啲比較能力低少少，即係個入息嗰啲比較難啲去市區買就去康城。咁而家佢成咗一個勢咧，就係、是、一個中產一啲新家庭啊，嗰啲咧就好中意，因為成個氛圍嗰、那個不論商場啊、配套啊、交通都已經成熟，同埋咧甚至乎港島東嘅客源咧都會係 draw 咗過去佢嗰邊嘅，因為咧佢個站只係譬如一個站就已經去到北角轉到車，咁而東邊嗰邊嗰啲客即係嗰啲樓咧都相對舊，咁如果係新嘅家庭咧，佢哋都唔介意去咗將軍澳。甚至我見到有啲外籍人士，佢哋都會考慮嗰邊嘅，咁所以佢而家嗰個叫價，即係叫叫價個能力係，即係而家嗰個能力係高過以前，咁所以同埋嗰個人口咧係偏向後生嘅一啲新家庭，咁所以佢哋可能都會見到都冇乜新盤去競爭啦，佢亦都自成一角啦喺嗰邊，亦都跨海大橋嗰度開通咗之後咧，揸車都出去市區都唔係太難嘅，咁所以佢哋亦都見到貨尾都可能去得到。之下咧，佢就覺得有個條件可以提翻個價上去，就唔需要好急速咁去沽貨咯。
13: 仲有一分鐘，咁我就想問一下，究竟呢一手呢一種咁嘅熱刺，會唔會帶俾二手市場都有同樣嘅受惠，定係唔係一手就已經係攞咗二手市場嘅需求咁樣咧？
12: 其實而家有少少變化咗，我哋見到二手咧，就算係即係當然一手呢個氣氛好旺，就真係成個氣氛都帶動。其實係業主而家咧根本係冇乜盤啊，即係市場好少盤，所以佢哋根本就唔心急，咁亦都叫價咧都好進取下嘅。咁所以點解話最近我哋都係講就算我哋指數咧，其實都係一個拉鋸嘅形式，但係都係向緊上。第二手嘅業主咧，其實佢哋都好有財力去支持住嘅。
10: 好，今日唔該曬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楊明儀同我哋嘅分析嚇。咁啊，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下禮拜見，拜拜。
1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1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救灾工作昨晚因为当地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他说今日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武警方面说，吉隆口岸仲面临堰塞湖溃堤、山体崩塌等风险，需要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现场最后一公里基本上是悬崖峭壁和河流，没有任何道路基础，下一步可能要投入工程机械来保障救援通道的打通。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现时不会预告发牌数目，强调当局会择优而选。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包括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是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对于本地的网约车平台是否符合申请资格，陈美宝说，在过去的招标过程当中，不少企业都是组队参与，当局9月中旬会安排简介会，和有兴趣的申请者直接沟通。陈美宝又说，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的申请反应较预期理想，推出3星期以来已经有超过9000人报考，运输署将于9月中开始陆续安排笔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有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蚊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5千蚊，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冇清理啊，但系咧而家咧。就冇之前咁挤塞啦，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咧快线嘅交通意外系未清理嘅，咁但系咧而家冇之前咁塞噶啦，暂时都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另外咧观塘到去油塘方向彩石里一段亦都系车多嘅。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仍然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啦，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6: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5: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6: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The world is waking up。
10: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9: The change is coming。
11: 中国事，
12: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1: 天下事。
13: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1: 事事关心。
14: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5: 远在千里的事。
16: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1: 你不可不知的事。
17: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8: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1: 陆宇光、黄耀扬。
19: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20: 十万八千里。
21: 早晨啊，黄耀扬。
22: 早晨，陆耀光。早晨，各位听众。
21: 欢迎大家收听《十万八千里》啊！嚟紧呢90分钟咧，我哋将会带大家去睇下咧环球发生嘅一啲大小事啊！嗱，黄耀扬啊，其实全球唔同国家之间咧，有时都会举行一啲嘅联合军事演习啦。咁当然都系为咗系协调啊，去强化大家之间嘅合作嘅作战能力啦。展示一啲集体嘅震慑力啦、威慑力啦，亦都同时咧系显。展示咧就系外交啦吓，同埋互信嘅表现啦，即系你同得人去做军事合作、军演啦，咁当然咧都系有一个军事联盟同盟喺度啊，咁但系最近令人关注嘅联合军演咧就系美国同埋韩国之间嘅军演。那個情況有啲唔尋常喎。
22: 係啦，呢兩個國家咧，講緊美國同埋韓國之間咧，其實通常就每兩年就搞一次嘅雙龍演習啊。咁呢個雙龍演習咧，就係美國同埋韓國海軍叫做規模最大嘅兩棲登陸作戰演練。原本咧就係下個月舉行噶，咁但係喺啱啱過去嘅星期一咧就宣布取消。咁另外咧，日前舉行完嘅最大規模年度聯合軍事演習叫做月之自由護盾啦，亦都縮減咗日數，提前結束噃。
21: 咁對於取消呢個雙龍演習咧，美方交代嘅原因就係伊朗戰事造成美軍兵力調度受到限制啊。咁至於縮短呢個月之自由護盾嘅演習咧，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落嘅指令嚟噶。咁佢喺演習開始之前一日嚇，即係8月16號咧，就突然透過自己旗下嘅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去到預告縮減軍演嘅規模同埋日数。
22: 咁呢个情况咧，其实都令到外界去关注。咁样系咪意味住美国对朝鲜半岛嗰个政策出现咗乜嘢改变啦？美国对于区内嘅盟友嘅支持系咪仲系好似以往咁坚实嘅呢？
21: 都关乎一啲即系区域嘅局势问题啦。嗱，我哋先讲下咧，即系点解特朗普要缩短月之自由护盾嘅演习啊？嗱，呢个演习咧每年8月举行啊，包括第一阶段嘅防御同埋第二阶段嘅 反击两部分。今年就原定是今个月的17号至到27号举行，为期是11日的。但是就上个星期五就提前结束了，即是说21号就结束了，部分的演习的内容都要改期。
22: 特朗普就说他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好好，更加声称将会在今年稍后的时间同对方见面。他又说自己对联合军演其实一早就觉得有些不满的了，因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而且大部分的费用都是由美国去给钱的。他承认演习是向朝鲜发出了一个完全不恰当而且充满敌意的信号。
21: 特朗普又说曾经问过韩国总统李在明会不会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呢，但是对方就拒绝。第二日特朗普就重提呢件事，就话美国喺韩国部署士兵去保护佢哋免受朝鲜威胁，但係喺伊朗战事上面韩国就唔愿意稍微帮忙一项简单嘅军事行动，佢形容呢件事呢就好奇怪喎。
22: 咁都有啲分析认为呢，其实特朗普咁样做係主动去释放信号，希望同金正恩喺今年入面係会晤㗎，为重启对话创造一啲有利嘅条件。特朗普其实在几日之前都曾经接连发布了三张和金正恩的合照，都被解读是释放一些比较友善的信号的。
21: 那三张合照就是2018、2019年就特朗普第一次任期的时候同金正恩的会面的合照来的。朝鲜方面有什么表态呢？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就说金正恩就的确对特朗普印象良好，两个人关系非常牢固，但是他就不知道两个人之间近期有些什么秘密接触，又强调美国其实没有改变对朝的敌对政策，缩减美韩演习的规模或者时长就不代表着演习的敌对和侵略本质有所改变。
22: 在金宇正讲完这番话之后的一日，即是上个星期四，朝鲜就向东部海域试射了10枚的短程弹道导弹。媒体就普遍解读话，朝鲜是一如以往咁样表达对美韩联合军演嘅抗议，同时系想话俾特朗普知，美方要有更大嘅让步，两国领袖先至有机会系会面嘅。
21: 朝鲜中央通讯社就喺同一日报道啦，金宇正因应住美韩演习缩短，就讥讽啊，即系讽刺韩国就连一向热衷嘅战争游戏都冇办法继续，并且形容系因果报应咁话。咁对呢样嘢韩联社就引述青瓦台即系韩国嗰边相关嘅人士回应啦，就话朝鲜嘅污蔑性言论对建立互信系冇任何嘅帮助。
22: 嗱喺今个星期一，韩国外长赵显就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咗个电话。韩国外交部就话，双方将会喺维持坚固韩美联合防卫姿态嘅同时，继续就朝鲜半岛和平同埋朝核问题上面加强沟通同埋协调。至于美国国务院嘅相关声明，就未有直接提及朝鲜嘅核问题噶。
21: 咁究竟今次特朗普嘅举动啊，系咪可以同朝鲜改善关系呢？外界就有啲质疑。英国广播公司 BBC 就引述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嘅教授就指出，美韩联合防务演习对于军队保持备战状态同履行职责系至关重要嘅。缩减规模就可能会损害同盟嘅协调啦，并且削弱对于亚洲可能发生冲突嘅威慑力。佢又认为缩减演习规模只能够节约微乎其微的成本，亦都令人怀疑是否能够改善朝美关系。
22: 路透社就说，韩国前总统文在寅曾经协助推动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外交破冰，但是双方在制裁和韩朝合作问题上面都有些分歧，偶尔都会引发摩擦的。随后保守派的尹石月政府对平壤是采取更 加强硬的立场，并且加强了同华盛顿和东京的安全合作，就令到朝鲜和韩国的关系是跌入谷底的。
21: 英国卫报的评论就相信，现任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其实都想缩减这个联合军演的，即跟特朗普可能都有差不多想法。事关他一直都是主张舒缓同朝鲜的紧张关系，降低军事状态，又认同韩国应该承担更加多的国防责任，减少对外国的依赖的。而李在明最近也都再次呼吁，尽早就从美国手上，美军手上去攞返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另一方面又推动韩国的核潜艇计划。
22: 韩国政坛的保守派就批评今次的演习缩短是安全灾难，指责李在明政府是促成这个情况的幕后推手。
21: 另一方面就有评论说，韩国政界更加担忧的是美国是正在削弱韩美同盟在朝鲜问题上面的威慑力，令到韩国在直接影响自身安全的决策之中没什么发言权，可能就会令到韩美同盟关系变得紧张，同时都会加深外界对于华盛顿维护盟友安全承诺的怀疑。
22: 看回过去，其实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曾经要求韩国是大幅增加驻韩美军的防卫费分担，引发首尔政府都担心的。虽然双方目前都有一份涵盖2026至2030年的费用分摊协议，当中都讲明了首尔政府今年是要出资大概11亿美金，用来就是在美军开支就是支付相关的费用的。但是特朗普仍然坚持韩方比这11亿似乎就少得滞。
21: 对于在现届的特朗普政府底下，美韩关系将会怎样演变呢？路透社就一篇分析就提到，特朗普政府致力推动美韩同盟现代化，赋予美军更加大的灵活性去应对朝鲜半岛以外的挑战。但是对于依赖华盛顿去到压制朝鲜的韩国来说，防卫压力恐怕反而会增加了。
22: 即使是这样，李在明政府仍然在推动争取更大的国防自主权，譬如希望在浓缩铀和处理燃料方面有更大的话事权。首尔亦都已经提高了国防开支，并且承担更多的防务安全责任。
21: 报道又说，特朗普的个人化外交作风都促使到韩国政府去寻求和白宫建立一些非常规的联络渠道。例如去年的关税谈判期间，韩国官员就直接和白宫幕僚长去接触。
22: 这些非常规的联络渠道还包括这个出生在首尔的新任美国驻韩大使叫做朴银珠。朴银珠的政治立场就和特朗普一致的，被外界视为特朗普的直属特使。他在处理美韩就朝鲜问题、国防成本和投资方面的分歧都发挥着关键的角色。
1: 飲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3: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1: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3: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飲食相关的典籍，
1: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
3: 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22: 继续来到十万八千里啦，我哋将个视角转去睇下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嘅角力啊，因为近期咧呢两个地方嘅角力咧就蔓延去到文化遗迹上面噃。事件嘅焦点咧系位于约旦河西岸拥有3000年历史嘅一座古城，叫做塞巴斯蒂亚噶。
21: 嗱，呢座古城咧，上个月就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世界遗产同埋濒危世界遗产噶。巴勒斯坦官方咧就一直 積極咁去推動新圍，去到保護呢座古城。不過呢，以色列當局呢近排就逐步咁去徵收呢就係、是、古城周邊嘅土地，計劃設立國家公園，就被批評呢係將文化遺產變成呢擴張領土嘅工具。
22: 首先都講下呢個塞巴斯蒂亞呢座古城嗰個歷史啦。根據巴勒斯坦交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嗰份申報文件呢，就見到啦，其實呢座古城嘅歷史最早是可以追溯去到3000多年前，曾经是古代以色列王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其后经过希腊化时期，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再由希律大帝重建，所以就改了现在我们叫的这个名字，叫做塞巴斯蒂。之后又经历过十字军东征、鄂图曼帝国等等的时期，到现在都保存着一些罗马列柱大道、论坛、剧场等等的这些很重要的遗迹。
21: 塞巴斯蒂亚的宗教意义都是相当之重要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这座古城就是施洗约翰，即是伊斯兰传统里面的先知叶海亚的墓地的所在地来的。坐落在同一个位置的纳比叶海亚清真寺和施洗约翰大教堂的遗址，正正就是这两个宗教信仰并存的见证了。
2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上个月就透过一个紧急的程序，正式将巴勒斯坦申报的塞巴斯蒂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去保护这一座融合了多个文明的古城。
21: 要了解今次的争议呢，都要首先知道下这个塞巴斯蒂亚的地理位置先。按照着以巴双方在1995年签订的奥斯陆第二协议呢，约旦河西岸就被划分为 A、B、C 三个区。塞巴斯蒂亚就刚刚好是跨越了不同的区。这个的古城的考古位置就完全就是由以色列控制的 C 区。而隔离的村落和旅游设施就位于以巴双方共同管辖的 B 区。
22: 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讲，其实过去一年最大的威胁就是以色列当局在古城周围的地区征收了大约450英亩的巴勒斯坦私人土地。以色列官方就话咧，咁做其实系为咗开发同埋保护古迹，并且话就系会拨款$10,000,000去将古城开发做撒玛利亚国家公园咁话。
2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话咧，之所以将遗址列为濒危世界遗产，就系因为咧所谓嘅计划征用土地建立撒玛利亚国家公园，可能会分割遗址，对于遗址构成威胁噶。
22: 咁当然啦，强行征地对于世世代代都喺古城附近做种植嘅一啲农民嚟讲咧，其实影响都好大噶。英国广播公司咧都有访问过佢哋啊，就话巴勒斯坦土地嘅拥有人咧，通常好少可，甚至系冇办法获取补偿。即使系攞到补偿，大多数人咧其实都系会拒绝噶，因为佢哋认为如果接受咗补偿，其实就系等于承认放弃祖传嘅一啲土地噃。
21: 當地就有一位土地擁有人接受訪問，就形容失去土地就好像靈魂被抽離一樣。在古城周邊經營餐館的居民同樣都面臨著店鋪被拆除的威脅。他就說以色列計劃的實質目的是要切斷巴勒斯坦居民和考古遺址之間的聯繫。
22: 更加令當地居民擔心的是，以色列的規劃可能會打擊當地居民的生計。當地的經濟其實是高度依賴旅遊業和橄欖種植業。有居民就說他們其實現在已經被禁止在以色列控制的區域那裡做一些遺跡復修的工作，就擔心最新如果徵收他們的土地，就會進一步切斷他們進入遺址的通道。
21: 其实呢，咁多年嚟呢，塞巴斯蒂亚呢都系以巴双方争夺嘅领土啦，文化同埋历史嘅焦点嚟嘅。因为双方呢都认为呢片土地同历史系属于自己。
22: 其实自2023年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嘅右翼联合政府已经喺西岸考古遗址陆续投资超过$8,200,000。呢一项计划由极右翼嘅遗产部部长埃里亚胡去主导㗎。 重点关注就是具有犹太历史意义的遗迹，而且在同一个地区的伊斯兰和基督教遗址就大多数被排除在外的。
21: 内塔尼亚胡在五月批出新一轮的考古资金的时候曾经讲过，西岸每一块石头都蕴含着几千年的犹太历史，以色列是投资近是保护过去保障未来。不过呢，这种将历史和领土主权捆绑的做法，在巴勒斯坦以及是以色列的民间监察组织眼中就被视为吞并了，抹杀这片土地上面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巴勒斯坦旅游及文化部长就向路透社就指出，以色列的行动是为了扩大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控制。
22: 以色列国会又在今年五月首读通过一项的新法案，提议成立专门的西岸遗产管理局，将考古管辖权由军方的民政管理部门转移去到给遗产部，并且赋予遗产部在西岸进行挖掘、管理遗址和征收土地等等的权力。这个做法将会剥夺负责管理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对区入面考古遗址的一些监督权。
21: 虽然相关的立法因为国际反对和大选临近而暂时搁置，但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个塞巴斯蒂亚列入濒危世界遗产之后，以色列就再次拨款大概是2780万英镑去扩大对于西岸考古遗址的控制。
22: 以色列考古学教授有一名教授就叫做格林伯格，他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就说了，觉得这种考古挖掘是属于另类的武器化，因为当局重视某种特定的遗迹而忽略了其他的遗迹。
21: 这场争议可以说反映到在以巴冲突里面，考古学都成为了冲突的另一个的焦点。英美杂志周刊 The Week 就形容两国之间是下一场重大战，下一场的重大战争可能就不是发生在地面，而是在地底。
22: 讲回这个塞巴斯蒂亚这座古城，今次其实都成功身为，其实无疑都是对巴勒斯坦社群的一种支持。一名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成员就说，这一项认可是对居民数代人的重重限制之下仍然坚守和保护古城的回报来的。
21: 不过呢，半岛电视台的分析就说，联合国遗产名录就难以阻挡以色列的征地计划，因为在巴勒斯坦占领区的土地问题上面，以色列是展现出日益无视联合

0: 庭啊，呢一个决定系玩弄历史，令人遗憾噃。
1: 系啊，咁呢个时间咧，我哋系第一节嘅尾声都听翻首歌啦，就嚟自 Jenny 嘅《Less Than a Lo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增加至616人死亡，接近2000人失踪。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外长希西尔表示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提供援助，因为尼泊尔在这些领域缺乏专业知识，但重申不需要外国在搜救方面提供协助。他说已经就缺乏专业知识和技术的领域提出相关援助请求，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认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的支援。有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说，国际社会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容许外国搜救队和专家进入尼泊尔，因为他们国家有公民失踪。尼泊尔当局容许有限数量的专家进入特定区域。至於西藏吉隆有7人遇難，554人失蹤。救災工作昨晚因為落雨暫停，去到今早繼續。西藏日喀則軍區人員表示，道路已經完全被毀，路面被淤泥和石塊覆蓋，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為地形狹窄，路基鬆軟，大型工程機械無法施工。今日主要任务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同工具，一边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指挥组已经派出无人机等装备，监控堰塞湖同上方山体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但对于提供服务的平台设有基本要求。

0: 現時不會預告發牌數目，強調當局會擇優而選。陳美寶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當局提出的申請要求有九項，包括申請公司資本需要不少於5000萬，在750萬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營運，以及在兩個城市中每日平均處理10萬宗以上訂單等。對於本地的網約車平台是否符合申請資格，陳美寶表示，在過去的招標過程當中，不少企業都是組隊參與，當局9月中旬會安排簡介會，和有興趣的申請者直接溝通。陳美寶又說，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的申請反應比預期理想，推出三星期以來已經有超過9000人報考，運輸署將於9月中開始陸續安排筆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簿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须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5千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版商密切溝通，要求他們不應追求精美印刷，要盡量以低廉成本製作，當局亦都不排除將來提供更多輔助教材。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嗰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就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所以你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8: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陆宇光、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10: 嚟到第二節嘅十萬八千里啦，阿黃耀揚啊，你自己有冇飲開牛奶嘅習慣呢？
11: 係冇嘅，因為好細個就發現一飲牛奶就會肚餓，所以係就算而家飲咖啡都唔會落奶嘅。
10: 哦，咁樣嘅 ，OK。咁但係真係好多人咧都覺得牛奶係一啲健康飲品嚟嘅，咁所以都真係有飲奶嘅習慣啦。咁但係大家又有冇諗過？飲得奶太多可能會有健康風險呢？
11: 是應該是食所有東西太多，即是都過猶不及啦。咁但是為什麼飲奶太多都會有風險呢？咁就睇下澳洲廣播公司今個月初嘅報導啦。昆士蘭州呢喺過去兩年就出現咗三名嘅小朋友因為每日飲超過一公升嘅牛奶呀，引致缺鐵性貧血而死亡嘅案例。
10: 哇，咁嚴重添啊。咁位於澳洲西部嘅柏斯咧就有兒科教授就做過一啲嘅追蹤研究，就發現喺一萬名嘅幼兒裏面，有56%嘅兒童喺三歲嘅時候體內嘅鐵質水平係較低嘅，咁有大概20%嘅兒童體內鐵質水平係極低添，甚至有2.6%嘅兒童咧都被歸類為有嚴重嘅缺鐵性貧血啊！
11: 不過好多家長都唔了解呢一個缺鐵性貧血嘅風險噶，好似喺柏斯嗰度啦，一个5岁嘅小朋友几年前就因为饮得太多牛奶，被诊断系严重缺铁噶。咁当时佢都有啲症状噶，譬如系食欲不振啊、精力不足同埋好难集中精神咁样。咁父母咧都唔知道原来饮得太多牛奶系会影响身体去吸收铁质噶噃。
10: 后来咧，那个小朋友就透过服用一啲液体铁质啦，增加食翻啲系含铁嘅食物啦，情况咧就有明显嘅改善，就而家都健康翻吓，活力充沛翻啦
11: 吓。咁当然每个地方嗰个体质都体格都唔同啦。咁翻嚟我哋华人社会啦，喺香港，咁究竟如果小朋友饮得太多牛奶，又会唔会有健康风险咧？咁今日咧，我哋就有专家同我哋讲下噶。电话旁边请嚟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亦都系香港嘅认可营养师叶佩斯同我哋讲讲嘅。早晨，叶佩斯。
12: 早晨，早晨。
10: 你好。
11: 早晨啊，可唔可以首先咧同我哋讲下咧啱啱讲个缺铁性贫血嘅呢一个病症啦，究竟系乜嘢嚟嘅咧？
12: 可以啊，其實簡單啲嚟講咧，人體裏面嘅血細胞咧係有血紅素嘅。咁呢啲血紅素其實主要咧，佢哋負責係送氧氣去身體唔同嘅部位。咁而鐵質咧，其實就係最製造血紅素嘅主要嘅材料嚟嘅。所以當一個人如果佢嘅鐵質流失過多，譬如話佢腸道出血，又或者喺飲食上面佢取得唔足夠嘅話咧，都會影響血紅素，導致到呢個有缺鐵性貧血嘅風險嘅。
10: 嗯，咁但係即係我哋今次問題嘅核心啦，就係點解小朋友飲得過量嘅牛奶會導致呢個嚴重嘅缺鐵性貧血，甚至有死亡嘅個案呢？
12: 有幾個原因嘅。首先就係因為咧，牛奶本身咧，佢裏邊係含有極少嘅鐵質，咁所以你可以想像到，當一個小朋友如果佢嘅飲食上邊係飲好多牛奶，再加埋佢係平時食一啲少食一啲鐵質豐富嘅食物嘅話咧，咁就會好容易導致到有呢個鐵質唔足夠嘅情況。另外啦，我哋都知道牛奶咧其實係有豐富嘅鈣質啦，咁鈣質對小朋友係重要嘅，佢係幫助骨骼發展，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原來鈣質是會影響鐵質的吸收的，鈣質在消化道裏面它會跟鐵質結合，令到鐵質是吸收不到的。再加上小朋友特別是一歲以下，它的腸道發展是未成熟，牛奶其實是會刺激腸道的黏膜，而這種刺激會令到腸道黏膜微量出血，久而久之這種慢性和持續的流失就會消耗體內儲存的鐵質，最終其實都是可以導致到貧血，而在極端的情況底下咧，長期嚴重缺鐵的話咧，都會係可以引致到器官衰竭，導致到死亡嘅。
11: 咁如果即係唔好讲到器官衰竭啊死亡咁严重啦，缺铁性贫血系会带嚟啲乜嘢嘅比较即係唔同程度嘅症状，对小朋友嚟讲个风险又喺边度呢？
12: 当小朋友咧每日饮超过大概3至4杯左右啦，咁就会咧患上缺铁性贫血嘅风险嘅。一般嘅症状咧，包括可能系面色苍白啦，好容易攰啦，好虚弱，觉得冇力啦，抵抗力好差咁样啦。咁而对于小朋友嚟讲咧，由于铁质同氧气咧对大脑嘅发育啊、生长、免疫系统咧都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如果一个小朋友佢系长期贫血或者冇足够嘅铁质嘅话咧，对佢嗰个影响咧系永久嘅，咁当然呢个影响系负面噶啦，包括可能系一啲大脑发育啊、迟缓啊或者生长变慢等嘅。
10: 哇，讲到即系咁多嘅风险，咁其实我哋即系应唔应该俾小朋友饮牛奶咧，或者饮几多先至叫适量咧？
12: 分階段咁樣去睇嘅，如果係零至十二個月大嘅小朋友呢，其實就唔可以飲牛奶嘅。喺呢個階段嘅奶製品應該呢就只係母乳啦，或者係嬰兒配方嘅奶粉。咁當小朋友呢係滿咗1歲嘅話呢，就可以飲牛奶啦。而2歲以上嘅小朋友呢，每日其實飲2杯就夠嘅。
11: 咁我想问一下咧，除咗牛奶之外，其坊间而家都兴饮唔同嘅奶啦，有啲燕麦奶啊嗰类，系咪都有同样嘅情况噶？会？
12: 要睇翻唔同嘅奶，因为咧除咗你讲嘅燕麦奶之外咧，仲有其他唔同种类嘅奶。咁主要咧都系睇翻佢哋嗰个蛋白嗰个嘅情况。我自己都会建议，如果真系1岁以下嘅话咧，都系饮翻母乳或者婴儿配方奶粉系最稳阵。因为你头先提过嗰啲燕麦奶啊，或者系其他类型嘅奶咧，除咗佢个蛋白结构可能会有啲同婴儿配方或者母乳嘅结构有啲唔一样之外咧，好多时候呢啲奶咧其实个糖分都系极高嘅，咁所以对小朋友嚟讲，其实都未必系真系好理想。
10: 咁当然啦，我哋头先都听你讲啦，就有一个要建议适当咁限制饮奶嘅份量啦。咁仲有咩办法可以俾只小朋友嗰个营养均衡啲，系有翻足够嘅铁质喺体内嘅铁质，有翻一个健康嘅水平咧？
12: 咁其實咧有唔同嘅食物咧都會係有可以攝取到鐵質嘅，譬如話肉類啦、家禽類啦、海鮮類、貝殼類等啦。咁而喺蔬菜方面咧，可以多選擇食啲深綠色葉嘅蔬菜啦、豆類啦、堅果類啦咁樣嘅。咁至於係小朋友嘅話咧，亦都係可以考慮市面上嗰啲添加咗鐵質嘅嬰幼兒食品。咁其實咧都係可以幫到小朋友去補充鐵質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維他命 C 啦，維他命 C 其實都是可以帮助铁质吸收的，特别是菜里面的铁质。那最容易得到维他命 C 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吃水果
11: 了。其实除了喝牛奶之外，喝得太多当然又不好啦。有没有一些小朋友都成日吃看落很健康的一些食物啊，或者饮料，其实吃得太多都不好，要家长要留意一下的呢？
12: 其實有幾樣嘢嘅，首先咧，我哋好多小朋友都會食嘅就係一啲乳酪啦，特別係生果味嘅乳酪。因為原味嘅乳酪其實本身係好酸嘅，咁所以要為咗掩飾呢啲嘅酸味咧，生果味嘅乳酪好多時候咧都加落大量嘅糖分入去，所以咧望落好似好健康，咁但係咧你食呢啲生果味嘅乳酪咧，其實咧間接地都會係食咗好多糖分嘅。另外一樣嘢咧，亦都係啦，好多家長都會誤會嘅，就係果汁。果汁都係嘅，望落天然好似好健康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咧由一個原過嘅水果變為果汁嘅過程當中咧，好多膳食纖維已經係流失咗㗎啦，咁所以咧你飲果汁同你食原過嘅水果其實係唔同嘅一件事情嚟嘅。我哋亦都需要留意到果汁裏面嘅糖分啦，因為要整一杯果汁其實可能要用到幾個嘅水果，令到你喺不知不覺嘅期間咧，你就會攝入好多嘅糖分囉。咁呢啲都係一啲望落我哋會覺得都係健康，咁但係其實咧喺呢一類嘅食物裏面當中咧，都係有好多嘅糖分喺裏面嘅。
10: 咁我哋讲咗好耐呢，都係讲緊一啲小朋友如果飲得过量嘅牛奶会患上呢个缺铁性贫血啦。咁大朋友大人又点呢？如果真係都係飲得太多嘅牛奶，会唔会都有同样嘅情况呢？又或者係边啲群体可能会比较出现呢啲情况呢？
12: 喺我哋嘅飲食當中呢，大人飲得多牛奶呢，我諗應該普遍嚟講都唔係常見嘅。咁但係呢，的而且確有啲組群嘅人呢，可能患上貧血嘅情況嘅風險呢會係比較多嘅。譬如話生育年齡嘅女性啦，因為女性每個月嘅月經嘅血液如果嗰個流量係大嘅話呢，鐵質流失嘅速度呢係會超過日常飲食補充嗰個速度嘅。另外就係懷孕期間啦，媽媽嘅血液呢係可以增加成 50% 咁多嘅。同時間呢佢裏面嘅鐵質又要呢分俾嗰個胎喎。咁所以呢去到懷孕嘅中後期如果冇補鐵嘅話咧，咁就亦都會係增加咗缺鐵嘅風險嘅。最後啦，就係一啲好中意飲茶或者飲咖啡嘅人啦。咁我相信咧，好多人都係中意飲茶或者飲咖啡嘅。咁其實咧，茶裏面嘅單寧酸同埋咖啡裏面嘅多酚物質咧，喺腸道裏面咧都係會同鐵質結合噶，令到身體冇辦法吸收鐵質。最後啦，就係如果係飲食結構單一嘅，以全谷物為主食嘅人啦，咁谷物類裏面係含有高濃度嘅植酸，咁呢啲植酸入咗落人體嘅消化道裏面咧，其實都係會同鐵質結合，一樣都係冇辦法吸收嘅。
10: 即係我都問多句，即係究竟係咪大人都要留意唔好飲得太多牛奶，或者係即係要留意嗰個鐵質個吸取量？
12: 是的，其實如果大人飲好多牛奶嘅，又或者成日都係飲茶、飲咖啡嘅，咁嗰啲其實都需要注重鐵質嗰個吸收㗎。
11: 咁我想問一下咧，啱啱你講嗰個情況咧，係咪即係一個即係華人嘅社群啦，定係即係全球唔同人種其實都係會有咁嘅情況啦？同埋其實啱啱都講過啦，香港人好多都會中意飲茶、飲咖啡啦，主食都係五谷類啦，都係比較單一㗎啦。咁對於我哋嚟講，有冇啲乜嘢建議可以俾翻香港人咧？
12: 有啊，咁啊，當然唔係話叫大家唔好飲茶、唔好飲咖啡同埋唔好食飯啦。其實啱啱提及過會同鐵質結合嗰啲嘅物質咧，只要我哋食呢一類嘅食物，時間上面作出一啲嘅調整咧，其實就已經可以避免咗減低鐵質吸收呢一個問題。譬如話咧，如果你想飲奶或者飲咖啡嘅，你可以喺早上嘅時間去飲，去到午餐或者晚餐嘅時間咧，你就可以以肉類或者蔬菜類為主食，唔好將奶或者咖啡呢一類嘅食物同啲鐵質豐富嘅食物一齊去進食，其實咁樣咧就已經可以避免咗減低鐵質吸收嗰個嘅情況㗎。
10: 好啊，唔該曬葉佩斯，多謝你啊。
12: 多謝曬。
10: 葉佩斯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講師，亦都係香港認可嘅營養師，同我哋講咗咧有關於咧就係飲牛奶嚇，即係飲得太多咧都會有啲即係影響到人體咧就係吸取鐵質，咁大家要留意啦。
13: 西傑啊，你唔舒服就去廁所啦。你幫嗰套熱爆嘅牛片配音
14: 啊？我真係似啊，瑞文。
13: 你話自己似有咁紅啊，定係咁牛啊？
14: 兩樣都唔係，我係練習緊牛話。今個星期我請嚟非牟利團體元捐牛在十四鄉嘅義工傾下點樣保護流浪牛，
13: 而我就請嚟天文台同飛行服務隊嘅代表講下點樣完成下頭式探空任務。
1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13: 同我鄭瑞文。
15: 大氣候
16: 楊立門。舊日的足跡，
17: 我都好彩啊！我入行之後咧，我都跟咗兩三個師傅咧，佢哋係一個好乾淨嘅大師傅嚟嘅。
18: 今個星期我哋會訪問資深名廚李文基師傅。
17: 到我自己去管理幾樣嘢，我一定要做嘅，唔俾倒水落地下。你嗰啲碗碟要擎乾水，你先好拎翻嚟廚房。有啲水喉一定要閂。
16: 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香港電台第一台《舊日的足跡》。
11: 有時咧，我哋喺社交媒體上面都睇到啲片咧，見到唔同地方有啲同黨問題啊，即係滋擾其他人啦，或者有啲公眾打鬥嘅情況啦，咁樣。咁陸遠光，你有冇都睇過呢啲片？覺得點樣啊？
10: 都有啊，即係都會驚嗰個地方個治安係咪有問題啦？自己係咪真係要避免去嗰啲地方啦？始終即係都係要關注人身安全啦。
11: 係啊，因為同黨問題其實世界各地都會有啦。咁但係英國嘅德比郡咧，近排就有間快餐店。 店就諗咗啲好巧嚟解決呢一個同黨問題。
10: 有咩方法呢？
11: 就係播古典音樂啦。
10: 咦，奇招啊呢、這個真
11: 係。係啦，咁講下啦，呢個事件入面嗰間美式嘅連鎖快餐店啦，其實香港都有200間分店嘅，咁大家都好可能會去過食薯條漢堡包咁樣啦。
10: 嗯，係啦。咁通常呢就成日都呢啲受到同黨滋擾嘅店鋪呢，就係喺英國嘅德比郡啦，歷史悠久嘅切斯特菲爾德嘅露天市集嗰度㗎。啲同黨呢就唔單止喺呢度聚集啦，仲會打交啊，破壞公物啊，甚至恐嚇啲快餐店嘅員工同埋附近嘅居民㗎。當地警方呢就試過一星期之內呢就接到18宗受滋擾求助嘅報案啦。
11: 警方就話啦，任何店鋪嘅員工或者顧客呢其實都唔應該感到唔安全㗎。而造成滋擾嘅人就算係未成年人呢，都其實嗰個容忍程度都有限㗎。佢哋呢就喺呢一間快餐店裏面嗰啲同黨嘅行為顯然就已經係唔可以接受啦。
10: 於是呢，當地警方就制定咗一套呢問題應對計劃啊。咁講下咩嘅措施喺快餐店入面做先。咁就第一，喺每日嘅黃昏開始，咁店內呢就頭先講啦，會播古典音樂。有啲咩古典音樂呢？例如莫扎特啦、巴哈啦嘅音樂咁。第二就係熄咗快餐店入面嘅 WiFi 同埋叉電位嘅供電。咁夜晚呢都唔再開放樓上嘅一啲區域啊。第三就是部分的工作人员就会配备随身的摄影机，并且在特定的时段就派人守在门口观察进入餐厅的人士。
11: 警方方面都有些配合的，他们就会定期派警员去快餐店那里跟工作人员会面，去了解一下措施的实施情况，还有就住一些滋扰个案去做搜证的工作。警方亦都会在社区里面定期做一些针对性的巡逻，向涉嫌制造滋扰的青少年去发出警告，甚至是发出一些禁足令啊，唔俾佢哋去嗰啲快餐店嗰度。咁假如果涉事嘅青少年嘅屋企系住租屋嘅话咧，警方更加系会联同埋业主一起上去话俾佢哋父母听嘅，仲有可能要叫佢哋搬走添噶。
10: 彻底啊，即系
11: 住都冇得住，
10: 去到即系基本咁样去调查啦。咁发出警告之余咧，咁警方都会另一方面咧，会借助一啲嘅社区活动啦，去正面咁影响青少年。咁例如就同当地嘅一个足球队去到举办一啲活动咧，去到引导啲年轻人啦。
11: 咁呢个播古典音乐嗰个计划系咪真系有成效咧？都真系嘅，都见到咧嗰啲同党咧，即系可能啦，唔想听古典音乐啦，又冇晒 WiFi 啦，就自然唔想再留喺嗰间快餐店里面啦。咁喺警方网上公布啦，截至上个月，相关嗰个滋扰求助的确系减少超过七成，受影响嘅人士咧都有正面回应，觉得个情况真系改善咗噃。
10: 哇，咁有效嘅话咧，咁就唔同嘅快餐店都有类似嘅措施啦。呢间嘅连锁快餐店咧喺伦敦啦、域斯咸、惠林花园城同埋斯托克港咧等等地方嘅分店咧，都系用咗呢条桥啊，播古典音乐啊。
11: 咁除咗快餐店之外啦，咁见到咁有成效咯，咁有啲公共嘅运输设施都照版煮碗啊。服务英格兰北部嘅北方铁路公司咧，佢哋就喺其中48个火车站嗰度咧，都用呢一种方法啦，就系播古典音乐去减少啊成群结队嘅一啲游荡嘅情况啊。
10: 另外咧，利物浦同埋巴罗弗内斯等等嘅城市咧，都有啲嘅街区啦，一啲经常有年轻人滋事嘅地方啊，咁当局咧就喺灯柱嗰度安装扬声器，就大声咁播呢啲年轻人都唔中意嘅古典音乐嚟到吓，即系所谓赶客啦，就可以咧就防止一啲反社会行为喺度发生啦。
11: 咁其实用古典音乐呢条桥咧，都唔系话好新噶啦，因为其他嘅国家啦，其他嘅地方都试过嘅。咁都有成效嘅。加拿大中部啊，有个省叫做曼尼托巴省啦，咁就有一个商场，都曾经有好多人喺嗰度聚集啊、游荡啊，并且做出一啲滋扰嘅行为噶。譬如又会 打交啊，有阵时会有裸露啊，甚至有啲醉酒闹事嘅情况。咁都试过有保安员咧，甚至系俾人用架购物车系打中个头部要入院嘅。
10: 嗯，咁严重。咁之后咧，商场就用喇叭去播放唔同嘅古典音乐啦，去试图咧就阻止有人聚集。结果咧，事故报告真系减少咗24%。商场负责人仲话，音乐声越大，效果越好添。原本咧就二三十个人聚集啊，一播音乐唔到五分钟咧就全部走开晒啦。
11: 不过如果嗰啲古典音乐系可以赶得走同党嘅话咧，即系嗰个音量大到咁嘅话，都相信系真系有啲滋扰嘅。
10: 其实所有人都赶走啊嘛。
11: 系啦，咁的确咧，呢啲商场都曾经系收过啲投诉话，哇，你啲古典音乐都真系太嘈啦咁样。结果咧导致个市政府咧就要发出一啲票控啦。咁之后商场就改喺平日只系播音乐播到夜晚8点嘅啫，如果星期六咧就播到7点就完噶啦。咁其他嘅商店啊、购物中心啦、啊，都用咗呢条桥啦。
10: 呢个做法咧真系唔系人人中意啊！咁有啲顾客咧听到咁大声嘅音乐咧，都觉得滋扰啊！咁佢哋认为咧要帮搞事嘅人揾到安身之所啊，令到佢哋觉得自己有所作为，先至问题咧嘅治本方法啦。
11: 系啦，咁再睇埋呢个法国铁路系统啦，其实都用咗类似嘅一啲方法啦，波肖邦啦、贝多芬啦、莫扎特等等嘅音乐之后咧，的确见到无家者同埋同党嘅人数都减少噶。咁其实咧，讲咗咁耐咧，古典音乐除咗真系讲同党之外咧，其实听古典音乐有阵时都有啲灵感嘅来源噶。譬如好似 John Lennon 咁样啦，就系听咗贝多芬嘅一首月光奏鸣曲咧，就作咗以下嘅呢一首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再进行演练，规模会进一步提升至20,000人次。他又说，运输署已经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在日后的节日假期口岸设短途巴士，将南下旅客分流至较近的地区，例如屯门、大埔等。有关安排是经过多次演练与不同公共交通营运商商讨之后，希望做到精益求精。口岸正式开通之后，现时皇巴使用新田交汇处的服务亦都会取消。陈美宝在一个电台节目提到，由于新田交汇处有不少乘客等候设施和车辆停泊处，日后可供旅行团使用的旅游巴停泊，专营巴士公司会提供短途巴士接载旅客前往口岸，而面对口岸交通造成挤塞，他希望各界理解和配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当局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政府现时为有经济困难的基层家庭提供书补津贴，同时又认真研究坊间报道指出的7,000元书单，发现扣除地图、字典、练习等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亦都需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同出办商密切沟通，要求他们不应追求精美印刷，要尽量以低廉成本制作，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被问到会否考虑放宽书补津贴的入息审查，以及恢复不设审查的2,500元学生津贴，蔡若莲说，社会资源并非无限，如果不设审查或者通派，未必能够针对性地帮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合作，并且透过与私营企业携手，已经让美国掌握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而美国纳税人无需付出任何代价。而罗德里格斯就证实，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定。他在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布，表示协议将会容许私营企业参与，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落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格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较早前咧，荃湾街市街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 工程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住众安街快线同埋中线咧就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暑热指数已经去到31、32，
6: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5: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6: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7: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正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陆宇光、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10: 黄耀扬啊，今时今日咧，即系电竞都成为咗大家即系好熟悉嘅一啲项目啦，亦都成为咗运动项目啦。
11: 冇错，
10: 大家对于电竞选手有啲咩印象咧？
11: 我哋觉得都好团结啦，有时见到佢一 team 人咁样行出嚟咧，即系好型咁样咧，加埋电竞嗰个场地通常咧好多灯光啊咁样，所以行出嚟都觉得几有型喎。
10: 同埋都真系需要一啲专业嘅训练啦，反映佢哋嘅反应啊、手眼协调啊、合作啊，有咧就係都成為咗一啲年青人嘅偶像啦嚇，咁所以咧韓國嘅警方啊就睇中曬呢啲嘅特點啦，成為咗即係青少年偶像嘅一個特點啦，所以喺今年年中咧就建立咗一個網上嘅自首系統制度，就邀請咗一位著名嘅職業電競選手李雙客 Faker 咁就擔任宣傳大使，鼓勵咧就曾經參與過網絡賭博嘅青少年咧主動向警方求助。
11: 咁都講講韓國嗰個情況係點樣先啦。其實喺韓國嗰個合法賭博年齡咧就係19歲嘅，咁可以俾人投注嘅項目就係包括有足球、賽馬，亦都咧過咗19歲啦就可以入實體賭場噶啦。
10: 不過咧近年嘅網上賭場就相當之流行啦，加上宣傳攻勢啊，就令到唔少嘅未成年人參與呢項嘅非法行為啊。咁根據法例咧，非法賭博最高可以處以1,000,000韓元嘅罰款噶。
11: 有見及此咧，韓國警方就喺今年嘅5月18日推出咗一項叫做青少年網絡賭博自首申報系統啊。咁當然咧就係俾啲青少年自己向警方即係填表啦，申報自己都參與過呢個網絡賭博。
10: 咁接獲到一啲自首嘅舉報之後咧，青少年咧就會先接受咧學校嘅警察官同埋賭博預防專家嘅輔導同埋評估，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就會轉介佢哋去戒賭中心嗰度接受治療。咁之後咧，警方就會根據佢哋嘅賭博金額啦、悔意啦同埋治療進度等等嘅因素，考慮係咪採取不予起訴嘅釋放，或者係申請簡易判決等等嘅措施，令到佢哋咧獲得比較寬容嘅處理。
11: 咁喺呢一個自首嘅項目推出咗之後咧，都見到真係有唔少人係去自首嘅。咁嗰個數目仲要係持續增加緊。警方咧喺第一個月收到294宗嘅自首舉報啦，咁去到第二個月啦，就大增超過70%啊，去到512宗啦。咁去到7月，累計成個嘅自首系統咧已經收到806宗嘅自首舉報。咁警方相信啦，隨住公眾對於青少年賭博嘅問題認知提高，都有助令到以往嘅一啲隱形個案係曝光㗎。
10: 咁都睇下其中一宗 揭发嘅案例啊，咁就系一位嘅14岁嘅青少年啊，咁佢就自首，就话自己分咗几十次，由爸爸嘅银行账户里面提取咗3000万韩元，即系大概系17万港纸，系用喺赌博嗰度。
11: 系咁都肯自首，都好有勇气啊。系啦，与其话咧，今次其实系打击青少年非法赌博嘅行动啦，其实就更加似系当局希望喺个问题恶化之前咧，就是、提早发现，提早就系俾一啲方法啊，一啲辅导啦，一啲青少年去重回正途嘅。咁所以咧，警方喺上个月就任命咗著名嘅职业电竞选手啦，啱啱都提过，就系李双克 Faker 啦，就系做呢一个荣誉警察噶。咁就系成为咗呢个反网络赌博嘅宣传大使啦。咁当局都希望啦，就系用呢个李双克 Faker 嘅呢一个偶像嘅呢个嘅趋势啦，呢个嘅形象啦，令到佢哋都可以有勇气戒赌噶。
10: 嗯，介绍下呢位 Faker 先。咁 Faker 呢就係英雄联盟啊，即係 League of Legends LOL 嘅職業选手嚟㗎，就效力於韩国战队 T1， 係电竞界最具代表性嘅选手之一嚟㗎。你曾经6次攞到英雄联盟嘅世界赛冠军，咁而时代杂志呢就今年係第一次公布嘅体坛百大影响力人物嘅评选入面， Faker 呢亦都係榜上有名㗎。咁佢亦都喺今年年初得韩国政府授予体坛最高荣誉嘅青龙勋章啊，系第一次有电竞运动员咧就攞到呢项嘅殊荣噶。
11: 咁喺呢个任命仪式上面啦 ，Faker 咧喺自己嗰件警察制服上面签名，仲之后咧就系送俾一啲完成咗戒赌治疗嘅青少年作为一个奖励啦。
10: 开心啦，
11: 系啊，佢亦都参与咗相关嘅一啲宣传影片同埋海报制作，就系帮手打击呢个青少年嘅网络赌博嘅。
10: 嗯，警方就话咧，任命 Faker 就系考虑到佢良好嘅自我管理同埋自律形象，喺韩国同埋海外嘅知名度，以及对于青少年嘅影响力啊。咁喺今个月7号公开嘅宣传影片里面 ，Faker 咧就系制止咗一名正喺度用手机进行网络赌博嘅学生。就強調啦，賭博唔係遊戲，而係犯罪啊！
11: 都可以睇下當地嘅一啲調查啦。韓國賭博問題預防及治療院咧，其實喺去年9月至11月進行咗一個網上嘅調查，都發現到喺13000名受訪嘅小四去到高中學生裏面咧，有4%都曾經話參與過賭博，而喺呢啲話參與過賭博嘅受訪者裏面咧，有20%咧係喺第一次落注之後半年咧都有持續繼續落注噶，即係都好似都成癮噶啦。
10: 係啊，咁而且咧，韓國警方就曾經喺2023年10月至到2024年10月展開大規模嘅打擊非法網絡賭博嘅行動，起訴咗大概係10000人，咁當中咧就接近一半咧都係青少年嚟噶，問題咧都可能比想象之中嚴重啊。
11: 咁網絡賭博對於青少年嘅個人成長都會造成一啲好深遠嘅影響啦，有啲青少年會爭落一啲賭債，向家人攞錢啦，甚至會牽涉一啲犯罪嘅行為，促使當局咧都要諗啲方法去加強預防同埋戒賭嘅工作啦。
10: 嗯，科技進步啦，年輕人都比較容易接觸到賭博網站，部分一啲非法網站啦，咁就以遊戲啦、體育博彩等等嘅形式咧，去到吸引年輕人啊。有80%曾經參與賭博嘅青少年就話，佢哋第一次接觸賭博咧，就喺網上面啦。
11: 好啦，咁我哋讲呢个 Faker 咧喺韩国做呢个戒赌大使嘅新闻咧，就讲住咁多先啦。
10: 嗯，咁我哋都听一个环节，就系非遗逐一数。
2: 非物质、
12: 文化、
2: 遗产，非遗逐一数。
13: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嘅球类运动，但系喺中亚嘅吉尔吉斯咧，就有一种类似马球嘅竞技运动。不过就不是用波，而是用山羊尸体。这个传统运动叫做科克博鲁，是吉尔吉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成传，在2017年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运动的起源要追溯到古代游牧民族的狩猎传统。吉尔吉斯人的祖先以畜牧为生，而草原上的狼群就经常威胁着生畜， 牧民骑马追杀啲狼之后，会将啲狼嘅尸体带翻去条村嗰度，象征胜利同埋保护族人。呢、這个行为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竞技游戏。而科克博鲁呢个名呢，正正系吉尔吉斯语里面灰狼嘅意思啦。后来狼尸换成山羊嘅尸体，规则亦都逐步形成，成为今日嘅竞技运动。传统上呢，一般会用经过屠宰嘅山羊尸体，大概30公斤重啦。不过现代比赛同埋国际赛，出于卫生同埋保护动物嘅考虑，都会改用人工制造嘅山羊模型。比赛嘅规则亦都好简单，赛场有210米长、80米阔，每个回合15分钟，总共有3个回合。两队嘅骑手每队会派出4个人喺马背上面争夺山羊尸体，再将佢投入对方嘅圆形目标井就可以得分噶啦，入得多就赢噶啦。成个过程都喺马背上完成。骑手要同时控制马匹，抢夺山羊嘅尸体，仲要闪避对手。对于骑术、力量同埋团队协作嘅要求极高啊！比赛过程相当激烈噶，骑手同埋马匹都有机会受伤。另外咧，由于马匹难以承受炎热天气下进行高强度嘅运动，大多数嘅比赛都会喺天气较凉爽嘅时候举行。平原地区嘅赛事一般最迟可以去到3月，而夏天嘅赛事咧，通常就会移师到较高嘅山区地带举行啦。这个运动有一套完整的参与角色系统，有分职业、半职业和业余球员，而经验最丰富的退役球员会担任裁判。另外会有一批长老负责监督比赛的公平进行，确保传统规矩得到尊重。这个长老的角色体现了他和一般现代竞技运动不同的地方，就是赛场上不单只是力量和技术的较量，更加是一种文化承传的仪式。对于吉尔吉斯人来说，马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生活和文化的核心。科克博鲁正正反映出这种人马关系，骑手和马匹需要高度默契，互相信任，才可以在激烈的竞争里面获胜。这个运动培养的不只是技术，更加是责任感、耐性、对队友的尊重，以及对马匹的照顾。传承方式主要是靠示范和亲身参与，后生的骑手会从长辈身上学习骑术和规则，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科克博鲁通常在国家节日、婚礼和重要庆典上面演出，是社区凝聚的重要时刻，无论社会地位高低，大家都可以参与。近年吉尔吉斯举办的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更加令到这个项目走上国际舞台，吸引全球观众关注这一项中亚独有的竞技文化。一场马背上的角力，承载住几百年游牧民族的勇气和智慧。这种由追狼护羊演变而来的竞技，至今仍然是吉尔吉斯人最引以为傲的文化标志。
12: 旅游乐园之
14: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12: 今个星期交给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14: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嘅壮阔啊！
12: 佢去骑马、
14: 观星，
12: 好自在啊！
14: 景点包括
12: 参观成吉思汗不锈钢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歌，
14: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12: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14: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12: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榴莲欧海星 Herman
15: 旅游乐园见。
11: 暑假期间都系啲旅游旺季啦。陆宇光，你平时去旅行嘅话，中唔中意行下当地啲，譬如超级市场啊，或者便利店咁样？
10: 我好中意，即系真系一个行程嘅其中一部分嚟。甚至我拣酒店咧，都会睇下附近有冇超市，我先至会订啊。
11: 系啦，冇错，啱啱去完台湾都系好中意去佢个便利店嗰度买佢啲茶叶蛋啊，10蚊台币一只咁样，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体验啦。
10: 个感觉好似系真系睇下当地人系平时买啲乜嘢，系点样生活，有啲咩嘅喜好，系有咩特产咁。咁同埋咧，同时间吓就嗰个地方买啲嘢可能会平啲啦，好过一啲旅游点买嘅手信啦，系一个好嘅手信选择。
11: 系啦，我相信好多听众咧，其实去旅行都系会行下当地嘅超市或者便利店嘅。而呢股嘅热潮咧，最近都由亚洲蔓延去到欧洲同埋北美咯。咁有啲报道都话啦，连有啲外国超市都睇准咗呢一个时机啊。咁有啲环保袋咧，都变成咗旅客收集嘅一啲手信咯。
10: 识做生意啦。咁多项嘅调查都反映出咧，呢个趋势系越嚟越明显嘅。咁国际知名嘅高端旅游杂志《月游》咧，已经将超市或者系便利店旅游就列为2026年主要嘅旅游趋势之一。国际酒店集团希尔顿嘅2026趋势报告亦都发现咧，超过70%嘅旅客话咧中意去到海外嘅超市或者系便利店噶。
11: 咁都睇下旅游搜寻平台 Skyscanner 嘅一个调查都见到啦，全球有35%嘅旅客咧计划喺下一次嘅假期参观或者咧都会帮衬下当地嘅超市噶噃。喺澳洲同埋美国更加分别咧有半数同埋超过40%嘅 Z 世代。即系 Gen Z 嘅旅客咧，会喺旅行期间都去帮衬下当地啲超市啦，或者去揾下一啲喺家乡买唔到嘅食品咁样。
10: 咁点解超市会变成旅游景点咧？咁 Skyscanner 嘅研究就话啦，唔少嘅旅客咧都觉得行超市咧就系了解当地文化嘅最好方式嚟噶，因为超市货架上面就系当地人每日都会买、会食、会用嘅嘢。呈現到當地嘅真實生活面貌啊，令到旅客咧有一種融入當地嘅感覺嚇。咁而英國廣播公司就形容行超市咧係一種最原汁原味、無拘無束嘅旅遊方式啊。
11: 曾經為 Lonely Planet 寫過超過30本旅遊指南嘅一名作家叫做布朗德，佢就話啦：超市都提供咗一種平價啦、實際又可以帶得走嘅旅行體驗啊，因為你可以喺嗰度買啲細細件嘅食物啦。或者調味料啊，咁樣可以帶翻屋企做手信啦，亦都成為咗應對全球旅行成本上升嘅一個好方法噃。
10: 係啊，咁喺超市購物咧，可以用相對平嘅價錢啦，去到享受當地嘅食品。咁啊，你咁辛苦嚇，俾咁多錢買機票、買訂酒店咁，咁呢個嚇喺超市度消費咧，就可以或者抵翻曬個心都鋸啲啊。
11: 冇錯。
10: 咁啊，超市買啲特色芝士啦、手工麵包同埋當地獨有嘅水果。然之後咧就到公園野餐，呢、這個體驗話正啊，就比一餐咧貴得嚟冇乜特色嘅餐廳晚餐咧更加吸引啊！
11: 同埋有陣時咧喺啲當地嘅超市同埋去便利店買嘢咧，都真係見到當地個物價咧同香港可能好唔同嘅，都係一種旅遊體驗嚟嘅。
10: 係啊，睇下佢哋啲可能貨嘅來源喺邊度啊，或者係有啲咩有啲咩嘅品種，有啲咩嘅款式係香港冇嘅，都係一個有趣嘅發現。
11: 係啊，冇錯。加上咧，其實如果喺超市嗰度買嘢嗰個流程啦，其實全球都嗰个超市嗰个运作都差唔多噶啦，都系通行噶啦，所以令到我哋咧去到唔同国家嗰个超市购物咧，嗰个感觉都更加自在啦。于是就更加能够自由咁样探索当地嘅文化，咁就发现到哇，原来当地有咁多喂同一个品牌嘅薯片，原来可能外国个口味都好多啦。
10: 啲人特登去外国买个特别口味添啊！
11: 冇错，仲有啲饮品又系啦。诶，点解呢啲香港冇嘅，我哋生活冇见过嘅饮品又真係幾好飲啦，咁亦都可以喺外國嘅超市便利店嗰度可以睇到啦。
10: 嗱，呢種尋寶嘅感覺咧，就令到超市內容就喺社交媒體上面大受歡迎啊！啲旅客咧就會影低自己嘅購物籃啦，嚇，就分享一啲必買嘅清單，比較唔同國家嘅零食，甚至將超市貨架咧就當成一個旅遊景點啊！
11: 除咗 TikTok 已經有超過5000萬個相關嘅貼文啦、相關嘅 post 之外，外國嘅討論平台 Reddit 啦，同超市購物相關嘅旅遊討論瀏覽量按年都增加咗差唔多有70%。 成八咁多噶。好多旅客出饭之前咧，都会上去社交媒体嗰度咧打个 hashtag 啊，可能揾下 supermarket 咁样，系啦，睇下外国有啲乜嘢嘅好嘢卖先，有啲咩推荐先，咁等去到目的地嘅时候，自己都可以买翻啲翻嚟啦。
10: 系嗱，咁既然咧咁有市场潜力，嗰啲超市老板咧就当然会把握住呢个机会啦。芬兰嘅 K Supermarket 咧，就今年就将旗下嘅分店正式放上旅游网站 TripAdvisor， 就列为景点，系全球第一个咁样做嘅超市品牌嚟噶。
11: 啊，当中喺赫尔辛基嘅分店就以屋顶嘅密封箱做特色啊，甚至会生产自己嘅蜂蜜，亦都有分店因为手工啤酒嘅选择好多而受到旅客关注。而其实当地每一间嘅唔同分店嘅超市咧，都会根据翻当地社区做一啲调整，提供最本地化嘅一啲体验。
10: 嗯，又例如喺泰国啦，当地嘅大型超市连锁超市啊 ，Big C 咧，相信大家好多都去过啦。咁就亦都已经系成为咗热门嘅景点啦。游客咧就成日会喺店里面咧就搜罗泰国嘅零食同埋即食面。一啲比较大型嘅分店咧，甚至设有游客专区，列出咧十大必买嘅泰国商品，方便啲旅客去到选购。
11: 系，相信都系一啲零食啊，或者一啲冬青糕啊，或者一啲鼻通嗰啲啊。
10: 系啊，呢个我都有买过。
11: 系，一定会喺泰国嘅超级市场嗰度买到嘅。咁马来西亚嘅连锁超市 J A Grocer 咧，都留意到咧，越嚟越多旅客好似想帮衬我哋啲即系比较平民嘅超级市场。咁于是咧就联同马来西亚嘅旅游局合作推出活动，喺店入面咧就系推广啊，乘机推广下一啲本土嘅品牌先。咁咧仲同本地嘅一啲餐饮商户合作啦，推出一啲马来西亚独有嘅辛巴酱啊、雪糕啊或者鸡肉腌料等等嘅一啲好有本土特色嘅产品，咁等旅客咧就可以一次过接触晒好多唔同种嘅马来西亚本土风味咁样啦。
10: 讲咗咁耐咧，即系其实讲话即系明明都系同一样嘅食物啦吓，譬如系薯片啊咁样。如果一啲海外超市或者便利店嗰度食咧，好似特别好味。翻到屋企吓，拎翻屋企啦，再食又好似冇咁好食，又冇得解释呢个现象咧。
11: 系心理学系真系解释到嘅。咁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家史宾斯教授咧都解释过噶，因为喺旅行期间啦，食呢啲食物嘅嗰阵咧，我哋个心情啊都好放松啦。咁所以除咗系食物本身啦，当时成个旅游嘅嗰个环境啊、气氛啊、嗰个心情，都令到我哋啊喺光顾超级市场嘅时候，觉得更加放松、更加 chill 咁样嘅。
10: 不过记得啦，下次旅行如果喺超市买啲战利品翻嚟香港咧，记得睇清楚啊一啲入境同埋食物管制嘅规定啊，咁就睇下自己带翻嚟屋企嘅嘢有冇违反规定啦。嚟到節目嘅尾聲咧，咁我哋都想去懷念翻一位嘅傳奇歌手啦，因為美國嘅著名鄉村音樂歌手圖麗巴頓啊 ，Dolly Parton 咧就今個禮拜離世，終年80歲。咁美國亦都係下令全國下半期致哀一個星期添噶。咁佢亦都喺生前咧就係創作咗超過3000首歌，唱片銷量咧就突破1億張噶。咁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俊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增至超过600人死亡，近2000人失踪；而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陈美宝说皇岗口岸日后在节日假期会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蔡若莲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政府亦有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补津贴。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增至超过600人死亡，近2000人失踪；而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在吉隆的搜救工作早上恢复，将会对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正在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而尼泊尔政府改变立场，容许外国专家进入协助。卢晓珊报道。
2: 西藏吉隆的救灾工作昨晚因为当地落雨暂停，去到今朝早继续。搜救队克服复杂地形，对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西藏日喀则军区人员表示，道路已经完全被毁，路面被淤泥和石块覆盖，高度相差接近5米。因为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施工。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多重因素令到灾害抢险救援难度非常大，地形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快速推进，而堰塞湖之外，在冰崩的园区底下仲有一个面积超过120,000立方米的水体，冰崩的峭壁附近存在的冰体有较多裂缝，救援人员必须详细勘察和评估才作出进一步救援决策。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指出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同时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并听取官员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

0: 发布，与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同善后处置等工作。而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外长希西尔表示，需要外国在专业同技术领域提供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同通讯，辨识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的支援，但重申不需要外国在搜救方面提供协助。有尼泊尔政府高级官员说，国际社会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容许外国搜救队和专家进入尼泊尔，因为他们国家有公民失踪。尼泊尔当局容许有限数量的专家进入特定区域。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日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凯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会在明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伯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回来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再将会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他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九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而取。陈晓庆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过往皇岗口岸的人流最高峰是每小时大约7,700人次，今日口岸再进行演练，将人流进一步推高到20,000人次。他在商台节目说，经过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日后在节日假期时会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加强分流效果。
3: 运输署和专营巴士就已经商讨了，有个默契的了，希望在南下的时候就会有些短途的摆渡巴士，将一些旅客或者乘客带到去比较近的地方，譬如屯门、大埔，我们都是希望做到尽快的分流。这个我们都是经过了多次的演练，同巴士公司和我们的公交的营运者都在这方面是希望精益求精。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开通后，现时皇巴使用的新田交汇处服务会取消。陈美宝说，由于新田交汇处有不少乘客等候设施和车辆停泊处，日后可以供旅行团使用的旅游巴停泊，专营巴士公司会提供短途巴士接载旅客前往口岸，以免对口岸交通造成挤塞。他说希望各界理解和配合。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说，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九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
3: 现在这个阶段我就不会去预知或者预告会有多少个数目的平台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都希望是择优而取。在昨天里面我都看到有至少有2至3间都有表达了他们会有兴趣，还有希望是能够尽快申请。
2: 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和对路况掌握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政府亦有为困难有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簿津贴。他又说，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林汉山报道。
4: 下星期9月1号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呼吁同学以正向积极乐观的心情迎接新学年，并留意当日的交通和天气情况，家长亦都要多加留意子女有没有出现不适应的情绪。对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接近7000元，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的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
5: 7000元书单，书单里面有不少其实都是除了教科书之外，有些叫参考，譬如地图、字典、作业必要买，大概当然都要4000-5000元。教科书的定价那度，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出版指引那度，我们都要求不应该是以这个精美印刷，都不排除我们未来亦都系会啲辅助嘅教材啦，或者一啲教学资源咧，我哋会提供更多。
4: 蔡若莲又话，目前教师供求稳定，九成修读教育本科毕业嘅大学生都已经揾到教职，正喺度揾紧工嘅毕业生不足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唔应该将佢哋视为失业。另外，行政长官将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发展是其中一个焦点。蔡若莲话，洪水桥大学城的3幅用地，每幅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政府不会设限，原则是善用土地。
5: 对于香港来讲，土地的资源是非常珍贵。一块土地上面，我们是几多间院校呢？我们现在是开放的，即是你可以一间院校自己发展，但同时你都可以叫做联系几间大家合作去发展都可以。我哋就唔会话设一个最少或者最多呢个限制，即係最紧要係用好嗰一块地。
4: 蔡若莲又话，北都新增土地落成之后，相信可以有序调整非本地学生嘅限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富善新校舍今日举行开学礼暨开放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佢致辞时话：今日系重新出发嘅日子，回望过去9个月喺宏福苑事件影响下，面对突如其来嘅挑战，学校团队展现出高度韧性同埋抗疫力，迎难而上。佢又为咗让同学尽快恢复面授课堂，教育局協調區落學校提供課室，睇到老師同同學喺陌生嘅環境亦冇氣餒，好快調整心態，積極投入課堂，令人鼓舞。火災嘅經歷體會到人好渺小，生命好脆弱，但愛和關懷帶來嘅力量永遠不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在下个月16日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住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老和安居，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王威培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再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自由党主席、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建议，加强发展经济，包括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和进一步融入大湾区。他说本港人口结构老化，提出考虑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
7: 如果假设北部都会区有个移民计划，可能2000万以上，但是其中1000万他必须要在香港做一些实体店的，一定要请一些香港的人，一个朋友过来请2-3个，除了他自己可以帮到香港的人力之外，找到大到我们的人口，整体的经济要找到多一点的钱，才能惠及更加多的民生、房屋、医疗。
6: 工联会副理事长、九龙东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关注民生3件事，即是就业、安居和安老。他认为乐龄科技日新月异，但未见长者普遍应用，建议由政府中央统筹大规模地使用，又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发展成为一个就业友好型的社会。
8: 劳动参与率的指标推动成个社会，推动个市场一起去做，然后引领去检视，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自己本身，一行业的发展。
6: 随住人工智能 AI 普及，民建联副主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郭佩凡建议香港要发展智算产业。
9: 我哋周边嘅地方咧，无论内地同埋东南亚好多地方咧，算力咧已经系一个产业。咁过去呢两年咧，我哋都系走得慢咗喺呢一方面。而家倡议咧，将沙岭再扩容，由而家十公顷咧扩到30至50公顷。
6: 佢又话唔少基层反映感受唔到经济发展嘅成果，期望政策因时制宜。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53岁王储哈康继位。多国领导人同欧洲主要皇室成员对于哈拉尔五世去世表示哀悼。卢晓珊报道。
0: 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嘅汽车，当地星期五傍晚从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驶出，喺警察电单车开路之下驶往皇宫，估计有过万名民众冒雨喺沿途致意。挪威皇室发表声明话，在位35年嘅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五早上6:35喺医院去世。挪威政府其后发公告话，新国王哈康在皇宫举行特别国务会议，通报父亲去世，又公布自己以哈康八世为皇号，并沿用一切为了挪威的格言。哈拉尔五世逝世之后，皇宫下半期致哀，不少民众来到皇宫外献花，多名政要亦都前来吊唁。首相斯特勒发表电视讲话，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多国领导人和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是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弟，英皇查理斯三世对失去亲爱的表亲表示深切悲痛，白金汉宫亦都下半期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2月出世，1991年1月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本身是体育和汽车爱好者的哈拉尔五世曾经赢得帆船世界冠军，并参加过几届奥运。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与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着许敬轩带来动感天地。
10: 动感天地。
11: 英超独脚戏，曼城作客4-1大胜水晶宫，开季2连胜。哈兰德上半场17分钟接应队友斯曼由传中顶入，蓝月亮半场领先1球。换边之后9分钟，卓基禁区内快脚督入，为客军扩大比数。虽然水晶宫只是用了2分钟就凭住一个自由球，令到曼城门将当拿龙马摆乌龙，追成1-2较接近比数。但卓基3分钟之后攻入个人今场第2球，令到客队再次取得2球优势。加上夏兰特在84分钟窄角度抽射入网，同样梅开二度，曼城最终是以4-1取胜，全取3分。德甲新一季开锣，拜仁慕尼黑主场5-1大胜史特加，争取联赛3连霸的拜仁由乌巴麦简奴21分钟建功，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史特加在52分钟攀平，3分钟之后拜仁靠奥拉斯的入波再次领先。史特加后卫华格路文送礼，拜仁扩大比数。尾段帕夫洛域和路易斯迪亚斯各建一功，完成5-1大胜。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球手郑钦文在女单外围赛的最后一圈盘数2-1击败普利丹金娜，锁定正赛门票。郑钦文在这场星期四展开的赛事首盘先赢6-4，第二盘落后2-5的阵，比赛因为天雨延至星期五继续。比赛重开之后，双方各自保住发球局，普利丹金娜以6-3攀回一盘。去到决胜盘，郑钦文保住自己的发球局之余，更加连续打破对手3个发球局，最终以6-0横扫对手，大分赢2-1晋级女单正赛。
1: 重复新闻提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 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增至超过600人死亡，近2000人失踪，而西藏吉隆有7人遇难，554人失踪。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日后在节日假期会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政府亦有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簿津贴。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2: 消息直击报道。
1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西隧啦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系有少少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西隧去港岛方向啦，管道入边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暂时一带都系车多。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嘅，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系车多繁忙噶。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电话机楼，咁就系咧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接近电话机楼。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咧去红磡方向弥敦道一段系慢车嘅。咁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博康村一段由于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咧系慢车嘅，龙尾去到隔田村。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咧，预计都系会繁忙。专线九 A 咧系会按现场情况加强服务，亦应付乘客嘅需求。啱啱收到最新消息，较早前咧西隧去港岛方向古都入边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西隧去港岛咧交通回复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夏天热辣辣，等我整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5: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4: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5: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6: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西杰啊，你唔舒服就去厕所啦。
10: 哦，你帮我套熱爆嘅牛片配音
11: 吓、啊？我真系似啊，瑞文。
10: 你话自己似有咁红啊，定系咁牛啊？
11: 两样都唔系，我系练习紧牛话。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团体元京牛在14乡嘅义工，倾下点样保护流浪牛。
10: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同飞行服务队嘅代表，讲下点样完成下头式探空任务。
11: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1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8: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5啦，今日天气咧都好热下，而家咧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紧，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生效嘅。见到咧喺外面天文台喺尖沙咀录到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今日咧似乎即系个天色咧都几好啦，亦都好热下。天文台就话咧广东风势系微弱嘅，同时咧广阔嘅低压槽正系为沿岸地区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留意一下喺呢一个嘅南海嗰度啦，唔系南海，已经入咗去咯。嗱，正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喺南昌嘅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系逐渐减弱嘅。咁啊，而预测方面咧，今日天气头先都讲到啦，有32度都几热，这个热咧都会系持续嘅。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风势会较大。
1: 好，唔该晒郑尚文啊，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喺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呢、這个节目叫大气候啊。咁啊，由而家至到2点钟，我哋都会喺直播室同啊而家分享好多唔同嘅资讯嘅。哇，正话咧，你就话读咗好长嘅一个天气预测啦、预报啦咁样样。哇，其实由上个礼拜到而家咧，我犹记得早几日咧咩四船共舞啊，即系有四个风一齐啦，喺、同一个画面上边。跟住咧，而家又多咗两个生字或者叫新嘅 term 咧，就系嗰两个风嘅名字，我已经唔记得咗啦。
0: 系啊，冇错。
1: 即系我而家记得系去到紫檀咋。
0: 好难追啊，系咪
1: 我而家睇呢个沙德爾，
0: 沙德尔系
1: 见到，但系你读唔翻咯。
0: 系啊，
1: 跟住我唔睇已经唔记得咗沙德尔系一个。熱帶低氣壓嘅名啦，咁樣
0: 啊，係啊，
1: 好彩對我哋都應該冇乜大影響，
0: 冇乜大影響嘅。跟住咧，另外嗰兩個，一個叫班朗，一個叫艾圖啦，好遠好遠啊，同埋佢係唔會向呢一個嘅即係亞洲方向吹嘅，係啦，咁佢就北上咁樣咯，
1: 好啲，
0: 係啦，佢係海中心 middle of nowhere 嘅。系啦，
1: 但系太多啦，呢排真系咧，即系虽然就话影响唔到香港啫，影响其他地方都唔想啊。
0: 系，
1: 加上你嗰啲都系飞行嘅航道啦，系咪？咁你始终都会影响到啲航班、飞机嘅升降，或者系即系经过嗰个地区等等嘢。
0: 系啊，即系唔系净系飞啦，即系海上面都有可能有好多航线、有船咁样。其实咧，即系任何嘅天气状况都系即系影响紧我哋人嘅。
1: 咁啊，喂，嗱，今日就八月尾啦，吓，
0: 系啊，
1: 嗱，下个礼拜天气咧，天文台已经预测就话麻麻地，特别嚟紧呢几日，
0: 冇错，
1: 跟住9月1号星期二啦，
0: 系，
1: 咁啊，你又要准备吓两个小朋友嘅翻学嘅所有装备啦，
0: 冇错，
1: 如果嗰日落雨咧，就真系理气啦。
0: 唉，我仲諗住本身呢捉緊呢一个暑假的尾巴，呢几日呢睇下去边度玩啊，即係去下海滩，唔使諗啦。
1: 一阵间可以去一阵嘅。
0: 一阵去一阵，但係都可能会有啲骤雨喎。嗰、那个广阔低压槽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有时飘埋嚟都唔觉意咁，係可能种种㗎嘛，係咪先。
1: 唔会呀，养过你先啦，好多人可能即刻霸听大气候啊。
0: 唔好啊。
2: 其实喺珊瑚保护区去玩浮潜咧系绝对可以嘅，咁但系咧就有一个规矩，就系唔好将啲嘢攞上嚟，尽量咧净系带走啲垃圾，咩都唔好攞，唔好踩到佢哋。咁呢一个咧已经系大家即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意识去欣赏佢哋之余，但系都希望去 keep 住佢哋，因为珊瑚其实一破坏咗之后咧系用好长好长时间去复修嘅。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潜水教练 Heidi 余晓彤。
1: 好，正式进入我哋嘅本周专题啦。咁啊，今个礼拜题目咧叫下头式探空任务，有同事问我：咦，胡世杰，你哋而家睇《大气候》咧上埋太空啊咁样？
0: 乜嘢？
1: 佢话探空任务、啊，即系佢联想到，喂，而家系咪
0: 探空个空，以为系太空个空？
1: 冇错啦，我谂我哋未去到咁高嘅个高度，呢、這个本节目应该唔系，
0: 但系都好高噶啦，其实
1: 有几高要问我哋几位嘉宾先。今日咧呢、這个团队犀利啦，有天文台嘅科学主任啊，庄文乐啊 John 喺度 ，Hello John。
3: 嗨，你好。
1: Hello， 你是第一次上嚟啦。咁另外仲有两位咧，嚟自咧政府飞行服务队啊，两位嘅朋友，包括系一级机师陈天俊机长 Jonathan 喺度啊。Hello，Jonathan。
4: Hello， 大家好。
1: 哇，喺跟住仲有佢嘅同事啊，三级空勤主任啊杨俊 Rex 喺度啊。Hello Rex，
5: 系大家好。
1: 哇，两个其实咧点啊？瑞文，你见到两位机师，你我见你眼金金喎。
0: 冇啊。正常望住嘉宾嘅样
1: 子，因为今日嘉宾咧就并非着呢个制服上嚟嘅，
0: 系
1: 吓，即系如果你从佢外表咧，你完全唔觉得佢系机师咯，
0: 系，
1: 我唔系话佢哋唔，
0: 唔系因为好斯文嘅，
1: 系
0: 官仔骨骨，
1: 应该系嗰啲哇超大只啊嗰啲啊，
0: 都大只啊，但系其实暗砍我见到
1: 睇得出，唔睇暗砍嘅，基本上睇得出嘅。喂，讲翻我哋呢个咩下头式嘅探空任务先。其实我想问一下天文台阿 John 咧，其实呢个探空任务做啲乜嘅咧？
3: 系啊，其实今朝我出门口嘅时候撞到邻居啦，咁佢问我系咪翻工啊？咁我嚟港台，咁啊咁嚟港台做咩？咁我系做一个关于下头式探空嘅一个节目。
0: 有冇叫佢听啊？
3: 咁咧，其实咧，佢就咁我就要谂啦，点样用一句话去简单概括呢个任务咧？其实就系即系请政府飞行服务队嘅同事咧，就飞入去台风嘅中心或者佢嘅附近区域咧，去掟一个探测嘅仪器落去咧，去做一啲实测嘅。咁其实咧，
1: 佢听完呢句之后，佢有冇停咗喺度屙咗嘴咧？
3: 咁都应该明白嘅。系咁，其实咧即系热带气旋或者台风啦，其实都系海面发展啦。咁其实咧喺海面上高实测嘅气象数据咧都系比较少嘅，都系得一啲即系零丁嘅海上高嘅一啲气象站啦，同埋浮标呢啲嘅数据嘅。
1: 嗯。
3: 咁台风嘅定位咧、强度同埋结构嘅分析咧，其实都相当之依赖卫星啦、雷达同埋遥呢啲嘅遥感嘅探测方式咧，去到估算嘅。咁但系咧。佢對於即係近海面嘅風力啦、氣壓呢啲嘅關鍵數據咧，其實掌握都係有限嘅。咁天文台其實由2009年開始咧，其實就同政府飛行服務隊合作啦。咁當時咧就先利用一啲機載嘅氣象量度系統，咁其實就好似一支針咁樣嘅，咁就係探測飛行途中嘅一啲數據。咁後來咧，其實去到2011年咧，就即係擴展到去即係飛緊南海熱帶氣旋啦。咁真正去到下頭式探空嘅呢一啲探測咧，其實係2016年9月喺熱帶氣旋鰻魚嘅時候，我哋先至第一次做嘅。
1: 咦，即係啱啱10年喎！
3: 係啊，其實都有10年㗎啦。
1: 咁使唔使做多啲嘢？
3: 所以其實一路都保持合作，最近一次就係紅霞，即、就、係、是、為香港帶嚟咗九號熱帶氣旋警告嗰、那個。咁所以其實我哋個合作都非常之持續，亦都即係進行咗好多次嘅任務嘅。
0: 嗯，但係咧，其實另外就有問題咧，嗱，應該咁講，唔好講遠啦，淨係計今個夏天咧，其實 keep 住咧都唔係淨係單一個氣旋喺個地圖上面啊。咁喺咩情況或者係你話對上一次出動係紅霞係咪啊？係啦。對上一次紅霞，點解係紅霞呢？咁其他例如今次都有三個熱帶氣旋喺呢一個嘅地圖上面啦。
1: 上個禮拜有四個添。
0: 上個禮拜有四個啦。
1: 當然有啲好遠嘅，即係有啲真係唔係喺香港境內啦，我當係，或者即係所謂冇乜威脅啦。
0: 嗯。
1: 咁即係係用乜嘢方標準去定？究竟我派即係會同阿飛行隊合作去做呢件事咧？其實
0: 點樣去揀邊個熱帶氣旋咧？
3: 咁其實就唔係每一個熱帶氣旋都要進行下頭式探空嘅任務嘅。咁其實咧都要考慮翻呢個熱帶氣旋嘅大細啦，有幾接近香港啦，同埋其實佢對於香港嘅威脅有幾大嘅。咁即係如果攞翻即係而家呢個沙特爾為例子啦，其實佢距離香港都比較遠啦。咁同埋即係佢而家即係移入咗華東嘅內陸並且開始減弱啦。咁其實未來一兩日對於香港嘅威脅都係比較細嘅。咁就。即係我哋就冇進行到啦，咁呢個探空嘅任務。咁至於紅霞咧，其實佢個路徑咧都即係一開始其實咧都即係已經係預測佢會即係移向廣東東部嘅沿岸啦。其實都對於香港係造成即係有機會造成一定嘅威脅啦。咁所以其實當其時我哋都已經開始規劃呢個任務啦。咁至於即係喺下頭式探空任務嘅呢個空域嗰方面咧，其實都可以揾政府飛行服務隊嘅同事可以介紹一下。
1: 咦？咁就去翻紅霞呢個即係例子啦。我想問兩位，紅霞呢個任務關唔關你兩個事啊？定係你其他同事做啊？咁樣？
4: 好似啊，印象系我有份出去做呢、這个即系探空嘅任务嘅嗰阵都系。
1: 咁、其实即系嗱，个风就吹咗埋嚟，或者有机会去影响香港啦。譬如阿 John 或者系飞行队嘅同事，佢去到边个位置，你哋先至要做呢、這个即系决定博取要做啦。定同埋佢去到边个位先至真系飞去做呢个下头咧、其实即系两个问题。
3: 哦、其实呢即係由即係决定去到做之前呢，其实大概一个礼拜前呢，我哋就即係会根据一啲电脑嘅预报模式啦，其实都见到可能南海呢有机会有一啲潜在嘅热带气旋威胁。咁我哋就会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嘅同事讲话，即係下个礼拜可能有机会要进行呢个任务啦。咁去到任务嘅大概两至三日之前啦，咁我哋就会向飞行服务队呢去提交初步嘅飞行文件。咁呢其实嗰、那個文件咧就包括咗即係投落點嘅一啲位置啦，咁同埋嗰個飛行嘅嗰個時段嘅。咁其實我哋都係會根據翻嗰個颱風嗰個預測，去到即係喺佢嘅中心同埋一啲主要嘅風圈嘅位置咧，去做一啲採樣嘅地方嘅。
1: 嗯哼嗯哼，明。
0: 咁如果係咁，其實嗰、那個關於嗰個嘅熱帶氣旋嗰個路徑同埋嗰個預測已經要相當準先得咯。如果唔係你去。去決定或者去規劃下頭邊個點啦，風圈嘅位置你要預估噶嘛，其實甚至乎係，同埋時間都要估埋嘅喎。其實係即係嗰個嘅規劃係要必須都要好近身一兩日之前先至可以定到。
1: 我又唔係咁睇喎，瑞文嗱個風吹咗埋，當然你唔知道下一秒會吹個角度有冇轉啦、但係無論角度轉唔轉，個風都喺度嘛。即係如果佢交呢個任務俾 GFS 嘅話，咁即係話嗱個風喺度啦，咁佢梗係會喐啦，或者梗係會轉角度啦。咁、你咪跟住佢個，如果佢俾咗嗰個位置，嗱你去紅霞嗰度，咁紅霞去邊度，你咪跟住佢去咯。你講真，你唔會兩日後你先至出發噶嘛？
0: 啊、即係個定位係跟個熱帶氣旋去定，唔係跟嗰啲坐標線去定㗎。我好想知喎、
3: 我其實就咁嘅，即係。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一個禮拜前其實就真係好難講到究竟嗰個熱帶氣旋究竟會喺邊度嘅，咁所以嗰陣時即係若莫知道啊，可能會有呢件事出現啦。咁去到兩三日咧，其實即係無論係預報模式又好啦，其實嗰個熱帶氣旋可能已經係生成咗噶啦，咁只不過係未埋到入嚟，即係喺南海投放嘅一啲區域嘅啫。咁嗰陣時其實我哋對於嗰個位置咧，就已經有比較好少少嘅掌握。咁當然有啲即係可能移動比較飄忽嘅熱帶氣旋，咁可能就都有機會要調整啦。咁所以其實當呢、這個即係颱風個預警。台风嘅路径同埋强度系偏离咗预期嘅时候咧，其实嗰个位置咧，其实去到临近即系任务之前一日到咧，其实都有机会可以修订到嘅。
1: 喂，我跟住要问一下GFS 嘅同事咧，当收到呢个 order 话，喂，真系要做啦，今次你哋有咩准备咧？第一就系、譬如你哋会用咩机种啊？你哋都有唔少嘅机可以选择噶，究竟系飞边只机去嘅咧？
5: 係啊，咁如果我哋收到天文台同事嘅要求啦，去出動去做呢個下頭式探空儀任務嗰陣時咧，我哋做呢個任務嘅機種咧，就一定係我哋嘅定翼飛機，Bombardier 605號。
1: 原因係乜嘢？我想問定翼究竟係飛得好遠，定係飛夠定？定還是佢即係個功能多啲咧？即係我哋平時都見到有好多，譬如直升機，或者咩海豚啊、咩成成嗰啲咁啊，咁即係定翼機嘅原因
5: 係
1: 乜嘢？
5: 哦，就因為咧，呢架飛機就係喺出廠之前咧，其實就同天文台嘅同事有合作啦，咁就喺飛機上面就安裝咗呢個做下頭式探空儀嘅一個設備，咁先至可以俾架飛機飛到去比較高嘅高度啦，我哋會。飛去嗰、那個flight level 310或以上去做呢個下頭式探空儀嘅任務，
1: 即
5: 係
0: 幾高？
5: 唔係一般飛機係做到嘅任務嚟嘅，
1: 即係直升機應該飛唔到咁高啦。
5: 直升機係，
1: 同埋而且我估直升機係比較危險啊嘛。
5: 又唔可以話危險，只不過係定翼機就會合適啲飛去一個咁高嘅高度啦。咁大概應該係有十公里或更高嘅。空域去進行，
1: 係咪民航？
0: 咁同我哋平時搭嗰啲民航飛機， 即係比較嘅話，係咪
5: 其實個高度就差不多嘅，同民航機嘅高度係啦，都係相對較高嘅高度。
0: 係，但我又想問頭先個問題咧，咁天文台係俾個坐標你哋啊，定係話你跟住呢隻風啦，喺大概佢個風圈出邊嘅30公里抌一粒，然之後60公里又抌一粒，西北方向咁，即係點樣俾呢隻資訊？
5: 天文台嘅同事就好好嘅，佢就會俾曬啲坐標俾我哋。
0: 哦，
5: 咁我哋就係跟住啲坐標啦去進行嗰個飛行計劃啦，再進行同ATC 即係香港嘅航空管制人員咧去通報翻，咁就話俾佢聽，我哋想去點飛啊，飛行嘅高度係點樣啊，咁就俾佢哋去調配附近嘅空域啊，就讓我哋嘅任務唔會影響到附近嘅航行緊嘅飛機。
0: 咦，咁其實深烤都幾趕時間嘅喎，應該，因為佢即係嗰個風或者係佢能夠俾資訊你之前係可能係你臨飛之前嗰一日啦，咁但係嗰件事又變幻緊㗎嘛，咁你又要按住嗰陣時嘅天氣狀態，然之後再有啲嘅調整喎，分分鐘
5: 係。係㗎，我哋都要臨場應變啦，咁可能有少少地方地點上嘅喐動，咁我哋都有方法去應付呢、這個改變啦，咁去作出一個合適嘅計劃去完成個任務咯。
0: 嗯，
1: 係啦。但我想問就係、是其實個風又喐緊啦，雖然俾咗坐標你啦，咁你頭先Johnny 頭先講就，咦？我哋要飛到一個好高嘅高度，甚至乎去到民航機，其實即係幾高下啦。我覺得就即係唔係一般見到直升機飛個高度啦。我相信一定。咁即係出去之前，個風又即係通常都係好猛咁嚟緊啦。你哋係咪要飛得高過個風眼先為之安全？同埋先可以去到嗰個位置，你冇理由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啊嘛，個風嚟緊，個個都要翻屋企啊，鎖埋門嘅啦。你仲飛去個風嗰度，即係直覺上覺得呢件事，哇，好危險、啊，得唔得啊？係咪不可能的任務啊？咁樣，阿 Rex， 你點解説呢個問題呢？其實，
4: 其實我覺得個任務咧，你話去到好危險咧，其實又唔係嘅，因為我哋嘅飛行高度咧，其實就係會飛到31,000尺啦，去到39,000尺都試過嘅。咁其實基本上呢雖然呢個高度呢就唔係完全即係不受過台風嘅影響啦，但係當去到咁高嘅時候呢，其實講緊受台風嘅影響呢就會相對地呢就減低嘅。即係對比起喺地面即係香港市民或者可能柴灣啊嗰啲感受到個風係咁勁，同埋我哋喺架飛機上面喺30,000尺呢感受到嘅其實係完全唔一樣嘅。但係都有啲係時候係會好頓嘅。咁、我仲記得我第一次飛呢個任務嗰陣時呢，就係啱啱入 GFS 冇幾耐啦。咁嗰陣時呢仲同我個老師一齊飛嘅。咁就喺即係上咗飛機啦，咁啊即係飛機 take off 咗，飛咗一段時間。喺入個風之前呢，我哋就要將我哋嗰啲頭盔呢就戴好啦。咁一入到嗰個暴風嘅區域嗰度呢，跟住個機艙呢就開始喺度震得好犀利啦。跟住有一下呢，嗰個 turbulence 即係嗰啲亂流就太勁呢，係我同我師傅兩個人呢成個人彈起咗，我哋兩個個頭呢係冚到個機艙嘅頂囉。
1: 但實踐你哋係綁咗安全帶㗎喎。
4: 绑安全带当时就冇嘅，因为呢我哋就要喺机舱入面呢就走嚟走去啦，就可能係控制嗰、那个投放个电脑啦，又或者控制嗰个雷达嘅电脑啦，又或者係将嗰个探空仪摆落支管嗰度去到做啲即係投放嘅工作。所以呢我哋係要喺个机舱入面呢係走嚟走去嘅，就不能够话全程都攬安全带。其实呢就有啲似大家坐民航机呢，就大家知道即係起飛同降落呢一定要返埋位坐返好啦，如果唔係個空姐空少會過嚟話你啦，係咪？咁呢當即係飛定咗啦，你就可以解安全帶去廁所啦咁樣。其實就有啲似嘅，即係一啲最 critical， 即係最危險，即係都係起飛降落呢，我哋係會返埋位扣安全帶嘅。咁其他情況呢，情況許可呢，我哋都係會除開安全帶呢喺個機艙入面做嘢嘅。
1: 喂，但係嗰次咁，但你兩個都即係
0: 好彩有戴帽囉，
1: 係囉，即係肯定係要戴頭盔啦咁樣。但係嗰次呢個情況或者個亂流呢，佢持續咗幾耐，同埋會有冇影響到你喺現場去準備做呢個任務呢？其實有
4: 是，咁其实呢当有乱流即刻嚟之前呢，通常机师佢哋都会有啲仪器会侦测到啦，佢哋会预先通知我哋先嘅。咁所以喺个乱流真係嚟得好劲之前呢，我哋已经会有个心理准备啦。咁如果我哋当时手头上有嘢做緊嘅呢，就会停低唔做先啦，因为驚影响其他嘅即係程序问题啊、安全问题咁样囉。但係你话系咪全程都个头系咁冚个顶呢，就唔系嘅。如果是这样我们都是做不到啦，即是可能那个高度是太低啊，或者有其他东西要检讨啦我们。
0: 但是其实即我想问呢，他在入那个风的时候，你不同的地方你都有那些 drop off point 的嘛，那 是必然会面对这些这样的乱流那个震动的，其实是不是呢？
4: 是啦，所以呢我哋每次出去做呢个任务之前呢，我哋会有好多嘅安全装备啦，即係包括我哋啱啱讲头盔係其中一种啦，我哋呢亦都会係后面准备咗一支係可携式氧气嘅。因为做呢个任务呢，我哋最担心嘅危险呢，其实就係唔係啲 turbulence 啊，唔係个 cabin 好震嘅。我哋最担心呢係嗰个机舱失压。咁呢就呢个就要简单讲几句介绍下咩叫做机舱失压啦。咁相信大家搭過民航機呢，一定會睇過啲安全片㗎嘛。咁安全片一定有一個部分呢，就係講緊你個頭頂呢就會跌一個氧氣罩落嚟，你就會帶住透氣。咁其實係咩一回事呢？其實就係話當我哋飛到好高嘅時候呢，個高度越高呢，空氣入面嗰個氧氣含量呢就越低。所以當大家飛緊啲民航機，可能飛緊四萬幾尺嘅時候呢，大家呼吸緊嘅空氣呢就並不是四萬幾尺嘅空氣嚟嘅。大家呼吸緊嘅空氣呢就係機艙入面呢加壓過嘅空氣嚟嘅。就大概等於地面6000去到8000尺左右啦。所以簡單嚟講呢，大家喺上面機艙呼吸緊嘅空氣就唔係直接玻璃窗出面嘅空氣。
1: 哎呦，呢個真係唔知喎。
0: 真係唔知喎，係喎。
1: 係。係。加壓咗，如果唔加壓就即係個氧氣會稀薄係咪？
4: 冇錯啦，冇錯啦。
1: 所以加壓返呢就去返你頭先嘅6000至8000嘅話呢，就係一個我哋吸到入去都仍然有氧嘅成分，
0: 但
1: 係正常氧嘅成分嘅。
0: 問題
1: 嘅空氣嘛。
0: 咁點解即係你哋最驚呢樣嘢呢？其實大家都係咁樣揸飛機搭飛機咁樣啦，咁係唔係呢一個任務特別容易會有呢一個嘅風險？
4: 絕對係嘅，因為我哋投放探空儀呢就係由一個即係嗰啲我哋叫做 launch tube 一個投放嘅管啦，咁樣去投放出去啦。簡單啲嚟講呢，就係喺嗰個機艙入面呢開咗一個窿，直接去到出面。因為大家飛民航機嗰陣呢，啲民航機唔會去到四萬幾尺，哎無啦啦我打開到門先咁樣，係冇可能發生呢樣嘢㗎嘛。
1: 即
4: 係
1: 拍你先有呢啲。
4: 所以呢我哋呢去到有呢個失壓嘅風險呢係絕對大過普通民航機，即係就咁進行一啲乘客運載嘅飛行啦，係啦係啦。咁呢因為如果喺你嘅飛行高度越高嘅情況發生失壓嘅話呢，那個後果呢係會越嚴重嘅。因為呢其實有數據可以得知呢，就係如果喺39000尺呢就發生呢個機艙失壓呢，咁我哋即係成機人嗰啲嘅有效意識時間呢，即係個腦仲分神到仲做到嘢，就只有15去到20秒嘅啫。係啦。如果喺嗰15至20秒之內我哋冇戴好個氧氣罩繼續吸氧氣嘅話呢，我哋就會因為缺氧而休克㗎啦。係啦，所以呢如果真係失壓呢，我哋都有程序嘅。我哋嘅程序呢就係即刻戴上嗰啲氧氣面罩先啦，跟住再緊急下降去到10000英尺樓下啦。所以呢去到每次投放之前呢，其實我哋呢都會做一次 mission checklist 嘅。咁又要講下咩叫做 mission checklist。
0: 咁佢嘅做好忙救命啊。
1: 講咗咁耐都未係下頭。
0: 我毛管動係咪，我覺得好恐怖。
4: 咁、那個 mission checklist 其實係中文係一個任務檢查單啦，但係咁樣講大家都唔會知道佢係啲咩啦。其實呢我形容呢就好似大家去街市買餸。即係我呢啲唔係成日煮飯嘅人呢，去街市買餸呢就會 listing 啊，我陣間要買乜可能我要買葱啊、買蒜頭啊、買魚啊，咁我寫定可能我有10個 item。 跟住當我買咗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就會喺隔離剔咗佢，就知道我做過啦。這個、呢個咧就係、是、飛機上邊嘅 mission checklist，、
0: 嗯、
4: 即係當一個步驟我哋做完之後咧，就大家會對你係咪真係做咗啦？係，咁我哋就剔咗，就去到下一個項目咁樣。
0: 係，
4: 就係、是、透過呢啲唔同嘅 mission checklist 咧，令到我哋嗰啲步驟咧係 100% 啱，係冇人係做錯嘅。
1: 明
4: 咁樣係、嗯。
0: 我想問咧，咁你 check 呢個 checklist 其實個機上面係咪得機師同埋你嘅啫？其實。
4: 是
0: 即是你哋互相 cross check 你哋做緊嘅嘢。
1: 即係講嚟講係得兩個人嘅啫，頭先講到好似成機呢，有人揸飛機，有人做嘢，有人
0: 其實都
1: 係
0: 兩個人。
1: 其實嗰日
0: 嚟去都係我同你咁樣。
4: 其實做呢個任務呢，我哋就有三個人嘅，咁就有正副機師啦，簡單啲嚟講係。跟住仲有後面就至少會有一個空勤主任囉。譬如我喺我當初即係 under training 要受訓練嗰陣呢，就會我同我老師一齊飛，就會有機會有四個人。咁樣。
0: 但多數即係正常操作都係三個人咁。
4: 係冇錯，係三個人。
1: 嘩，但係
0: 其實你喺後面一個人係幾大壓力㗎喎，都會。即係因為政府機師一定係喺前面㗎嘛，係咪呀？
5: 係冇錯。
0: 嗯。
1: 咪同埋即係聽阿 Rex 咁講呢，即係講到呢度其實大家覺得個風個颱風好大風險，哇！你點飛入去有危險？其實講嚟講去都係個機嘅操作本身，即係 touch wood 講佢，即係千祈唔好有呢個失壓嘅情況。
0: 嗯、
1: 你講緊就得咗十幾秒時間，啲即係你根本反應唔到，你覺得自己哇聞唔到氧氣，跟住你去揾到應該十幾秒。
0: 係啊，好恐怖啊，慌張啊會。
1: 係啊，
0: 嗱，但係嗱呢一個嘅即係不斷 check 嘢啦，然之後完成一個探空嘅投放咁樣樣啦，呢一個嘅。步驟會重複幾多次到呢？其實每一次飛出去我要做一個任務，完成一個任務啦咁樣。
5: 係咁樣就好似乎天文台俾咗幾多個下頭嘅點俾我哋啦。咁、
1: 嗯、
5: 其實好似頭先咁講，我哋每轉機大概有六至八個投放點啦。咁、嗯、我哋會喺每一次投放之前呢，我哋機師啦都會同空勤主任呢去做返一次呢個 mission checklist， 咁、
0: 嗯、
5: 去確保返所有嘅設備啊。安全設備啊，都係妥善咁樣去 set up 好，咁、
0: 嗯、
5: 我哋先會去下一個點去做投放。
1: 唔係，同埋我聽你講話，會唔會即係有六至八次咧，都有要確保嗰個所謂唔好失壓嘅情況出現咯？因為你每次射一個嗰、那個儀器出去，其實你都好似打開緊個窿啊嘛。頭先我聽阿 Rex 講，咁、嗯、你其實每一次都六至八次，你當然要百分之一千做啱啦呢件事，我覺得係。第二就係話，其實你每一次都係一個。即係都係有 risk 㗎嘛，聽你咁講，只不過你係確保佢唔發生。係，
0: 同埋咧，我又想問啦，即係嗱，你有六至八個點啦，你當然飛之前咧，其實你就要諗定即係點樣連呢六至八個點嗰條線點樣行啦咁。咁、嗯、但係即係你始終去到現實嘅環境嗰、那個環，即係嗰個熱帶氣旋可能變化緊，你面對緊嘅嘢亦都唔同啦。其實即係同你預想中嗰個嘅次序會唔會有機會係要改啦？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是、可能我哋去到嗰個位，但係即係嗰頭啦，但係又未去到 exactly 嗰、那個。要投放嘅嗰、那個嗰、那個坐標點嘅時候，咁、
5: 嗯、
0: 其實係咪需唔需要好準咁樣去投放咧？喺個坐標嗰度。
5: 至於講翻第一個問題先啦，我哋點樣去計劃嗰、那個投放點啦？咁、
0: 嗯、
5: 其實我哋會因應嗰、那個風向啦，同埋我哋個飛嗰、那個方向去斷定，因為你會 imagine 到啦。如果我哋飛得好快嗰陣時咧，其實我哋轉彎咧嗰個 radius 咧都係會比較大啦。好似你揸車，你揸得比較快嗰陣時咧，你喺高速公路一個轉彎咧都係比較大嘅一個彎嘅。咁你唔會一個好 sharp 嘅turn 你就 make 到嗰個轉彎。咁因為有時候我哋掉嗰啲地點咧都比較近鄰近嘅空域嘅，咁所以我哋要喺轉彎嗰陣時候就留意翻會唔會入咗人哋嘅空域啦，咁就要避開啦。咁至於可能當中有啲天氣嘅狀況啦，咁我哋就會靠我哋嘅氣象雷達啦，咁就去避開啲壞嘅天氣。又或者當控制塔要求我哋唔好飛去嗰個位置度，咁好大部分嘅情況都係因為可能附近有飛機啊，或者其他嘅情況，咁我哋就暫時如果去唔到第一個點咧，咁我哋都會去做咗第二個點先，然後再翻去我哋原本想投放嗰個點咯。
0: 係點解我會咁問咧？因為例如即係我淨係諗到，例如我哋要 land 一個機場咁樣樣咧，即係你未落得去嘅時候會喺上面盤旋噶嘛咁。 咁但係如果係做任務嘅時候，就唔係呢一個取態，可能就去咗下一度先，然之後再翻翻轉頭係咁。
5: 係啦，係啦。
0: 嗯。
1: 同埋正話你哋講話差唔多去到有民航機或者高過民航機嘅高嗰、那個飛行嘅區域嘅高度咧，呢樣嘢有咩注意咧？係咪因為嗱，你哋要抌啲嘢出去，咁亦即係話其實你哋係 suppose 唔應該喺高過民航機飛行嘅路線嗰度活動啦？
0: 嗯。
1: 會唔會咁咧？定還是我唔緊要嘅，因為講真咧，飛機同飛機，你有空管區，有控制塔會話俾你聽，邊度有機，邊度冇機。咁其實都係即係大家即係等於揸車咁，都係即係左閃右避嘅啫。係咪個情況係咪咁咧？
5: 其實個空域都係民航機會用到啦。其實我哋飛行高度都喺民航機會巡航嘅高度嚟嘅。咁我哋其實係好依靠控制塔啦，幫我哋去留即係分隔翻一個合適嘅距離啦、高度啦，而俾我哋好放心咁樣喺一個好 clear 嘅 area 先會去掉嗰個下頭式探空儀啦。
0: 係，
5: 最主要就係、都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飛機上面有一個叫做TCAS 嘅系統啦。咁其實我哋咧都可以喺我哋嗰個 navigation display 度咧、就見到其他飛機幾高啦，大概喺我哋飛機附近嘅幾遠嘅範圍度咯。
0: 明白。問題仲有例如訂六至八個點咁有個幾個 checkpoint 咁樣啦，係咪訂完就走得㗎啦？即係使唔使通報翻我訂咗啦？即係同天文台去講我訂咗啦。咁我走啦咁樣，定係有機會係士兵要訂多次嘅咧？
5: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咁咧，其實咧，我哋掉嘅咧，唔一定每一次都係成功嘅。咁有時候我哋掉咗啲探空儀落，出飛機嗰陣時咧，其實我哋未必即時收到嗰個探空儀嘅收集翻嚟嘅資訊啦。咁我哋如果最後尾可能等咗五分鐘，我哋都係收集唔到嗰啲資訊嗰陣時咧，我哋會翻翻去嗰一點，然後再投放另一支探空儀，確保咧嗰一點都係一個完整嘅數據，俾翻天文台嘅同事咯。
0: 哦，即係真係收集曬全部嘅點，落翻即係翻翻嚟香港，然之後天文台就會收到
1: 收到收唔到，收到。哇 ，John， 我想問講咁耐咧，呢個探空儀究竟係一個波？是一支針定是一嚿嘢咧？即係嗰係一個咩形狀嘅咧？其實
3: 嗰個探空儀咧係一個窄長嘅圓管嚟嘅。咁投放咗之後咧，其實佢就會開咗一個降落傘啦。咁其實佢入面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儀器啦。咁其實咧就主要係即係量度一啲即係風向啊、風速啊、温度啊、濕度啊、氣壓呢啲嘅數據嘅。咁其實尤其是係近地面嘅數據咧，係會即係更加之有用嘅。
1: 明白。
0: 咁嗱，有用就一定噶啦。但系我想知道呢个立体嘅数据对于你哋去评估一个嘅热带气旋嗰个重要性啊，或者系最 significant 嗰个位系咩？
3: 其实好似头先讲啦，其实佢系对于我哋定一啲即系主要嘅风圈啦，同埋佢个中心强度系好有帮助嘅。咁即系好似华加沙作为例子啦，咁其实佢喺中心。一個下頭式探空儀在中心的西北面大概120公里，其實就錄得了10號風球的風力的。所以呢它亦都影響到我們其實將那個颶風圈其實是由100

0: 是一些线索或者是一些拼图来的。咁所以去到真係實際去投放呢個探空儀去度到喺某一點嘅某個風速嘅時候呢，其實就會俾到我哋嘅分析有更大嘅信心啦。
1: 嗯 ,Jonathan 呢其實即係做咗咁耐呢個位呢，其實呢個任務對於嚟講係咪即係都係一個任務啫，定還是其實都係一個挑戰好大呢，對比起其他即係飛行隊嘅任務。
2: 係咁啊！喺定翼機嘅飛行任務裏面咧，其實呢一個都係相對比較前線啲咯，所謂或者係一個相對較有危險性嘅一個任務啦。咁始終佢會入颱風啦，咁啊同埋都會有一個有機會失壓嘅一個環境底下，我哋要即係好大家一齊要 closely work together 啦。咁就一個要好嚴謹去執行每一個步驟嘅一個任務咯。
1: 明白明白，今日多謝曬天文台嘅阿莊文樂啦，同埋政府飛行服務隊兩位嘅同事啊，包括係阿 Jonathan 啦，同阿 Rex 啊，轉頭翻嚟仲有一小時嘅大氣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的泥石流灾害，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几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两公里，去到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演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展开大规模搜救，后续还会有力量透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和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他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会再进行演练，规模将会进一步增加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以及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月16号同日公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智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居和安老，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至西南偏南。

0: 約20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繼續減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6.9度、东经11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丽德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丽德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窝打老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咁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日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在柯士甸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太子道西嗰段就行车缓慢㗎。咁喺新界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左转返落去车公庙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另外油麻地嘅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即系骏发花园对出嗰段啦，咁需要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揸车朋友整改行其他道路。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在线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修订了工作宣言警告的机制，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的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
4: 如果未来的天气是好像过往三年的走势的话，红色的日子呢有机会是四至七日，而黑色警告的日子呢会是一至两日。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米逗留，
6: 旅游乐园之
7: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6: 今个星期交给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7: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的壮阔啊！
6: 他去骑马、
7: 观星，
6: 好自在啊！
7: 景点包括
6: 参观成吉思汗不锈钢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歌，
7: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6: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7: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6: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榴莲欧海星 Herman
6: 旅游乐园见。
8: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9: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

0: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大气候嘅瑞文解码，点解瑞文唔出声嘅咧？其实佢喺度嘅，
1: 系我喺度嘅。
0: 只不过咧，今日我哋呢一个嘅安排咧，就似乎都唔使点开场白啦，因为讲紧四个字就系山崩地裂。讲紧咧就系近排嘅国际新闻啦，唔使讲就系呢个西藏啦，同埋尼泊尔呢个即系相互边境嘅特大泥石流咧。两个地方加埋咧都过千人失踪或者系身亡噶啦。
1: 嗯。
0: 咁大家我谂呢几日咧，其实瑞文我都不停咁追住嗰啲片啊，喺社交平台上面啦。咁好多片，我相信系当地嘅啲人，其实都唔需要记者添。
1: 系。
0: 可能好多人走紧难啊，或者逃命咧，都揸住嚟拍片。咁我成日好担心咧。拍片嗰個人嘅安全，
1: 嗯，係，
0: 即係你做過記者，你都知道喺前線，
1: 嗯，
0: 其實佢哋而家就係企喺前線嘅最尖端嗰度，
1: 嗯，
0: 其實係最危險，亦都唔知道會唔會殺到埋嚟噶嘛。
1: 冇錯，咁啊，即係喺依家可能唔同嘅網上平台流出嘅嗰啲片咧，其實我都有睇啦，即係有部分咧就係話啊，拍片者其實佢係後屘係獲救嘅，咁都係。即係好彩啦，但係其實咧，我諗大家今日繼續睇新聞咧，亦越嚟越多唔同嘅救援隊啦，就係入咗災區啦。其實見到嗰個嘅災區嘅影像咧，你係難以想象啊！應該咁講，人喺大自然面前當中係非常極度渺小。嗰個啱啱都喺度即係入嚟之前咧，嗰個睇新聞啦，咁嗰個嘅片段，嗰啲嘅石頭啊，嗰啲泥濘啊，係多到大到係我谂系大过一间屋，可能系咁嘅 size。
0: 大过，一定大过。
1: 系啦，咁啊睇片又尤其是最震撼嘅嗰个嘅边境地带嗰个嘅边检站啦，佢直头系好快几秒内已经冲散咗咧。其实你可想而知嗰个威力啊。咁我谂大家见到都系好唔开心，但系好似叫做对香港人嚟讲咧，话系好似睇新闻唔系好近身，但系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嘅，因为始终咧即系。大自然威力咁大，可能大家有機會去唔同嘅地方去旅行，又或者係住，甚或至我哋香港山多平地少啦。以前社會科都會咁講。咁其實我哋對於自然、大自然會發生啲咩嘢事，我哋都要多啲嘅認知。即係雖然話泥石流呢啲特大嘅災害咧，其實我哋未必可能好早咧就可以做到嗰個預警。咁但係咧喺當下，我哋點樣可以警覺到，能夠盡早走就走到啦？咁樣係咪先？
0: 嗯，咁所以好多人就話啦，網上都有一片，甚至乎分析啊 AI 嘅一啲合成片段都話
1: 係。
0: 點解會有今次泥石流呢？最初就話又有地震，但係而家似乎都唔係啦，反而係佢跌落嚟咧，係嗰個威力係等於或者係。跌落地嗰下嗰個震感咧，係如同地震啦。呢個簡單啲嘅解釋啦。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點解今次有呢一個嘅泥石流出嚟咧？咁當然確切嘅成因，佢嗰個嘅事情嘅前因後果咧，仲要調查。但係肯定啦，係同氣候變化有關嘅。咁其實咧喺事件發生之後啦，美國地質調查局啦、尼泊爾佢當地嘅水文及氣象局啦，咁亦都係分析咗好多唔同嘅衛星嘅影像啦，就見到啊西藏邊境咧有一個山坡上面嘅冰川，咁一大塊嘅冰體咧就崩塌。咁所以咧就夹埋啲岩石啊、沉积物咧高速向下冲。咁其实点解会咁高速咧？亦都系同嗰个地形有关啦。嗰度就系即系喜马拉雅山脉嘅其中一个山坡咁样样啦，系非常之斜嘅嗰度系。咁所以咧有啲嘅即系大嘅冰块，然之后加埋其他嘅岩石、沉积物等等咧，喺好高处咧咁样加埋好斜嘅斜坡冲落嚟咧，那个力度咧系相当大嘅，咁而即系之前咧都曾经有啲嘅学者咧就喺度估算啦，就话啊会唔会系其实之前已经喺山坡上面已经有一啲嘅即系堵塞喺度，成为一个掩塞湖，咁突然之间缺堤而崩落嚟咧，咁其实都有啲学者就话相信唔系嘅，因为如果系形成咗啲嘅掩塞湖，即系可能本身上游嘅河道有塞咗嘅话咧，其实下游应该会见到明显嗰个嘅水流咧系。 弱咗少咗嘅。咁、但係喺呢件事今次發生嘅時候之前係冇呢一個情況出現啦咁。咁、所以呢就完全應該係即係可以排除呢、這、一個，唔好話完全啦，但大致可以排除呢一個嘅講法啦。咁咁亦都有啲人又話啊，會唔會係即係落雨導致？但又唔係喎。其實大家睇片都知道嗰日係天晴嘅，
0: 係
1: 一個有啲網上面有啲人就話呢個係一個晴空大災難啦咁樣。咁睇翻咧，咦？原來嗰排咧，即係呢幾日咧，喺尼泊爾當地咧，嗰、那個山上面嗰個冰川咧，佢係經歷緊近呢排咧嘅高温。
0: 有即係專家之前都預警過咧，當地氣温咧喺事發前咧係達到過去兩年嚟嘅一個高位，亦即係話咧高温咧係會融雪噶嘛，呢、這個好正常嘅一個邏輯啦。跟住咧就破壞咗冰川同埋岩石之間嗰個所謂穩定。嘅狀態，咁當然啦，即係大家可以融雪會唔會同呢個氣候變化有關咧？我睇翻最近一啲資料咧、其實科學家或者係啲研究員咧，就未完全將佢畫成等號，即係唔係完全一定同呢個氣候暖化絕對有關係。咁但係今次又點解會拉上咗咧？呢、這個泥石流同氣候變化嘅關係究竟喺邊度？係一個間接定直接嘅原因咧？
1: 呢、這個當然係間接定直接原因要再調查，但係有啲不爭嘅事實咧，亦都講咗俾我哋知咧，就係、是、聯合國咧，其實喺2023年，其實即係幾年前啦，曾經講過啦，喺過去30年期間。尼泊爾是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的冰體的體積的。而在2011至2020年這十年裡面，冰川融化的速度比起前十年是快 65% 的。
0: 是
1: 所以證明氣候變化是存在的、是出現的。那是不是直接導致今次的事件大家可能都要即繼續調查，但是是不是完全沒有關係？我想就不是咯。
0: 明白啊，所以即是我們在這個節目都成日講啦，我哋解碼都好多時講到哇，兩極啊，又話錄到超高嘅氣温啊，跟住又話啲冰川融化緊啊，甚至乎海上嘅一啲冰山咧，又話會睇片都見到啦，會融落嚟 啊，跌落海啊，好震撼啦、
1: 有巨浪啊，咁係
0: 啦，咁其實嗰樣嘢咧，基本上唔係淨係兩極先發生，你諗下喺即係西藏或者係尼泊爾。呢啲我諗好多遊客經常會去，
1: 是啊、
0: 即係縱使我同唔係我同瑞文即係一時間就諗到去嘅地方，但我諗好多即係鍾意行山、鍾意呢啲睇下天然地貌嘅朋友呢都會去到。
1: 係啊，
0: 我相信當日出事呢都有唔少外國嘅遊客喺當地。
1: 係嗰度都係啲熱門嘅即係行山嘅。係
0: 啊，咁所以即係其實嗰件事學你話齋呢，其實真係可以同我哋好近，縱使我哋極渺小，你諗下即係幾秒鐘片影，即系你睇完之后，你即系好唔安乐嘅。
1: 系啊，咁其实咧，即系睇完片啦，啲专家咧就分析啦，呢一个冰崩咧，冰崩落体啊，叫做即系其实冲咗落嚟咧，咁啊，大家见到哇，好污糟嗰啲嘅即系泥水啦，叫做咁，其实系好巨大嘅泥石流嘅，即系可能嗰个画面上你觉得好远，好似唔系好大，唔系嘅，其实近睇系极大嘅。咁根据测算咧，其实呢一个嘅冰崩嘅泥石流嗰个嘅速度大概系几多咧？每秒50米，
0: 即系每一秒行50米咯。
1: 一秒行50米，其实你系冇可能快得过佢，所以即系你走唔到啊！
0: 走唔到，你见到当日喺尼泊尔嗰边啦，啲村嘅村民咧系好多都走唔甩，同埋啲车咧系见到企喺度咧，又即系条路又塞啊！同埋我最唔安乐嘅画面系咩咧？其实当地人咧，佢仲先系走紧难，但系佢哋唔知道原来系咁巨大嘅。即係可能我遠處咪有可能有山洪暴發，即係可能大家諗法就係、是、我有啲湧緊，但係唔知原來湧到埋嚟，跟住啲屋咧係逐間咁冧。
1: 係
0: 一來你知嗰啲村屋啦，就算你諗下嗰個邊境口岸嗰、那個
1: 邊檢大樓，
0: 紅牆鐵壁佢都可以就係嘣一聲冇咗。咁你一啲村莊，其實你見到即係尤其是呢幾日發出嚟一啲咩事前事後嘅相，你見到哇，完全成個係真係。英文叫 swept away，
1: 系啊，
0: 完全系一系就 bury 咗，
1: 系
0: 一系就扫咗去，
1: 系
0: 好似嗰度冇发生过嘢咁咯，
1: 系啊，
0: 即系 I mean 系冇起过嘢咁样样，
1: 系啊系啊，即系以为平地啦，简单啲讲，但系其实咧，即系我觉得我哋因为其实呢啲咁大嘅灾难，当然大家系 希望就唔會遇到啦，當然係，亦都好少會見到啦，應該咁講。所以大家對佢認知唔多，都想趁呢個機會咧，同大家啊，即係我哋之前可能講海嘯會講啦，啊啲水海嘯臨發生之前咧，啲岸邊啲水咧會退咗好多咁樣，但原來泥石流發生之前咧，都可能咧有啲嘅徵兆，大家可以留意啊。
0: 喂，好啊，個徵兆係睇得到，定係純粹喺感嗱？當然啦，我哋唔係雀仔，我哋唔係飛鳥，唔係動物，即係動物就話：哎呀，佢事先可能喺一分鐘前或者幾十秒鐘之前咧，佢感覺嘢，佢即刻即係速逃啦。但係人，我相信冇呢個本領，
1: 冇呢個本領。但係咧，我哋可以從其唔同嘅感覺咧去觀察我哋身邊嘅環境嘅視覺方面，可能會睇到啦。喺幾個鐘之前咧，可能已經會見到有啲山崩或者土石流，即係線緊落嚟嘅。咁但係呢個你未必留意到啦，幾個鐘頭之前咁。咁然之後咧，亦都可能會見到野溪嘅流量咧，嗰啲水流突然之間多咗，
0: 砰砰聲啲。
1: 係啦，咁但
0: 係好多水，
1: 好多水。但係呢個可能係因為同落雨有關㗎嚇咁。咁你可能會望到啦咁。咁然之後咧，亦都喺聽覺上會聽到，原來係會有一種叫做山鳴，你會聽到個山好嘈，上面有啲嘢咧係冧緊嚟，咁樣樣。咁呢個可能幾個鐘頭之前咧已經會有呢啲咁嘅端倪，可能都未必留意到嘅。嗱，再近啲喺發生前一個小時咧，除咗有頭先上述嘅嘢會講到之外咧，即係會有出現呢啲徵兆之外咧，仲會有多啲嘅一啲嘅牽示嘅俾大家，例如啦喺啲溪流咧會有啲石头摩擦嘅声音啦，即系上游已经有啲嘢冲紧落嚟，仲有闻到啲嘢嘅，可能你会可能闻到一啲嘅泥土嘅臭味，点解咧？因为咧，当山崩啊树倒嘅时候咧，啲泥咧咪会冲擦咗出嚟嘅，咁喺嗰啲泥底咧，咁有啲臭土味嘅，啲人会形容系。系啦，
0: 即系翻咗啲好耐都冇翻出嚟嘅土，所以你可能有阵味咧。你平时闻
1: 系啦，
0: 闻唔惯啦，即
1: 系
0: 讲啦，
1: 系咧，你会觉得阵味好特别嘅，系臭嘅，同埋系跟住咧，因为啲泥石系涌紧落嚟嘛，所以咧啲树木系会有裂开嘅声音，动物飞鸟可能会飞走，系啦，异常嘅行为。咁好啦，再近啲喺几分钟之前，喺上游咧，直头有好大嘅声音系。即系网上面嘅资料写系有高咁嘅声音啦，但系其实咧，我睇翻咧网上面有啲社交平台咧，就系有啲嘅中国游客咧就去咗嗰度嘅即系旅行啦，咁啊，但系就避过一劫嘅。咁佢咧话喺发生事情之前嘅几分钟咧，佢系听到哇，远处咧有啲好大声嘅隆咁嘅声，但系系。一路延續住嘅，就唔係一下嘅，咁就係會有巨響啦，即係持續嘅巨響。咁其實就係有好多嘢冧緊落嚟嘅聲啦，咁。即係你話，哪怕係幾分鐘之前定幾耐之前啦，你能夠走到，你發現到都要走㗎啦，其實係。
0: 不過今次係啊，你見到片裏面咧，佢嗰個咩每秒鐘50米或者更多咧，其實我覺得好多係完全走唔切嘅，
1: 真係，
0: 即係就算有啲走緊，嗱當然好好彩嘅，佢走得甩，走上山，因為佢淨係衝埋上山嘅嘛，嗰個所謂嗰個浪啊，
1: 係啊，
0: 嗰浪冚過嚟咧係幾差數以十米高啊，咁樣，
1: 佢個浪已經冚高過佢幾層樓啦，
0: 咁你人係點走都走唔切，或者你揸住，我見到揸住電單車一啲村民，或者揸住一架旅遊巴，其實。即系我唔肯定佢哋走咗几远咯，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先？佢咁扫过嚟，其实系基本上你冇可能快过佢。
1: 嗯，
0: 加上即系你话嗰个地动山摇嗰个感觉，可能你真系要住当地嘅人先知道。咦，平时冇呢啲嘢，头先你讲个十二个点啦，究竟平时闻唔闻到、睇唔睇到、听唔听到、感唔感应到？其实呢啲可能要靠你谂。我哋如果我一个正常游客。你冇去過，你唔知呢啲係咪係當地嘅一個正常嘅現象嚟㗎嘛？當然你話去到冧嗰刻，你梗係知冧啦。但係頭先嚟講啲係，我希望喺未冧之前，我感受到啊嘛。
1: 冇錯冇錯。咁嗱，即係當然特大泥石流，大家冇人想發生，亦都唔係真係咁常見。但係咧，其實我哋香港，我頭先都講啦，我哋山多啊嘛，我哋好多時，例如呢個廣播道已經係座山啦，係咪先？出邊有好多唔同嘅斜坡都包圍住大家嘅咁，即係我哋未必。我哋未必会遇到泥石流，但系有机会会遇到山泥倾泻。
0: 喂，两者其实系咪同一样嘢咧？
1: 其实系并非同一样嘢嚟嘅。山泥倾泻咧，其实多数就系啲泥土就咁陷落嚟啦。泥石流就系要混合大量嘅水，就好似洪水，好似我哋今呢排睇片见到系有大。 好多嘅水咧高速冲落嚟，嗰、那個、破坏力系强好多。但系山泥倾泻都唔弱噶，因为香港其实有史以嚟咧历史上面都有几次嘅即系好严重嘅山泥倾泻，造成好多嘅人命伤亡啦。咁所以之后就先至成立土木工程拓展处，咁然之后去做啲防治山坡嘅工作咁样样。咁我觉得我哋都系要。即系哇，要多啲留意，会唔会我哋附近嘅斜坡挡土墙或者系山边有啲任何嘅异样？咁大家有机会可能即系落暴雨嘅时候要特别留意啦，系咪先？咁啊，睇下有啲咩嘅情况，大家要即系逃离一啲危险嘅地方，去安全嘅地方暂避。咁啊，有啲嘅即系都系要提醒翻大家，山泥倾泻咁有咩迹象啊？咁嗱，山泥倾泻。常见嘅迹象咧就系嗱，马路上、行人路上面会见到啲沙沙石石啦，咁或者系有啲挡土墙，你留意到哇，有条大裂痕，其实唔应该有嘅，系因为即系个护土墙系做得好好嘅，系唔应该有裂痕嘅。
0: 系
1: 咁，然之后咧，仲有如果唔只见到喺条路上面有啲泥石，可能甚至乎有啲树根，系啦，有啲砖或者系啲。即係好似石屎咁嗰啲碎咧跌咗落嚟咧，其實都係即係代表嗰個嘅斜坡係跌緊㗎啦。
0: 係，另外一點咧就話由個斜坡或者擋土牆流出嚟嘅水突然間唔同顏色。舉個例，原本好清嘅啲可能溪水咁樣，突然間好濁好濁。係咪？咁可能呢個都係一個徵兆，就係可能個山體已經有啲變化啦。咁呢個都係要小心，同埋就話大量雨水集流喺呢個斜坡或者擋土牆之上啦。咁呢個亦都有可能會引發山泥傾瀉喺之後發生嘅咁樣。跟住另一點就係一啲灰泥或者混凝土嘅斜坡，嗰、那個湖面係漲卜卜，漲咗
1: ，突然之間。
0: 或者系个泥土咧有冲蚀嘅迹象咧，其实好明显就已经系有水嘅，即系等于你谷住啲嘢嘛，水里边嘛。
1: 冇错啊，咁即系留意自己身边嘅环境啦。有时就当然系即系除咗报警之外，即系自己要快啲走啦，去安全嘅地方啦，远离斜坡嘅地方去暂避啦。咁其实咧，即系我都要讲下啦，原来咧。我哋香港话系好多斜坡，咁其实之前咧都试过，例如618雨灾啦，然之后76年嘅秀茂坪嘅泥石流事故，咁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伤亡造成咗，咁所以就有呢一个嘅土木工程处啦，去侦测或者系预测发出呢一个嘅山泥倾泻警报。其实近年咧，我见到都有啲新嘢，下次我哋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佢哋搞紧一个叫做智能泥石化嘅。嘅一個嘅即係裝置咁樣樣啦，係點咧？即係佢哋咧有啲泥石壩喺啲天然河道或者山坡嘅咁但係咧即係佢個坡前邊就係好完整啦，但係唔知道後邊咧壩後嘅情況係點嘅。咁佢個智能泥石壩就用咗啲嘅 AI 啊等等啦，咁然之後就配合一啲嘅通報流動應用嘅程式。咁如果咧就喺個泥石壩後邊有啲泥石堆積啊，或者係突然間重咗好多咁樣樣咧，咁佢就會通報處方咧，咁就係預警啊，可能有機會會有啲嘅泥石流出現啊，或者山泥傾瀉嘅情況出現，咁然之後通報相關部門咧去疏散居民嘅，咁呢個係即係新遊嚟嘅呢樣嘢係。
0: 甚至乎咧，即係世界其他地方，譬如挪威土地工程研究所咧，都讚過香港咧喺山坡安全嘅工程咧，係啟發咗世界其他地方啊城市咧。去令到佢哋做得更加好啊！特別喺呢個防止山地滑坡形成危險嘅泥石流方面嘅安全意識咧，係令到大家都真係用我哋借鑑嘅、
1: 啊。因為以前咧，即係去估山泥傾瀉咧，就係睇哇山坡結構穩定，我就加固佢啦。但係香港嘅方法就唔係啦，佢就係預測降雨同山泥傾瀉嗰個關係。咁所以咧，呢一個係即係啟發咗世界添啊！
0: 好，我哋转头翻嚟，仲有半小时嘅大气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印尼邦尔一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护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会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说，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和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队友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考书之后一啲必要参考书之后一啲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他又说，目前教师供求稳定，90%修读教育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已经找到教职，正在找工的毕业生不足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不应将他们视为失业。对于北都大学承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他说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日丽德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日丽德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合石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慢车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格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想起嚟緊開學就頭痛啦。
3: 做咩咁頭痛啊陳師奶。
2: 阿仔呢成日都寫字歪嚟歪斜同串錯生字啊，都唔知點算。
3: 寫字歪嚟歪斜串錯字都有機會係讀寫障礙嘅表徵，即係對讀寫同認字有困難啊。
2: 啊可以點算啊？
3: 可以睇醫生做下評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況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嘅精靈一點，拆解各種小朋友嘅奇難雜症，小朋友精神好一點，自然翻學開心多一點。
4: Yo, check it out! 喂

0: 情就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西杰啊，你唔舒服就去厕所啦。
2: 哦，你帮嗰套熱爆嘅牛片配音？
3: 吓、啊，我真系似啊，瑞文。
2: 你话自己似有咁红啊，定系咁牛啊？
3: 两样都唔系，我系练习紧牛话。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团体援捐牛在十四乡嘅义工，倾下点样保护流浪牛。
2: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同飞行服务队嘅代表，讲下点样完成下头式探空任务。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其实咧，我觉得垃圾咧系一个资源错配嘅问题，即系讲到底咧，要去嘅地方去咗错嘅地方，咁就大家有个感觉，佢就系垃圾咯。咁即系可能我哋会讨论一堆食完嘅饭盒系垃圾，但系其实佢将佢洗干净，咁就系一栋嘅发泡胶啦，或者系一栋嘅筷子咁样。咁而呢啲嘅原材料咧，去做翻胶粒啊，或者我哋讲用木筷子做翻啲木煤，攞嚟烧，攞嚟发完电，嗰啲电咧你就唔系垃圾啦，你要交电费嚟买佢噶喎，咁其实你就见到唔同嘅物料啦，或者能量啦，喺唔同嘅地方咧，可以发挥到佢哋自己嘅作用同功能，咁就唔需要成日喺一个位度唔知攞嚟做咩咧，就呃咗垃圾呢个名俾佢。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 George， 系家居回收嘅创办人，咁我哋公司咧系做一个上门家居回收服务嘅。
4: 大气候，你我他。
3: 瑞文
2: 系
3: 嗱，听正话嗰个 promo 咧，都知道我哋咧揾嚟呢位嘉宾咧，其实就好有心，亦都对于我嚟讲，牛同你嘅接触或者距离多唔多咯？近唔近啊？
2: 我属牛。
3: 咁真係好近啊，时时刻刻都在心中啊。
2: 唔係，但係講真啦，即係見牛嘅地方啦，可能喺西貢啦都好容易見啦，又或者係
3: 大嶼山。
2: 大嶼山啦，係啊，新界地方有時即係都會見到嘅。其實
3: 我同你拍嘢嘅地方就未必下下見到啊，真之前。咁今日所以搵嚟呢就非牟利團體啊，援捐牛在十四乡，佢哋嘅义工系 Karen 啦，咦，同你同名喎。
2: 系啊
3: ，Hello Karen，Karen
2: 真系好啊。
3: 喂，咁啊，
6: 系，
3: 喂，讲下先。嗱，你哋呢个团体个名字就顾名思义啦，已经知道系十四乡啊。可唔可以讲下十四乡啲牛系点嚟嘅咧？先唔讲你哋做咗啲乜先。讲下据你所知啦吓。你住咗，首先问下你住咗十四乡几耐？
2: 十四乡喺边啊？
6: 十四鄉其實如果你由馬鞍山入嘅話咧，其實係好近嘅。咁我哋而家有個烏溪沙站啦，就是、最近嘅。咁入到去冇幾耐就已經係到十四鄉噶啦。咁其實十四鄉顧名思義咧，就十四鄉就十四條鄉村，係啦。咁就喺一路直到去到呢個西貢嗰個區域。咁就為之我哋叫十四鄉，咁就沿住成條叫西沙路嚟嘅。咁以前我哋入西貢呢都好簡陋嘅情況底下，就係得巴士啊咁樣一條雙線單程路咁樣入去。咁所以其實講埋牛牛個少少背景啦。咁其實本身我哋呢度係一啲耕田嘅地方嚟嘅以前。咁後尾隨住時代發展啦，咁有啲村民就開始賣地啦。咁就唔再需要耕田啦，咁就後尾就遺留咗一啲牛牛，咁啲村民亦都覺得唔忍心拎去屠房，咁就希望還掂，你哋都辛苦咗大半生啦，不如由你哋自己自由自在生活啦，
2: 即係放生啦，所謂嘅，
6: 咁就但係因為嗰時唔會話興話咩做絕育手術啦，咁就慢慢就會可能生得多咗啲牛 B 啊咁樣咯。
3: 其實據你咁講，其實十四鄉而家你。據你統計有幾多隻牛啊？
6: 我哋而家 exactly 大概有40多隻牛嘅。
3: 佢哋係咪嚟響度成十幾年，定係再更加耐嘅日子？
6: 都有再更加耐噶啦，有啲岁数应该唔起码 over 十几噶啦。
2: 系。咁依家十四乡嘅状况系点样样咧？嗱，耕地就一定冇啦。咁你头先都话其实即系原居民可能会买下地啊，要发展啊咁。而家嘅嗰一头咧，嗰啲嘅屋啊，或者系啲发展，大概系咩境况？
6: 而家随住近年有一个即系个新嘅 project 咁啦，咁就一个发展商就喺嗰度就有啲兴建一啲楼宇，
2: 系
6: 啦，譬如商场咁样啦，咁所以形成到就起码嗰个范围，即系牛牛嘅栖息地啦，咁系确实就缩减咗好多嘅。咁但系有时我哋睇翻香港嘅发展嚟讲，都有时好无奈，因为社区嘅发展啦，咁但系又要动物嘅保育生态，咁问题系可唔可以取其平衡啊，或者点样去？是一个好重大的议题，即是个课题来的，是都不容易。
3: 既然是这样 ,Kevin, 我想问一下不如你介绍一下这些牛群呢，他们每日去举例夜晚去行去哪，去哪里睡觉休息，日头他又会出没在哪里呢？虽然你说我自己揸车我都有经过西沙由这里跟住西沙入咗去西贡啊，咁我都会跟住再去马鞍山嗰头，亦都揸过一条路啦。咁但係条路本身係窄，亦都你话发展嘅关系呢，可能少咗好多嘅绿色嘅地方，啲草原草地咁样。可唔可以讲佢哋日常呢？你所知佢哋係几点钟出门去边度，跟住几点钟休息定点样
2: 呢？係咪好規律㗎？
6: 係呀，都規律嘅。其实啲牛牛其实都早起身嘅。咁其实佢哋都你当譬如食早餐咁讲啦，我哋形容返好似人嘅生活咁啦。咁其实佢哋嗰个 pattern 呢，就係主要都係喺我哋呢几十四鄉啲鄉村咧，係每一次可能會 stay， 有時唔知佢哋可能一個禮拜啦，或者係幾日啦，咁佢哋就會離開去第二塊草地度食。
2: 哦、
6: 其實佢哋咧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佢哋係一個好有記性嘅動物嚟嘅，即係同埋一個好 stubborn、好固執嘅動物，好牛牛係好固執嘅。咁佢成日記得嗰條路係咁行咧，佢就係要
2: 係都要咁行
6: 噶啦，係啦，係都好有牛脾氣嘅。
2: 所以叫死牛一邊頸就係咁啊。
6: 所以其實好多牛牛嘅 terms 都係咁樣而衍生出嚟。咁、但係因為佢哋會通常都係因為啲村，譬如近翻啲紅樹林啊、草地嗰啲綠化的地方，佢哋就 keep 住喺翻嗰啲地方食草。咁但係問題係有時因為啲村咧就要過馬路嘅，咁就係打對面啦，所謂。咁有時佢哋就會記得啊，我又過去嗰條村，即係其實佢哋好似一個遊牧民族咁咯，即係佢唔會係長時間喺一個地方，因為佢會食完呢一片嘅草地之後咧，佢會等佢生長，佢哋會知道嘅話咧，就會去第二個地方再食。咁啊，所以佢哋個走動係頻繁嘅，係啦，咁樣嘅形式咯。咁至於你話佢哋嘅模式都係正常啦。咁晏晝，譬如而家，譬如呢啲好極端天氣好熱嘅時候咧，通常一定要休息嘅，即係揾啲有遮頭啊、樹林啊，去，跟住到傍晚嗰啲時間就會開始再出動去食嘢啦。咁啊，食飽飽啦，到夜晚嗰時候可能七八點之後咧，就開始要 stay 瞓覺噶啦。
2: 咁通常佢哋出洞咧係即係你頭先話統計過有四十幾隻啦，係咪四十幾隻一齊一紮咁樣行定係點㗎？
6: 有試過都會最高峰真係三十幾四十隻同一齊時間，可能過馬路都試過嘅。咁、但係普遍嚟講，佢哋就比較分開少嘅牛群會多啲嘅，
2: 係
6: 啦。聚嘅時間就唔係話好多，但係佢哋已經係有個共識，就譬如話，我又識得你，你又識得我，大家之後聚下，譬如邊個同邊個 friend 啲嘅，因為其實佢哋都有佢嘅小世界係咁樣嘅，邊個同邊個 friend 啲咧，佢會 group 一齊多啲嘅，
2: 嚇得意啊！
6: 同埋咧，其實咧一個字眼叫 bully 嘅，其實原來係嚟自於牛牛依個社會階級裏面嚟講，佢哋係好重要，牛咧其實係會 bully 對方嘅，所以個字眼點解會 bully 係啦？係其實係原來係牛牛嗰度衍生出嚟嘅，
3: 或者佢哋即係兩個角去。即係打對方嘛，即係你兩隻牛角力嗰陣時候，你咪牛角。
6: 其實唔係除咗角力，
2: 即係佢真係會唔睬佢咯 ，bully 佢，即
3: 係
2: 嗰啲叫咩？
6: 欺凌
2: 佢，
6: 因為咧，其實佢哋嗰個譬如年長啲嘅牛牛啦，同後生啲牛牛咧，其實佢哋嘅社會階級好重要。如果嗰只年老啲嘅牛牛咧，我哋當叫資深啲啦，佢咧譬如想食嗰執草或者嗰邊咧，佢仲會掉走對方嘅。
2: 係
6: 啊，咁就唔俾嗰只好年輕嘅牛，咁嗰只佢又都好順從嘅喎。咁我得啦，知啦，咪交俾你食啦，
2: 乖乖地
6: 走開，係會咁樣好 story
2: 啊。咁但係我想問咧，你本身咧係 你个组织叫原居牛在十四乡，咁、你系咪原居民啦、啊？同埋点解你咁熟啲牛咧？又
6: 其实我就唔系原居民，不过我就即系住咗喺度都好耐，都差唔多嚟紧二十年噶啦。咁、但系个问题系我都系近呢几年先开始慢慢接触有牛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养咗好多动物嘅，系啦。咁我喺屋企里边主要都系要照顾动物啦，咁所以我冇乜时间话有时落街去睇下嗰啲情况。咁可能以前嘅环境嚟讲，佢哋都比较多去嗰啲树林走动啦，唔需要话即系可能啱啱喺啲马路边啊，或者要过马路。咁、可能我又未必碰得上佢哋。咁、但系近呢几年就因为我啲动物开始百年歸老啦，逐隻逐隻離開，因為我屋企而家最後得翻，因為我之前有兩隻狗，六隻貓，咁我而家走剩最後一隻啦，咁我認為我使命都差唔多完嘅時候咧，就突然間接咗另一個使命，就係、遇上牛牛啦。咁、遇上牛牛之後，我就發覺係、原來即係一隻咁大型嘅動物咧，當你同佢相處嘅時候咧，其實佢嗰份情咧係濃過一個貓貓狗狗嘅，因為咧佢哋每一個動作咧，譬如試過去挨近我啦，譬如依傍我嘅時候咧，嗰種感覺係好特別嘅，因為佢會嗲你嘅時候啦，同埋舐你嘅時候咧，係你係從來都冇接觸過，因為你喺屋企唔會養隻牛噶嘛，你只會養隻貓同隻狗去舐舐嘅，但係你俾只牛去依傍你同埋去舐你嘅時候咧，那個感覺係好特別，好特別，好難以形容，
2: 好神奇啊！
6: 好神奇，
2: 即嗱，我媽咪咧，因為我媽咪有同我分享佢細個嗰陣時咧，都喺鄉下嗰度即係耕田啦，有養牛啦咁。咁啊，佢有同我講呢啲點滴。但係即係你養嗰只牛，佢同你做嘢啊，喺屋企嘅所謂一份子咁樣就話啫。
6: 係啊。
2: 但係嗰啲係流浪牛嚟嘅喎，點解你會同佢建立到呢一種嘅感情咧？其實。即係我見到，反正我喺西貢見到牛咧，我有啲驚。尤其是我拖住我隻狗嗰陣時，仲有一齊嘅時候，我隻狗又成日走去，係啦，走去撩
3: 佢，
2: 跟住我好驚啊！冇
6: 搞人咩？你
2: 冇搞人啦！即係人哋都唔想理你，同埋我驚真係整激嬲人，咁點算咧？係咪先？
3: 但定係會唔會 Kevin 你自己啊？你正話都話咩？兩隻狗，六隻貓，即係衰啲講啊！即係你會唔會？本身都有陣動物除咧，動物可能會唔會有呢個所謂
2: 感應，
3: 有啲感應。
2: 但係點解咧？係啦，點解咧？
6: 其實我自己真心覺得其實係相輔相成嘅，因為你同好似話齋阿瑞文話齋啦，因為流浪牛咧，其實任何流浪動物唔係咁容易去建立嗰份
2: 真啊
6: 嗰份情同埋安全感，佢對你嘅信任係好重要。咁而我嘅做法就係我每一日我都會去同佢哋傾偈。去同佢哋身邊，就算佢喺度食草咧，我都係陪住佢哋嘅。
2: 係，
6: 佢哋有佢哋食草，我有喺附近
2: 喺度講嘢咁樣。
6: 係啦，會同佢哋傾下偈啊，點啊，你今日熱唔熱啊？咁樣即係令到首先咧，佢會帶出我嘅氣味先啦，佢會認得我嘅氣味啦。咁我有時都會同佢哋要接觸，因為譬如我哋因為會同佢哋戴一啲所謂追蹤器嘅頸帶啦，咁或者有時受傷嘅時候都會做一啲少少簡單嘅傷口治療。咁如果你同佢之間係都仲有個拉鉤或者佢對你唔信任嘅時候咧，其實係好難幫到佢嘅。咁但係喺我哋四十幾隻裏邊嚟講咧，亦都係因為我了解曬所有牛嘅性格啦。因為我哋幫你有起名嘅，全部都有四十幾隻都有名。咁同埋性格方面咧，喺咁多年都已經略知略懂曬嘅時候咧，即係有啲係真係都係未得嘅。係啦，都做個防備嗰個心好強嘅。你行近啲你都唔使諗啦。但係咧即係有一隻牛牛係對於我嚟講係好難忘，就係、
2: 佢叫咩名字啊？
6: 佢叫全名佢本身就叫一手王，一手王。咁但係因為我接觸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好 sweet， 咁我就叫佢做手手。佢一隻好年紀大嘅牛啦。咁其實佢昔日咧係一個牛王嚟嘅。咁佢可以勁到咧，佢本身兩隻角咧，佢可以打斷咗一隻角。系啦，嗰時我就啱啱接咗嘅時候咧，即係我做義工嘅時候咧，就未知道。我聽翻啲前輩講翻啦，咁就因為佢而家年紀大啦，佢已經入唔到群，咁就要放棄咗佢自己喺牛群嘅生活，就要獨自就行翻出嚟。咁就自此我就接觸咗佢啦。咁我覺得佢好 lonely 啊，咁一隻老人家咁嘅老牛。咁我就開始同佢慢慢，因為其實好多義工都同我講話，哇！你知唔知佢個花名叫咩啊？佢叫惡耶嚟噶，冇人可以埋到佢身。佢話點解你可以埋到佢身？我話我唔知道、啊。不過我話因為頸渴佢飲水，咁我每日都會攞水俾佢飲。我話唔知係咪佢慢慢。因為咁樣而飆一份感情啦，咁但係因為喺上一年啦，咁 五月份嘅時候，二五年嘅五月份，咁後尾就見到佢開始又唔舒服啦咁樣，咁後尾就一路都照顧佢啦。咁最後咧就九月份佢離開咗。咁但係呢個歷程裏面嚟講咧，佢係好辛苦嘅。我每一日咧都會陪住佢瞓覺喺條街嗰度，喺即係因為牛牛咧係唔會有一個棲息地嘅，即係所謂有冇 shelter 有冇剩佢冇，其實周圍瞓，佢好似一個流真係一個流浪漢咁啦，係啦。咁我亦正因為佢亦都係喺正我屋企條村嗰度生活多啲，因為佢知可能我喺度，咁我每晚都會陪住，因為咧佢臨尾嘅情況咧係 critical 咧，就係因為條頸腫咗，佢孭住咗一袋好似好袋好大嘅水袋喺條頸個泡泡嗰度，咁我唯一可以做嘅嘢就係揾啲 cushion 啦、凳仔啦，晾住佢，所以咧同佢影咗好多相咧，咁好多人都好 surprise 同埋。咦，只牛點解會晾住一個凳仔度瞓覺，或者晾喺我哋嘅大髀度瞓覺？即係其實呢一件事對於我嚟講，我諗暫時對我做牛義工咁長時間嚟講，係一件好難忘嘅事，就係同佢之間嗰份感情係冇諗過，原來只牛牛係可以咁信任你，可以瞓喺你大髀，而你為佢做嘅嘢，佢係感受到你放 cushion 俾佢，佢知道咁樣晾住條頸係舒服，因為拎即係佢條頸有泡水係好重嘅，所以對於佢我知道係好辛苦，但係我能力做到嘅嘢係有限，所以我只能夠就算半夜我陪到佢兩三點，我都唔翻屋企，因為我就咁一翻屋企就喺上邊，咁所以我寧願有時陪到佢幾多就盡量做幾多喺呢段時間。
3: 唔係經常都係咁講噶啦，即係老人家都話牛好有靈性啊咁樣樣，呢、這個即係反映咗出嚟啦。Kevin 已經同埋正話睇見你講呢個故仔咧，你都真係眼濕濕嗰只咧，其實係好感動。同埋我點解揾原居牛在十四乡上嚟咧，我就见到啲片，特别我同事见到啲片啦。喂，佢话佢我真系上去社交平台睇住啲片咧。嗱，啲牛冲出马路，佢哋真系所谓冇性，佢唔知啊。但我觉得最癫个系你哋咯，即系啲片咧就系冲出马路嗰系你啊，同埋啲义工咧就喂佢要截住车啊，喂牛啊，哇，我觉得哇好，即系我明白你哋想做乜，但系其实嗰件事对牛又危险，对你哋又危险，同埋你头先讲咗啦，我都问你，喂，你点知啲牛去咗边咧？话西沙公路话长唔长？你唔系有个警光喺度成日夹住佢哋啊嘛？咁即系除咗你话要靠人报料，靠人报料呢个时间嘅，同埋你哋义工嚟啫，咁你个个都系日常生活，你。第一，你四人一隻點睇得曬佢咧？係咪？即係所以
2: 係啊，佢要過馬路就過馬路噶啦。
3: 係咯，即係佢唔會話俾你聽我先過馬路噶嘛咁樣。可唔可以介紹下你今日帶上嚟嘅嘢咧？
6: 好啊，好啊。咁本身我哋嘅工具咧就係講緊有個牛帶啦。咁牛帶就係一個追蹤器，咁會放咗落去嘅。
2: 喺個頸圈。
3: 好聰明喎、啊！你哋工具有追蹤器，即好似媽咪咧整個 GPS 俾小朋友。
2: 睇佢翻屋企未先。
6: 咁同埋特登都整一啲反光嘅材料物料啦。
3: 所以好好啊呢個。
6: 呢個係好緊要嘅。
3: 即係好似工人嗰個安全。
6: 系啦，嗰件反光衣，嗰件衫。咁为咗佢哋而做，咁但系就唔系话全部都可以带到嘅。一啲因为要同佢建立咗个关系，同你系啦，因信任你，佢先俾你带啦。
3: 真系噶，佢
6: 真系啦，中意噶，你会嬲。
2: 佢哋又唔会麻醉枪佢，
6: 冇
2: 错
6: 啦，
2: 噶嘛，
6: 系咯，咁真系咁样带。佢有时会觉得喂，冇啦啦，做乜条颈有条咁嘅件嘢喺度噶？佢都会噶，所以其实唔系只只愿意嘅，同埋真系要时间同埋个 timing 咯。
3: 系啊，
6: 即系有时因为我哋都要换电噶嘛，
2: 系喎，
6: 系啊，咁
3: 你又要除咗嚟，
6: 除咗佢有时有机会带唔翻嗰只，系啊，所以即系咁样。咁另外我哋另一个部署就系一个牛牌啦，
3: 喂，好正嗱，
6: 呢
3: 个
6: 就
3: 系
6: 呢个系啊，
3: 嗱呢块咩嚟嘅咧？
6: 系啦，
3: 其实
6: 即系大家去睇到可能会见到，哇，点解会咁残啊？好似一块纸皮咁啊，系一块纸皮嚟嘅，因为我比较纯粹环保啲嘅，因为纸皮有一个好处咧，就系第一唔系好即系贵格啦，咁第二咧就系一轻便，最主要系轻便，因为我哋做义工咧，其实都拎好多嘢喺手，咁所以加埋一只牛啊，有牛。呢兩個字咧就係特登係盡量係簡而結啦，簡稱嚟講。
3: 我簡單啲講，其實咧阿 Kevin 做咗一塊即係好即係好山寨嘅紙牌，
6: 山寨
3: 紙牌咧就即係人哋舉 fans 啊 Mira 咩袁明熙啊啲咧就一塊好靚嘅燈牌啦，佢就用塊紙皮，然之後用啲反光貼咧就貼咗兩個字出嚟，兩個字叫做有牛。呢塊牌幾時用嘅咧？
6: 隨時，因為我架車咧。 有幾塊？係啊，因為架車其實我架車入邊咧。有晒反光衣，有晒呢个牛牌，一定要揽起身噶啦，都系成日都要揽起身。
3: 即系 once 你有见到有牛去行出马路，你自己或者你啲义工咧，就将块牌举起，就等啲驾驶嘅人士咧，
6: 晨早就睇得到，
3: 知道哦有牛，佢哋要慢晨
6: 早，慢晒啦，慢晒啦，
3: 即系就算夜晚都 OK 喎，因为有反光喎。
6: 系个本意就系咁样咯，因为嗱同埋讲翻声先啦，因为其实你话。都好癲呢件事，可能喺其他人眼中係嘅，因為但係對於我哋比較，即係你當係一個愛動物嘅人士嚟講啦，其實喺我嘅角度嚟講，保護動物係重要嘅，同埋是一種生命。咁但係當然你要我哋會好清楚就係我哋都會先保障自己，因為我哋要有我哋保障先至有保障得牛牛。所以喺我哋每一次嘅行動嚟講咧，如果係一啲有計劃性嘅咧，我哋會分工合作嘅。你去邊個位，我去邊個位，大家有個部署。咁但係如果譬如話突發性嗰啲咧，就要就俗稱我哋叫執生啦，就自己要睇情況。咁但係我哋係唔會胡亂走出。去冲出去截车，系会有一个阶段出嚟，只牛系逐步行出嚟嘅时候，我哋
2: 你就行定出去先，
6: 系啦，预计到个时间，所以咧系因为。呢一樣嘢都係一個經驗嘅累積嚟嘅，可能你由初頭唔係好識啦，咁慢慢 pick up 嘅時候，你會知道，點樣拿得精準啲，係啊，個時間性點樣掌握得好啲，或者點樣通知司機會容易啲去，譬如你揮動你一啲嘢啦，加上我一個牛牌啦，有咁高啊，隊到咁高啦，就起碼先，同埋有時因為來回方向咧，有時你要顧住截完一邊車咧，
2: 又係喎，
6: 所以有時人手。因為大家始終義工啦，唔係247啦，咁所以喺人手方面咧，如果能夠有，就固然更加好；如果冇咧，真係靠自己執生。但係永遠都係嗰句啦，保護自己係重要先嘅，
3: 係
6: 啦。咁
3: 但係當然我
6: 係
3: 誇張咗嘅，
6: 係啊，
3: 我誇張咗嘅。咁你當然都係要顧安全啦。駕駛者係咪都睇見你哋咁多動作，佢哋都會識做咧？其實
6: 基本上大部分都係，但係咧嗱，因為呢個都係另一個車速嘅問題咧，其實都係個重點嚟嘅。因為而家變咗由兩線變四線啦，咁感覺上係會揸快咗，但係咧大家都可能冇忘記到咧，其實而家嗰個車速限制咧仍然係保持翻50。嗱，依樣嘢係好緊要，就係對於我哋駕駛者嚟講，因為我自己本來就揸車啦，其實有一個叫做剎車距離噶嘛。如果你個車速基本上係能夠可以喺安全駕駛嗰個車速限制嘅時候咧，其實遇到個障礙物嘅時候咧，其實係足夠時間去停車或者做一個剎車嘅。但係明白到可能大家見到啊條路哇長咗直咗喎，快多少少先咁樣係啦，咁
2: 有時不自覺
6: 地嘅。咁但係我希望喺我哋嘅短片裏面嚟講咧，帶出一個信息就係話，希望等多啲駕駛者知道嚟到呢度，揸慢啲，壓略啲，咁其實已經係多一分保障嚟㗎啦。
3: 明啊，我見正話 Kevin 佢入嚟直播室之前都收咗個 call 咧，係咪同牛牛有關
6: 嘅？啊係啊，因為今日真唔知大家知唔知出邊個天氣都今日唔知做咩好熱。
2: 係啊，
6: 咁我哋遇到有隻牛，我突然间就伸咗个口啦，咁就喺度唞气，咁其实系唔正常嘅。

0: 家啦，即係無論你去到十四鄉好定邊度都好，如果去到郊外地區見到牛牛或者其他動物咧，第一要停一停。慢啲，同埋咧就第一就唔好即係衝撞佢哋啦，唔好挑釁佢哋啦，同埋最緊要咧都係即係要睇住佢哋嘅安全同埋自己安全啦，咁就即係人同動物咧都可以共存嘅。今日多謝曬非牟利團體原居牛在十四鄉嘅 Karen 啊嚇，咁啊有機會咧去到嗰度咧，不妨都同佢打下招呼
1: 啊，
0: 佢成日揸住個牌
2: 啊，喺路度嘅我都
0: 係。OK， 好，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当局说截至早上发现626具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一改之前拒绝国际救援的立场，表示需要外国的专业援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员，在桥梁损坏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辨识罹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支援。另外，尼泊尔总理办公室指，救援团队是一个水力发电工程隧道，救出350名工人和当地居民，将持续搜救受困的近8名人员。陆军发言人表示，他们部分被困在特里苏里河上游水力发电工程隧道入面。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两名尼泊尔军人从直升机垂降之后，在满布泥泞的斜坡上爬向隧道入口。韩国传媒报道，这项6亿4700万美元工程由两间韩国公司主导，接近完工阶段。据报上游坝体超过九成被毁，工人住宿基地亦都有约九成被夷平。西藏吉隆的泥石流至今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隧道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说，演失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说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将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办法加快失联人员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因尼泊尔一直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救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难者同患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自身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祝愿救灾行动顺利平安，灾民获得及时支援，早日渡过难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在下月16号同日发布。自由党建议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提出北都移民计划吸引投资。民建联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普及，提倡发展自算产业，建议将沙岭扩容，让更多不同企业参与投资。工联会关注就业、安老和安居，建议设立劳动参与率指标。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油麻地晴平街咧介乎东莞街同埋众芳街一段，即系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晴平街介乎咧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咧，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现在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是有交通意外的，暂时一带车多。东区走廊柴湾方向北角码头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有外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龙门居，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新墟街市一段亦都是车多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情都可以有时间作出反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2: 今年我们会有四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咁来电语音法咧，就是话将市民同埋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咧，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咧辑录出嚟。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3: 郭先生，大家好。哇，时间真系坐火箭咁快，已经到咗8月29号。咁啊，下个礼拜咧就好多学校都要开学啦。讲到学校开学咧，呢段期间去咗新疆做咗一个唔长嘅旅程。咁啊，因为我去新疆去咗好多次噶啦，每一次我都特别选一个地方咧，细心去观察。咁啊，讲到开学咧，呢次有一个新疆年青人同我讲，佢话20年前到啦，佢话我哋开学咧系俾呢个内陆嘅同学咧就早咗15日嘅。因为我哋嗰阵时咧，大家要一齐嚟收棉花啦，所以咧学校就组织佢哋咧就落田咧收棉花。咁啊，讲佢哋摘棉花嘅时候嗰种乐趣。佢话咧，与其话我哋收棉花咧嚟生产咧，倒不如我哋喺田里边玩。咁嘅日子咧就而家冇乜机会啦，因为咧已经全部机械化，大农场嘅运作。所有的新疆的棉花呢已经不是过去所理解的靠人手来摘，而在几十年前当未大面积大机械化的时候呢，就不单止要动员小学生去帮手收棉花，亦都要动员呢华中华南一带，即是如果有人愿意来新疆帮手收棉花的，即是计晒时工给他们呢就抢收棉花。原因咧就棉花嘅時間咧係好集中一段時間成熟，咁啊搶收棉花咧成為一個好重要嘅經濟行為。咁本來呢啲都係新疆人民嘅生活同埋謀生嘅內容，咁亦都係好普通嘅事情。但係咧有一位喺我哋國內讀書嘅學生係女仔嚟嘅。就因为佢系读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就去咗澳洲读硕士啊嗰啲咁，咁大概为咗谋生嘅关系咧，呢位女士咧，大概今年应该系30多、40岁啊，38、39岁到啦，就去一啲某啲地方就做一啲 part time 嘅节目，就系做 talk show， 即系所谓脱口秀。咁你知道咧，英文又唔够人哋咁好。讲嘅内容又唔能够了解人哋嘅文化嘅好处同埋笑话，所以个脱口秀咧就系好唔成功嘅。点知有一段时间咧，佢就用咗一个好偶然咁用咗自己嘅样嚟开玩笑，啊话自己嘅样唔靓啊，啊扁鼻啊呢啲嘢咁样，就加咗一句好似中国出产嗰啲劣质洋娃娃咁样，咁大家就咔咔声笑咯。咁跟住佢就讲到啦，我啲英文又唔好，啲嘢表达又唔清楚，那么就好似中国嘅电话咁。嗱，呢啲用自己自嘲嚟呢做呢个 talk show 呢，唔係话冇先例，好多国家都有呢个情况。但呢位女士呢就大概已经江郎才尽，即係嘲自己都嘲唔到去边㗎啦。咁於是又嗨下嗨下咧，就嗨到中國人嘅樣、中國人嘅眼、中國人嘅生活習慣，就越講越闊。啊，講到最後咧，佢可能都係傳媒人咧，就喺好多地方揾資料，結果就揾到新疆嘅資料，就知道咧要去摘棉花啊乜乜。於是佢就將佢演繹成咧一種奴隸式嘅要人去劳动，强迫劳动，是一种奴隶的社会，奴隶生活。嗱，咁样咧嘅事情就越升越高，越搞越大啦。本来系为咗搵两餐 所做的一些即都可以理解的行为，但是越整越高的时候，搞到新疆的棉是奴隶的生产，正好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全世界的棉花呢，新疆棉是最靓的，占到全世界大部分那个都是用新疆棉，其他埃及啊美国的棉都已经不同了。咁美國為咗要奪回棉花嘅嗰個話語權咧，咁啊乘機拿住呢件事就將佢吹大佢。《紐約時報》就請咗呢位女士就做記者，咁啊要佢專報導新疆嘅情況。但呢位報導者係從來未去過新疆嘅，只係佢憑想像嘅啫，憑資料憑想像。好啦，佢又唔係從正面講，就猛從負面去咧呢個討好外國人對中國嘅一種負面嘅考慮，同埋妒忌中國嘅發展嘅考慮，於是就專從負面度咧就嚟大講特講呢啲嘢，咁啊引出好大嘅所謂興趣，咁啊跟住除咗《紐約時報》請佢做記者之外，呢、這個澳洲嘅研究所又請佢做研究員。於是他就搖身一變，就成為一個新疆專家的報導者。於是新疆棉這件事呢，就在全世界呢就越講越開，加上美國政府刻意地要搶奪棉花話語權，處處打擊中國，打擊這個新疆，這樣的做法呢，於是就將這個棉花的事件呢就鬧大了。當然造謠污蔑，畢竟是造謠污蔑，事實是勝於雄辯。如果任何人現在去新疆看看怎樣種棉花的。

0: 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1: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0: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4: 我的妆会不会真的浓了一点？
5: 不会不会，刚刚好。
3: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回来了。最开心的莫过于就是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了。
4: 我已经推了今天所有的 booking， 专心等那个肥king回来。
3: 他们之后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7: 而家喺新疆种棉花，从播种、施肥到成长、采摘，以及咧到最后收成嘅时候，喺田边打成一捆捆嘅棉花，都已经全部是机械化、自动化、是智能化的了。你都不见了几多个人在这里。那这次的情况呢，我们最近很多香港的学生参加太阳计划呢，就有很多同学呢，全港有成70几间学校，第二次呢就成100几间学校添。很多同学呢就参加太阳计划呢，去了呢个新疆，就喺嗰度直接观察新疆嘅情况。咁新疆嘅情况，啲小朋友写嘅文章同埋咧佢嘅视频咧，足可以被大家认真去参考同埋了解。我哋嘅小朋友通过呢啲咁嘅参观，通过呢啲咁嘅了解，通过佢现实见到嘅嘢，佢唔识用好多好复杂嘅字句，佢话，我见唔到人喺处做嘢，见到机器喺处喐啫，咁所以咧，好简单呢啲说话咧，都系咧使到我哋正确地认识咗新疆。所以我哋睇下一个青年人为咗谋生，嗱，我啊将佢好同情咁讲啦，呢个女士喺澳洲呢个为咗谋生而讲出咁多嘢，结果就搞出咁大件事，咁啊影响咗新疆人民嘅经济生活。你知道新疆原地呢冇呢个所谓棉花事件污蔑我哋奴隶生产嘅事件之前呢，我哋棉花大概呢曾经系即系一公斤去到16-17元人民币，俾佢哋一咁嘅攻击之后呢，加上迫使欧洲好多国家唔肯用新疆嘅棉花，呢次棉花价钱呢就跌成700元，就影响晒新疆人民嘅收入。呢度足足损失咗咧几十亿外汇，嗱咁呢度咧睇到咧有阵时，所以为唔可以乱咁讲嘢，唔可以乱咁去用传媒去扩大呢啲影响咧，呢、这个亦都系真系好需要我哋注意嘅。咁当然，我唔想对呢啲引起呢次所谓新疆棉花嘅嗰个源头呢啲事情太多嘅猜测。因为我都喺视频里面睇到嘅啫，未必系 check 得好准。但无论点都好，新疆嘅棉花经过咗呢几年嘅打击咧，而家系重新慢慢上翻嚟，就促进翻我哋自己国家嘅用棉花嗰个规模。而家差唔多我哋国家咧用翻70%我哋自己嘅新疆嘅棉。呢次去新疆参观嘅时候，参观到一个81棉纺厂，个81棉纺厂系旧嘅，系喺呢个石河子嘅一间旧嘅81棉纺厂，系均衡嘅时期嘅。咁呢间棉纺厂，佢睇完晒过去嘅旧机器点样生产啲棉，嗰啲棉变成呢个线，线点样变成布，整个过程。然之后咧喺嗰度就有个展览室。咁啊，展览室幸好咧，佢系准我哋买嘢。哇！我哋摸下嗰啲棉花，摸下嗰啲质地。咁啊，嗰个示范员仲同我哋示范佢嘅透水嘅程度啊，透气嘅程度啊，叹为观止。大家都 不约而同都多多少少，有啲啊买棉被，有啲咧就买各种各样嘅毛巾，各种各样嘅冷气被等等。哇！呢个好高兴咁去采购，直接喺新疆采购我哋新疆嘅棉织品，都系一个乐趣。咁我觉得咧，呢个请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新疆嘅时候咧，最紧要记住咧去买新疆原地嘅各种各样嘅产品。而家嘅中国嘅任何嘅发展都唔系靠拍脑袋，靠大家挨血汗噶啦。军垦时期嘅开垦新疆嘅情况已经过咗去啦。而家基本上系用科学技术新嘅组织形态嚟发展新疆嘅经济。咁其中我谂大家最会觉得奇怪嘅就系呢个新疆嘅水产。喂，新疆是沙漠之地，又何来咁多水产呢？咁原来呢就是新疆嘅各地方嘅科学家技术人员同埋同港澳呢边作咗好多联系，用咗好多新技术引入去新疆进行种种嘅生产活动，再唔系靠血汗啦。所以呢新疆嘅海鲜呢你估唔到咁丰盛嘅。所以你去新疆，你可以喺任何餐厅，你会见到台面上嘅，可以讲话琳琅满目嘅，就系各种不同嘅海鲜，包括三文鱼啊，包括各种各样嘅蒸鱼啊等等，同埋咧鱼虾蟹都系咧好丰盛咁堆喺台面。另外咧喺新疆饭桌上边咧，大量嘅就系果菜、各瓜果。各种各样的桃李等等这些瓜果呢堆满晒一个饭桌。现在吃饭的时候呢是先吃瓜果，然后先再起筷吃其他东西。从新疆的饭桌上这么丰盛，使我想起中央一句说话，我们一定要将饭碗将粮食揸在中国人的手。粮食呢个概念就唔系净系米饭，系包括各种各样嘅营养品，各种各样嘅多姿多彩嘅瓜果啊、鱼啊、虾蟹啊，各种嘅食物吓，咁样样咧要好丰盛咁喺中国人嘅台面。嗱，各位朋友，其实老百姓就好简单嘅，衣食要足，社会要安定，谋生有路。有一个依法来发展他们的经济的一个社会环境。所以你去新疆你会见到好多旅游点就开晒好多好多的餐馆啊、民宿啊咁样。民宿呢餐馆呢啲嘢都系全部由呢汉人区即系华中华南一带好多青年创业人就去新疆揀好多嘅旅游点。就是建立好多呢啲嘢，所以呢可以讲话满街满巷啊都系呢呢个食宿嘅各种各样嘅铺头。仲有一种铺头你諗唔到嘅就是婚纱。喺新疆原来呢嗰啲湖边啊、路边啊、湖边啊、雪山啊咁冚唪唥都系影婚纱嘅专门景点。原来国内而家兴呢一车一车嘅嗰啲结婚嘅人连埋啲工作人员呢就一路去到新疆，就喺新疆雪山草地湖边嗰啲巨大嘅靓大风景区，就喺嗰度呢搭一啲臨時嘅嗰啲花環台啊，即係好似我哋喺香港呢個九龍塘見到啲影相鋪咁嘅設備喺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联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万名公务员参与，比上星期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当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会做实质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为加强皇岗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和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以及对路况的掌握有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接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蔡若莲又说，目前教师供求稳定，90%修读教育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已经找到教职，找紧工的毕业生不够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不应该将他们视为失业。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他说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咧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龍尾就去到窩打路道，位置咧就係亞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咧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擠塞，龍尾就去到窩打路道。咁另外咧，較早前咧，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嘅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啦。咁而家咧交通回復正常。而黃珠路咧，屯門黃珠路近住友愛村嘅交通意外咧，同樣都係清理咗。咁但係咧來回方向咧封路重開啦。而家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仍然都係車龍有待消散嘅。咁啊，龍尾就去到屯門游泳池，位置咧就係黃珠路近住友愛村嘅交通意外就清理了，但是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都是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跟着屯门市广场一段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3: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2: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3: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2: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3: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2: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7: 大家听完新闻，咁我谂啊，啲新闻咧都唔使讲，又系美国点样制裁呢、這个制裁嗰、那个。制裁伊朗，經濟上全面封鎖，呢啲做法呢，呢把兩刃劍，佢哋呢啲做法可以傷到伊朗人民嘅平時嘅生活，但亦都傷害咗美國自己成個金融體制，特別係佢個美元嘅全世界嘅體系，不斷咁割裂嘅結果呢，其實係最後傷害埋美國自己嘅美元同美元嘅霸權嘅。佢嘅不斷嘅制裁，不斷嘅迫使伊朗人民要向佢低頭。嗱，呢啲咧喺中國人嚟講係早已經領教過噶啦。喺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美國對中國嘅種種嘅禁運嘅措施，呢啲咁嘅禁運嘅措施，迫使中國要強調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所以我哋會見到，有早期嘅均衡嘅艰苦奋斗，亦有美国制裁之后嘅全国人民嘅呢个艰苦奋斗。喺嗰个时候，我系一个青年人，好知道中国嘅处境嘅困难。我哋北边有苏联讨债，造成我哋嘅经济上嘅困难，我哋嘅生活质素嘅降低。咁啊，讲起嚟咧就当系一个故事，但系而家都讲咗几廿年噶啦。话苏联咧要同我哋用实物嚟还债，咁啊要苹果、要橙、要棉布、要各种各样嘅实物嚟还债。苹果咧要用西嚟西过，唔够大嘅唔要。所以我哋喺中國咧就買唔到靚嘢嘅，冚唪唥靚嘢咧都俾俄羅斯啊當時嘅蘇聯收曬去嘅。咁你諗下，喺毛主席當時嘅領導底下，北要抗蘇，海外要抗美，你話佢嘅工作係咪好困難？所以最後都係靠一連串嘅鬥爭，包括朝鮮戰爭。打出一個中國嘅地位，包括兩彈一星，打出中國嘅世界地位，包括一路豐富自己嘅生活，直到今日，我哋中國人民衣食足，我哋中國人民更加要感覺到對自己國家能夠通過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咁樣得到一個美麗嘅中國，去到新疆咁遙遠嘅地方。都见到我哋国家嘅繁荣昌盛，去到伊犁嘅时候，行过60几公里咧，就到霍尔果斯啦。霍尔果斯咧就系中国同哈萨克斯坦交界嘅边境，因为两国之间关系非常之好，所以咧好多方面系和和气气嘅。我就同呢边境国家最有趣嘅现象就系呢游牧民族，因为哈萨克族同埋呢塔吉克族咧，好多系游牧民族嚟嘅。佢哋到而家都仲保持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搭佢哋嘅帐篷去居住。呢啲游牧民族系好聪明嘅，佢哋能够知道每个两边国家嘅政策。咁啊，中国咧对游牧民族嘅政策就系咧，你游过嚟我哋呢边， 因为佢成日去嘛，有阵时去咗哈萨克嗰边，有阵时翻嚟呢边，喺啲草地度咁走嚟走去，佢亦都冇咩清楚嘅国界嘅观念，两边去。咁啊，第一到时候咧，佢就会翻嚟中国呢边。点解咧？咁佢就要咧领福利金啊，领各种嘅救济金啊，领各种嘅津贴啊，咁。咁呢个时候咧，佢就好清楚自己系中国人啦。咁呢个咧都系好有趣，所以咧，邓小平讲得好好，佢话咧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我哋港澳嘅同广东省嘅关系，邓小平讲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所以喺嗰阵时叫做经济嘅边防，经济一搞好咗，好多咩人口外流啊、外逃嘅现象就冇咗啦。咁嗰边新疆亦都系咁样，因为经济新疆呢边好好。咁於是呢兩地非常之安寧，除咗有人刻意去製造挑撥組織嗰啲破壞活動，所以你去新疆呢你會見到好高嘅警惕性，因為我哋要知道新疆係連接住八個國家，內陸就連接住我哋咁多個省，外面呢就连接住成八个国家，其中呢有一条渠道呢就是阿富汗，一条窄窄的走廊道呢去到阿富汗，而好多的破坏者就会利用这些关系呢来到新疆，在大城市里面人口最多、行为最轻松、最松弛的地方，譬如商场啊、市集啊，咁若干年前呢大概都是十零年前到啦，最大的新疆的襲擊呢都是那段期间，咁而家经过国家的认真的处理，咁国家处理你话好复杂吗？又唔系好复杂。第一就是发展经济，让人民富起嚟。第二将个国安的教育普及到全新疆自治区。另外大量的我们华东华南的汉人呢就去新疆各种景区各种城市开铺头做生意开酒店，让新疆人有饱和的就业。嗱，衣食一足了，只要我们的社会政策是呢公平的，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只要我们是用一种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谋利益的态度来施政，这个施政的认受性呢就一路一路强化。所以我们去新疆就会见到每一个地方呢保安的检查都是严格的，都是呢程序是认真执行的，但你又没有见到任何呢不安全的东西的。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家耀。
2: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1: 港台电视。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我哋见到今日嘅新疆，衣食丰足，人民安宁，就业咧好丰盛，去到各种景区都系咧塞满人。特别好似我哋去到赛里木湖咁，成条湖边嘅公路全部系自驾游。喺湖边我哋见到一组一组影婚纱嘅人喺度影婚纱，呢啲都使到我哋不禁要想，我哋今日嘅安宁安稳就系大家努力嘅结果。世界最紧要有比较，睇下今日嘅全世界各度地方，除咗自然灾害嘅困扰之外，佢哋嘅政治、佢哋嘅经济体系所引嚟嘅冲突，亦都困扰极多。所以而家两个制度，包括中国代表嘅中国式嘅现代化嘅制度，以及咧英美式嘅佢哋所谓民主制度，都睇到咧各自表现出一个韧力。佢哋嘅韌力顯然係向下走，我哋嘅韌力就向上走。所有呢一啲咧，都係咧好多代人努力嘅結果。而最值得要由頭嚟講嘅多代人嘅努力咧，就要講到咧清嘅盛世嘅時候。喺康雍乾嘅時候咧，我哋中國嘅疆土咧係到140几万平方公里，係涵蓋成個大海棠葉，包括而家嘅外蒙古，包括哈薩克斯坦近中國呢部分吉爾吉斯等等，都係中國嘅領土，係最大嘅一塊海棠葉嘅時候。咁喺呢個時候咧，中國喺新疆嘅首府咧就係伊犁，咁伊犁咧就係大將軍所在嘅地方，係睇住成個新疆。後來我哋國勢一路有所變化嘅時候，我哋割讓咗一啲地方俾其他嘅鄰國，於是伊犁咧就中央政府即係清朝咧就唔當伊犁係首府啦，就退落去迪化，迪化即係而家烏魯木齊，因為清朝認為首府應該係一個中心地帶，結果從伊犁的边缘地带呢褪返嚟呢个中心地带嘅乌鲁木齐。喺近呢几百年里面呢，有几个人物呢係对我哋今日嘅新疆起决定性嘅作用嘅。第一个，我相信康雍乾嘅时代，佢对于保护自己嘅疆土嗰个积极性、主动性同埋强硬，我覺得應該肯定咧，清朝喺康雍乾時代，佢哋對中國中華民族係做咗巨大嘅貢獻嘅。另外落到去我哋開始有啲衰弱嘅時候，林則徐發配新疆，發現新疆嘅情況，而通過佢三年度左右嘅調查研究，直接喺新疆工作，佢係發配話降級或降為平民，佢係著平民嘅衫，冇官服咁去新疆，結果就做出咗所謂咧林公渠、林公車、人民民生好緊要嘅水、棉花嘅有關嘅貢獻。更重要，佢睇到新疆有外患，一個就沙俄，一個就英國企圖咧睺住我哋新疆呢塊肥肉，所以佢同阿左宗棠喺湘江夜话咧，就话俾左宗棠听，新疆嘅状况系咁样样，一晚倾到通宵，将佢嘅笔记本全部俾晒左宗棠，叫佢咧要注意六防。所以后来左宗棠嘅六防咧咁积极咧，系受林则徐嘅影响教导嘅。嗱，所以咧呢啲都系保护咗我哋今日巨大嘅国土嘅利益嘅呢个嘅前人。咁一个咧就系林则徐啦，一个左宗棠啦，好啦，咁啊落到嚟咧，值得要肯定嘅就系毛泽东啦。毛泽东喺1949年都未解放全国，佢即刻就注意到西藏、新疆，立即派军队去西藏、新疆去驻军，保住自己嘅边界，不受人家嘅侵扰。嗱，因为当国家内战嘅时候咧，最容易俾人逼入嚟我哋嘅国土嘅。而毛泽东喺嗰个时候能够咧，即刻就看住新疆同埋西藏、蒙古呢啲地方咧，我觉得咧，亦都系佢哋呢啲领袖啊，对我哋国家人民嘅贡献。另外一个对新疆影响好大、贡献好大嘅就系王震将军啦。 咁你去到石河寺咧，你就会睇到王振将军嘅军衔、兵团嘅艰苦奋斗嘅全过程。呢啲艰苦奋斗嘅过程咧，讲出嚟系鼓励我哋后人忆苦思甜。但系实际上谂下个现场嘅情况，确实系苦不堪言嘅。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中国人民嘅特性。孟德斯鸠讲：有这样的人民，就有这样的政府，就系中国人民几千年嚟形成嘅呢一种咁嘅价值观、文化状态，先至能够有类似军衔建设兵团啊，类似我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去应对各种各样嘅外来嘅入侵，包括经济嘅压力，其中就我讲到嘅苏联嘅讨债压力、美国嘅禁运嘅压力，都系一关一关咁顶过去。咁先至咧，将新疆保留住。今日我哋能够去嗰度影婚纱、去旅行、去嗰度游湖、去嗰度食海鲜、食各种各样瓜果，咁啊，当然羊肉啊不可避免，手抄饭咧一定要尝试。嗱，呢啲都系咧今日新疆嘅丰盛嘅人民嘅生活，但系丰盛人民生活同安定系完全分唔开。所以有啲朋友，因为生活在香港耐咗，以为是安定是必然的，其实不是的。全世界都在一次地缘政治的冲击里面，是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在一次互动紧。最大的激动可以去到热火的战争。这些情况不是说一定不出现。所以请大家呢居安思危。特别去到新疆，看到新疆今日的丰盛呢，不要忘记前人，这个前人是前到几百年前，从康雍乾时代一直到现代各代的中国人的努力。所以在新疆你会见到一句很着重的口号，就是我们好像石榴子一样抱成一团，我们是中华民族。这个很重要，因为这种这样的民族平等、互爱、融和文化的互相尊重、融和的文化状态，使到新疆呢今天能够稳定。当然文的就是文化，武的就是我们的军事实力的强大，保护我们伟大祖国的边境。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尼石流增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工作正在进行，十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道路抢通超过2公里，至距离口岸只有大约 1.7 公里。报道又说，演塞湖目前风险可控，不需要人工干预，又已经架设边波雷达，同时无人机等24小时不间断监测，及时对险情进行预警。中国消防50多人正在核心区开展大规模搜救，后续有力量通过山路、水路进入吉隆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查。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心痛哀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连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作实质的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期间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咁较早前啦喺九龙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呢都係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窝打路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返跑马地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元艺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

来到去果栏，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那段，即是骏发花园对出那段，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揸车朋友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另外由于卫理道都是有紧急道路工程，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月京士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且车辆不能够由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又转入去君怡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4: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客官请留步，古今多小事，尽在说书中。
8: 历史从来都不只得一个面貌，
9: 从中外帝王将相到时代巨擘，带你还原历史真相。
8: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贤、谭家齐、范永聪，逢星期六晚八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古今风云人物。
10: 飲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11: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10: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11: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飲食相关的典籍，
10: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11: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3: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14: 我个妆会唔会真系浓咗啲啊？
15: 唔会唔会，啱啱好。
13: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翻嚟啦，最开心嘅莫过于就系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啦。
14: 我已经推晒今日所有个 booking， 专心等嗰个肥倾翻嚟啊！
13: 佢哋之后有咩故事发生呢？
1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16: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6: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12: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6: 今晚九点半，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
17: 经典广播剧《菩萨姑娘》，1987年作品，杨丽仙领衔主演。
18: 我睇得出，柳族唔会听我劝告。世人对于功名利禄盲目追求，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嘅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咁嘅想法嘅人，又点止柳族一个？
17: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20: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1: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2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21: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22: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1: 陈嘉诚、
20: 袁子佩，
22: 职场发挥。
21: 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斯，
23: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21: 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面成日都想，企业里面有人力资源部门，就是 Human Resources HR 啦，这个部门就专门负责请人的，有没有一些 HR 嘅人就揾阿 Jackson 呢一种 headhunter 嘅工种嘅人去帮手请人。如果佢哋请人嗰人又揾你帮手请人，咪即系你做咗佢份工，佢可以偷懒，系咪咁理解啊？
0: 梗系唔系啦，我哋全部嘅客户都系 HR 嚟嘅，即系如果 HR 唔用我哋嘅话，我哋就好大问题噶啦。咁其实主要因为咧，好多时 HR 佢哋好多嘢做啦，佢哋唔系净系做请人噶嘛。咁同埋有时候我哋系 connect 市场上好多唔同人才，咁揾我哋就会快好多，因为我哋好了解个 market 啦。咁同埋有时候有啲位置佢想请，佢未必方便自己出手去做，咁都要揾我哋去帮手做嘅。
21: 嗯，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佢系 HR 一员都不特止啊，佢系 HR 嘅 director。我哋咧今日请到惠特健灵区域人力资源总监 Edward 吴海华。Hello Edward。
1: Hey, hello 两位。
21: 嗱，大家就会成日听 HR 呢个名啦。咁 HR 嘅 director 其实翻工系做咩嘅咧？
1: 其实翻工就系叫人做嘢啦，系咪？你問我呢 ,HR Director 係好似一個 HR Business Partner 最大嗰個咁樣，因為幫緊公司 drive 緊個 growth 啦，去點樣令到佢成長啦，令到佢可以配備到適當嘅能力啦咁樣。咁所以每日又喺度諗下嘢啦，係咪又分下工啦咁樣啦，大致上係咁樣啦。
21: 嗯，喺我嘅認知入面呢 ,HR 要做嘅工作呢可能請人啦，跟住又要見人啦，跟住就係啲病假、醫療 insurance 點 claim 啊？
0: 好多係邊嘢啊嘛？
21: 係啦，我又諗唔到。Edward 啱啱係話點樣幫助間公司去 grow， 即係去增值佢自己嘅產業。HR 都會做埋呢啲唔係做 business development 嘅同事負責嘅咩？
1: 頭先你講得都冇錯嘅，因為 HR 真係有好多好行政類嘅工作嘅，冇辦法㗎，因為本身天職係要做嘅嘢。咁、但係唔好忘記。咗我哋其实 HR 嘛，做人啊嘛，间公司人就一个团队一个组织嚟嘅，即系我每一日就要谂下点样令到嗰个机构运作得到，咁所以呢个先系真真正正我哋要发挥到嘅嘢啊嘛，职场发挥系咪？我哋要点样发挥得到，就系点样去令到啲人运作得到啦，啲人又具备嗰个能力啦，咁样，所以一间公司做得好唔好，其实都系啲人嘅。咁、所以喺我眼中咧，呢个系好重要嘅工作，系啦。咁所以点解我觉得你头先讲都冇错，不过。點樣發揮？點樣做到人嘅發揮係我哋具備嘅工作條件。
0: 啊 ，Eric 講呢個好啱，因為咧而家其實 HR 咧喺好多嘅企業裏邊咧個位置越嚟越重要。就啱 exactly 你講咗，就係因為要用人啊嘛。其實請個客佢升職加人工都係 HR 幫手去幫管理層一齊去做呢個決定。咁其實而家好多管理層都好 rely on HR， 即係真正我哋所講嘅 business partner。呢個 HR 唔係純粹做啲幕後嘅嘢，佢都要懂得業務點樣去揾一個啱人做啱嘅事情。
21: 哎呀，慘啦！我一聽到呢度咧，我就作為一個打工仔，我就即刻諗啦。咁多個老闆 ，HR 都有佢嘅老闆，就係、是、好似 Edward 咁嘅位置啦。即係千祈唔好得罪個 HR director。如果唔係，哇，升職加人工全部都關佢事嘅喎。個 appraisal 寫得衰嘅話，佢都可能有份加幾筆嘅喎。係咪咁理解啊？
1: 所以你小心啲啊！唔係，其實唔係咁樣理解嘅。始終我哋都要好公平去做呢一件事嘅，因為我哋都係為公司好嘛。如果你太多自己小心思喺度，咁呢個對個機構唔好，其實影響埋唔係影響緊嗰個人嘅，影響自己份工噶嘛，係咪？即係我哋都要諗啊嘛。公司好，我先有得好啊，我先有得可能有機會升職加薪啦，係咪先？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 HR 自己要諗清楚嘅嘢啦。咁亦都係同事之間亦都係幫助點樣諗下自己帶來一啲價值啦，俾間公司啦。咁呢個都係同事可以諗嘅嘢咁樣。
21: 嗯，你講起呢個小心思咧，你頭先就話啦，做 HR 就唔好太多小心思喺啲公司。已经有的规矩入面，但是呢我们发现 Edward 呢他非常之有小心思，甚至有机心，他最近呢出的一个求职广告是有心机或者有机心度呢，是非常创新，入面呢用英文写他就说没有废话的，你直接走嚟话俾我听点解你适合，同埋我唔会话俾你听呢份工系做咩。我一见到嘅时候我心想，哇，破格到咁，其实你呢份工系请咩职位，究竟有冇人嚟见，同埋点解你会写一个咁样嘅 job ad， 一个咁样嘅请人广告呢？
1: 其实都系我懒啦，我唔想写啦。
0: 唔系嘅，有原因嘅。
1: 我自己成日都会睇嘅，即系 market 上面好多唔同嘅 JD， 其实都重重复复差唔多嘅。
21: JD 即系 job description，job
1: description 系啦，即系咁写下，哎呀要做啲乜嘢咁样。咁但系尤其是我请个位都系经理嘅位啦，其实唔应该我话俾听做啲乜嘢嘅，应该大家有个目标，知道想做啲乜嘢，然后你话翻俾我听做啲乜嘢，大家一齐。 align 一下，一齊去決定啊點樣行呢條路去達成嗰個目標咁樣。咁所以當時我少少嘅諗法就唔好寫呢啲嘢啦。咁另外都好想好真實話俾大家聽，我份工真係唔簡單嘅，真係要諗嘅，即係做嘅，係咪？實際上我哋面對日常個工作又經濟嗰樣，我都要打拼嘅。咁所以我希望用最真實嘅環境話俾大家聽點樣去做。咁所以最近我哋都有另外一個 campaign 都做過類似嘅嘢嘅啫，都係喺唔同平台度都 post 嘅，係啦。
0: Eric 做呢個咧，第一係破格啦，其實有一個幾好嘅印象俾到啲求職者。咁第一就係間公司唔係墨守成規先啦。咁第二咧就係好真實地，你已經寫咗出嚟啊，即係你已經做一個 first screening。真係即係非誠勿擾啦！如果你冇能力，你就唔好搞啦，真係唔好搞住大家。
21: 有冇人嚟見啊？呢份工
1: 其實都幾多嘅，
21: 真係啊！
0: 最終結果係點咧？我想知道。
1: 結果暫時我未請嘅，係啦
0: ，OK，
1: 係啦，咁就坦白講，未請到嘅。
21: 但你 interview 咗未㗎？
1: 我 interview 咗都一個 batch 嘅人咁樣，係啦，咁但係咁啱我內部都有啲同事，佢亦都有興趣，其實佢都內部舉手，咁所以我又培育緊佢，佢佔呢個位咁樣。
21: 一個咁破格嘅求職廣告啦，會唔會有一個好破格嘅面試？你喺個面試入面係咪都係秉承翻呢一種？你唔好同我講廢話，你自己嚟呢份工，你話俾我聽你想點？你係咪都係咁樣問佢哋咧？
1: 我都幾得意嘅，即係我嗰時候一開波就叫人哋問我問題先嘅，因為大家都會好準備，係等我哋煙完啦，又講下個歷史背景啦，先開始問問題咁啊。我就好中意第一開頭就，不如你問我問題先啦。
21: 哎呀，好驚啊！
1: 係啦，咁我唔知係咪破格，不過我覺得如果你係 study 過我嘅公司啦，咁應該理論上你係有啲諗法先嘅，係啦，而唔係問翻。哦、我做得好唔好啊？你覺得啱唔啱啊？咁呢啲我就唔中意聽啦。
0: 明。
21: 咦？呢、這個位置我哋請教下 Jackson 先。嗱，如果遇到一個面試官，第一條問題就好似 Edward 咁樣，你問我問題先啦。如果俾你，即係不論見咩位啦，你會問啲乜嘢好咧？
0: 唔係，其實 Edward 講呢個咧係有原因，因為咧佢想請個人嘅 potential。即係佢唔係淨係想聽佢嘅過去，即係當然過去固然緊要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好似啱啱 Eric 講咧，我一定係做咗呢間公司一啲資料搜集先啦。因為 suppose 你做個過程當中，你應該對於間公司都有啲疑問，想知道例如個方向係點啦，你個團隊係點啦，個公司嘅企業文化啲咩啦，呢啲咧。僱主中意聽嘅，因為咧你係真係想做件實事。舊派啲可能講話外背下自己一份 CV， 唔係唔緊要，不過係唔足夠。即係而家足夠就係一定要你要當你自己會做咯，你當你自己會見呢份工，準備點 perform。咁你當你做呢份工，你應該有好多疑問噶嘛？呢啲問題就係要問阿 Eric 嘅其中一部分咯。
21: 嗱 ，Edward 你放少少 tips 出嚟啦。你係一個 HR director， 唔係人人都接觸到噶嘛。咁好多人而家都要揾工。頭先你呢條問題啦，如果一個求職者遇到我第一條問題就俾人問，你問我問題先啦。喺你嘅角度，你請人嘅角度，如果嗰個人問咗啲咩問題，好快你已經知道，唔啱啦，唔係咁啊！喺你嘅經驗入面，
1: 第一好 standard 嘅問題，一定係有好多人就睇網上講嗰啲咧，就唔係太啱嘅，反而係可能問一啲 business 相關嘅嘢，因為而家好多時候都係點樣去 drive 個 business， 咁所以變咗佢會唔會識得問一啲問題，真係同你嘅生意相關啦，嚟緊方向相關嘅嘢啦，咁呢啲係有少少幫助咁樣。
21: 呢啲好大嘅 tips 喎，係、
0: 啊。
21: 平時我哋見工都未必想將最真實嘅一面呈現出嚟，而係要希望將自己最優秀嘅一面呈現出嚟啦。如果 Jackson 你通常是会怎样去拆咗呢一啲求职者嗰个糖衣嘅包装嘅咧？
0: 我觉得咧，其实咧，求职者咧唔系净系将自己最好方面讲出嚟。其实咧，而家好多时候都会建议佢哋咧，将自己一啲做得冇咁好嘅地方。我怎樣透過我的學習或者怎樣 learn 這件事情怎樣去改進自己呢？因為現在很多時候我們說是 adversity coaching， 即是我們逆境處理面對到逆境，因為喂你順風順水你當然可以，你說一些最厲害的東西出來，如果我最怕我請了你，你中了招你不懂得怎樣回應，這個是最擔心。所以我有時候呢都叫求職者呢，你放兩件東西在你的袋子，第一就是你的弱點是什麼，你冇諗過你答唔到嘅 ，interview 問你你弱點係啲乜，你啞咗喎，咁人係冇可能冇弱點噶嘛。咁第二就係做個邊件事情做得冇咁成功，或者做得淨係俾人哋整頓咗咁樣啊？點樣令到 HR 知道你點樣面對呢啲事情咧？
21: 係啦 ，Edward 咧，你係點樣去用一兩招就可以拆咗嗰個求職者扮到最靚？即係我哋去親都身心都扮到最靚啦，化個妝最好啊，跟住 present 自己出嚟，希望自己個精神面貌都係最靚。你有冇一兩招殺手？好简，问一问就知道你咩料噶啦。
1: 我唔敢讲啊，我都俾人呃咗好多次啊。
21: 真系。
1: 呢個事實啦，係咪？即係始終係會咁樣。但係我同意 Jason 就係真係有啲失敗嘅例子係會問嘅。成功可能係公司好成功，所以你咁啱就成功咗啦，係咪？但係失敗乃成功之母，呢個係絕對嘅，一定係成功嗰幾件事入邊前面有好多失敗先會累積咗呢件事。咁亦都喺問失敗嘅問題咧，佢講得出嘅話咧，佢先係真實真係做過嗰件事。因為啲投資者可能真係背咗人哋嘅成功啊嘛、嗯，網上最容易揾就係揾成功嘅個案，但係揾唔到你經歷咗可能最困難嘅個案喺邊度。咁所以呢個反而我都會中意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你有冇經歷咗啲乜嘢？可能係你覺得自己有改進空間。如果有機會再做過嘅，你會點樣去做呢件事？咁啊，睇下佢個 critical thinking 又係點樣、
21: 我真係好難相信一個 HR director 會親口承認其實自己都請錯過好多人。
0: 我哋都係人嚟噶嘛。
21: 如果喺你檢討過往嘅經驗入邊，以往請咗一啲唔適合嘅人，通常喺嗰啲位置。自己點解會做咗個咁嘅決定嘅咧？嗰陣
1: 我諗有幾個情況會發生。第一就係心急啦，老細一定係想尋日就請到人翻嚟嘅，咁、你心急啦，係嘛？你睇得唔清楚啊？即刻做遲遲地嘅，咁我哋做想請翻嚟，因為第一樣嘢我覺得係會經常發生啦。第二就係好集中喺個技術成分嗰度嘅，即、係 technical know how， 但係冇諗到個 value 係好重要，個價值觀好重要。一間公司其實文化同個價值觀相關，咁我哋可能就少咗依部分去嚟，咁嚟到通常佢做得唔好，唔係佢唔識嗰啲嘢，但係佢融合唔到間公司。咁亦都係另外一個比較容易啲可能會出錯嘅地方喺度咁樣。
21: 但係價值觀好難問㗎喎，我覺得係。
0: 唔係，其實問得到嘅，因為呢第一呢間公司一定要 define 到自己個價值觀嘅 DNA， 我哋成日講話你啲同事係點嘅樣啊。其實 Eric 講一個好啱啊，因為你搵一個唔啱公司 culture 嘅人，唔啱 DNA 嘅人呢，其實就算佢嘅業績做得幾好都好啦，其實臨尾可能都係好有毒啊，好 toxic 喎，你英文叫做，即係未必最好。Eric， 你公司有冇試過呢啲情況？你會選擇工作表現同埋佢幾適合公司個文化，你點去攞平衡點？
1: 呢個係好困難嘅，因為作為一間公司見到佢有可能業績或者佢嗰個表現好，你有一種唔捨得喺度咁樣，係咪？依個一定會有。咁但係對於公司長期利益咧，我哋唔能夠持續落去。都試過好多次，可能佢做個行為，可能依一刻好漂亮。但係下一年其實令到我哋自己係失發緊咁樣，咁呢個係我哋要不斷提醒自己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同一隊波一樣嘅，咁有個好叻嘅人啦，係佢獨食嘅係咪？佢唔交波嘅，到逆境波佢就輸曬嘅，你就唔能夠輸2-0，我翻翻轉去贏翻轉
21: 頭。嗱，呢個好尖鋭嘅問題啦，請人你要請啦。炒人，你有冇炒過人啊？
1: 一定有啦，係咪？
21: 係點操作嘅呢？炒人，我真係聽過好多前輩話，你請咗個唔啱嘅人嚟呢，易請難送，同埋好多老細級嘅朋友呢都話，你唔好以為炒人話俾封信去咁易，係一個好艱難嘅過程嚟嘅。嗱，我哋呢啲打工仔呢，就幻想唔到老細嘅艱難，你俾封信我就要受㗎啦。炒人其實個難處喺邊，同埋點樣去請走佢呢？
1: 我呢個係溝通力要好緊要，唔好話炒人先。其實我覺得係同佢再分析一次，其實可能呢度真係佢發揮唔到，留喺度佢都唔會有任何嘅前景喺度嘅。可能喺我哋個環境入邊，咁講翻俾佢聽，可能佢出面有更好嘅地方，即係都見過好多個案入邊，其實調翻轉佢去咗出面，佢發揮得更加好。咁只係大家拉鋸啫嘛，拍拖咁樣係咪？可能出面有更好嘅係咪？但係你又不斷喺度留住，哎呀，佢總有啲好嘅，我留翻住佢嘅咁樣咯。
0: 好真啊 ，Eric 呢個，即係我哋公司自己都有試過，
21: 你都有試過，
0: 我哋都一定會有。我好少讲我炒人，不过我反而我哋调翻转会同个同事同个员工讲，为佢出发，因为佢都唔想耽误自己时间噶嘛。即系你每个人做一份工作，你都有个目标想达到得到。咁而家你做一样嘢达唔到得到咧？达唔到嘅话，会唔会有更好？就好似 Eric 讲话，会唔会出边更适合你咧？如果系嘅话，点解唔试下咧？即系我哋唔系去侮辱佢啊嘛，系咪先？我哋系从佢出发去谂呢件事情，所以 that's why 我觉得系同阿 Eric 啱啱做法都系唔系炒你，我哋系去同你去分析一下，系啊，边一个嘅 option， 边一个嘅选择系对你最好咯。
2: 职场整顿，哎呀！
21: 访问开始之前咧 ，Edward 咧好谦虚啊，佢就话佢喺职场遇到过好多嘅挫折，日日都被整顿。是真唔係呢太誇張啦，我覺得。
1: 每日都有唔同嘅問題嘅，都一定會係有機會係自己未必話每一次都做啱嗰個決定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人哋唔整頓你，你都自己整頓下自己啦，呢個係真
21: 的。咁喺你咁多次被整頓嘅經驗入面，成個職涯邊一課你係跌得最痛，但亦都學得最多嘅呢？
1: 我有一個都真係好深刻印象，都好多年前嘅。咁我當時都仲係一個做緊 sales， 未去做 HR 咁樣，自己業績都唔錯啦，係咪？好坦白講，我部分嘅收入都來自個佣金嗰度咁樣嘅。 咁當時我個大老闆嚟揾我，佢就話啊 ，Edward 有個任務俾你，咁佢就想我去開一個新嘅 business 咁樣。咁我就接咗一個任務咁樣啦。咁但我左計右計咧，坦白講咧，嗰、那個生意唔會帶嚟我好好嘅佣金咁樣，所以咧我就一路氣下都冇去真係做咁樣嘅。結果咧就隔咗半年到佢嚟揾我，佢就同我講咗 ：Edward， 我對你好失望。你咩都冇做過俾我咁樣，係啦。咁我嗰刻真係唔明。咁佢就開始教育我啦，咁樣係咪啫？係啦，原來冇睇得到公司嘅嘢，個重點我淨係睇咗自己。我就冇睇到原來公司係需要發展嘅時候，我需要嗰個業務去輔助到我原本嗰個業務，我睇唔到佢嗰個角度啊。咁呢個係我好深刻，就係、是、原來係咁樣，咁即係一個記憶我腦入邊，我就以後我都會諗一諗人哋點樣諗。公司角度點樣諗，而去到一個平衡，就唔係淨係自己出發。因為當時做 sales 真係好老實，我下個月出糧，我都希望自己有份工噶嘛，係咪先咁樣？
0: 係呢、這個我覺得係個格局嘅問題。即係我哋成日講有個 helicopter view， 即係點啊直升機嘅一個視角去望事咧。因為即係當時 Edward 諗緊就係諗緊自己啊嘛。不過去到一個公司層面，其實可能你老闆覺得你叻，我先叫你做呢件事情，唔係揾笨噶嘛，係咪先？即係佢都唔會，你做得咁叻，冇理由叫你做。咁所以講得非常好。
21: Edward 嘅故仔咧並唔止咁少嘅，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喺職場發揮同佢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的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关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载列于政府宪报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于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日北京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家太平洋酒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日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就在窝打老道。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日洗衣街都是车多，车龙都是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油麻地的晴平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晴平街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即是进发花园对出那段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的，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是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3: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三次，持续咗一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2: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3: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4: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4: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陈嘉诚、
6: 袁子佩，
5: 职场发挥。
2: 继续翻嚟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斯，
6: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2: 仲有佢啊惠特建宁区域人力资源总监伍海华 Edward。
6: 系 ，hello。
2: Edward 咧今日嚟到咧，令我认识咗咧 HR Director 一个新嘅面貌。好多时咧，大家会觉得做人力资源呢个部门啦，都系比较后勤啲嘅。但是今日嗱 ，Jackson 你是从事人的行业啦 ，Edward 都是啦，两位的共通点咧都是口才非常之了得。究竟识讲故仔对于做 HR 有几紧要呢？
7: 识讲故仔是做咩都好重要嘅，系咪？因为你有想法，但你唔能够讲出嚟咧，人哋唔明白。所以呢一系埋做实事系好嘅，但系同一时间你都要将你自己想法去话到俾人听先得咁样。
6: 而家其实做 HR 或者做人嘅业务咧，你好多时候都做铺桥搭路，所以两个字好紧要就系沟通啊嘛。即系其实做任何嘢沟通都好紧要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啲高管点解咁紧张而家人力资源呢个部门咧？系因为好多时候透过你要将一啲消息转达咧，好多时候透过 HR 同嗰个团队同个 business head。去溝通都是做呢樣嘢咯。
2: 而我見到一個趨勢咧，係好多做 HR 嘅管理層咧，以往咧真係好似隱形人多一啲嘅，但係而家咧越嚟越行得前啊，曝光多咗啊，又或者喺平台上面咧講多啲自己嘅意見啊，比較 outspoken 啲。呢一種做法其實個好處係啲咩？同埋企業入邊嘅老闆認唔認同咁樣做咧？
7: 我諗 HR 請人係好緊要啦，或者做 admin 都好重要啦。另外都係個文化推動大事嚟嘅。咁我覺得越嚟越行出話俾人聽，都俾人感受一下，其實你間公司嘅文化係點樣。咁大家會揀嘅，即係我揀人，人都會揀你間公司，揀你個職位。咁變咗我希望俾到另外一個面，俾到啲潛在喺嚟工作嘅人，係咪可以知道？一間公司啱啱自己先會入到去發揮得好先。咁我覺得依個喺 HR 如果越行得前，反而係更加多一面咁樣。
6: Eric 講呢個咧。就是 employer branding 啊嘛，即係所以咧，而家點解做 HR 可以做 PR 咁樣嘅？
2: 好
6: 多時候你係啊，咪你嘅感覺都係呢樣嘢啊嘛，係啊，真係真嘅。因為其實 HR 仲有 internal communication 同埋有 external， 即係而家因為你要話俾啲求職者，其實你點將你個零售嘅品牌同你個企業品牌咧做到一個聯繫啊？所以咧，而家 HR 走出嚟要講好多你公司嘅一啲營商嘅理念啊，你公司嘅文化呢啲嘢咯。
2: 除咗要走出嚟之外啦，翻到入去公司咧，做 HR 呢個部門咧，你上有老闆啦，下面就一紮同事啦。首先講同事先啦，喺大家嘅理解入邊咧。如果有人事纷争啊，价钱对于人工又傾唔啱啊，都係返去做人力资源嗰个部门嗰度，喺 Edward 嘅经验入面，你需要处理嘅办公室人事问题多唔多，同埋点样搞嘅呢啲？
7: 一定會有的，因為人同人合作之間是不一定是 perfect 的嘛，是總有些機會大家不夾的嘛。不夾就再看下哪些地方去夾咯。即我覺得這個就是 HR 要發揮功能了。望望咦，即老闆和個下屬經常都會出現的，是不是他的 team 不夾的。咦，會不會轉下 team 呢，看看可能會有些不同 chemistry 出來。如果轉了都不會，那可能就會 refer 個同事是不是真的大公司文化上面不夾。所以這個是每天都會發生去做的事。
6: 即我聽得出來 Eric 說的，他都是一個潤滑劑 lubricant。
2: 是啊，
6: 即有啲咩摩擦嘅话，你都负责减低呢啲摩擦，系咪啊？
2: 同埋佢讲咗一个咧，好多打工仔面对嘅难题就系、是，我喺呢一组同我而家呢个老板咧唔夹，咁我系咪要辞职咧？定系我去申请调组咧？ 咁但係我話要調組，咁咪即係話俾人聽，我同呢個老細過唔去，咁我呢個老細又放唔放行呢？即係100個拉扯喺入面。如果而家聽緊聽眾有啲人係唔想辭職，我只係想調部門調組嘅啫，應該點樣去向 HR 反映，或者點樣推行呢件事，等件事水到渠成又冇得罪人呢？
7: 唔好對人對事，即係針對返嗰件事，點解即係日常工作上面有啲咩唔夾嘅地方，而唔係覺得係針對或者各樣，將實例講出嚟，咁 HR 會明白嘅，哦，可能佢真係做事手法係咪，大家睇法唔一樣，咁你講得出或者你係真係會坦白地講得出呢，咁大家咪去諗下個方案咁樣。

0: 陈嘉诚、
1: 袁子佩，
0: 即场发挥。今日请到 Edward 吴海华 ，Hello Edward，
2: 系 Hello 两位。
3: Eric， 讲咗我哋讲咗好多 HR 嘅嘢啦，不如讲翻下你自己啊？点解你会入咗呢行先？因为我记得你嘅背景其实都几唔同，好似你啱啱讲一开头你做 sales 噶嘛，
0: 系卖咩啊嗰阵？
2: 我系卖mobility， 即系国际人员去调动个嗰啲生意嘅 service 咁样嘅。
0: 哇，
2: 搬人啊，申请 visa 啦，
3: 系帮手做 relocation 啊嘛，
2: 系 relocation
0: 哦。咁跟住就去咗做 HR 啦，
2: 猎头系啊。
3: 你点样入嚟做？HR 即係你點又做獵頭，跟住做下又唔做啦，做咗 HR。
2: 其實做獵頭係嗰時好迷茫嘅，就調翻轉係我揾工啊嘛，
3: 係嘛？
2: 即係因為真實過，我都喺公司同佢講嘅啫。咁我去揾工，咁我揾工嘅時候，咦，覺得依行都有得發揮喎。咁我對開 HR 嘅，因為我之前 service 都對有 HR， 咁亦都做咗成一段日子。其實咦，發覺咦係咪可以試下新嘅嘢咧？咁我就嘗試去轉身。咁當時都有間獵頭公司，亦都俾咗個機會我去做依個角色，咁所以又入咗去做，咁開始踏咗半隻腳落去做 HR。其實我而家公司都係我個客嚟嘅，咁啊見到老闆啦傾啦，咁好多理念上大家相同，咁所以亦都有個機會去，不如你幫下我手啦咁樣，所以我就轉咗入嚟做一個 in-house HR 嘅角色。
3: 咁你一開頭就已經呢個崗位，定係你都經過晉升咧？
2: 都幾得意嘅，我一嚟就呢個崗位啊！
0: 嚇，即係一個空降嘅 director 喎。
2: 係因為當時公司都想做一啲 transformation 嘅，都想破格唔同啲，咁佢就覺得都有 know how， 都有明白 HR 個框架係啲乜嘢嘅。但可能成長做 HR 嘅人試下跳入嚟，會唔會有啲衝擊喺度咁？所以其實公司本身都係有呢個咁嘅方向喺度咁樣。
3: 明即係變相咧 ，Eric 嘅故仔話咗俾佢聽係咩咧？你冇嗰個經驗唔係最大嘅問題，係有冇能力做得到先最緊要，即係證明你係有能力啦。
2: 我同同事講就係咧，以前我都唔知自己有冇能力，不過做咗咁多年之後，暫時都仲有得做呢個位，應該都有啲能力。
3: 用個結果推算出嚟都係合理嘅。
0: 咁你覺得獵頭你有做過啦，人力資源你有做過啦，兩者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因為兩者都係請人啊、對人啊咁。
2: 我谂做猎头系好难完全知道晒我嘅客户解决紧咩问题嘅，好关乎双方嘅沟通咁样，同埋我真系唔系喺入边做。咁但系做咗入嚟 in house 直接做 HR 嘅话咧，我真系了解到嘅，因为嗰个问题同我系一齐成长一齐去遇到噶嘛。咁所以我谂啊，呢个系最大嘅分别嚟。可能以前我就系真系跑到揾到佢原本已经俾咗个框架嘅人，但系喺 HR 咧调翻转，我要帮佢谂其实系要啲咩人。人哋话俾我听，你揾呢啲能力啦，又唔系嘅，系自己要谂去配合翻间公司嘅发展嘅需求喺度咁样。
3: 你做 HR 就唔系净系请人啦，即系有好多其他嘢，其他嘢你冇做过噶嘛？咁你点去 handle 咧？
2: 咁我好幸运，喺我成长入边，即使我做 service provider， 其实都系做紧啲 HR 相关嘅业务嘅，系啦。咁所以做 mobility、做 relocation 嘅时候，其实已经接触好多 CMB 相关嘅嘢，佢点样去计佢嗰条数啦，个份量可能由美国转咗嚟香港系嘛，去做啲 tax balancing 嘅嘢啦。喺嗰时接触咗好多呢啲嘢，咁后期做猎头亦都系做 HR 相关嘅猎头，咁所以变咗我慢慢累积咗一啲咧，听得好多一啲故事，咁而家就实证啦，即系以前听好多。而家有機會就係實踐，咁係咪真係咁樣？咁咪都可以將人哋嘅故事結合成為我自己嘅招式。

0: 陈嘉诚、
1: 袁子佩，
0: 即场发挥。
2: 今日咧 ，Edward 咧为我哋打破咗咧对于 HR 嘅印象啦。平时可能觉得做人力资源嘅人咧都系翻朝九晚五啊，净系你公司内部嘅嘢啦。但系佢今日出嚟咧系代表个品牌之余啦，仲好 outspoken 啦，好似 PR 咁样啦。你完全感受到佢嘅热情嘅。点解你会对人力资源呢一个工作范畴有咁大嘅热情嘅咧？
3: 我嘅成長，我做嘢都唔係好順暢嘅，即係我唔係嗰啲哇幾年又點樣升，我唔係嘅。咁喺過程入面，我都覺得我自己如果有啲好嘅導師咧，真係會幫到我自己成長。即係頭先提到我職場整頓咁樣，我都可以睇到啊，原來我咁樣唔啱嘅喎，咁樣。咁而家做呢個行業，亦都令我可以發揮到呢件事，亦都擺翻啱嘅位置。我有個好深刻嘅故事就係有個人係嚟見做 QC， 因為佢 fresh grad 嚟嘅。佢係讀 chemistry 讀化學嘅，咁佢好順理成章畢業咧，就嚟做我哋嘅 lab technician 啦，係咪技術員啦咁樣？但我見佢個性格唔係咁樣，咁我就同佢傾咗好耐，我擺咗去做一個 sales 嘅 role。
2: 哇，好唔同啊！
3: 佢都做咗四五年都好成功咁樣，係咁，所以呢、這個就係我覺得我喺度可以發揮得到，我覺得好開心嘅嘢，令我自己有動力嘅工作咁樣。
4: 你啱啱話中意踢波啊嘛，你好似個領隊將個球員轉型一樣喎，原先踢中場，哎唔係，其實你踢後衛
3: 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玩嘅嘢，即係又幫到人。自己有成就感，咁難得我又都有個機會係入嚟做一個咁嘅工作，所以而家就點解我繼續會有個動力繼續去做咁樣。
2: 但係當中需要嘅空間係好大啦。頭先講公司入面要照顧嘅有所有嘅同事啦，但你上有老闆，有冇試過係請錯人啦，俾老闆鬧呢？
3: 我又冇嘅，真係好好彩嘅，因為咁個 interview 唔係得我噶嘛，佢都有份見噶嘛，係咪
2: ？OK，
3: 我覺得大家都好明白到，好難喺短短個零鐘、兩個鐘，就算你花三四個鐘，都唔能夠完全睇曬一個人全面嘅。呢個係大家明白嘅嘢，只不過我哋希望過程入邊增加個成功率咁解啫。最重要係咩咧？你錯咗，你點樣去翻翻轉頭去拯救佢先？呢個係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即係你承認呢個錯誤，我即時點去 fix 翻嘅最重要咁樣。
2: 另一個咧，我好。想問的秘聞就是譬如你見到有一個應徵者真的很適合，但他開很高價的，你請了他，老闆是有些質疑，是哇你用這個價錢請這個人，他會不會對你的決定當中有些質疑呢？在這麼久以來，
3: 我想這個是累積的，即是去到這麼多年後，當然大家有信任在這裡，這個投資有個人身上是不是有回報在這裡，還有我想這個過程裡面也有很多東西跟老闆溝通，溝通是即係一路都講好重要嘅，點解咧？係咪市場依一個崗位個定位根本就係依個價錢？又或者我係需要嗰個能力，根本係依一個價位先可以 support 得到。咁、呢個要教育佢，而唔係一出現就突然間，將 paycheck 出現啦，就係、哇咁貴嘅，咁即係唔係突然間出現噶嘛？

0: 我喺职场遇到画饼鬼啊！我今年啱啱毕业，满腔热诚咁样入咗间 startup。面试嗰阵，个 manager 狂喺度同我画大饼，话公司两年就会冲出亚洲，只要我肯搏肯挨，将来就会系开国功臣，分股份都分到手软、啊。仲要我一个人做埋 design、marketing 同埋 admin， 做咗三个月，大饼就食唔到，只系食到一堆死猫咋。原来佢把口话冲出亚洲，系指我哋要帮手网购海外文具翻公司用、啊。
1: 画饼鬼、啊，你哋两位有冇遇过啊？喺职场上面，自己系受害人。
2: 咁我好彩都冇乜点遇过嘅。咁
3: 我个 comment 系咧，唔好抌睇嗰件事情。即系其实咧，个老细咧都俾紧佢个公司嘅理念同埋讲紧个目标俾你听，唔好咁计较先。老细梗系想同你讲个宏大啲嘅谂法，有时观点角度嘅问题嚟嘅啫。唔好咁觉得佢系咪带趣啦，以为即系讲到好大俾你听，跟住就氹你做多啲嘢。其实你当呢个机会，即系有时候我哋计唔到咁多嘢嘅，我觉得系。
1: 如果系阿 Edward 咧，有一位你嘅同事走嚟话，喂，当日我见完你做咗呢份工，你画大饼、哦，你会点同佢讲咧？
2: 咁我解释翻当日点解会咁样做啦，即系我话俾你听，喂，我可能真系行紧嘅方向嘅，有时事实同你理想系有个距离噶嘛，即系行落去，咁话翻佢听，而家行唔到嘅原因系啲乜嘢啦？咁等佢明白翻，同埋我成日都会同啲同事讲，就系你做咗嘅嘢咧，系你自己代咗咯，代拎得走嘅嘢嚟嘅，冇嘥到嘅，依然你都有出粮噶嘛，系咪？即系你学到到啊。
3: 所以你问我，通常我都会叫求职者或者我哋市场上啲朋友仔遇到呢啲问题啦，正面啲，唔好觉得咁 negative。觉得哇，系咪我俾人哋整蛊咗咁样咯？
1: 好啦，嚟到最后啦，问一个大家都好想问嘅问题，希望由一个 HR director 好中答。如果听日我去见一份工嘅话，我今日应该要做啲咩准备呢？
2: 今日要做啲咩准备呢？首先就应该系瞓好觉先啦，因为起码精神先啦，同埋咧就对答要流利啦，依个好紧要啦。咁同埋我谂真系做到啲功夫去 study 下对方，即系你嚟紧见嗰份工入边嘅内容系啲乜嘢啦，想象一下间公司系点样啦。
1: 好啦，代咗呢啲锦囊，希望大家见工成功。今日非常之多谢晒惠特建宁区域人力资源总监吴海华 Edward， 多谢晒。
3: 多谢 Edward。

0: 求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至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和自身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本港联同深圳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后的承载能力，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当局预期在今日的演练中，口岸所有出入境通道包括医道服务和人工通道都作实质测试，另外会让汽车利用联合一站式车道进行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岗口岸今日将再进行演练，规模将进一步增至20000人次，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在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表示，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广阔低压槽正为沿岸地区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西南偏南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小心。元朗博爱交汇处呢係有交通意外呀，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但坚拿到天桥过海呢就係车多㗎，龙尾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呢只係近住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呢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系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而家最主要呢影响埋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去太子道西呢都系车多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

0: 市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6: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7: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咁呢就台风以后，其实台风前都是啦，就开始一些酷热的天气。即是而家大家都知道呢些天气的变化呢，即是我哋呢个南方啦，上海啊，我有时落到香港啊，广州啊，每天都有一场暴雨啊，然后呢暴雨后呢，哇，啲气温去到36、37，有啲39度，接近40度都有，哇，即係酷熱嘅天氣。咁經濟唔好呢，就酷熱嘅天氣呢就帶嚟幾個都幾好嘅轉機啦。當然係賣多咗好多家電產品啦，即係啲人要加多咗呢啲風扇啊、空調啦。講到呢度呢，我想講早一兩個星期睇咗一個國內做呢個 talk show 啊，脫口 show 嘅一個著名主持人李誕，去完咗呢個歐洲啊，玩咗一個好長時間翻嚟，佢即係喺度嘆息，就係話全世界都話中國有幾落後，包括咧我哋有啲華人嘅開節目主持人啦，就話啊中國都好落後啊，冇冰箱啊剩，即係歐洲就有好長久嘅文化啦，有文藝復興的年代啦，在藝術啊、人民的生活質量啊，五豪華但是覺得都幾好的，而且是有好 quality of life， 即是那個人的生活質素是很高的，去吃的東西是比較好的，可能是有機的、有選擇性的、住的地方啊不是很大，但是很骨子啊，佈置得很好啊。但是到今天呢，就面對這個天氣呢，歐洲那邊就好大件事，即是冷氣都要搶。我們呢即是人在福中，在國內哇，你看除了一些貧窮線下的家庭啦，但是大部分地方家裡裡面都有空調，我們電費又相對是比較相宜的。那上海還有夜間的民用電的優惠，接近半價的，那就幾好，所以夜晚睡覺開冷氣就是平平底底。咁你越話哎我唔想去屋企冷氣喎點呢，咁原來呢啲夜間經濟就跑出嚟啦。喺浦東有個大嘅野生動物園，咁佢夜晚開放。其實呢我唔知道大家去睇過夜晚嘅野生動物園未呢。咁我當時呢，我第一次呢就係八幾年喺新加坡睇佢個新加坡動物園嘅夜間。咁第一啲票平啲，第二呢精彩好多的，因為動物是夜晚才精神的，它下午是睡覺，夜晚才起來捕獵的，所以呢它們夜晚就餵動物啊，動物也都周圍出來活動啊，那氣候又沒那麼熱啦，那所以呢可以去優惠一點看看野生動物園呢夜晚。但是呢你要涼冷氣呢，那就海洋館啦、好多 shopping center 就延長營業時間都接近12點，咁餐飲店啦，咁賣飲料嘅店啦都有 一啲額外嘅生意。咁一家大細去可能唔係消費好高，但係最少多咗兩小時嘅消費，又可以涼到好舒服嘅冷氣。咁我知道咧，即係部分地區咧，政府都開放去一啲團幹部中心啊，啲活動中心啊，都開放俾一啲即係居住環境比較狹窄啊，或者屋企裏面冇冷氣嘅一啲家庭去嗰度過夜或者停留嘅。所以上海幾方面都做得幾好嘅，但係真係好熱啊，唔想出街啊！即係個熱頭咧，即係我就冇揸車一段時間啦，坐公交啦。咁上海啲公交嘢而家差唔多，我夠膽講 100% 用曬電㗎啦。咁所以咧個冷氣又好夠力嘅喎 ，OK 嘅。咁啊地鐵咧就睇人多人少啦啊，咁唔同線路啦。所以咧即係喺咁酷熱下咧，咁大家都要穩定匿嘅時候咧。shopping mall 經濟咧，即係我都同大家訴過苦，好困難，招商困難，又冇客。你除咗飲食有啲客，電影院咧而家有少少小回春，有幾套猛片啦。咁但係咧真係冇客。咁就啊，而家呢啲夜經濟帶動到你最少買杯嘢飲啊，十零蚊啊，就算去冰城嗰度9.9都好啊，一家四口買兩杯嚟分享，都增加多咗收入啊。咁佢個鋪租一樣嘅，不過營業時間就拉長咗，所以呢個炎夏嘅新經濟情況都幾得意嘅。咁唔知幾時呢啲圖書館啊、藝術館啊都可以加長嘅營業時間，令到呢返工或者好忙嘅人都冇時間嘅時候，夜晚呢都可以去圖書館、藝術館嗰度呢好地安靜啲去欣賞下。呢個係大家避暑嘅一個好介紹嚟嘅，但係呢個短暫經濟啦，到九月中十月初咧，即係十一以後，上海就開始轉涼啦，嚟到一個好舒服嘅秋天，你係唔捨得離開，而且好長啊！咁啊，十月份開始真係凍，要到一月份先凍，有兩個幾月嘅秋天慢慢降温落嚟，真係好正。希望啦，咁大經濟睇下。即係美國呢邊有咩施壓啦，咁啊中東嘅戰爭情況啦，咁但係上海本身嘅經濟咧，即係都係有一定嘅增長，可以同大家再分享嘅。咁啊炎熱天氣經濟咧就到此為止啦。咁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同大家繼續分享。

0: 翻到嚟上海嘅大事小事，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啊，我哋都回看一下上海嘅经济啊。其实整体嚟计，我觉得上海都算系国内复苏得比较好嘅一个城市，或者领头嘅城市。但系复苏得好同去翻风光年代系当然有个差距啦，即系受到大嘅世界经济影响，又受到我哋本身幾年疫情的停頓的影響，加上我們一些禁運啊，其實你說沒有事嗎？不是的，都是對我們商業造成一定的影響的。第一季的 GDP 增長就比較理想一點，整體上半年好像有超過 5% 的增長，但是呢其實第二季就已經是放緩了的，特別是零售消費都是疲弱，帶動到呢即係市面呢，你睇落就冷清啲，特別餐飲行業啦，就走馬看花轉咗好多，大嘅集團式都有啲都撐唔住啦，或者唔係話佢差好多，而係個業態又需要改變，即係好似我做文旅而家冇咗我嗰類嘅嘢做，就係個市場個需求係往第二個方向走啦。咁但是呢都有些行業又做得比較好的，譬如你啲做出口外貿的，當然是不是所有產品，但是出口的需求量是增加的，即是想想我們中國真的什麼產品都是比海外製造業領先，第二就是我們的價格控制即是非常吸引，所以出口是報高的。大家都知道我在金華做過事，大金華裡面就包含了義烏，義烏是靠出口去支撐起整個業務的經濟，而不是靠買啲低端產品啊，已經洗脫了那個階段嘅啦。咁所以外貿都是很犀利，相對房地產當然仍然是受到很大的壓力啦。第三季點睇呢？咁第三季即係都是平平淡淡的發展，都是個別行業會走出嚟啦。剛才講房地產，我覺得都是周邊都吹得好行啊，房價啊，啲樓啊賣得甩啊，嗰樣嘢係有少少回春嘅。但係你話去房地產翻一個可控嘅軌道咧，仲有好遠，因為房地產嘅產品角色同個位置係改變咗嘅。香港人喺香港成長啦，大家即係去到嗰啲年紀都買個樓賣個樓咁啦，即係亦都得過亦都失過啦，講真嚇。咁其實房地產以前咧，除咗我哋住咧，都係一個投資產品。咁點樣算係一個投資產品咧？就係、是、當呢個產品係有一定嘅升值潛力啦，當然要。咁啊，當然冇全對啦。你就算係成個市往上，有啲樓買得唔好，都會下調。但係大體嚟計，佢就有個上升嘅趨勢啦。這個有價格嘅日利啦嚇。第二呢，最重要就是流動性快。當然買樓就冇股市啊，買金啊，我聽日攞去一放就放到低。好景嘅時候呢，你放個單位真係唔難喎，你樣樣利就甩咗去喇。咁嗰個呢就可以當為一個投資產品啦。譬如我用咗300萬買咗個單位，上海即偏遠啲地方買個單位，到我今日退休啊，或者我生病啊，咁我需要一啲錢嘅時候呢，我就放出市場。我當你一兩週啊，裏面呢即係以價睇樓啊，咁就甩咗去啦。咁呢件呢就係一個投資產品。而家你放上去呢，嘩，用月嚟計喎，月都唔夠喎，可能要半年嚟計。有啲朋友買嗰啲偏遠啲上海地區嘅樓呢，就得個放字，放咗幾年都未有回音，所以房地產受壓呢就一路，我覺得往後都係咁㗎喇。而且呢都做咗一輪洗牌啦、啊、最大嗰一兩間兩三間都出過啲事，而家有啲仲喺度調整，有啲嘢已經調查，剩返落嚟嗰幾個呢都係專注於做房地產，即係民營嘅公司、啊、又好，或者係國營機構下面嘅房地產集團，都幾專注於做房地產。咁房地產你係完全冇下，一定唔係嘅。咁有人結婚，有人生仔，有人都係喺逆境經濟裏面，佢自己有增長去換樓。咁所以呢佢哋都係會賺返啲錢，樓市都會有流動嘅。 但是流动量没那么大，是这样去看。所以房地产是洗完牌之后，我想都要三年以后才有个即改变生机。咁但係其他行業啦，譬如高科技產品啦，上海而家又做機械人啦，做芯片啦，做高科技嘅醫療啦、軟件啦、AI 啦，特別係金融啦，呢幾個就係真係都好強嘅上海。本身政策上啊，喺個投融資嘅融合上面啊，喺個大環境上面啊，喺出海上面啊，上海都係好方便嘅。即係啱啱聽完一個喺自媒體平台講，上海是一個完美六角形嚟嘅，即係無論係你喺任何角度睇嘅教育、醫療、經濟，每個角度你都好難挑剔到佢好大嘅毛病嘅。咁頭先講緊嗰幾個增長中嘅行業，有啲增長得都幾犀利。我開頭講嘅出口行業咧，即係喺2026年上半年度係超過咗14-15% 嘅，咁金融行業咧都好犀利，金融行業咧都係超咗16-17%， 咁咁犀利嘅增長嘅，咁係啊，我哋而家有好多外匯啊，好多人民幣換算嘅系統啊，我哋北水南流啊，咁即係令到金融業透過上海呢個中國金融中心咧做咗一個流向，所以咧係仍然有好大嘅價值。其他差嘅餐飲啊、零售啊，特別小零售啊、商業體啊，呢啲都困苦啊。或者頭先講嘅房地產唔係自己單一一個發展商手下喎，成條生態鏈喎，上下游包括咗起樓嘅、建築嘅、做家具嘅、做景觀嘅、營運嘅，都係受到影響。包括咗瑞典咁著名嘅家具公司喺國內都要收縮一下，停一停，因為之前發展得太力度太大，咁所以就慢咗落嚟㗎喇。咁所以呢個唔係非常樂觀睇2026嘅下半年啦，但係上海2025做咗個好榜樣俾大家睇啦，即係中國第一個衝破50,000亿 GDP 嘅一個城市啦。呢個城市比歐洲不少嘅國家都高喎。咁呢啲就係真係個管理啊，喺個政治上面嘅穩定啊，真係好處就係我哋係有一個好長遠嘅發展計劃，譬如而家去到15啦，第15个5年計劃，咁係一路有帶住落嚟，係長時間做一啲嘢，係令到佢有成效，去支持到我哋嘅民生、經濟同埋生活嘅。所以好多時特別香港朋友喺少啲上嚟內地，就睇唔到我哋點樣喺2000年一無所有嘅時候，慢慢滾動滾到今日成為一個真係可以講係一個強國，即係唔係喺純粹政治上，喺你經濟上面站穩，你先至有 say 啊嘛，你先至喺聯合國講多句嘢，先至喺世界上講出嚟嘅嘢有人聽你啊嘛。你諗下我哋即係以前國家喺貧困嘅時候，你話點樣呢？即係係好艱苦嘅。附帶講講啦，就有套好電影，即係講個餐廳咁，農餐廳嚇。呢套電影就比之前嘅我哋香港某明星做嘅幾套或者而家啲西洋漫畫片，都我個人覺得好睇啲，因為電影裏面將呢啲國際上嘅衝突嘅淵源，事實發生咗喺一個地方裏面嘅真實一面，透過電影講出嚟。咁半小時又到啦，好多謝大家收聽，我係你哋上海大城小事嘅節目主持人許業康阿 Tom 啊。咁下個月咧就嚟聽我講 AI 點影響民生啊，特別我同上海呢個角度，因為發展得好好嘅 AI 行業，有利啦有弊啦，咁同大家再分享啊，再會。
1: 节目仲未完㗎，新闻之后唔好行开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即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贸发局和特区政府律政司合办新疆及中亚访问推广活动。贸发局副总裁张思慧表示，致力透过举办国际会议、展览、商贸配对等，推动企业开拓新市场，推进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发挥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之间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促进区域更紧密经贸联系。访问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来自法律、金融、商贸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团，在8月24至28号期间访问新疆、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与当地多个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人员会面。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何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约1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说，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和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麗德街呢有交通意外呀，咁而家呢擠塞呢龍尾就去到窩打路道，咁就係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麗德街對開呢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咁而家呢龍尾就去到窩打路道，影響埋呢窩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落太子道西都係車多嘅。而較早前喺新界元朗博愛交匯處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經清咗啦，而家呢一帶車龍都係有待消散，最主要影响呢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落去元朗博愛交匯處呢係車多。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自可路呢係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大車多，經過朋友留意，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近住自可路呢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是管道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都是管道口车多。 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桥底方向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讲到话食四川菜嘅话咧，其实嚟成都就一定唔会令到你失望，因为成都就系四川嘅首府，成个四川里面最好嘅师傅都会嚟晒成都呢度咧做生意同埋开店嘅。然而今日唔系想同大家讲四川菜咁简单，而系将佢收窄窄到去净系讲紧喺成都食早餐嘅呢一样嘢。成都嘅早餐市场咧系一个竞争非常之激烈嘅市场嚟嘅。除咗有好多铺头会提供呢啲嘅早餐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系、其实咧喺成个成都咧都有好多嗰啲美食车咧，佢哋咧会周围走，周围去到唔同嘅地铁站嘅站口，特别系啲多人上班嘅地方嘅地铁站嗰度咧，一早咧就会喺地铁站站口嗰度做生意噶啦。嗱喺嗰度咧，你就会见到成都最竞争激烈嘅早餐市场啦。我自己咧就好中意观察呢啲嘅早餐美食啫，佢哋嗰啲嘅活动嘅，因为佢哋同普通嘅店铺唔同啊。店铺咧，你其实一间店你开咗之后咧，你唔喐得噶嘛，通常都系等啲客人咧去嚟到你间店铺嗰度帮衬你嘅啫。但系咧呢啲美食车咧就好唔同啦，周围走嘅，仲有佢哋嘅灵活度非常之大。如果喺嗰个位置咧，啲人咧系唔中意嘅，或者系即系佢个生意唔系咁好嘅，其实佢好快就去第二个地方嗰度做生意噶啦，唔会留得耐嘅。喺呢度我要首先介绍俾大家，究竟成都食早餐有啲乜嘢嘢拣先。如果你话喺香港嚟讲咧，通常我哋嘅早餐都系得嗰几款嘅啫，一系就系茶餐厅，茶餐厅当然有 A、B、C 嘅早餐呢啲拣啦。咁如果你话另外去中式嘅话咧，就有朝头早去酒楼嘅一盅两件啊，食几个点心啊，嗌壶茶咁样啦。咁有时赶时间嘅话咧，都会有第三个选择嘅，就可能你入去一间面包店买个面包，然之后买个纸包饮品，一路行就一路食早餐。咁但係呢，如果將大家個鏡頭一齊返嚟成都嘅話呢，那個情景就好唔同啦。唔好講話店鋪先啦，淨係講嗰啲美食車裏面嗰啲選擇已經係豐富到不得了啦。通常呢就會有抄手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嘅米線啦，又或者有啲叫做鍋灰嘅一啲嘅食物啦。咁鍋灰其實係咩嚟嘅呢？就係呢好似一啲嘅面粉咁樣拆成一個面餅，咁但係佢裡面係空心嘅，然之後就炸咗佢，跟住你食嗰陣時呢就會夾一啲嘅紅辣麻油啊等等。但我之前都食過，其實幾好食嘅，幾香口嘅。咁至於咧，成都特色比較重啲嘅咧，就係一啲叫做烘糕啦。咁譬如佢哋通常都係咧用啲大米粉啊，加埋少少糖啊，跟住焗成嘅。食嗰陣時咧就係咧好香口、好鬆軟嘅。你當係食緊一個饅頭咁啦，但係佢又有少少唔同嘅。佢當然唔少得嘅就梗係呢個擔擔麵啦。咁我哋平時如果喺餐廳裏面見到個擔擔麵咧，都係一大碗好多料嘅。但係咧，如果你係早餐版本嘅擔擔麵咧，相對嚟講係細碗。碗啲，同埋咧嗰啲嘅酱汁喺个面底嗰度嘅，自己去搅匀佢。 咁就你可以咧好容易咧就可以一路行一路食到嘅。咁同埋咧佢唔会有汤嘅，主要咧系食紧嗰个面索咗里面嗰啲嘅酱汁嚟食嘅啫。嗱，系咪同你本身谂到嗰个淡淡面嗰个形式好唔同咧？嗱，以上提过嗰啲咧都系一啲麦啊或者系一啲米所磨出嚟，然之后咧做成一啲嘅早餐嘅。咁咧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仲有用啲豆磨成嘅，咁就系咩咧？就系、是、豆花啦。嗱，记住喺香港食豆花咧就系甜嘅，但喺成都食豆花咧系辣噶。好啦，讲咗咁多咁好味嘅成都早餐之后咧，由于我去观察嘅时候咧，其实即系每一档呢啲嘅美食车咧都有人帮衬嘅，咁甚至可能咧，譬如头先讲过话米线咁样样，唔系净系得一档米线噶嘛，因为米线都有好多种唔同嘅选择嘅。可能有其中一架美食车咧，就系专做呢个嘅酸菜汤嘅米线嘅。有另外一款嘅美食车咧，佢就可能系做啲乌鸡汤嘅米线嘅。咁总之你自己拣翻你自己嗰种味道咧，咁你行埋去帮衬就得噶啦。根据我每一次去到唔同嘅地铁站口去观察嘅话咧，其实咧呢啲美食车嗰啲嘅规模咧，每个站口通常啊都最少有十几廿架。咁即系话咧，你一去到嗰个地铁站咧，准备翻工之前，由你地铁站去到你翻工嗰个嘅大厦嗰个嘅路程上面咧，你就可以享用得到嗰个早餐啦。咁由于成都咧，其实佢呢个城市咧都好大啊，咁所以咧佢哋嗰个上班嗰个时间咧都好阔下噶。咁譬如有啲服务性行业咧，佢哋可能咧七点零钟咧就要上班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六点零七点钟就已经去到呢个地铁站嗰个地方嗰度咧，跟住就开始买早餐，行翻公司准备上班。另外有啲可能咧就即系近我哋嗰啲嘅即系商业时间咧，就系九点钟先至开工嘅，咁所以通常佢哋八点零先至去到嗰个地铁站啦，然之后就即系买早餐翻去食啦。咁所以咧，其实每一次咧都会好留意得到咧，由六点零去到八点零九点咧。都是有人不断咁样帮衬嘅呢啲美食车嘅、哦，记得咧我自己最初嚟到成都嘅时候咧，都几为食下噶，即系经常都扫街啊，唔系讲紧夜晚去扫街，而系朝头早早餐嘅时候扫街，就系喺嗰个地铁站嘅站口，差唔多见到有咩我从来未食过嘅一啲嘅美食车嘅早餐，我都会试下嘅。不过到而家已经喺成都咧生活咗几年啦，咁我嗰个嘅生活习惯都有啲改变咗。其实我而家咧根本都唔乜点食早餐咁滞噶啦。相反咧，我会喺咧差唔多十一点零嘅时候到中午之前咧就开始咧食个午餐，咁然之后下午咧可能即系五点零六点钟就食埋个晚餐。咁我就将尽量我食嘢进食嗰个时间就缩窄到每日定系得六至到七个钟到嘅啫。咁我自己就发觉咧呢一个咁样样嘅习惯咧。对我嗰个嘅身体嚟讲咧，就好有帮助啊！嗱，话虽如此，其实咧每一次咧有一样嘢，如果我见到嘅话咧，我都会差唔多几乎会俾佢令到我咧破戒嘅。咁究竟系乜嘢嘢嘅早餐车有啲咁犀利嘅魅力，令到我一直用开呢一个间歇性断食一六八或者一八六嘅时候，都忍唔住差唔多要破戒咧？记住差唔多啫，都我都系冇破到戒嘅。嗱，呢样早餐嘅魅力咧，每一次当我见到佢嘅时候咧，佢都系大排长龙，最好生意都系佢嘅。大家估唔估到系咩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估得到嘅，因为呢样嘢唔系成都原本嘅传统早餐食物嚟嘅。不过呢，如果我讲出嚟嘅话呢，你同我都会觉得系非常之熟悉嘅噃。咁究竟系乜嘢嘢嘅早餐啊？又要大排长龙，又要咁好生意呢？咁你就千祈唔好行开两个，下一节就会话俾大家听噶啦。
4: 诶，早餐啊！

0: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洒慢活，岑浩轩。在上一节的尾声，我们讲到有一个的成都找得到的早餐食物是非常非常之受欢迎，就算连我啊不吃早餐的人啊，见到都差不多几乎要破戒吃早餐的。究竟这个是什么样的食物这么巴闭，令到我这个香港人再加上连成都人都要大排长龙去买的呢？哈哈，如果你估到你真的非常之犀利。其实这个食物就是我们的广东肠粉啊。是啊，你没有听错，在成都流动食物车里面最受欢迎的早餐食物不是任何成都四川的早餐选择，而是我们的广东肠粉。在这里呢，我要讲得比较清楚一点，这个广东肠粉是那些蒸的肠粉，即是呢有一点像是我们如果去香港的酒楼嗌一碟蝦腸啊、牛腸啊呢一種咁嘅廣東式嘅蒸腸粉，就並非係我哋見開嗰種嘅腸粉，係加啲甜醬啊、花生醬啊落去嗰一隻豬腸粉。好啦，咁究竟點解呢個廣東式嘅蒸腸粉可以喺眾多早餐選擇當中呢，突然之間一枝獨秀可以跑出嚟嘅呢？大家留意一下，其实十几年前我都曾经住过成都一段短时间的，那阵时呢是冇得可以咁容易在街边呢啲嘅流动美食车食到呢个广东蒸肠粉㗎，但係呢近呢两三年开始呢就好容易见得到啦，而且仲越嚟越流行添。咁有时我都会问下啲食客，喂，明明你系四川人，但点解你都会咁鍾意食呢个广东蒸肠粉做早餐嘅呢？佢哋嘅答案呢真係令我有少少吓一跳㗎喎。因为通常呢选择呢一种咁样嘅广东蒸肠粉做早餐嘅呢，大部分都係年青人，廿零三十岁到啦，都係上班族嚟嘅。咁佢哋就话呢，原来佢哋鍾意呢个广东蒸肠粉呢，第一样而最重要嘅呢就係即叫即做嘅。因为呢，如果你真係留意返我刚才所讲嘅其他嘅四川早餐作为一个参考嘅话呢，係得呢个广东肠粉你叫咗佢做，佢先即刻呢将嗰啲嘅米浆倒落去嗰个嘅蒸肠粉机嗰度，然之后呢好似个柜桶咁样摄入去，然之后呢焗佢一两分钟，跟住攞出嚟，跟住呢再攞把刀，跟住刮刮刮刮刮刮出嚟，然之后再加啲酱汁先至俾你嘅。成个过程呢其实呢都要差唔多两分钟到啦，先至可以呢由你落 order 做，跟住到收钱，到攞到嗰个广东肠粉嘅食物咧，其实差唔多要两分钟嘅时间嘅。但系其他嗰啲嘅四川早餐咧，基本上你行到埋去架车度咧，俾钱，跟住咧佢就会夹俾你摆落个袋度，跟住你就行得噶啦。就算你话要碗米线都好啊，其实嗰个嘅时间咧都系30秒到就得噶啦，因为佢嗰啲米线通常都浸好晒，然之后咧佢就摆定晒喺个罩呢度，你一要嘅咧佢就掉个罩呢落个滚水度，咁通常浸10零秒、20秒咁就拎得出嚟，然之后再加啲汤，跟住冚埋个盖，俾对筷子你，咁你就行得噶啦。系唯一得广东肠粉咧，系需要成2分钟时间嘅。咁所以咧，呢个即叫即制嘅呢个广东蒸肠粉咧，系真系有佢本身嘅魅力嘅。呢个不过只系第一个原因啫。第二个原因咧，原来广东蒸肠粉相对于比起其他嘅四川嘅早餐选择咧，系冇咁油腻。哇，咁佢哋一咁讲完呢，就真係我叮咗一声发现呢，即係呢一班嘅年青人呢，佢哋对于自己嗰个嘅健康要求呢，係比起再上一代嘅人呢係更加高嘅。佢哋呢都话俾我哋听呢，其他好多即係都係啲炸嘅嘢啦，又或者係即係落咗好重口味嘅酱汁啦，即係譬如你朝头早食碗淡淡面做早餐啦，哇，食完之后呢你个口呢都其实即係有少少麻麻地，即係麻辣嗰种麻嘅感觉。第二呢就係呢，你呢都会觉得呢，哇，成日好似好重咁样，因为食咗太多肥腻嘢啦已经係。但係佢哋食呢个广东蒸肠粉呢就冇呢个咁犀利嘅油腻嘅感觉，相反呢食完呢佢有一种饱肚感，同埋呢都算係清淡嘅。咁不过呢，大家如果你哋见得到呢一啲嘅美食车系做緊蒸肠粉嘅话呢，如果又想买一份嚟食嘅话呢，咁你又要小心啲喎。因为呢佢哋做嗰个嘅广东蒸肠粉出嚟呢，同我哋喺广州食或者喺香港食呢系有唔同嘅。咁究竟有啲咩唔同呢？咁其实佢哋真系本地化咗呢，最主要嗰个分别呢就系嗰个嘅酱汁。 其實你話如果就咁講翻嗰個嘅腸粉本身咧，係冇分別嘅，都係咁樣做，都係嗰啲米漿，都係咁樣去蒸出嚟嘅啫，都係咁樣刮出嚟嘅啫。然後咧嗰個嘅醬汁咧，我哋香港人咧或者係廣東人，通常都係好簡單咁樣就係加油同埋豉油嘅啫。但係喺呢度就唔同啦，呢度咧佢哋咧就會咧準備咗一個鹹鹹地嘅醬汁，少少似咧一啲我哋炒嘢打芡嗰種感覺嗰個嘅即係 texture 嘅。咁通常呢個醬汁裏面呢仲有少少豬肉喺度嘅。仲有我未講完㗎。其實呢有唔少人呢佢哋都會選擇呢加少少，唔係多嘅，加少少啫，就係一羹仔嘅一啲蒜蓉辣椒斬埋一碟咁樣嘅碎啦，撈埋咗呢倒落去呢，咁你就食到呢嗰個腸粉就好香蒜味，加咗少少嘅辣味啦。冇錯啊，其實呢即係你想像一下，加咗嗰個芡汁啦，加咗少少豬肉啦，加咗嗰啲嘅蒜蓉同埋嗰啲嘅辣椒呢之後呢，同我哋嗰個廣東蒸腸粉都有幾大嘅差別㗎啦，已經係。咁不過對於一個成都人或者一個四川人嚟講呢，呢個都依然係廣東式嘅蒸腸粉嚟嘅。好啦，咁究竟有啲乜嘢人佢哋會喺呢度賣呢啲嘅廣東式嘅蒸腸粉呢？究竟個老闆仔係咩人嚟嘅呢？咁原來呢我都問過佢哋，佢哋都話呢原來大家都係呢十零年前佢哋曾經落過去廣東東莞即係深圳呢啲地方打過工。佢話當時呢佢哋仲係以一個四川人嘅胃口啦，去到嗰度覺得好似冇啖好食咁樣。但係呢當到佢哋返返嚟自己成都返返嚟四川嘅時候呢，相反佢哋竟然愛上咗呢個廣東式嘅蒸腸粉。所以呢我遇過好幾個呢啲專係做廣東蒸腸粉美食車老闆仔呢，其實呢佢哋都講到兩三句廣東話㗎。而且佢一聽到我嗰呢個好重廣東腔嘅普通話之後呢，兩三秒已經問我，咦你係咪喺廣東住㗎，又或者你係咪香港人嚟㗎。咁當我表明咗我嘅身份之後呢，咁佢哋就會好快笑笑口就問我，喂點呀，你覺得好唔好食呀。竟然係佢嚟問返我轉頭，究竟佢所整嘅呢啲廣東式蒸腸粉合唔合格，正唔正宗，好唔好食。雖然呢我就同大家講咗啦，我係好少喺早餐嘅時間食呢啲廣東式蒸腸粉。不過呢其實呢除咗早餐時間之外呢，呢啲老闆仔呢佢哋唔係淨係早餐做一轉㗎，佢哋夜晚宵夜都做一轉㗎。咁不過我就唔會係宵夜嘅時間去食㗎，我通常呢有時呢係食完晚飯啦，跟住呢我就會同我老婆喺食飯嘅地方附近行下先，因為食完飯行下就會好啲嘅。咁不過呢我如果真係咁為食嘅話呢，我都會嗌一碟呢個嘅廣東式蒸腸粉，我仲要加好幾隻蛋，即係通常嗰啲一隻蛋嘅啫，我就加兩三隻，其實加埋少少錢呢都係十零蚊一碟嘅啫。咁然之後呢我又唔會用佢啲醬汁，我會自己帶一樽小嘅豉油呢自己落去，咁就正正色色將呢個廣東式腸粉變成正宗廣式腸粉啦。冇錯啊，就係嗰支豉油令到呢樣嘢變成正宗兩個字囉。嘩，講講下我都覺得肚餓啦。喂，咁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拜拜。
1: 下個星期六繼續會有成都嘅岑浩軒分享下佢嘅大城小事。記得星期六下午4點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星期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仲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果欲接受政

0: 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至今年9月1号起实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构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再列于政府宪报的收费表收费，绝不存在滥收费用。发言人说，公立医院会因应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务，绝大部分以讲座或活动形式进行的健康教育服务均属一般健康教育服务，并不收费。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的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华中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最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嘅6点，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咁较早前青山公路潭尾段啦，近住志和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现在近着兰开下道刚刚看到是发生交通意外的，现在一带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军营对出，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兰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军营对出。路面方面，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珠路，影响到现在黄珠路左转回去屯门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河。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和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减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另外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点43分，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点05分。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提升123热线的效能。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4: 今年我们会有四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咁来电语音法咧，就是话将市民和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咧，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咧辑录出嚟。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旅游乐园之
7: 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6: 今个星期交俾 Herman 分享啱啱去完蒙古旅行，
7: 亲身感受蓝天之国嘅壮阔啊！
6: 佢去骑马、
7: 观星，好自在啊！景点包括
6: 参观成吉思汗北兽降骑马像、戈壁自然历史博物馆、英高，
7: 仲有最具代表性沙丘添。
6: 究竟蒙古地道美食有咩推介啊？
7: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6: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榴莲欧海星 Herman
6: 旅游乐园见。

0: 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嚟到咧晏昼嘅5:09啊，8月29日嘅呢一个星期六嘅晏昼啊，出边咧哇嘅天气情况咧，先讲俾大家听先。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咧75%嘅。雷暴警告咧有效嘅时间会到今日嘅傍晚6点啦。而呢个酷热嘅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当中嘅。咁我哋今日咧就系三位嘅队员都齐集啦，有我榴莲啦，
2: 系有我欧海星。
3: Hello， 有我 Herman。
1: 系啦，咁我估大家咧，即系如果喜欢旅行嘅朋友咧，即系最近呢几日都会睇好多新闻片咧，都会见到呢个尼泊尔嘅呢个泥石流嘅意外啦。咁我哋都会即系作出呢个送上咧好深切嘅慰问同埋祝福啦。咁而即系讲到今次嘅呢个泥石流嘅洪灾咧，因为嗰个位置就系距离呢个尼泊尔嘅首都咧，就都有一段嘅位置嘅，咁就可能係接近啲佢同西藏嗰边嗰个边境嘅情况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睇返咁啱，即可能最近大家可能计划都会正准备可能去尼泊尔行山或者有旅行嘅计划呢，就真係要即可能会我哋留意多啲安全嘅资料啦，就等当地嘅情况呢就係安全返晒呢，我哋就再作出呢个计划就最好啦，係咪
3: 係啦。大家去旅行之前呢，最紧要都留意一下当地嘅资讯啦，小心啲啦。咁暂时呢就航班去香港去加德满都呢就冇受到影响嘅。咁但始终大家如果出发的话呢，都最好留意最新嘅资讯，咁希望大家旅途嘅时候都可以小心啲啦。
1: 系啦，同埋都因为都唔好即系可能会令到当地嘅人即系再加重呢个负担啦。系啦，咁好啦，我哋就翻翻嚟我哋今日嘅节目咯。
0: 旅游乐园之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同 Herman，
0: 主讲交俾 Herman 啦。
1: 听到这个咁浩瀚的音乐咧，就系展开了我哋今日的旅程，而我哋啱啱咧，阿 Herman 你就系完成了呢个蒙古之旅啦，新鲜热辣喎，真系
3: 系啊，真系新鲜滚热辣啦。咁就系上两三个星期我先翻嚟嘅啫，咁真系新鲜滚热辣啦。咁因为我觉得去蒙古呢个地方咧，就大家一定有听过啦。咁但系其实大家心目中谂住啊，应该系嗰啲草原啊，一片好浩瀚嘅草原啊，上面骑马奔驰咁嘅时间，
1: 一定系
3: 系啦。咁所以就夏天先可以咁样嘅，因为佢如果冬天的话咧，就非常之冻啊。咁夏天先见到绿油油一片草地啦，蒙古包啊等等。咁所以我就拣咗喺呢个七八月时分去，就其实都是一个几舒服的季节去的。
2: 同埋都要提一提大家，今次香文去的是蒙古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的，就不是中国的内蒙古的省啊。
3: 是啦，他们两个是接壤的，但我今次去的是蒙古国家，所以是要带你的护照出发的。香港都挺方便的，因为有直飞去到大约4个多钟，那就其实全年都有飞的，可能夏天的时间他的航班会再密一点，不难的，即如果你要飞的话。而且他們有個新的機場剛剛起了，所以我剛剛今次去到的時候都見到，哇，真的挺新速速，或者整個機場是新的。航班比較多是估不到，去韓國很多，即是首爾，甚至韓國不同的城市都有飛。所以我在這個旅途上面見到很多一些韓國的旅客啦，很多甚至在市面上他們的便利店啊、餐廳啊，旅途上面很多不同旁邊的團友都是吃韓國餐，給我感覺是有估不到完全這個情景是。
1: 咧，即系阿Herman可以慢慢同听众分享咧，就系因为可能平时你会同屋企人去旅行，又或者可能会同朋友去旅行，咁咧即各种形式你都会试过嘅。咁但系你话如果今次咧分享俾大家，如果大家都想去即系蒙古国度旅行嘅话咧，可能有啲 tips 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喎，系嘛？
3: 都有好多，因为啱啱今次先翻嚟啦，有啲身同感受嘅感觉啦。咁今次咧，其实我哋去嘅方式咧就系揾当地嘅旅行社安排。咁當然香港出發亦都好多旅行社安排啦，咁就睇下你哋實際需要啦。咁如果你話我想有一個香港嘅領隊由頭跟到尾的話呢，咁當然最好就由香港出發啦。咁由香港已經有一個領隊廣東話同你 帶大家。咁但係唔係，我其實想當係識下朋友啊，或者可能喺了解當少少當地嘅啲文化咧。咁其實當地好多啲旅館啦，或者旅行社啦，都有提供唔同嘅一啲旅行團啊，即係當地參加旅行團。咁你就啱嗰時間之後再訂埋你機票咧，個行程基本上就同你喺香港參加嘅差唔多。因為蒙古咧係一個都幾大嘅國家嚟嘅，咁佢嘅首都係烏蘭巴托啦，可以話喺個國家嘅中間。咁因為實在太大嘅關係啦，你一次好難去得曬，咁你就要揀下你想去啲咩地方。咁好多旅行社咧都將呢啲咁嘅行程咧做好多唔同嘅主題嘅包裝，即係譬如話佢去北面的話咧，就會睇一啲純鹿嘅部落啊。咁我哋印象之中啊，原來蒙古咧就應該係騎馬，但原來咧佢有一個村落咧係以鹿，去到今時今日都係以鹿為一個佢好核心嘅家庭成員一部分。咁去到就好多啲純鹿啦。咁呢個全年一年四季都要去嘅。咁呢個係北面嘅行程啦。咁譬如我今次我就係南面多少少，南面就係睇啲地貌啊，睇下戈壁沙漠啊，睇啲峽谷啊咁樣。咁如果你話去西面的話咧，有啲朋友就係好中意騎馬，佢唔係真係想騎一兩次，佢係騎好多騎，好精準咁去騎一次，
2: 即騎到識咁。
3: 係啦，
1: 咁
3: 都
1: 幾好喎。
3: 係啦，咁如果你譬如想我連續四五日。真係又唔識，去到可以拆騎或者拆騎，即係上面奔馳嗰種的話咧，咁你嘅時間都要長啲啦。咁呢個就係去西面嘅行程。咁所以好多當地旅行社咧已經將佢哋唔同嘅景點咧串連咗唔同嘅主題啊，睇翻你想要啲乜嘢。咁可能今次你想去完好似我咁去完地貌，我好想再翻去啦。咁下次我深度少少，我想騎馬，咁我就可以揾旅行社幫我安排另一啲嘅旅程。
1: 嗯，咁而你今次咧就係夏天出發啦。咁大家都諗啦，哦，咁夏天出發，咁無論你係用背囊嘅形式或者係即係用行李夾嘅形式咧，咁就總之夏天嘅裝束就得啦，係咪咧？
3: 其實咧，我今次執行李咧係好，即係平時我執行李都知道自己執乜嘅，但我今次去到執到都唔知執啲乜嘅，即係我
1: 點解咧？
3: 因為我首先要諗一樣嘢就係，即係始終我哋去野外嘅地方咧，有時住蒙古包啦，咁一定冇我哋住酒店咁舒服㗎啦。咁好多嘢，譬如我幻想緊啊，可能我冇得沖涼嘅，咁我哋等於買啲可能係買啲嘅消毒紙巾，或者可能係啲爽身粉，令到自己舒服少少，即係諗嗰啲嘢。咁你平時旅行好少遇到呢樣嘢，咁同埋天氣方面，流年有講啦，究竟係熱定凍咧？咁我原本諗住啊，應該熱㗎啦，
1: 因為夏天出發啦嘛。
3: 係啦，咁但係蒙古呢個國家幾得意，就首先佢一個內陸嘅國家啦，第二就係一個高原嘅地方嚟，高少少，咁所以佢個温差係好大嘅。冬天固然自然係好凍啦，咁但係夏天咧，朝早可能係三十幾度嘅時候，大家著緊短袖衫、短褲嘅時候，去到夜晚啦，尤其是我唔喺市區住啦，我係蒙古包啊，即係側邊好荒蕪嘅地方的話咧，跌到可能係個位數字。咁你見到嗰個温差咁大嘅時候，我執衫應該點樣執啦？跟住又要諗下啊，嗰個情況係點啦？所以我執行李嘅時候咧，係好混亂啊，執到結果執多咗好多嘢，其實係有啲嘢冇乜需要用到嘅，咁亦都比我想象中，原來唔係，譬如我執埋睡袋添，原來旅行社都有提供埋，即係有啲呢啲咁嘅資料就係，如果喺事前我更加去攞得更加多嘅資訊的話咧，我執行李可能更加會好少少。
2: 嗯，但你既然都要夏天衫又要執，冬天衫又要執，所以你仲會執多咗乜嘢咧？
3: 因為佢即係旅行社都好嘅，就話你因為佢又唔係突然之間。跌得好緊要，温度係逐漸降温，所以佢就話啊，你可以帶啲洋葱式嘅執法啦，
1: 執法啦，
3: 咁我就執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洋葱式，但其實嚟嚟去去都係嗰啲衫。咁同埋一樣嘢咧，就係去到後段咧，因為我哋路途上咧好長嘅車程，好多時都係比較顛簸少少啦，咁亦都沙塵滾滾啦，咁亦都唔想特登話有呢件新衫拎出嚟著，因為你啲衫會整到成件都係泥。咁所以其實我日日都係著得差唔多嘅衫嘅時候，我諗話其實唔想帶咁多衫帶少啲嘢去，同埋你個行李都係，因為每日都要轉住宿啊。咁你
2: 抄曬出嚟都要再執㗎啦。
3: 你拎行李箱又好，你拎背囊都好，你都唔想抄到周圍都係，因為第二朝好早就走，跟住夜晚先到咁其實你都係開攞啲可能
2: 睡眠嗰陣啦，
3: 係啦，沖涼用嘅衫啊，或者係嗰啲洗手用品啊，少少嘅啫。咁你好快就拎走。咁所以嗰、那個行李箱入面咧，其實我好多嘅物件咧。根本就係底都冇拎佢出嚟
2: 。但另外你頭先都講得好啱，即係我都想問嘅，即係都可以攞沖涼用品，即係基本上咧，你住蒙古包都有得沖涼嘅，係咪？
3: 係所以可能一開始我 set 條線比較低啲，即係我諗住，完全冇得沖涼嘅，即係搞唔掂，所以乜都要帶曬去咁樣啦。我咁多日都有嘅，其實佢幾好嘅，咁只不過係凍水定熱水嘅分別啦。咁如果你咁凍的話，佢真係得凍水的話，咁你咪諗下沖唔沖啦，或者第二朝。再太陽出嚟嘅時候，你早少少起身都得嘅。咁多日嚟講，得一日係 冇熱水，其他日子都有熱水添。
2: 不過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就習慣日日沖涼咧。其實當地人可能當地嘅天氣都未必需要係日日沖涼嘅喎，會唔會咧？
3: 都係係會諗下呢個問題。我就見到一個導遊啦，即係我哋個導遊係一個媽媽，50几岁嘅一個媽媽啦，我好欣賞佢，即係佢好似一個係好
1: 大總管啊，
3: 係大總管將個時間好運籌帷幄嘅一個領隊啦。咁我平時唔知佢幾時沖涼，因為我哋唔同嘅房間度瞓啦。咁去到第二朝有一日，我突然之間見到佢成頭濕曬咁樣，佢係啊，我頭先沖咗個涼，但係特登咁樣講出嚟咧，我諗緊係咪即係佢呢個旅程裏邊可能真係揀兩三日去洗，而唔係每日都去洗咯。
1: 嗯，同埋咧，即係呢次旅程咧，頭先阿 Hammond 你都講過啦，咁因為佢個幅員都好大嘅，咁、可能即係唔同面就係可能會睇到唔同嘅景，或者係可能去體驗到唔同嘅嘢。咁你今次就主要係南面為主啦。咁、而呢次行程咧，好似話因為當中都真係可能係一日，可能即係可能安排到一個景點，咁、所以路途都幾遙遠嘅。係咪中間咧，即係有啲 tips 又可以俾大家？
3: 有啊，其實大家有心理準備咧，就係我哋去呢個地方咧，去蒙古呢個地方咧，唔係話要去打卡，即係要去好多景點好密集咁睇，唔得嘅，因為佢個國家大啦，咁同埋佢路況咧，如果近首都附近咧還好嘅，咁純粹比較塞車啲啫。佢市區有時會塞車，咁、你預鬆啲少少時間啦。咁但係去到開始你再南多少少啊，或者即係嗰個遠離首都遠咗啲的話咧，佢路況比較差啲。咁、你譬如假設你喺地圖上面睇啊兩個鐘到嘅地方，或者可能100公里咁，你預大可能兩個鐘會到啦，佢突然之間會變咗做雙倍嘅啦，已經。純粹係因為個路況令到個司機都唔係揸得太快。咁、你
1: 安全最重要。
3: 係啦，安全最重要啦。咁我又覺得個司機好冇問題喎，因為即係好有經驗啊，因為佢真係成日都要面對呢一種情況，喺啲比較你會覺得哇，如果我哋自駕遊見到呢啲咁嘅地方，諗住應該係掉頭走嘅時候，佢都繼續揸落去，但當然佢要揸慢咗啦。咁司機咧就佢英文就唔係太好嘅，咁但係佢都好同我哋好互動好多啦。即係譬如蒙古有一句咧就 KOI 即 KOI 咁啦 ，KOI 即係好咁嘅意思啦。咁我哋有時佢終於過咗一段好難過嘅路嘅時候，我哋咧即係 Nick 咧，佢係司機係 Nick 開咁，佢又明啦。咁大家嗰種開開心心嘅溝通啦，咁通常都係主要靠領隊做翻譯嘅。咁但係司機有時就負責揸車，有時少少搞氣氛，咁成個團隊都幾開心。
1: 睇到咧，即係啱啱而家大家都可以上我哋旅遊樂園嘅專頁上面啦，睇到今次 Hammond 你就同我哋分享嘅相集啦。哇 ，Hammond
3: 開
1: 係啊，呢啲景物咧，哇，真係好精彩啊！你慢慢同我哋介紹啦。咁如果你率先第一樣要同我哋分享嘅，你會揀邊度咧？
3: 好多嘅朋友咧，去到蒙古都話第一時間諗起就係一個好出名嘅歷史人物啦，成吉思汗啦。咁呢個我諗係大家即使唔識歷史都好，都一定聽過啦。甚至可能我哋以前有啲嘅電視劇啦，都有出現過啦。咁成吉思汗喺好多蒙古人心目中係神一般咁嘅歷史人物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市區嘅博物館啊，或者係啲嘅手信啊，都係以佢做主題。咁而其中一點咧，我覺得大家都一定會去，無論你淨係去好短時間轉機又好啦，或者好似我咁可能長少少時間啦，佢就係一個喺市郊嚟嘅，唔喺市中心嘅，叫做成吉思汗騎馬雕像啊。咁呢個其實都係近年先落成一個超級大型嘅一個雕像啦。我諗你喺第一公里未到嗰個景象，
1: 已經
3: 見到啦，望到佢嘅存在，因為真係好大座。咁你去到近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真係阿成吉思汗就騎住馬嗰個係英姿，咁呢個特別之處咧就係你除咗遠可以同佢影相之外啦，咁佢下面咧有個小小嘅博物館，咁啊當了解下佢哋嘅歷史啊，了解下佢點樣發跡啊，佢嘅影響力去到邊度啊咁樣，咁之後咧你就可以上去嘅，你就可以上到阿成吉思汗嘅下面少少喺只馬嘅上面啦，同佢個分別就係你喺佢下面就係好近距離望翻個雕像，咁你就喺上面可以有一個好開揚嘅位置望到成個草原啦。咁有啲朋友如果你時間比較短嘅，你未必去到有南面有西面的話咧，其實嗰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地方去試驗一下、體驗一下蒙古族，譬如嗰度有一啲射箭嘅體驗啦，可以騎馬嘅體驗啦，甚至係有啲鷹嘅，你同佢影下相啊，咁呢啲好明顯大家心目中蒙古就係咁樣嘅一啲嘢，你都可以喺度做到。咁好多人就係、我得個一日啫，咁一日遊咁樣去體驗曬呢樣嘢，之後就可以翻返去首都啦。咁但係呢一個因為始終都有一段距離，咁你通常都係要參加啲一日團啦，或者係可能係包車啦。的士都有可能得嘅，佢你可以要 download 一啲嘅應用程式去 call 啦。咁但呢個就唔係太一定有，因為始終距離有啲遠啲。咁所以好似我哋咁，我哋將呢一個嘅行程咧，就喺成我哋7日嘅旅行團嘅第一日 嘅主打就做呢樣嘢。
1: 哦，即係第一日就即刻去呢個標誌性嘅地標睇咗先啦。
3: 係啦，
2: 不過呢一個標誌性嘅地標好有趣嘅，佢哋即係個主角咧就係成吉思汗啦。但其實周邊除咗可以體驗到嘅蒙古文化之外，仲可以體會到一個韓式嘅文化喎。你話係唔？
3: 哦，係因為太多唔同嘅韓國嘅元素喺鋪天蓋地喺蒙古出現啦。咁呢一景點咧都有一個韓國好出名嘅品牌咧已經去贊助咗佢，所以你都見到，你都見到佢哋，有啲電視啊，或者都出現咁樣，
1: 電器品牌
3: 係啦，咁你就會見到佢喺度，見到佢嘅名啦。咁但係我覺得無論有冇佢嘅存在都好啦，其實本身一個好嘅開點嚟，因為你試到好多蒙古嘅啲民族體驗。咁但係我哋嗰度就冇騎馬，冇嗰啲鷹，因為我哋知道我哋去南面開始咧，反而有啲相對上比較再原始少少，你騎馬唔使同人哋去排隊，咁你就因為其實周圍你都見到好多馬，周圍都見到好多駱駝，周圍都見到好多羊，咁你去到唔同嘅地方你都會見到。
2: 係，而即係你哋每晚嘅地方住宿都係一啲嘅蒙古包咁樣嘛？啲狀況係點樣嘅咧？蒙古包嘅狀況，
3: 即係頭先我講就話
1: 見到相集就好靚啦。
3: 係啦，執行你嗰個嘅期望其實比較低嘅，即係我本身諗住就係應該係。我要將條線降低，諗下點樣去執多啲嘢，去令到自己冇咁辛苦啦。但其實比我上足好嘅，唔錯。咁甚至有啲係上到網添，我估唔到。即係佢有呢、這個無線俾你可以上網。咁、當然有部分地方其實你嗰個信號唔太好，我哋都預咗啫。
1: 等你可以休息下。
3: 係啦，你可能你咪自己睇下書啊，傾下偈啊，咁都 OK。咁但有啲地方我估唔到呢樣嘢啦。咁同埋有一個地方咧，好得意嘅，因為我哋嗰日咁啱睇完呢、這個雕像嘅時候咧，佢下面有一個小型嘅演奏。就是當地的人用一些嘅樂器啊，即係傳統的蒙古樂器去，有啲似我哋中樂嘅，咁但當然是另一種樂器啦。咁啱我哋夜晚嗰一晚去到嗰個蒙古包咧，因為嗰度嘅屋企其實通常呢啲家庭經營嘅蒙古包嚟，咁啱佢個小朋友就識呢個樂器，佢就喺度玩呢個樂器，咁佢又問我哋、你想唔想聽啊？咁樣即係好純粹，我諗係佢又想表演，我哋又想聽咁樣啦。咁就好啊好啊，咁表演完我哋自己又玩下，即係其實夜晚佢哋冇乜太多嘅
2: 咩娛樂啦，
3: 即係我都唔係好見有電視機呢樣嘢。不過反而大家傾下偈啊，彈下音樂啊，已經係同埋最重要一樣嘢放我哋啦，我哋比較少見到啲星星啦，所以張相上面我哋
1: 有啊，
3: 嗰張就係咁啱我哋第一晚真係。第一晚去到見到哇個星係好靚，
1: 好靚好清啊，係啊，
3: 係啦，咁所以同埋提醒大家一樣嘢，記住帶腳架啦。
1: 哦，
3: 因為你影星空，你一定要帶腳架先影到，咁就好容易影到一個蒙古包做前景，上面就係好靚嘅星空嘅相。
1: 啱曬，咁所以今次你執行李即係執得啱啦，即係你帶嘅無論係衣物或者係工具嘅都有用啊。係
3: 啦，
1: 係啦，咁啊就都提下我哋嘅聽眾啦，一陣間咧都可以喺六點鐘嘅新聞報道之後咧，有機會同我哋一齊即係傾電話分享。
2: 係，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如果你都去过蒙古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噶。
1: 咁呢个时候，梗系要听只系好配合嘅歌曲。呢首系咩名啊 ？Herman，
3: 成吉思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及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且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及方向性，施政报告即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贸发局同特区政府律政司合办新疆及中亚访问推广活动。贸发局副总裁张之慧表示，致力透过举办国际会议、展览、商贸配对等，推动企业开拓新市场，推进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发挥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之间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促进区域更紧密经贸关系。访问由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来自法律、金融、商贸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团，在8月24至28号期间访问新疆、哈萨克及乌兹别克，与当地多个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人员会面。律政司欢迎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实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构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山林道噶，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山林道。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的坏车在几分钟前就拖走了，现在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缓慢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日丽德街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日丽德街一带交通就正常返。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返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就车多，龙尾排返去黄珠路噶，咁影响到黄珠路左转返去屯门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去 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3: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2: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3: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6: 旅游乐园之蒙古难忘体验之旅，
7: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同 Herman，
6: 主讲交俾 Herman 啦。
8: 继续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啊，多谢你啊，继续听住咧香港电台第一台旅游乐园啊，
9: 系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入边有榴莲啦，
8: 系啦，亦都有欧海星啦，
9: 系，仲有今日嘅主讲、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rman，
9: 系啊，系咁啊，今日有我哋三个之外咧，当然啦，仲有收音机旁边嘅你啦，如果你都去过蒙古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嘅，
8: 系啦，咁如果咧大家都一路睇住我哋旅游乐园嘅。專業咧就係、是、呢一個蒙古嘅相簿咧，哇！呢、這個地方我有都有導遊過啊，係咧都歡迎你就係、是、打電話嚟一陣間同我哋分享啦。咁、而頭先咧就係呢個阿 Herman 咧就分別就率先咧就同我哋分享咗成吉思汗，係、啦、
10: 就是這個，所以你就即刻播一首成吉思汗嘅歌啦。
8: 咁有型嘅呢、這個騎馬嘅雕像啦。咁其實講到話去蒙古旅行咧，因為佢個地方即係實在好大啊，咁、所以你可能話一日就係最好就係主攻一個景點就最好啦，
10: 係啊，有時其實都唔係我哋想話少啲定多啲，而係實質上嘅情況，因為佢太長嘅路段咧係坐緊車，咁你可能去到差唔多黃昏啦，可能四五點嘅時候，終於去到下一站啦，咁可以睇下一個景點啦。咁所以你預計咧，每日車程嘅時間咧係比你參觀嘅時間長，咁所以諗下點樣喺個車裏面打發下時間啦，咁樣呢個我覺得係大家要諗定。咁你譬如可能下載定一啲嘅電子書啦，咁咧因為有機會喺路途上面咧，佢嘅信號未必太好，有時可能上到個網，咁你可能撳一撳電話，咁但係你連續撳咗咁多個鐘，你都開始冇嘢可以撳嘅時候，睇下書我都係好嘅。咁當然可以準備一下啲頸枕啦，即係佢搖得好緊要嘅時候，你咪可以
8: 係
10: 啊。咁同埋咧，如果你去到呢、這個即係車程比較長，中间如果你有点可以停低，你可能食下嘢啊，去洗手间嘅时候就点都要去啦，因为你真系唔知去到几时先系下一站，即系唔系你想唔想去，而系你有得去就要去，去咗先，咁你到下一站嘅时候，可能讲紧已经几个钟之后，咁所以呢啲咁嘅停，我觉得司机都好好噶啦，掌握得，譬如两个钟，佢通常停一停俾你哋休息一下，咁一定要买下零食啦，一定要去下洗手间啦，呢啲走唔甩噶啦。
9: 系，咁啊喺今次嘅行程入边咧，你就话啦，喺个七日。嘅個團入邊咧，就主要打咧都係睇一啲嘅地貌多啲嘅喎。咁啊嗱，頭先就介紹咗一個成吉思汗騎馬雕像，講到地貌方面有一啲咩好介紹
10: 咧？好啊，我記得呢一日咧係唯一一個我哋有兩個景點嘅、就係我哋第一日啦、因為我哋超早睇完呢、這個成吉思汗嘅騎馬雕像之後咧，因為我哋仲喺市郊附近啦，咁都仲可以嚟到一個嘅。咁我哋嗰日嘅傍晚啦，或者係黃昏到嘅時間咧，就終於去到中部嘅一個位置咧，我哋就睇一個叫巴格加茲林石嘅地方啦。咁呢個其實都係睇啲地貌嚟嘅。咁嗰時係一個黃昏嘅時間啦、其實啲路咧其實就唔係太明顯嘅，即係如果你話想自己行山咧，其實佢唔複雜行嘅。不過因為唔係實在十分多嘅遊客去咧，佢冇一條好明顯嘅路。咁、當然最好就跟住導遊啦，導遊佢好輕鬆，佢仲要拖鞋嘅啫，跟住
8: 好熟悉啊。
10: 係啦，我哋當然就住行山鞋，跟住都要我哋都跟得有少少吃力咁跟住佢，咁就唔難行嘅。咁佢就其中一邊行咗上去峽谷嘅時候咧，就可以望翻成個地貌啦。咁本身咧有機會見到一啲嘅山羊喺個山。 即係佢啲好陡峭嘅山裏面行嘅山羊啦。嗰日我哋見唔到，但我哋之後又好好彩見到啦。咁有時啲朋友嚟呢個位置呢，就想睇呢個咁得意嘅畫面，因為通常大家諗住羊應該喺啲草原上面喺度食緊草啊，好舒服懶洋洋嗰種啦。咁但係你見到啲山羊喺個峽谷裏面，嗰啲咁陡峭嘅峽谷裏面咧行到咧，其實幾特別。
8: 明啊，同埋佢哋都係好穩陣嘅喎。
10: 係啊，係啊，係啊。咁之後我哋可以去到佢哋嘅對面啦，都係導遊帶我哋去睇啦。咁而嗰度咧都有啲以前啊，因為都已經破壞咗嘅一啲嘅遺址啦，以前係一啲寺廟嚟嘅。咁、你見到一啲譬如佢嘅瓷器啊，甚至你都勉強可以睇得出佢嗰個以前嗰、那個面積啊，因為仲有佢嗰、那個地基喺度，你見到咧有啲磚啊，咁你啊導遊都會介紹多少少啊，曾經呢度係用嚟做啲咩咧？有啲嘅寺廟咁啊，以前有啲嘅僧侶啊喺度生活過，咁唔係話啲好一定會打卡嘅地方，咁但係呢、這個。首先係我哋會經過嘅地方啦，同埋呢個地貌其實睇個日落嘅時候，我覺得幾靚。咁、所以喺第一日，通常呢個係第一日啦，或者最尾嗰日都會去到呢一個點嘅。
9: 係，當地嘅日落應該係咪都比較硬？
10: 哇，非常之硬。我諗
9: 九點十點定
10: 幾點？我哋嗰日去到就大約，因為我點解第一日我都唔知道原來我哋會喺呢個點咧？嗰時坐好耐車啦，六點零啦咁樣，我諗住我應該就蒙古包，跟住就放低個行李
8: 就休息啦。
10: 點知突然間停咗個位係側邊，因為我哋經過咗蒙古包，但係冇入到蒙古包喎，跟住再揸多半個鐘就側邊乜嘢都冇，咁突然間停喺度啦。佢話：好，我哋而家 hiking time 咁先，
8: 好正啊！
10: 咁得意啊，真估唔到。咁當然唔難行，咁但我都估唔到六點幾先開始行。咁到最尾我諗係八點幾到咧，八點幾開始真係見到日落啦咁樣。咁但我哋就唔使睇曬成個日落啦，都開始翻去啦。咁呢個時候咧就阿導遊。女士就出場啦，佢真係我點解成日覺得佢雲頭雲額咧？佢講得好，譬如我哋嗰陣時去到可能七點半咁啦，去到住宿咁，佢話好，我哋八點食嘢咁樣，佢八點鐘真係準備一烹嘢，即係個烹當然唔係話呢啲好餐廳嗰種啦，但係好屋企味道嘅食物啦，即係一烹可能入邊有啲嘅蘿蔔，有啲番茄，有啲洋葱嘅一碗湯，咁入邊有啲米啊，係飽嘅絕對，咁同埋個。當然佢又冇加任何味精啦，即係好似好屋企嘅味道，同埋佢個時間掌握得好好。我初初因為冇見佢係點樣煮啦，我最尾先睇得出咧，原來佢其實側邊嘅環境都係好普通嘅啫，即係一個小嘅爐，咁全部嘢都係側邊佢自備，跟住有啲刀刀叉叉啊碟啊，全部嘢都係好佢準備好曬，即係好似我哋今日下晝去到洗手間食嘢嘅時候，原來佢側邊就係買緊餸啊，所以佢有時會行過嚟問你啊，你今晚想食乜嘢啊？即係好似。同你媽咪一齊喺度行緊街市就問今晚想食咩？我哋煮咩就買啲咩？但係佢個時間用咗半個鐘，一到嘅時候我哋都仲喺度即係梳洗緊啦、休息緊嘅時候，佢側邊整緊半個鐘之後已經食得嘢，我就覺得哇，佢掌握時間呢方面啊好勁啊！
8: 你又應該要俾佢開好好啊！
10: 係啊，
9: 喂真係咁犀利啊！咁除咗呢一個嘅巴格。加斯林石之外咧，喺當地咧又睇到一啲嘅博物館咁樣添喎，係嘛？
10: 係啊，因為我哋本身今次去南面嘅主打係泰戈壁沙漠嘅，因為呢個我諗可能大家以前細個讀書都可能
8: 好出名
10: 啦，係嘛？即係撒哈拉沙漠啊、戈壁沙漠呢啲名，即係即使你唔係讀地理都可能會聽過
9: 啦。
10: 咁我都諗，我都冇諗到，原來有朝一日我真係會去，因為我喺度諗緊參加呢個團嘅時候咧，有諗過哇，真係好長嘅車程，每日都咁樣。咁但係原來。咁長嘅車程，重點之一就係睇戈壁沙漠。咁去到南面，其實你成個範圍都已經去到佢嗰個戈壁沙漠。咁但係你仲係會見到好多啲，譬如樹木啊，見到好多峽谷啊。其實呢啲都唔係好沙漠嘅感覺，即係喺沙漠我嘅感覺就係真係
8: 全部都
10: 係
8: 沙
10: 丘，係啦，跟住駱駝，即係呢啲咁樣先係咁啊。咁去到真係比較南面嘅時候咧，就佢哋已經比較遠離首都啦。咁但係。你見到啲建築開始係比較原始啲啊，嗰啲城鎮比較細啲啊，但係零零舍舍一個七層高嘅一個自然歷史博物館，就係講戈壁㗎啦。咁係因為
8: 好型喎，
10: 好型啊！呢、這個佢直情係將我諗戈壁呢一個唔同幾十億年前嘅歷史，即係由恐龍時代開始講到近代，每一層。推進一年，即係推進一個時代，去到最高嗰層就係講緊佢近代史啊。咁當然中間亦都會經過成吉思汗啦。咁跟住最耐之前咧，就係講緊恐龍嘅化石。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咧？即係戈壁沙漠除咗係沙漠之外咧，佢一樣嘢好出名，就係以前嘅化石。咁大概1803-4年前到啦。以前咧就嗰陣時就仲係。比較冇乜人太關心考古呢樣嘢，咁但係嗰時已經美國嘅一隊歷史博物館有一隊嘅探索隊咧嚟咗中國， 喺北京出發就揾咗好多唔同嘅物資啦，之後就開始長途跋涉去到蒙古咧，去做一個揾一啲化石啦。咁嗰個係佢哋第一次真係一個咁大型嘅探索隊去到做呢、這個開採嘅工程啦。咁當時嘅收穫非常之豐富啦。當然去到時至今日咧，佢都仲係好多化石。咁所以有時有啲嘅官方啦，或者係啲民間純粹可能係恐龍嘅化石嘅發燒友，佢哋自己做一啲嘅團過嚟，就係去戈壁沙漠做呢樣嘢。咁就所以喺呢、這個博物館裏面有啲了解多少少，就係原來以前嘅開採工程同而家當然有好唔同，科技上都有唔同嘅變化啦。咁呢個係我即係喺呢個博物館裏面我一個比較大嘅感覺嚟。咁去到近年嘅時候，譬如話佢有，因為佢呢個省咧，其實都好令佢哋自己嘅人都好驕傲，即係譬如話，佢哋第一個飛機師係嚟自呢個省嘅，或者第一個嘅高級嘅官員嚟自呢個省，咁佢就將呢個省嘅一啲比較出名嘅人啊，或者嘅事蹟啊，點樣生活啊，喺呢個博物館裏面睇到
8: 咯。咁、當然啦，你就話喺呢個戈壁沙漠入面呢、這個七層高嘅博物館咧，如果即係你即係例如可能恐龍化石嘅愛好者，或者係即係中意歷史文化嘅朋友咧，哇！真係可以慢慢去涉獵，慢慢行。
10: 哇！我覺得真係睇一日都睇唔完即係但係有個唔好地方咧，就因為佢全部都蒙古文啊，咁所以如果你本身你嘅電話有翻譯咧，就好啦，即係你真係可以睇好耐，因為佢好多嘅資訊。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本身都係即係行下睇下，其實就你好快可以睇得曬，因為佢你睇啲相啊，或者睇佢哋嘅一啲雕像啊，其實你都睇大致知佢講乜嘅，但你就唔會睇得好仔細咁睇咯。
9: 不過真係對於我嚟講，我都想像唔到究竟呢、這個譬如咁多嘅恐龍化石啦，你見到嘅佢係點樣展示俾你睇嘅咧，即都會有個箱罩住嘅，同埋即係譬如個恐龍化石會幾大嚿啊，係保存成點樣嘅咧？
10: 佢其實下面咧，即係佢地庫嗰層咧，就有一個應該係複製品嚟，唔係化石，但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恐龍成條嘅化石喺曬度，你就會見到佢啦。咁呢一個博物館咧，其實主要佢唔係展示好多化石，佢有部分化石啦。咁但係其實主要係講翻嗰隊即係1803年前到咧，嗰隊嘅探索隊嘅一啲歷史，同埋近年，譬如可能每十年有一隊唔同嘅，可能嚟自波蘭嘅，有啲可能嚟自邊度嘅一啲探索隊嘅一啲嘅成就，即係今次又做啲乜嘢咧？呢、這個年代第為期三年嘅一個開採，佢發生咗啲咩事咧？嘅一個歷史嘅進程喺入邊做到咯。
9: 好有趣啊！真系。另外啦，咁啊，除咗呢个嘅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外咧，喺当地啊，我睇你啲相咧，真系都有好多嘅峡谷嘅景色。
10: 系啊，
9: 我觉得啲峡谷又冇谂过喺呢个嘅蒙古入边都有啲咁靓嘅环境啊！
10: 我觉得系嘅，即系佢嘅峡谷嘅景色唔错嘅。咁但系你话我，你问我系咪佢最夸张嗰种咧？坦白讲，我又觉得未去到。咁但系点解会值得都会去咧？因为蒙古出名一样嘢就系骑马啦。咁所以其实去到峡谷嘅时候咧，好多时啦，侧边都总系会啲马喺度。咁有啲马当然系野马啦，但系有时系啲有啲养嘅马。咁佢就提供一种方式咧，就系你一路骑马，一路欣賞呢啲峽谷，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好蒙古啊，係咪好蒙古嘅感覺先做到呢樣嘢？
9: 同埋因為比較都呢、這個峽谷會比較多樹木啊嘛，係咪咧？即係喺我印象中嚟講，即係沙漠應該都少樹木噶嘛，但係佢呢個綠色峽谷喎，真係一
10: 係啊，同埋有流水啊，側邊啊，咁去到夜晚都涼啊，真係咁因為頭先講啊，温差大啦，咁佢我會覺得啲蒙古人咧，佢騎馬嗰種嘅 DNA 入咗血嘅啦，已經。即係我記得我哋去其中一個，我哋去到下一個景點啦，就叫做鷹谷啦，即係似係鷹咁嘅一個谷啦。咁就嗰、那個位置咧，就你哋可以行嘅，行都唔長距離，不過你可以揀騎馬。咁我哋梗係揀騎馬啦，係咪先嚟到呢度？我哋團友有啲係外國人嚟，反而外國人因為佢騎馬多啊，佢覺得冇乜嘢，但係我哋就覺得哇好，係我哋覺得哇騎馬好特別啊，咁梗係揀騎馬啦。咁跟住之後騎馬好笑咧，就係、是。當然前面就是蒙古人，他就自己騎住只馬，後面的所有朋友因為未學過騎馬啦，就一隻馬牽住一隻馬一條線，咁我是第二隻嘅，即前面就是領隊啦，咁跟住佢突然之間咧就叫我拉近我少少，就示範一下點樣做，譬如左面拉一拉就轉左，右面拉一拉轉右，兩手拉一拉就停。咁就完咗啦，咁突然之間鬆開一隻馬，就俾我自己去玩，跟住話
8: 自由活動
10: 啦。唔係啊嘛，我真係唔係好知佢想咩事，同埋我唔知原來佢咁樣講咗一分鐘，
8: 啱啊，佢就係咁輕鬆噶啦。
10: 佢真
8: 係
10: 覺得好似行路咁啫，其實冇乜嘢好講。咁其實係嘅，我覺得 當然如果你真係食騎馬的話，我覺得會有一個樂趣喺度。咁我哋嗰日當然係踱步啦，即係慢慢慢慢行住啦。有時隻馬就會去飲水啊，咁你諗下，
2: 好玩啊！
10: 馬水因為你飲水嘅時候咧，成個馬就會傾前咗少少。咁你呢係點樣去平衡咧？咁樣其實可能喺佢哋眼中，我哋就大驚小怪，有少少。咁但係對於唔係成日騎馬嘅人嚟講，我覺得係一個幾得意嘅體驗。所以譬如頭先所講到，有啲朋友要真係好想去專注騎馬的話咧，下一次可以考慮下去西面啦，即係可能四五日。連續咁騎馬，你最尾甚至可以拆騎添。咁我哋今日當然就係簡單啲啦，踱步啦。
9: 普遍嚟講，佢哋啲馬都合作噶嘛，都配合你哋噶嘛。
10: 都幾乖喎，其實你真係有時佢真係純粹好想飲水咯。咁你可能想行，佢都係飲水，咁咪算啦，俾佢飲一陣水啦。咁所以大家啲馬係分開咗噶啦，即係但係佢哋啲導遊就會即係得閒睄住你，啊有冇咩問題啊，過嚟幫下手。咁但係其實佢都係飲緊水啫，咁你咪俾佢飲下水咯。佢冇乜食草，我諗佢平時就食好多草，係只不過有時行過。見到啲溪間咁，
2: 好想飲下
10: 水，咁佢就唔肯走住，咁咪飲一陣咯。咁
2: 喺相集度見到你都係幾輕鬆瀟灑噶，
10: 飯食咁，
2: 好開心嘅一個體驗啊！
9: 係啊，咁啊，同埋除咗呢一個嘅可以騎下馬之外咧，哇，其實即係當地都好多大自然嘅風景，即係喺當地嘅一啲沙漠環境入邊咧，都估唔到其實如果你細心的話，都會聽到一啲嘅聲噶。
10: 係啊，因為頭先
2: 咩聲啊？
10: 系啊，就唱歌嘅声啊，
9: 边个唱歌先？
2: 会唔会你喺度行嘅，喺度参观一路唱歌啊？
10: 可能我自己唱歌。其实就系因为头先睇嗰啲咧，都系沙漠边堤啦，即系仲系见到啲树木啊，见到啲峡谷啊。咁但系沙漠头先所讲啦，我觉得沙漠真系一啲沙丘啊，全部都系沙啊，嗰啲先系沙漠啦。咁所以我哋继续向南面多少少嘅时候咧，真系去到啲沙漠嘅核心地带。你见到所有嘅地貌啊，甚至佢生物啊，都有啲唔同啦。即系譬如可能开始见到啲比较干嘅地下，你会离远见到啲蜥蜴啊，一啲真系喺沙漠地区生长嘅植物或者系佢嘅动物啦。咁去到我哋终于到咗沙漠嘅时候咧，有其中一点咧就系佢一个叫做会唱歌嘅沙漠啊，咁会唱歌嘅沙丘啊。咁当然就唔系真系有人唱歌啦。咁有少少似嗰个感觉咧，系我觉得睇极光，就系你第一次睇极光，你就唔知嗰个系咪极光。
2: 哎呀，我好想感受下，
10: 你就谂
2: 感受
10: 嗰个系咪极光啊？咁你一开始睇。你唔知道，你以為嗰個係嘅時候，有機會係路燈。咁你真係要拎個相機出嚟長步，你先知噶嘛。即係呢個係極光啦。咁去到呢個會唱歌嘅沙丘咧，一開始聽，因為我都好想聽係咩聲咧，成日聽到啲風吹嘅聲，呼呼呼咁樣。我就問下領隊，係咪就係呢啲聲啊？佢話唔係呢啲聲。咁我覺得佢話今日我哋應該未必有啦。咁我哋本身有少少失望，因為諗住聽一下聲音。咁但係好彩臨走之前。突然之間，我真係覺得係有啲連續嗰啲呼嘅聲咧，個音係比較高音，你同你本身聽嘅風聲係有啲唔同。咁嗰下我覺得都好係啦，所以我真係問阿領隊係咪就呢啲啊？佢話你哋好彩，最尾終於聽到啦。即係嗰下我覺得哇，即係大自然有啲嘢你控制唔到，係聽到就聽到，聽唔到就你唯有下一次再嚟。咁嗰個都係一個幾好嘅 ending， 因為最尾臨走咧個天係黑曬，黑曬嘅時候突然之間聽到咯。咁嗰下係一個幾得意嘅體驗嚟。
9: 系，同埋即系喺呢个沙漠，你系咪都上上落落行咗好多转啊？都几吃力噶，应该都系嘛？
10: 系啊，本身咧，因为阿领队咧就比较。佢真係擅長行山啦咁樣，咁首先佢就話我哋而家可以行一行呢，佢臨時加插咗一個行呢個沙丘小沙丘，我睇落去睇，哇都幾高喎、即係因為你如果去過沙漠你知啦，行一步等於行半步，因為
9: 行翻落嚟㗎嘛，
10: 你垂翻落嚟，
2: 行極都未行到咁，
10: 行第一個。真係行到喘勢，即係行之前，我哋已經同領隊講，佢就話：呢、這個簡單啲嘅，下一個再難啲。咁我哋係好啦，行呢、這個啦。哇！但係真係已經行到喘勢，已經同埋好熱啊，已經喘勢係唔夠氣咁樣上到去啦。跟住之後，佢話呢個簡單啲啊。跟住我哋就話啊，咁下一個係點咧？下一個我哋可能上唔到去咯。咁當然領隊就醒啦，佢純粹係冇行嘅，純粹話佢話你哋就
9: 有興趣就上
10: 面等你啦。佢就真係醒啦。咁上到去之後，其實都唔少人上到去嘅。咁當然好開揚嘅音樂無際啊。咁同埋呢個幾得意嘅面貌，因為我哋喺叫做嗰啲沙丘嘅邊皮嘅。咁雖然我哋喺我哋左面就全部都係沙丘啦，但右面係啲綠洲嚟，即係啲嘅植物啊。咁你呢個咁嘅分野點咁睇落去咧，成個 個嘅沙漠面貌同我哋認知嘅有少少唔同，因為我哋平時可能假設你去中東，你去個沙漠就全部都係沙嚟，你好少見到側邊仲有啲真係植物，係中意幾茂盛嘅植物。咁我咁啱喺呢個嘅臨界點就見到呢一幕啦。
8: 喺呢個咁靚嘅大自然嘅環境之下咧，即係大家睇相集都會欣賞到啦、嗯，就真係真㗎嚇，即係真嘅呢個咁靚嘅環境，你打卡咧，即係嗰個感受真係特別心曠神怡啊！
9: 嗯，同埋你都仲有玩埋滑沙添㗎喎，係咪
10: 啊？咁我哋去到一個比較即係下一個山丘咧，就係、是、沙丘咧，佢話比較難啲一個啦，咁我哋就算啦、
8: 啊，
10: 我哋就唔好上最高啦。咁但嗰度咧就提供一個活動係滑沙嘅，咁
8: 係玩
10: 滑沙咧有兩種啦，即係以前大家認知可能係譬如滑雪嗰種，就企喺個雪板裏邊滑落嚟啦。佢、嗯、就比較簡單啲嘅，就係、是、一個雪板，即係大家可以坐喺度射落嚟。咁、
8: 哦、
10: 但係經過今次之後咧，我哋有體驗就係、是、當然沙丘嗰個嘅斜度係會影響你嘅速度啦。但我覺得嗰反而唔係重點，係你個板先係重點。一開始咧。我哋拎咗一個可能唔係太好嘅板啦，就嘗試上嚟咧，係上極都上唔到，上到已經即係啲斜坡好斜啦，嗰、那個覺得行都唔係好行到，即係要上落嚟嗰種。
9: 嗰啲板係喺沙漠入邊有一啲鋪頭租俾你哋嘅，定還是你哋司機準備定
10: 係
9: 點樣？
10: 呢個幾得意，就去到其實所有景點都好啦，其實唔會有當地嘅鋪頭，全部都係你個旅行社準備咗。咁、
8: 哦、
10: 所以嗰個板其實喺我哋嘅車尾上，佢拎出嚟、
8: 嗯、
10: 飲品啊乜都，其實你喺嗰、那個車入邊係唔會有鋪頭賣嘢。咁所以第一塊板唔係太好啦，滑極都滑唔到。咁就好彩側邊又係一啲嘅韓國嘅旅客啦，係啦，咁佢哋嘅。導遊咧就話：，你不如試用呢塊板啦、啊。我都睇應該係塊板嘅問題。
9: 嗯、
10: 一滑就真係上咗落去，
8: 真係功欲善其事。
10: 係啦，真係嗰塊板有少少唔同，就令到你滑得好唔好。咁、嗯、當係玩一下啦。咁即係我哋最後嗰次反而就冇行到最高，因為其實我諗反而睇嘢差唔多，但係就叫做試咗玩呢個沙，玩滑沙落嚟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
9: 係，亦都係咪會成面都係沙咧？
10: 預咗㗎啦，預咗啊！即係你嗰啲袋，我覺得我袋咧係閂咗拉鍊啊。咁但
9: 係
10: 落到嚟嘅時候，我覺得嗰個相機都有少少沙喺入邊，好彩最尾掃得出去。即係你諗下嗰啲沙係幾咁鋪天蓋地咁嚟，所以要小心啲。
8: 咁因為你即係置身喺呢個沙丘之地啊嘛，嗰、那個感覺真係一定要感受一下嘅。好啦，話咁快咧，就要我哋要聽呢、這個黃昏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啦。一陣間咧就會繼續阿 Helen， 你會同我哋主講呢一次蒙古嘅經驗啦，而亦都咧就係會繼續接聽大家嘅電話啦。
9: 係，如果大家都去過蒙古想同我哋分享的話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
8: 嘅，系啊，咁而一阵间咧喺呢个六点钟嘅新闻之后咧，仲会有啊靓仔力津嘅出现，佢会同我哋分享一个佢都导游过嘅地方，咁究竟系边度咧？大家要听住啦，好啦，我哋继续呢个成吉思汗嘅感觉啊！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目前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并推进多元产业发展。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动员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跟住是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热索村两名民众被救出，

0: 家協助救援。林漢山報導。
1: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是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一公里的位置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地方。专门应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力量中国安能亦都派出多台大型机械协助抢通道路，现场有抢险救援人员说希望这两日可以打通道路。
2: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 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1: 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之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的地形和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寻找失联人员。尼泊尔方面，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发布紧急通告，向当地各类社团、机构、企业和个人等筹集救灾物资，以救援拉苏瓦、鲁瓦果德和塔丁三县的灾民。当地传媒报道，尼泊尔政府将会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外长拉西尔说，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的协助，包括营救被困在隧道的人，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和通讯，识别遇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报道指，尼泊尔起初完全拒绝外国搜救队伍入境，后来面对外交压力和实际灾情扩大之后改变立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澳门特区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资助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澳门新闻局表示，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已经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表达慰问，沉痛哀悼遇难者，并对遇难者家属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为支持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决定拨款3000万元人民币作出捐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并推进多元产业发展，提升市民福祉。中联办主任周济呼吁地区社团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发展蓝图。卢子清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助力企业发展的同时亦会提升市民福祉。
4: 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推进多元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青年发展空间。五年规划重视民生问题，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提升市民福祉。

0: 让大家共享发展红利。
1: 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同一活动说，爱国爱港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光荣使命，亦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希望他们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
2: 也超行政长官即将公布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活化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希望大家进一步强化同舟人意识、示范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广泛团结当区的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汇聚智慧，贡献力量。
1: 周济又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重心下移，深入基层，扎实做好关爱帮扶、社区服务、应急支援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动员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星期测试多一倍，并且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今次演练多方面都畅顺，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度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黄贝文报道。
4: 皇岗口岸全流程压力测试，香港联同深圳方面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口岸大约200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大约20,000个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分批来到5楼的离境大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出示证件过境深圳。现场闸机有指示说，旅客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回乡证、往来港澳通行证过关。公务员之后再折返香港，当局模拟有入境客流高峰，考虑到内地铁路列车服务间距和承载力，将15,000人分成5批，每批3,000人，每批相隔大约5分钟，安排他们回到港方区域。当局亦都安排传媒去到联合一站式车道，这里可以给港方和深方一次过采集所需资料。上星期只是模拟测试，今次就实际比中港排车辆过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人数比上星期的测试增加，整体畅顺，达到预期效果。
5: 我们今次的出入境系统和我们那个的汽车五合一系统呢，那个程度呢都是非常畅顺，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发生的。但我们都发现到呢，是有部分 WiFi 的地方接收呢，是当然很多人聚集的时间呢是有些缓慢的，这个我们一定会呢是加以改善的。
4: 邓炳强又宣布，经过同内地方面商议调整，日后利用自助通道在港方或深方口岸区入境或出境，可以利用两地证件。
5: 在我们现在最新和内地的安排呢，就是当你用伊度的时间，你无论是出境由香港去内地，或者由内地回来香港都好呢，你可以随意是但出示你的身份证又得，出示你的回乡证又得，两张是但一张都可以。
4: 他说今次是计划中最后一次大型动员公务员的演练，当局稍后会做内部检讨，短期内同深方召开联合会议，再决定皇岗口岸通关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为加强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于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陈美宝又说，已经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并列出9项条件，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当局会择优而取。陈晓庆报道。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过往皇岗口岸的人流最高峰是每小时大约7,700人次。今日口岸再进行演练，他在商台节目说，经过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日后在节日假期时会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加强分流效果。
7: 运输署和专营巴士就已经商讨了，有个默契了，希望在南下的时候就会有些短途的摆渡巴士，将一些的旅客或者乘客呢带到去比较近啲嘅地方，譬如屯门啦、大埔啦，我哋都係希望做到尽快嘅分流。咁呢个我哋都係 經過咗多次嘅演練咧，同巴士公司同埋我哋嘅公交嘅營運者咧，都喺方面咧係希望精益求精。
6: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正式開通後，現時皇巴使用嘅新田交匯處服務會取消。陳美寶話：由於新田交匯處有唔少乘客等候設施同車輛停泊處，日後可以供旅行團使用嘅旅遊巴停泊，專營巴士公司會提供短途巴士接載旅客前往口岸，以免對口岸交通造成擠塞。他說希望各界理解和配合。另外運輸署開始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陳美寶說當局提出的申請要求有九項，現階段不會為發牌數目設上限，強調會擇優而取。
7: 現在這個階段我就不會去預知或者預告會有多少個數目的平台是可以達到我們的要求，我們都希望是擇優而取。在昨天裡面我都看到有至少有二至三間都有表達了他們會有興趣和希望是能夠盡快申請。
6: 他又說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和对路况掌握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政府亦都有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簿津贴。蔡若莲又说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林汉山报道。
8: 下星期9月1号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呼吁同学以正向积极乐观的心情迎接新学年，并留意当日的交通和天气情况，家长亦都要多加留意子女有没有出现不适应的情绪。队友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接近7000元。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的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
9: 7000元书单，书单里面有不少其实都是除了教科书之外有些叫参考，譬如地图、字典、作业必要买，大概当然都要4000-5000元。教科书那个定价那里呢，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出版指引那里我们都要求不应该是以这个精美印刷，都不排除我们未来亦都是会啲辅助嘅教材啦，或者一啲教学资源咧，我哋会提供更多。
8: 蔡若莲又话，目前教师供求稳定，九成修读教育本科毕业嘅大学生都已经揾到教职，正喺度揾紧工嘅毕业生不足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唔应该将佢哋视为失业。另外，行政长官将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发展是其中一个焦点。蔡若莲说洪水桥大学城的3幅用地每幅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政府不会设限，原则是善用土地。
9: 对于香港来讲，土地的资源是非常珍贵，一块土地上面我们是多少间院校呢？我们现在是开放的，即是你可以一间院校自己发展，但同时你都可以叫做联系几间大家合作去发展都可以。我哋就唔会话设一个最少或者最多呢个限制，即係最紧要係用好嗰一块地。
8: 蔡若莲又话北都新增土地落成之后，相信可以有序调整非本地学生嘅限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星期一届满，火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给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除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者速递方式交回已经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将会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亦都证实，委方和美方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会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税收收入。张子欣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透过两国协作以及和私营企业合作，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指这笔交易将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一倍以上，并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社交平台形容协议是双赢，将确保美国得到稳定低成本的石油供应，而对委内瑞拉而言将带来巨额私人投资，创造数以千计高薪就业岗位，帮助重建经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证实，委内瑞拉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他透过社交媒体发表政府公布，指出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亦都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今年1月3号，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他太太，将他们带到美国。时任副总统罗德里格斯随后出任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今年1月29号签署石油法改革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允许私人及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路透社报道，两国已经就协议谈判了几个星期。根据协议，美国企业将获得一批委内瑞拉油田的控制权，并确保相关原油供应流向美国。委内瑞拉官员正准备下星期签署协议，向多间公司，特别是美国企业，授予新的石油勘探及生产权。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唔通往吉隆口岸嘅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一公里多嘅地方。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巩固同埋提升本港固有优势。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喺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喺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而向华中，并且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系挤塞啊，车龙好长，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经过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另外较早前在九龙的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但是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是交通繁忙。 封路方面呢，油麻地有水管紧急维修，晴平街呢介乎东莞街至到众芳街一段，即係骏发花园对开一段呢，唯一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是慢车的。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现在龙尾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工业村、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龙翔道虎山道桥底方向观塘。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盛 ，Herman。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5: 黄昏时间咧系6点23分啊！我知道啊，大家咧系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系咪咧？
6: 系咁，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哋三个啊，分别有榴莲啦、欧海盛啦，同埋今日嘅主讲香文。
5: 冇错啦，继续咧承接住我哋今日咧香文同我哋主讲嘅呢个蒙古体验之旅啊！睇、
6: yeah.
5: 大家咧，如果仲未睇我哋今日咧阿香文预备俾大家嘅上集嘅话咧，就可以上到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度，慢慢欣赏，睇下香文。骑住只马嗰、那个型仔碌咧，虽然你就话好紧张啊，一啲都唔觉啊，
7: 夹到你啊，
5: 好好玩啊！
6: 同埋真系当地咧嘅大自然风景真系好靓噶，
5: 系啊！
6: 同埋今日啊 ，Herman 都话啦，佢哋去蒙古、主要都系睇当地好多唔同嘅地貌啊嘛。头先同我哋介绍好多啦，嚟紧咧都有一个，哇个名都好吸引啊，叫火焰崖嘅，同我哋介绍下。
5: 唔通真系有火焰？
6: 东东咧，
7: 系啊，真系。不过我想讲咧，头先阿榴莲所拣嘅歌。我咧覺得好啱，所以啱嘅主題，因為咧，尤其是第一首啦，《成吉思汗》，我想講咧，呢首歌本身有聽過嘅，但我唔係好知佢個歷史啦。但係一播嘅時候咧，首先蒙古嘅領隊佢哋完全聽過曬啦。咁、我問啊，呢首歌係咪嚟自蒙古啊？佢話唔係，原來嚟自德國。咁所以咧，本身我哋嘅團友有啲係嚟法國嘅團友啦，佢哋都話聽過，即係首歌係由主編係外國嘅歌啦，跟住之後變咗做蒙古聽過啦，跟住最尾變咗香港嘅歌。大家都聽過啦，所以喺路途上面咧播呢首歌係好有風情嗰種感覺，
5: 同埋咧係好爽噶，即係好似真係騎住只馬咧喺呢個好靚嘅草原上面奔馳嗰種咧、
7: 啊。所以你喺路途上面，即係頭先所講嘅，冇乜嘢做，個車程咁長，播下歌，呢啲歌好啱我，好啱
6: feel，好輕鬆。雖然可能都有一段嘅歷史，但係都幾有 feel 啊嘛。
5: 可能年輕啲嘅聽眾咧聽到我哋
6: 歌咁聽，
5: 冇錯啦。
7: 即係中間佢有一句咧 ，Chinggis 嗰個其實就係成吉思汗。嘅嗰一句啦，咁我哋去緊火焰崖嘅時候就即係正正就可以播一首歌啦，啱曬。咁佢點解叫火焰崖咧？其實本身佢嗰個地貌係比較偏紅嘅，即係佢個石啊，佢哋岩石比較紅色多啲嘅，咁所以呢個名係咁啫。其實嗰度係冇
5: 火焰嘅。
7: 咁嗰日咧就我記得大約4-5点到啦，去到。蒙古包啦又係，咁呢啲時候仲係好熱嘅，出面非常之熱，咁所以我哋嘅大總管啦、領隊呢就大家繼續休息一下啦，咁突然之間6点話出發嘅時候呢，佢就拎住一啲嘅韓式嘅啲紫菜，即係嗰啲壽司嗰啲卷卷啲拎入
5: 飯卷啊，
7: 咁於是我話你即刻煲㗎，佢話係啊，我哋啱啱隔離煲，佢即係呢一位嘅領隊真係好得意，即係隨手咁就拎啲嘢出嚟就直接食，但嗰時6点鐘我諗緊呢啲又唔係晚飯，又唔係又即
5: 係小食咯，
7: 係好知點解會呢個時候呢啲嘢啦。佢安排得好好，因为佢知道之后咧，我哋就要去呢个火焰崖，系一个比较长时间嘅活动啊。咁、我哋翻到嚟其实比较晏啊，所以就正好有啲小食你食下啦。翻到嚟夜晚食嘢嘅时候就啱晒啦。咁我哋食完呢啲嘅紫菜之后咧，我哋就出发去呢个火焰崖啦。咁呢个地方咧。 都好威嘅，就係佢頭先所講咧，喺個博物館度有講到，但係100年前咧，有一對嘅美國探險家咧，就喺度去開採唔同嘅一啲嘅化石啦。咁、正正呢個地方咧，就發現咗人類歷史第一次見到嘅恐龍蛋嘅化石，即係以前成日都會見到恐龍化石啦，但係恐龍蛋嘅化石係比較難去發現啊。咁嗰陣時佢哋因為真係未知道實質上嘅底韻啦，所以佢哋一開始嗰個故事就開玩笑咁講，呢個係咪石頭嚟㗎？真係幾似一個石頭。咁到佢哋真係去認真去化驗嘅時候，發覺原來呢個係一個恐龍蛋，咁就令到呢個嘅景點嘅聲名大噪啦。因為哇，呢度就係正正喺呢個地方發現咗第一顆嘅恐龍蛋啦。咁當然都本身可以睇好多嘅地貌。咁我哋去到嗰、那個峽嗰個邊緣嘅時候咧，就有啲我諗大約有正式嘅物件嘅，我諗大10倍大嘅駱駝雙類隊，即係嗰陣時咧，其實呢一隊嘅隊伍咧就喺北京出發，慢慢穿州過省，就去到呢度去、去做一啲嘅化石嘅一啲工作啦。咁因為其實嗰陣時係凍啊，咁駱駝正正就係幫到佢哋。咁呢個本身喺嗰個懸崖嘅邊咧，就已經一隊我諗大約10多隻。10倍大嘅一個駱駝嘅隊伍，你就可以同佢影相啦。咁之後我哋就行下，咁領隊又講下呢度以前發生咩事啦。但我覺得最一個難忘，即係最估唔到一幕就係、突然之間佢好簡單講啊，呢度前面呢，因為我哋睇落去就好似一堆石，係一堆好大嘅石啦。咁嗰張相而家喺相集都有，原來嗰啲正正就係恐龍嘅化石。
5: 哦，
7: 即係我哋平時喺博物館睇，當然就多啦，睇得多。但係你喺突然之間個沙漠中間、一堆咁嘅化石，好似即係佢唔講都唔覺係化石，就喺你面前嗰啲嘅骨頭，你見到哇！都真係好大，大家知道恐龍好大啦、但當你喺面前見到可能嗰個某個肋骨嘅一個橫切面就變咗咁粗嘅，咁點解佢會咁即係咁平滑呢？係因為一啲風化嘅情況啦，令到佢嗰個切割面已經去到好鋒利。咁你見到側邊，你會平時如果唔講，可能你真係純粹當係個石頭坐咗落去，但係原來嗰度已經係一個咁有歷史價值嘅一樣嘢，咁因為我諗係因為實在太多啦，佢應該係有最有歷史價值嘅，已經喺博物館入面。咁、而一啲佢實在太多啦，咁佢就擺喺度啦，咁你行過你見到就會純粹去影下相啊，咁就算。咁我所以覺得呢一個係俾我感覺比較大，就係、有啲我從來冇諗過原來咁近，你甚至可以觸摸到嘅一啲化石就喺你面前啦。咁呢度我哋當然就係會順便睇埋日落啦。咁所以喺呢一度嘅佢個成個安排咧，一開始就係一個短片嘅介紹，講下之前嘅歷史啊，跟住就可以現場慢慢行呢個山谷啊，去到最尾見到呢個化石側邊就有一個好靚嘅黃昏，一個好大約3-4個鐘嘅活動，但我覺得呢個每一個 moment 我都覺得係好開心。
5: 同埋咧，即係因為你揀暑假即係出發咧，真係抵啲嘅，咁啊個日照時間咁長，就係可以玩到你話可能8點啊，或者係甚至再晏啲嘅時間咧，先開始日落。咁、所以就嗰一日就係好好用啦。
7: 仲要你去到郊區咧，即係話就話日落咗之後啦，另一個重點梗係睇星啦。所以你未完嘅，佢係日落咗之後，你仲要花好長時間。
5: 另外一個節目啊，
7: 喺出面影星，我諗起碼影個零兩個鐘，
5: 要啊，
7: 但係你又唔可以太早影，因為10點零嘅時候咧日落咗啦、但係仲有少少餘光，啲星係未出嚟，咁你要去到大概12點到咧。差唔多啦，咁就你可以出去睇星啦。但我覺得個好地方咧，即係譬如你以前你想去睇星，通常都係好凍。佢呢個時候去單位數字啦，未去到話真係凍到要好灼曬棉胎嗰種。
6: 即係羽絨應該都 OK 嘅。係
7: 啦，咁我覺得係舒服嘅情況之下喺度影星，同埋側邊係冇光害咧，咁就我覺得嗰個體驗都好好。
5: 係啊，所以之後見到又係相集入邊嘅，即係你好舒服地觀星之後嘅作品非常不錯
7: 咯。係多謝，嗰啲都係攞電話影出嚟。我相信如果即係影開影星星咧，話一定好開心。即係你唔係淨影一張相，你可以影埋譬如佢個銀河嘅轉動啊，嗰啲星嘅喐緊啊，哇！嗰啲畫面仲靚。
5: 仲要襯托住咧，咁因為喺蒙古就一定要住蒙古包嘛。即係你我見到嗱，你就係除咗會觀星。就襯托埋佢啦，跟住有時可能去嘅夜晚又影，你嘅日落又影，即係即係白天又影，咁嗰個景象係即係你要儲齊一套啊。
7: 係啊，所以我覺得夜晚夏天去睇星，我覺得所以一定要帶腳架啦。我呢個嘢，我覺得我冇後悔，我帶呢個腳架非常之好。
6: 係咁，同埋即係喺今次嘅行程入邊，即係睇咁多地貌咧，仲有呢個名咧都好吸引嘅，叫做白塔，又係咩一回事咧？
7: 呢個幾得意咧，就係、當然佢都係啲峽谷。咁但係導遊同我哋講，原來以前呢度咧係海嚟嘅，即係當然好多年前咧係海。咁你估唔到，喺一個高原地方以前係海，即係一啲嘅地殼嘅變動啦。 甚至你有啲咩證明佢係一個海呢，你會見到一啲嘅海洋生物嘅化石喺度，咁證明到以前真係呢度已經係海底啦。咁佢都係同頭先嘅火焰崖差唔多，都係啲偏向於睇紅色地貌啦，好多風化效果啦。咁呢度你可以行埋落去嘅，咁就你可以見到唔同角度去俾你去影到相啦。咁因為實在太多韓國遊客啦，你知韓國遊客都幾鍾意打卡呢，佢中間無端端有一張凳，有一個涼亭，但係好靚嗰種，即係好似一啲咖啡室、咖啡店嗰種
5: 特別嘅裝置嚟，
7: 係啦，就俾人哋去影相。咁呢個我覺得有啲唔同囉。咁但係正常睇自然面貌應該淨係睇自然面貌啦，睇啲
5: 會突然間有張凳
7: 啦，咁樣直情有一個好似一個涼亭咁嘅中間，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嘅安排。咁應該係某程度上都係因為要針對翻比較多韓國遊客過嚟啦，咁樣。咁呢個所以我覺得都剛才所講就是一些這個行程裡面點點滴滴會停低的地方，我覺得它安排就是你都會預計每日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坐車，那是好的。為什麼呢？因為中午其實很熱，熱到你是出不到街，那你出不到去的話呢，你就唯有要在個車裡面，那有時出面可能太曬，或者甚至可能有一些太多可能一些的昆蟲，那你這個時候你正正就在個車裡面，去到差不多傍晚的時候，你這個時候你就正正可以行下啲景點啊，唔係太熱嘅情況之下去行，我覺得佢安排不錯。
5: 同埋講翻前面咧，就是、因為你話導遊都會提過你，因為即係路途好遙遠啊嘛，好長途嘅。總之你每一次到可能有啲嘅有啲停車嘅站啊，有洗手間嘅，就你一定要落車去行一行，順道去洗手間之餘咧，即係有啲咩紀念品店 啊超市，其實都係景點之一咯，會唔會啊？
7: 真係因為超市咧，當然當地人去買嘢都有嘅，咁但係因為實在太多遊客咧，咁佢我都覺得做得幾好，好多譬如你會想買有一樣嘢咧，蒙古好出名嘅就係松子仁啊，松子仁即係松樹嘅嗰啲果仁，即係我哋做一隻松鼠咁樣啦，咁就嘅佢就包裝得好靚，咁你可以當係啲 nuts 啲果仁咁食啦，
6: 小食啊，
7: 係啦小食啦，咁佢又已經啲國民嘅品牌咧好出名，包裝到好靚咁樣咧，咁一少少條可能當係手信啊，或者你譬如日常你可能有啲嘅奶類製品你放落去得啦，咁當然佢奶類製品都好出名啦，好多奶可以揀啦，除咗大家熟悉嘅牛奶啦、羊奶啦、馬奶啦，哇呢啲真係唔係即係幾特別嘅，
6: 有冇試齊曬咧你？
7: 我有試嘅，咁真係試。
5: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個感覺啊？因為牛奶我哋就係試得過啦，羊奶都試過，係
7: 啦。
5: 咁但係馬奶就真係好少。
7: 佢直情呢個我覺得未必係手信啊，直情係佢哋每一家每一户都會覺得好尋常一種飲品，因為我哋喺路途上面咧，側邊好多時咧都有啲嘅嬸嬸，就係佢會用一啲可能飲完嘅汽水樽，可能大約兩公升嗰種咧，入咗一啲新鮮嘅馬奶入去，拎出嚟賣。咁側邊啲嘅當地人就買咗咁大支，可能甚至啲五列買翻屋企，當然好難飲得曬咧一次過。咁佢飲唔曬就會擺翻落去雪櫃就算啦。通常呢啲可以放一個月嘅。咁亦都有另一種嘅做法咧，就係、是、好似我哋假設係買豆腐花嗰種啦，新鮮豆腐花咧咪有一個大嘅水桶，跟住揭開蓋幫你畢畢畢，跟住冚翻
5: 就即刻食一碗。
7: 係啦，咁你幻想一下嗰啲就馬奶啦。咁咧就你要記得哦，佢打開蓋畢一杯，跟住之後就你即場咧飲，好似我哋平時飲涼茶嗰啲，飲完一杯咁就走得，亦都可以現場咁樣試嘅。咁啊，導遊都可以好好啦，因為佢自己想買五 lit 嘅時候，佢就你幫我試下好唔好味。其實我哋唔係好識試嘅，咁但我哋飲第一啖嘅時候，個感覺覺得係酸酸地嘅，都幾特別嘅，即係
5: 係咪好味？係咪比較特別濃啊？定係真係同可能羊奶同牛奶完全自然不同？
7: 自然不同，我覺得係即係酸嘅，首先一定係酸，同埋比較。我其實飲唔到第二啖，
5: 因為嗰個感覺太特別啦。
7: 係係，
5: 咁能夠容納到
6: 賣嘅位置其實真係路邊
7: 周圍都有。嗱，如果你話一大樽嗰啲咧，通常就喺休息站，因為休息站咧就係好明顯佢唔係想買一杯，佢係買一大揸翻屋企嗰啲。咁我哋阿導遊咧都。每一次咧，佢話佢參加呢啲團嘅時候，因為首都比較難買呢啲新鮮，通常佢啲就係側邊有個村，佢好新鮮咁樣採摘咗啲馬奶之後，就拎出嚟賣，即係要提供一個好即時嘅新鮮嘅產品啦。咁一買一樽就翻屋企。咁如果你話係嗰啲一杯杯想試咧，通常就會喺小市鎮嘅餐廳門口，通常都有嘅，即係可能就俾你買一杯落去餐廳飲啦，或者可能食完飯出嚟你又買一杯啦，好容易喺啲小市鎮見到，但係首都就比較少見到呢樣嘢。
5: 係，咁即係真係要 農村，或者可能真係有馬嘅喺附近嘅地方先有得買啦。
6: 但係譬如超級市場會唔會都會有一啲紙包裝嘅呢啲買到咧？
7: 有紙包裝嘅、哦，但我比較多見係羊奶。
6: 哦，
7: 係啦，咁羊奶製品應該好多啦，即係譬如話佢首都佢都好多雪糕，哦、哇，好好食，其實真係好好味、哦。我其實本身就唔係好食羊嘅，但係佢嗰啲羊即係奶味好濃，
6: 係羊奶做嘅，
7: 都有羊奶味同埋牛奶、
5: 哦、
7: 都有嘅。
5: 係咪你都有分別試曬咧？
7: 都有啊、嗯，我覺得唔錯啊，即係對於一個原唔食羊嘅嚟講，我覺得係。我接受到嘅，
6: 但其實佢都會照做翻，可能朱古力味或者係揾啲
5: 水果
6: 味，
7: 可能牛奶味雪糕咯，即係唔需要搞好多嘢、哦，直接就揸即係下面一個雪糕咩轉轉轉，即時可以食咁樣，唔、
6: okay, okay.
7: 錯嘅、
5: 嗯。我想問多少少啊，即係因為你呢個咁特別嘅飲馬奶嘅感受咧、嗯，即係嗰一啖咧嘅 quota 咧，我想問，因為真係唔同啲㗎、嗯，即係可能你新鮮嘅喺動物身上邊即係嗰種嘅奶咧，係、
7: 嗯、
5: 會可能我哋喺超市買到嘅係咪？嗯奶白啲，
6: 系
5: 即系个颜色咧系点样噶？
7: 佢系少少灰白色嘅，佢导游都
5: 有讲，系咪透明感多啲噶？
7: 佢系少少嘅，即系相对我哋喺超市买到嗰种。咁、嗯、导游都有讲，其实佢哋系冇特别嘅。嗯搞過任何嘢，
5: 即係新鮮
7: 揸完就拎出嚟賣嗰種，唔會搞咁多嘢、嗯，因為佢標榜就係要即時啊嘛。咁但係佢要買得咁大嘅時候，我都問導遊啊，咁你咁買咁多，你翻去用嚟做啲乜嘢啊？咁佢會即係可能喺佢哋心目中呢啲就係佢哋我哋嘅涼茶，
5: 嗯、
7: 即係你有咩頭暈身興啊，你飲馬奶啦咁、哦、樣，即係已經係一個佢哋好舒服嘅飲品，佢飲慣咗
5: 嘅作用，即係啱。
6: 又或者人哋屋企好多人咧，
5: 係啱，即係每人飲一杯。咁就已經完成啦，
7: 係啦，即係唔係話會醫到你嘅，但係即係可能嚟到佢飲完之後，心理又好，生理舒服啲又好，咁咪純粹佢哋慣曬嘅一個飲品
5: 非常之特別啊嚇！好啦，咁即係食物，即係當然馬奶你就要喺當地度感受啦、嗯，雪糕、羊奶、雪糕你都係要當地感受啦。咁、嗯、至於呢個手信，除咗頭先阿香文你提過嘅嘅嗰種啊，好似松子仁之外，仲、嗯、有咩推介咧？一陣間咧，我哋休息一陣，就再同我哋分享啦嚇。呢、嗯這個時候咧，我哋。请啊靓仔啊系啦，咁、嗯、去到之前咧就去咗新西兰旅游，听下佢分享先。佢系力津旅游乐园之力津新西兰轻松自驾之旅。開始今日嘅旅遊樂園啊，請到力津 Sir 啊，力津
8: ，Hello， 你好
5: ，Hello。對於咧旅行嘅感覺咧，或者中意旅行嗰種態度咧、嗯，我覺得你即係喺旅行上邊咧、嗯，其實同你工作嘅態度咧，我覺得成正比嘅，即係一樣啊。
8: 即係點咧？
5: 即係好衝勁啦、啊！我計劃好就高噶啦。
8: 其實都好突然嘅，即係我係知道咗我要去旅行咧，我就一定係要逼自己要 plan 啦、啊。咁但係。那個 planning 可以是很短時間、
5: 嗯、
8: 即我試過是真的好像是以前還在學校即是放學之後那個 moment 覺得欸聽日放假、哦、但我又沒有準備去旅行、哦、不如咁啱個感覺到啦咁就買張機票聽日就飛啦呢個是我試過最任性的啦已經是因為我有些朋友是不是、哦、他說我聽朝想去旅行夜晚才買機票我這個就真的沒試過、嗯、我最多就是前一日的啫
5: 我都遇過、啊、即你那種朋友、嗯、其實我都想試一下、
8: 啊、
5: 不過呢我們就會覺得即可能是在計算筆值上即成本那真的多一些時間、
8: 嗯、
5: 咦原來你可能是看到便宜一點的機票或者是便宜一點的時間出發又不同的嘛
8: 還有你不想飛了去跟住可能又沒有很多時間準備個計劃是怎樣你又不想去到只是卸曬啲時間、
5: 嗯、
8: 樣所以即是我自己早劇有個譜就算可能我早一日買我起碼那晚都一定要 study 多一點喂有什麼地方好去的、嗯、樣
5: 咁而今次呢邀請到阿力津嚟呢就同我哋分享呢、這個地方呢我去過佢附近啫、
8: 啊、
5: 我都好想去嘅咁你就係去咗新西蘭度旅遊啦係咪自由行
8: 嗰次都係自由行啊其實今次揀去 New Zealand 其實都有個少少心結嘅咁就因為我細個屋企環境一般啦咁就試過有一個暑假呢就有一個遊學團就係、是、去澳洲嘅
5: 哦即係隔離啊
8: 係啦係啦喺陣隔離咁、嗯、我嗰陣細個唔識分到澳洲新西蘭同一個地方嚟㗎啦咁樣咁跟住所以就即係到大個啦自己就覺得都想試下去 一啲細個想去但係又去唔到嘅地方喎，咁樣。
5: 即係嗰次遊學團可能暫時
8: 係
5: 能夠參加。
8: 去唔到啦，冇錯。咁因為覺得我成班 friend 佢哋個個都話去嘅，咁我就哎呀媽咪，可唔可以去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大家都知啦，即係因為真係困難嘅，即係唔係少錢嚟㗎，去個遊學團，去一個月其實都可能講緊即係正常打工仔都半個月糧，其實真係絕對唔少錢。咁所以到大個而家自己有能力，咁就諗住去下啦咁樣。咁但係有少少出其不意，因為我又唔知道原來嗰邊嘅冬天同夏天會調轉啦。
5: 係啊，因為我哋嘅暑假就係佢嘅冬天，所以好得意㗎。
8: 我先頭諗住即係自己有車牌啦，諗住去見嗰啲綠油油嘅草地咁樣揸下車，好舒服咁樣啦。點知去到出發嘅時候，發覺哦唔係喎，天氣好凍，跟住又會落雪喎，要即刻又要買翻曬啲衫啦，跟住租架車上面又要租翻啲有雪鏈嘅車啦，咁樣因為即係俾我自己原來幻想之中嗰個綠油油嘅草地啊 ，OK， 唔係淨係睇陽啊，原來真係仲有雪都可以睇嘅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幾得意嘅 experience 嚟。同埋嗰啲地方咁大呢，基本上如果你由一個鎮到另外一個鎮，其實都講緊幾個鐘頭車程。咁我嗰陣都唔算話一個好長嘅時間，因為嗰次完成咗呢個 trip 之後返嚟都趕住有其他音樂上工作。咁所以變相係好有限嘅時間底下淨係玩咗南島。咁基本上我哋都係係啦，標誌性都基本上係一日一個鎮咁樣，跟住就每一晚都住唔同嘅地方咁樣，所以好趕嘅。其實每一日都好趕嘅，五六點就起身，因為嗰邊日照時間又好短，你到咗可能真係四五點之後呢，其實太陽落咗山揸車好困難。
5: 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每一晚可能都住唔同嘅地方，都係民宿為主定係點啊？
8: 都係民宿為主嘅嗰度，係啦。尤其是我哋中間去咗一啲比較細啲嘅鎮啦，細啲嗰啲鎮其實佢基本上連酒店嘅概念都冇㗎。咁可能真係以前好舊式好舊式人哋呢，你有時即係 road trip 見到你揸到好夜好攰啦，可以入嚟飲杯嘢瞓覺嘅嗰種 hostel。咁但係我哋又費事take 呢個 risk 啦，即係我自己都驚啦，即係人生路不熟咁樣，咁都預早真係 book 定一啲嘅民宿，咁就變相每日都起碼都清楚知道啊，我趕個行程要去到呢個鎮嘅時候，揾呢個地方 settle 好，咁多數都係去到夜晚嘅時候自己煮嘢食噶啦，同埋我自己好中意試嗰度唔同嘅牛奶，我成個 trip 我係飲咗起碼六七個品牌嘅牛奶，
5: 係咪都好滿意啊？
8: 都滿意，但係因為點解我飲咗六七個咧？就因為我上網揾咗好多人哋推介嘅，咁但係唔係間間超級市場都有。咁我就諗啊，會唔會有啲類似㗎咁樣，即係其他品牌
5: 都
8: 試下啦。
5: 新西蘭入面嘅品牌啦，
8: 飲咗好多奶，超級多。我諗係我人生之中飲得最多奶嘅一次旅程。
5: 我想問你嗰個感覺鍾唔鍾意呀？
8: 其實我自己鍾意嘅，即係以前可能即係你當中學嘅時間同啲朋友仔去旅行嘅時候，你會鍾意去啲大城市呀、食多啲嘢食呀、買嘢呀咁樣。而家調轉囉，即係而家係我夜晚好想行超級市場。即係呢個真係人哋當地生活嘅體驗啊嘛，係咪？即係雖然我哋都係上網睇人哋介紹買啲咩食，買啲咩翻去煮，咁但係嗰種真係遠離煩囂嘅感覺係要去到呢啲地方先至俾到。
5: 係啊，除咗牛奶之外咧，奇異果我都唔少得㗎。你咪去到呢個超級市場嘅時候咧，都見到好多種類嘅奇異果。
8: 其實佢有好多生果啊，行到入去超級市場咁，但係當然放得最多，亦都最吸引我嘅眼球嘅就係緊啲奇異果啦。因為喺香港都好中意食奇異果嘅咁樣，咁所以我喺新西蘭都食咗好多奇異果㗎，食到成身基本上都是留住呢一个奇异种子啊！
5: 新西兰咧，因为佢哋嘅扒咧，我估都系平靓正嘅，系咪都每一日都可能喺超市度拣啲，然后翻去煮一下牛扒咁样咧？
8: 呢个都有趣啊！因为我第一晚系嘅，见到咁平，系咪先？即系你香港买唔到啲咁平嘅牛扒、羊扒，乜都唔得。
5: 五分一价钱，
8: 绝对系。
5: 系咯。
8: 咁但系由于第一晚嗰个民宿咧，就喺我嗰度就煎完牛扒之后咧，我成晚间房啊，即系连间房啊，都好大阵油烟味。咁我自己係好怕嘅，即係其實嗰度係有抽油煙機嘅，咁但係唔係咁強啦，又或者可能大家嗰個文化有少許唔同啦，即係你知我自己啦，可能我自己對於油煙味係特別敏感嘅，咁我覺得啊唔好啦，下次都係唔好再喺屋企煎牛扒啦，整返啲簡單啲嘅意粉咁就算啦，係啦，咁所以就除咗第一晚之外，整塊扒嚟食下之後呢，其他都冇啦。
5: 睇過你分享嗰啲相呢，會唔會就係即係集中嗰個旅程呢，就總之佢嘅地標景點你都盡量去睇曬咧？
8: 其實因為都冇話 plan 得好死，話哦嚟到呢個地方一定要完成邊幾個任務，其實都冇。即係我哋真係想 visit 下呢一個 town 呢個鎮，咁跟住中間其實你發覺沿途嘅風景其實仲吸引過你想去嘅目的地。
5: 我想問一下力中，你完成呢一次嘅新西蘭旅程之後咧，你都中意用揸車嘅方法去咧？
8: 真係翻唔到轉頭，我就係因為去完新西蘭嗰次，跟住發覺原來揸車好開心。
5: 但我想問啊，你係嗰種咧唔緊要， 全部包喺我身上。
8: 系啊系啊，我系嗰种嚟噶。
5: 定系咧，都唔好搵多个朋友可以互换一下，你都要可能
8: 我都会叫嗰啲亲戚朋友准备定个车牌先嘅。咁、哦、但系通常你揸落都唔想停。
5: 真系噶，
8: 系啊系啊。
5: 好，咁希望你之后咧可以再计划再远啲。
8: 好啊，
5: 系啦，都系揸车嘅旅游就好啦。
8: 好，
5: 有心水未啊？
8: 有心水，但系我今次嗰个就唔系揸车嘅、哦，我下次想去非洲，我、
5: 哦、
8: 想去睇一次非洲嘅嗰啲大迁徙啦，系啦系啦。咁、哦、又或者即系其他南美地方我都想去。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旅游乐园2026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系力俊。旅游对于我嚟讲咧，就系、是、一种放松同埋随意嘅感受啦。

0: 个呢又属于力津的这首全新派大作品啊，完美后备啊。好啦，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旅程啦。刚才啊 ,Herman 啊，是啊，咁就听到你就介绍去到蒙古，除了你试了牛奶、羊奶、马奶之外呢，仲有好多即係唔同嘅奶类制品啦。讲、到买手信啦，要你再即係举例多啲嘅，你会揀啲咩呢？
1: 最好超市一定走唔甩啦，剛才所讲有唔同嘅啲松子人啦。咁而喺市区呢，其实都好多地方係俾大家买手信、包括咗一啲嘅百货公司嘅。咁以前呢或者而家都係啦，佢有一个嘅国立嘅百货公司，是佢即系政府起出嚟，咁呢个我觉得系地标嚟嘅，入边有好多各式各样嘅手信啦，而其中一层咧，我谂可能女士咧应该会买到，
0: 真系
1: 走唔甩噶啦，因为成层都系卖一啲嘅cashmere， 即系嗰啲羊毛制嘅一啲嘅围巾啦、披肩啦，因为佢呢个都系佢哋好经典嘅一个手信嚟嘅，咁佢哋冬天好冻啊嘛，咁佢哋要保暖啦，咁呢个亦都系佢哋好多唔同嘅品牌咧，有啲系国家嘅一啲国民品牌啦，有啲甚至已经可能走出咗国际，系嚟自蒙古，咁全部嗰度都系啲即系蒙古制嘅一啲产品啦，喺嗰层系成层都有，我谂有十几间唔同嘅铺头卖到啦，咁而再上一幾層就好多啲蒙古嘅一啲手信啦，即譬如話一啲可能擺設啊，有啲頭先所講嘅一啲，仲有另外一啲就係、是、甚至佢連女士嘅護膚品、都有嘅，咁都係用一啲
0: 會唔會奶做嘅
1: 奶做嘅，譬如可能係啲番鹼啊，或者可能係啲洗頭水啊。等等都好啦，即都係嚟自佢啲嘅原材料都係嚟自蒙古而做嘅啲品牌，咁成棟嘅百貨公司我諗你可能用半日時間都行曬，因為真係好多唔同嘅產品可以買到。
2: 但係現實上面你話嗰啲 Kashmir 嘅啲產品香港可能真係比較唔係咁多時間可以用到，
0: 係咪啦？因為問而家嘅出面嘅室温都有少少嘅30度，甚至濕度75%，啱啱呢啲工作暑熱警告呢就喺呢一個6:50咧就取消咗吓，咁可能即系当系一种嘅冇留，即系挂喺度都觉得靓啦。我可能买小食咯，买啲食物咯，系咪啊？
1: 有好多超市真系好多，即系头先所讲嘅松子人相关嘅产品其实都好多啦。咁同埋譬如有啲嘅朱古力都得噶，因为佢譬如奶类嘅制品都好发达，咁所以佢用好多奶类嘅原材料做咗好多相关嘅产品出嚟。喺成个超市你见到好多都系嚟自蒙古做嘅产品，好容易买到。好多一 pat pat 咁買翻嚟，
0: 同埋都價錢都係即係會相宜嘅。
1: 係睇通常睇包裝嘅，如果佢包裝好，哇，好似好多英文喺上面嗰啲咧，就 made in 蒙古嗰啲咧，就通常會貴少少啦。咁有機會佢成個都係蒙古文嗰啲咧。平啲嘅，咁味道唔知可能都係差唔多，但係你見到好多同埋反而有好多韓式，又係韓式嘅啲手信，因為太多遊客去，咁呢啲我哋就未必啱啦。但係點解佢超市入邊買呢？就是、因為太多嘅遊客啊，可能佢想突然之間，我想食翻個杯麵或者想食咩，佢可以去超市即刻買翻一啲佢自己覺得好熟悉嘅產品。
0: 非常之特別啦嚇，唔知道跟住呢位聽眾咧，佢會唔會都好似Herman你咁，就係梗係要去到蒙古咧買翻啲奶類製品做手信先？咁啊，聽佢嘅電話嚇，同佢。倾下偈先 ，Hello， 你好，旅游乐园 Kevin。
3: 喂 ，Hello 啊，主持人，
0: 你好
1: ，Hello，Kevin，
0: 你好，
3: 同埋 Herman，
2: 你好 ，Kevin， 系啊，你系几时去蒙古噶？
3: 我系上年9月
2: 咯，未够一年添，
1: 好舒服喎，应该天气。
3: 系啦，嗰个天气咧就啱啱好，但系都好似 Herman 讲咧，其实佢啲天气咧。都系要系咯，打包嘅时候咧，即系要留意咯，有冻有热，即系温
2: 差行李嘅时候，
0: 系啊，执行李，
3: 冇啦，执行李嘅时候，咁我采取咧就系、是、我哋叫做洋葱，就咧着好多层，
0: 系，
3: 咁咧冻咧就一层系着上去，热咧一层层取翻出嚟，咁呢个就咁你个行李箱就唔使咁多嘢咯。
2: 系，咁至于景点方面有啲咩嘅推荐咧？
3: 嗱。我都同香埋一樣咧，就睇中佢啲 cheese 嗰啲
0: 芝士，
3: 系啦，好香。咁咧買翻嚟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好新奇咯。啲味真係好濃啊，好似佢話啫。咁有啲咧就咬一啖就放低咗啦，
1: 正常嘅。
3: 係啦，但係都一個好好嘅經驗咯。呢、這個亦都係買手信比較簡單同埋直接，佢哋會中意嘅一個禮物咯。
2: 係，但係景點咧，景點你好似都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喎。
3: 嗱，多就唔多啦，我就好羨慕 Herman 咯，咁多時間仲可以離開烏蘭巴托，因為我去嘅時間比較短，幾日嘅啫。咁咧就第一，我同 Herman 一樣，就去咗嗰、那個 好大嘅
2: 成吉思汗騎馬雕像，
1: 哦係
0: 啊，呢個地標啊，
1: 好壯觀係嘛？
3: 需要去，但係咧就好震撼，因為咧佢喺平地噶嘛，係咪鄉民？
1: 係啊，
3: 平地起一個好遠已經見到啦。
1: 係啊，
3: 其實佢啲國家做 branding 咧就好叻咯，好遠已經見到啦，同埋好突出，但係一定要天氣好。
2: 哦，
3: 因為咧我哋好早咧就同我朋友包個車過去啦，咁喺個首都嘅東邊，好早過出去啦，第一。唔塞車，晏去咧就塞車啦，去咗成四個鐘。早咧藍天白雲，人少，咁上去好似阿香文講啦，可以上去噶，見到阿成吉思汗個頭喺度貼住你，你騎到即埋
1: 騎馬，我哋上去騎馬，
3: 搭電梯咁樣，係好特別，好值得大家，但一定要藍天白雲咯。我朋友咧晏就去咧，落大雨，對唔住，又凍。又拍唔到，咁我冇法啦，我俾張啲相你同你分享啦。
0: 真係啱，即係可能上晝同下晝都已經截然不同喎、
1: 啊嗯。藍天真係爭好遠，
3: 天氣來得好快咯。即係我哋講即大即係平原嗰啲天氣就係咁啊，來得快去得快，同埋嚟得好猛咯，即係落嘅好大嘅雨咯。
2: 係係咯，咁樣你仲有冇去到譬如沙漠嘅地區啊？定還是都係主要喺首都烏蘭巴托嗰邊玩啊？
3: 首都烏蘭巴托咯，所以我好好羨慕香文，我都想下次去啊草原啊，
1: 係唔緊要，下次揾啱時間去長啲嘅。
0: 冇錯啦，參考住咧今日阿香文提供嘅相集先，跟住嗱你就慢慢計劃再去。嗯，
3: 咁但係我想講一個咧，就係佢頭先香文講過咧，其實呢個像嗰度咧，咪有個妙思林有個博物館嘅。咁咧，其實我會推薦咧，去城市裏面咧，即係市中心有個佢哋2022年起嘅博物館，就好足嘅。咁佢由佢匈奴嗰個歷史又講到佢哋草原嘅文化咧，
1: 係咪
3: 到佢
1: 係咪就係個成吉思汗博物館啊？
3: 冇錯，
1: 嗰個好正啊，嗰個又係好多嘢睇啊，有英文添啊，同埋呢個
0: 非常好啊，嗬，即係可以慢慢去
3: 斯文咁樣咯。係，同埋頂樓咧，你可以入去朝拜佢啦，全部係金碧輝煌咯。係，係。
0: 嗯，好，唔該曬，多謝曬阿 Kevin， 你同我哋分享啊，
1: 多謝曬，
0: 希望你好快又計劃你下一次嘅去到蒙古嘅行程啊，再同我哋分享，拜拜，
2: 拜拜。
0: 好啦，咁總結呢，今次即係呢個蒙古之旅呢，睇到Herman你嘅相集就知道非常滿意啦。
1: 係啊，推介大家去啊。
0: 嗯，非常之好。
2: 係，不過呢一個時候係咪榴蓮都想送首歌俾大家
0: 呢？好啊，我哋都希望呢，即係旅行上面呢，即係嗰種神奇嘅 magic 啊，繼續 keep 住啦下。好，咁送上呢一個魔音旅團嘅新歌啊，就完成我哋今日嘅旅遊樂園啦。都會約定大家下個星期六嘅晏昼五点钟啦，嗱，香文咧就啱啱就喺蒙古就系骑完马啦。下个星期请嚟呢位嘉宾咧，会继续接住佢啱啱完成嘅瑞士行程咧，仲会加多个唔同嘅地方，佢都好似有骑马、哦，咁就你要留意住下个星期嘅节目咧，等佢分享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会在有需要时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到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皇崗口岸進行第四次大型演練，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壓力測試，動員20,000名公務員參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總結演練時表示，今次屬全流程壓力測試演練，參與的

地可以选择出示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过关。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地区工作关乎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全局，爱国爱港的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住光荣使命，亦都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在地区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周济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时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谋划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希望社区是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强化同州人的意识和持份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施政蓝图，广泛团结当区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贡献力量。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泊房制度登记期最大力度的早料优惠将于下星期一截止。他提醒分间单位的业主和营运者，如果赶及在当日或之前提交分间单位登记申请，就可于2029年2月28号之前，即首三年到获全额宽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泊房认证申请费。倘若于下星期二至到明年2月28号才提交登记申请，其简泊房认证申请费就只能获首两年全额宽免，第三年半额宽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向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5%，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50取消。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6: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我打开一本旧日记簿的时候，阳光正从八页脸的缝隙照进室内，令我突然之间回想起中学时期的某一个下午。课室窗外的阳光降落在书台上面，我还记起学校门口的一棵大树，不知道它现在怎样。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9: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港

0: 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1: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0: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1: 今晚9:30，
0: 港台电视31。
2: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3: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2: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4: 一台运动会。
5: 逢星期六晚上的7:00，一台运动会，今晚的直播室是有我徐家乐，还有就是我们说足球相当熟悉的阿冼家瑜。我们就生活是很忙碌，特别阿冼就更加忙碌，因为刚刚你就踢完球那队球。
6: 是啊，刚刚就是。
5: 点先高力北区。
6: 都算好彩咁样和到波啦，和到结志啦叫做。是啊。咁啱啱头先就喺上水运动北区运动场啦，上水啦，咁踢完场波4:00嘅。
5: 是
6: 啦，咁即係会有攻守嘅场波都，咁都几激烈嘅情况下就叫做和到波算好彩囉。
5: 是因为结志呢佢个班费我哋知道不嬲呢几年都好犀利嘅。今年结志呢更加系重锤出击。所以高力北區嚟講，能夠係同佢踢成0-0，同埋有射門嘅，你哋唔係話真係死守
6: 嘅，係冇死守嘅，基本上會有攻守，呢場波真係叫做會有攻守。即係大家如果有睇波嘅情況下，就呢場波我覺得都幾高嘅吸引力嘅。
5: 係啊，另外今日仲有一場波嘅，就係冠中南區咧，就會對住和富九龍城啊。咁呢場波結果咧就24:00開波啦，踢完之後，冠中南區咧係贏2-1。咦，咁即係話而家喺港超聯咧有兩隊波。胜负成绩并列第一，两连胜就是李文以及就是冠中南区。
6: 是啊，咁当然啦，今日就见到冠中南区其实连续两场波呢，哇真係劲好硬嘅。加时再补时嗰下先赢波嘅，两场都系。
5: 哇，有运气又有实力吓。咁特别呢我就冠中南区呢，我同佢嘅领队贝哥都好熟啦吓。所以佢嗰队波我都关心嘅。我发觉有一个球员呢叫潘佩轩。咁佢就今年加盟咗冠中南区。咁甚至呢就第一场对港会呢佢入咗两球波喎。咁今日又踢正选又踢得唔错喎。喂咁佢入咗冠中南区有咩特别呢
6: 嗱佢呢其实基本上就上年李文嘅。
5: 喔、
6: 哦。今年呢就转咗冠中南区。即刻好似脫胎換骨咁樣，
5: 係咪啊？
6: 係喎、
5: 啊。喂有冇机会同佢傾下嘅
6: 我而家都搵到佢啦即刻要。
5: 好啊。
6: 係。
4: 足球狂热。
6: 好啦咁咪去到足球狂热啦咁啊头先呢点家乐已经哇埋晒关子我哋要搵到佢啊我哋都真係搵到佢啦潘佩轩喂潘佩你好
5: 你好你好嗱我认识你呢就係喺杭州亚运会2023年当时因为係疫情呢二次一年啦咁嗰场波你喺八强对住伊朗呢大家諗住唉香港队对伊朗都係冇乜运行㗎啦点知你入咗个致胜球令到港队係入到四强咁啊，兼且救翻咧嗰個電視台嘅收視啊，全部人即刻睇翻呢個亞運會啊！喂，嗰場波到而家都經歷好耐咯，你回唔回味啊？嗰場波
7: 俾我而家諗，咁當然回味啦，可以幫到香港隊創一個歷史，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啦。咁自己做到，即、就、係、是、做到喺其中一員，咁固然開心，亦都好會好回味。自己真係有陣時可能會攞翻嚟睇翻，都唔出奇啊！
5: 係即係好似我哋回味緊我細個打波嘅時候咧，嗰種嘅滋味，到而家都仲回味緊啊！
6: 喂，有排搞喎，呢個有排諗喎啊！成日都攞翻出嚟，攞翻出嚟。嗱，首先嘢啦，嗱，今年你就去咗冠中南區啦，嗱，叫做真有一個叫幾好嘅開始嘅。咁喺李文轉過去冠中南區，其實呢一段時間有冇掙扎過啊？我走唔走啊？又或者去咗揾我，我就諗都唔諗啦，我就走啊！等等嘅情況，你係會點樣一個決定要去到冠中南區呢？
7: 其實喺自己去冠中南區啦，咁亦都好多謝即係冠中南區邀請我去加盟啦。咁一開頭會諗即係自己啊有冇機會有得踢咧？咁因為我覺得即係而家喺呢個歲數啦，即係最緊要就係上陣嘅時間啦，亦都係想。即係多啲上陣嘅時間，亦都多啲嘅表現，去令到自己可以入翻香港隊。因為始終自己可能喺呢一兩年，自己都好浮浮沉沉啦，即係可能有得踢又冇得踢咁樣，即係自己都會令到自己又失望，球迷又失望，即係大家都失望。所以我就係會諗呢啲，睇下有冇機會，即係有機會去表現翻，或者係爭翻個正選咁樣咯。係
5: 嗱，頭先啊潘佩軒咧講話，我呢個年齡嗱，我唔同意。 你25岁当打嘅，仲有5尺11咧打呢个叫中场系前锋咧，好适合嘅。不过佢讲到咧，阿冼啊，咁佢的确系2023年咧佢最高峰嗰年啦，但跟住24、25、26咧就好似浮浮沉沉啊。
6: 系
5: 咁啊，对佢嚟讲，我谂都好大嗰个感受。
6: 嗯，喂，潘佩，嗱，头先你都自己讲啦，浮浮沉沉，嗱，点样喺呢段时间去调节你自己心态？点样去令到自己喺低谷嚟走翻上嚟咧？
7: 我自己就會，因為本身即係自己可能喺杭州亞運之後啦，即係關注度可能高咗啦，會有唔同嘅評論啦，或者唔同嘅成，我覺得自己即係可能自己去點樣調節自己嘅心態好緊要，即係我覺得評論或者所有嘢係一定會有嘅，即係點樣去喺個逆境裏面去點樣去揾翻自己嘅定位，亦都去諗下即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進步去做得更好，呢樣嘢我覺得係最緊要咯，即係我覺得。就算我行每一步或者做每一样嘢，都要谂下自己点样去进步，去令到人哋外界去点样去令到我去令到我更好啊，或者令我做得更好，令到我自己可以有机会入翻香港队，呢样嘢系我自己首要嘅目标。
6: 嗯，我听完你之后咧，我觉得你哇成熟咗，突然间
5: 系成熟咗，系真系。
6: 即系我以前识阿潘佩嗰时咧，就比较不羁啲啊，都即系会感觉上就好似坏孩子咁样啦。但系一唔系啦。而家聽完，而家呢幾年真係成熟咗，所有嘢都話。喂，好啦，咁所以而家去到冠軍南區啦，咁你首要目標嗱，頭一場波入咗2球，好啦，對於嚟緊你自己喺嗰個定位，即係球隊嘅定位裏面，會係點樣？就是、教練方面啦，擺你啊個定位又係點呢？
7: 教練即係今年個定位啦，即係好彩嚟講，即係擺翻喺我自己，即係自己覺得感覺到舒服嘅位置啦，咁喺前面嘅位置啦，咁自己即係都好開心啦。咁因為始終 Carlson 係可能由細睇到我大嘅，即係喺細個嘅時候已經合作過啦。咁大家都好期待大家點樣合作啦。今年咁大家喺比賽或者喺訓練裏面都有好好嘅溝通啊，有好好嘅成，所以我覺得。今年可能係即係會好想幫南區去揮翻啲嘢翻，亦都希望可以幫到自己有更好嘅表現去入到香港隊咯。係啊，
5: 頭先潘佩謙講到阿 Carlson 咧，就係我哋昔日著名嘅足球員，港隊代表阿陳志康，咁而家亦都係做咗咧就冠中南區嘅主教練，今年過去嘅。咁潘佩謙今日嗰場波我想講下先。你哋就2-1赢到和富九龙城，先赢一球就阿卡朗入嘅，今日打正选，跟住对方追成1-1，去到加时5分钟，先至由阿高路比域咧就系入多一球赢2-1，好惊险。当时你在场咧，点解可以系咁高嘅专注度？喂，加时打和咪算咯，但系你条前锋线可以入到波咧？
7: 因为我觉得本身南区。我諗南區大家都好熟悉南區啊，南區俾人哋嘅感覺就係會好熱血啊，即係喺每去到最後一刻咧都唔會放棄，去到我哋就算0-0或者可能輸緊或者和緊嘅時候，大家即係嗰個拼搏精神都好，亦都好團結，所以我哋每一隊波，我諗我哋隊波裏面全部都好上下一心，大家都好想揮翻翻嚟，咁即係喺個過程裏面啦，咁又有紅牌出現啦，又有即係呢啲嘅對我哋有利嘅。地方出現啦，咁我覺得即係呢樣嘢都可能係球賽一部分咯。咁甚至去到臨尾可能入咗3-1啦，跟住突然間有個12碼，咁 Ivan 又即係吳偉謙又救到個波嘅時候，跟住即係我哋大家都好興奮好盛。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呢樣嘢係一隊波嘅團結，我覺得係無價，唔係話對對波都可能有機會有，亦都唔係對對波會有咁嘅激昂嘅鬥志咯。
5: 先生，我哋就聽球員講嘢咧，第一聽佢表面嘅説話。第二听佢真係讲嗰种嘅态度。我感觉潘佩谦呢佢讲到个上下一心呢係真心由心里面讲出嚟㗎。唔知你同唔同意啦。
6: 绝对同意啦，呀咁热血啦，每一次都系佢保持先赢波。当然啦，今日如果大家有睇场波嘅话呢，就今日喺和富九龙城方面有2个红牌㗎嘛。
5: 喔。
6: 係呀，有两个红牌，咁跟住之后就最终都多打人啦情况下就入到波啦。咁呢度当然啦就系、是、叫做咩，我唔放弃。
5: 唔放弃。
6: 咁见到这波都好开心。好啦，嗱。潘佩，咁之前咧，如果李文啦，就過去冠中南區，其實兩隊波嘅風格又好啦，或者可能嘅配套啊，兩隊波嗰個嘅班費等等，都好似有啲唔同。即係呢一個嘅轉變啦，你去到嚟咗冠中南區情況下，有啲咩唔同咧？同李文嘅情況？
7: 因為本身李文就係一間好大球會啦，即係佢嘅 facility 啊，所有嘢都好好啦。但係今年其實我覺得去到南區嘅時候，我覺得南區所有嘢都。唔會好，即係唔會好差咯，即係唔會話 比李文可能話差得好緊要或者所有嘢，因為始終即係今年南區所有嘢都即係大換血啦，所有嘢即係老闆阿天都好投放資源落我哋度啦，亦都有好多贊助，甚至有高24啊，有呢啲好好嘅即係對我哋好嘅支援啦。咁其實我覺得喺呢個分別上係。即係我其實都覺得冇乜大分別，但係如果你講話喺球員嘅層面上邊，我覺得就係可能李文會有好高質素嘅外援啦，或者有好高質素嘅本地球員啦，咁爭嘅嘢或者去踢嘅時候會有壓力，又會有競爭性會大啲咯。但係始終南區係即係未去到，即係暫時未去到可能話揾到一個好嘅高質素嘅外援咁樣，咁所以就係呢樣嘢，我諗就係嗰個少少嘅分別咯。
6: 嗯，咁啱啱聽到咧，就你話古中南區方面啦，最重點就係老闆肯抌錢，今年
5: 係咪啊？
6: 呢個緊要啦，咁啊變相就可以即係令到好多事情啦，亦都對於古中南區嚟講咧，就會順暢啲啦。啊，同埋啦。嗱，嚟緊廣州南區都會有好多嘅比賽啦。咁其實而家你哋而家贏咗兩場波啦。咁你自己對自己嘅目標會係點樣咧？嚟緊廣州南區，
7: 我喺廣州南區希望即係繼續爭到正選啦。其實我自己就唔會話，即我自己都會 set 目標嘅。但係我覺得喺我嘅我想做嗰樣嘢係喺南區裏面係每一場都贏到波，即係俾人哋知道我哋南區唔係一隊弱隊。即我覺得每一場波。個目標就係贏波，幫球隊贏到波，亦都幫球隊要爭到前列位置，亦都希望幫到佢哋攞錦標。呢樣嘢我覺得係我目標，個人嘅目標，我覺得呢樣嘢係可以話好好，亦都可以話好虛無。但係我覺得即係幫到球隊贏波裏面先係最緊要的一樣嘢，我覺得
5: 係。喂，聽阿潘佩軒咁講咧，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你要幫球隊贏波，有一前鋒線啦，你要好熟悉你嗰啲隊友佢嘅特性同埋佢嘅優點啊。咁例如今日入波嘅卡朗。你覺得佢嘅優點喺邊度？你係點樣配合佢咧？
7: 佢嘅優點就係可能佢即係可能佢停球能力好強啊，亦都有好好嘅身體質素啊。即係當佢到入到去禁區裏面，佢係一個可以講話係即係禁區殺手咁樣。咁就可能喺我踢緊邊路嘅時候，就係多啲出個波俾佢啊，或者多啲等佢停嘅時候就多啲攝佢身後啊。咁呢啲就係可能係要知道隊友特性而令到點樣去再增強自己，利用自己嘅。好處或者是好的地方去怎樣可以令你們增強，亦都可以幫到隊友。
5: 是。嗱，我們都做過球員啦，冼 Sir。所以今天聽到潘佩軒講，我覺得他由2023年的高峰期跟住呢就喺對上兩三年呢可以發發沉沉。但而家嚟到冠中南區呢兩場呢，特別今日個訪問呢好似翻生啦。
6: 係大爆發。
5: 大爆發。潘佩軒咪希望呢就日後有機會再同你個訪問。到時你又要入波有助攻，球隊成績又好好唔好啊？
7: 好啊，冇問題。
5: 好多謝曬潘佩，多謝。
6: OK， 潘佩 ，thank you。
5: 哇，今日冼 Sir， 你揾到潘佩軒啦，咁嚟到訪問，我覺得一個好好嘅即係對象去訪問。
6: 係啊，喂，我啱啱今日聽完佢個訪問，佢講嘅嘢咧，喂，真係講真嘅，唔係講真心，係成熟咗好多，
5: 成熟咗好多。
6: 即係以前就小朋友啊，好多啲啊壞孩子咁樣啲説話等等嘅情況，但係而家喂有板有眼啦。
5: 啱啱，因為經過磨練啦，亦都要經過教練啊嘅洗禮啦，即係好似冼 Sir 咁，你同啲教球員有時要嚴。但有時要氹，有時要教佢點樣做人啊，好多嘢啊。
6: 通常都同佢，而家通常都係當朋友噶啦，通常啲朋友係啊，
5: 唔好當自己教練啦。
6: 係啊，當朋友得噶啦。
5: 嗱，廣超聯我哋講到而家暫時嘅成績咧，阿冼 Sir 最好嗰兩隊應該就係李文同埋冠中南區，
6: 係
5: 因為就係兩連勝啱唔啱啊？係
6: 冇錯。
5: 咁但係雙循環啦，十一隊啦，仲有二十場波要踢嘅，即係轉總共慢慢睇。好啦，外國方面啦，嗱，今日咧就德甲啊咩拜仁5-1贏斯特加，我唔好理佢。因为最近睇英超，英超嘅几队当中咧，阿仙奴、车路士、利物浦、曼联，我睇到曼城换咗教练之后呢场波咧又唔差，4-1赢水晶宫。
6: 嗯，咁啊当然啦，呢场波嗱好多时咧，之前咧踢啲友谊赛又好，踢咗啲杯赛又好啦，咁啊啲人曼城又话，哦佢好似转咗马利斯卡落到嚟之后，好似冇乜料到咁开头系，跟住打一场一出嚟。就4-1，啲人就覺得哇，又同翻哥迪奧拿又差唔多咯，所以而家就都 OK 嘅。咁當然啦，嗱呢場波即係卓機啊，即係嗰啲
5: 好波好波，
6: 真係踢到即係落花流水，係咁啊！全世界而家覺得哇，掂啊呢個球員啊，
5: 因為就曼城對水晶宮呢場咧，我有睇嘅。
6: 嗯，
5: 咁當時咧我要睇係邊個咧？其實就係著起九號球衣阿夏蘭特。咁啊喺呢个某个电视台叫做荷兰噶，咁佢转咗头发之后，我睇佢啲头锤劲唔劲？佢第一个入球仲系好劲，对面喺佢前边跳起，佢喺人哋后边跳起，佢唔系作落去，佢 佢係改變個波嘅線路咧，就入咗個死角喎。
6: 嗯，
5: 即係有時阿先生頂頭槌唔一定要好硬咁頂中個前腳蹦落去
6: 嘅，
5: 係咪？
6: 係唔一定嘅，當然即係嗰啲前鋒呢啲就叫觸角，
5: 哦、
6: 即係唔一定要話啊好勁識騰到空作落去，佢一見到守門人喺邊度咧，佢就望住啲角仔度搖埋佢咯。
5: 哦，咁樣嘅，
6: 係啊。
5: 咁另外就夏蘭特咧，另外仲有一球波入咧，就係隊友咧係喂出嚟俾佢勁射嘅。咁似乎夏蘭特嗰種球員咧，係需要人哋喂波俾佢嘅。
6: 嗯，
5: 其實自己個突破能力咧，你喺呢個評價方面又點樣咧？
6: 當然一定係有喺度嘅，但係當然你見到佢入到好多波都係靠人哋傳中又好，喂俾佢咧，直接去撞入啊咁樣等等情況。咁呢個球員其實好全面嘅。
5: 哦，
6: 係，尤其是啲高波地波埋到去俾到佢，佢就有機會啦，基本上。咁所以都真係你話佢喺今季英超，我相信都入都唔少波㗎喇，應該
5: 都係入波王㗎喇，
6: 係啦，都入波王㗎喇。
5: 咁另外曼城呢俾我好大嘅驚喜呢，有一個球員啦，仲有一個叫霍頓啦，即係過往幾年呢捧到佢好犀利，但佢大賽就唔知失咗蹤嘅。但今日呢個卓基好犀利，尤其佢入嗰第二球呢，佢就點樣呢，係一個球員喺對方個禁區裏面對住三個防守者，佢唔知點樣愣下愣下，最後呢左腳呢輕輕一撥呢入咗。所以而家啲傳媒叫佢做魔術腳啊，呢個卓基我諗都要值得注意啊。
6: 係可以留意下佢啦。咁當然即係呢場波其實距離，即係對於佢嚟講係可以叫做爆發嘅一日嚟㗎。係啊，
5: 好啦，講咗足球之後咧，今日呢個訪問嘅嘉賓就是、前馬術嘅運動員咧，就是、麥嘉欣。咁啊，即刻嚟到今日 MVP 嘅環節。
8: 今日 MVP。
9: 又翻到嚟今日 MVP 呢個環節啦，繼續有前馬術運動員麥嘉欣 Karen 嘅。
10: Hello， 大家好。
9: 嗱，咁啊講到咧，你就喺呢個中國香港運動禁藥管制機構工作啦，最主要就係做教育啦。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喺即係咁多年嘅歷史裏面啦，即係古今中外啦，一定有好多運動員可能佢就係諗一啲歪咗嘅方法，可能佢就係通過服用一啲禁藥去提高佢嗰個運動表現。咁對於你哋機構嚟講，有冇啲好即係經典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呢？
10: 其實好多時你會見到嗰啲 case 係喺外國發生，即係平心而論，香港運動員真係乖嘅，偏乖嘅。咁但係我哋最擔心就係佢哋有陣時會跌咗入一啲嘅陷阱入面，就係、是、自己冇 aware 到，原來嗰樣嘢係唔得嘅，或者係冇 check 清楚，咁就犯咗一啲條例，或者係食咗落肚先知原來唔得，咁嗰陣時已經太遲。咁所以我哋反而係做一啲嘅預防性，即係或者我哋攞外國啲 case 同佢哋做一啲嘅 sharing。咁啊，最近可能天氣轉啦，咁啲運動員佢哋都有可能即係會自己出去買啲成藥啊，買啲藥丸食咁樣得唔得啊？咁但係佢入面個條款，其中有一項就寫住運動員慎服。咁、我哋都有同啲運動員做一啲嘅 case study， 一啲嘅討論，咁都話啊，到底得唔得啊？可唔可以食啊？即係作為運動員，你見到呢一幾粒字，但係呢個就好得意，佢哋會話可以，唔可以，佢哋係分兩派嘅。你哋都見到佢哋啲答案好可愛嘅。咁其實我哋就話，你就要思考啦。佢叫你慎服，冇話唔可以。
9: 係，
10: 但係作為運動員嘅你哋，係咪應該考慮多一層？因為最終嗰個 risk 都係要自己食翻。咁所以就話，我哋其實係教佢哋點樣去作為一個思考，或者可以做多一步。我哋話或者你可以用啲乜嘢嘅工具？而家大家都有手提電話喺手啦，有啲 website 係可以即時幫你 check 到嘅。咁我哋 check 下啦。咁譬如香港傷風感冒咁樣，香港人咧就好中意去外國買藥嘅，都總會叫啲朋友你幫我帶啲頭痛藥啊，或者黃色嗰啲粉啊、粒粒啊，咁到底嗰啲得唔得啊？好多運動員就話咁嗰啲快啊嘛，可以冚低啲感冒，舒服嘛，咁啊快啲去比賽冇問題啦。但我話你知唔知個成分得唔得咧？佢哋就全部企曬喺度啦，就眼光光望住我，咁就慘啦。我你問我咧，我哋可以即時答你嘅而家。我但係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出去比賽點算啊？我話你出去 training 點算啊？我話你要知道啲乜嘢工具可以幫到佢。咁所以我哋就會喺嗰一刻設身處地。叫他們自己一起去練習一下那些工具是怎樣用，不過現在我就 check 了給你們看，原來是不行的，因為它其中有個成分是什麼而令到那隻藥會成為運動員的運動禁藥。所以這些是我們平時生活中 會面對到嘅嘢，但係其他人佢哋唔會留意，但係作為運動員嘅佢哋咧，我哋就叫佢哋考慮多幾針咁樣。咁所以我覺得 education 嘅角色、教育嘅角色係預防咯，幫我哋防範咗先，同埋切身處地幫佢哋諗下平時會遇到啲咩問題，可以幫即時有啲工具可以幫到佢哋。因為我諗運動員都大家都係性急㗎啦，點樣可以即時解決到個問題，而唔好將自己擺喺一個好危險嘅地方。依、這個我覺得係重要嘅。
9: 我都認同，其實可能好多運動員佢未必係有一個意願係，我要食禁藥，我要係去提升個運動表現。好多時候可能真係唔服咯，即係可能我真係唔知呢個得唔得。我個 friend 話：喂，食咗好，或者食完之後，喂，真係精神啲，不如佢就試下啦。咁然之後就墮入咗一啲嘅陷阱啦。咁其實喺嗰、那個藥檢嘅法則裏面，如果我話真係，我唔覺意食咗，sorry 啊，唔好意思啊，我下次唔食，係咪咁樣樣就可以冇事咧？定還是喂唔得㗎？其實唔係話你一句唔清楚、唔知道就可以當冇事發生咧？
10: 冇錯，即係呢個我諗大家都要理解，就係你唔可以用一句我唔知道或者我冇留意。作為一個嘅藉口，因為永遠呢啲都係叫 excuse 咯。所以就係話佢哋要理解清楚自己個角色責任喺邊度先，釐清到啦，咁佢哋當然就會行多一步去小心，而利用我哋啲工具去幫佢哋咯。咁所以點解我哋譬如有陣時上堂，佢哋都好積極，我開心就係因為一齊我就大家攞個電話出嚟，哇！跟住大家就好開心，因為可以光明正大攞個電話出嚟撳啦。但係嗰一刻咧，你唔好以為運動員冇聽你講嘢，其實佢哋個個都樹高耳仔，就真係會驚個 QR code， 即係即刻上網，我哋教佢你查下嗰個藥嗰、那個譬如香港我哋自己有一個嘅 website 叫 Drug in Sports 咁樣，咁就係會話俾你聽點樣可以 search 嗰隻藥可唔可以使用，因為譬如係香港入口嚟到香港嗰啲藥咧，佢係有一個嘅註冊編號嘅，咁衞生署俾嗰個註冊編號佢咧，佢哋就可以利用呢個編號去 search 下嗰個藥品嘅成分啦，你係可唔可以使用，同埋嗰個運動員喺比賽入面啦、比賽以外可唔可以使用，咁係。真係分得好清楚啊！咁所以我希望就係講 talk 嘅時候，我哋同事大家一齊可以教佢點樣用，用完佢哋起碼有個 concept， 睇過呢個 website 啲咩嚟先，唔係到時傻更更唔知係咩嚟嘅。
9: 所以咧，如果你係一個運動員啦，又或者你將要成為一個運動員咧，咁就真係要留意多啲關於禁藥嘅信息啦，或者係簡單啲啦，可以上網去查下我哋呢一個中國香港運動禁藥管制機構，或者揾下 Karen 姐姐啦，咁就可以咧了解更加多咧，去保障翻一個運動員啦。咁啊，好多謝 Karen 接受我哋嘅訪問。
5: 咁啊，的确好多事情咧，唔可以讲话唔知，咁啊推卸责任噶，特别系专业运动员。领跟就下半部分咧，会有体坛热点啦，讲下王泽林啦，香港篮球队赢马来西亚啦，仲有请到一位拉丁舞蹈嘅运动员叫钟日豪啊，哇，以前咧就系香港嘅杰出青少年运动员，而家做埋导师添啦。一阵间咧问下拉丁舞到底个特点会喺边度咧，就由呢位嘅代表钟日豪同我哋讲下拉丁舞五种舞蹈嘅特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在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当局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对于北部大学城，是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间院校，蔡若莲表示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星期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者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将已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除附于收购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和速递的方式交回已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华中，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明日气温介乎27-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天气咁好，最啱就系出嚟户外行山啦。
5: 原来个太阳咁猛噶，我有啲惊会中暑。
4: 唔使惊，我哋着咗透气同埋通爽嘅衫，点会咁易中暑呢？
5: 但系出咁多汗，会唔会脱水噶？
4: 所以就算未口渴，都要定时补充翻啲水分。饮含有电解质嘅饮品，仲可以预防埋热衰竭添。嗱，请你饮啦。
5: 想知更多防暑资讯，
4: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0: 台运动会，梅州体坛热话。
6: 喂，這個環節以前就叫做體壇熱點的。咁啊，嗰時就咁講嘅，體壇熱點徐家樂咁，而家就體壇熱話。喂，當然就第一個熱話就係關於亞運會啦。我哋羽毛球隊就出咗個名單，但我哋集中都係注意住一個運傷啊，就係謝影雪。但今次就唔係搭住鄧俊文啦，因為鄧俊文就十字韌帶撕裂，就打唔到啦。變咗搭住一個叫張世成，係一個年青嘅運動員，咁呢個就係最新嘅消息啦。咁但佢哋就冇乜合作嘅，咁所以大家對佢嘅期望咧就唔好太高啦。嗱，另外第二樣咧就阿冼 Sir， 你有冇聽過打網球嘅王澤林？
7: 係有聽過啦，佢而家首屈一指嘅啦嘛，講嘅呢個網球界裏邊啊。
6: 喂，最近喺美網裏邊咧，佢成績都相當好。
7: 嗯，
6: 因為佢咧就係喺外圍賽係連贏三場。
7: 是
6: 就攞到是正赛128个位置的参赛资格，这一点可以讲对我们香港网球运动的鼓舞都相当大。
7: 是
6: 今次呢就抽签出了，王泽林呢就将会在128名的正赛里面呢是对着哪个呢？哇，弊了，高手来的。这个呢就是一个美国球手叫做 Tommy Paul， 他的抽击很厉害的，世界排名21位。咁佢2023年咧，講緊三年前啦，更加澳洲網球公開賽嘅大滿貫啦，呢、這個 Tommy Paul 咧係去到四強嘅。咁所以就王澤林咧，今次喺第一圈對住呢個 Tommy Paul 咧，就會喺聽晚星期日晚12:10就會開波。
7: 嗯，
6: 喂，呢場波王澤林要打得好 fit 先有機會可以贏得到啊。
7: 係，咁當然咧要睇我哋嘅香港嘅觀眾有冇啲球迷去支持佢啦，幫下佢手，幫佢幫下手。
6: 王泽林就因为上个比赛打得好，他世界排名去到94了，最高是92，亦都是第一个香港球手就入到去世界前100之内。大家问，咦，王泽林今次在美网入到正赛，会不会世界排名又高一点呢？难一点。原因先上我解释给大家听。
7: 好啊，
6: 因为上年2025王泽林在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入到正赛，同样连赢三场资格赛。跟住咧，赢第一场，赢第二场，去到32强咧，对住系鲁布列夫俄罗斯嘅，就输咗系2-3。但上年佢喺呢个赛事里边咧，系攞到16分加90分嗰个排名分，一去到32强啊。
7: 嗯。
6: 咁所以上年佢喺呢个赛事嘅得分系106分。咁呢个美网打完之后咧，呢106分咧就会扣减嘅，即系喺佢而家嘅分数里边扣减嘅，因为呢个系上年噶嘛。
7: 系。
6: 咁所以今年如果王泽林去唔到32强，即係话赢唔到 Tommy Paul， 赢唔到下一场嘅话呢，佢嘅世界排名嘅积分呢係比上年低咗嘅。
7: 係。
6: 咁所以就算点都好啦，今年佢嘅分加好少，但扣嘅分好多，变咗佢嘅世界排名呢就有机会啦，就会下跌啦。即係好容易明白，係咪？
7: 係。
6: 咁希望王泽林呢就能够喺明天先过咗就係Tommy保罗啦。都唔容易嘅，虽然王泽林最近嗰个 A 市波好劲啦，同埋个抽击好犀利啊，咁啊大家捧下场啦，咁啊听晚嘅12:10吓，咁啊到时咧就系有直播噶啦。咁另外香港篮球咧个成绩就相当系之理想啦，咁因为咧系啱啱喺亚洲杯嘅外围赛啊， 就對住馬來西亞，去到馬來西亞打。
7: 係。
6: 咁打完頭三節咧，就係贏一分，52-51。但係第四節咧，係贏26-2。你聽個數字好犀利，單喺第四節贏26-2。
7: 嗯。
6: 咁結果咧就大勝77-54啦。咁所以就呢場波係贏得好好好啦。咁原因咧，我哋香港而家有幾個球員咧就去到外地打職業賽嘅。譬如有馬廣新啦，打緊 CBA 啦；卜宇翔喺蒙古打職業賽啦；徐遠征打呢個係支聯啦，美國嘅發展聯盟啦；楊和又去到職業賽啦；楊瑞琪又金牛啦。咁所以佢哋嗰個職業化嘅訓練咧，令到佢嘅體能係相當好，所以能夠喺第四節裏面咧係完全壓到馬來西亞。咁呢個係我嘅睇法。所以冼 Sir 打職業體能嘅訓練。是好重要啊。
7: 是啊，冇错。剛才啱啱听你话篮球嘅球员呢就去出咗第二度地方度去打职业啦。
6: 是
7: 啊。即係等于香港嘅足球一样。即係好多嘅球员就去咗国内又好，去其他地方又好。咁佢哋去完出咗去之后呢，吸收返啲其他经验啊，或者体能啊，或者係嗰个速度等等呢，返嚟香港队呢都有一定嘅作用。
6: 是，所以就而家所有嘅运动呢，体能好紧要。就算有个项目呢叫做拉丁舞，哇，大家睇电影好热情啊，哇，好似蛇咁样喐㗎，但都需要好热烈嘅体能㗎。咁今日呢个嘉宾钟日豪呢，几年前呢我就一路睇佢呢 ,16-18 岁嘅比赛啦，玩得相当好啦，香港杰出青少年运动员啦，今日已经成为拉丁舞嘅导师，香港代表嘅专业组㗎啦，叫钟日豪啊，立即请嘉宾入嚟。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嘅台运动会，
3: 喂，先生，我哋今日嘅嘉宾就嚟自拉丁舞啦。咁我就有幸啦，曾经就喺香港电台啦，就去到香港医馆评述咧，就系香港舞蹈大赛，接触过拉丁舞少少嘅皮毛。但今日我哋嘉宾阿钟日豪咧，就对拉丁舞咧相当熟悉啦，有咩都可以倾得偈啦。第一个问题啊，钟日豪，喂，点解而家成熟咗咁多咧？即系去到早几年咧，见你仲系十六、十八岁啊，咁样嗰阵时跳舞仲系好清洁啊。但系而家好成熟、哦，入到嚟直播室同我哋倾偈咧，好淡定，好定、哦。点解咁嘅进步咧？
4: 我觉得都系睇嘅嘢或者见识嘅嘢比较比以前多咗好多、哦。以前可能更加多局限于喺香港，哦、但系近呢几年我去咗意大利啊、德国啊，好多唔同嘅国家去 training 去比赛啦。所以我觉得真系睇嘢多咗，同以前细嗰阵时候，真系我记得第一次去代表香港出赛，去台湾比赛。啊跳一个叫 single dance，
3: 去中华台北系嘛？
4: 啊、
3: 中华台北。
4: 哇！我记得第一只跳桑巴舞，因为每个地区就可以派一个代表出嚟。咁、
3: 啊、
4: 我跳一只桑巴舞，我第一个出场，哇！紧张到，
3: 哇！汗都流晒系嘛？
4: 哇！背脊都湿埋啊，都未开始跳添。
3: 踢桑巴啊嘛。
4: 系。
5: 但系而家见你背脊冇湿冇湿，所以唔惊而家，冇问题啊。
4: 而家对住两位前辈，好安心而家，好安心。
3: okay.
5: 喂，系啦，钟日豪，想问问你咧，你当初点样去接触到呢个拉丁舞嘅？
4: 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几有趣嘅，可以同大家分享。即、就、系、是、其实咧，系我嗰时记得系 K 3去到好似天水围一个某一
5: K 3
4: 某一个商场啊，某一个商场，见到有啲人喺度表演啦，喺个台上面。咁嗰阵时好肥嘅，系 chubby 好、
3: 啊、肥仔嚟，
4: 系肥仔嚟。系啦，希望系潜力股啦，
3: 潜力股啊，
5: 都唔系已经系啦，
4: 努力紧，系啦。咁之后咧就见到佢哋跳舞，咁我爹哋妈咪就，你不如如果有机会去跳啦，去玩下啦，去减下肥咁样，咁我就 OK 有咪玩咯，因为我冇乜主见嘅细个嗰
3: 阵
4: 时，系啦。咁咁啱小学就有呢个拉丁舞队，咁我就机缘巧合之下就接触呢一个拉丁舞啦。
3: 喂，头先阿钟华你讲咧咁啱小学有拉丁舞队啊。呢、這个唔容易喎，因为系好多小学咧肯做一个拉丁舞嘅训练班喎。点解你学校会有咁嘅构思咧？
4: 冇错，哇！嗰、那个其实我以前小学喺葵青区嗰边啊，
3: 讲校名都唔系，
4: 人叫圣公会人立小学，
3: 哦、
4: 人立系啦、
3: 哦 okay ，
4: 都 band one 噶嗰阵时。
3: 系
4: 咁，其实唔系喺我嗰年先开始，又已经好多年啦。咁嗰阵时嗰啲咩队制赛啊、团体舞啊，所有。金奖都系我哋学校包揽
3: 晒，
4: 系、
3: 哦、
4: 啦、
3: 哦，即系佢好一路都系发展呢个项目，即系譬如有啲学校中意发展就音乐，
4: 冇错，
3: 有啲中意咧就发展球类运动咁样，啊、
4: 嗯、
3: ，OK， 有运、啊、你真系嗬，
4: 真系
5: 啱啱好啊，叫做
4: 缘分。
3: 嗱，咁你喺小学里边咧就入咗呢个拉丁舞班啦，
4: 嗯，
3: 你仲记唔记得当时佢揾咗啲咩人嚟教你？就唔会系老师教你啦，系咪老师啊？
4: 系老师。
5: 嗯、
4: 因为其实我哋以前拉丁舞队系有 A、B、C 队再加一个兴趣班，咁当然系一级一级上啦。咁、
3: 啊、
4: 其实兴趣班已经系一个专业教拉丁舞老师，香港嘅本地嘅老师嚟
3: 教。哦，好、哦、好、哦。因为我头先嘅意思咧就系咪你学校嘅教师？
4: 哦，唔系，
3: 唔系啊。如果系教师个水平，因为我本身喺教育学院出嚟咧，一定要学田径、舞蹈、体操。
4: 嗯、
3: 舞蹈咧就要学社交舞，同埋呢个叫做土风舞。
4: 嗯、
3: 拉丁舞冇学过嘅。咁、
4: 嗯、
3: 如果叫我去教嘅话咧，就真系一头雾水啊。喂、
4: 嗯，
3: 好有运喎，吓揾啲专业嘅拉丁舞老师咧去开窍帮你啊。
4: 真系
5: 都唔系容易嘅事啦，基本上都系啦。同埋咧，嗱，拉丁舞方面咧，之前我都听阿嘉乐 sir 都讲，咦，突然间哇，有几种舞蹈嘅喎。
3: 系
5: 咁其实你都可以讲讲咧，即系有边种介绍下俾即系讲俾啲听众听啊？有几多种？
3: 五种舞蹈嘅。
5: 系啦，
3: 你按个次序去分嘅，因为佢有次序分嘅、
4: 嗯。
3: 好，第一个系边个？
4: 第一个系桑巴舞
3: ，Samba
4: 系。嗯，系啊，之后 Cha-Cha
3: 系啦，
4: 啊 Rumba 之后就 Paso 斗牛舞
3: 系啦，
4: 同埋牛仔舞 Jive。
3: 喂，当日咧我去讲呢、這个舞蹈比赛咧，我拍住嘅当然系高手啦、
4: 嗯。
3: 我就点样记呢个名咧？我用咗个说话叫做深茶论斗牛，即系大家坐低咧斟杯茶，讲下斗牛，方便我就去记住。深就深巴嘛，叉叉叉嘛，
4: 嗯、
3: 论就系伦巴舞啊嘛，
4: 嗯、
3: 斗就斗牛舞，跟住 jive 就系呢个牛仔舞啊嘛，
4: 冇错。
3: 咁啊，仲有啊标准舞，仲有一个好过瘾嘅，一阵讲啊。好，先讲第一个吓。叉叉叉，阿李小龙啊最中意叉叉嘅虾噶啦，你唔识李小龙啦？
4: 我梗系食啦 ，be water 啊嘛，
3: 系、哦， 叉叉叉嘅特點咧，就真係好過人噶。
4: 其實叉叉叉喺佢個 tempo 上面係比較，因為佢喺古巴嚟，所以佢喺呢個節拍上咧會比較清楚啲。即
3: 係
4: 咧，其實我老師咧，我記得有個老師介紹咧，就係嗰陣時 introduce 話 ，imagine 你去酒吧或者你落 club， 你同個女仔係比較一啲相对 flirty 啲嘅舞蹈嚟，
3: 咩叫 flirty？
4: 即系比较挑逗性啲嘅。
3: 哦，挑逗性
4: 系啊，所以你见到 check check check 咧，有时咧我搭三步上前，你搭三步上后，或者系交换，
3: 系啊，甚至我见阿小龙哥咧，即系我个年代睇佢咧，系趌高个屁股咁慢慢度跳噶嘛，好型噶。
4: 会一个比较自然嘅hip action， 即系我哋嘅 hip 系啦，呢个臀部嘅运动系啦，臀部运动。
3: 哦，咁样嘅系。
4: 系啦。
3: 咁啊，第二种啦，又叫系咪叫爱情之舞啦？
4: Rumba
3: 系啦
4: ，Rumba 系一个比较 romantic 嘅，比较慢嘅。
3: 佢个特点系咩嘢咧？个节拍系点啊？
4: 佢节拍系 two three four one， 但系咧佢系 two three four 系有 step 嘅，系啦有行 step， 但系 one 咧通常唔喐嘅，所以四拍跳三步 ，cha cha 就系四拍跳五步。
5: 哇！我即刻我而家仲即刻写低，但我都记唔到，即刻
3: 梗系记唔到啦，要老师教先得噶嘛。
4: 有机会我哋切磋切磋。
5: 我突然间见到 cha 好似几啱噶，突然间 flatty。
3: 好啦，咁啊就第三种啦 ，samba 由佢嘅特点系点样咧？系咪巴西嘅 samba？
4: 冇错冇错冇错，
3: 系 samba 节。
4: 系啦，有时你见到嗰啲 samba 女郎啦吓，你见到佢哋嘅佢哋嘅 movement， 佢哋所有嘅动力咧，就其实同我哋而家真正跳嘅 samba 舞咧，系有少少出入嘅，但系来源自于佢哋嗰度嘅，系啦，同埋咧，我哋会喺 samba 舞入面会比较注重 bounce 弹性嘅，就是、有弹性嘅，你嘅膝头哥可以弯直弯直嘅，不停处于一个弹到嘅状态，但系 chacha rumba 咧就比较多数喺直脚。
3: 哦，咁样系啦。喂，同埋我见辛巴切嗰啲女郎咧，佢哋扭腰舞扭得好犀利嘅，系咪辛巴嘅特点嚟噶？
4: 呢个系因为辛巴嗰个 rhythm 啦，第一即系个音乐啦，同埋佢个啱啱我所讲嘅呢个 bouncing 呢个弹动嘅感觉啦，系会令到我哋嘅臀部嘅运动，佢会做到更加大嘅。
3: 哦，系啦，所以我哋讲嘅草裙舞唔同啊，
4: 有少少唔同。
5: 土风舞咧会又差唔多咧？
4: 哇，土风舞呢个我真系冇了解
3: 過。土风舞完全唔同啊，
5: 系
3: 土风舞其实咧就系我哋喺学校里边咧教佢哋拍左走啊，右走啊，前二后二啊咁，冇乜特别嘅啫，好似做运动咁嘅啫，同呢个拉丁舞好唔同啊。好啦，咁啊，头先啊，钟玉豪讲完咧就第三只啦 ，samba， 嗱跟住呢个咧就 partial 吓。
4: 斗牛舞是一隻比较 unique 比较独特的一隻舞，因为它是一个唯一一隻来自欧洲的舞蹈、你发觉其他都是美洲的，
3: 是
4: 啦，全部都是美洲。咁呢你都知道斗牛啦，顾名思义真是一个斗牛勇士的故事，是啦，所以基本上呢在一对选手里面，男仔会充当斗牛勇士的角色啦，咁女仔呢会有唔同嘅角色，佢有时系一个呢个 flamingo 嘅女郎啦、或者有时佢系成为一块布啦，甚至有时佢系一隻牛。係啦，所以基本上呢喺我一对选手里面，男仔会充当斗牛勇士嘅角色啦。咁女仔呢会有唔同嘅角色，佢有时系一个呢个 flamingo 嘅女郎啦、或者有时佢系成为一块布啦，甚至有时佢系一隻牛。
3: 哦，
4: 系啦，咁其实成个故事就系不停围绕呢两个，所以你见到斗牛舞咧，不停系有唔同嘅故事，同埋佢有 fix 嘅音乐。
3: 哦，
4: 你发觉真系，前辈都知道啦，就系、是、你听过
3: 斗
4: 牛，嘉乐 Sir， sorry，
3: 嘉乐 Sir 最好，
4: 唔好意思，
3: 我哋平辈啊，
4: 因为你听到个音乐咧，佢比较次次其实多数都系播差唔多样嘅音乐，系、啦，所以其实基本上佢喺呢个音乐嘅段落啊，或者系音乐嘅特色啊，全部都系 fix 嘅，
3: 系
4: 同其他舞相对，你其实比较 pop music 冇问题，系啦，
3: 系啦，嗱，阿先生，
5: 系
3: 头先佢话呢个斗牛舞啦，就
5: 系
3: 嚟自系
5: 欧洲
3: 啊，足球有队波，其实又系嚟自欧洲嘅
5: 斗牛，
3: 系啦，边队啊？
5: 西班牙。
3: 咁其实呢个舞系咪嚟自西班牙？
4: 冇错啊！
3: 哎
4: 呀，
3: 先生好嘢啊！
4: 训练系
5: 你好嘢啊，嘉乐 Sir。
3: 好啦，跟住第五只啦，系 Jaff 系嘛？
4: 系 Jaff。
3: 咁啊，中文佢哋叫节舞，
4: 系啦，节舞或者叫牛仔。节舞系可能台湾嗰边会叫节舞，因为普通话啊嘛。咁 Jaff 呢个牛仔舞咧。 就是比较轻快啲嘅，系活泼啲嘅。呢、這个亦都系我相对上比较擅长嘅一只。
3: 擅长啊！我都擅长呢只噶。
4: 我觉得呢、這个，因为呢只咧，其实基本上咧，我觉得甚至系对以前细个去 party 啊，或者去系啦，去一啲波啊，都会有机会调到，
3: 系啊，
4: 容易接触到。
3: 你讲得啱，我就系嗰阵时咧，就学校开 party 啦、或者我哋落去一啲 club 啊饮酒嘅时候咧，唔识嘅女仔或者系识嘅同伴都好咧。大家埋跳斗牛仔舞，好简单嘅啫，埋嚟啊，翻出去啊，跟住捉个手绕个圈啊，跟住唔知点样，好容易嘅啫，
4: 系真系好似加洛常常讲得咁容易，
3: 好容易噶，同埋就唔会话点样撞埋一齐啊，踩到脚啊，唔会噶嘛，
4: 同埋喺技术上面相对技术含量相对会比可能其他一个即系。Rumba、Cha-Cha 同埋 Samba 呢三隻舞會技術含量會少啲，
3: 少啲少啲，
4: 係啦，
3: 好容易嘅啫。即係我哋叫嗰個女仔咧，譬如話埋嚟啊，出翻去啊，轉個圈啦。有時佢可以埋到嚟咧，轉個圈之後咧，係貼住身再送翻佢出去嘅。咁啊，好好玩
4: 的。我明白，我已經 imagine 。

0: 我都想象到个画面
1: 我都想象到你个画面。喂，好似头先你咁呢啲好似啲口号咁样，我知啲舞全部都咪有口号嘅咧。
0: 会有啲其实某程度上咧有啲口诀，我哋
2: 系啊，你作为老师啦，
0: 系啊，
2: 有啲咩口诀系譬如你讲一种舞，佢嘅口诀系咁样嘅，就好易记。当我学生，当我哋两个，当啲听众学生，教我哋边只舞，讲几个口诀嚟听下。
0: 其实 Chacha 我啱啱加落水已经有轻轻提到，啱啱倾偈嘅时候就系、是、前啊后啊 Chacha 啊后啊前啊 Chacha 系啊，所以你、我只脚而家虽然喺度讲紧，但系都系喐紧啦，已经系啦。或者 Rumba 就系快快慢啊快啊快啊慢系啦，但系 Samba 咧就会比较系多啲系 ups and down， 我哋可能低高低。低高低系啦，会有唔同少少口诀去等啲同学啊，去容易啲记得。
2: 系啱啱 ，Chacha 嗰个我最动听，你再讲一次 Chacha 点啊？
0: 哦，前啊后啊 ，Chacha cha， 后搭前搭 ，Chacha cha，
2: 系系好容易啊 ，One two Chacha cha，One two Chacha cha，
0: 冇错。
1: 喂，嗱，呢咁多种舞蹈嚟讲啦，即系都头先都有五种嘅，基本上都已经。咁你边一种你系自己最中意嘅咧？
0: 其实边一种我最中意咧？我最擅长系牛仔舞，以前我应该系最中意牛仔舞，但系慢慢即系我好似啱啱加落上话，喂，咁而家好似相对比以前成熟咗，
2: 成熟咗啦，
0: 系啦，所以对舞蹈嘅了解都系比以前会成熟啲。咁我觉得对于我而家呢个情况嚟讲，我最中意系 Rumba， 系啦。因为其实 Rumba 虽然佢系最慢嗰只，大家都会觉得好容易，但其实当你学起上嚟，佢系最具挑战性嗰只。
2: 嗯，
0: 因为慢，你所有嘢都会睇得好清楚。系啦，所以你将所有技术啊，你要真系喺呢个喺呢一只舞入面会表现到出嚟，即系你一下都唔可以闪。唔同其他舞，你一快咧，你可以少少 cheating 或者少少 like 跳过咁样，人哋会未必睇到。另外就系因为。始终拉丁舞是一个比较注重双人的运动，
2: 是两个人合作的，
0: 是两个人合作的，所以我和 Pala 之间 create 即是去营造这个氛围啊感觉啊，在 Lumba 里面，在我现在这个 stage 我会比较享受和 Pala 之间这种关系，因为以前小个比较清洁，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唔知咩叫情情爱爱啦，
2: 系唔知感情啊，即系跳唔到嗰种舞嗰个需要嘅情感出嚟。
0: 冇错，嗰个味道系啊，那个韵味。但系而家努力紧，系啦，去搵紧。
2: 头先我见佢咧，都已经系手指喺度做紧。
1: 我见到佢系啊，即系我见到佢成即系讲紧嘢嗰时咧，手咧不断都已经系有一种好柔和跟个动作已经系 show 紧出嚟咁样。
2: OK，
1: 嗱咁啊，想讲头先你话啊，要同个舞伴嗰方面要成日要沟通啦，其实。你个舞伴系点样拣啦？定系或者真系，诶、哎，系呢个系我个女朋友啊，或者系点样嘅情况咧？
0: 其实舞伴嘅话咧，我觉得都系好讲缘分，
2: 系
0: 缘分，即系咧，好似我有个老师咁样讲啦 ，Dancing is easy, but people are not， 即系跳舞其实好简单，但系人与人之间或者人。是比较一个，你是比较一个复杂的，
2: 系
0: 啦，去解释啊，或者去了解，
2: 啱啱。
0: 所以其实是缘分啦，好似我同我而家啲 partner 都是，其实原本大家都是完全唔识嘅，因为佢系而家我啲 partner 系喺内地嚟嘅，
2: 系
0: 喺内地嚟。咁佢就喺香港去同一个外国嘅 partner 去试嗰阵时，都仲系试啊。咁其实我又同上一个 partner 就可能咁啱嘈交，俾佢见到系啦，俾佢见到，咁个 partner 发脾气啦 ，whatever。咁我哋就开始，因为佢喺香港喺个 studio 入面，大部分嘅人都系讲英文嘅，因为好多外国老师，咁可能佢就比较 like。佢就係講普通話，英文又麻麻地。咁我就係、是、啦，我就係唯一一個識講普通話。咁機緣巧合之下，咁我傾去了解咗大家嘅即係唔係跳舞，即係興趣當然係跳舞啦。但係去了解大家嘅對於跳舞嘅嗰種要求啊、感覺啊，係啦、想做到啲乜嘢喺跳舞上面啊。咁講一講，大家有幾？
2: 即系啱倾，
0: 系啊，又啱嘴型。
2: 喂，小常，即系好似譬如你教踢波，咁一个就我要防守嘅，另一个唔系我要进攻嘅，咪唔系好啱嘴型。突然间如果两个起埋，咦，我正，大家都系进攻嘅，以攻为守，咁啊正啊。嗱，头先讲到一样嘢咧，体能咧，我哋话拉丁舞都需要体能嘅，系咪真系咁咧？
0: 拉丁舞系非常之需要体能，因为其实。我唔记得咗听边个老师讲，好似咧佢话你唔知佢话睇到啲 research 啊，去做啲拉丁舞嘅调查，可能去 check 嗰啲心跳， 佢话其实跳拉丁舞咧，某程度上咧，你喺一只舞大概一分半钟啦，咁五只舞大概八分零钟咁。
2: 八分零钟，
0: 其实听落好似好短咧，但系实质上其实喺呢八分零钟入面，你不断系进行紧呢个100米冲刺。
2: 哦，
0: 系啊，所以对于体能上面真系要求几高。
2: 即系个心跳率其实
0: 系
2: 好高
0: 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啦，同埋当我哋做有时我哋练舞嘅时候，我哋会有分开嚟练细节啦，练 details 啦，例如每一只舞我哋上完堂执完之后，将啲细节再重新练啊、打磨啊、不断重复啊。喺体能上面我哋会系咁，我哋要过 round， 即系不停五只舞连跳。咁五只舞连跳中间每一只舞就可能夹啲练习。系啦，不停唔停嘅，系做到音乐停为止，之后再接第二只舞，系啊，如此类推，真系嗰晚可能我哋会用四个钟去真系咁样过体能嘅，系啦，
2: 即系四个钟去练嗰几分钟嘅啫，
0: 系啦，
2: 所以个体能要求好高噶，如果唔系你点样做后咬腰，咬得好靓啊，系咪先？好啦，仲有咩？仲有个问题啊，先生。
1: 冇啊！睇下你最嚟讲真啦，你而家嚟紧嘅目标咧，将会系点样咧？
0: 其实嚟紧嘅目标咧，我觉得，因为而家其实我转咗协会，因为以前系跳紧体育舞蹈，系而家比较偏向黑池，唔知道有冇听过？黑池即系比较艺术性高啲嘅，
2: 听过。
0: 咁嗰边因为始终我系喺嗰边叫新人。
2: 新人，
0: 所以可能喺啲大赛面，可能如果入到前48、前24，系因为咧，其实每年十月喺呢个叫 Royal Albert Hall 喺英国咧，如果入到前48，系可以喺嗰个 hall 度跳，系世界上唯一一个场地系圆形嘅。
2: 系啦。咁你做啲咩去实现呢个目标咧？
0: 咁当然系努力上堂，努力搵钱，努力练舞啦。
2: 努力上堂。努力揾到錢，然之後先有錢去應付你練舞嘅時間嚇，即係絕對唔係一個叫做世俗嘅諗法，有錢先有做到其他嘢噶嘛。
0: 冇錯。
2: 嗱好啦，阿鍾逸豪咧，佢而家就香港拉丁舞嘅運動員咧，仲有專業組咧，又代表香港玩好多嘅比賽啦，又去過低潮咧，又而家係向住目標進發啦。我哋成日都講，我哋一定有一句人生嘅座右銘，係我哋心目中諗住去鼓勵自己、鼓勵人哋嘅。有咩嘅座右銘或者金句同我哋講下咧？
0: 其實咧，我係一個字嘅啫。
2: 唔係嘛？一個字。
0: 英文。
2: 啊，先講，先講。
0: 英文係叫 acceptance， 中文叫接受。
2: 接受。
0: 係啦，因為我其實好似我啱啱講，我由細細個就話我其實冇乜主見嗰份人，但係咧我就好習慣去聽人哋講嘢，係啦，咁我就覺得。去乐于听人哋嘅建议，呢、這个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
2: 同埋接受好紧要嘅，即系我哋接受一啲咧对我哋有用嘅意见，同埋包容一啲咧我哋觉得冇乜用嘅说话，即系唔需要反驳佢嘅，包容佢得啦。
0: Exactly，
2: 啱听佢就收，唔啱听嘅就听咗算数吓。我今日直播室咧就有徐家乐、啊冼嘉瑜，仲有咧拉丁舞嘅运动员钟逸豪。咁多谢大家收听啦，下星期嘅一台运动会7点钟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由于持续落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现场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大型工程车有序开进，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口岸大约1公里的地方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位置。报道又指，消防凌晨出动重载无人机，向朝住灾区核心推进的各救援分队抛投夜间物资，补给需求。在陆路受限的情况之下，救援人员克服复杂地形与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在遍布乱石的现场开展人工搜寻，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位置搜寻失联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同意将石油储量中的多数控制权交给华盛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根据他的指示，国务卿鲁比奥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

0: 人大常委会昨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有关修改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后的律师法以全国性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执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机关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发展。就社交媒体一则质疑糖尿科病人出席讲座被收费250元属滥收费用的贴文，医管局发言人澄清，这250元并非听讲座的入场费，而是个人化治疗服务的收费。个人化治疗属于临床服务的一部分，医管局按病人的临床需要提供有关服务，并按照在列于政府憲報的收費表收費，絕不存在濫收費用。發言人說，公立醫院會因應病人的需要提供不同服務，絕大部分以講座或活動形式進行的健康教育服務均屬一般健康教育服務，並不收費。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将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6.8 度、东经 113.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声音更。

0: 意見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修訂了工作使用警告的機制，加入兩個觸發不同級別警告的新的條件。勞工處副處長負責職業安全及健康蔣志豪，
2: 如果未來的天氣是好像過往三年的走勢的話，紅色的日子有機會是四至七日，而是黑色警告的日子會是一至兩日。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秦始皇、
4: 司马迁、
3: 孙中山、
4: 宋美龄、
3: 哥伦布、
4: 拿破仑、
3: 爱迪生、
4: 希特拉，
3: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4: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3: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
1: 汗血马之战。
0: 元丰元年之后，武帝的政治事业已经到达巅峰。此后的二十几年，汉武帝从年轻时候的采纳众议、大有作为的君主，逐渐变成穷奢极欲、自以为是、毁过神下的尊王皇帝。武帝四十一岁的时候，曾经患重病，得巫医治疗而康复。自此之后，沉迷巫术和齐烟的方术，祈求长生不死。他大肆兴建宫殿和离宫远游，又经常到东方和边疆各地巡守，祭祀各种神灵，希望遇到仙人，耗费大量财力物力，百姓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元鼎以后，民变四起。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我张伟国，
1: 我系梁医生，大家好啊！
0: 上次我哋咧就讲到咧呢、這个汉武帝喺元丰开始，我哋可以睇到《史记》冇一个完整嘅记载，
1: 系啊，
0: 汉书都好少有。咁啊，零星记载喺元丰之后咧，汉朝嘅地方上已出现咗好多嘅民变，
1: 冇错。
0: 咁呢个民变咧，取咗就系一个小规模嘅啫。反抗呢個苛捐重税啊，同啲官府咧就作對等等，冇幾耐就平息啦。因為咧漢朝咧個軍隊都幾強大，咁咪可以鎮壓到。咁一路發展落去嘅時候，越整越多。到到天漢年間咧，咁啊就發生咗一次比較大規模嘅暴亂。咁啊，我哋有啲老師咧就叫佢做天漢大暴亂。咁呢個事件咧，居於民啊，涉及嗰啲老百姓啊，有成200萬人啊，流離失所。到處咧有啲人劫掠，有啲人咧就生活不安寧。咁啊，於是乎咧，漢武帝為咗平息呢種咁嘅動亂咧，於是乎咧就派咗一啲叫獸醫使者，
1: 嗱，即係後來嘅陰差大臣啦。當時就唔係叫陰差，叫獸醫使者。
0: 係啊，去到各地啊嚟到巡視，睇下地方就發生咩問題，然後咧就作出個整頓等等。後來啊，呢個所謂獸醫使者就分咗不同嘅地區嚟到咧就巡視嘅。後來就將呢個全國咧。分為13州部，
1: 冇錯，
0: 由13個嘅獸醫使者嚟到巡視，咁啊，於是咧就形成咗我哋後來中國嘅所謂州部嘅制。
1: 冇錯啦，嗱呢個就唔同以前嘅傳說當中啊，與共九州係咪先？佢實實在在係劃咗之後就13個州部，並且咧呢州部係管唔少嘅郡嘅喎。
0: 係
1: 嗱，州咧其實就係大過郡嘅，但係州咧就唔係一種實質嘅行政區位，係一個監察區位嚟嘅。
0: 係啊，
1: 就等於廉政公署同區議會差唔多啦。區議會就實際管民政事務嘅，咁或者民政事務處啦。但係廉政公署咧就管監督噶嘛，咁樣咁嘅唔同區別，所以咧大家互相唔隸屬嘅。
0: 係咁，由於呢個漢朝咧郡太瘦啊，即係每個郡嘅行政長官咧，佢權力係好大。
1: 係啊，二千石嚟噶，
0: 二千擔嚟噶，二千擔嘅略啊，
1: 正部級嚟噶，
0: 正部級。仲有咧，比喺中央嘅公卿嘅權力仲要大啲，因為佢咧每個郡裏邊嘅老百姓啊，都視佢為咧。軍啊，我哋個叫做苦軍啊，叫佢做啊，
1: 苦軍。
0: 咁啊，呢個嘅地方嘅最高嘅領袖，掌握住軍政大權、理財大權，甚至如果那個地方係又封咗俾呢個諸侯王嘅咧，咁啊個國相咧都係同郡太守一樣嘅
1: 級別，
0: 國相嘅權力咧都好大。甚至管埋诸侯王嘅生活，
1: 有时甚至系监督、监视，向中央朝廷啊汇报呢个诸侯王嘅啲细节噶，系咪先？同咩人交往啊？有啲咩嘅情况啊？一一系咩？向呢个国相嗰度监视住噶。
0: 系啊，咁即系仲有一样嘢，呢个郡太守或者国相啊，要有足够嘅能力嚟到监控住或者统治呢个地方咧。所以除咗中央嘅授權之後咧，佢仲要得到地方上嘅各種嘅豪族大姓嘅合作支持嚇。咁於是乎咧，佢就同呢啲地方大姓之關咧，建立咗呢個非常密切嘅關係啦。好啦，咁既然天下有各種各樣動盪不安，咁呢啲郡太守、國相同呢啲地方豪族之間咧，少不免就會有各種各樣嘅。我哋所謂
1: 交結啦，
0: 交結啦，
1: 係啊，交結啦，
0: 關係網。
1: 因為漢代嘅規矩就係咧，郡太守咧就唔可以用當地人，
0: 係啊，
1: 但係佢嘅屬官係絕對用當地人喎，咁所以變咗一個外來嘅官員嚟到咧郡裏邊咧，梗係要依靠當地嘅地方強中豪友啊，係咪先？
0: 係啊，
1: 因為了解各種嘢，亦都方便去開展佢嘅管治嘛，就有咁嘅背景啊嘛。
0: 係啊，咁所以咧，漢武帝嘅時候咧，發生呢種地方嘅動盪不安，咁於是呢啲咁嘅獸醫使者。或者後來叫做刺史，去到嘅地方監督嘅，奉咗皇帝嘅命令，拎住皇帝嘅各種各樣嘅信物嚟到監督嘅話咧，第一個面對嘅就係想辦法打擊地方嘅郡太守同地方嘅豪族大姓之間嘅勾結啦。啊，你哋究竟有冇勾結？所有啲人有冇違反呢個嘅中央嘅各種嘅嘅法令？咁如果你哋啊自己地方嘅勾結違反中央法令嘅話咧？獸醫使者咧，就可以用皇帝授權嘅力量，
1: 冇錯，
0: 嚟到咧就彈劾佢哋，甚至將佢治罪，
1: 問佢哋罪啦，冇錯啦。呢個就後來發展成為咧，我哋所講嘅六條問事啦，
0: 係
1: 咪所謂嘅刺史嘅由來啦？因為漢代咧，刺史係600擔嘅啫，600石，位係卑嘅，但係權好重喎。因為堂堂嘅郡守係2000石噶嘛，係高過呢個刺史好多級，但係刺史有權彈劾佢，治佢罪。系嘛，所以形成一個咧監察嘅力量，慢慢隱然咧，似乎州刺史嘅權力啊，慢慢凌駕於郡守之上。

0: 金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所以呢啲咁样嘅刺史或者呢啲咁嘅兽医侍者呢，喺地方官嘅心目中，喺地方豪强嘅心目中，都系一啲好苛刻嘅人。
2: 冇错，酷吏，
1: 即系个酷吏啊嘛。咁其中酷吏最出名就系张汤啦，系咪？咁啊，张汤咧，因为得罪咗当时嘅一啲嘅重臣，尤其丞相、御史大夫等等嘅一啲人物，咁于是乎咧就被人弹劾，最后结果咧就自杀。所以可想而知啊，呢个酷吏啊，喺打击呢个地方豪强咧，系发挥好重大嘅作用。
2: 嗱，当中有一个咧，喺武帝晚年好有名嘅咧，兽医侍者啊，亦都系呢个所谓嘅酷吏啊，就系江充啊嘛。
1: 系啊，
2: 佢啊虽然唔系监察地方州郡，但系监察三府地区。三府就系当时汉代最著名嘅三个区域咧，就系京兆尹、左彭翼、右扶风啊，就系西汉一代咧，
1: 首都所在，
2: 首都所在同埋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方嚟啊，所以达官贵人啊、豪强世族嘅集中地方嚟乜？而江充作为兽医侍者，响度监督三府地区有冇违法乱纪之事，并且咧喐啲咧就罚嗰啲官员啊、贵族咧开罚单俾佢，要佢咧用咩啊？用钱嚟赎罪啊，为武帝咧带咗唔少嘅财政收入。
1: 系啊，而且江充呢个人咧，据说佢系赵国嘅人嚟嘅，
2: 冇错，
1: 系因为得罪咗赵王。赵王咧，你知道啊？赵王呢个刘鹏祖咧，其实就系汉武帝嘅大阿哥，其中阿哥嚟噶。咁啊，就同佢仔刘鹏祖嗰啲王子们咧勾结，咁啊，最后结果得罪咗呢啲王子。於是就為咗逃命，咁就走到長安，巴結咗漢武帝身邊一啲嘅我所謂方士、無私之流，咁就可以進入宮廷，可以同漢武帝咧直接溝通，咁就向漢武帝咧提咗好多嘅漢武帝所喜歡嘅一啲嘅主意，於是乎咧就令到漢武帝非常之信任，咁就委任咗佢一啲重要嘅職位。例如咧就監察呢個地方嘅三府地方等等，咁啊所以呢個江充咧就自以為非常之有呢個能力嘅人啦，咁啊不畏任何嘅地方嘅勢力強權啦，咁於是乎咧佢好得罪唔得罪，就得罪一個人，啊呢個人咧就漢武帝嘅仔皇太子劉據，啊於是同劉據咧建立咗一個所謂非常之惡劣嘅敵對嘅關係，
2: 冇錯，
1: 據說有一次。漢武帝咧年紀老邁嘅時候咧，咁啊經常咧就唔喺長安養病嘅，咁咧就去到呢個嘅金泉宮
2: 養病，
1: 今日嘅陝西嘅北部啦，咁啊個山區嚟講養病，咁啊呢個劉據咧就經常要點啊派人去到金泉宮嘅禀報長安嘅事務噶嘛，咁於是啊太子嘅派嘅人咧。沿住呢個遲道
2: 御道，
1: 御道呢個御道咧，我前幾年就去過參觀過嘅。咁啊，而家就保留咗一啲段落咁。咁啊，一啲咧叫咩啊？當時嘅高速公路嚇，咁啊非常之寬闊不直嚇，可以直去到呢個北方邊疆嘅。咁呢個地方嘅喺不同嘅地方有關隘嘅。可以截住，唔係普通人可以上御道。
2: 有御道咧，佢當時嘅朝廷禮只有皇帝或者皇帝責成嘅人先去行嘅。就算太子本身，如果冇皇帝嘅批准都唔可以行。更加唔好講太子嘅家仆啊。據記載就係因為太子家仆施行御道，就被江充捉到正。
1: 系啊，
2: 於是問佢罪，令到太子同江充嘅矛盾就好似喺度爆發起嚟。
1: 系啊，咁啊，於是乎咧，呢個太子就覺得呢個江充實在太離譜啦連我嘅人都唔俾面，於是咧就想辦法去對付佢。咁而江宗心目中就話：，呢個太子啊，係未來嘅皇帝喎。而家皇上咧身體又唔係幾好，隨時都會龍馭上賓，隨時會駕崩噶嘛。萬一皇上駕崩，太子繼位咗，我點搞咧？得罪咗佢啦嘛。於是乎咧，想辦法咧處理呢個問題啊。
2: 冇錯啦，冇錯。
1: 佢知道一件事情，原來漢武帝身邊咧有一個重要嘅人物。咁呢個人物呢就叫李延年喎，早期嘅。咁李延年呢原來係一個雙性人，
2: 陰陽人，
1: 陰陽人嚟嘅。咁就同漢武帝呢就你知道漢武帝都係有啲叫做咩呢，係好藍色嘅一方面啊。咁同李延年呢個音樂家我想藝術家呢，佢鍾意就作曲寫一啲嘅歌詞等等。咁寫咗一首詞叫做呢北方有佳人係嘛。咁佢話呢有個美女，好可惜呢大家唔想識佢。其實呢如果你要搵到佢嘅話呢，你就知道佢係一個點樣嘅美女啦。漢武帝真有咁嘅佳人嘅佢有，就係我妹㗎嘛。於是將呢個妹 推荐入宫。咁啊，汉武帝见到呢个妹之后咧，非常之喜欢，于是乎咧就封佢做呢个王妃，叫做李夫人。咁啊，李夫人非常漂亮，汉武帝非常之宠爱，咁啊为佢生咗个仔，呢个仔叫刘伯啊。咁呢个刘伯好细个得到汉武帝嘅喜欢，咁啊成为汉武帝嘅爱子，就后来封佢昌邑王。哇，昌邑呢个名亦都好特别，我迟啲就会讲。啊，冇几耐之后咧，个李夫人咧就得到病，咁啊形容枯槁。汉武帝咧就去探佢，佢就喺搵个被就冚住个面，唔俾汉武帝睇。汉武帝鸡极佢都唔肯揭开张被俾汉武帝睇佢嘅样。咁汉武帝都好失望，咁最后咧就离开咗。咁佢身边嘅人就问呢个李夫人：你而家病得咁紧要啦，点解皇上要睇下见下你一面，你都唔俾佢睇咧？李夫人就讲：皇上之所以喜欢我，就因为我
2: 生得靓，
1: 生得靓美丽。而家我形容枯槁，好似成个病容，
2: 冇错啦，
1: 系咪？如果我揭俾皇上睇，皇上对我就讨厌我啦。我希望留下一个好印象俾皇上。咁啊喺佢临终嘅时候，佢交代咗一件事。咁啊，佢就话咧：我嘅仔刘伯啊，年纪好细，希望皇上你能够以后关照佢，对佢好啲。咁于汉武帝就应承啊。咁而啊，李夫人嘅哥啊。呢、這個李延年後來都死咗，但係佢有一個大哥仲喺度，個大哥叫李廣利。

0: 新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李广利都是赵国人，同江宗的关系都挺好的，密切关系。咁亦都由呢个因为李夫人的缘故去到长安。呢、這个李广利呢个人自称能够打仗啊，好威武。咁啊，汉武帝听闻呢件事之后咧，就召见呢个李广利。嗱、而家我李夫人就死咗，你妹死咗啦，你个外甥刘伯喺度，咁你就照顾佢啦。咁既然你自己有嘅军事才能，可能我俾个任务你。呢、這个任务咧就系、是、我知道啊，西域有一个大冤国，
2: 产粮马，
1: 产粮马嘅汉月天马，
2: 冇错。
1: 咁以前有一啲嘅西域商人咧，都偷偷地贡献咗一两匹俾我，觉得呢马真系好嘅。咁而啊，呢个大冤国王咧，死都唔肯将呢个汉月天马嘅马种贡献俾呢个汉朝。佢话有呢个马咧就系点啊？系上天赐俾呢个大冤国嘅。如果我俾咗你嘅话咧，我就冇咗呢个秘密啦，即系打破咗上天送俾我嘅秘密。咁于是乎咧，我就唔可以啊将呢个马种啊俾呢个汉人嘅。汉武帝就谷得力就唔得，我应该攞到呢个马种。好啦，而家俾个任务你，你就带几万军队去征服大院，将呢个汉月天马嘅马种攞翻嚟啦。咁样
2: 后来有人研究噶啦，嗱，其实大院即系而家中亚地区啊。咁中亚地区边个地方产良马咧？就系今天嘅乌兹别克斯坦。因为而家现实世界咧，我哋话现实世界两种马嘅系最重要嘅，高头大马速度快，就是、阿拉伯地区嘅马。即係純種馬，同埋呢個中亞地區烏茲別克斯坦產馬。咁所以咧，後來學者認為咧，當時啊，我哋中國用嗰啲蒙古小馬，差唔多女仔咁嘅款嘅，就相較於啲咧純種嘅馬咧，係速度同埋體型都係差好遠。於是乎咧，漢武帝見到呢啲嚟自中亞嘅純種馬啦，即係趨之若鶩啦。於是不惜咧動用國家嘅整體力量啊，去遠征咧大遠，即係今天中亞地區，甚至人話烏茲別克斯坦帶嚟掠奪呢啲咁嘅純種馬
1: 嘅。係，咁呢種嘅就漢月天馬咧，漢武帝就點咧就希望能夠攞到佢嘅馬種咧，係非常之熱切嘅。既然你講你有咁嘅能力，於是咧就派軍隊啦，俾一個軍隊佢。征伐呢个大院，
2: 冇错。
1: 点知咧，你讲你喺度打佢手咧，问题嚟啦，粮食唔够。沿途咧，你知道啊，由呢个西域，由呢个敦煌出发，去到呢个大院嘅乌兹别克，哇，经过好长嘅路啊，好多嘅小国噶
2: 啊，
1: 咁你几万人一路沿途冇食物，咁啊问人攞，人哋唔肯俾，于是乎咧就不断地
2: 抢粮，
1: 系抢粮，咁啊得罪咗好多西域嘅小国。咁啊！呢小国啊，嗰啲汉人咧就咁样嚟啦，系做得唔啱嘅。咁而喺另外一方面咧，呢、這个人咧就越整越粮食少啦，多病，咁啊死下啲死下啲，一路去到大冤国嘅时候咧，得翻一万人都唔够，
2: 冇晒战斗力，
1: 冇战斗力。咁啊，大冤国人啊死守，于是乎咧就李广利冇办法退兵，一路退翻到呢个玉门关。咁于是汉武帝一知道之后，非常之愤怒，有冇搞错啊？我一信任你。为咗外子啊，为咗李夫人信任你，希望提拔你啊，打一场嘅大胜仗，然后咧封侯，令到你可以喺呢个朝廷里边咧有地位啊，扶植我嘅外子。点知你做成咁样嘅，
2: 最后结
1: 果咧打败仗，
2: 冇错
1: 啊。于是乎咧就下令唔准李广利入玉门关啊，如果你入嚟咧就全部斩头。咁啊，于是乎李广利好失望。喺玉门关咧屯住咗一年左右啊，来去不得。但系汉武听闻嘅消息就咧，传嚟嘅消息就系话，西域各国知道李广利呢次嘅远征啊，一塌糊涂，失败得不得了。于是大家又离心离德。
2: 冇错。
1: 于是汉武帝一听闻之后咧，咁都唔得嘅，咁啊想办法咧解决呢个问题，希望李广利能够咧再次西征。好啦，结果点样咧？留翻下次继续。
2: 好。
0: 平衡世界，风云录。
3: 汉武帝出兵大渊，扬威西域，同一时期的罗马将军苏拉亦都立下显赫战功，后来成为罗马的独裁者。公元前138年，苏拉出生于罗马贵族，可惜家道中落，令他童年生活落魄。公元前107年， 31岁嘅苏拉成为执政官马略嘅财务官。当时罗马同北非努米底亚王国爆发战争，苏拉献计捉拿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而立下战功，但同时引嚟马略嘅妒忌。苏拉作为贵族派嘅领袖，希望维持元老院嘅地位，而马略为首嘅平民派就提倡平民化改革，双方长年争持不下。后来苏拉在同盟者战争中表现出色，令他50岁的时候当选执政官，并且获得元老院选为东征统帅。但是马略联同党羽趁苏拉远征期间夺取他的权力，苏拉平定东方局势之后，率领军队进军罗马，发动内战，击败马略的党派，开创罗马以武力夺权的先例。苏拉掌权后恢复独裁官的头衔，将制宪、司法、军事等权力集于一身，同时清算政敌，削弱平民派权力。公元前79年，59岁的苏拉完成改革之后，辞去独裁官一职并隐退，在次年逝世。虽然苏拉任内试图改革巩固罗马政治制度，但他发动军事政变的恶例引来之后的凯撒仿效。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经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下周一届满。房屋局发言人提醒尚未作出决定的业主，如欲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要在限期届满当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及交回接收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业主可以将已经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交予负责个案的解说专队成员，亦都可以使用随附于收购信建议信件的回邮信封，以邮寄专人送递或速递方式交回已签妥的接收收购建议信件。津巴布韦警方表示，一架货车同一架小型载客汽车当地星期五晚在首都哈拉雷通往马斯温哥市的公路上迎面相撞，最少27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在声明中说，初步调查显示一架挂有外国牌照的货车怀疑在爬头时同迎面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相撞，后者确切的乘客人数有待进一步确认，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最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的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老公啊，下星期就开学了，我成日见到阿仔一两点都唔瞓，仲话晚晚几个钟就醒一次，瞓完好似冇瞓咁啊，佢会唔会系失眠啊？
5: 你啱啱讲嘅都系失眠嘅可能症状啫，但如果每星期失眠至少3次，持续咗1个月嘅话，咁就要揾医生睇睇啦。
4: 阿仔会唔会有事噶？
5: 唔好担心咁多啦，我哋听朝起身同佢倾一倾先啦。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6: 90分钟走遍世界。
7: 马达加斯加首都兴建的高空缆车耗资超过1.7亿美元，不过票价高和供电不足导致启用几个星期就要停驶。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相反，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的缆车成功成为日常交通工具，关键在于切合居民需要。
6: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万8千里。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10: 我的妆会不会真的浓了一点？
11: 啊，不会不会，刚刚好。
9: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回来啦。最开心的莫过于就是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啦。
10: 我已经推晒今日所有的 booking。 专心等嗰个肥倾翻嚟啊！
9: 佢哋之后有咩故事发生呢？
1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14: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15: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16: 我是莫言，
17: 我是郑愁予。
14: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嘅节目，
18: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4: 我施志勇请嚟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20: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22: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23: 我是萧恩浩博士。
22: 咦，萧博士今天精神特别好啊。
23: 哦，是啊，因为今早已经工作了几场了。
22: 哦，咁所以精神就滿滿啦。
23: 係啊，因為已經瞓醒咗。
22: 我仲以為咧，你係話啊，今日因為食咗今晚要講嘅呢一種食物，所以就咁精神添。
23: 哦，食呢一種食物咧，都個人係會精神嘅，同埋消化都好好嘅。
22: 呢一種食物咧，我係好中意嘅，無論係食啦定係睇。
23: 睇点睇咯？
22: 睇咧就因为咧有一位艺术家咧就好出名嘅，咁佢就画呢一个食材咧，画呢个食物咧就
23: 画得好好嘅，
22: 好出色，
23: 同埋佢有其他装置艺术嘅。
22: 冇错，咁所以咧，聪明嘅听众唔知估唔估到啦？今晚嘅题目就系
23: 南瓜。
22: 第一章，第一章。南瓜咧就系一种好有趣嘅食物啦，就喺西方国家就一个节庆咧叫做万圣节就会用到嘅。咁啊喺我哋咧中国看待南瓜呢一种食物，就真系当佢一种食物。
23: 当佢食物啦，同埋古籍当中所睇到嘅南瓜运用，除咗菜式之外，都有一啲叫做食疗嘅作用嘅。
22: 食疗非常之好，因为南瓜咧其实系非常之有营养嘅，亦都系护眼嘅首选。
23: 哦，护眼首选咩？
22: 冇错啊，因为里边咧有一啲胡萝卜素啦，亦都有叶黄素啊，咁啊对我哋嘅眼睛咧系非常之好，预防夜盲症，亦都可以保护咧黄斑部嘅。
23: 同埋对肠道蠕动系有好处嘅，
22: 系啦，
23: 因为有纤维啦，同埋好食啦。
22: 系啦，咁啊唔知道萧博士拣呢一个南瓜嘅原因系咩咧？
23: 揀呢個南瓜的原因，一來是 Dorothy 喜歡吃啦，即是不要連續
22: 不
23: 要連續幾集都是 Dorothy， 我都不吃的，我不喜歡吃的，我記憶當中都沒有去的，即是揀記憶當中可能 Dorothy 喜歡吃的東西啦，
22: 大眾都喜歡吃啦，
23: 大眾都喜歡吃的，還有好像 Dorothy 所說，南瓜其實即係無論係某啲節日啦，又或者係餐桌當中啦，中式或者外國嘅唔同嘅文化飲食當中咧，都會有佢嘅身影出現嘅。我哋又想睇下，究竟喺即係中文嘅創作或者文學當中，佢嘅身影又係點嘅咧？
22: 即管睇下今晚蕭博士揀選嘅文學作品，又會呈現點樣嘅南瓜，又或者帶嚟啲乜嘢新嘅知識咧？
24: 南洋滋味，作者何华。南瓜是个好东西，节选。最近常煮南瓜粥，在超市里买澳洲产的蓝色南瓜，瓢厚，皮是淡蓝色，蒙了一层白霜一样，几乎成了灰色。就粥的菜则是咸鸭蛋，粥的微甜与咸蛋的搭配很是微妙，蛋黄的沙红与南瓜的糯红彼此呼应，令人愉悦。咸鸭蛋一定要趁热吃，小贩中心里切成一半，放了半天的咸鸭蛋一股冷腥气，难吃。人的口味会变的，尤其中年之后，不知不觉显出父母的影响。小时候我对珊瑚、南瓜、玉米之类毫无兴趣，母亲倒是非常喜欢这些粗粮，尤其是南瓜。印象中 母親把南瓜切成大塊，連皮一起煮，鍋裡的水收乾了就熟了，所以水放多少很關鍵。
0: 刚才听过有来自新加坡的作家何华的作品《南洋滋味》里面的一篇《南瓜是个好东西》的节选。听完这一篇之后，听众会不会好像我这样都有几个问题想问？第一个就是蓝色的南瓜真的未见过。
23: 因为南瓜其实真的种类很多的，五花八门的。我们在香港即使见过即中国产南瓜啦，或者亚洲产南瓜，南瓜啦，可能都是橙橙地色啦、绿色啦等等居多嘅。咁但系即系南瓜嘅种类太多，可能真系唔系个个种类都有引入嚟香港啦。当中睇到嘅淡蓝色，我都略略有见过嘅。当然佢唔系真系好生硬嘅蓝色啦，
0: 系即系唔系我哋印象中嘅蓝色。
23: 系啦，系自然嘅蓝色。
0: 咁啊，即系蓝色嘅天空。
23: 系啊，蓝蓝地，系啊，浅蓝色咯。
0: 我觉得有啲近绿色嘅。
23: 系啊，系啊，冇错，系即系唔系我哋即系。
0: 我上网睇。
23: 不是有顏色那些藍色咯，是啊，即不是那麼實的。還有南瓜無論不同顏色，有時在表面都有些白霜的，跟種植是有密切關係。這個就是在飲食文學或者描寫當中，如何去到描寫一件物件呢？而又真的好像 Dorothy 所說，有部分我們在生活當中可能見過的，但是通過文學又會認知，有些好像看起來好像又不是很連到在記憶當中，就是那個文字的力量了。
0: 南瓜粥，蕭博士有沒有經常都煲一下？
23: 南瓜粥我有吃的，是的，但我煲南瓜粥就比較不是這樣，
0: 不是根據這個方法，是不是鹹蛋？我都沒有加鹹蛋，
23: 我都沒有加鹹蛋，
0: 肉碎咯，通常
23: 肉碎或者是即煮好粥之後剁碎了南瓜就抌落去，再好快地煮熟佢咯。咁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因為南瓜煮嘅方法真係可以好多嘅，又好似佢描寫當中所講啦，你可以即係水煮熟咗佢，再擺落粥裏面煮啦，又可以同飯同米同水同南瓜一齊放落去煮啦，都有嘅。咁呢一道呢、這個食法當然同南洋有少少關係啦，加埋一啲鹹蛋落去，鹹蛋黃餸粥我又成日食嘅細個，咁當然就係餸白粥居多嘅。
0: 咁喺一啲嘅選段裏面呢，有時都可以學到好多嘢啦，包括有一啲知識啦，新嘅知識可以學到啦。另外呢，我就覺得係對於作家嘅遣詞用字呢都有一啲新嘅領悟啦。譬如好似對於鹹鴨蛋嘅味道有一種冷腥氣，我就係想像唔到點樣為之冷腥氣。
23: 點樣冷腥氣就係、是、譬如係我哋有時食鹹蛋真係放得耐嘅話呢，佢會有一種唔係最新鮮整出嚟嘅味道嘅，咁係有啲類似少少鐵鏽嘅味道嘅，咁即係當然佢同鐵鏽冇關係啦，咁但係佢呢個係放涼咗之餘又即係放喺戶外啦，即係唔係放喺雪櫃啦，裏面會產生嘅一種味道囉。咁佢係形容得幾好嘅，冷腥氣的確係咁樣
0: 的。比較少見到呢一啲嘅形容詞啦。另外就係作者何華提到人嘅口味係會變嘅啦，咁唔知道已經步入中年。
23: 步入中年係。人的口味會變是啱的，是正確的。那即是
0: 我都同意這個是會變的，小到大這麼多年是嗎？
23: 當然有即有些朋友可能好像 Dorothy 這樣，即由小到大我都喜歡吃某些食材的，那可能就不會變的。
0: 或者由小到大
23: 都很不喜歡吃某種的，它 都不會變的了。但是又有一些食材真的隨著年紀又好，隨著大家那個口味改變啦。
0: 苦瓜啦，就是
23: 苦瓜啦。是啊，對苦瓜亦都之後可以再講啦，咁但係呢個實驗上面講就係因為年輕嘅時候嗰個味蕾未開發啦，咁所以對苦味嗰個感受係冇咁強烈嘅，咁所以年紀大咗嗰個味蕾開咗啦，咁能夠感受到嗰個苦瓜嘅味道啦，咁呢個都係好學術嘅講法啦，咁當然去到生活嘅講法就係即係大家 生活都苦啦，苦瓜都唔够佢苦啦。咁所以就对唔同嘅味道都可以感受。我諗呢、這个即係篇章亦都係真係想用文字去到引出大家嘅飲食同埋成长同埋记忆。会唔会都有啲以前我唔食嘅东西而家反为食多咗喎，或者係因为身体，因为养生，因为家庭成员，或者係因为种种唔同嘅原因都会有所改变。这个都希望藉住今日我哋揀嘅篇章啦，而有少少反思又好，或者有少少回想又好。
22: 咁而呢本著作呢，南洋之味呢，係新加坡联合早报嘅一个资深嘅专栏作家何华呢在2020年出版的一本飲食文化的散文集來的，裡面呢講的一些飲食文化呢以新加坡為核心，然後就連帶周邊的譬如馬來西亞等等的鄰近國家的食物和當地的文化呢歷史呢，也都將一些人民故事呢融為一體的。
23: 這本書都很值得看的，真的，因為我自己就冇去新加坡嘅，都有朋友去。
22: 我都冇。
23: 系啊，新加坡、馬來西亞我自己都冇去過嘅。咁但係對，
22: 對於肉骨茶，
23: 肉骨茶係啊，就只能夠即係肉骨茶、喇沙咯，或者榴蓮咯等等，涼野菜啦，當然仲有嚇。咁但係真係如何喺當地嘅生活或者係飲食特色，係用生活化嘅故事或者係飲食描写的情况去到呈现呢，书里面是讲得很深入的。当然我看书的时候呢，我就比较难代入的，的确是。因为真的冇好似
22: 冇嗰段经历。
23: 是冇呢啲经验记忆可以联系到。所以看完飲食文学书可能是再去一次那个地方，再感受呢就能够将文字和记忆联系了。
22: 是更加可以令到大家那个即、就是旅行清单可能有剔多个完成了这个项目了。
1: 第二章徐式居飲食譜，作者黃士雄，南瓜節選。早修者嫩可充讚，甘溫內肌，同樣肉食則勇氣，晚修者甘涼，補中益氣，蒸食味同番豬，既可代糧救方，亦可和粉作餅膩，物質充果食。
22: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徐式居飲食譜，是出自这个温病学派的名医黄士雄的南瓜里面的一个选段。咁里面讲了南瓜的功用和食法，咁在古代呢清代的时候呢已经有记录的了。南瓜是个好东西。
23: 南瓜是个好东西，因为刚刚 Dorothy 已经简单要讲了本书的作者就是古代名医啦，就是中医黄士雄。所以我们在这个选段当中呢，除了是提及南瓜的食法更加多，其实是跟中医食疗概念有关系。即譬如甘温啊，或者是补中益气啊等等啊，都是跟中医概念是有密切关系的。咁当然佢呢度就分得再细啲啦，早收就是比较乱嘅。南瓜可以冲赞，即可以煮嘢食啦，即譬如我哋而家攞嚟炒啦，攞嚟煮，攞嚟炆啦，都系一脉相承嘅。咁而晚收可能系老身少少呢，就补中益气有少少唔同啦，嗰、那个食疗效果可以蒸嚟食啦，就当番薯都系当粗粮咁样食。除此以外就係、是、可以救方啦，我哋之前节目都有讲过啦，就係、是、食物唔单单美味啦，咁喺一啲极端嘅情况之下你认得佢可以作为卫生嘅食物都係十分紧要嘅。同时间另外啲制作啦，可以攞嚟做南瓜饼啦，和粉作饼你就係而家都有嘅南瓜饼，物质冲果食就少见啲啦，咁就係将南瓜整熟咗，跟住攞一啲蜜糖去到腌同埋腌制佢，变就好似一啲干果类嘅东西一样。咁但係即係而家干果即係蜜饯太容易搵到啦，就唔需要用南瓜去充当了。
22: 冇錯，咁啊呢個隨識居飲食譜咧，就係頭先講啦，清代嘅温病學派名醫黃士鴻喺1861年寫成嘅中醫食療養生學嘅經典著作，裏面咧其實都收錄咗300多種日常嘅食物，佢記載咗佢哋嘅性味，即係中醫學上面嘅一啲講法啦、功效啦、用法啦、技宜啦，同埋食物中毒嘅一啲解救嘅方法嘅。
23: 系啊，咁所以即系喺节目当中咧，佢会再出现嘅，只不过系睇乜嘢食物嘅主题啦，吓，同埋乜嘢嘅菜式可以将佢呢个著作里面嘅文章啦，拼合喺我哋主题当中。
22: 咁啊，喺揀選呢一啲嘅古代嘅喺個著作裏面出現呢啲食材咧、其實嗰個背後嘅諗法係啊，話俾大家聽。在這個年代已經有記載這種食物、甚至乎有講到它食性啊、背後那個食療的功效啊，即是想呈現這一面啊，還是還有沒有其他的資訊想透過這個分享去帶出的？
23: 哦，古文的一些資料也好，文學也好的選段呈現啦，其實有一個複雜的概念在裡面的。一方面呢，就是譬如我們今天的例子南瓜啦，究竟它在古代出現的時候是以一個什麼形式出現呢？是究竟是就是煮餸啊、煲湯啊，還是好像我們今天所說、它有救方或者有食療的功效呢？這個其中一個方面啦。另一方面就是古人對某些食材的描寫和記錄和現代我們的想像甚或者我們的記憶究竟有多少幾大嘅部分能夠聯繫得上呢？咁我哋之前咁多集數都其實一路做緊一啲例子同埋佐證嘅，就係、是、有啲我哋而家有嘅，以前都有嘅，有時我哋而家有嘅，以前原來冇嘅，又或者調翻轉，以前有嘅東西而家係遺失咗、遺落咗。咁呢個就係即係點解我哋喺節目當中要現代又揀啲，古代資料或者文學又揀啲咧，就係、是、因為希望通過文字讓我哋在現代的餐桌又回歸到或者是穿梭於這個古代的文學當中。
22: 咁可以在過程裏面可以聽到一個飲食文化的變遷。
24: 第三章養小鹿，作者顧仲，假山楂餅。老南瓜去皮去瓢切片，和水煮極爛，朵雲煎濃，烏梅湯加入又煎濃，紅花湯加入急朵，趁濕加白面少許入白糖，盛瓷盤內冷切片。
22: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这个养小鹿里面的资料，假山楂饼。咁啊，呢度嘅假山楂饼系真系真假个假系咪？
23: 系真系真假嘅假，系啦，即系嗱，你见佢入边，我哋就系头先听个选段啦，系冇山楂喺入边嘅吓，咁所以就系嗰样嘢，即系有少少分子料理嗰个状况啊，就系、是、你睇落去系汤咩？其实佢又系一嚿饭，你睇落去佢系一个饭咩？其实佢又系甜品嚟嘅吓，即系以前嘅人咧都有咁嘅雅兴嘅，就系、是、山楂饼，喂冇山楂奶。起手咁點算咧？就用唔同嘅食材去到呈現嗰味道出嚟啦，咁就係、是、當然其中一個重要食材就係我哋今天講嘅南瓜啦。
22: 咁啊頭先嗰個選段裏面咧有講到老南瓜嘅製法，咁啊去皮去漂切片，咁可能聽眾聽下去漂即係咩意思啊？
23: 去漂就係嗰個去囊啫嘛，
22: 去囊，
23: 即係切開咗，跟住就刮咗啲囊啦，咁同埋核啦，跟住就去皮啦，切咗片啦，跟住用水煮爛佢。你用水煮又可以啦，而家就用蒸焗爐蒸軟佢都可以，跟住就剁勻，即係搞爛佢。簡單啲講，以前就冇嗰個叫做攪拌機啦，而家就有攪拌機，以前就用刀剁到佢變溶啊，溶爛啊，跟住再煮到佢濃縮咗，即係令到嗰啲水分去曬，再加呢個烏梅湯啊，即係烏梅汁啊，咁南瓜係甜嘅，烏梅又酸嘅，咁就係用呢一個甜甜酸酸嘅狀況咧，去到模擬嗰個山楂嘅味道啦。
22: 嗯，咁啊，听众咧听声啊睇唔到字啦，咁我哋见到个字咧就叫做假山楂饼个楂字咧，其实系查案个查字。咁啊，呢个字点解会变成我哋而家今日嘅山楂饼木字边嗰个查字咧？
23: 哦，其实呢两个字意思上面当然有唔同啦吓。咁而家我哋所用嘅山楂就系木字旁啦吓，咁而查字我哋而家用调查啊、检查等等嗰个查字啦。咁但系古代咧，其实呢两个字系可以通用嘅，系啦，咁所以。我哋读呢一个篇章嘅时候咧，都冇刻意读佢而家嘅音啊。如果读而家嘅音咧，叫做假山茶饼，大家就唔知道我哋读咩噶啦吓。咁所以用语言学嘅角度咧，我哋读翻佢通用嘅字嗰个音，渣字就系假山渣饼啦。
22: 嗯，咁啊呢本《养小六》咧就系清代嘅顾仲编撰嘅一部飲食嘅著作啦，咁啊里边咧就结合咗顾仲佢嘅个人嘅生活体验同埋佢嘅实践而编撰而成，个基础咧其实系来自杨子健编撰嘅《食献》。嗰度嚟嘅係咪？
23: 係啊，咁咪食獻當然我哋去應該未必睇到㗎啦，咁但係都係同飲食啦同健康啦有密切關係。咁而養小六喺清代就係比較貼近我哋而家嘅狀況啦，咁所以喺書裏面啦，無論係即係食物啦、烹調方法啦，甚或者我哋今日講嘅用其他食材去模擬另一種嘅味道啦，都會喺清代嘅呢一個書籍當中咧係會見得到嘅。
24: 總結，總結。
22: 时间过得真系快，又嚟到总结嘅部分啦。今晚嘅主题叫做塑造南瓜，唔知道点解即系萧博士会有呢个心思咧？点样塑造佢啊？
23: 哦，因为系啦，就系、是、点样塑造佢咯吓。咁就系由现代去到古代，其实唔单单现代人系煮南瓜有唔同嘅方法啦。古代人就系用南瓜去到模拟山楂，我谂即系现代人都冇谂过，哇，系咁样都可以嘅吓。咁当然另一个方面就系、是、喺中间我哋第二篇嘅篇章啦。就是有食療的作用，又可以救荒，又可以煮，可以燜，種種種種有部分的確是連繫到我們現今的煮法的。有些即山楂那個我們就現在很少見到了。
22: 咁啊，同樣都係南瓜粥，咁啊見到原來新加坡嗰邊個煮法就同我哋有啲唔同啦、嗯。原來佢哋係落呢一個鹹鴨蛋嘅。
23: 下次都可以試下，都唔難處理嘅呢。
22: 你有興趣可以試下啦。
23: 我有興趣嘅鹹鴨蛋你唔食噶啦？
22: 唔係，我驚鹽分過高嘅。哇，睇一睇個表，今晚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咧再去發掘其他嘅飲食文學作品同大家分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晚嘅八點半鐘香港電台第一。
23: 越食越滋味，拜拜。Bye bye。
3: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测试口岸在超高客流下的承载力与交通配套。局方表示会持续仔细梳理及跟进所有参与演练人员的回归，进一步优化各项交通设施与接驳安排，务求在口岸正式通关时，为广大市民和旅客提供最便利、最顺畅的出行体验。局方又说，口岸开启在即，意味着服务近30年的皇巴即将功成身退。局长陈美宝表示，皇巴30年来不单是连接两地的交通桥梁，更凝聚浓浓的人情味。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学上班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于下周初至到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三个潜在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及有骤雨，或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可能维持较弱强度。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会在晚上10点投票结束后开始。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各自谈判，分析指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的效应。

0: 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及总统府附近。目前尼日尔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文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8: 今年我们会有4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咁来电语音法咧，就是话将市民同埋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咧，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咧辑录出嚟。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大即广博，
10: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9: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10: 文教组制作，
9: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10: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0: 朝着到咁靓嘅，仲化晒妆喎。
1: 哎呀，我个妆会唔会真系浓咗啲咧？
0: 啊，唔会唔会，啱啱好。
1: 唉，我知道秦炳辉翻香港啊嘛，我成晚都瞓唔着，今朝早我都唔眼瞓，我就好精神咁啊。
0: 是不是好像我們小學生那時候那樣準備第二朝去旅行？
1: 是啊是啊，我已經推曬今天所有的 booking， 專心等那個肥傾回來啊。
0: 好彩啊，你跟輝哥分手咋，如果不是啊，你現在還囉囉攣啊。
1: 是啊，我正話唱最愛是誰的時候咪就係好有 feel 囉。
0: 你咁有 feel 就繼續唱啦。
1: 嗯。

0: 呀，朱姐，你唔使发梦啦，呢一两日就见到佢啦。
1: 啊，我人生又好似有翻希望咁啊！
0: 见到你咁开心咧，我都安乐晒。
2: 啊，咦，你两个咁早翻嘅？
1: 新仔啊，你睇下我个样得唔得？
2: 哇，朱姐，你几时都咁得噶啦？
1: 啊，你真系衰啊！几时学到咁口花花？
2: 咁你唔想听我讲呢句咩？
1: 我要你讲真嘅说话。
2: 真啊？我觉得咧个妆好似浓咗啲，不过又衬翻你呢套衫、啊。
1: 喂，我呢套饮衫咧，我唔系成日出动噶，系大时大节，几个重要嘅节日咧，我先至攞出嚟着噶。今日咧就为咗迎接阿灰哥，所以先着嘅。
2: 哦，早知我唔同你讲佢翻咗嚟啦，等你唔使咁大压力啊嘛。
1: 冇，我冇压力啊。不过隔咗咁耐，我梗系想佢见到我第一眼嘅时候眼前一亮啦，可以俾个惊喜佢。阿新仔啊，知唔知阿灰哥咧几多点到啊？
2: 哦，你要铺定红地毡欢迎佢系嘛？
1: 系啊，买定炮仗欢迎佢添啊！喂，你哋啊，你唔好阻住我啊！我而家要去补补个妆先。
2: 哦，咁我都去巡楼先啊！
0: 我都要上二楼揾思晴姐啊！我有袋衫要揾佢洗啊！
2: 哦，咁一齐行啦！
0: 好啊！
3: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1: 哇，你攞袋衫咁重，使唔使我帮你拎啊？
2: 唉，唔使，好轻咋嘛。
1: 哦，不如唔好行楼梯啦，我哋搭电梯上去啊。
2: 好啊。咦，啲电梯好似今日开始大检查喎。
1: 係啊，三部电梯呢轮流做啊，可能要做全日㗎。啊，你入先啦。
2: 唔該。
1: 今日中午呢，
2: 你想讲咩啊？
1: 哦，你又想讲咩啊？你讲先啦。
2: 诶，你讲先啦。
1: 哦，冇，我睇下你阵间有冇约人食饭，冇就不如一齐啊。
2: 好啊，一齐啊。
1: 咁你正话想讲咩啊？
2: 哦，咪就系想问你有冇约人食饭啦。
1: 咁巧。咦？哇，咩声啊？哇，做咩？
2: 啊！部电梯好似停咗啊！
1: 唔系啊嘛，哎呀，有冇咁巧啊？哎呀，上一层楼啫，咁啱遇着坏电梯。
2: 啊，好彩有你喺度啫，得我一个人嘅话咧，我都唔知点算啊！
1: 哎呀，揿极啲掣都冇反应嘅。
2: 唔系好似啊，系直情冇反应啊！
1: 等我嗌机叫个同事落嚟睇下，帮唔帮到我哋先。新仔 calling， 新仔 calling control， 我搵咗喺一号电梯啊，请问听唔听到 ？control 收唔收到？
2: 好似冇反应喎。
1: 冇计啦，我哋揿警钟，再等人嚟救我哋啦。哇！哎呀，有咩事啊？
2: 好恐怖啊！
1: 唔使惊，唔使惊，应该冇嘢嘅，唔系上升就冇事噶啦。哎呀！真系上升紧、
2: 啊，救命啊！
1: 捉实我，捉实我！啊，哇，咩事啊？
2: 整得咁急嘅，我好惊啊！
1: 唔使惊，唔使惊，你捉实我，只要唔系下跌就 OK 噶啦。

0: 尤其靓晒啊，左照右照，而家呢个样都算系最完美啦。哎呀，做乜呢条头发弹起上嚟嘅？攞个风筒吹吹佢先。哎呀，做乜跳咗线咁样嘅？哎呀，整到我块面啲头发乱晒大龙，咩嚟噶？哎
1: 呀，喂，系啊，猪妈，哇，你做紧乜嘢？
0: 喂，你做咩迟唔翻早唔翻？呢个时候翻嚟啊？
1: 哇，阿维，你个妆化到咁浓，做乜嘢啊？你出殡啊？哎，
0: 我今晚去饮啊。
1: 系啊，去殡仪馆饮啊，你啊？哇，咁早化定个妆嘅，你睇下你成块面都黑晒。
0: 哎呀，你啊，唔好成日望住我啦，我唔想俾你睇到我而家呢个样啊。
1: 你真系你个样啊，咁搞笑啊，想唔望都唔得啦。
0: 哎呀，激死啊！哎，我谂住今日用最靓嘅样见你噶嘛，而家前功尽废啦。
2: 喂，阿朱姐，辉哥，
1: 系
2: 你哋喺度啊？
1: 系咩事啊，班家？
2: 喂，电梯有事啊，好似由楼上跌咗落嚟啊！阿焕同阿新哥咧，应该喺入边啊！
1: 哇，咁大件事！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1: 阿焕，你冇嘢嘛？
2: 冇事啊，新哥你有冇事啊？
1: 条腰有少少痛，不过应该冇咩嘢嘅，最紧要系你冇事啊。
3: 喂，新仔，新仔，
2: 你哋
1: 啊，灰哥，
3: 你冇嘢系嘛？咩事啊？
1: 唉，架电梯坏咗啊！最初咧系急升，跟住咧急跌、啊，好彩跌咗几层楼。唔系好高，
2: 哎呀！
3: 哇，喂，你两只嘢喺个电梯入边搞乜嘢啊？搞到电梯坏埋嘅，
1: 你又乱讲咩啊？
4: 哎呀，阿焕啊，你有冇事啊？有冇撞亲啊？
2: 我冇事，全靠新哥咋，有佢垫住我咧，我冇事。咁但系咧，佢可能受咗伤啊。
1: 冇嘢嘅，冇嘢嘅，系条腰拧亲少少啫。
3: 哎呀，咁即系有事啦，有事你唔好死顶啊！
5: 哇，你哋两个正话。就是困在个 lift 入面，是你两个。
1: 是啊，真是生死一线啊。
5: 哇，真是浪漫啊。如果是我和灰哥在入面就好了。
3: 喂，阿朱妈，你说什么东
5: 西、我说什么不关你事。
4: 阿灰，新仔，
1: 杨经理，
4: 我听说呢架电梯出了事，没什么事啊嘛，你们。
1: 有惊无险咯，我和阿焕呢困了在入面。好彩都冇咩事啊！我哋冇一点受伤。
4: 哎呀，冇人受伤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3: 你哋去做嘢，呢度交俾我。
6: 阿焕啊，新哥，快啲饮杯热嘢定下惊先啦。
1: 啊，好啊好啊，正话咧唔识惊。而家先至识惊啊！
2: 系啊系啊，我都系第一次运 lift 咋。
5: 我运过好多次噶啦，但系都未试过好似你哋咁样样，可以两情相悦咁样运埋一齐。哇，真系好羡慕你哋啊！
1: 朱姐，你讲咩啊？
5: 啊，唔使理我，我今日状态咧就麻麻地，唔系咁好，系有少少语无伦次吓。
3: 啊，同你啲状态有咩关系咧吓？你成日都语无伦次噶啦，
6: 阿灰哥啊，你都好耐冇嚟帮衬啦。喂，快啲试下我嘅海南鸡同埋炖汤啊，仲有甜品啊，睇下啲水准 keep 唔 keep 到。
3: 嗯，好好好，试下先啊。嗯，哇，真系终于啦，有翻啲人生意义啊！都系我哋咧呢度啲地道嘢好食好多。
5: 秦炳辉，你唔好挂住食啦。你今日啊，系咪翻嚟开工噶？
3: 我今日翻嚟烧假，正式开工。
5: 你呢度开工，仲有另一份工，你啊都要开工嘅，你唔好唔记得啊！
3: 哎呀，你好烦啊！你走啦，我真系唔想见到你啊！
5: 我都唔想见到你啊，系咁啦。
2: 新哥啊，你冇咩事咧？我都翻去开铺先啊。
1: 哦，好啊！如果你一阵咧有咩唔舒服，就记得去医院 check 下、啊。
2: 我知啦，我冇事，唔使担心。我翻去香烛铺啦，辉哥，你慢慢食啊。
1: 啊，辉哥，咁我都翻去管理处嗰边先，你食完再过嚟啊。
3: 啊，好啊，好啊，好，
1: 拜拜，
3: 拜拜。哎呀，终于都可以安安静静咁食嘢啦。
6: 哎呀，辉哥，辉哥、哎，我真系等你同阿朱姐咧肉紧啊。
3: 咩事咁肉緊啊你啊？
6: 嗱，你哋明明啊中意对方，做乜嘢唔喺埋一齐咧？仲要一见面咧，哇，好似鬼见愁咁，好好讲句嘢都唔得嘅。
3: 啊，真系冇食一轮咧，你啲嘢食咧真系，哇，差咗少少啊！
6: 吓，系咩系咩？冇理由噶。
3: 系咯，点会冇理由啊？你咁八卦啊？应你就不理，唔应你啊就你。
6: 嗱嗱嗱，你同阿朱姐嘅感情咧？我啊放喺第一位嘅，
3: 哎呀你真系，你咁多事啊，你啲嘢食啊梗系会差啦，快啲整多碟混酱嚟啦，
6: 混酱，
3: 你啊混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尼泊尔警方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669人。央视新闻报道，当地在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努瓦果德地区是重灾区之一。由于污泥量很大，而且不断落雨，加上一度有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救援工作缓慢而艰难推进。在一条受灾严重的村庄，救援人员用了三日时间挖通了大约50米的道路。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国家应急管理部今日紧急调派五名中方隧道专家，由西藏吉隆乘搭直升机，下午飞抵尼泊尔灾区，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需要，中方亦都紧急增派四名中方隧道专家到尼泊尔，全力支持尼方在隧道救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首个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而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选民只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会在晚上10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各自谈判。分析说，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鼠疫指数已经去到31、32，
6: 热压力已经去到极限。
5: 展开遮阴上盖，户外员工尽力避开热源同阳光直射，
6: 通风同散热设备启动，
7: 防高温同隔热装备全速出动。天气咁热， 日日都要小心中暑啊！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嘅正令一点，知多啲健康资讯，自然翻工安全多一点，收工健康好一点啦。
8: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9: 开学嘅日子又嚟啦，每年都会出现三种嘅情绪。首先就系期待新课程、新老师、新同学，好紧张。另外就是焦虑嚟紧嘅竞争同埋社交，仲有就要收拾懒散嘅心情，过有规律嘅生活。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讲下开学。
10: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2: 辉哥，
3: 嗯，
2: 我冲杯咖啡俾你啊。
3: 哎，好啊，唔该晒。哇，闻到呢一阵咖啡味咧，真系成个人都舒服晒。
2: 啊，话时话咧，
3: 嗯，
2: 外国啲咖啡系咪好味啲噶？
3: 真系，外国嘅月亮系圆啲啫，其他都唔系好特别嘅啫。点啊？我唔喺度呢段时间，有冇啲咩大事件发生啊？
2: 哦，冇咩特别。起碼冇令你咩鑊先啦，就係你一返嚟就遇到混捏事件啦。
3: 咁冇事啦，你都死唔去。
2: 哎，托賴托賴。啊，係呀，阿嫂點呀？
3: 總算過咗危險期啦，仲要喺醫院嗰度瞓多一段時間呀。
2: 嘩，咁嚴重呀？
3: 係呀，最緊要呢就係冇毀容呀嘛。你知女人呀，最緊張自己個樣呀嘛。
2: 咁你签嗰份离婚協议书点啊？
3: 唉，真係讲起就真係激气啦。我飞到去英国啦，份協议书就啱啱先寄到去。早知我自己带过去呀，唔使晒油费呀。
2: 哦，咁你同阿嫂係咪好返呀？
3: 好返？你估拆选手嗰一阵就会好返咩？不过叫做比之前好少少啦，起码可以讲到嘢啦。之前啊，一句嘢都讲唔到噶。而家佢瞓咗喺嗰张床嗰度，个女又翻咗工，我喺医院啊照顾佢，佢想走啊都走唔到啦，咪被逼要面对我咯。
2: 哦，即系个天俾个机会你哋修补关系咧。
3: 系啊，只杯烂晒，可以攞万能胶黐翻嘛，好好多啦嗬。
2: 咁你签咗嗰张离婚协议书，可以撕咗佢啦。
3: 签咗啊，就唔系咁易撕啦，撕咗就唔系咁易再签。
2: 哇，即系点啊？啊，系佢原本新识嗰个男朋友点啊？
3: 嘿，仲好讲啊！佢撞咗车之后啊，即刻啊快闪走人啊！
2: 咁现实嘅？
3: 系咯，爱情啊，呢啲咪就系叫做爱情咯。
2: 咁阿嫂而家知道边个最爱佢啦？
3: 哎呀，知唔知都系咁啦。佢个男朋友失踪系好正常嘅，啱啱先识，唔通啊真系要照顾你下半世咩？唔好搞笑啦。
2: 咁即系点啊？最后你哋决定复合定系继续离婚啊？
3: 喂，咪住先，新仔，你咁多事做咩咧吓？喂，系咪阿朱妈叫你嚟帮佢收风啊？
2: 哦，唔系，我关心下你啫。
3: 哎，得，多谢关心啊。
2: 啊，咁所以即系点啫？
3: 啊，你真系八卦噶、哦！我临翻嚟之前，我老婆同我讲话由我决定、哦。如果我想离婚嘅就离，如果我唔想嘅可以唔离、
2: 哦。哦，咁你谂成点啊？
3: 喂，嗱，我真系警告你啊吓，唔好将我啲嘢咧同嗰个阿朱妈讲啊吓。
2: 哦，梗系唔讲啦。
3: 得啦，咁讲你啦
2: 吓。吓、
3: 啊？你同阿桓点啊？你系咪已经做咗香烛铺嘅老板啊？
2: 哇！你唔好乱讲，
3: 你有冇搞错啊？咁多日都冇进展，个天都安排咗你哋混捏啦，你真系冇鬼用嘅。
2: 哇！你话我，你都好冇用、啊，去咗英国咁多日都搞唔掂阿嫂。
3: 啊！你好嘢、啊，冇见咁耐，学识冇大冇细，
2: 感情嘅嘢咧。你啊，实有经验过我，相爱相爱系双向嘅，唔系一方面想点就点噶。
3: 咁你想点啊？
2: 咁你又想点啊？
3: 唉，我真系唔知道自己想点啊！
2: 阿嫂叫你决定，咁你决定成点啊？
3: 嗱，我而家就咩都唔理啊，最紧要咧就系保住份工，
2: 想点就点噶。
3: 咁你想点啊？
2: 咁你又想点啊？
3: 唉，我真系唔知道自己想点啊！
2: 阿嫂叫你决定。咁你决定成点啊？
3: 嗱，我而家就咩都唔理啊，最紧要咧就系保住份工， 养到自己。仲有啦，我知啦，我个女啊喺英国咧搵唔到啲咩钱嘅，生活又有啲困难。仲有啊，我老婆而家咁样，冇收入不特止啊，仲要孭住一笔医药费。唉，我都要喺香港啊搵多啲钱，做佢哋嘅后盾啊。

0: 朱姐啊，啲水咧会唔会热啊？
1: 唔会，啱啱好啊。唉，我个头咧好痕啊，你帮我勾大力啲啊，
0: 知道。
1: 唉，我都唔知嗰个灰哥想点啊。
0: 咁朱姐，你应该问问自己想点。
1: 我都唔知自己想点啊。
0: 咪系咯，你自己都未知想点，点要求人哋话你知佢想点呢？
1: 感情嘅事咧，就真系咁微妙嘅。啱啱完咗一个，另一个就翻嚟咯。
0: 点啊？舒唔舒服啊？个头仲有冇痕啊？
1: 都仲未有结果，我梗系头痕啦。不过你同我洗完头，我真系舒服好多、啊。平时咧我就帮人洗头，今日有你帮我洗，哇，个感觉好唔同啊！我好舒服啊！
0: 你块面好似好红咁嘅，
1: 唉，见翻阿灰哥，我团火又升翻上嚟啊！哎呀，讲下讲下，我又头痕啊！
0: 啱啱洗完又头痕，
1: 哎呀，真系又头大又头痕啊！
0: 咁我慢慢帮你洗，等你降翻温，哎呀，唔好咁燥啊！
1: 我宁愿佢咧一口拒绝我。

0: 又或者佢话我听佢已经同佢老婆复合，等我死咗条心，好过而家咁啊，半天吊啊！
1: 唉，你而家咧咪趁呢个机会冷静下，大家各自沉淀一下咯。
0: 唉，其实咧都应该估到七八成噶啦。我系佢老婆啊，都感动到飞起啦。个老公即刻由香港飞过去睇自己，你话唔爱就假啦。
1: 咁灰哥咧就系、是、有呢个优点，佢应该系好重感情，唔系绝情嘅人。
0: 咁又系啊。如果你识到个男人，佢好似拍着个掣咁，离开之前嗰、那个，即刻又爱上另一个，你都会觉得好心寒啦，系咪？
1: 所以咧，朱姐你都系暂时放低先，或者喺辉哥之后，你可以揾下有冇另一个选择。嗱，你慢慢拣，咁都可以俾辉哥一啲空间啊嘛。
0: 嗯，你讲得好啱，有比较唔使拗。
1: 点啊，洗完啦，系咪舒服好多呢？
0: 嗯，唔该晒你啊，你又安慰我咧，心情好好多啊，多谢你啊！以后我一唔开心咧，我就揾你帮我洗头，
1: 随时欢迎啊！得闲咧留意下你身边，可能你又会有个新目标。
0: 嗯，我唔会再主动啦，一切都顺其自然。如果要嚟嘅，始终都会嚟啦，系咪？
2: 猪猪
0: 啊，
1: 咦，杨经理，猪姐啊，我翻过去铺头做嘢先啊。
0: 哦，好啊，唔该晒吓。咩事啊你？
2: 哎呀，我知你呢轮咧心情啊麻麻，咪多啲过嚟关心下你咯。
0: 我冇嘢啊。
2: 点啊？呢度大装修嗰单嘢咧，你谂成点啊？我已经咧叫我个设计师朋友帮你出个设计图，嗱，佢一搞掂咧，我就俾啲设计图你睇噶啦。
0: 做咩事你一定要我装修啫？
2: 哎呀，你呢度啊，始终系太残旧啦。如果重新装修一下，吓整靓啲嘅门面，整靓埋嘅内笼，自然就多啲生意啦。
0: 我呢度啊系 sell 怀旧噶。
2: 唉，啲台凳啊灯饰啊可以怀旧，但系个装修咧就要执翻靓仔啲，嗱新旧风格互相辉映，咁可以留住旧客，又可以吸引啲新嘅年轻真客啊嘛。
0: 我冇钱装修啊。
2: 都话咗你唔使担心钱呢方面嘅问题，我个朋友同我好 friend 噶，佢收好平噶啦，差唔多计成本价同你做。
0: 佢又唔系我朋友，我做咩要受佢呢啲恩惠啫？
2: 咁你系我好朋友啊嘛，我个 friend 啊自然会俾面我。听我讲，你唔可以再停留喺度，要进步。
0: 你又听我讲啊？我而家唔想谂咁多啊。
2: 你要谂多啲噶啦，我希望我身边嘅人同我一样要成长吓、啊。我觉得咧，以你嘅天赋。唔只系今日呢个成就，你值得拥有更好嘅。
0: 哎呀，你同我讲咁多呢啲做乜啊？
2: 因为我想你好咯，我觉得你呢间美发店系有得做，搞好个装修啦，再做啲宣传，之后再揾啲网红嚟吹谷下，迟啲就可以搞埋特许经营，即系 franchise 啊。到时啊，你就可以坐喺度收钱，唔使再挨得咁辛苦啦，猪猪。
0: 得得得得，吓迟啲先讲啊吓。
2: 得，一于交俾我，等我帮你安排好佢。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
1: 喂，新仔啊，
2: 嗯，
1: 呢度咧有封信咧，就系俾洗衣店嘅彭太嘅，你帮我攞俾佢啊。
2: 吓，我好多嘢搞紧，你又唔去？
1: 我叫你去你就去啦。
2: 做咩事啫？点解你唔去啫？
1: 哎呀，总之唔方便啦。
2: 哦，你唔系想话我知？你同佢之間都有啲嘢呀嘛？
1: 你呀就有啲嘢。
2: 嗱，你唔講清楚呢我就亂估㗎啦。跟住呢估估下又去問下人，傳下傳下返嚟呢真係唔知傳咗咩 version 出嚟㗎。
1: 喂喂喂，新仔，你咁咪叫做威脅我呀？
2: 我又唔好咁講。之前呢我同阿桓去幫阿彭太呢搵返一批情信嘅主人。原來個主人呢就係佢自己喎。啲情信呢係佢丈夫寫俾佢嘅，之後佢丈夫過咗身，彭太就傷心過度，有一段時間呢冇咗記憶啊。
1: 哦，你同阿桓就幫佢回復返記憶？
2: 係啊，希望佢可以慢慢過渡到啦。佢之前嘅嘢我諗啊，你應該清楚過我啦。
1: 唉，清楚就點啊，都係唔好再提啦。
2: 咦，好似好長篇咁喎。
1: 哎呀，唔可以三言兩語講曬咁啦。
2: 咁兩言一語講啦。
1: 啊，你真係唉，咁嘅一日都係我衰好心啦。阿彭太嘅老公呢過咗身之後，我見佢好傷心，咁啊多關心咗佢幾句，佢自然就當我係好朋友咁啦。嗱，咁有一日呢佢就 send 咗個訊息俾我，佢話多謝我，话我咧帮咗佢过渡咗生命中最黑暗嘅时刻，话我对佢咧好重要。啊，点知个信息咧俾我老婆睇到，佢就误会咗我同阿彭太有嘢啦。
2: 咁你可以解释噶嘛？
1: 哎呀，点解释啊？女人啊，呷醋起上嚟啊！你可以点解释啊？吓，解释唔到噶嘛？
2: 嗯，可能系你个底花啊。
1: 喂喂喂，嗱你，唉真系。這個亦都是原因之一來的。哎呀，結果有一晚呢我老婆大發脾氣，出去喝酒喝大了，被我發現了她和她舊男朋友。
2: 蛤，什麼
1: 啊？什麼啊？我是假，她是真咯。
2: 唉，那你有沒有生氣她
1: 啊？還有什麼好生氣啊？我要負責回部分的責任的。之前呢我經常都冷落她，两个人的关系去到这些位置很难回转头的了。
2: 所以你太太最后就跟你的女儿一起移民
1: 是原因之一咯。美其名是为个女儿，也是不想再面对这段婚姻咯。
2: 那彭太知不知道这件事啊？
1: 我没有跟她说啊，我之后见到她呢我都很避忌的，她都估到什么事的了。我想之後呢我都好警惕我自己，千祈呢就唔好對人咁好，尤其係女人。
2: 嗯，唔怪得呢我見你對啲人咁冷漠啦，原來係有前因後果嘅。
1: 係呀，真係講起嚟都一項眼。

0: 啊，系喎、啊，你个衰仔啊！做咩事又无啦啦撩起我讲翻呢啲咁嘅伤心事啊？
1: 系呢啲嘢咧，摆喺个心入面唔舒服噶，有咩讲就一次过讲晒出嚟。
0: 哎呀，我哋做保安嘅，入行嘅时候咧，上司都会提我哋面对啲客咧，要保持友善，笑面迎人，但系咧就唔可以讲嘢得罪人。仲要咧表現到啊，好肯幫人，見到啲客咧有啲咩需要幫手嘅話，就要第一時間幫佢哋。
1: 哦，呢、這個我知道啊，
0: 係啊，但係咧又要切記咧，就唔好同佢哋混得太熟、哦，要保持適當嘅距離。如果唔係啊，可能會得罪咗人，自己都唔知嘅，仲有機會俾人講閒話。
1: 我明啊。男女关系咧好复杂啊，永远都唔知道人哋点谂，又唔知道身边嘅人点谂、啊。
0: 系噶，所以咧暧昧嘅游戏咧我就玩唔起噶啦。我同我自己讲，男又好，女又好，同事又好，朋友又好，总之啊君子之交淡如水。人好多时咧敌唔过寂寞噶。一寂寞呢就可以好多事发生㗎啦。
1: 哦，你係咪讲緊自己呀、
0: 啊、哎呀讲边个都好啦。我而家呢睇得好通透㗎啦。我係咪鍾意人，人哋係咪鍾意我，唔一定係因为鍾意，可能只係因为寂寞呀、啊。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因为寂寞上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梁学熙饰演班吉，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西藏泥石流灾害，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大约一公里多的地方。中方就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救援工作。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并推进多元产业发展。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测试，动员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跟住是详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增加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热索村2名民众被救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有序推进。由于持续落雨，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尼泊尔警方就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669人。中方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张子欣报道。
2: 尼泊尔一则日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抢险救援行动持续进行。央视新闻报道，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及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透过蛙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行，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现时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正持续清除障碍，目前已抵达距离口岸约1公里的位置作业，抢通效率提高，道路就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专门应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力量中国安能亦都派出多台大型机械协助抢通道路。现场有抢险救援人员说，希望这1、2日可以打通道路。
3: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

0: 隧道的人，在桥梁损坏的地区恢复交通与通讯，识别遇难者身份进行 DNA 检测，以及长期保存遗体等。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印尼博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命伤亡，失联令人无比难过。特区政府已从赈灾基金预留50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项目之用。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将会迅速处理拨款申请。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文，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灾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衷心感谢所有前线救援人员，不畏次生灾害等风险，奋不顾身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另外，澳门特区政府通过澳门基金会向西藏自治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澳门新闻局表示，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已经向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表达慰问，沉痛哀悼遇难者，并且对遇难者家属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为支持当地救援和善后工作，特区政府决定拨款3000万元人民币作出捐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并推进多元产业发展，提升市民福祉。中联办主任周济呼吁地区社团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发展蓝图。卢子清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李家超出席香港岛各界联合会活动致辞的时候说，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助力企业发展的同时，亦会提升市民福祉。
3: 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推进多元产业发展，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青年发展空间。五年规划重视民生问题，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提升市民福祉，让大家共享发展红利。
2: 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同一活动说，爱国爱港地区社团在一国两制新阶段肩负光荣使命，亦是连接特区政府和当区居民的纽带桥梁，希望他们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
4: 也好，行政长官即将公布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活化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希望大家进一步强化同舟人意识、示范者角色，积极宣传特区政府施政措施，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实践蓝图，广泛团结当区的居民，为建设美好香港汇聚智慧，贡献力量。
2: 就是又希望地区社团进一步重心下移，深入基层，扎实做好关爱帮扶、社区服务、应急支援等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检验，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星期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度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任浩峰报道。
5: 皇岗口岸全流程压力测试，香港联同深圳方面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时候的承载能力。口岸大约200个出入境柜位全部开放，大约20000名参与

0: 演练的公务员分批来到五楼的离境大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出示证件过境深圳。现场闸机又指示说，旅客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回乡证往来港澳通行证通关，公务员之后再折返香港。当局无疑有入境客流高峰，考虑到内地铁路列车服务间距同埋承载力，将15,000人分成五批，每批3,000人，每批相隔5分钟，安排佢哋翻到港方区域。当局亦都安排传媒去到联合一站式车道，呢一度可以俾港方同埋深方一次过采集所需资料。上个星期借模拟测试，今次就实际俾中港牌车辆过关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人数比上个星期测试增加，整体畅顺，达到预期效果。
1: 我哋今次嘅出入境系统同埋我哋嗰个汽车五合一系统咧，都系非常畅顺，基本上都系冇任何嘅问题发生嘅。但我哋都發現到有部分 WiFi 的地方接收咧，係當係好多人聚集的時間咧，係有啲緩慢嘅。呢個我哋一定會加以改善嘅。
0: 鄧炳強又宣布，經過同內地方面商議調整，日後利用自助通道喺港方或者深方口岸區入境或者出境，可以利用兩地嘅證件。
1: 當你用呢度嘅時間，你無論係出境由香港去內地，或者由內地翻嚟香港都好咧，你可以隨意。是但出示你的身份证又得，出示你的回乡证又得。
0: 他说今次是计划中最后一次大型动员公务员的演练，当局稍后会做内部检讨，短期内和深方召开联合会议，再决定皇岗口岸的通关时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为加强皇岗口岸日后的分流效果，专营巴士公司将于节日假期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连接屯门、大埔等地区。局方又说，往后将无需再以皇巴联系落马洲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和港深双方口岸，运输署正处理皇巴营办商车队内所有巴士的服务转型的申请。陈晓庆报道。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过往皇岗口岸的人流最高峰是每小时大约7,700人次。今日口岸再进行演练，他在商台节目说，经过同专营巴士公司商讨，日后在节日假期时会在口岸增设短途巴士服务，加强分流效果。
4: 运输署和专营巴士就已经商讨了，有个默契的了，希望在南下的时候就会有些短途的摆渡巴士，将一些旅客或者乘客带到去比较近的地方，譬如屯门、大埔，我们都是希望做到尽快的分流。这个我们都是经过了多次的演练，同巴士公司和我们的公交的营运者都在这方面是希望精益求精。
3: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开通后，现时皇巴使用的新田交汇处服务会取消。陈美宝说，由于新田交汇处有不少乘客等候设施和车辆停泊处，日后可以供旅行团使用的旅游巴停泊，专营巴士公司会提供短途巴士接载旅客前往口岸，以免对口岸交通造成挤塞。他说希望各界理解和配合。另外，运输署开始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陈美宝说，当局提出的申请要求有9项，现阶段不会为发牌数目设上限，强调会择优而取。
4: 现在这个阶段我就不会去预知或者预告会有多少个数目的平台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都希望是择优而取。在昨天里面我都看到有至少有2至3间都有表达了他们会有兴趣，还有希望是能够尽快申请。
3: 他又说，留意到最近坊间有意见指个别司机在沟通方面和对路况掌握不足，他说日后网约车平台将会提供职前课程，培训司机沟通技巧，希望优化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天文台表示，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2-3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定，本港间中有骤雨，预料星期二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雷暴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上班上学要留意天气变化。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追求精美印刷，政府亦都有为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书簿津贴。蔡若莲又说，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者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数目设限。林汉山报道。
5: 下星期9月1号开学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呼吁同学以正向积极乐观的心情迎接新学年，并留意当日的交通和天气情况，家长亦都要多加留意子女有没有出现不适应的情绪。队友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接近7000元。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的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辅助教材。
6: 7000元书单啦，书单里边咧有唔少咧，其实都系除咗教科书之外咧，有啲叫参考，譬如地图啦、字典啦、作业啦，必要买。大概咧，即系当然啦，都要4000-5000元嘅教科书嗰个定价嗰度咧。其实咁多年来咧，我哋一直都系出版指引嗰度，我哋都要求唔应该系以呢一个精美印刷啊，都唔排除咧，我哋未来咧亦都系会啲辅助嘅教材啦，或者一啲教学资源咧，我哋会提供更多。
5: 蔡若莲又话，目前教师供求稳定，90%修读教育本科毕业嘅大学生都已经揾到教职，正喺度揾紧工嘅毕业生不足1%，其余选择继续进修，因此唔应该将佢哋视为失业。另外，行政长官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发展是其中一个焦点。蔡若莲说，洪水桥大学城的3幅用地，每幅可以容纳几多间院校，政府不会设限，原则是善用土地。
6: 对于香港来讲，土地的资源是非常珍贵。一块土地上面，我们是几多间院校呢？我们现在是开放的，即是你可以一间院校自己发展，但同时你都可以叫做联系几间大家合作去发展都可以。我哋就唔会话设一个最少或者最多呢个限制，即係最紧要係用好嗰一块地。
5: 蔡若莲又话，北都新增土地落成之后，相信可以有序调整非本地学生嘅限额。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嘅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亦都证实，委方同美方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张子欣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透过两国协作以及同私营企业合作，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存量当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他指这笔交易将令到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并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社交平台形容协议是双赢，将确保美国得到稳定低成本的石油供应，而对委内瑞拉而言将带来巨额私人投资，创造数以千计高薪就业岗位，帮助重建经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日证实，委内瑞拉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他透过社交媒体发表政府公布，指出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亦都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今年1月3号，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他太太，将他们带到美国。时任副总统罗德里格斯随后出任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今年1月29号签署石油法改革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允许私人及外国投资委内瑞拉石油行业。路透社报道，两国已经就协议谈判了几个星期。根据协议，美国企业将获得一批委内瑞拉油田的控制权，并确保相关原油供应流向美国。 委内瑞拉官员正准备下星期签署协议，向多间公司，特别是美国企业授予新的石油勘探及生产权。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西藏泥石流灾害，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1公里多的地方。中方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救援工作。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将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检验。六合彩搞出结果是4、7、8、11、26、30，特别号码42。头奖是7注中，每注系派414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指望随下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8: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9: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1: What's up, bro?
12: 嚟到 WhatsApp Pro 啦，我系 Vincent 梁学希，
13: 我系彪爷，
14: 我系肥啲。
12: 我哋耐唔少喺街上面咧，都总会见到一啲嘅广告啦，咁啊会有一啲新嘢推出去吸引我哋嘅眼球啊嘛。咁而其中我哋今日，譬如集中火力讲下食嗰方面啦，阿 D 哥嗱，喺我哋成日会帮衬嗰啲餐厅咧，即系我会觉得。即係好欣賞佢哋嗰份嘅創意嘅，因為我同一啲外國嘅朋友傾偈咧，我話哇，呢啲跨國嘅連鎖快餐店咧，香港係成日有新款，我會影相俾佢睇啊嘛。
13: 哦，
12: 因為有啲真係每個月枕住都起碼有一啲新嘢推出嘅，即係雖然可能都係嗰啲餐廳買開嘅材料係互相嗰個配搭係唔同咗之外啦，或者形狀唔同咗啦，咁跟住佢就話啦。喂，其實你哋香港都幾好㗎喎，咁有啲新鮮感，因為喺外地呢就真係好耐先至變一次呀。
13: 嗯，我諗我哋係有種想追一啲新款食物嘅，就話嘩呢個唔知咩韓國新嘅甜品，成個 IG 都講緊，我覺得係唔少朋友都會留意試下啲新嘢，例如阿 D 哥咁啦。
14: 係呀，咁一定要試啦，話曬係冒險家嚟㗎嘛，咁但係最緊要買唔買到啫，即係你知啲新嘢跟住話欸好正喎，或者啊點都要試下，跟住啊嘗試去下唔同嘅鋪頭啊嗰啲呢就揾唔到嘅。
12: 嗯，因為大家都一窩蜂，同埋你一見到嗰啲 KOL 講完之後呢，第二日就突然之間啲人走去排咗咁
14: 啊，
12: 甚至乎連較早前杯麵啊，我都好似睇過話有隻唔知咩新款嘅
13: 冷水
12: 推出，係啊，跟住就有人話喺便利店門口有人排隊囉，
13: 係，
14: 哇，
12: 係啊，
14: 咁誇張㗎。
12: 幾十人排隊都知道嗰日返貨。
14: 嘩，
12: 係啊，即係我有見過咁嘅新聞，跟住我就覺得嗯，原來即係大家都有好多好鍾意去試新嘢嘅一年頭。咁、嗯、然後呢我就喺度諗啦，係咪成日都係咁呢？因為我試過有好幾次呢，我就買啲新嘢呢，我身邊有一啲相對保守啲嘅朋友仔呢，就會話嘩，得唔得㗎，你試啲啲咁嘅新嘢一陣間中伏㗎喎、哦。嗱，譬如另外一樣嘢，我唔講快餐店啦，我就係會鍾意試啲新口味嘅汽水嘅以前。
13: 哦，係。
12: 係呀、啊、有冇留意到耐唔時呢就會有啲除咗古靈精怪特別顏色嘅包裝之外呢、
13: 嗯、
12: 有陣時就係會有一啲特別嘅口味呀。
13: 姜味算唔算啊？我最近飲嘅汽水有姜味汽水囉。
14: 咪呀好耐㗎喎，姜味汽水。
12: Ginger Ale 啊嘛。
14: 係囉。
12: 係囉。
13: 好似應該係呀，但我都係真係第一次飲。
12: 喔、哦、咁你因為你見到個 menu 有啲乜嘢呢你就去試咁解啫係嘛。
13: 都叫新嘢啊對我嚟講。
14: 係嘅啱嘅認同。
13: 俾啲鼓勵啊。
14: 係呀嘩叻仔啊標奕。嗱分分鐘頭先。你試咗之後你覺得個點先。你第一次飲。
13: 冇乜特別。
14: 吓、啊，對比黑色啊、橙色啊、透明嗰啲汽水，有冇啲咩唔同啊？
13: 我其實都冇乜太大嘅動機去，因為佢有姜味，所以去揀嘅，都係睇到哦，咁啊，好啊，篤一篤啊，試一試啊，咁樣嘅心態，即係冇個期待係可能 0.1% 嘅期待，咁、
14: 嗯、
13: 最後個結果都係哦，係有啲姜味，有氣，甜嘅，
14: 但就未必啱你口味啦。
13: 入得口嘅，入得口嘅，
14: okay.
13: 但我又冇去追嗰啲嘅新嘅。新嗰啲網紅嘅口味嘅，通常嗰啲、
14: 嗯、
13: 我會覺得冇乜分別囉、
14: 嗯、
13: 而通常我試嘅都係係囉咪就係係咁樣囉，即係通常我得到嘅反應我唔係好潑大家冷水嘅，
14: 都唔係嘅，
12: 我開始唔明嗰個邏輯啊，咁即係其實呢你係相對比較慢熱啦，係咪可以咁理
13: 解？我唔會去追，即係譬如杜拜朱古力係好似又沉咗啲啦，少咗人講，
12: 嗯，
13: 但你食嘅時候係咪好驚豔呢？又好似唔係，但又周街都見到喎、
12: 啊。啊，我心態上呢我會覺得係咁樣嘅。
13: 係囉。
12: 因為作為一個傳媒人呢，
13: 係。
12: 咁試新嘢某程度上喺我嘅血裡面嘅，我會覺得。因為真嘅你要唔好咁老土㗎嘛。
13: 啊。
12: 如果突然間有一日個節目你有聽眾打電話上嚟，喂你有冇試過杜拜朱古力啊？
13: 冇。
12: 冇喎、啊。咁就完咗啦嘛，咁就成為咗個話題終結
13: 嘅
12: 啦嘛，或者你要知多少少嘢去帶起一啲新嘅話題嘅，我覺得、嗯、即係起碼就係、是、阿 D 哥突然間話喂我食過杜拜朱古力，咁佢可以同我哋介紹㗎嘛，咁我認到嘴㗎嘛，
13: 嗯，
12: 所以我就會有一個嘅任務就係去試呢啲隨時會中伏嘅嘢囉，而我發覺好容易中伏嘅其中一個類別嘅新嘢呢就係、是、汽水。
13: 反而係會中伏嘅咩？去到咩地步會中伏啊？
12: 就係、是、突然間喺一個風和日麗嘅下午，我試過好幾次都係㗎，經過去 canteen， 因為我少行超級市場啊，跟住，喂、那個櫃有啲新嘢喎，咩味嚟嘅呢？咁啊，我買罐試下啦咁樣，跟住攞翻 office 咧，咁啊啲人會好好奇啊，咦咩嚟㗎咩嚟㗎？咁我唔知啊，新嘢試下啦，跟住然之後，哇好難飲啊！
13: 是咩味啊？咁
12: 我有一次試過係唔知提子味定咩呢，但係佢再加咗啲嘢嘅。
13: 係
12: 係有一段時間之前㗎喇。因為啲人就覺得呢
14: 冇冇乜太大印象，但係我對呢啲嘢我係好寬鬆嘅個感覺係。
13: 係。
12: 試完就一係就永遠唔再試，或者再 encore 嘅啫。
14: 因為我係覺得啱唔啱自己口味嘅啫、嗯。即係但係喺我嘅角度就係、是、逢親我未試過嘅嘢呢我都唔會當佢係唔好飲先。
12: 係
14: 我只係覺得佢唔啱口味，咁然後我試咗一次，我全部都係會以一個寬容嘅態度，飲咗一啖，嗯，哦咁嘅味嘅咁樣，咁如果哇去到某啲 moment 係好需要試呢隻味，或者要飲多次隻味，我舉個例，可能呢一隻係藥油味嘅，咁你去到某個 moment
13: 嘅時候想試喎、啊，難得一樣嘢，咦 OK 喎、
14: 啊，咁你去到某個 moment， 原來啊嗰、那個心情好想飲下呢啲藥油味嘅汽水下咁樣，咁就會買嚟飲㗎啦。
13: 我真係喺 IG 見到有人滴藥油落去雪糕度，你有冇見過？
14: 我見過有一種藥水啊，即係嗰個有啲薄荷
13: 薄荷味，
14: 跟住佢個用法其中一個就係話滴落啲雪糕度食㗎，其實係。
13: 你有冇諗過？但雪糕難啲 handle 啦，你俾我哋
14: 係啦，除非就要好即時即刻買咗返嚟，跟住然後就同兩位分享啦咁樣。
12: 嗯。
14: 咁但係呢一啲我都見過，但我會想像到嘅味道，但我未有機會，因為始終呢買一支藥油返嚟或者藥水返嚟呢好大支啊。我一個人 handle 唔到
13: 你用剩嗰啲俾我。
12: 係喎，阿彪爺係呢個藥油 KOL 嚟㗎嘛好似。
13: 又唔好咁講。
14: 達人啫，
12: 你有啲
13: 小王子啊，
12: 哦，藥油小王子
13: 個髮型，
12: 藥油小王子同藥要人不知，
13: 欸
12: 嗱，因為喺試呢啲嘢嘅時候咧，我有一種感覺咧，即係其實我同阿D哥有啲似嘅，都係保持住一個開放嘅態度，因為唔知啱唔啱一個問號嚟噶嘛，咁但係有啲嘅配搭，其實你一睇佢咁樣寫出嚟咧，你都覺得。中招嘅機會都好大嘅，捉招嘅機會添啊，甚至乎係啊，咁但係都有一個冒險嘅精神，我覺得係要去試。咁但係咧，又的確身邊有唔少人就會好保守啊，就係食開嗰樣啊，食嗰樣啦，唔好搞咁。
13: 咪就係我咯，
12: 係啊，即係你會或者係嗰啲你對某一間餐廳係有住絕對嘅忠誠，咁你就每一次食 lunch 你都唔介意去同一間餐廳買同一款嘅外賣。定係還是你都會耐唔時行入餐廳嘅時候你見到咦今期廚師推介喎、哦、試一試佢先你有冇呢啲嘅
13: 少啲
12: 嗯
13: 通常牛腩河啦嗰類啦
12: 嗯
13: 同埋牛腩河啦同埋燒味飯
12: 即係牛腩米都唔會嘅
13: 因為有陣時候你會覺得係果腹咁樣囉
12: 係
13: 但最新嘢真係少啲除非被逼嘅
12: 是
14: 除了食之外呢即是其實兩位都試新的體驗這樣會著弱一點呢即是可能會這樣、嗯、
13: 試新的啊有新運動有的是有些心動的因為前面訪問了那些浮潛的嘉賓
14: 啊
13: 那他又啊得閒找我啦那些呢、哦、
14: 你又這麼得閒喎這樣
13: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了
12: 哦定是要再約啊
13: 真的不得
12: 嗯
13: 但因為你有一個新的我覺得學新運動對我來說呢那種頭一二堂你完全不知道做什麼、嗯、那個身體完全啊什麼我要怎樣做啊那種的 panic 感呢我是 enjoy 的
12: 啊
14: 你 enjoy
12: 喂咁不如你學跳舞啊
13: 我有諗過的、啊、
14: 你芭蕾舞
13: 蛤又不要那麼大挑戰
12: 喂你一是跳那些社交舞那些啊
13: 社交舞啊
14: hip hop 啊用一個頭轉在地下那些
12: 啊或者你跳那些呢就踢腿那些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那
13: 些呢但是因為你衝破了那個你衝破了那個新手期那一刻會很爽啊即是當你由完全不知道做什麼去到欸我 master 到即是我處理了
14: 哇那件事即是由新手變 master 都要一些時間的
13: 但那個不是那個爽你會很多個 curve 的你會開頭五六堂你開始摸到個竅門、
12: 哦、
13: 到你真係發覺你有個熟練每一次嗰個嘅成長呢我覺得係爽嘅呢、這個
12: 啊不過 Billy 講呢樣嘢係㗎喎即係當你去接觸新嘢嘅時候呢你要克服到你自己內心嘅嗰一種覺得肉酸呀、
13: 啊、係呀
12: 因為你見到示範俾你睇嗰個人呢嘩人哋好型呀、啊、當你去試嘅時候嘩咁嘅咁你就會唔想面對自己尤其是你周圍身邊有人睇到啊嘅時候呢你就覺得更加辛苦㗎嘛。喂咁講返先啦係咪真係會學跳舞啊
13: 跳舞呢就佢唔係一個 tier list 嘅最頂。嚟緊呢我其實
12: 即係如果有一個漂亮女伴去約你去
13: 唔關事嘅唔關事、
12: 哦、都唔關事
13: 唔關事嘅
14: 個導師緊要可能係。
13: 導師緊要導師緊要因為我之前有試過一次抱石啊即係室內嗰啲攀石。
14: 喔、哦、
13: 我試過一次即係嗰個你第一次係見到嘩咁矮嘅咁即係嗰啲但當你自己真係要試下
12: 你上到去
13: 靠你四肢嘅力量咁然之後又要換隻腳啊呢隻腳要踩嗰個位呢、這個手要摁一摁先嗰、那個係難忘嘅因為但我成日試咗一堂呢近排關節有啲受傷啦但我最近我係約緊一個 friend 出嚟唱 K 嘅但我知道佢係有玩普石、
12: 哦、
13: 所以我係諗住呢是會請教他喂
14: 唱完 K 之後再補石
13: 不是啦在個 K 房裡
12: 即是補住石來唱 K 啦或者
13: 但會有個著弱啦、哎、我試過我看到你 IG 見你玩得好好、啊、
12: 即是其實你是這樣去打人家主意
13: 又不是
12: 嗯嗱因為呢你講 我唔關事。
13: 你
12: 我一直諗呢啲嘅。
13: 咩呀咁打咩主意呀、啊、你剛才。
12: 你打佢主意即係唔。
13: 都唔
12: 去
13: 請教佢普及
12: 佢。
13: 係
12: 啦其實就。
13: 會唱 K。
12: 係啦。同埋呢令我諗起嗰陣時呢參加嗰啲青少年中心嗰啲活動啦。
13: 嗯。
12: 咁我細個就成日俾我媽呢就覺得驚我喺屋企無聊同埋打機呀。
13: 嗯。
12: 咁就叫我去參加嗰啲唔同嘅體驗型啊訓練班啊而其中我最驚嗰一環呢就是去嗰啲咩力奇嗰啲啊。
13: 喔、哦。
12: 嘩真係我開頭以為力奇係 Ricky 啊。
13: 噔噔噔噔噔噔。
12: 吓 ?Rocky 啊嗰、那個係。係啦跟住後來發現
13: 到。呢個係。
12: 喂呢、這個得啊呢、這個。跟住呢我就發現呢去嗰啲嘅日營啊好多嘢要做好多嘢要試嗰啲咩爬柱啊跟住、
13: 哦、
12: 呢
14: 咩行獨木舟嗰啲啊
12: 獨木橋。哇你今日做咩事啊你。
13: 撐獨木橋咁樣錯曬。
12: 係啦即係嗰啲呢就令到我好恐懼啊即係人哋其他同學仔都做到嘅時候喂你唔係唔試啊嘛即係嗰啲呢跟住我係有啲驚嘅。
13: 嗯
12: 因為你見到好似嗰件事唔容易㗎嘛。係。係啊但往往就係呢一啲呢你跨過咗之後就發覺咦喂原來都幾正喎。咁但係其實市面上係咪即係或者我哋身邊嘅可伯啊同埋今日要出場嘅啊小小伯又會唔會係即係對試新嘢啊嗰種係有一種熱愛啊定一種嘅恐懼呢
11: 大家好我是广播道可巴。
15: 坦白讲我不喜欢试新嘢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有些什么新的物品出现譬如我们以前有些新衫啊新裤啊或者讲到现在的手机啊这样我都是可以说是最后一个用的人。人家个个在抢着买我奉旨不会去抢的。我就坐在这里等他们哇你買完曬啦嗰啲嘢係平咗好多㗎喎因為點解呢你一人啲人一搶呢嗰啲嘢自然會貴㗎啦嘛你好似手機都係你一搶就自然會貴亦都可以有一個原則就係人哋用過曬知道好抑或唔好咁你先就買都未遲呀以前有冇試過咩新嘢令我好深刻但我記得呢曾經我即係後生嗰陣時呢去過一個外地嘅主題公園啦嗰陣時呢因為成班人去咁啊見到好多人喺度排隊個心態梗係諗住啊呢樣嘢或者都得㗎喎人哋有老有嫩都喺度排緊隊咁又走埋去試下囉啊仲要排好耐喎入到去之後呢先就知道原來嗰個係過山車哈咁已經排咗入去啦咁硬住頭皮都要上㗎啦係咪咁幸好呢嗰個過山車呢又係黑麻麻嘅冇燈冇成嘅一上咗車之後呢已經眯埋眼啦唔夠膽望呀嘩一聽嘅有人嗌自己又嗌埋一份即係聽人哋講話如果嗌呢係會放鬆咗個心情㗎嘛咁人哋嗌咪又嗌囉嘩嗌完出嚟之後呢喺個大門口啊足足企咗成半個鐘頭都行唔到咁試過嗰次之後呢以後見到都驚啊一聽見話過山車唉唔好搞阿叔你哋埋去排我唔制今晚呢就輪到個小小白喺我身邊啦。喂小小白當你試新嘢嘅時候係咩心情㗎
16: 如果試新嘢嘅時候我都會驚驚地試新嘅食物又會驚佢唔好食試新嘅遊戲我覺得佢多數都好似唔係好好玩咁樣。
15: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仔唔敢試你會點鼓勵佢呢
16: 梗係鼓勵佢試啦佢試完之後我咪知道好唔好玩囉。
12: 小小白呢個心態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包括我。
13: 但佢好似有啲早熟喎咁快就開始咁。
14: 係囉唔係越即係後生就越冇所謂嘅咩
12: 唔係咁嗰個心態就係呢因為其實佢都講咗一個道理嘅有陣時你去試新嘢呢你就要冒住一個風險呢就係會出事㗎嘛。 即係你會食到啲好難食嘅嘢啊，或者你會嚇親懵啊，好似可伯咁樣樣。而家阿可伯都話唔好加阿叔啦。
13: 係啊，好用喎呢句，等我待定喺身先。
12: 咁
13: 唔好搞阿叔。
12: 係啦，咁跟住佢用咗呢個心態未？就係人哋試完話俾我聽咯。咁但係嗱，要視乎嗰個人係咪真心同你講真說話咯。
13: 係，
12: 即係明明好難食，可能咧就話唔係啊，標試下，好好食噶。
13: 吓，
12: 即系就系有一种一半整蛊你嘅心态咁咯。
13: 咁会有创伤后遗症噶啦，系咪？即系通常俾人扇得多咧，就唔好搞我，唔好搞阿叔啊。
12: 一系咧，你就系俾人扇得多，你会扇翻人咯。
13: 好似我觉得我讲唔使啦，唔该，可能都系俾人扇惯。
12: 哦，就系、是、一种由内心深处生发出嚟嘅恐惧、
13: 伤痕啊。
17: 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其实都系人一世物一世啦。即系我觉得试完之后唔啱自己，然后决定唔试呢一个成个系统咁样嘅做法咧，我觉得都未尝不可嘅。即系阿可伯嗰个例子咧 ，exactly 就系我本身个例子嚟噶。即系我原先系唔够胆玩任何嘅机动游戏嘅。即系你可能去咗一个地方。是不是都要试下呢，即是去到咁远水路啦，去到玩一次啦，咁玩过一次之后呢，以后就好多机动游戏我都唔驚啦已经。
13: 哦，即你是冇收窄嘅，反而是越嚟越
17: 开阔。反而年纪大反而又玩得多啲呀，玩啲唔同款式嘅机动游戏可以。
12: 又係要讲嗰句有少少废嘅说话啦，D哥果然係D哥。
13: 哇，D哥真係D哥。
12: 因为其实好多时我哋都会係因为一啲嘅经历呢，令到我哋越嚟越细胆。咁你會覺得嗰個風險評估呢，你覺得你自己係有啲咩未見過，呢啲一定唔好㗎啦。咁你就已經係剔除咗一啲嘅新嘗試，咁咪就係會令到我哋有陣時個眼光呢唔夠闊囉。
13: 嗯，有冇啲 checklist 啊兩位？即係譬如真係好似D哥話，就係人一世咪一世，譬如跳降傘啊，或者bungee jump啊呢啲呢，即係針針佢會唔會？
17: 我可能即係例如 bungee jump 嗰啲呢，可能會褪後返一步先。
13: 哦，
17: 即係可能喺一個 高處嘅地方呢，即係除咗可能玩 bungee jump 之外呢，可能有啲係喺個高處嘅地方行個圈先。
13: 啊，係啊，
17: 感受下嗰、那個感覺先。咁可能會行咗個圈先。
12: 哦，嗰啲咩玻璃橋嗰啲呀？
17: 類似嗰啲啦。
13: 係係係。
17: 係啦，即係我覺得嗰啲呢，你由淺入深㗎嘛。
13: 嗯、
17: 即係我玩過山車嗰啲呢都係嘅，玩咗啲可能特別啲嘅，即係可能瞓喺度嘅，俾你可以遠挑一啲遠景，一啲靚嘅景色先嘅，然後先玩啲嘩揈嚟揈去啊，即係淨係坐喺度揈嚟揈去啊，360度轉啊嗰啲呢，咁可能嗰個程度由淺入深呢會好啲嘅。
13: 我自己嗰個困難呢，就係、是、譬如去外地旅行咁先算啦，咁通常我就好少 plan 話一定要玩嗰啲咩嘅，咁就去到睇下咩情況先啦，即係嗰啲。睇下
17: 貴唔貴啦，
13: 哇原來咁高㗎，或者哇原來要咁多人排隊咁。我其實都係想好似D哥咁循序漸進嘅，即係可能有啲挑戰嘅項目咁樣，但好多時啲設施唔會俾你循序漸進㗎嘛。佢一嚟就咦，你一嚟就玩呢、這個。一系咧就玩嗰啲碰碰車嗰啲，即係比較冇咁刺激嘅，
12: 或者茶杯。
13: 係啦，好多時嗰個選擇冇中間噶嘛，好多時。
17: 我想講茶杯都係玩得好刺激㗎，
12: 轉得好快嘅咩？
13: 咩茶杯啊？
17: 咖啡杯啊？
12: 你睇你裝咩嘅啫，嗰個都係裝上面水
17: 杯
12: 咯。
17: 即係嗰個杯呢，我試過喺啲主題樂園玩到好開心嘅，就係咁，因為佢可以調校嗰個速度㗎嘛，係咁領嘅。有啲短片仔呢都會見到呢，有啲人係玩到好快好快，你即係成個場明明啲杯好慢嘅，啲小朋友玩得好慢，
13: 攞咁
17: 中間呢有一兩隻杯呢係嘩可以咁去，係咁
12: 爆旋茶杯
17: 係啦。
12: 喔，
17: 咁就當然冇同人硬碰嘅。系啦，
13: 有冇嘔啊？
17: 谂下先，我玩咗两三次之后咧，系真系一落只杯咧，系会个人系行唔稳噶。
13: 好似啊，
12: 咖啡杯都企不稳咯。
17: 系啦，好似可伯咁样嘅，真系。
12: 唔好搞阿叔啦，
13: 唔好搞阿叔。
12: 嗱，因为阿彪爷讲嗰样嘢咧，我都试过有啲时候咧，就即系一班朋友，即系细个啊，就嘻嘻呵呵咁样起哄，又话哇有个新嘅机动游戏。嗰阵时我记得系跳楼机啊，咁嗰啲咧咪去试下咯。咁你？有限資訊嘅，可能你都係睇下人哋啲片，咁就見到哦咁樣嘅。但當你去到現實嘅時候，你真人去到，嘩咁高嘅喂，咁你嗰下你會驚。咁但係你真係一場去到，本身一大班人都係為咗嗰件事而去，你一個人唔去，你會覺得好蝕㗎嘛，入場費你就俾咗啦。咁你點都好，你都硬住頭皮都應該要試一次啦。
13: 聽過啲朋友個講法嘅，譬如嗰啲跳蹦珠jump嘅朋友，佢就話最驚最驚嗰一刻咧，其實唔係喺空中嗰一刻，係你要自己踏出踏空嗰一步啊，要真係起動嗰一刻咧，嗰、那個係最驚嘅。咁佢個秘訣咧就話唔好諗咁多，你喺上面停留得越耐咧，你就唔玩噶啦。
14: 係啊，
13: 即係呢啲機動遊戲呢類嘅挑戰，我諗都係同一個道理嘅。你越諗喺個排隊入口處嗰度。就唉，去唔去呢？玩唔玩呢？你諗得越耐呢，你就越驚㗎喇。
18: 即係我冇玩過蹦珠針啦，但係我會想像嗰樣嘢，以我嘅個人性格呢，我去到嗰度如果驚，跟住呢我會望下，喂，之前嗰個人感覺上好似弱過我嘅，佢都跳咗落去喎。跟住我就會用呢啲方法外在因素去說服自己，就係喂，人哋都得，你冇理由唔得㗎。
13: 如果有人望住，會唔會有個影響呢？
18: 睇下嗰個人係邊個啦。
13: 係最重要嘅人。
18: 最重要嘅人啊，即係你哋。
13: 哦，係我哋啊，
18: 係啊，
13: 咁榮幸嘅咩？
18: 如果係你哋望住我，我覺得更加應該係首先請你哋跳先啦。跟住咧，你哋跳之前，我就會話 you jump, I jump。
14: 嗯，
18: 系啊，咁跟住系咪要播呢隻歌啊？
13: 唔系 Twins 咩？头先唔系话 Twins 咩？
17: 不过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如果咧你哋嘅身体状况咧真系可能未必承受到呢啲游戏嘅话咧，咁事前就要自己评估一下啦，咁同埋都要量力而为啊，
18: 腾背压力啊嘛，真系唔好夹硬嚟啊！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个巴打听新歌，
1: 这一位朋友仔的新歌呢，每一次一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一定会想的一样东西，就是哇，会不会跳得好劲呢？
2: 今次那首新歌呢，在啲报道讲呢，佢只是个 MV 呢都超过200万我拍咗。
3: 是不是计埋嗰啲嘅动物出镜嗰个费用啊？
2: 佢就係由呢個嘅場地佈置啦，到一啲燈效啊、服裝啊、編舞啊，加加埋埋啊，都即係去到呢個數字㗎啦。果然係舞台王者
1: 㗎。係啊，咁佢就係郭富城嘅最新作品叫《衝衝衝》啦。當然啦，大家如果留意郭富城嘅消息呢，除咗係佢嘅娛樂新聞之外啦，另外呢耐唔少大家都可能呢會睇到啲消息，就係、是、咦，佢隻馬又有落去比賽、哦、或者可能佢嘅比賽又攞到好好嘅成績、哦
2: 嗯、
1: 即係因為佢好多時佢嗰啲馬呢都係冇臨乜乜啊，咁會你一聽個名字就知係關佢事㗎。
3: 哦，原來係咁㗎。
1: 係啊，所以呢有陣時你聽到冇臨乜乜呢，咁你都可能叮一叮就聽下會唔會真係同郭富城有關囉。
3: 嗯，同埋真係好佩服阿成成嗰個跳舞嗰個 energy 啊，幾時都咁勁呢樣嘢。因為你叫我而家呢即係行下樓梯啊，或者喺 sofa 度跳高少少咁跳落地下呢，都有機會整傷膝頭哥。
1: 嗯，
3: 好佩服佢。
1: 關於你呢一個做運動嘅嘢，可以留返下個小時我哋嘅嘉賓、
3: 啊啊啊、
1: 教育下你啦。
3: 好啊。
1: 係啊，可能你聽完佢嘅分享，你都會成為一位嘅武林
2: 高手、
3: 初手、
1: 武者啦，
3: 武者
1: 系啊。咁我哋而家就听一听咧最新啊郭富城嘅作品啊，就系叫做《冲冲冲》。我都建议你咧可以有机会就睇埋佢嗰个 music video 啦。咁、除咗话有佢嘅劲歌热舞之外咧，亦都系会好有速度感嘅，同埋拍得几靓啊。同埋如果你喜欢马匹嘅话咧，都。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嘢就系
4: 格仔饼。
3: 呢款经典街头小食嘅由来，其中一个说法就系话格仔饼系当年窝夫演变而成嘅，而去到70年代开始就出现喺香港成为街头小食啦。它的成分有面粉、鸡蛋、砂糖、牛油等等，主要就是将材料搅成很顺滑的面浆，再倒入预热了的烘烤模具上面，反转烘烤几分钟之后就会形成了格仔饼。而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搽牛油、花生酱、炼奶、砂糖，那就大功告成了。不知道今次两位煲怎么看这一款这么邪恶的小食呢？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啦，今次同两位 bro 试食嘅咧，就系继上次嘅鸡蛋仔之后咧，就有格仔饼嘅。咁啊，都同定两位讲定咧，其实今次嘅格仔饼咧都系急冻噶，
5: 食得出，食得出今次。
6: 但系我想讲咧，上次同今次一样咧，佢有一样好处嘅，虽然佢贵。事后咧，我自己都谂翻啦。有阵时你遇着一啲平价啲嘅鸡蛋仔咧，佢系得个壳，冇嗰种里面软糯嘅嗰个馅噶嘛，因为佢啲浆落得少啊。
3: 系，
6: 所以突然间就一种遗失咗好耐、遗忘咗好耐嘅质感啊。
3: 哦，
6: 因为佢呢个咧就真系实净啲啦，同埋格仔饼咧，即系多数如果你去睇卖鸡蛋仔嘅地方，格仔饼同鸡蛋仔系一样价钱嘅，多数原味
3: 系啊。
6: 但系咧。市侩嘅我咧，我就多数中意拣食格仔饼。
5: 你攞个磅出嚟，
3: 唔系因为有馅啊、欸，
5: 重啲，
6: 有啲酱咯，
3: 啊，系咯，
6: 抵啲啊嘛，即系我觉得嗰件事喂一样价钱，梗系我多啲抵食夹大件咯。
5: 嗱，我又唔同意你啦，难得唔同意啊，希哥哥。我系中意食呢个鸡蛋仔多啲嘅，
6: 因为你可以同你珍惜嘅人，你一粒我一粒咁搣下搣下嘛。
5: 咪就系你哋两个咯。
6: 啊，
5: 我系嘅，我觉得嗰个搣下搣下啦，同埋我觉得格仔饼咧，佢嗰个口感变化上系少啲嘅，即系佢冇嗰个鸡蛋仔嗰个脆外脆内软嘅嗰个层次变化。
3: 系嘅，即系老实讲啦，如果喺呢一啲嘅档摊度卖嗰啲嘅格仔饼咧，的而且确冇，即系鸡蛋仔可能而家有好多朱古力味啊、抹茶味啊、咸蛋味啊诸如此类啦，咁但系格仔饼咧通常都系格仔饼嘅啫。就好少可有第二啲味嘅，咁當然啦，即係我會覺得佢個主角呢，如果格仔餅嘅話呢，喺我心目中呢，
6: 煉奶、
3: 煉奶、花生醬、砂糖呢係走唔甩嘅，呢三樣嘢加埋嗰樣
5: 同時加，
3: 係啊，好多時呢就淨係可能鍾意花生醬煉奶，其實就等於奶醬嘅多士咁樣啦，咁但係加埋砂糖嗰個先係精髓，我覺得，因為有嗰個石石嘅口感喺裏面，
6: 我見有啲好似搽埋牛油添㗎，
3: 係啊，有埋牛油嘅香係更加好，我覺得
6: Fat boy 啊，
3: 咁所以今次呢個零食仔啦，我叫佢做啊，咁
5: 食完就變咗
3: 比較
5: 唔係淨係仔噶啦，食完
6: hello， 都係嗰句可以聽下一節我哋訪問嘅嘉賓咧，都可以由個腦變翻做仔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周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及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岛往返香港及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回乡证过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草案，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自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在2020年试点实施以来，已经有几十位大律师会员通过考试并在内地执业，相信数字会持续增加，又认为修例为政策及考试恒常化提供法律依据，公会给予支持。香港律师会指出，制度不再仅属试点措施，为有意在大湾区拓展跨境业务的香港律师提供长远稳定的发展前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率领由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专业以及金融和会计专业等成员组成的跨专业代表团，今日在乌兹别克塔什干继续访问行程，深化两地法律合作。林定国同乌兹别克司法部部长会面，提及香港享有内联外通同普通法制度优势，将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香港、中国内地以至国际市场。双方并签订合作备忘录，加强乌兹别克司法部同香港律政司的合作，包括就有关争议解决的法律框架同政策进行交流，以及就人工智能科技在法律界的应用作经验分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增至最少7人遇难，554人失联，热索村两名民众被救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有序推进。由于持续落雨，救援部队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通往灾区核心吉隆口岸的道路抢修至距离口岸只有一公里多的地方。尼泊尔警方就公布北部地方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669人。中方应尼泊尔政府请求紧急调派隧道专家投入当地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长沙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希望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同效果呢？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4: 喺地积比嗰度加两成俾佢，希望令到一啲原本计唔到数嘅私人重建项目可以计到数，令到个市场咧喺重建嗰个活力咧系大啲咁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笔盒、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6: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5: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6: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7: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的精灵一点，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8: 宁静的一晚，远方的夜空传来一道柔和的银色光线，是月光为夜幕添上的一种色彩，或者想起一个人，或者想起一件事，又或者翻开一本书。细雨段段文字映照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11: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2: 再朗诵一点，
11: 是不是这些是不是就是要这些嘛？
13: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1: 是这样的啦。
12: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6: WhatsApp Bro，
17: WhatsApp Bro，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2: 平時呢，睇一啲嘅朋友佢哋嘅社交媒體啊，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呢去進行一啲嘅活動嘅時候呢，都係用一個羨慕嘅目光嘅，即係啊邊個又去邊個玩啊。但係睇我哋今集嘅本周勁 Bro 嘅呢位朋友嗰個社交媒體呢，你唔會羨慕佢去參加嘅嗰啲活動嘅。
13: 同埋你會驚啊，就係對佢嗰個數字呢係驚人嘅數字，即係佢會用好長嘅時間去跑又好啦，行又好啦，
12: 系啊，
13: 咁就系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
12: 同埋平时我哋就算系睇啲运动员啊，跑完一个全马已经好犀利啦。但系呢位朋友佢嘅参加嘅嗰啲项目200几公里，呢、這个真系天文数字嚟嘅，对于我嚟讲。你见到哇，喺
13: 两公里我都有啲问题。啊、我咁样讲，你俾佢笑啊？
12: 零头公里啊，我就听到公里我都惊啊。系啊，
13: 哦，
12: 翻工行上嚟都喘气啊嘛。
13: 系咯，
12: 系啦，咁啊，介绍我哋今集嘅本周劲 bro 啊，就系人称魏恒先生嘅陈国强 K K Sir 嘅。Hello K K Sir。
18: Hello， 大家好啊。
13: 啊 ，K K Sir 咧，应该听到我哋三个啊，我哋三个里边有两个系唔系好喐嘅人咧。
12: 我都唔系好喐啊。
13: 你游水啊，起碼都
12: 我係
13: 係啊，
12: 我嗰啲唔好攞出嚟講啦。
13: 係啊，所以我喺之前做資料搜集咧，睇到阿 K K Sir 佢參加過嘅比賽啊，或者去過嘅地方啊，所用嘅時間啊，所參加嘅歲數啊，即係呢啲全部一啲我都會認為係好驚人嘅數字，同埋係即係叫你做魏恆先生嘅其中一樣嘢，我相信你嘅毅力都好驚人啦、啊，係咪？
18: 嗰啲係朋友嘅誇獎啫，
12: 但 K K Sir， 我知道你以前係做消防員啦，
18: 係啊，
12: 係咪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好鍾意做運動，好鍾意去挑戰嘅啦，已經
18: 唔鍾意㗎，係
12: 啊，竟然係咁，
18: 係喺33歲嗰一年，即係因為由市區調咗西貢手，喺個山度沉思咗一刻，反思咗自己，究竟我嚟緊嘅人生係咪就咁一路過落去咧？咁樣
12: 係
18: 坐喺個山頂嗰度。咁啊，棘起又見到啲人就60几岁都咁行。

0: 自己唔通就咁一路废落去，咁之后挑起咗啊，不如去体验翻一样嘢俾自己体验啊，咁样先开始嘅。如果我而家喺呢度同大家听众或者同你哋现场三一个，我系好怕晒嘅，你哋唔相信咯。
1: 你怕晒？
0: 以前识我嘅人真系好清楚，每一个识我嘅人由细玩都系知道好怕晒。
1: 系，
0: 你睇我啲皮肤好白嘅，而家都系。但系自从去咗之后，唔反抗到晒，其实冇得反抗嘛。仲要令到周遭身边嘅人都陪你一齐去晒，咁呢个系一个上天一个好奇妙嘅嘢咯。
1: 系，
0: 即系你越系唔想去晒，偏偏有啲嘢咧会令到你咧不经不觉地咧就自然就去做一样嘢，好圆嘅可以话。
2: 同埋咧，听到阿 K K Sir 头先你讲33岁嘅即系嗰一个嘅事件咧，咁嗰阵时系咪你嘅？算系低潮，你先会咁样去寻。
0: 绝对唔系，又唔系啲，因为我嗰次咧就系做完一次高山嘅拯救。咁我咧因为夜晚去做嘅，咁我想日头咧去行翻嗰条路睇下现场究竟点解啲人会喺嗰度会事发出事嘅。
2: 系。
0: 咁我咧就上咗坐喺度，咁喺个山度食紧个苹果嘅，即系好悠哉悠哉望啊！哇，原来真系，人哋又成日话西贡后花园系真系几靓噶，咁样。咁我跟住咧就食紧苹果，望翻落山脚，以前个西湾山直头系冇乜树，冇植树嘅，光头嘅，所以每年都出事，好多人都系中暑啊，或者甚至乎失去生命都有嘅。咁嗰次望落下睇，哇，捐一大班人去行山喎。个苹果啱啱食完，啲人要走上嚟，咁令我好惊讶。其实我咁，我后屘问住。啲人好快過啦，問住最後尾嗰個人，咁我話：啊，哥哥，你今年幾大啊？你哋玩乜嘢噶？我今年60歲，咁我是33啫嘛。咁佢60歲，哇！我60歲，你行得咁快，你行去邊啊？佢行咗慈雲山啊，咁樣。咁問佢你玩乜嘢噶？毅行者啊，咁我咩叫毅行者？佢嚇、你咪香港人嚟噶，毅行者都唔識咁。咁咩？即係好神奇係咪啊？
1: 係。
0: 咁我真係冇接觸呢方面，我唔做户外噶嘛。咁啊，变咗唔知咯。咁后屘翻到去呢个问题，令咗我困扰咗几晚啊。我周围开始问人哋打探咩叫毅行者啊，玩乜嘢咁。哦，原来有脚球当年嘅发明出嚟嘅。咁佢为咗操练咧，每年咧就屯门咧就行到西贡咁样嘅，一个100公里嘅训练嚟嘅。
1: 系。
0: 咁后期因为喺尼泊尔嗰度嗰啲灾难啊事件啊，咁样山崩雪冧啊，咁咧就为家乡筹款咧。搞办呢个活动，咁啊又俾啲香港人行山人知道咗，咁啊可唔可以市民都要参加嘅？次次一玩之后咧，咁就开始一路传落嚟。咁当然因为97啊，咁跟住就离开啦。咁佢就喺1996年咧就正式咧移交俾香港嘅乐施会咯。咁乐施会就96年就接手咗啦。咁咧就97年咧正式叫乐施毅行者，咁一路玩落去，玩到而家都冇停过咯。咁我就纯粹体验，哇！100公里究竟咩一回事啊？我而家行上西湾山都半条命咯，即系有时候北潭涌行到西湾山好短啫嘛，即系东坝行落去。如果而家睇翻真系12、3K 好搞笑啦，系咪？
1: 又唔好咁讲，
0: 但系当年嚟讲真系
1: 大汗啦。你我啊真系觉得搞笑啊！你咁样讲完，你话搞笑我，
3: 即系我哋真系搞笑嘅，
1: 搞笑啦。
0: 但系原来后屘俾我认清楚咧，你只要有方法、有策略去练咧，其实系好容易嘅。即系其实你唔好笑啦，彪哥。其实真系你只要有方法去练，以你咁嘅又系游水底又咁嘅，一睇你嗰、那个
1: 面嚟
0: 嘅
1: 咋，
0: 骨骼精奇啊！你起码一字头玩个人者10多个钟就完成，即系肯去练。系啊，我同好多人去练过都系
1: 真系。
2: 喺度咁啊，彪爷唔系再约啦，系要约啦。
0: 系啊，真系唔系噶，真系好多人都玩。我而家其他台嗰啲访问嗰啲讲讲下，都同佢哋玩咗好多都系咁玩。
1: 唔系，但系 K K Sir， 你由怕晒去到见到人哋玩，咁但系由一个唔中意晒去到毅行者中间系有一个好大嘅距离咁啊，你可以行下山啊。即系做啲唔好100公里，
0: 唔系如果咁行下山，我哋个个礼拜嗰时即系去，
1: 我都有嘅，
0: 即系要高山拯救嘛。
1: 啊，系，
0: 咁我就成日行，咁我就成日谂下，其实嗰时有啲谂法好傻嘅。吓，啊，点样谂啲方法令到啲人少啲高山意外咧？即系高山上嗰出意外咧，我好多我哋有数字，即系做每一单 case 都有数字，咁啊统计到迷途啊、抽筋啊、唔带水啊。冇準備啊，亂咁行啊，或者所謂嘅裝備唔啱啦，行得咁啊出事啫。咁其實都好容易改變啫嘛。咁希望自己去參加一下，咁啊行好啲，同多啲人講。其實你哋用呢個方向咁樣咧， 你就會行得安全同埋好開心㗎啦。
1: 嗯，
0: 其實根本上就唔係個天氣曬同熱，又唔係話落雨。當然落黑雨、紅雨、暴雨嗰啲，我哋梗係唔鼓勵啦。
1: 嗯，
0: 但係都唔使咁驚嘅，因為行行下隨時落大雨㗎嘛，冇得避㗎，咁你都落山㗎。
1: 嗯，
0: 咁嗰時你只要知道咩叫安全，嗰條線喺邊度，咁其實都 OK 嘅。
1: 嗯，
0: 譬如熱嗰啲，你又唔好行啲暴露喺陽光空氣之下，你揾啲水塘區啊，有啲樹遮嘅陰嗰啲嘅郊遊徑咧，其實都係 OK 噶嘛。
1: 嗯，
0: 咁同埋咧就唔好一嚟咧，平時冇喐嘅，一嚟就話登咩嘢山啊，行幾高啊，咁就唔好啦。慢慢嚟，一浸一浸咁樣慢慢適應咗咧，就冇問題嘅。
2: 嗯，咁啊 ，K K Sir， 如果咧要约阿彪去参加呢一啲嘅训练啊，咁咧，
1: 点解系咁讲我咧？讲你啊，
2: 你骨骼惊奇啊嘛，
0: 不如一齐。
1: 唔係，我同啊，
0: 因為加埋咧啊，錄音室有哥哥四個啊，走係啊，
3: 我哋係爭個蘋果啫，就俾阿 K K Sir 你啟發我哋啦。
1: 唔係蘋果，我可以 ready 俾你，
0: 雪梨啤你都唔怕嘅。今次帶埋提子，即係咁咧，我哋會行下先，就好快適應到啦。
2: 有冇啲 B B 班即係入門可以即係
1: 一兩公里啊？
0: 我為咗咁樣咧，就中意專登啲人成日問我跑極都唔厭嘅嘛，係咪？
2: 嗯，
0: 我想用身體力行埋俾大家聽，身體健康是要恆常的，自問咁都 OK 啦，係咪？
1: 嗯，梗係啦。
0: 我而家咧就教嗰啲小朋友四五歲、五歲幾開始，咁嗰啲青少年嘅，一路帶住一路玩，個個禮拜都行。你諗下，又落雨又曬，都係咁樣，個個禮拜風雨不改噶。咁樣除非係紅雨、黑雨、天文同埋學校都停教嗰啲啦。跟住成年人不嬲都係幾十年都係帶住啦。我近呢幾年我又教埋金鈴，金鈴意思係攞多兩蚊卡嗰啲。嗰啲叫金陵，即係我哋話嗰啲
1: 老友記，
0: 咁咧一樣照上山，獅子山啊、針山啊、九龍坑山啊，個禮拜周圍同佢行下水塘區咁一樣行。
1: 唔係，但係嗰啲情況下咧，我哋 join 咧嗰個心理嘅創傷更大啊！你見到啲
2: 小朋友，
1: 你見到
0: 為咗你嘅心理創傷，我哋整一隊特別嘅叫做咧
1: 弱隊，
2: 唔喐
0: 唔好喐，叫咩弱啊？叫做重新出發。人生每一個重新出發㗎嘛。
1: Okay,
0: 我哋喺電台集合，就行上去獅子山兜個圈，慈雲山面返嚟，跟住沖個涼就上班，哇，體育健康。
1: 即係返工前喎 ,KK 成
2: 係呀。
0: 好啲㗎。係呀。
1: 做起身呢個。
0: 又或者放工後。都得嘅，黃昏行都得噶嘛。
2: 人約黃昏後啊，
0: 係啊，我哋約定，仲要睇日落喎、啊。
1: 唔係，但係我有個好奇啊 ，K K Sir， 而家啲家長咧，佢哋都係會咁細個就小朋友去接受你嘅訓練啊。
0: 因為佢哋覺得將啲小朋友擺咗嚟咧，
1: 嗯，
0: 其實我哋除咗係行山，只不過約引嚟嘅啫。
1: 嚇，
0: 我哋想教好個小朋友嗰個品德啊、紀律啊、守時同埋肯開聲啊。
1: 系，
0: 我哋呢度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咯。
1: 系，
0: 咁好多家長一傳十，十傳百，我都教咗有幾年啦，好幾年啦，六七年啦。
1: 嗯，
0: 咁啊，小朋友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咁變咗我哋嗱，譬如好似星期四就田徑跑嘅，即係喺運動場裏邊跑。
1: 哦，
0: 星期二咧就係路跑，星期六日咧就上山嘅。
1: 哦、
2: 嗯，
0: 咁但係我哋要佢咧，必須你想繼續每個月都有得玩咧，你要做好你嘅功課先。你入嚟之前，基本上我哋知道你就算考三分或者九十三分，我哋都唔介意。但入咗嚟我哋呢度培訓咧，你唔可以啲分跌過三分，即係微微調升，飆升就更好啦。
1: 即係要俾測驗嗰啲分俾你哋睇啊！
0: 佢哋派學校，佢哋有派成績表噶嘛？
1: 哦，你幫跟埋功課。
0: 係、嗯、啊，佢哋爭啲乜嘢，幫佢哋補習。如果升到精英班嗰啲啊，嗱，喺空氣之中講明啊，入咗嚟精英班嗰啲就有機會我哋幫佢哋補習。我哋揾啲個嗰啲專業嘅老師，英文啊，補英文啊，補數補數，補中文補中文同佢即係補咯。咁讀書先小朋友嘅正道嘛，但點啊令到佢讀書係有啲方法，令到佢點樣中意呢個地方，咁佢哋就自然會投入噶啦。同埋佢哋做嘢已經個個練到好獨立噶啦，我哋六七歲、七八歲、八九歲、十歲。基本上已全部都照顧到自己嘅啦。
2: 嗯，
0: 唔係著衫褲啊，執嘢，我哋帶佢外地玩啊，好似啱啱上兩個星期先啱啱去完大理翻嚟啦，高原訓練嗰啲全部上曬三千幾四千。
1: 嗯，
0: 同佢哋法國啊、歐洲啊去玩啊，即係嗰啲 summer course 咁樣嗰啲兩三禮拜啲，全部搞掂曬，自己去 shop 上買餸，當然有人介住佢啦。
1: 嗯，
0: 買餸啊、掃地啊、煮飯啊，乜都要學噶。
1: 即係學識個獨立嗰樣嘢。
0: 冇錯啦。我成日都話屋企成熟嘅嘢都冇用㗎，一個好似早嗰排嘅 Crawford 咁，我哋睇到父母或者隔開咗咁，咁你唔通唔使煮飯啊？
1: 嗯，
0: 啲人又唔敢入嚟你屋企，你又唔敢去到屋企， 咁你就學識煮飯，咪唔使擔心咯。其實呢個係人生將來成長必須要學習噶嘛。
3: 嗯，即係問下 K K Sir 咧，即係同啲小朋友一齊去行山，佢哋可以學習好多嘢，即係品德啊、毅力啊咁。
0: 係，
3: 我聽到有一個 point 話教令到佢哋學識開聲，我冇聽。
0: 啱啊，
3: 點樣開聲？
2: 即係表達自己啊嘛。
0: 你試行山有啲唔出聲噶嘛，小朋友只拉住個手機耷低頭係咁樣飲茶咩都係噶嘛，我哋嗰啲唔得噶。一出嚟就你唔該你部手機收好咗先。
2: 嗯。
0: 總之喺我哋整個活動期間，基本上唔會落手機出去㗎。就算我哋有小朋友冇釣過魚㗎嘛，我哋帶釣魚都好，你唔可以釣下冇魚啊，你又攞個手機睇下先咁，唔會㗎佢哋。即係已經成為一種習慣啦，我哋就要佢哋咁。譬如行山，頭先講翻你個問題，譬如行山見到人早晨係咪好應該先？
3: 系
2: 啊系，
3: 咁咪好多山友即系唔识，
0: 系啊唔识得嗌早晨都，咁你好正常。咁你变咗你嗌开咗，你第时喺屋企落楼翻学啊，出门口咁见到看更，你嘅人早晨，隔邻舍叫早晨，有乜问题啫？我哋由细到大都我呢个习惯嚟噶嘛。我好反对就，哎呀佢唔叫有得佢啦，唔得。点解唔叫有得佢噶？
1: 咁会点啊？如果佢唔嗌啊，唔嗌
2: 叫人啦、
0: 啊，佢唔会唔嗌噶，因为周遭嘅小朋友都嗌、
1: 哦，
0: 你唔嗌，
1: 系
0: 即系你
2: 咁
0: 重压力，系啊，即系又唔好啊，令到佢有压力嘅，咁就开心。我哋觉得嗌啲人咧，系演示到你有家教，即系你要解释佢听，咁啊演示到你爸爸妈妈咧都系教育你嘅好，同埋你玩得好。你翻到学校咧，你嗌人咧，其实老师咧俾你嗰个其实操行分都系其中一项。咁你嗌人都係個好事嚟㗎嘛，即係就算當我哋將來出去做嘢返工，你成班人成間公司過都嗌人睇你唔嗌嘅，人哋會點呀？佢話你咪嗌嘅呢，咁雖然人哋唔會話你，人哋估你㗎嘛，咁俾人估啲唔好嘅嘢都唔好呀，即係你要好正面解釋俾個小朋友聽，正能量等佢多啲，咁同埋唔好喐下就好蛇龜，有隻嗰啲叫我哋叫草蜢啊，一跳過嚟，哇失救命啊！有隻烏蠅飛埋，哇又驚啊！見到一條蟲仔又驚咁、啊，其實話俾你聽，嗱呢啲唔怕嘅，我哋當然唔會亂嚟啦，好清楚。譬如呢只甲蟲，我接咗個手嗰度俾佢聽，嗱其實好好噶。譬如一條竹節蟲，其實咧佢哋睇到啲樹枝咁，其實是一條蟲嚟噶，你睇嗱，但絕對冇影響嘅，你又放心嗱，我喐俾你睇。整完咧你唔好拎翻屋企，又唔可以整死佢，放翻大自然嗰度，因為佢係屬於大自然噶嘛。咁你要教佢咯。咁呢啲小朋友佢哋每次出嚟知道多啲咧，咁佢有個好奇心。好奇心咁個思維打開咗，咁啊個禮拜好中意嚟咯。初初有啲小朋友嚟啊，其實全部父母安排嚟啫嘛，佢變色嚟啫，幾歲六七歲嗰啲，有個五歲幾嗰啲，佢連上課都唔識睇啦，我相信。咁你父母安排嚟，佢嚟到，佢嘅時候點解要跑步嘅？我話嚇，你唔跑步嚟呢做咩？一聽就知道唔係你
3: 被逼啦，
0: 被逼啦。咁我就唉唔緊要，咁你最想玩咩啊？咁嘅我唔中意跑步，唔緊要，不如我同你猜嘛，你猜贏我，咁咧就。你又同我跟住我做，我猜输咗，你话玩乜就玩乜啦，即系同佢 friend 咗先。
1: 系
0: 咁啊，跟住猜佢实输俾我嘅。嗱，我唔想同你嚟一猜两盘啦。
1: 有咩秘诀啊？
0: 诶，冇秘诀啊，嗱，
1: 嚟一听心喎。
0: 喂，讲未先？唔好弹弓钱啊！梗系啦，嗱，讲你讲噶嘛，冇。
1: OK，
0: 嗱好啊，我嚟。一二三。
1: 我贏咗，
0: 好，再嚟三
2: 阿彪贏咗三分兩勝
1: 啊！咩啊？
0: 一二三，
1: 贏咗。
0: 嗱，
1: 咁咪點啊？
0: 咁你贏咗，你咪好開心啊？
1: 係啊。
0: 咁佢下次咧，我俾你贏，咪你實贏到我啦。
1: 係。
0: 咁你佢開心，咁佢唉，你想玩咩啊？咁同佢傾下先，整下。我唔中跑步，唔跑步，咁你想玩乜嘢？
2: 行山咯。
0: 係啊，唔係嗰時未行山住嘅，出嚟捉下先嘅。咁我哋睇下個體能得唔得，測試咗先上山嘅。系啦，即系唔系一练就上山嘅。
1: 上压嗰啲系咪嗰啲？
0: 冇，小朋友佢根本有力，会容易冚亲个下巴添。咁啊，等佢喐下先。譬如佢，哎，我想去嗰度，即系嗰啲游乐场附近嗰啲咧，转下圈啊。O K， 咁咪行去啦。但由呢度去到咧，嗱，我觉得你跑唔喐嘅，不过我哋试下跑一跑，跑嗰度先玩一玩啦。咁总之，点都系要喐下噶啦。
1: O K，
0: 喐下又得，
1: 即系要谂好多方法去令到佢哋。
0: 就係
1: 動起來，
0: 動起來冇錯。同埋有啲圓碌碌嗰啲咧，我哋唔好
1: 圓碌碌，
0: 千祈唔好嘅。
1: 嗱，仲望咩咧？
0: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叫人肥啊！人哋大隻不過圓碌碌嘅啫，個身形就好好。
1: 點
2: 解？我哋節目要改名。
0: 係啊，咁嗰啲就同佢行下喐下，講下笑啊，睇下呢樣，睇嗰樣啊。如果出去郊野嗰啲，就花花草草啊，邊啲可以掂得，邊啲唔掂得，咁你同佢講。咁佢就好開心嘅。
2: 嗱啱啱彪爺又同阿 KK Sir 猜包戰鬥，KK Sir 輸咗啦。我突然間咧細個嗰啲 童年阴影就出嚟啦。
1: 你哋使唔使猜猜
2: 翻？唔猜啊！即系我就系嗰样，我会觉得啊，嗰阵时我细个都系咁俾大人呃我去做啲我唔想做嘢，譬如话嗱猜输咗你唔使做功课啊咁，但系佢俾份补充我咯，佢用另外一种嘅方式令到我去做佢想做嘅嘢咯。咁但係譬如而家啲小朋友呢，即係有人都會話呢，小朋友就好似越嚟越難教，因為好醒㗎嘛。
0: 係呀、啊。
2: 咁你會唔會覺得而家譬如要氹小朋友都難呢？
0: 唔難嘅。不過我覺得而家小朋友，我反而我覺得呢，我哋最鍾意集中我哋嘅團隊裏面呢，我同啲教練成分享咁，我哋都話你想越想幫小朋友呢，就喺中一到中三呢個階段。如果大家小朋友，我相信空氣之中所有家長都明白的，中一至中三呢，男女都好，因為他這個是個生理期，荷蒙那個分泌或者開始發育了嘛，轉變呢，他的思維呢就比較容易叛逆一些的。我們呢就找緊這三年呢，怎樣令到他們呢是跟著所謂我們的軌跡去行，令到他不要接觸那麼多不良的嗜好或者其他的，都是一件好事來的。俾佢發泄下，俾佢去走下消耗啊，咁啊攰咗，咁佢就容易瞓覺啦，或者專注啲集中啲事啦，或者有啲過度活躍啊少少嘅朋友咧，咁令到嘅朋友仔佢俾佢爆消耗多啲。譬如一般人咧，佢又做六轉或者十轉嘅，俾佢做多一兩轉，咁佢消耗大啲咧，咁佢坐得又會定啲，會好啲咯。咁同埋佢有翻呢一個圈嘅小朋友咧，佢定落嚟咧，咁佢哋接觸嗰個期間，其實兩三年好快過啫嘛。佢個思維穩定咗咧，咁佢一路行得條路咧就會好啲咯。
2: 嗯，有嗰種好似互相感染，
0: 係冇錯。
2: 同埋我發覺原來咧，即係開頭就咁樣聽阿 KK Sir 有毅行先生啦，有搞一啲嘅活動咧，就諗住你都係主要係 focus 喺，或者我哋喺個訪問嘅開頭都會主要係講翻啲做運動啊、行山啊、跑山。
0: 有嘅，成年人啊、金齡啊咁嗰啲一樣有嘅。
2: 但係原來你係全餐嚟嘅喎，你嗰個服務嘅範圍連補習你都要去睇埋嘅。
0: 因為你想嗰啲係針對小朋友、青少年好嘅就。多啲方面，因為家長其實好緊張佢哋嘅讀書成績嘅。其實而家我覺得好似壓迫到啲小朋友咧，其實調翻轉頭咯。佢令到佢喂我讀好我書，我算啦，你仲要好啲，你又俾多啲我，好啲又俾多啲我，逼到佢透唔到氣咁。其實唔係咯，有啲家長直頭當佢而家讀緊五年班、六年班啊，可能俾緊中一二嘅題去做緊噶咯。
2: 係啊，
0: 其實咁我覺得係唔好咯。佢將來是會怕了他的那種潛力去發展、譬如他以前很喜歡背詩、寫詩、畫畫或者作曲作詞都好了， 我怎麼做我都不滿意的，我根本就沒有自己那下的走出來的空間，那種大自然發揮的宇宙的力量出來、被人逼死了，我根本我都不喜歡讀，我都厭倦了、其實還扼殺了，這個是我們體驗的。譬如我們大家成年人的，好像彪哥你三個咁，你想去做啲咩嘅？我真係針對參加賽事嘅。好，我專同你練賽事，針對性嗰個賽事，嗰一場賽事去做。咁呢種又唔同玩法啦嘛。
2: 咁至於
1: 賽事嚟講，
2: 彪哥想參加啲咩咧？我哋轉個頭新聞之後，請阿 KK Sir 幫你度身訂做一個訓練套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会在下个月嘅16号向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怎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呼吁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说，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主动对接15五，正努力编制本港首个5年规划。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的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不排除将来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城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的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态度，院校可以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当局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文台说，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2-3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气不稳，间中会有骤雨，预计星期二开学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考有需要阵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翻学时要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话，电脑预报模式显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下周初至中期发展。现时模式对于下星期广东沿岸的天气预测有3个潜在的发展情景，包括发展成热带气旋并靠近广东沿岸，令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或者是较快移向台湾海峡一带，亦都可能维持较弱的强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一谂起嚟紧开学就头痛啦，
6: 做咩咁头痛啊，陈师奶？
5: 阿仔咧成日都写字歪嚟歪斜，同串错生字啊，都唔知点算。
6: 写字歪嚟歪斜串错字都有机会系读写障碍嘅表征，即系对读写同认字有困难啊！
5: 吓、啊，可以点算啊？
6: 可以睇医生做下评估，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小朋友嘅情况啦。留意星期1至5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拆解各种小朋友嘅奇难杂症，小朋友精神好一点，自然翻学开心多一点。
7: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8: 我系黄巧，
9: 我系容嘉耀。
8: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9: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8: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9: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7: 港台电视32。
10: 杨立门， 旧日的足迹。
11: 喺现场度，佢攞只镬出嚟，咁啊将啲菇菌摆去，就分一根猪油嘅啫。佢要炒十分钟、十二分钟，咁佢冇配料，佢就落啲盐，切几只嗰啲青椒圈落去，咁嗰碟餸已经好好食，
12: 已经好香。大家好，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揾嚟资深名厨李文基师傅，
11: 所以我哋都要重新认识猪油。
10: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3: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写作要敢于揭示人性阴暗。
1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5: 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残酷的，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13: 作家某程度来讲应该是残酷的，这个正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1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大地书香》节目，牙师志荣请来毕飞宇分享作家应有的人道主义观点。
16: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听短篇小说
17: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五心水节录，在鹰的每个成长阶段，他们都告诉鹰：你真温柔。温柔到底是指什么？鹰不解。温和体贴，如果温和体贴，不如找一件紧身毛衣；如果要柔顺风度，不如护养你头上的发。
1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经典广播剧《菩萨姑娘》，1987年作品，杨丽仙、领衔主演。
19: 我睇得出，柳族唔会听我劝告。世人对于功名利禄盲目追求，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咁嘅想法嘅人，又点止刘仲一个？
18: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22: 好啦，翻到嚟 WhatsApp Bro 咧，咁我哋继续揾到系有阿魏恒先生 K K Sir 啦，咁我哋就都请阿 K K Sir 去为我哋阿彪哥，去一啲唔系特别喐嘅都市人啊，即系如果真系想入门去接触下，究竟唔好讲到魏恒咁夸张啦，因为
23: 跑下步咁啦，
22: 系啦，跑下步，因为而家都多噶嘛，
23: 系。
22: 有冇一啲嘅唔好话捷径啊？但系有冇一啲
23: 我就系要捷径，
22: 冇得捷径啊！跑短啲咪捷径咯。即系一啲开初想去接触，但系又听到你哋啲数字好得人惊噶嘛？
23: 十公里先啦，或者可以十公里嘅、
22: 哦 okay。十公里、啊，
23: 无论行山或者跑步都好容易接受到嘅。
22: 嗯，
23: 十公里听落咧就好似都好长、啊，由呢度唔知跑到尖沙咀度啦，咁上下讲嗰度。其实十公里咧，你摊落嚟睇，如果你以一個成年人標準嘅平路去行，當你一個鐘頭四 K 幾五 K 咁行啊，咁其實兩個鐘頭啫嘛。咁、如果你行路個運動喺一般人嚟講，咁、那個消耗量都唔係好大嘅，都唔會好攰。
24: 但係我聽過個講法咧，話如果你平時冇跑步嗰個習慣，但係你想以十 K 作為一個暫時嘅目標啦，
23: 入門點啊？
24: 係要譬如你可能第一晚係三 K 先咁樣，係咪有個循序漸進嘅？
23: 冇錯，你呢個諗法就非常之好嘅。
24: 係
23: 嗱。咁你不過係骨骼精微啊嘛，係咪？
24: 我睇過下資料㗎，不過冇跑咗。
23: 唔緊要，嗱，咁你咧就初期咧就你唔好理佢幾多 K 啦，你當用一個鐘頭嘅時間俾自己，係行下先，即係行十零廿分鐘，純粹行嘅。咁嘅十零廿分鐘之後咧，你試下輕輕咁跑，好輕輕嘅，即係你要唔喘氣嘅，唔扯氣嘅，咁可以當自言自語啊，可以講到嘢啊，咁嘅心態啦。跟住可能跑嘅十分鐘、五分鐘都冇所謂。咁又行，咁你跟住咧又跑翻，預計嘅目標係十零分鐘啦，唔得嘅五分鐘都好啦，咁又行，咁你捱一捱啊，其實你周遭嘅嘢一路行就唔好專注個路面，當然要睇路，咁你望下四周風景啊，行下行下咁咧，可能你中意睇下啲美少女啊，靚嘅風景啊，靚嘅樓盤啊，靚車啊，諸如此類啦，靚花咁樣行下行下睇一睇啊。咁一個鐘頭其實真係好容易過嘅。咁你、其實咁你又可以計咯。如果我一個鐘頭好似咁行行跑跑喐下行下，咦，原來都去到五 K 半。咁你加落去，當然唔係一加等於二啊。咁你每個人會攰噶嘛。咁啊，當你第一日，當你用一號嚟計，咁你又跑咗五 K 半。 咁你呢就二號可以唞一唞，唔好俾壓力自己，千祈唔好有壓力。死啦死啦，我今晚一定要去，唔係呢就做唔到啦，唔好咁樣輕輕鬆鬆。二號唔得，三號唔得，四號去囉，咁就落樓，咁你走有一個鐘頭，就咁行下走下行下走下，咁你感覺下嗰個回復嗰個感覺點樣先？咦，升咗好啲喎，咁可能係走咗六 K 出嚟喎，六 K 其實都係十分鐘一 K 啫嘛，即係一定要計數嘅。
24: 係，
23: 咁你已經好穩陣啦。嗱，你寫一個鐘頭六 K， 咁我都係一個鐘頭四十分到啦，當佢，咁我就要跑曬個十 K 啦嘛。咁你呢就又唔想緊張嘅，隨住。千祈唔好放棄喎，大太，
24: 唔係放棄啊，唞多半個月，
23: 係啦，唔好咁啊，唔得嘅，咁啊重新嚟過嘅，超過禮拜都冇用噶啦，咁就可能過得一兩日，或者禮拜日晚啊，或者禮拜一咁咧，又可以落家，又試下，要堅持噶呢、這個恆常運動， okay. 所有嘅毅力就咁磨練出嚟噶啦，咁、你又咁炒下炒下，咦，可以、啊、多一個鐘頭四十分到，又喺度十 K。或者我唔走一個鐘頭四十分，淨係走一個鐘頭嘅啫，行翻嚟，但嗰個回復啊，走完沖完個涼之後就好似冇走過咁，咁其實你嘅心肺開始慢慢開緊嘅啦。咁、你咧又要俾佢適應下，咁你到你第三、第四課如是者，總之唔好逼自己日日跑，或者係要限時限刻，唔好嘅，好舒服，好想去跑，做到嗰個感覺，你已經成功咗一半嘅啦。跟住咧，你先慢慢再加長啲，俾自己加長啲，但加加下，你如果冇 mood 咧。都講 mood 噶嘛，呢啲係直頭一個嗜好或者興趣噶嘛。冇 mood 嗰日你可以收工。如果有 mood 嘅，唔好限死本身我諗咗個鐘頭二十分嘅，你俾多五分鐘佢添，十分鐘都唔怕嘅，跑個五分鐘。
24: O K。
23: 咁你先個人先即係 free 噶嘛，跑得係咪？咁你跟住如是者跑十 K 之後咧，就開始個電機石啦。咁你咧又可以食住個勢啦。閒日我就。早晚咧就落街去跑下，或者淨係夜晚收工跑嘅，因為嗰個距離唔方便啊嘛。好啦，我有咗十幾力喎，咁你咧就禮拜六或者日放假嘅，或者假期，咁我可以上山。上山又唔好俾壓迫自己，當然你上山唔好自己去，最好揾埋我啦。
24: 哦，係一定一定。
23: 全港嘅山都有一定嘅認識嘅，都唔敢講。咁咧就知道邊度叫安全唔安全，邊度有啲位置熱起上嚟，有啲山水嘅位俾你濕下抹個面咧，降下温咧，同埋邊度有啲補水嘅地方，有士多嘅地方咧，咁就我哋好清楚噶。咁咧同住一齊行下行下，行得兩次，咁我又。同你分享一下點樣上落山，其實玩山呢越野跑呢係有一個腳嘅技巧嘅。
24: 我有見到喺啲社交媒體有推啲片俾我呢話點樣可以落山，點樣落樓梯。
23: 係呀。
24: 嗰個技術。
23: 係啦嗱。咁我就可以同你分享一下點樣落。我哋玩得最緊要安全。
24: 係。
23: 咁你先現長玩長有㗎嘛。你又唔好心頭高到唔係 KK， 我一人唔落。一落我就要中寶㗎啦嗰啲呀係咪即係咁嗰啲。
24: 你攞冠軍。
23: 嗰啲咧就叫做好勇鬥狠，就唔係咁適宜嘅。我鼓勵你哋一路要做，順住做。你嗰個一二三名站台咧，就可以擺埋一邊先。但當練到一定程度咧，當你有咁嘅能力咧，你嗰個台啊，唔站都唔得啊！你即係要咁樣，即係要咁樣去玩咯、因為如果你一落場，我就諗住站台咧，你好快令你呢一方面嗰個鬥志咧，即係沉咗落嚟。即係你攞唔到，或者仲要整親，或者受傷，或者你勁啫，大把勁人咁啊！呢、這個世界，天外有天係咪？紀錄俾人去創造，亦俾人去打破嘅。咁我哋都經歷過好多咯，咁你見盡曬。咁但係你又叫人哋唔好搏命，你自己落親場都搏命嘅，仲咁。咁即係我哋係順住去走啫，只不過，但係得咪得咯，唔得你唔好令到自己有意外翻嚟。後邊嘅人好擔心你，其實係唔係咁去玩運動啊嘛？
0: 同埋呢即係譬如睇返一啲嘅數字呢即係而家好多人參加嗰啲比賽呢即係喐下半馬。
23: 係呀喐下都半馬廿K，喐下都我哋話齋好似阿彪哥十K起底。
0: 係
23: 喐下。
24: 簡單
0: 啦。即係呢啲全部都一路聽下 KK Sir 嘅分享呢好多嘢係好在於嗰個人嘅心態㗎喎。
23: 係呀。
0: 係呀即係你譬如你去開始練跑咁先選阿彪阿 KK Sir 都建議你唔好淨係專注喺個路面或者個時間都
23: 係呀、
0: 美少女。
23: 唔好太過即係個標即係個數字出嚟。因為太過數字呢反而你根本都未了解個身體呀。即係我哋話齋身體好誠實㗎嘛你一定要多啲了解個身體聆聽自己嘅身體嗰個反應。如果你做出個數字好係咪代表你真係好呢唔係囉。
24: 唔係但係 KK Sir, 我有另外一個專注嘅點呢係我想買嘢即係譬如跑步呢
23: 即刻想買個
24: 表先。係啦，買個表先。
23: 即係我
24: 買鞋子。
23: 我哋有個說話叫做呢輸人唔輸陣。
24: 係啦。
23: 係係，即係有乜嘢就整到靚架撐行頭頭先。咁其實呢我覺得又唔需要去到咁樣嘅。嘢一定要買，但唔需要一去到呢去到嗰個極品又話買咩碳板啊，做乜嘢啊，嗰啲鞋啊，跳幾高彈幾好啊，有回彈力幾多，唔可以做咁乜嘢嘅。
24: 但係好想買喎、
23: 啊。好想買。
24: 有冇睇嗰啲運動錶啊？有冇留意呢方面啊？
1: 因為我本身嗰隻已經係智能手錶㗎啦。
24: 喔、
1: 哦。但都可以支援到有運動功能。
24: 咪有啲 pro 啲㗎嘛，有個指南針 啊。
23: 其實呢我想同個你唔想買到去咁高階頂住嗰啲嘅。
24: 係咪
23: 佢買一部一千幾百蚊嗰啲一般嘅已經好夠㗎啦。你其實呢你唔需要睇咁大嗰個數字先。你首先你問你自己，你就算冇錶冇嘢唔緊要，你係咪真係鍾意跑先？你擺到成堆屋企嘅，嘩一隻鞋仲要好睇就幾個款，嘩嗰條褲呢就買一 set 嘅，紅黃藍白都買齊喺屋企， T 恤呢嘩跑衫咪型到不得了，即係
24: 講曬啲嗰啲嘢出嚟添。
23: 我成日話
1: 好少
23: 㗎，型係 OK 嘅，即係滿足個心理上都 OK 嘅、啊、但係呢我覺得型呢最型呢就係、是你站台嗰一刻就最型嘅，
1: 系啦，你跑，
23: 你唔需要理会着乜嘢，但我唔系鼓励啲人又求其烂身烂世走去跑，就唔系。咁、你只有一套正常嘅，就算普通好似学校嘅运动服，咁你都已经可以去跑噶啦、
24: 啊。
23: 你跑到中意咗先，你开始能够追时间啦。你想每一 K 做啲咩时间，或者运动场每一个四百 lap 个圈系几多嘅话，或者我五 K 里边我做咩时间，咁你就会专注啲。但去到嗰啲，你已经系。其实你个 level 已经好升咗级噶啦，一般普通嗰啲咧，我哋唔系唔鼓励买嘢，即系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初期咧就唔需要咁注重先，亦唔需要买佢咁顶嘅。当然你话
24: 入门级啦，
23: 我唔紧要啊，我妈咪一定买俾我，因为唔系买咗最顶嘅，其实就唔需要嘅。即系你首先了解咗问自己，你系咪真系好想跑步先？你真系咪好有恒心先？你
24: 唔系，
23: 唔系咯？咁你买咁多嗰啲咁嘅架撑，
24: 买嘢，
23: 你转头想买嘢啫嘛？咁你唔想跑步嘅，
1: 你买其他嘢啦。
23: 系啊，
1: 你照可以买，
23: 或者你买咗嗰啲架撑，你又奖赏俾大家嘅同事。
24: 啊，哇，
23: 梗系啦。
1: 系啊，唔系你会俾人话你嗰叫咩？屎波系咩多啊？
23: 系啊，
1: 系咯。咁所以讲到话一啲辅助性嘅嘢啊，或者我哋有啲咩嘅配套咧，我相信可以请阿 K K Sir 下一集咧，又同我哋继续去分享下啦。因为毕竟都有好多。嘅学问我哋係需要知道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 KK Sir 倾偈啊。
23: 好，
2: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谷字谷字，一齐男男男自语。
24: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前排咧睇到一项今年嘅新研究啊，咁佢研究一样咧，各位喺家居上都经常会遇到嘅问题，就系曱甴啦。咁佢个研究系做咩咧？佢系研究。美國的成年人，咁佢就揾咗510位嘅朋友啦，男女係一半嘅，要佢哋填問卷，究竟你有幾驚曱甴，有幾抗拒呢樣嘢？咁結果呢，女性嗰個驚嘅程度呢係略高於男性嘅，係平均嗰個驚嘅分呢係 5.51 分，而男士呢係 4.6 分啫。即係喺個驚嘅程度呢，好似係女性係會比較驚曱甴啦。咁佢呢個研究呢都有睇埋另一個情況，就係講緊男士會唔會其實係扮唔驚呀，即係話有隔離有個女
1: 死頂囉，
24: 係啦，死頂話我 OK 呀、啊、冇嘢呀，等我去做呢樣嘢。咁佢呢就有一啲嘅情景題呢去輔助呢個研究，就希望減低呢男士為咗表現得勇敢而刻意報細數嘅呢個問題。咁結果呢佢就話，就算佢排除咗呢一個扮嘢嘅呢個情況呢，女士基本上呢其實係天生會比較抗拒曱甴呢樣嘢嘅，即係嗰個驚嘅程度。咁我想問一下兩位 bro 啊，平時如果見到有曱甴，兩位嘅第一反應係乜嘢？ 大嗰啲喎。
3: 咪睇下喺邊度先，屋企咧就應該要處理下佢嘅，因為另一半驚嘅。
24: 嗯，你 OK 嘅
3: ？OK 啊。
24: 你嗰個 OK 嘅程度係可以徒手，
3: 我
24: 可以拖鞋。
3: 早幾日我試過佢俾膠手套我，因為咧如果我徒手咧，應該佢會對我都尖叫埋啊。咁佢俾膠手套我，跟住然後。因為噴咗啲嗰啲噴霧啦，咁、你見佢啲腳好生猛啊，仲係，但佢反咗肚，咁佢只腳咁生猛，但佢反咗肚咁咪可以一嘢捉住佢咯，即係帶住膠手套一嘢捉住佢咯。
24: 哦 ，OK，
3: 係啊，
24: 唔係但係你唔係應該等佢再噴多兩嘢，等
3: 佢好似唔係幾令到佢可以暈啊。反而令到佢好生猛啊！咁所以我一咁咪，咁我戴咗膠手套，咁咪俾嘢一手捉住佢，咁咪搞掂咯。
24: 二哥勁，
22: 嗱我會係驚嘅，咁我驚嘅係嗰種喺個心裏面呢係戰鬥啊。
24: 係。
22: 咁然後呢我唔係好鍾意用殺蟲水嘅。
24: 吓點解？
22: 因為殺蟲水會有味啦，咁啊家中有小犬啦，咁然後即係有啲顧慮，咁有寵物嘅家庭可以用嘅殺蟲水係有嘅。
24: 佢會唔會咬㗎？佢見到你寵物。
22: 我未見過佢咬，因為我已經剿滅咗佢。
24: Oh, okay.
22: 因為呢一個比殺蟲水更加有效嘅方法呢就係、是、一部手提嘅吸塵機。
24: 哦、oh, 啊、吸塵機
3: 咁咪吸咗入去囉。
22: 係啊，咁梗係吸咗入去啦。
3: 係啊，佢仲喐㗎喎，佢周圍躝㗎喎。
22: 咁佢入咗去就出唔返嚟㗎啦嘛。
24: keep 住開機。
22: 我唔係咁喺裏面旋轉㗎嘛。我屋企個手提吸塵機仲有個透明兜兜嘅。
3: 我哋多
24: 錯。我哋見到佢嘅。
22: 見到啊。
24: Okay.
3: 對囉。
22: 咁
24: 幾好喎、啊、你呢個方法。
3: 但係佢係會真係會暈咗或者會。
24: 咁點樣解決佢啊？
22: 如果係吸咗落去手提吸塵機嗰度呢，咁我就會去垃圾房嗰度處理咗佢嘅。
3: 喔、
24: 哦。
22: 係啦。咁嗰陣時我先用殺蟲水嘅。
24: 嗯。
22: 咁、
24: 哦 okay、
22: 另外一種方法呢就係、是、有嗰啲有吸塵袋嘅吸塵機啦。
24: 你全部都是那個方向的。
22: 因為有吸塵袋的吸塵機呢那條棍又長一
24: 點。
22: 還有整個袋呢它進了去呢它自己封了口的了會。
3: 哦、
22: 那我是嘥一個吸塵袋就解決了它咯。但是那個吸塵袋如果裡面是很新淨的話呢我又會覺得有點難受的。
24: 是。
22: 但是在整個過程裡面對於我來說如果我要去消滅一隻的曱甴的話呢我只係可以用呢一啲嘅方法，因為我盡可能咧，我同阿 D 哥有少少唔同咧，我就唔係好想對手去接觸到佢，
24: 應該
22: 間接都唔想接觸嘅，
3: 因為一雙手只要握成拳頭，淋埋下去，
24: 我唔想捱啊，點解要捱？
22: 我哋今日係冇訪問林奕康嘅環節嘅，咁但係係咯，咁啊，彪爺你咧？
24: 我估唔到我係越嚟越驚嘅，唔知點解。
22: 你會尖叫嘅、
24: 哦。越老越驚啊！我形容嗰個情況，因為細個我係有印象咧，係可以親手接觸嘅、
3: 哦。
24: 我有印象，即係同你一樣。
3: 哦，唔係你親手，我都要戴膠手套。
24: 係啊，係啊。
3: 係咯。
24: 即係但係細個你會有嗰個勇敢，哦、但係我都唔知點解嗰個恐懼咧，好似累積咗。因為我今個暑假都有見過兩隻大強，都係喺我房，都係喺。點解你喺度嘅？即係嗰個第一隻咧，就係無啦啦喺附近發現佢喺附近。不過嗰隻佢冇乜生氣噶啦，已經就嚟即係唔得咁樣。
22: 但係你又好生氣。
24: 係啦，另外一隻咧就係飛啊！佢攣咗落嚟我部平板電腦嗰度、
3: 哦，有嘢吸引佢睇。
24: 係啦，喺我面前攣咗落嚟咁。咁最後咧，我係以接近肉食俱焚嘅形式咧，我係噴殺蟲水啦，我噴埋落部平板。係
3: 咯。
24: 我附近仲有電腦嘅，即係仲有座台電腦，但我都唔理，熄咗嘅嗰陣時，照噴落去。
22: 你有冇諗過佢從此都開唔翻㗎？
24: 我唔理，我嗰一刻係我恐懼大到。
3: 你有冇諗過會趕咗入去佢部電腦裏面㗎？
24: 有啊，所以你咪要盡快解決咯。你要
22: 咁咪即刻開電腦，咁佢裏面咧就好多機關喺度轉㗎啦嘛。係啊，
24: 最後好彩係處決咗佢。即係用呢個殺蟲水、但係我理解唔到嘅，因為呢我都有曾經逼自己去睇嗰啲網絡嗰啲片呢，咪有啲科普嘅影片，佢會話俾你聽你恐懼源於無知㗎嘛，咁你認識多啲呢一類嘅昆蟲，咁佢喺地球上佢都有功能，佢有佢嘅有好多家族嘅，有好多分支嘅，有好多種類嘅，咁甚至好似話咩白蟻都係其實係佢哋啲親戚嚟嘅，咁、但係你知多咗啦，咁為什麼我會更害怕？即完全無助我這個克服恐懼啊。
3: 又或者你會唔會知多咗，就係佢身上面會有啲咩菌會令到你容易有啲咩病？
24: 又唔係、我嗰個科普影片，我係以一個真係知道佢更多身體嘅構造啊。
3: OK。
24: 但係嗰套片都唔係特別要妖魔化曱甴咁樣，但係我理解唔到、我以為我可以好 man 好冷靜咁樣扮勁咁樣去解決佢。
3: 哦，我知啦，可能未係咪即係身邊得你一個啊？
24: 係啊，有陣時係。
3: 係咯，如果多一個人，可能你會 man 咗，你會 man 咗嘅，即刻一個。
24: 例如阿媽。
3: 係啦，
24: 我思考一下呢個問題。但即係為咗要解決曱甴，所以
3: 係啦，
22: 同埋心口就黐個蛹字啊，
3: 係咯，
24: 黐個蛹字，
22: 係啊，
24: 仲要特登。
22: 因為有陣時咧，即係人嘅天性唔關男女事嘅，就係當你身邊嘅人比你更驚嘅時候咧，即係冇得量度啦。咁但係因為你會覺得佢驚，你更驚啊嘛。
24: 嗯。
22: 咁你就會挺身而出噶啦。
24: 嗯。
22: 爭在你遇唔遇到一個比你更驚嘅人啊？即係睇過啲笑片，就係話咧，啲人見到啲笑片啊，就係講話點解淨係聽到女士尖叫啊？見到曱甴或者老鼠嘅時候，
24: 哦，我聽過呢個笑話喎。
22: 係啊，
24: 就係呢個知唔知啊？
3: 我唔知啊，
24: 因為會飛入口啊，驚
22: 嚇，唔係唔係
24: 咩啊？唔係呢個咩？
22: 點解淨係聽到淨係女士尖叫？就係因為嗰陣時咧。就是連個男士都驚呢，佢係好高頻咁尖叫啊。
24: 哦，
22: 你聽唔到嘅男士嗰個頻率嘅尖叫聲。
24: 竟然
22: 係
24: 咁。
22: 因為男士嘅尖叫都變埋同女士一樣。
3: 哦。
22: 係啦。
24: 估錯咗個笑話。
22: 係啦，咁老鼠同曱甴嘅話，如果呢個世界上老鼠同曱甴你只能夠消滅一樣嘅話，你會消滅乜嘢？我會揀曱甴嘅。
24: 係我話你揀咗。係。
3: 我諗我都係曱甴嘅，因為有陣時老鼠都幾 Q 嘅。
24: 哦，你講係閃電傳真機嗰啲啊？
22: 接接哇！出賣人係咪真係
3: 全部賣
24: 電？我又未去到消滅佢哋嘅，冇入我屋就得㗎啦。
22: 咁你首先要從源頭去檢討一下啦，點解都係你間房咧？係咪有食物啦、
24: 可能我太吸引。
22: 去到一個冰點啊！
24: 好啦，今集時間都差唔多啦。
22: 系啦，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 WhatsApp Bro 再见啦，阿彪，祝你呢个星期一切安好。
24: 哦，好啊，多谢，
22: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发生事故，港铁表示从承建商得悉，昨日下午大约4点几，站内一幅刚刚开始砌建的砖墙，怀疑被工人在推动载有建筑物料的折车时候不慎荡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跌落下层，事件中无人受伤。港铁话高度重视事件，已责成承建商立即调查并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工程已经即时暂停。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两万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上息一个礼拜测试是多了一倍，并且是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利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希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同加德满都支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演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喺尼泊尔嘅公民，亦都已经对滞留嘅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佢哋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謝並希望尼方繼續救助轉移在尼泊爾的中國公民。中方引述希西爾話，再次向中方表達謝意，會繼續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蹤人士，並合力營救失蹤的外國公民。俄羅斯星期五晚出動無人機襲擊烏克蘭基輔州布恰區一個軍事武器庫，造成37人死亡，超過40人受傷，近400人疏散。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俄軍的襲擊導致存放在武器庫的炮彈、地雷和無人機爆炸，波及附近的建築物，包括護老院，強調武器庫絕對不應該興建在那裡，已經就官員涉嫌換忽職守展開調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天气方面，广东昨日风势微弱，广阔低压槽亦都为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熱帶風暴沙德爾昨日朝早減弱為熱帶低氣壓，昨晚11點沙德爾襲擊長沙以南約200公里，預料向西南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中並繼續減弱。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本週中期風勢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下方，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

0: 南同沙提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渐转吹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港队热血出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
5: 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代表钱文杰，
6: 今次是第三次了，未玩过就说可能第一次想要完成，但是我第二次你想要争入去，谁知道你争到去第四名，其实第三次是应该最没压力的一次，因为你
7: 更加可以豁出去，
6: 是豁出去放开自己就看看做到什么就做什么。
8: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10: 周末斗兽场，
11: 暑假暑假，点解到夏天就要放假？
12: 中国古代嘅学校有冇暑假放嘅呢？
13: 现代又系几时开始有暑假呢个概念嘅呢？
11: 从文化角度嚟讲 ，holiday 同 vacation 有啲咩分别呢？
13: 今个星期一于同大家讲暑假。
11: 有我海林、
13: 苏轼，
12: 同埋我黄子勇，
11: 逢星期日晚
13: 十点新闻后，
12: 同大家一齐斗拖，一齐 show off，
13: 一齐周末斗兽场。
14: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嘅列车，随住岁月嘅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嘅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1: 但系
1: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11: 风光明媚，
1: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嚟到八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六嘅午夜时分啦，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钟又系我哋嘅节目嘅时间啦，欢迎大家收听。蔡明你好，
1: 阿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吓咁呢个节目咧，都希望能够尽量帮到大家有正能量。如果有啲时候自己系负能量嘅时候，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扶翻去正嗰边咧？吓咁啊，希望透过我哋一啲唔同嘅环节咧，俾到大家呢个启发啦。嗱，咁啊，开头讲呢个故事咧，嗰个大题目都系话，假如你面对一个正在系即系发嬲嘅人，你会点样去做咧？
1: 嗯，
0: 你都会系怒火冲天，同佢大闹一场，定还是会更加系大打出手咧？咁啊，相信咧呢啲都唔系一个解决嘅好方法。就正如好似面对熊熊嘅烈火，你只有用水去淋熄佢，而唔系用油去继续泼佢啊。
1: 嗯，
0: 嗱，咁我话说咧，有位李先生。

0: 丹啦，佢就去一间咧佢经常去嘅餐厅度食晏昼啊。咁但系呢一日咧，佢因为有笔生意上嘅事情仲未解决好嘅，咁所以心情咧就麻麻地。就喺佢等紧上菜嘅时候咧，佢就发现隔篱嘅座位嗰个人，咦，佢迟过我嚟嘅，点解佢成台啲嘢食嘅？哇，佢好嬲啦，咁啊即刻叫个伙计埋嚟，点解隔篱嗰台？我早过佢嚟，我点菜仲早过佢，但系佢嘅嘢嚟晒嘅，好唔公平、啊。我而家就讲都冇咁恶噶，佢就应该系恶啲啦吓。咁咧，佢话好难接受啊咁。咁喺一番嘅吵闹之后咧，咁啊餐厅嘅经理咧就过嚟就了解呢个情况，咁啊跟住叫个伙计就离开先，佢就去同呢个客人倾偈啦。咁啊，餐厅经理咧就企喺李先生嘅侧边，就听佢喺度讲嘢，不断咁抱怨，又话呢样唔满意，嗰样唔满意。咁佢都静心喺度聆听，就微微咁笑，仲同佢讲声唔好意思，对唔住啊咁样。咁啊就话因为咧呢个食饭时间啊，客人太多啊，难免都会有啲疏忽嘅。亦都解釋之所以點解隔離嗰個啲送菜會嚟得快呢，係因為佢所點嘅菜呢啱啱我係同前面個客人所點嘅一模一樣，咁師傅就話哎不如一齊做啦，所以呢佢先至上得比你快。咁講到呢個時候呢，李先生所叫嘅菜呢都嚟到啦。咁餐廳經理呢就好識做，即刻叫個伙計送一個果盤俾李先生作為向佢道歉。李先生呢就回想起自己发火嘅原因呢，事后諗下呢都觉得自己唔系好啱㗎。佢就亦都知道因为呢个生意上嘅事情佢未解决到，所以佢先至脾气暴躁。觉得为咗咁样嘅事情发脾气呢，显得自己好冇风度啊。所以佢都好唔好意思，就同返个经理讲，就话其实就冇咩嘢嘅，只係到咗食饭嘅时间，我个心比较急啲，我又肚饿啊，咁见到人哋啲送菜嚟咗，咁我就一时嬲起上嚟就咁样，即係真係唔好意思啊咁。嗱，成件事睇返上嚟呢，李先生呢佢就一路发嬲，但係餐厅经理呢就处理嘅方法非常之好。在李先生很嬲怒的时候，他仍然是很有耐心，很温柔地跟他解释整件事件。如果相反他一样很恶地跟客人倾偈的话，我想大家都想象得到，一定会更加比较恶劣的情况，还有或者个客人以后都不会再来光顾这间餐厅都不定了。咁所以呢，呢个经理呢佢用个方法呢其实是简单，简单得嚟呢亦都系非常之恰当，佢只系喺对方发嬲、愤怒、不满嘅时候呢，静静咁企喺一边听佢嘅抱怨，等佢发泄晒啦，事情就容易解决啦。
1: 我想讲呢，就系去旅行嘅时候有一个小发现，咁唔知大家有冇呢个同感啦。好啦，譬如我哋试下行返去周边嘅地方呢，有一啲城市你发觉咦硬係井井有条㗎喎。有啲城市你问路佢真係带到你去到目的地喎，嗰个讲緊係几分钟㗎喎。又有啲城市你去到个个横冲直撞都唔当你係人嘅。咁我就会觉得其实係成个社会成个城市嘅习气嚟嘅。所以当我哋见到有人去发嬲有咩事，其实我哋反而要去諗，喂，可能嗰个唔系一个单一事件，可能系成个城市都出咗某啲事，非常集体嘅。咁如果呢样嘢系真嘅话，咁我哋就要反思啦。譬如我哋见到有人发嬲，其实会唔会系我哋自己都会有份呢？咁
0: 都会系
1: 嘅。咁我哋唔好讲到咁远啦。咁我喺一个培训里面咧，经常都会玩一个叫增产游戏嘅，即系有个阿爸咁啊，要有十几只羊就要分，咁就讲嗰啲仔女点样咧就争套，即系头崩额裂咁样。咁但系个游戏其实真正嘅意义系边咧？系睇其他嘅我哋叫父老啊，究竟佢哋会唔会肯出手去帮忙？咁个游戏就咁简单嘅啫。咁往往啲人就当睇戏，咁嗰件事只会越演越烈啊！咁呢个就系我今日要提出嘅点，就系话有啲嘢如果用佛家讲法叫共业，大家都有份嘅。咁所以就唔好只系顾话，哎呀嗰、那个人啊，哇几个粗鲁啊，我又梗系唔好理佢啦。咁似乎系我哋自己翻去有时修整下自己嘅内心。如果我哋散发住一啲我哋叫有文化气息啊， 个世界都可能变咗啦。咁临尾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叫陈道明嘅演员，有一次佢去访问钱钟书嘅屋企，去到里边，佢个第一次明白咗咩叫书香世代，入到系闻到书香，闻到茶味噶，可以感受到宁静嘅。咁我哋系咪似乎缺乏咗呢个书香呢？咁
0: 其实呢个环境好优雅，有啲书卷气呢，你个人我諗佢个心情都平静好多，唔会咁多脾气嗬。
1: 係啦。
0: 咁我哋都记得啦，讲返个好例子呢，我自己都经常俾人问路嘅，我都唔介意带人哋行几条街嘅，我觉得系帮人少少嘢，自己又得闲有乜所谓啫。咁亦都系，如果真系系外地嚟嘅，更加做好呢样嘢，香港好嘛。
1: 希望大家都咁諗啦。
2: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㗎？
3: 哦，呢度咪太平山囉，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㗎。喺太平山上面呢，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㗎。
2: 嗰度呢？
3: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囉。一到夜晚黑呢，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与其总是想着要逃避人生的起起落落，不如学会转念，好好享受生活。很多时候当你再次回头，会发现之前的困顿其实不是那么艰难。今晚说书人生同你分享转身就是重生，李礼文的作品，题目是失去了还是得到了。

失恋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然而对于心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含义。有位哲学家晚饭之后出去散步，见到有一个人很伤心地在那里哭，哲学家就走过去问他，做什么你这么伤心啊？那个人就说，我失恋了。哲学家听完竟然拍掌大笑，哈哈哈，糊涂啊，糊涂啊。失恋的人即刻停止哭泣，气愤愤地质问他，哈，有学问的人就可以这样随便嘲笑人的了吗？哲学家摇摇头这样说，我并不是嘲笑你啊，是你自己在嘲笑你自己啊。哲学家见到这位失恋的女仔好像不是很明白，跟着她又这样解释，你这么伤心可见得你心中还是有爱，但是对方必定无爱，否则你们都不会分手啦，是不是？所以你的爱还在，并没有失去，你只不过是失去了一个不爱你的人，你又何必伤心呢？我看你都是早点回家睡觉啦，要喊的不是你，是对方才对，因为他失去了一个爱他的人，几可悲啊。而且你还有什么好喊啊？反正旧的不去，新的不会来嘛。这个失恋的女仔听完之后破涕为笑，暗恨自己为什么没想通想透这个这么显浅的道理。她多谢这位哲学家之后就转身离去了。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时候得与失是一种主观的意识，你认为失去了就失去了，你认为得到了就得到了。乐观的人会将一时的失去当作是一种获得，悲观的人即使是获得，总是觉得不足。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3: 漁南文化節咧有啲乜嘢嘅特色？
4: 咁我哋漁南文化節咧就係漁南聖會一個宣傳推廣活動。個構思其實我哋就將一啲時代元素啊，融入一啲傳統模式，譬如以一啲譬如創新科技啊、潮流文化嚟展現我哋漁南聖會嘅時代魅力。
5: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
2: 十八好時光。
6: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写作要敢于揭示人性阴暗。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残酷的，这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6: 作家某程度来讲应该是残酷的，这个正正是一个作家的道德。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毕飞宇分享作家应有的人道主义观点。
9: 识广博，
10: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9: 盛载、容纳、累积、融会一堂。
10: 文教组制作，
9: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10: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1: 香港相建共融网络总干事阿 Kim 莫剑荣，13岁嘅时候失去视力，感谢天父重写佢嘅生命剧本，让佢喺深光盲人学校、圣保罗书院、浸会大学接受良好教育。
12: 在职场上感谢社联和盲人辅导会给予他机会，以及社会各界多年来的支持，成就了今日的他。
11: 莫剑荣成立了猛龙长跑队，由10公里、半马、全马到挑战两次毅行者100公里，两度征服戈壁沙漠。
12: 已经60加的莫剑荣再次站在戈壁沙漠之中，为猛龙长跑队成立15周年做了个很有纪念价值的活动，猛龙戈壁大步走。
11: 今年5月已经举行了。阿 Kim 说，这个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组织这么大型的徒步行动。他想在人生这个阶段用行动再次证明，无论身体有任何障碍，都可以走出框框，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0: 继续我哋嘅我得你都得节目啦，咁啊上两个星期咧都请到一班朋友上嚟同我哋倾偈，咁啊今日都继续嘅，咁佢哋咧就系、是、大家咧都去呢个戈壁沙漠大步走啊，系喺今年嘅五月份嘅时候去咗八日七夜，头几日就观光好开心，后尾嗰几日咧就好辛苦，不过辛苦得嚟咧其实都系有嗰个价值喺度啊，我哋一阵间都会继续同佢哋讲下喺呢个沙漠里边嗰个高高低低啦，咁啊再介绍翻先，我哋有。有香港相见共融网络总干事阿 Kim 莫剑荣嘅，
1: 嗯，你好 Kim，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另外咧就系、是、高级经理阿梁永琪啊
1: ，Winky，Hello Winky，
0: 诶，同埋咧喺侧边嘅有领跑员阿 Jennifer，
3: 哦，大家好
1: ，Jennifer，
0: 咁仲有一对母子阿 Jenny 同埋仔仔佩轩，
1: 嗯，
3: 你好，
0: 吓，咁啊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啦，就阿妈咪咧就话啊行嘅行程又脚趾痛啊，又起水泡啊咁样，但系都哇要麻醉自己冇事，咁啊 Jennifer 你又点咧？你领跑员嚟，你如果自己有咩事，你都要顾埋你身边嗰个先，系咪啊？
3: 冇错，今次去就同我上一次去系完全唔同嘅。咁但系我今次去咧就系同视障嘅队友一齐行呢四日三夜。
0: 嗯，
3: 咁、
0: 嗯、
3: 但系我好大嘅感动咧，就系我初时就认为自己系四日三夜，我都会陪住我个队友啦。
0: 嗯，
3: 咁但系沿途我哋一路行嘅时候、嗯，首先我会用我嘅声音做导航啦，尽量话晒俾佢知我眼前见到嘅一切风景。
0: 哇，其实头头你可能一望无际，你都唔知点形容嘅。
3: 系啊，都形容啦。你前面系乜嘢？左边系乜嘢？右边系乜嘢？系、嗯、啦、啊，有人种紧田啊，有羊。我哋突然之间见到彩虹啊，我哋好开心要停低影相啊，沙尘卷啊，海市蜃楼，我哋全部所有嘅风景，我都要俾佢知道。
0: 嗯，
3: 系啦，同我一样感受嗰个风景系一模一样。开头嘅时候，我都系自己陪同我嘅队友啦。咁但系去到中段嘅时候，好多唔相识嘅，我哋一团83人啦、
0: 嗯，
3: 都系围绕住猛龙嚟噶嘛。我最感动嘅就系、是、好多行埋嚟同我哋倾偈，诶、哎、可唔可以一齐啊咁样。咁我哋短短一个路程里面，大家都可以倾自己嘅嘢、
0: 嗯。
3: 你知道人啦、啊，即系都会好保护自己嘛。好短嘅时间里面都分享佢自己嘅内心嘅世界啦，佢嘅私人生活啦，跟住就话，诶、哎，不如我俾我试下咁样。咁当然安全嘅情况底下，咁我哋都会喺隔篱睇住佢，陪啲视障嘅朋友，我都想试下一齐倾偈，跟住一路行一路倾，好开心、
0: 嗯。
3: 而且我都知道有啲背景系都好高层。好专业嘅人士，
0: 有啲医生啊、律师咁
3: 啊，
0: 系嘛？
2: 系啊，有医生、律师。
3: 哇，好正啊！真系感动到啦，系、嗯、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嘢啦，大家一齐有问我哋嘅嘢啦。我可以咁讲啦，我以为会系，哎，好高啊咁样。
0: 嗯，
3: 因为佢哋好专业啊嘛，个能力好强啦，以为都系大家都系分开行噶啦。点解知佢哋系好主动？唔单止系佢哋，其他个队友都好主动，一齐行埋嚟，哎，一齐啊！咁就一齐就拖住手，一齐就翘住。一路倾偈，一路讲嘢，一路行，即系好感动啊！同埋好多道路都唔净系平路，
0: 嗯、
3: 都会好崎岖、山路啊，上上落落、高高低低嘅大石，大家都好紧张咁扶住大家，一个搭一个嘅膊头啦。我哋唔可以再喺平排咁行啦嘛。我哋当好崎岖嘅道路嘅时候，我哋就一个搭一个嘅膊头，
0: 系、嗯、
3: 好信任大家，系啊，即系好正咯。
0: 其实咪嚟到呢度，大家平等嘅，都唔会话职业嘅高低啦，我哋嚟嘅目的就系完成呢个壮举啦，吓、啊。咁希望能够平平安安咁去完成，
3: 做得到呢一个感觉。嗯、okay,
1: 我补嘅问题咧，就除咗话喺现场嘅感动之外咧，喺你自己嘅身边最紧密嘅朋友啦、家人啦。有冇產生到一啲正能量出嚟呢？
3: 有，一定有咯。我係咁同佢哋分享啦，因為我每一日去到個沙漠行嘅段落嘅時候，就唔一定係收到嘅。我翻到個營地，我每日都會通知佢哋啊，俾啲相佢哋。哇，好正！你哋成班人咧、嗯，全部都係一群群。
0: 我就想問啦，沙漠咁空曠嘅地方。都有 WiFi 嘅，
3: 有啊，因为呢个团队系非常之好嘅、嗯，即系都系好安全嘅情况底下，我哋嘅支援亦都系非常之好嘅配套啊，令你好安全咁放心。
0: 嗯，咁所以每一日都可以报平安啊。
2: 原本咧就冇嘅，两年前系冇嘅，我完全，所以就医治咗我失眠。因为真系有时人香港人习惯咗成日咧，我枕头边香港就永远都系两个智能电话冇删
0: 嘅。
2: 但去到两年前就系好宁静，即系做专业做一样嘢，但系今次。点解一定会有呢？第一就好多社会贤达喺度，高层嘅人喺度，佢哋保持同香港联络。譬如我同我学长啦， 一个原医生啦，肝脏科医生啊，专家，佢唔可以出发啦，地方系收唔到信号噶，即系医院要同佢联络住，有啲咩急嘢咧，佢真系只要揸走噶啦，吓，咁佢唔得噶，如果佢唔可以 join 一啲团咧，参加啲团咧就系冇信号嘅，唔得嘅，佢唔容许嘅，咁啊。我哋有十几个听众人士咧，听众人士靠手机联系噶嘛，如果唔系佢点知去咗边度失踪啊？唔知边度咁，咁佢嗌唔到噶嘛，所以我哋今日一定要安排咁样嘅行程，咁即系我觉得系大家冇翻彼此咯，即系好感同譬如嗰个佢明明好出名嘅建筑师，佢话我做地盘，我哋先嗌认识佢，我哋边
1: 系做地盘嘅佢，
2: 系啦，即系大家真系觉得我哋唔系身份嘅，
0: 系，
2: 甚至阿蔡明熙嘅以前嘅同事啊。
0: 我記得啦，魏爾山都有去，原來係魏爾山同佢老公都一齊去。
2: 係啊，你知啊，笑笑好啲。咁即係大家好感動嘅，仲要大家走嘅時候都話：我有冇可以為個社會做啲嘢，為啲弱勢社群做啲嘢啊？所以就即係我覺得今次得到嘅嘢係好多好多。梁美琪，你講下感受啦，最年青你啦。
4: 其實我覺得係即係雖然分咗組啦，但我每一日咧基本上都同咗一。即唔同嘅人去傾偈嘅，我記得我第一日咧，我哋其中咧一個團隊有一個外籍人士啊，咁咧佢就全程我差唔多有成第一日嘅一半嘅路程咧，都係同佢一齊行，我用曬我人生所用嘅所有英文同佢去溝通。
0: 咁佢係你哋個會員定係一個外來？
4: 佢係我哋其中一個贊助商嘅同事嚟嘅，係啦係啦，咁樣咁佢就跟住我哋一齊行啦。我一路行嘅時候，佢其實分享咗好多，佢話佢以前咧都有行过好多路啦，跑过好多山啊，跑过好多比赛。但系佢话其实同猛龙一齐系嗰个感动系完全唔同嘅，即系佢一路分享故事嘅时候，都喊咗好多。我喺呢个旅程上边啦，我同唔同人倾偈啦，但系有一样嘢令我系最感动嘅。我第一集嘅时候啦 ，Kim 咪讲过话，中间咧其实有一日系我正日嘅生日，系啦。咁咧我以前咧喺香港啦，一路以嚟咧都觉得啊系我哋带住一班视障嘅会员、听障嘅会员去一齐玩，但系嗰一次咧，我唔系话我最多系行十 K 嘅，咁到第三日咧，真系非常之辛苦，因为你谂下前边已经行咗成六十几公里，但系我第三日仲要有多四十几公里继续要行落去，我觉得好辛苦，我每行一步咧都会觉得，唉，又起水泡啦，又辛苦。咁咧喺当日我生日一开始嘅时候咧，有个视障队员啦，炳业同我讲话 ，Winky， 我要送一份最特别嘅生日礼物俾你。佢话我要同你一齐手拖住手冲过终点，咁跟住咧，我本身咧都系谂住，即系我哋行得距离争好远啦，佢都行得好快，咁我一路喺后边跟住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相差大概差唔多一公里左右，咁但系咧喺临终点之前嗰一公里咧，我见咗佢同 Rebecca， 跟住一齐佢哋同埋我 roommate 毛毛一齐喺度等住我，跟住佢话我哋应承咗你一定要一齐冲过终点，冲过终点嗰一下啦，我就真系。喊咗出嚟，因为我觉得好感动。我觉得猛龙嗰个精神其实唔单止系我哋去话帮助，其实有时系互相成就一样嘢。佢哋令我感觉到，其实佢哋做到，我都可以做到，或者系佢哋其实俾到好多嘅启发，好多嘅正能量俾我咯。
0: 咁另外睇翻武志呢 pair 都系啦。咁你哋做到，亦都我谂啊引起其他嘅，譬如阿佩轩啲同学咧，可能都会有唔同嘅感受，会有好嘅影响，系咪咧？
5: 一定會，咁除咗特殊嗰啲青年人見到我哋嘅跑步啊熱愛，咁佢哋都會一齊學跑咯。想咁最特別嘅就係有個精神科醫生啦，咁成日我哋覆診嘅時候，我就會分享去邊度比賽，跟邊度。咁今次118我哋都有提過嘅，咁佢哋係原來冇做開運動，咁佢居然話知道我哋去比賽啊嘛，翻嚟再跑十公里咧，佢話我唔識跑，去終點等培憲。咁講囉，一個呢就話唔緊要，佢跑開嘅，我就報埋十公里同佢一齊跑。咁我哋嘅心情係好開心，因為點解佢真係當我哋係朋友仔囉。咁最終呢，因為我哋冇電話聯絡㗎嘛，跑完到覆診嘅時候呢，醫生話我哋原來呢唔係睇住你哋衝終點，我係搵咗十 個醫護係同埋精神科嘅阿頭一齊去跑五公里，我心諗我見唔到你，都唔知點交差。跟住佢話唔係，我見到佩軒喺中途，阿佩軒咧見到佢嘅時候，擰轉頭同佢打招呼啊。跟住佢可以介紹到佢嗰個阿頭咧，俾阿佩軒認識，呢、這個就係佩軒啊咁咯。咁早幾日我哋復診，佢仲話個好消息俾我哋聽。我哋有堅持嘅，繼續跑步。
3: 嗯，
5: 我哋覺得真係帶俾身邊人嘅健康同快樂，係我哋嘅夢想。
0: 係啦，原來自閉症嘅人士真係都要人注意嘅。頭先一路講緊嘅時候，阿佩軒係好乖，聽緊你。
5: 係，但係當我哋講嘢唔理佢嘅時候，佢就真係成日要講嘢引你注意，係嘛？咁我哋轉頭翻嚟再繼續傾。
6: 為何望去沙變得似沉默？我

尽快相见，红日啊红日啊，可否站在我搭前，来为我亲他一下，告他我有情。

0: 好啦，继续我哋最后呢 part 啦，即差唔多要讲冲线，但系冲线之前想讲少少啫。喺呢几日嘅行程里边，你哋住帐篷、去洗手间嗰啲，咁你两母子阿仔适唔适应啊？
1: 咁开头咧，其实未去之前好担心噶，一望无际大草原，点样解决咧？
0: 系咯，
1: 咁样即系又系要适应咯。即系一去到原来佢临出发前，其实佢都有两个厕所有帐篷，咁但系就挖咗个坑，咁、然后咧就系、入去小便，小便咧就唔需要铺泥沙咯。如果我哋办咗大事嘅时候，就要铺泥沙，系啦、
0: 我知要习惯呢啲啊，
1: 系啦，唔影响下一个咯。咁但系30几公里咧。就只有男仔左边，女仔右边，咁尽量就搵高少少嘅树遮遮，
0: 系
1: 或者系远少少咯。
0: 哇，呢、个真系男左女右，大家系咪都唔系好惯啊？其实吓，
1: 亦都有女嘅忍住咯，忍到去有补给，即系食午饭，咁都会有两个厕所先去咯。但我同阿仔都系唔忍得之人，系啦，咁都要。尝试咯，咁尽量避开人群啦，离开少少啦，咁然后去都要快少少啦。如果系好尴尬嘅，
2: 我哋嗰阵时有中间位置咧，有几个女仔一齐行紧嘅时候咧，我哋就话不如。一望无际，但系真系好急，
0: 都要有人遮住，使唔使啊？
2: 我哋咧就四个排喺前边，好似人哋射12码咁样企喺前边，咁就轮流就解决啦。系啊，真系一望无际。阿 Jennifer 都有，系啦。我哋见到附近忍唔到啊，因为其实可能中间有7-8公里系完全一望无际，连草都冇。
0: 系
2: 啊，我哋咧初头去之前咧有谂过。大把遮去嘅，但系因为大风到咧，连遮都烦，咁就搞唔掂啦。唯有就系即系大家互相合作去遮住咁样去进行呢件事。
1: 行远少少，
3: 我有唔好嘅经验咧，就系、两个男仔咁样啦。我哋梗系洗手间揾个男仔啦。诶嗱，阿 Kim 你喺呢度，我喺你前边，点解一齐去？我点解有啲雨好似风吹？第一原来就将佢嗰啲嘢吹咗我只脚度不停。
4: 呢个顺风逆风嘅，
3: 系啦，就系咁后，咁你跟以后就知道，喂，敢唔敢？第一，即系平排，一唔好前后，即系呢个就，总之好唔自在啦，只脚湿咗，你知啦。
0: 系，
3: 仲有一样嘢想讲就系、个温差好大，陈兄。日头就今日都好嘅，我哋五月出发就系约莫38到40度到啦。咁都系热，但系都比两年前好多。但系朝头早就好冻，要洗面刷牙噶嘛。我扭乱毛巾，我可能唔知系我怕冻嘅咩。我啲手指骨啊，痛到想喊，
0: 系
3: 啲冰啲水，哇！正入骨，跟住好彩我哋朝头早食早餐咧就系烚蛋，咁我啲同伴咧就攞两只鸡蛋俾我哋揸住喺手度，即系有阵时呢就系个温差就
0: 系
3: 好大，
0: 咁佢
3: 暖
0: 翻少少系咪啊？
3: 系啊系啊，
0: 手啊吓，
3: 系因为一冻到啲手指骨啦，痛得好紧要啊，跟住出发，真系好赶啊嘛，即系朝头早我哋好珍惜头嗰两个钟啊，因为朝早6:07出发系咪啊？
0: 系，
3: 即系太阳未出嚟啊，我哋尽量行快嗰两个钟就赚咗先。
0: 哇，咁你哋嘅行程啊，即系有血有泪啦，有悲有喜啦，到最后嗰日啦，嗬，即系要知道就嚟冲刺嗰一日，咁首先边个讲下冲刺嘅心情或者吓？哦，
1: 你讲啊？
0: 哦。
1: 倾入
5: 多谢你，
1: 中意食面，
0: 佢好想讲啊，
1: 佢冲线嘅目的咧，亦都想见面，
3: 即系嗰度系有啲热汤嘅面嘅，有热汤嘅面。
0: 咁妈咪讲下冲线嗰刻点啊？嗰日，
1: 因为其实行嘅时候太辛苦啦，我经过第二日开始咧，即系二三四临冲线前咧，我都会将我嘅书包俾咗阿佩贤，佢孭双书包，咁我就系去郊游啦，所以我冲线嘅时候系比较轻松嘅，开心嘅，咁同埋真系交代到啦，原来我可以完成到118公里咁样咯。我仔都冲咗线，但系佢就失落，佢就唔想完，想继续，系啦，即系各人有各人嘅，我就完结咗啦。
0: 咁你有冇眼泪水出啊？完结嗰下，
1: 咁又冇，我好勇敢，
0: 好开心，
1: 我即系 OK 啦，绝对交到差，三个人话我唔得。
0: 我哋兩個都繼續 OK 咗。
2: 咁你翻去同翻嗰三個講，佢哋哇真係佩服你咁啊！
1: 其實佢哋係關心我，因為點解咧？我仔始終都有少少行為上，佢驚我喺咁無制嘅邊緣咧，
0: 唔知點嗬？
1: 唔知點控制咯。所以我其實都多謝佢哋，因為佢同我哋一齊行過每一個艱難嘅。
0: 哦，咁啊，
1: 家長
0: 領跑完啦 ，Jennifer， 你衝刺嗰陣係點樣啊？
5: 我喊得緊要咯，知道係最後一日啦。咁好感動，大家都可以完成到。好佩服佢哋咯，好佩服我个队友啦，视障嘅队友啦，听障嘅队友啦，同埋两个自闭症嘅队友啦，我觉得好感动。同埋喺整件事上面，我哋一冲线嘅时候，我哋系揽住大家，系揽完呢个喊，揽嗰个喊，揽完嗰个喊，揽嗰个喊，系好感动，好感动咯。同埋我谂翻转头就系、是，其实唔系我哋去陪伴我哋嘅队友，视障嘅朋友，我个同伴就系炳业啦，佢系一个视障嘅队友，其实。佢好多個路程裏面咧，因為我太攰啦，行嘅時候我哋會攞住啲食糧啊，起碼我哋都要夠嗰日嘅食糧。佢係幫我攞咯，哎，花花你好攰啊，我幫你孭啦。係啊，好感動，好感動，我真係覺得好佩服佢哋，佢哋係好值得我尊重。
0: 同埋嗰刻會唔會第一時間又打翻電話俾屋企人啊？
5: 喂，攬住佢哋先啊，
0: 要翻翻去營地嘅時候先至。
5: 我知屋企啦，完成咗啦，咁佢哋都好開心，覺得我哋好叻，好叻。
0: 咁啊，梁詠琪啊 ，Winky 咧，
2: 哦，
0: 冲刺嗰刹那，
2: 冲刺嗰刹那，我本身唔系话我前一日喊完啦，
0: 系、
2: 啊、我谂住咧，我嗰日我冲终点，我谂住啊，我唔会喊啦，行最后20K 啫，唔会喊嘅。我过咗终点嗰一下啦，我真系忍唔住喊，跟住阿花花啊，跟住阿 Joyce 啊，冲埋嚟揽住我，唔好喊，唔好喊咁样。其实我觉得嗰个感动嘅位系，佢哋每一个人咧，我哋有一啲视障嘅队员啦，佢哋喺临尾最后嗰几公里啦。佢哋係一望無際，咪話唔同好似香港咁好多人好多車，佢哋唔可以自己行，譬如可能一定要同佢身邊嘅同伴領跑員一齊跑。咁最後幾公里呢，佢哋有啲呢係放開咗個領跑員嘅手，靠住佢哋自己個像可以自己喺個沙漠度行，
0: 自由行
2: 係啦，自由行唔驚撞到人，即係嗰啲位置係令我覺得好感動。加上我其實出發之前，我每一日都覺得，哎，我會唔會行唔曬嘅嗰180八公里，
0: 系
2: 终于完成。我觉得系，其实系每一个人都同我讲加油。我哋啲听障嘅队员好照顾我，因为有啲位咧，我第一日系最唔适应嘅、
0: 嗯。
2: 但系去到终点嘅位置啦，即系佢哋中间咧，其实好多听障咧见到我搞唔掂嘅时候咧，都走埋嚟扶一扶我啊。每一个队员都系咁样。
0: 咁会唔会经过呢一次之后，哇，对其他嘅嘢，即系以后做嘢？唔會係即係咁冇信心啊！開始原來有啲嘢得嘅喎，慢慢做下做下，我得你都得咁喎，係嘛？
2: 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啟發咯，係真係我得你都得。我覺得每一樣嘢都係，譬如可能只要你有信心去做到，即、就、係、是、你唔放棄就會完成到咯。
0: 嗯，
2: 係顛覆咗我嘅想像。
0: 咁啊 ，Kim 係啦，你呢個即係把關嘅，你都係。
3: 我諗我總結少少啦。
0: 係，
3: 我聽得最多。除了你這個節目我得你都得之外呢，他們又再說就是阿兼得大家都得的了。我們真的聽到很多回來都是這樣說，因為我六十加了嘛、
0: 嗯、
3: 而且是看出我就體能的也都不及他們。但我想說多兩點，就是第一我們小提就是我得很多謝聽障的隊員，有他們呢做了大量很多功夫，就是做拍攝啦，幫手導演拍攝啦，提做影相好叻嘅，佢哋影咗相啦，俾大家回憶啦。仲有啲就係除咗配音之外，另外一啲係叫 Bosco， 佢都係自閉嘅，同埋一啲失明人士第一次咁長嘅都係嘅，有啲真係都係六十加啲，啲聽障人士咧係不離不棄，喺側跟同佢影相，傍住撐住，俾咗責任佢哋，佢哋係個責任係貫徹到底嘅。另外就係我覺得最感動嘅就係佢九年即係、就是、義務做我。義工嘅，即係所講嘅做我助手嘅，即係放工就接力㗎啦。佢叫 Veronica 啦，咁同埋一個外籍人士叫 Rebecca 啦。佢過終點嘅時候，佢係好 tough 嘅 Veronica。但係過終點時候，佢兩個攬住我，我就好感動。但我同志哥就係佢兩個就係喊到我膊頭濕濕。邊個去喊嘅？即係佢直有時即係，因為我哋機構好細啦，即係主要都係幾個 full time 嘅啫。咁一直以嚟呢個 Veronica 都係而家過九年。一蚊都冇收過人工、
0: 嗯、
3: 就喺度幫我手，有如親妹，我哋叫做阿妹㗎啦。咁即係今次都專登知道我係即係最後一個 咁大型嘅項目我能夠舉辦嘅，我都相信。
2: 真係最後一個啦，係
4: 不如咁啦，臨尾你都睇一睇嗰套電影叫咩名字？
3: 好啊，我哋套電影都暫定一隻導演就係叫猛龍。戈壁沙塵暴，沙塵意思就是沙塵，另一種就是驕傲的意思，即是導演這樣說的這個名字就我都同意的，現在很辛苦，就是我想香港出發前已經拍的了，到沙漠那七日他大量的資料，所以我說呢，就算我下一世我看到呢，我想我都不會做剪接電影這
2: 些。因為很難取捨是不是？
3: 很難取捨就很辛苦，你想想你看幾多次用幾多時間看回可能幾百個小時的短片而他整理一套電影，所以我就向歐卓文大導演他們的團隊致敬。
2: 剪為是不是個半鐘還是兩個鐘的會？
3: 應該一鐘頭十分鐘左緊。
2: 咁
3: 出年應該是三至五月就應該會完成。咁亦都有主題曲啊等等。所以就推動共用啦。
2: 係。恭喜曬咁多位完成呢個壯舉。
4: 多謝
2: 拜拜，身體健康。
4: 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不过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的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和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 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人口大约40万，公投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点展开，选民只是需要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点票工作将于夜晚10点投票结束之后展开。冰岛曾经在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有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之后各自谈判。分析说，若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尼日尔国防部发公报指出，首都尼美亚101号军事基地一批士兵当地星期六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受控。公布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士兵，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逐步恢复对有关地区的控制。公布呼吁民众冷静，正常展开生产生活。报道说，在星期六凌晨，尼美亚多处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国际机场周边和总统府附近。目前尼日尔官方未公布事件造成的伤亡情况。港铁东涌线沿线东涌东站发生事故，港铁表示，从承建商得悉，昨日下午大约4点，站内一幅刚开始砌建的砖墙，怀疑被工人在推动载有建筑物料的接车时候不慎荡倒，导致砖头散落，部分跌至下层，事件中无人受伤。港铁话，高度重视事件，已经责成承建商立即调查，并且提交详细报告，涉事范围工程已经即时暂停。天气方面，广东寻日风势微弱，广阔低压槽亦都为沿岸地区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或者以上。预料广阔低压槽位未来一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喺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 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5: 今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举行，为防止马骝闯入，场馆加强出入口防护。

0: 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咁嘅想法嘅人，又点只留中一个？
1: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嘅列车，随住岁月嘅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嘅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系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曾凡光。

0: 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午夜时间同大家见面啦。在我身边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钱好，大家好。
0: 为什么我讲话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呢？因为原来不觉呢暑假又过完咁滞啦。
1: 有些已经回了学了。
0: 如果有些是即是八月中都回了学。
1: 是啊。
0: 但一般来讲呢就九月头我开学啦。
1: 主流学校九月头开学。
0: 是啦、啊、即是自己以前都做过学生啦。哇，放暑假真的好开心，那个零月就虽然有暑期的功课要做，但是都会觉得哎摊开来慢慢做啦咁。但是临到要就嚟返学嘅时候呢就开始紧张啦。
1: 有喜又忧嘅返学即係暑假月呢，好多同学都係好渴望会见返啲同学仔㗎。
0: 係呀係呀係呀。
1: 尤其是成个暑假呢大家都真係去咗呢，
0: 即係玩呀嗰啲。
1: 约埋一齐呢见面好少的，翻学就好想见翻啊！咁
0: 系啊系啊，
1: 当然翻学亦都系一个新嘅适应嚟嘅。
0: 嗯，
1: 每年都系一个适应嚟嘅，适应好多嘢啦，譬如升小学或者升中学或者转班啊、转校啊嗰啲，或者上咗大学啊嗰啲啦，咁亦适应新嘅环境啦，
0: 嗯，
1: 新嘅学习方式啦。新的同学啊，新的老师啊，那些呢要时间去适应的。
0: 其实是不是呢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的都有他自己那个少少的忧虑去慢慢适应呢？
1: 很多人都其实就是那种喜悦呢就盖过的忧虑的。
0: 嗯。
1: 但有一部分的年轻人呢他会是比较容易紧张啊担忧啊的时候呢他就会担心就多过那种喜悦的感觉，或者完全没有喜悦的感觉。
0: 现在突然间会想回起以前哦，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就很期待新的一年见回啲同学啦，同埋就会说啊不知道还会不会同埋那班呢，就是这种咁都会想的。
1: 现在早知道是不是同班
0: 但是那陣時其實又不是憂慮的，雖然知道有些不同班但不要緊，在隔離班房嘛，放小息就見到面啦咁樣。
1: 不同階段我想他們會有些不同擔憂的。譬如接近要考公開試過一兩年呢他們就會壓力大一點啦。
0: 嗯。
1: 無憂無慮的低班那陣時呢就好好多啦，低年班。
0: 是。
1: 就是我們為什麼會講翻學呢，就是一個有一個人生的新階段的開始呢。
0: 嗯。
1: 因為睇返以往好多數據話咗俾我哋聽嘅。九月十月呢就係、是、青少年啦中小學生呢嗰啲精神情緒毛病發病高峰期。
0: 嗯。
1: 亦都輕生高峰期。
0: 係。
1: 突然間會多咗好多嘅。年年都係嘅。
0: 所以
1: 做。甚至有啲教師佢哋都有精神情緒毛病嘅發病都喺呢個時候㗎。係
0: 咪因為佢哋覺得工作壓力開始就嚟都緊迫啦咁樣。
1: 嗱好複雜嘅，唔可以用一個因素嚟到去解釋嘅。譬如你講咗啲小朋友先啦，年輕人先啦。有幾個可能性的，我們看回很多都是、
0: 嗯、
1: 暑假有些就算有去第二度或者沒有去第二度都好，不多不少他們都躲在家裡了、
0: 嗯嗯、
1: 今時今日的年輕人呢就是對著個手機或者個電腦不斷打
0: 是、啊
1: 啊、以往我們就對著個電視不停
0: 是、啊是
1: 啊、變了那個生活那個態度好了，有時候會打機打到三更半夜的，睡覺睡到十一二點才起身的，好多小朋友是這
0: 樣，是
1: 啊，是啊，是這樣，到上學會怎樣呢？要六點鐘起身。
0: 已經首先是不適應，是吧？很眼瞓啦。
1: 是啊，這個 是
0: 啊，
1: 這個其中一樣。第二樣東西呢就是他不斷在這裡不停地打機呢，他們會依賴了的，成了癮的。
0: 是。
1: 那你突然間上學要他沒得打機呢，他就周身不自在了，有些戒斷症狀了。

0: 母之间嗰个争执又多咗啦，系嘛？那个争拗
1: 通常会系咯，因为你放暑假，通常啲父母就话：，诶、哎，有得佢玩多啲啦。
0: 系啊，系啊。
1: 第一翻学嗰咧，佢就收机噶嘛。
0: 嗱，悭时间啦吓，系啦吓。
1: 咁我咪好多冲突咯。
0: 系、啊。
1: 尤其是啲初中啊，或者啲小学嗰啲同学仔咧。大咗嗰啲你拗都冇用嘅，唔睬你咁样啊，即系会好多呢啲争执啊咁样嘅。
0: 嗯，
1: 因为太多争执唔开心咯，咁咪好多情绪嘅嘢咯，同埋佢点样离开嗰啲已经上咗瘾嗰啲电子器材咧？咁翻学嗰阵时都会有一段时间唔自在啊，唔开心啊，掹整噶嘛。要好几个礼拜先慢慢离开嗰啲咁嘅电子产品噶喎。
0: 咁听阿曾医生你讲一大堆嘅时候，如果我啱啱先开学去处理嘅时候咧，都有排搞噶吓。
1: 我哋成日都提议啲家长或者啲同学咧，早一两个礼拜咧就好教翻个钟俾你翻学嘅时间咁样作息。如果你平日翻学咧，你十点半瞓。六点九起身，咁你就搞翻去嗰个钟。
0: 就慢慢褪下褪下褪翻啲时间啦。
1: 起码你适应咗一样嘢先，到真系要翻学嗰日咧，你唔使咁辛苦。
0: 系
1: 啊，即系你之前嗰晚你仲打机打到三点，跟住六点半个闹钟响，跟住人哋叫你起身，你就喺度发晒烂渣掟嘢。
0: 咁所以咧嗱，系咪即系临翻学，即系应该八月中到咧，你开始好多嘢已经调教啦。
1: 起码一个礼拜啦，因为等自己个生理时钟适应翻咧。
0: 打机又唔可以打咁耐。
1: 同埋你要有節制咯，開始翻。其實每個人都要學緊呢件事。
0: 嗯，
1: 又冇人教你，亦都冇人講，其實要有節制、有規矩嘅打機都要。但係咧，於是佢哋就係咁放縱。嗱，呢個問題嚟嘅，點解咧？如果尤其是打機咧，我哋以前都講過啦。呢個是一個高多巴胺刺激的活動來的，
0: 嗯，
1: 很刺激的，很精彩的，啊，一旦不打機呢，你的腦的多巴胺沒有了，那就不夠興奮了，
0: 是，
1: 那出現了什麼問題呢？就不專心，
0: 嗯，
1: 很容易分心啊，發白日夢啊，這樣，譬如你整個暑假都在高多巴胺活動，
0: 嗯，
1: 到上學那天呢，沒得打，你除了吊癮之外呢，就是你好唔专注。
0: 咁会唔会有另外一样嘢可以令佢多巴胺多啲嘅呢？
1: 食药都系一种方法。
0: 是，
1: 但系呢，如果你靠返自己嗰个生活作息调节呢，又系话要慢慢减低同嗰个打机或者同嗰啲电脑嗰啲接触时间。
0: 嗯。
1: 譬如你暑假你打足12个钟嗰啲，咁可能要逐两个钟一个钟咁减到减返去个零钟，用一两个礼拜先做到啦呢件事。
0: 打足12个钟啊，真係咁长啊。
1: 我哋有好多病人试过係咁㗎。
0: 鬼係可能啦，即係父母都唔俾佢打咁耐，但係可能係拗唔过佢係咪呢？
1: 尤其是去到高中嗰啲呢，你讲极佢都唔听㗎。
0: 嗯。
1: 亦都有一啲呢，你打到係点呢，你收佢机呢，直情係好唔开心啊，或者嗌晒交啊，甚至有啲暴力嘅事件啊都会发生。
0: 咁讲到呢一个位嘅时候，你过往有冇一啲类似嘅个案而可以成功地改变佢咁样呢？
1: 嗱，嗰个难嘅，我哋见过都好多个噶啦。嗰啲通常嚟到睇我哋就唔系因为打机打得太多嘅，
0: 嗯，
1: 通常都系变咗抑郁啊、焦虑啊，或者一啲专注力缺乏好严重啊。
0: 即系因为佢冇得俾佢打，就变到咁样样。
1: 总之佢出现嘅时候，通常就系九月、十月、十一月嘅时候咧，呢三个月会多好多呢啲年轻人嘅。
0: 系，
1: 我哋每年都系咁嘅。
0: 系，
1: 咁佢嚟嘅时候咧就系，老师话佢唔专心。
0: 嗯，
1: 老师话佢啲功课差咗好多，建议我哋带佢睇下医生。
0: 咁系咪真系完全因为佢冇见
1: 到佢唔开心，走去同老师讲话人生冇希望，建议佢睇医生咁样。咁其实咧，呢个都系讲紧，除咗打机停唔到落嚟嗰啲之外，当然亦都系翻学之后嗰啲适应嘅问题啦。
0: 系有其他因素嘅，
1: 好多因素，唔系一个因素。咁佢哋啲父母好惊啦，咁啊带佢睇医生咯。咁有阵时问落咧，我哋。以往我都见过有两个同学系咁嘅，
0: 嗯，
1: 佢暑假之前读书都几好嘅，暑假今年唔去旅行啦，爸冇钱啦，你屋企自己自修啦，搵啲同学去下街啦，咁之佢啲同学咧就系每日咧就组队喺度打机，
0: 嗯，
1: 打到好劲嘅，12个钟、13个钟唔瞓觉嗰啲咁嘅嘢啦，
0: 系。
1: 好啦，屋企人开始觉得佢唔系好对路，但系觉得诶、放假咁辛苦，等佢玩下啦。咁去到八月中咯，屋企人开始担心啦。喂，你好节制下啦，
0: 嗯，
1: 你好早啲瞓觉啦，你好停一停啦。咁 但系呢个同学停，因为佢啲同学唔停噶嘛，
0: 嗯，
1: 啊，佢继续噶嘛，所以佢系冇办法停咯，变咗
0: 系咁啊。讲到呢度咧，就可能或者系都讲中咗好多家长佢哋而家面对紧呢个问题。我哋转个头翻嚟再听下，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啦？嗬。

0: 好啦，继续我得你都得。今晚同阿曾医生讲开嘅咧就系、是、暑假咧都就嚟放完啦，下个礼拜都正常翻翻学校读书啦。但系可能成个暑假咧，好多啲青少年啊，中意打机嘅朋友咧，话成个暑假都系咁样嘅时候，一下子嘅改变咧。都的確真係好難適應，除咗呢個打機之外，仲有其他因素令到佢哋會可能產生一啲焦慮啊、憂鬱啊等等啦。咁嗱，作為家長，可能都會一路知道呢個情況。我係想問曾醫生啦，會唔會佢哋都可能係有呢個情況？家長都有同佢哋睇開醫生，知道應該點做咁樣嘅咧嚇？
1: 嗱，多數都冇嘅。
0: 哦，
1: 睇開嗰啲可能好少少嘅。
0: 嗯，
1: 因為我哋會睇住佢哋，同埋建議啲家長啊，同埋個同學咧。可以怎样安排他们的暑期生活啊、
0: 嗯、
1: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困难会出现啊这样、
0: 嗯、
1: 又好一点的、啊。通常是没看过整个暑假不停这样打打到天昏地暗跟着、
0: 嗯、
1: 要回学啦咁起不到身回学。到回学的时候呢发现跟以前有点不同。
0: 嗯、
1: 我们见到一个同学仔我回学的头一个礼拜、
0: 啊、
1: 我发现我自己很不专心。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再读书啦升到上中午了。
0: 哇咁所以个家长就真係更加担心啊。
1: 跟住就睡唔到觉喇喎。
0: 係。
1: 一担心到跟住又冇辦法专注做功课溫習全部都做唔到啦。因为觉得自己冇用啦。就同啲同学讲啦网上面就话、哎、不如我了断咗佢算啦我係冇辦法有希望㗎啦我辜负咗好多人啦。
0: 咁我想问一下呢佢呢个会唔会喺九月之后可能一个月定係两个月就产生呢个情况。
1: 呢、這个嚟睇我就係大概十月到啦四个礼拜到啦咁呢个好耐。
0: 佢已经有呢个情况。
1: 之前好颓中午跟住慢慢呢佢返咗三个礼拜学呢第四个礼拜佢返唔到学啦
0: 嗯
1: 起唔到身啦。
0: 係。
1: 阿爸阿媽點叫佢呢佢都起唔到身。跟住当然佢嚟睇我就問返好多嘢啦
0: 嗯
1: 佢話佢連打機兴趣都唔大啦。都以前打機好有滿足感好有快感佢話冇晒嗰啲感覺。
0: 嗯。
1: 跟住瞓覺呢瞓喺床嗰度好耐都瞓唔著啦。瞓著咗之後呢三四點就醒咗瞓唔返。唔知點算。
0: 嗯。咁呢啲情況其實係咪佢已經係有一個隱藏嘅一個病喺度定咩㗎呢
1: 佢持續咗成幾個禮拜都係咁囉。先至開始返唔到學。
0: 是
1: 咁跟住屋企人就帶佢睇醫生啦。
0: 嗯。
1: 呢個好典型嘅呢、這個就唔係只係打機打到過咗腦啦而係佢直情係抑鬱咗。
0: 即係其實可能之前都冇呢個情況㗎係而家先開始發現有咁樣。
1: 到底係咪因為打機呀因為係根本兩樣冇關嘅嘢呢咁床上面我哋就冇辦法分得出嘅。
0: 哦，咁
1: 我覺得就係要兩件問題都要處理啦。
0: 嗯，
1: 咁再細緻啲去處理嘅時候，發現佢點解覺得自己讀書唔掂咧？因為佢一翻學咧，佢完全聽唔明個老師講乜。
0: 嗯，集中唔到啊，因為嗬。
1: 係因為唔專注啊嘛。嗱、
0: 啊，
1: 呢、這個就係講緊我哋成個暑假不停打機咧，嗰種刺激咧，佢有好多多巴胺啊。
0: 嗯。
1: 多巴胺過度活躍嗰個狀況維持咗個幾兩個月。
0: 當你停咗冇咗呢啲嘢。
1: 冇咗呢個腦就完全唔得興奮喇喎。
0: 係。
1: 咁我哋個腦要夠興奮呢我哋先有執行能力嘅。
0: 嗯。
1: 先有嗰啲組織能力嘅。咁而專心呢係一種執行能力嚟嘅。組織啲嘢呀計數呀閱讀理解嗰啲全部都執行能力嚟㗎嘛。
0: 嗯。
1: 你唔興奮你咪冇咗呢個執行能力囉。咁以往讀書都叻㗎喎點知而家忽然冇晒咁咪好驚囉。
0: 係。
1: 咁你驚咗幾個禮拜囉喎咁本來都好焦慮㗎慢慢驚到直情係覺得睇唔到希望啦。
0: 嘩咁所以。
1: 慢慢咪變咗抑鬱啦。
0: 所以呢個情況呢都好嚴重作為家長睇見咁樣呢就真係快啲去搵醫生啦。
1: 係呀咁我哋見到佢係咁。好慘嘅佢又返唔到學咁我哋都係會當佢係一個抑鬱症咁嚟醫啦。
0: 係。咁如果呢個情況會唔會叫嚴重㗎啦
1: 算嚴重㗎唔知為乜㗎佢自己都會話好多其實戒手嘅人呢一好焦慮呀好搵唔到出路呢佢就攞啲嘢嚟糟質下咁我畫花隻手臂、
0: 嗯、
1: 手腕呀嗰啲咁嘅地方。
0: 係。
1: 咁通常 好彩就呢啲人呢佢就唔會好大刀坐落去。
0: 即係輕輕咁戒戒啦。
1: 戒到一條痕佢就好似覺得鬆弛咗啊咁樣嘅有種咁嘅感覺嘅。咁因為有呢種感覺呢放鬆曬呢跟住好舒服呢呢個論盡啦呢種咁樣嘅感覺呢令到佢會再重複咁做一同一件事。
0: 所以呢真係見到咁嘅情況呢家長就一定要係重視呢樣嘢快啲去見專家。
1: 咁就去睇醫生啦最簡單。咁譬如嗰個細路佢食咗啲藥咁抗抑鬱藥嚟嘅啫咁佢情緒好返
0: 即刻可以都有啲改善啊！
1: 食咗成兩個月去到聖誕咁先好啲啊！
0: 哦，哇！
1: 佢去到聖誕前一個禮拜佢先話我想返返學
0: 咦咁如果譬如食頭嗰個月呢都未見一個好大嘅轉變嘅時候真係會有少少心灰嘅作為家長可能係
1: 我哋通常都要準備個家長嘅現今啲抗抑鬱藥要4到8個禮拜先起效嘅。頭嗰段時間呢佢啲情緒未必會好轉但當然我哋有啲其他方法幫佢譬如瞓覺有問題我哋幫佢瞓覺啦。佢都好焦慮嘅情緒我哋幫佢處理咗啲焦慮嗰啲情緒先啦。等佢整體嗰個抑鬱嘅情緒慢慢好返啦。咁然後喺呢段時間裏面有啲嘢如果佢做得到可以鼓勵佢做嘅。譬如啲同學嚟探佢或者同啲同學去街佢去得到可以去嘅。如果佢做到運動可以做嘅。
0: 是
1: 做不到就不要逼他咯。
0: 咁作为家长的在这一段日子里面。
1: 留意住他咯。
0: 只是一个支持他先啦。
1: 留意住他。
0: 是。
1: 观察住他看他食药食得好不好又或者会不会食饭都没晒胃口啊又或者是睡觉又睡得不好啊那些话给医生知跟医生商量。呢啲全部都可以有方法處理嘅。
0: 嗱，作為家長可能會好擔心，嚇佢同啲同學仔去街，即係雖然15、16歲啦，但家長都會覺得佢如果跟埋去整雞雞跟埋去好唔好咧？
1: 一定唔好嘅。其實啲同學咧都知道佢個同學仔唔妥嘅。你要問翻佢哋咧，如果你同佢哋熟咧，佢翻去有時會提翻家長添嘅。
0: 係。
1: 阿邊個好似唔係幾好喎，但係留意住佢喎，我哋幫你睇住㗎啦。
0: 咁啊好啲啫，你起碼有啲信得過啲同學。
1: 因為而家啲同學咧個網上面啲嘢好多啊，佢有啲咩就上網查，佢哋已經知曬。經驗唔夠啫但係知識豐富。所以呢件好緊要。
0: 咁所以呢喺情況上呢都要照顧埋家長嗰個心理㗎嘛係咪呀
1: 係呀咁所以佢哋有個預期囉變咗就係嗰個同學仔佢聖誕前已經返學。佢覺得咦點解我專心返嘅。
0: 係。
1: 啲情緒好咗啦多巴胺活動我諗正常返啲啦。咁當然啦佢抑鬱嗰段時間亦都幫咗佢嘅令到佢唔打機。因為佢冇心機打
0: 喂咁如果佢去返正常嘅時候佢又可能又想打咁
1: 唔制啦佢
0: 即係多數都應該唔會㗎啦
1: 佢唔會啦佢話要好好讀書啦因為佢有一個偉大理想㗎要去劍橋牛津嗰啲㗎
0: 哦即係你見到個個案係咁幾好喎
1: 咁然後佢就開始覺得我唔玩啦就算玩呢我哋當佢教佢嘅譬如有節制咁樣娛樂啦同埋多樣化嘅生活啦
0: 即係唔好淨係玩死一樣吓。
1: 係啦唔係睇一樣啦。呢個另外一樣嘢我哋可以花多啲時間講嘅就係平衡生活年青人嗰、那個咁你先至唔會得一樣嘢咁就沉迷咗落去囉。
0: 咁呢個就亦都係要係靠佢個朋友啊靠屋企人啊同佢真係平衡下佢自己個生活嘅做法啦。
1: 有時呢幾個同學仔度打到個個都三更半夜嗰啲呢停唔到落嚟嗰啲呢你叫屋企嗰個停呢仲係大交啦。
0: 係。
1: 咁如果你同佢啲同學仔嗰啲家長都熟熟地呢咁其實可以大家坐低一齊傾下嘅你咪同學仔喂我哋一齊幫你慢慢過渡到去返學嘅時間。
0: 係。
1: 咁呢大家都有個協議。
0: 係。
1: 每日減個零鐘啦。
0: 反而同輩叫呢就容易啲聽係咪
1: 係啊係啊咁亦都最早其他嗰啲人同嗰啲家長一齊參與埋呢變咗傾下偈咁樣飲餐茶咁樣傾好佢或者去屋企食下飯輕鬆啲咁樣傾好佢呢就好過是但逼一個
0: 係
1: 因為是但逼一個呢係唔得㗎
0: 是
1: 幾個一齊做呢佢哋互相去鼓勵呢佢哋做到㗎喎。
0: 咁通常呢起碼家長大家自己團結咗先。
1: 係。
0: 咁然之後就諗下有咩方法去幫到啲年青人先。
1: 雖然而家呢家長就唔興咁樣做嘅。
0: 係。
1: 而 经唔系好习惯同其他同学仔啲家长一齐倾好，亦都同同学仔一齐倾好，因为比较系需要俾心机噶。
0: 但系呢个你都系咪都系？其中一個方法你都要咁做、啊、
1: 我覺得呢個好方法嚟
0: 嘅。係囉係
1: 囉。因為有試過有幾個同學仔佢真係咁樣係好、
0: 嗯、
1: 舒服咁樣過渡咗，有個家長話俾我聽佢就係咁樣做。
0: 咁呢個好添啊。
1: 佢個好處就係嗰幾個同學呢由小學去到中學呢都係同一個學校同班嘅。
0: 咁呢就容易啲啲家長可以集埋一齊。
1: 佢哋好熟。
0: 係啦係啦。可能以前啲家長會啊或者細細個抽放學時已經熟曬啦嘛。
1: 熟曬嘅。
0: 咁就好
1: 啲。所以有啲咩问题喂，我哋点帮佢？咪坐低倾啦，就系话
0: 系嗱。咁我哋今日咧就系一个简单嘅方式，系十零廿分钟嘅时间，同大家了解一下有样咁嘅嘢。
1: 我哋可以讲下嘅，翻学嘅时候最常见嗰啲学童嗰啲精神情绪嘅，
0: 嗯，
1: 我哋点样去发现同埋预防？
0: 好嘅，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继续啦，曾医生，拜拜，
1: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3: 开学的日子又来了，每年都会出现三种的情绪，首先就是期待新课程、新老师、新同学，好紧张；另外就是焦虑来紧的竞争和社交；还有就要收拾懒散的心情，过有规律的生活。星期日广东广西跟你讲下开学。
4: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5: 人生就好像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啦，嚟到我哋我得你都得嘅最后一部分嘅环节啦，咁就系咧免费可以上堂学嘢噶噃吓。咁啊，上次咧上嗰几课咧就系阿灿明嘅做导师讲咗啲人际关系嘅嘢。咁今次揾嚟呢个导师咧，大家都熟悉佢嘅，啊，佢真系好多好多嘅经验啊。佢就系周华山，佢系自在社慈善团体嘅创办人。周华山你好，
1: 你好阿灿你好。灿明你好，好耐冇见。
0: 哇，你搞自在社都搞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咯，嗬？
1: 系啊，啱啱今年20年啊。
0: 哇，一眨下眼，真系。
1: 下个礼拜就系我哋20岁生日。
0: 哇，回想喺1岁嘅时候系点嘅嗰时？
1: 哇，好痛苦啊！话要讲个故事，同今日我要讲嘅主题好有关
0: 系。系点样啊？
1: 话说喺22年前，当时我想拯救呢个世界，拯救呢个宇宙，抱住呢个大爱。咁我当时系个修行师傅嘅，咁我学咗好多修行嘅心法啊，等等等等啦。咁我就好兴奋同师傅讲：师傅，我决定出山啊，结合晒师傅你嘅教导啦。殊不知师傅好认真望住我，同我讲：华山，你再咁，你会出大事。哇！当时我真系好震撼，唔系话我有咁有心，我点会出大事啊？但系最奇怪、最震撼系咩啊？钱，我啲眼泪系咁爆喊，我唔知咩事。我忽然觉得我潜意识、内心嗰啲我都唔知系乜嘢嘅嘢，俾佢击中咗。我成个人系好似震啊，成个身好似震啊。
0: 咁跟住你师傅点咧？
1: 佢净系讲咗呢句嘢啫，但系跟住佢要教书。
2: 你就检讨啦，
1: 系啦，佢介绍佢转身就走咗，
2: 系，
1: 即系我哋关
2: 系
1: 好深厚，
0: 系，
1: 我好信任呢个人嘅功力咧，系佢睇到一啲我睇唔到我自己嘅嘢，所以我系极度信任佢。咁我就翻屋企，一路翻嘅时候，我发觉我好唔掂，然后翻到屋企静落嚟，我先明佢嘅意思系，我表面上就讲佢帮人帮人帮人，其实好想证明我啊，睇下我周华山，我几巴闭，我几威，其实系个 ego， 即系我嘅自我，
2: 我执未放下，
1: 我执冇错。即师傅睇到我睇唔到。咁所以我嗰日返到屋企一静落嚟呢放松呢我就平静啦。即我都好大福气嘅人生。我做咗啲决定结婚唔结婚转工唔转工。好多时候是我哋种情绪嚟㗎嘛不自觉㗎嘛我执嚟㗎嘛。咁我就继续每日行山啦游水啦修行啦上乜都唔做。因为我当时已经有3年冇做嘢㗎。
0: 乜都唔做就係咁样嘅生活。
1: 真㗎。当时我银行剩返10万到㗎啫。但因为我同阿妈住所以就可以好简单车费嘅啫只係所有嘢阿妈帮我。
0: 但係有冇计到係可以挨到几多年啊
1: 嗱个重点系点样呢当然挨唔到几耐啦。然后我就继续修行啦然后加咗1年到日日去上去堂啦忽然有一日师傅望住我咦华生
2: 你唔同咗吧
1: 你去年讲过而家做成
2: 嘅。
1: 係啦咁我冇咗啦。咁佢话你做咩唔搞啊好有意思㗎你快啲去做啊你即刻做啦。嗰刻我真係
2: 又再喊
1: 但今次係好感动嘅眼泪。因为呢个真係高人嚟嘅非一般高人嚟嘅。即係我知佢睇到我内在有啲好
2: 即係时候啦。
1: 係咁我就好认真望住师傅。
2: 虽然係同返说话但其实睇到你嘅不一样。
1: 冇错。咁我就同师傅师傅咁我而家做㗎啦。
0: 我下山啦即係咁样。
1: 係啦。
0: 咁到而家师傅仲喺度嘛。
1: 喺度啊喺度啊。
0: 咁久唔久你都去请
1: 当然会啦当然会啦。佢仲有好多片啊啲我成日返听返睇间中去倾下偈。咁当然入得好深㗎啦跟咗20几年㗎啦。但係好感激。
0: 咁你而家过咗20年啦今日嘅你係咪比之前你觉得自己都进步好多
1: 啊可以咁讲。
0: 嗯。
1: 有啲有客观嘅基于成果。当年就我个女朋友飞我嘅时候呢周华山我未见过一个男人好似你咁自私的是这样闹我法的。但现在呢就有很多义工很多同修一起去努力啦。所以我想基于成果都是即是开心的可以这样讲。
0: 嗯。
1: 那这个都跟我今天的主题有关。
0: 是。那你20年来都帮了那么多人啦去到今时今日20周年的一个都会可能搞一些大作是吧去庆祝呢20周年亦都可以系回顾呢20周年有啲咩大件事嘅嘢想喺度讲下呢
1: 係呀大作唔敢讲同时有一件事呢我哋团队倾咗好耐好想推因为我觉得香港人好多都系好聪明啦好有心啦好想帮返嘅社会啦好爱嘅社会啦而好多时因为好多原因呢就事与愿违呀唔成功而好多时结果系借晒躺平咁其实好心痛嘅仲要好多好有叻好有才华好有才能嘅人咁而好多时就会不自觉会抱怨啊环境唔好啦社会唔好啊等等等等都系一啲外在因素咁我自己呢就有另一种睇法我觉得最核心嘅唔系外在嘅环境嘅因素最核心嘅系自己系嗰个内在所以我最近就
3: 提出咗个叫自律体质，即系 self discipline 吓。
0: 知道咩叫自律啦？加埋个体质嘅字有冇些许不同咧？
3: 系噶，其实个体质即系话嗰样嘢，我哋可以透过持续嘅练习变成我嘅习惯，比较容易去成功。我睇翻我而家嘅生活都系嘅，我而家嘅生活习惯，如果20年前睇系荒谬嘅，即系我而家做嘅所有嘢，几乎九成嘅嘢咧。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譬如这段时间香港好热啦，我是好多好多年冇开个冷气的。我相信我这一生不会再
0: 开。咁而家近排的高温都不开冷气。
3: 而且我借一部好小好小的风扇开到最低已经是 OK， 就因为20几年就学了中医，出汗是会排毒的，是排一些湿气的，是好事的。冷气呢毛孔会收缩的，你持续吹冷气呢颈容易有事啦，胃容易有事啦，心脏血管都容易等等等等啦。咁我就因为有咗呢种咁嘅理念咧，俾自己一步一步去实践，就都系自律体质。
0: 咁咁热嘅天时，你嗰个抵热嘅程度系真系可以过得到，即系一定有啲唔舒服噶啦。
3: 所以就系自律体质啦，即系个体质系会改变嘅。即系我个身体适应能力系超强超高嘅，即系我每日俾信号佢啦。嗱，你 OK 噶，你好叻仔啊，知唔知啊？今日咧就有啲攰，但个风扇咧好正噶，陪住你啊，知唔知啊？你会瞓得好舒服噶。
2: 啊，呢、這个真系我都可以学下。
0: 我都攞住把风扇。
2: 咦，究竟开唔开冷气？佢会唔会嘈住我？咁然之后会唔会太热？系啊，我夜晚有时就系咁醒。如果我即系可以用呢种心态，喂，我接受个热就几好、啊。
0: 其实我都要学习。Okay. 你见我都攞住把风扇，但我喺冷气环境下，我都攞住，其实我系好唔应该。
3: 嗱，我见证啊，而家钱佩兴系有把好可爱嘅小风扇喺佢面前嘅。
0: 系啊，因为我有时都好怕热啊，热到我冷气之下都要开一轮，我觉得个室温 OK 啦，咁我就可以闩咗佢嘅。
3: 因为大脑系唔识区分真与假嘅，所以只要我又俾好清晰嘅信号俾大脑咧，同佢讲我而家好舒服嘅。我是有能力适应的，当我不开冷气，我身体会更加好的，对世界都更加好的。那当我能够很清晰，我真的要相信，而且这个真的有很多医学的理论的研究的嘛，那我发觉真的我的体质是明显好转，所以大家值得一起提升我们的自律体质。
0: 好，我们现在听完歌回来再继续学怎样自律。

0: 回来继续我们的四课书。那这次四课书呢，我们的嘉宾朋友周华山就上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自律的问题。题目就是说如何练成自律体质。我想这个呢都是很多人在心里面呢就是都忐忑很久。是很想改，但是改来改去都改不到，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乎可能去到十年都还是改不到。那么这几堂呢就要听下周华山讲了。
1: 是啊，正话我就学了，原来可以不开冷气。咁呢、這個即係對我嚟講都咦哇好多年未聽過啲啊可以令我反思可以試下做下喎咁。你話今日仲有啲咩即係延續落去仲可以自律可以做
2: 㗎？係啊，呢幾堂呢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對我哋好生活化好有價值嘅。咁今日我第一樣想講呢就係、是、一個叫黃金圈理論，好出名嘅一個 Simon Sinek 喺2009年喺個 TikTok 裏面呢佢提出咗 Why, How, What 呢個三個圈，即係佢話三個圈想成功就要三個圈，最核心最細嘅圈就係 Why 即係為什麼，然後中間嘅圈就係 How 即係如何，去到最後呢先係 What
0: 咁。我哋逐個學下先。
2: 係啦，咩意思呢？佢就係所有成功人士呢都係由 Why 開始。你買任何產品最成功嘅品牌呢唔係因為個產品有幾好，而係你認同佢背後某啲嘅理念。譬如話最受歡迎嘅某啲手機，其實你都唔知佢個新型號有啲咩好㗎喎，一推出新型號仲要可能過萬蚊㗎喎，啲人係排隊湧去買㗎喎，因為認同咗個手機嘅品牌背後佢一定係好高科技啦，好型啦，同個創辦人個理念係好一致嘅，個形象都好一致嘅，所以就係認同咗個為什麼。咁你認同咗個為什麼呢，你就會長期同佢有一個情感嘅連結。咁佢話好多時消費呢唔係淨係一個理性嘅行為嚟嘅，好多時係一種情感，我認同佢，我鍾意佢，即係特別去嗰個菜檔，特別買嗰個品牌，係因為某個經驗。咁所以佢就話試下做任何嘢都由呢個為什麼開始。咁呢個係成為咗喺商業世界一套好出名好出名好多人都認同嘅，即係所有成功品牌佢好清晰個 why 個為什麼，而最緊要就係個一致性。譬如如果用包包設計師嚟講呢，就認同咗呢個包包係等同為高檔，等同為我好有品味，其實佢唔知嗰啲係咩嚟嘅，甚至可以可能是山寨貨，佢亦唔識區分嘅。咁所以好多時佢係任何成功人士就係嗰個一致性，佢最緊要就係英文叫 consistency， 就係你做緊嘅嘢，你講嘅嘢，你嘅產品係咪源自你嘅 why。 佢話佢舉咗一個例子，我用返譬如手機或者咩都好啦，如果最名牌嘅手機忽然推一個只係千五蚊好平價一街坊慈善價，佢間機構會崩潰嘅，會執笠嘅。
0: 冇理由咁平。
2: 因為你買開可能一萬蚊或者萬五蚊嘅呢，覺得被背叛被出賣，即係覺得。
1: 係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2: 係咪我用咁高價值就買啲咁勁嘅，而家出個千五蚊你啲街坊，咁我仲買唔買你嗰啲。
0: 所以佢咪一路要維持高價先得，係咪呀？
2: 係㗎。
1: 最近而家名貴跑車就係咁啦，你改嗰變咗電車，咁跟住就真係冧咗㗎。淨要回收個品牌。
2: 呢啲例子係好多㗎。喺商業世界好出名嘅，即係你一定要有你嗰個一致性，個一致性背後有一套世界觀，有一套系統，啲人認同你嘅品牌咧，咁呢個就即係長期變成一個終身客户。咁又喺銷售世界啊，其實佢係做任何嘢都係嘅，即係點解你嘅伴侶會中意你唔中意你，係要認同你背後某啲嘅理念、你嘅精神。如果你忽然做咗啲佢覺得被背叛嘅嘢，佢可以崩潰嘅，甚至婚姻可以破裂嘅。你覺得唔係，即係做咗一個小行為啫，唔係啲咩嘢啫。即係你可能覺得冇乜嘢，但對方嚟講就係同個 why 同個我為什麼要嫁俾你，我為什麼要同你一齊，我好認同你。忽然行街你講粗口鬧個夥計，對方可以崩潰嘅。
0: 咁但係可以有時再問下原因先嘅，點解佢會咁呢，咁先至再作下一步嘅決定啦，係咪呀？
2: 冇錯。所以Simon Sinek 呢，即係黃金圈理論嘅提出者，佢就鼓勵我哋做任何嘢之前首先清晰我嘅為什麼。用返我上一集講冷氣嗰度呢，就因為我二十幾年前學咗中醫西醫一啲基本嘅概念，我發現咦係喎，原來開冷氣長期對身體唔係咁好喎。咁我就一明白咗為什麼，我就問我自己想點，我餘生想點過，我好清晰我想健康，我想自己身體好 fit。咁呢樣嘢你講冇㗎嘛。咁所以我好清晰，即係英文有一句我好鍾意，我讀咗英文先， One who knows the why can bear anyhow。即係尼采講嘅，就係當一個人清晰為什麼 can bear anyhow， 即係能夠承受所有嘅衝擊、所有嘅傷害、任何困難，佢都能夠跨越，因為我清晰我嘅位置。
0: 嗯，
2: 所以用翻開冷氣嗰個就係啦。我起初都唔慣嘅，因為我慣咗冷氣長大啊，典型香港人。但係當我清晰咗嘅定位咧，我發覺身體會配合，我思維會配合，譬如我沖定個涼，沖定個凍水涼，跟住瞓又舒服啲，開窗、開風扇等等咁樣。
0: 哦，咁你做曬呢一切嘢，有感覺先至可以一路更加去認同啦。如果你可能頭一兩三日都話唔得啦，我唔可以啦，我都係恢復翻之前，咁你就做唔到啦，你就冇嗰個自律啦。
2: 嗱，所以就係個信念啦。因為正話錢你講得好啦，如果一開波覺得我唔得嘅，我係做唔到。如果帶住咁嘅信念咧，係一定做唔到。
0: 嗯，
2: 所以要好清晰。我想我餘生點過，
0: 係
2: 呢個係重要嘅。問自己嘅問題，或者我做任務嘅時候，我真正嘅目的係啲乜嘢？
0: 嗯，
2: 譬如我同你一齊談戀愛咩都好啦，結婚咩，我真正嘅目的係咩先？如果我只係冇個解悶嘅啫，咁呢個感情關係出事機會好高喎、
0: 啊，解悶喎、啊，應該你解曬悶之後咁點啊？
2: 咪係咯，如果有人更能夠解悶咧，或者覺得你即係俾唔到呢啲情緒價值我咧，咁就分手噶咯、
0: 嗯，
2: 大家明啦嚇。咁所以我要好清晰我嘅 intention 嗰個動機係點啊？咁所以佢好強調你做任何嘢即係有呢個 why， 所以佢就講咗呢個黃金圈係啲乜嘢。
0: 咁跟住個 how 係點咧嚇
2: ？how 咧就係講緊，因為我哋好時一諗就諗啊，譬如銷售諗產品，我要 sell 咩？我要 sell 乜嘢？即係銷售，佢話唔好，你唔好諗 sell 咩住，你諗你個動機係啲乜嘢？你要令到你每個服務對象清晰你背後個願景圖。我同你一齊，你會帶我去邊度？我唔係淨係買你只杯、只風扇，你帶去邊度？哦，原來我想環保啲，我想世界健康啲。呢只杯咧係有啲咩乜能量水，係令到成個大家人生健康點？即係我認同你背後嗰個終極嘅夢想，即係嗰個好偉大。但係至少好似我有萬分之一嘅貢獻。我參與緊你一個好偉大嘅貢獻，佢呢個 why 你一擊中咗咧，佢係所有成功嘅品牌或者成功人士都係嗰個 why 擊中曬大家，
0: 嗯，
2: 所以佢呼喚到，譬如佢就舉耶穌基督啊、佛陀啊，全部呢啲世界級嘅人物就係個 why 令到大家好感動，所以大家會放下一切跟隨就係咁樣。
0: 嗯，好啦，咁跟住個 what 啦嚇。
2: 嗱 ，what 就係啦，當你去到呢度，你先至諗個仔細嗰個產品，同埋我哋叫 delivery， 即係個點樣去推動個產品。而佢最強調咧就係，無論你做啲乜嘢，所有行為，當任何時候有矛盾嘅時候，結婚唔結婚，轉工唔轉工，我哋人生每日好多噶嘛，去 A 城去 B 餐，
0: 嗯、
2: 即係聽你話唔聽你話，做呢個節目唔做呢個節目，淨係問自己。主要咧就係，無論你做啲乜嘢，所有行為，當任何時候有矛盾嘅時候。結婚唔結婚，轉工唔轉工，我哋人生每日好多噶嘛，去 A 城去 B 餐，
0: 嗯、
2: 即係聽你話唔聽你話，做呢個節目唔做呢個節目，淨係問自己，我真正嗱依、這個小心啊，依、這個係真正嘅動機係點啊？我哋好多時俾啲好簡單噶，因為我想氹你開心啦，因為我關心你係好事，唔 no， 係你自己要靜心。静落嚟，眯埋眼，深呼吸，手放胸口，真系问自己，我真正嘅出发点系啲乜嘢？
0: 啊，咁而家就嚟开学啦，啊，九月开学啦嘛，学生哥咪有呢个目标啦，清晰啦，我想点先？我系咪要定个目标？考得而一定话啊，我俾钱进步都得啦，咁样样啊，要
2: 系噶，呢个重要噶，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哋就只系随波逐流啦，为做而做啦，因为社会环境而做啦，阿妈要我做啦，社会要我做啦，就好沮丧、好委屈、好无奈，咁嗰件事就好难成功，好难持续啊。那個力量持續唔到啊！所有喺逆境中能夠堅持到嘅人咧，佢唔會好痛苦嘅。越痛苦堅持係根本堅持唔到嘅，一定佢裏面有超大嘅 passion， 而嗰個激情咧唔係情緒嚟嘅，係一種使命感。佢就連結到個 why 個為什麼。
1: 嗱，我試下總結啦，即係一件事就講咗唔好吹冷氣啦。如果講兩樣嘢就叫以終為始啦，跟住有一個黃金三角啦，啊，係就係 why how。What 啦，但系比较重要咧，就系华生可能讲讲，你系咪其实都想大规模去推嘅？其实几时？
2: 嗱，我哋系噶，因为我觉得我好想推一个 program 俾全香港人都好适合嘅。如果你都想真系唔系净系讲梦想，系梦想落地嘅，好踏实嘅，而且有 AI 陪伴你，
1: 就学翻呢个自律。
2: 系啦，你可以同佢讲，我今日我要减肥，但我系又食咗啲蛋糕啊，点算啊？咁、个 AI 系我哋培训出嚟噶、我要强调啊。
0: 总之佢可以同你互动咁样，
2: 互动同埋好温柔嘅，好体谅嘅，同埋永远翻翻你嘅 why， 即系翻翻你嘅为什么。咁就最紧要你有梦想有目标，冇目标咧就唔好嚟啦。譬如你想减肥，你想改善同阿妈嘅关系、你想阿仔 SEM 点处理啊，或者依个老公讲离婚啊，或者等等等等，你想或者赚多啲钱，你想创业，即系你真系有啲目标嘅，但系你做唔到，咁、呢个 program 可能帮到。
0: 好，咁啊，唔该晒周华山，今日上咗第一课自律啦，呢个就系即系将梦想拆细为一个细嘅目标。下一次咧，第二课咧就系讲咩咧？预告下先。
2: 我哋就由呢个 MVP 到 USP，MVP 即系 Minimal Viable Product， 即系最少测试项目，去到个人独特品牌。
0: 好，咁啊，唔该晒周华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1: 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系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同加德满都撤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嘅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嘅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佢哋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喺尼泊尔嘅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话，呢名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后获救。呢名水兵的妻子话，他哋的第二个小朋友在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派到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的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名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又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3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是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嗰阵，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才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接报15分钟后才抵达现场。夏巴兹强调，犯有刑事疏忽的人不应该得到宽恕。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于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首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话，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政府主动对接15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首个5年规划。5年规划是本港未来5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解桂林之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话给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菩萨姑娘，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朱曼子、杨丽仙、温泉、陈炳球、谭翠莲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南无阿弥陀佛，
1: 南无
0: 阿弥陀佛，
1: 南无
0: 阿弥陀佛。
1: 娘亲啊，
0: 忍娘，做咩走得咁急啊？
1: 娘亲啊，你快啲去大厅度睇下咯。
0: 睇下你啊，连面都变晒色，到底大厅发生咩事啊？
1: 嚟啊，你跟我去大厅先啦。
0: 得啦得啦，唔好拖到我咁急啦。我同你出去啦。嗱，你一路行一路话俾我知发生咩事。
1: 哦。方才阿爹由官府回嚟，好似好嬲咁啊！我谂阿爹梗系遇到啲不如意嘅事啦，阿爹嘅面色又好难睇添。
0: 咁你阿爹有冇讲乜嘢啊？
1: 冇啊，阿爹一句说话都冇讲过。钟伯捧咗杯茶俾阿爹，阿爹忽然递起只手，好似想打人咁啊！连钟伯捧住杯茶都泼泻咗啦。
0: 咁以后呢？
1: 我见到咁，咪即刻走入嚟请娘亲出去睇下咯。如果阿爹做紧乜嘢，我唔知道噶。
0: 嗯，究竟有咩事呢？
1: 娘亲啊，你见唔见到啊？阿爹企喺出口嗰度自言自语啊。
0: 哦，
2: 哼，那个钱柜案有咩咁了不起？佢不过系靠先祖嘅余荫。靠的是前朝名将田承志的孙，才做到魏博节道士，同僚亦都念在这一点，才引起听他差遣。如果不是魏博地区的动乱，早就不可收拾了。
0: 老爷
2: 啊，夫人，
0: 是不是节道士又做了什么不合你心意的事啊？我时时都劝你，官家的事理得的就理，如果他不听的，只要你的说话已经讲了，对他尽了你的本分，那就心安理得啦，无谓嬲坏自己的身子嘛。
2: 唉，夫人，你这些正因是妇人之见啊，天下的事有些可以忍，有啲系唔可以忍嘅，好似今日田桂安对我嗰种态度啊，我点可以忍啊？
0: 老爷，嗰件事究竟系点噶？你讲出嚟听下。
2: 系咁嘅，今日一早，博州方面送咗一份军情报告嚟，话嗰度出咗动乱，请节道士发兵平乱。咁地方上既然有咁嘅要求咯，本来就係好合理，唔应该置之不理㗎嘛。
0: 万一田节道士决定唔发兵，咁咪算啦。佢或者有另外嘅办法处置呢？
2: 如果係咁嘅，我都冇说话好讲。但係实在嘅情形係，田节道士唔发兵嘅理由，只係因为佢要去同人斗鸡赛狗。话冇闲心理呢啲小事，唔止咁啊，佢仲闹博州嚟嘅人小题大做添啊！
0: 唉，作业真系作业，呢啲点可以话系小题大做呢？
2: 咪咯，所以我向佢陈情，话博州嘅动乱一定要及早派兵去镇压嘅，如果唔系。以后火头烧大咗啊，就更难收拾噶啦。唉，夫人，你估节道士听咗我咁讲之后，佢点话？
0: 佢点话？哼，我谂佢最多劝你唔好过分惊，话佢唔可以接纳你嘅意见咁啦，系咪啊？
2: 嗯，

0: 呢件事冇你想象得咁近乎情理嘅。田哲道士竟然怒气冲冲咁对我话，佢话：列将军，点解你对本哲道士嘅决定总系有不同嘅意见呢？咁我早就知道你系有啲才能，喺哲道府中亦都颇得人心。但系如果你想凭呢啲嚟同我作对嘅，我系唔会令你称心如意嘅。咁话，
1: 老爷咁讲法，田哲道士系咪想打算免你嘅官啊？
0: 咁又不止咁样，因为一来哲道府里边目前系仲唔可以少咗我呢个人，二来佢嘅一意孤行。唔接纳部属嘅建议，对人人都系咁嘅。不过我就觉得，对于魏博地区嘅事，有进退两难之苦啫。
1: 哦，究竟点解呢？
0: 如果我要走，系因为我实在唔想继续侍候田哲道士呢个人。我唔走，系因为我除咗同佢不和之外，喺呢度做事咁耐。同僚大家相处都好融洽，呢一番人情讲起嚟亦都好珍贵。
1: 哦，咁啊系啊，老爷啊，
0: 啊，
1: 你睇下尹良，坐喺度成个人傻咗咁，仲流住两行眼泪添。
0: 哦，
1: 唔知做咩呢？
0: 啊，好，等我探翻佢先啊。啊，尹良啊，讲起嚟又真系奇怪。田哲道士呢个人虽然有啲狂妄，而且又好玩，但系佢一提到你呢，总系和颜悦色咁对我话：啊，列将军，尹良呢个姑娘仔实在得人喜爱，揾一日我要带佢出嚟玩下咁啊。
1: 是啦，尹良，田哲道士既然咁喜欢你，你喜不喜欢跟他去玩啊？
2: 爹，娘亲啊，孩儿情愿死都不跟他玩啊。
1: 话俾为娘知，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2: 娘亲，女儿虽然年幼，但都读过几本圣贤书的。人生在世，善恶分明是最紧要的。好似阿爹咁忠心、咁正直嘅好官，居然屈居喺田哲道嘅属下，仲要受佢责骂。呢件事喺女儿睇上嚟，实在觉得好痛心，所以我忍唔住喊咯。
0: 尹娘，你仲细，天下嘅事唔系你能够完全明白嘅，你能够咁有见解。阿爹同娘亲听咗，当然系高兴，但系我哋就唔愿意咁早俾你为大人嘅事操心。夫人啊，咁啦，天色已经唔早啦，你快啲带尹娘入去休息下先啦。
1: 好啊，尹娘嚟啦。
2: 哦，阿爹早唞。
0: 嗯，早唞。唉。阿忠，
3: 阿在，
0: 方才我一时心情唔好，闹咗你几句。如今你个心系咪仲好难过啊？
3: 老爷，我列宗跟随老爷咁多年，点会听咗几句说话就难过？
0: 哦，
3: 我系等老爷你觉得高兴咋？
0: 嗯，
3: 老爷。你平时忙于官府嘅事，或者唔知啦。我哋小姐啊，虽然年纪轻轻，但系智慧就不凡啦。佢正话讲嘅说话，你唔好当系细路女讲嘅说话听啊！你要好好咁考虑下小姐嘅说话先至好啊。
0: 阿忠啊，
3: 吓
0: 呢度冇咩事啊，你翻出去先。
3: 系老爷。
0: 嗯，唉， 我烈风只有忍让呢个女，佢真系有不凡嘅才华。可惜佢系一个女子啊！女子有才，究竟系福分，抑或系祸害咧？

0: 房夫人
1: 啊，叶姐
0: 随便坐啦，
1: 得啦，
0: 乜咁坐荡啊？
1: 冇，我见好耐都冇嚟探过你咯。咁今日得闲咪过嚟同你倾下偈咯。系咧，阿隐娘呢？
0: 哦，喺房啩。我挂住念经礼佛，都冇理到佢啦。
1: 聂夫人啊，你呢个宝贝女啊，我一睇咋就睇得出佢唔同其他嘅女仔嘅。佢唔单止生得靓，举止言行之间透出一股灵气，令人一见到佢咧就肃然起敬嘅。我睇得出噶。佢将来一定会大热你哋，会带嚟你哋好多好多福气噶。
0: 唉，有咩福气啊？隐娘始终系个女仔，你都知噶啦。我家老爷系个忙于戎马生涯嘅武夫，由于佢志在疆场，如果佢对后代有咩希望？亦都只是希望有人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啫。如今看着自己唯一的后代是一个女，那他当然很失望啦。而且我都觉得很对老爷不住，所以才终日念经礼佛，而且隐娘他。
1: 他什么啊？难道你对隐娘有什么不满意？
0: 唔系有咩唔满意，我都好痛锡呢个女嘅。不过我觉得隐娘个个性太沉静，你唔好睇佢外表生得柔柔顺顺啊。其实啦，佢心胸里边装嘅嘢真系多啊。有时出啲主意，嗰种豪迈广阔。连佢阿爹都自叹不如啊！
1: 系啊，咁佢日中做啲乜嘢啊？
0: 佢又中意一个人沉思同埋观察事物，佢亦都好接受佛家嘅因果报应、情恶扬善嘅处世观念，又喺佢阿爹嗰度知道官场中好多丑陋不堪嘅人物。同埋唔合情理嘅事呢，佢曾经对我发誓咁样讲啊。
2: 虽然我系一个女儿，冇办法继承阿爹嘅官位，但系我长大之后，呢样要凭自己嘅能力做一啲阳公道、抱打不平嘅事，等世间嘅人睇下我呢个女子所做嘅事，并唔会输蚀过男儿嘅。
1: 哦。聂夫人啊，隐娘有冇学过针纸同埋绣花？
0: 唉，凡系女儿家应该学嘅嘢，我都教过佢噶啦。你唔好睇佢细细个，啊，任何事佢一学就识啦，但系咧就唔精，我闹佢冇耐性啦。你估佢点讲啊？
1: 佢点讲啊？
0: 他竟然碌大对眼对我话：
2: 娘亲，世间嘅事有啲只要会就得，有啲咧就一定要精通噶。针纸绣花算得系乜嘢啊？以后女儿要学精一套绝技，其他人唔好话精通啊，就算想学都难乎其难嘅。
0: 唉，佢讲嘅说话咧。我话真系唔够佢讲啊！不过佢对佛祖就非常之虔诚呢，佢时时都好似大人咁，静静坐喺佛堂度听我念经，可以成个时辰都粒声唔出噶。我记得有一次，佢仲咁样问我添。
2: 娘亲啊！乜嘢叫做普度众生啊？
0: 普度众生是佛家的一大心愿。世间的人一生的苦痛和劫难太多，罪过也都太多了。佛祖要大家多发善心，借住无边佛法，将众生在苦难之中解救超生。人生的意义亦都就尽在于此啫。
2: 娘亲啊，如果可以咁， 才是人生一大坏事啊。
0: 什么坏事啊？你始终都是细路女，你要知道一个想普渡众生的佛徒，他自己一定要甘愿挨苦去受难才行的。忍良，你都愿意以身中道普渡众生吗？
2: 愿意。娘亲，只要能够普渡众生，女儿什么都愿意做，就算舍弃自己的生命我都乐意做的。
0: 佛祖啊，求你保佑我个女，她还小但是就已经有了佛心，她如果是为你而生的，就请你保佑她平安长大啦。
1: 听你咁讲，忍良佢真系有佛心啦。
2: 娘亲，娘亲啊，
0: 忍良，做咩面都变晒色啊？你方才着得齐齐整整噶，点解而家咁狼狈咁走翻嚟啊？你身上嗰件新嘅棉衣咧？
2: 娘亲啊，快啲俾件衫我着啦，好冻啊！
0: 快啲褛住我件棉衣先啦、啊。忍良，你系咪遇到坏人啊？
2: 唔系，方才我喺门口见到个衣衫单薄嘅乞衣，佢喺我哋门口墙角嗰度避风，冷到佢周身震。佢一见到我咧，
0: 咁佢点啊？
2: 佢话：小姐啊，可怜下我啦，我好冻啊！佢一面讲，一面向我叩头，我忍唔住就除咗身上面嗰件棉衣送咗俾佢啦，跟住咪走翻入嚟咯。
0: 忍良。为娘估唔到你嘅心肠咁远，你救人嘅苦难，为娘好高兴。但系你都要知道，你始终系个十零岁嘅女儿家，好似你咁样当街除衫送俾人，俾外人见到，实在好唔雅观噶。如果遇到啲心术不正嘅人，仲会讲闲话添噶，知嘛？
2: 凡事只要自己心正，着得光明磊落，我真系唔理其他人讲咩闲话。
1: 聂夫人啊，忍娘真系一个超日不凡、意志坚强、心肠又好嘅姑娘嚟嘅。

0: 仲添唔添啲饭添啊？
1: 唔要啦。
0: 哦，
1: 阿钟啊，
0: 阿在，
1: 你执好啲碗筷之后，再睇下啲门窗闩好未啊？
0: 哦，
1: 然之后冲壶茶送去后院。
0: 系老爷。
1: 嗯。夫人啊。
2: 嗯。
1: 我哋去后院坐下。
2: 好啊。
3: 阿爹啊，娘亲，等女儿入房点下盏灯先啦。
2: 好，咁你行先啦。为娘知你打咩鬼主意噶啦。老爷，佢去收拾台面上面啲嘢，惊你见到会闹佢啊。
1: 唉，夫人，你嘅说话越讲越玄妙啊！你哋两母女。究竟有咩事隐瞒住我啊？
2: 老爷，咁就可见你平时对个女嘅管教几唔留心啦。
1: 咩话？
2: 不过你放心，隐娘冇做啲唔正当嘅事，佢只系收埋几本书啫。
1: 吓、啊？佢读咩书啊？阿夫人，点解唔直接了当咁讲俾我听呢？
2: 好啦，咁就讲俾你听啦。
1: 好，
2: 不过你听到或者会吓一跳㗎喎。因为隐娘读嘅书并唔系你要佢读嘅《列女传》
1: 啊，
2: 而且仲有一本《孙子兵法》添啊。
1: 啊，十零岁嘅女儿家居然静静喺度研读兵书。咁
2: 老爷啊，你睇下，隐娘已经点着灯恭候你啦。
1: 咁、啊、我哋行入去
2: 啦。
1: 嗯。
3: 阿爹，娘亲，请坐啦。
1: 得啦得啦。今晚我心情特别好啊！啊，嚟嚟嚟，我哋坐喺呢度，好好地咁闲话家常啊！
2: 老爷啊，方才我或者唔应该对你讲嗰啲说话嘅，你千祈唔好为难。
1: 夫人，你唔使担心啊，我正为呢件事觉得好高兴啊。
3: 爹啊，娘亲，你喺度讲乜嘢啊？点解女儿一啲都唔明嘅？
1: 隐娘，阿爹已经知道你背住我静静偷读兵书，不过你唔使惊啊，阿爹唔会怪你。但是你读兵书又有什么用啊？你始终是个女儿家来吧。
3: 爹，既然爹已经知道了，女儿都不再隐瞒了。女儿读兵书是正事你，并没有忤逆两位老人家的意思的。
1: 隐娘，阿爹知道，而且阿爹由这件事体会到你年纪细细就有体谅阿爹的心意和孝心。没错，阿爹承认希望是有个仔可以继承我的事业。因为阿爹是一个武夫，武夫注定是适合男子汉去做的。但是阿爹同样希望有一个温柔贤淑的好女儿。忍娘，女儿家就应该学翻啲妇道。阿爹唔系话勉强你学男子汉咁样去读咩兵书啊？
3: 爹，你误会咗啦。女儿所以要读兵书，并唔系一定志在疆场，要学习男子汉嘅。女儿只系觉得，自古以来有好多女子都能够同男子一样。在学习和疆上有不凡的成就，在危难的时候为天下人出点力，为什么女儿不可以学他们这样、而一定要留在家里学些针子和绣花这些耗费青春的事呢？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红煞姑娘、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杨丽仙、温泉、朱曼子、陈炳球、谢允儿、罗嘉玲、周影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二回。

0: 忍娘，阿爹承认你志向可嘉，但是阿爹心怕你学男子不成，做爹娘的反而将宝贝的女儿都失去了。唉，忍娘，你年纪尚轻，天地间有好多事，阿爹一时都好难同你讲得清楚嘅。况且如今时候都唔早噶啦，我哋就到此为止啦。
1: 哦，
0: 你陪娘亲翻入房休息先。嗯，
1: 系娘亲啊，我扶你翻入房先啦。
0: 忍娘，我的宝贝女，为父以为你身为女儿身，没有留意到你，谁知你的性情和志向居然和为父一样，虽然是一副热心柔肠，内里就十分刚强，只不过十几岁就知道心忧天下。唉，我真是担心列家这个状元留不住你这个总是想展翅高飞的小鸟，如果真是有感激一人，你知不知道为父的心会被你伤害了，你爹娘会多痛苦。

0: 夫人，你今日嘅精神好好多噶。
1: 系啊，我冇乜嘢啦。不过系偶染风寒啫。系咧，老爷。
0: 啊？
1: 你今日唔使翻官署咩？
0: 哦，我见官署冇咩紧要事，而夫人你又小病初愈，咁可以留喺度陪下你啊嘛。
2: 哦，咦，爹啊，你睇下，宗伯带住个尼姑入紧嚟啊。
0: 哦。呢、這个尼姑同其他嘅尼姑唔同噃，佢举止同气度都似乎隐藏住一种逼人嘅力量。佢身材修长，面色红润，步履轻盈，几乎听唔到脚步声。好一个俊秀嘅比丘尼啊！
3: 老爷，
4: 贫尼向聂押牙同夫人请安。贫尼今日特例请事主施舍，希望事主多发善心，结此善缘。
1: 宗伯，
3: 在
1: 你去攞啲银两同埋食物嚟送俾呢位师傅啊。
3: 系
4: 啊。呢位小事主，
1: 佢系小女忍良啊！
4: 贫尼今日到府，真系不枉此行。
0: 诶，一啲奉献算得咩嘢啊？师傅又何必如此客气呢？
4: 将军，贫尼嘅意思实在另有所指嘅。呢位小事主。就是押牙将军同埋夫人嘅千金啊。
1: 系
4: 善哉善哉，凭你一见到就知道小事主宿命不凡，必有大德同奇能嘅啦。事主，请听贫尼冒昧讲句说话好嘛？贫尼觉得小事主与贫尼是有一段宿缘的。
1: 请问师父，师父的意思是说小女应该皈依佛祖，做一个虔诚的信女？
4: 是。实不相瞒两位，招贫来看小事主还有更大的宿能和善德要去完成。她不只是一个只会念佛诵经的信女添。
0: 师父的说话聂某有所不明，关于小女的事请师父你直讲好吗？
4: 因为她并非一个平凡的女子，所以贫尼恳求将军和夫人教小事主给贫尼教养。未知两位专意如何呢？
0: 师父何出此言啊？我聂某只是得这个女儿，怎会轻易俾佢离家托付于你啊？又，而且我女儿资质不薄，我都有方法教佢成才，不必师傅你费心啦。聂某对师傅嘅爱意只有心领，恕难从命。
4: 贫尼所讲并非偶然，而且系好诚意嘅，还望两位事主三思。等贫尼与小事主完成呢一段宿缘呢？
0: 唔得，师傅所讲，聂某系唔会应承嘅。师傅乃系出家之人，自然以面佛修道为先，何来你管此人间私事啊？阿宗，
3: 在，
0: 快啲送呢位师傅出去，我要陪夫人入去休息。
3: 系，
4: 既然系咁。贫尼亦都冇办法唔讲实话啦，将军，今日贫尼正系为咗接小事主而来嘅，呢件事一定要成功噶啦。就算你将佢锁喺铁柜里边，我都要将佢带走嘅。
0: 你出去，你呢个妖尼，你快啲躝啊！你简直目中无人。 一派胡言，岂有此理？
4: 施主，请息怒。凭你讲过嘅说话，一定会实现嘅。凭你告辞啦。
3: 师父，请。
0: 哼，简直胡闹。

0: 咩话？阿忠，
1: 在
0: 小姐真系唔见咗？
1: 系啊，
0: 你哋冇揾清楚咩？
1: 老爷，小人已经命人周围都揾过晒啊，但系真系揾唔到小姐啊！
2: 老爷，咁点算好啊？会唔会真系俾琴日个尼姑带走咗啊？
0: 夫人，你唔好喊啦，俾你喊到我心都烦晒啊！等我派人四周围揾下啦。如果真系俾嗰个尼姑带走咗嘅，唔相信都唔会走得好远嘅啫，一定可以追佢翻嚟嘅。
2: 忍良，你千祈唔好有事。如果唔系，慧良真系唔愿做人啦。
0: 嚟嚟嚟嚟，你哋快啲扶夫人入去房休息下先。
2: 我
0: 快啲快啲，
2: 我要去佛殿祈祷许愿，希望早日揾翻忍良翻嚟。
0: 忍良啊忍良，你究竟去咗边啊？

0: 夫人，今日咁早念完经，
1: 系啊，都五年啦，我每日念经拜佛，希望引粮翻嚟。
0: 嗯，
1: 但系就一啲音讯都冇，唉，我都已经死心啦。
0: 唉，夫人，生与死系整定嘅。如果天注定我哋系冇儿女嘅，咁就算我哋点样神心，都系冇用噶。
2: 老爷、夫人，
0: 阿钟
2: 在
0: 咁匆忙做咩嘢？
2: 老爷啊，快啲嚟睇下，我哋今日有大喜事啊！
0: 哎呀，钟在你今日做乜嘢啊？就算我哋有人客嚟。都唔使咁慌张啊！
2: 唔系啊，老爷，你睇下咧，入紧嚟嗰一路一乱咧，嗰、那个尼姑啊，嗰、那个尼姑啊，
1: 尼姑，
0: 嗰、那个那个尼姑，
1: 尼姑，
0: 咁面善嘅，哎呀，系啦，佢就系五年前嗰个啊，
1: 忍良嘅，
0: 忍良，
3: 女儿翻嚟啦，真系你啊！
0: 忍良，
1: 好啦好啦，你终于都翻嚟啦，
3: 娘亲，
1: 快啲俾娘亲睇下你。哎呀，忍良，你真系高大咗好多啊！
2: 系啊，
0: 忍良，呢五年你去咗边啊？啊，
1: 忍良，
4: 将军喺五年前，凭你带走忍良，令到府上上下不安，实在抱歉。不过我咁样做都系随缘行事，有不得已嘅苦衷嘅啫。如今贫尼已经将忍良教导成才，所以特登亲自送还俾两位，等你哋重聚天伦之乐。从今之后，你与贫尼对于呢件事都可以无憾啦。
0: 呢位师傅，五年之前，我基于骨肉之情，唔答应忍良离家远行，对你曾经有过激怒嘅言行。如今见师傅你送我女儿翻嚟，真系唔知点讲，先至可以表达我嘅心意。
4: 唔使客气，其实将军与贫尼并无恩怨可言呢。嗱，将军方面，就是基于骨肉之情，至于贫尼方面，就做英行之事，将军你何必不安呢？
1: 老爷啊，师傅长途跋涉送忍良翻嚟，一定好攰噶啦。我哋留师傅住一个时期，等佢好好咁休息下咧。
0: 系，应该应该。
4: 多谢将军同夫人嘅美意。贫尼的行止正如流水行云，早已另有安排，身不由己的。忍良，
3: 师父，
4: 以前我讲给你听的说话你都记得吗？
3: 弟子记得。
4: 嗯，那就好了。将军、夫人，万福，贫尼告辞了。
0: 哎呀，眨下眼师傅已经出咗门口啦。我哋忍良的确改变咗好多，佢唔止高大靓咗，言谈眉宇之间，喺轻柔端庄之中，似乎又含有一股沉着刚毅之气。佢嘅冷静由沉默中透出嚟嘅机警，佢喺轻柔中显出矫健嘅举动，呢啲唔系一个十零岁嘅女仔所能够表现出嚟嘅。忍良啊，睇你嘅样，呢几年嘅生活都过得唔错啊。阿爹问你。你师父方才话佢已经教导你成才，咁究竟呢几年你学咗啲乜嘢啊？
3: 爹，嗰起上嚟， 女儿都冇特别学过啲乜嘢噶，最初只系跟住师傅读经念咒，做一啲养心嘅功夫。师傅冇教女儿其他学问噶。
0: 嗯，忍良，阿爹唔信五年嘅时间，佢只系教你学啲读经念咒嘅功夫。如果系咁，佢大可以嚟我屋企教你啊，又何必咁神秘嚟，又咁神秘去呢？
3: 阿爹放心啦，女儿冇学坏啊，你咁样逼问我，我都唔知点讲好啦。
0: 唉，忍良，唔系阿爹逼你，阿爹系真心关心你啫。
3: 咁阿爹想知道啲乜嘢啊？
0: 忍良，你唔好忘记，阿爹都系学过武功嘅人。阿爹见你嘅举止神态，就知道你苦练过一啲咩功夫。其实阿爹唔系怕你学咗啲咩唔好嘅事，不过你所学嘅大概情况，应该俾爹娘知道一下，等爹娘听咗有个了解，都会放心啲啊嘛。
3: 爹，
0: 嗯，
3: 有啲事唔系女儿唔讲，只系女儿今次嘅经历实在太离奇啦。
0: 嗯，
3: 假如我将实情讲咗出嚟，我怕会吓亲爹娘，你哋唔会相信啫。
0: 忍娘，阿爹又唔系未见过世面嘅人，点会连事情嘅真假都分唔清楚啊？会唔相信你讲嘅说话啊？嗱，你即管讲出嚟，阿爹唔会随便疑心你噶。
3: 好啦，既然系咁，女儿唯有照直讲啊。
0: 嗯，
3: 女儿只系希望爹娘听咗之后，唔好责骂女儿，或者觉得唔安乐，咁女儿就放心啦。
0: 好，你放心，咁你即管讲啦。
5: 系咯，你讲啦，忍娘。
3: 好，喺五年前嗰晚深夜三更时分，女儿瞓瞓下一觉，忽然就俾人叫醒。我见到企喺我床边嘅就系嗰个尼姑，佢全身着住黑袍，用手叫我唔好惊，仲压低声对我咁讲。
4: 诶，姑娘，你唔使惊噶，放心跟我走啦，我唔会加害于你噶，我系特登嚟成全你噶咋。嘿，
3: 尼姑讲完之后，用手喺我头度轻轻一拍，我就不省人事啦。到我醒翻嘅时候，我觉得尼姑孭住我喺一个幽暗嘅山谷飞步前进。当时都就嚟天光噶啦，山风吹埋嚟，阵阵凉意。我打咗个冷震，就对师傅话啦：师傅啊，
4: 嗯，
3: 呢度系咩地方啊？
4: 姑娘，你好聪明，既然你懂得叫我做师傅，咁我以后就当你是徒弟的了。至于呢度是什么地方，我就算话俾你知，你都不知道在哪度啊。
3: 师傅啊，呢度离开我家有几远的？
4: 嗯，呢度离开你屋企啊，最少都有1800多里。个天一光呢，我哋就去到我哋住嘅地方㗎喇。
3: 我一路留心尼姑对脚，佢好似飞一样，唔使半个时辰就已经天光啦。尼姑嘅脚步渐渐慢落嚟，佢用手一指咁话：
4: 嗱，忍娘，你睇下前面嗰个山洞就係你以后嘅家啦，你自己过去睇下啦。
3: 本来我有啲饿噶，但系呢个时候就俾周围奇特嘅景物吸引住，我好兴奋，一直行过去山洞，一边浏览山洞四周围嘅环境。我见山洞上边同埋两边都生满晒藤蔓，由于枝叶好茂盛，遮住下边嘅通道，有啲阴阴沉沉咁。 有啲软喉喺藤蔓嘅枝干上边跳嚟跳去，经常发出吱吱嘅叫声，就好似欢迎尼姑翻嚟咁。或者由于山洞系经过特殊嘅布置咧，喺外边系睇唔到里边嘅情形噶，只见石洞附近有一块平坦嘅石板地，再过啲就有一笪有乜可以俾五六个人坐喺度谈心嘅石台等，离远仲听到潺潺嘅水声。喺呢个时候，师傅就挽住一篮粉红色嘅水蜜桃行过嚟啦。
4: 嗯，点啊？肚饿咧，嚟跟我入山洞食啲嘢啦。
3: 哦，师傅啊，等我帮你拎啲水果。
4: 好。小心啲藤蔓啊。
3: 哦，知啦。
6: 师傅，师傅，师傅你翻嚟啦。
3: 你吩咐嘅事我照
6: 做
3: 好晒啦。
6: 好晒啦。
4: 嗯。忍啦。过嚟见你两位小师姐呢？
3: 哦，
4: 佢就李瑞姑，佢就是冯晶玉。佢哋虽然同你一样只得十岁，因为佢哋入山早过你，又肯苦学，都已经有啲功夫噶啦。
3: 我叫做聂隐娘啊，以后要请两位姐姐多多教导啊。
6: 师妹啊，你嚟咗，我哋又多个伴，热闹好多啦。师傅你睇，嗰只可恶嘅畜生又喺度偷嘢啦！唔得，等佢教训下佢先。你睇，只马骝又偷咗两个肚啦！师妹啊，呢啲系师傅嘅命令，唔俾佢哋掂嗰啲肚噶。以后你都有责任要看住啲肚，唔好俾佢哋偷啊！
3: 师姐啊，你咁好轻功，我谂就算我练一世啊，都学唔到你咁好身手啊！

0: 忍亮啊，你跟师傅上山唔经唔觉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噃。你觉得呢啲远离人群嘅山居生活点啊？
1: 最初一段时间咧，就觉得比较闷啲咯。
2: 梗系啦，最初师傅只系教啲普通课程，上午静坐诵经，下午咧就聊你洞入面嘅日常生活。
1: 其实呢啲都系学徒必经嘅阶段嚟，系一种唔可以缺少嘅磨练啊嘛。
0: 诶，玉妹啊，你睇嗰边山泉有一只纯白色嘅野兔跳嚟跳去啊！
3: 哈，野兔点会有纯白色嘅咧？
2: 喂，瑞姐啊，不如我哋捉佢咯，
0: 好啊！
2: 喂，忍良，你喺度等我哋啊，我哋好快翻噶啦。
0: 哦。
4: 菩萨姑娘第二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 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个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与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索马里军方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击毙14名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表示，今次营救行动持续10日，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轮现已安全恢复航行。今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下展开。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显示，自今年4月以来，非洲东北部的海盗活动死灰复燃。索马里沿海至少发生15宗海盗袭击事件，是自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英超利物浦主场两度落后下，2-2逼和诺定咸森林，开季连续两场都和波。安道耶上半场24分钟接应杰斯韦治的传送射入，森林领前1-0。伊萨在换边之后战至60分钟接应加宝右路传中撞入，利物浦追成1-1。不过红军门将阿里神其后在禁区犯规，杰斯韦治射入12码，森林在70分钟再度领先。但今场表现活跃的域陀蒙路斯82分钟在禁区右路劲射破网，帮利物浦攞返1分。今季花费大笔资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0-2不敌纽卡素，开季2连败。本尼茅夫在保时失守，被爱华顿逼和1-1。两支星斑马对决，后胜作客，一球小胜高云地利，取得2连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 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罗嘉玲、周影、杨丽仙、谢允儿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三回现在开始。

0: 滿身鮮血，已經死咗啦。
1: 真係激氣，
0: 都係我心急啦，用石頭打死佢。
1: 咁仲有咩意思啊？
0: 呢件事如果俾師傅知道，我哋兩個一定俾佢鬧㗎。忍良你，
1: 我
2: 你哋兩個連隻野兔都唔可以生擒，仲想喺師妹面前顯威風，唔覺得慚愧咩？我一早就告戒過你哋，學道之人可以逞強亂用功力㗎啦。你哋真係太過唔長進啦。
1: 呢件事對我影響好深，我一直記住師傅嘅戒條，就係、是、學道嘅人決不可任意逞強，亦唔係為咗增勝而學道嘅。不過由呢件事裏面，我知道我喺技藝上同兩位師姐之間實在距離好大，我希望師姐唔會因為咁而鄙視我，我亦都下定決心要努力學到。我唔係想同人哋爭勝，而係我隱約體會到師父教我哋學到一定另有心意嘅。師父並唔係一個怪癖而不近人情嘅人，聽從師父嘅說話絕對唔會有錯。

0: 忍良，如今你的心情还会不会想家？
1: 想啊。
0: 其他呢？
1: 想山外世间的人。
0: 喜欢热闹啊？
1: 不是。
0: 哦，那想下山啊？
1: 不想。
0: 真是不想回家，亦都不想下山。
1: 真是不想。
0: 那还想些什么啊？
1: 我只是想到自己人小无能。
0: 忍良，你的进度很快，师父对于你已经满意，不再担心了。嗱，呢度有粒药丸，你食咗佢先啦。
1: 哦。
0: 呢一把剑跟随咗我好耐噶啦。
1: 哇！呢把剑好锋利啊，寒气逼人。
0: 唉，老家伙，我总算同你揾到主人啦。忍良，你剛才說除了想家之外，還好掛著山外面那些百姓，那是不是真的呢？
1: 是真的，師父。
0: 既然是這樣，你如今就是這把劍的主人。
1: 多謝師父。師父對弟子還有什麼教訓呢？
0: 這把是兩尺長的名劍，是專為女子鑄造的。关于呢一把剑嘅来历，我另外有本书俾你睇，我唔想喺说多讲啊。嗱，呢一本书同呢一把锋利嘅名剑，我交俾你，希望你珍惜佢。你明白我嘅意思吗？
1: 弟子明白，师父系想弟子好好学下剑术，学成之后善于使用呢把名剑，做啲有大用嘅事。师父，不知道弟子讲得啱唔啱呢？
0: 啱，讲得啱。你要知道，师父之所以将呢一把剑交俾你，而唔交俾你两位师姐，系咩原因呢？就系因为你比较佢哋，唔净止多咗啲慧根，而且仲多咗个仁慈嘅心添。
1: 但系弟子入山嘅时间尚短。学艺又冇根基，同两位师姐相比，实在差好远噶。我怕会辜负师傅嘅厚望啊！
0: 唉，呢一层我又何尝唔知呢？

0: 我你服咗我嘅丹药之后，听日就会体能大进。从今之后，你嘅武功就会进步得好快噶啦。你要时时跟随两位师姐出去外边走动。至于剑术方面，我会亲自指点你嘅。好啦，我仲有其他嘅事要做，你翻出去早啲休息啦。
1: 系，师傅。

0: 从此之后，我就日日跟住两位师姐在山崖古树之间奔走，有时追野鹿，有时捉猿猴。咁嘅训练起初有啲吃力噶，第一方面系啲丹药令到我体力增强，一方面我隐约体会到喺师傅嘅心里边，我唔系为练武而练武，我系有所为而研习武功。我仲时时趁住大家瞓着咗嘅时候，一个人喺漆黑嘅夜晚静静练习。而家我对附近嘅地形非常熟悉，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喺山崖峭壁之间翻腾跳跃。喺我苦练之下，令我嘅眼力、听觉都非常敏锐。我可以喺跳跃之间察觉到任何一个黑影同埋声音，知道佢哋嘅距离同埋所在。啊！前面山藤之间有棵枯藤，好，我要考验下自己嘅功夫。等我跳落去掹住枯藤先。嘿，耶！弊啦弊啦，枯枝断咗，我一直跳落山崖，就算唔残废都会受伤噶啦。
1: 欣娘，你冇事啊嘛？
0: 师傅，好在师傅及时相救咋、如果唔系，
1: 你知唔知道你头先点解会失手啊？
0: 因为我翻腾嘅距离唔够，只系掂到枯枝嘅弱枝，所以
1: 冇错。欣娘，凡事不可操之过急。你之所以会失手，就缺乏耐性。
0: 系，
1: 我早知你会有今晚咁嘅事发生噶啦。
0: 师傅，唔通今晚嘅失手亦都系注定嘅？
1: 可以咁讲啦，其实又冇咩神秘嘅。
0: 师傅嘅意思系，
1: 人嘅体能无论点样强壮，总有一个限度嘅。如果长久过分咁运用佢，总有不足嘅时候。既然系不足，又点会唔失手呢？
0: 系。师父，弟子知罪。
1: 凡是学艺练武的人，最伟忌的呢，就是喜欢好胜逞强或者操之过急。忍良，你的功夫进度已经够快了，以后不可以太心急了。
0: 是师父。
1: 你记不记得我另外有一句说话？
0: 记得。师父说弟子没耐性。
1: 没错。你记住，如果你没有过于常人的耐力，你学艺的进度恐怕就止于此境的了。
0: 是，弟子谨记师父教导。

0: 师妹，师傅时时称赞你嘅心肠好，点解我冇咁嘅感觉嘅？
1: 师姐，师傅嘅说话或者只系佢老人家对我嘅教训，认为嗰啲系我所缺少嘅一种长处嚟啦。
0: 长处？心长远算乜嘢长处啊？
1: 师傅嘅意思系话，我哋学艺练武嘅人应该有慈悲嘅心肠，有一种唔忍心嘅涵养，咁样我哋嘅功夫就唔会滥用啦。
0: 咁你认为人应该要心长远，有慈悲嘅情怀啦噃？
1: 师傅嘅教训系咁。师姐，你咁样问系咩意思啊？
0: 师妹啊，你睇嗰棵杨柳树树顶有一只麻鹰正准备追捕嗰啲归巢嘅乌鸦。
1: 师姐意思系，
0: 听讲乌鸦系一种有孝心嘅善鸟，佢实在唔应该受到麻鹰嘅欺凌。
1: 系，师姐讲得啱。师姐，而家乌鸦可以安心归巢啦。
0: 乜？你已经将只麻鹰斩开两橛啦？你嘅身手同出剑真系好快，快到连我都睇唔到嘅。真系估唔到你嘅功夫已经进步到咁嘅地步，唔怪之得师傅佢咁喜欢你啦。今日连我呢个早入山嘅师姐都要服咗你。
1: 师姐千祈唔好咁讲啊，其实呢啲功夫都系你教我嘅。
0: 老实讲啊，方才你飞身斩麻鹰嘅身手，我自认虽然做得到，但系就唔会做得你咁漂亮。师妹，你可唔可以原谅我方才对你嘅态度？
1: 师姐对我一向爱护有加，我感激都嚟唔切啦，又点会埋怨你呢？
0: 唉，睇嚟师姐唔单止功夫已经跟唔上你，就算做人嘅态度，恐怕都要调翻转头跟你学习啦。
2: 师姐、师妹，师父叫我哋去见佢啊。
0: 师妹啊，我哋去见师父啦。
2: 哦。

0: 嗱，隐娘，为师如今换过一把新嘅利剑俾你，呢一把剑比较你用开嗰把短咗五寸。
1: 多谢师傅。
0: 嗯，你哋知唔知道我同隐娘换过呢一把短剑嘅道理呀？
1: 师傅，短剑易于收藏，便于携带，适合女人使用。唔知弟子有冇讲错呢？
0: 嗯，你冇讲错，但系就唔够详细，因为嗰啲只不过系表面嘅情形。其实短剑嘅真正意义并不在此。嗱，你哋要知道，越系上乘嘅武功，越近于敏。最上乘嘅武功，往往系不形于外，而在于内，系无形嘅，如刚于柔嘅，长而大，口而重嘅兵器，系保人力同埋武功之不足。嗰啲正系下乘功夫嘅特色。喺武功有造诣嘅人睇嚟啊，系不足为分。呢啲只系有蛮力嘅人先至会咁做嘅啫。相反嚟讲，我将把越短嘅利器交俾你哋，咁即系表示我认为你哋嘅武功有咗进步，同时亦都系我要求你哋今后要以更好嘅武功嚟弥补兵人嘅不足。所谓学无止境，呢一点无论习文练武都系同样道理，你哋明白吗？
2: 弟子明白。
0: 嗯，好啦，咁你哋翻出去咧。
2: 系，弟子告退。
0: 诶，隐娘，你留低。
3: 系。
0: 隐娘，为师有啲说话要喺今晚同你讲嘅。
1: 弟子拜听师傅教训。
0: 嗯，你嘅武功已经接近成功阶段啦，最近你功课都少咗啦。咁你喺得闲嘅时候，有冇想过啲乜嘢啊？
1: 有，弟子只有感谢师傅栽培教导，弟子先至会有今日。
0: 你呢番心意，我一早已经知道啦。咁今后嘅事，你有冇谂过呢？
1: 师傅，实不相瞒啊，弟子谂到嘅事实在唔少啊。
0: 咁、你讲嚟听下。等师傅听下你嘅心事。
1: 师傅，呢啲说话隐藏喺弟子心中好耐好耐噶啦，弟子一直都唔敢讲出嚟，系怕师傅责骂。
0: 嗯，
1: 如今既然师傅一再追问，弟子就唯有照直讲啦。
0: 咁你讲啦。
1: 最令弟子念念不忘嘅，就是我阿爹那种受屈的面色。
0: 我知道你阿爹烈将军是一位不得志的好官，田贵安节道士，他荒淫无道，亦人所共知啊。隐娘，师父所以要知的呢，就是你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你是有何感想呢？你可不可以讲给师父知啊？
1: 可以。师父，其实呢啲就我想向你倾吐嘅心事。弟子年纪尚幼，对于天下国家嘅大事见闻好少。弟子身为将军之女，自小时时就觉得天下间嘅事、百姓嘅事，无论好坏，好似同我都有切身嘅关系咁。所以遇到好嘅事，我会好开心，遇到唔好嘅事，我时时会一个人匿埋喺房里边喊。
0: 嗯，
1: 师傅，以前我太唔懂事啦，生活有苦亦有乐，以后我稍微识啲人事，我就觉得高兴嘅时候越嚟越少啦。千言万语都系一句说话。
0: 哦，咁系咩说话？
1: 当今天下，在上嘅人 唔系无道就系无能。庶民百姓，好强嘅人仲可以过得自在啲，但你善良贫苦嘅人家就难以度日啦。或者师傅唔会相信，我嘅外公就系俾恶人残害而死嘅。
0: 嗯，
1: 佢啲财产俾人抢晒，我娘亲提到呢件事就会忍唔住喊噶啦。
0: 唉，苍生何罪？何以罪及无辜，要受此无妄之灾？试问呢啲灾难到几时就可以停止啊？
1: 系啊，我喺屋企嘅时候，时时觉得娘亲成日拜佛念经，未必就系佛祖嘅本意。师父，关于呢方面嘅道理，弟子好需要师父指正嘅。
0: 嗯，忍娘，你仲记唔记得你喺屋企嘅时候，也曾同灵堂谈及佛家普度众生嘅宏旨啊？当时你讲嗰番说话，令到灵堂听到非常之感动。呢件事你仲记得吗？
1: 弟子记得。弟子当时嘅想法就是，天下百姓都咁苦啦，信佛嘅人与其将指望寄托喺来世，点解唔喺今生就做啲好事，令到众生受少啲苦呢？
0: 唉，如今信佛嘅人虽然好多，但系佛法嘅真义又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讲起上嚟，呢啲唔净止系佛徒嘅不幸，亦都系天下苍生嘅大不幸。
1: 师父，依你之见，点样先至系佛徒嘅正道啊？
0: 照我嘅意见，佛徒嘅正道，亦都系人生嘅正道，系在自救，然后救人，系喺出世而后自救，入世而后救人。不过最可惜嘅就系，如今嘅佛徒都唔会咁谂噶啦。
1: 师父，当今僧尼最大嘅错误系喺咩地方咧？
0: 简单咁讲，就系佢哋嘅心中有佛，但系目中无人，只念来世，不看今生。实则只系以无情看有情。佛法本来是大众的救生船，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成为自己的避难所了。
1: 师父，听了你一番教导，弟子觉得心如明灯，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事如今都豁然开朗，弟子好开心啊。
0: 忍娘，睇你开心成咁样，似乎已经完全领悟我嘅意思噃。嚟，讲嚟听下，等我听下你嘅意见点。
1: 我
0: 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知唔知呢句嘅真意啊？
1: 呢句说话对于弟子嚟讲，就系教我要奉献自己，面向尘世，担当劳苦。为民除害，保善除恶，以弘扬佛祖的圣德。师父啊，不知道弟子讲得啱唔啱呢？
0: 好一个奉献自己，担当劳苦，为民除害。忍娘，三年以来，我不分昼夜咁教你武功，我嘅用意当然唔止令你有本事防身呢。因为我一向都认为，一个人无论他是自救或者是发心救人，都不能够止于冥想，逃脱空言的。如今既然你已经领悟到这个道理，为师亦可以安心了。忍娘，你自有读过经书的？
1: 是。
0: 四书有一句，天下乌符定，你仲记得下一句系咩？
1: 定于一。
0: 冇错，定于一，呢一句讲得好。不过你要知道， 圣人对天下事系咁睇法，佛徒对养心嘅事亦可以咁样睇法。
1: 师傅啊，你系话
0: 我观察到你近来嘅心智啦，你唔知显然有啲外向，仲好似冇以往咁宁静专一添噃。
1: 师傅啊，弟子并冇谂啲唔正当嘅事啊，请你老人家免责。
0: 呢层我知。不过你过分咁分心外向，好容易走上意气、功利、个人荣辱观念嘅邪路，而呢一啲亦都系我希望你要戒绝嘅，知道吗？
1: 系，弟子知道。
3: 菩萨姑娘第三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菩萨姑娘第四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永强、温泉、谢允儿、杨丽仙、罗嘉玲、蔡影玉、陈炳球、翟耀辉、刘超文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四回现在开始。

0: 师傅早晨，
1: 师傅早晨，
2: 早晨，
0: 师傅啊，咁早叫我哋齐集喺呢度，有咩份事啊？
2: 嗯，你哋睇下，满山春色，桃红李白，绿草如茵，百鸟争鸣，真系令人心情舒畅。
1: 师傅啊，你系唔系有打算出山啊？
2: 嗯，冇错。
1: 哦，师姐啊，你又话师傅
2: 仲春时节，百花盛开，本来系天地间最美好嘅时候，亦都系人世间最困苦嘅时候。忍良，今次你跟我一齐去啦。
1: 咁我哋呢？
2: 嗯，你哋啊暂时留喺树，
1: 哦，
2: 等我翻嚟之后，仲有事要你哋做。
1: 我嘅功夫边一度唔及得上师妹噃？明明系师
2: 系师傅偏心，系咪啊？垂姑、正玉，你哋忍耐啲，师傅冇偏心。我不过希望你哋收敛下嗰啲女儿戏啫。
1: 嗯，
2: 你哋嘅武功虽然唔错，但系心智系未够刚强。迟下我会带你哋下山噶啦，你哋小心看守山门吧。
1: 系。
2: 忍良啊，快啲去收拾行装啦。
0: 系，师傅。
2: 去啦，只系带啲轻便嘅行李就得噶啦，我哋好快就翻嚟噶啦。

0: 师傅啊，我哋要去边度啊？
1: 隐娘啊，你去过洛阳未啊？
0: 娘亲曾经带我去过噶啦，但系洛阳城系点样，我早就唔记得啦。
1: 为咗等你睇下洛阳嘅景象，趁而家未天黑，我哋行快步啦。
0: 哦，
1: 呢前边就系洛阳城啦。
0: 哇，城里城外嘅官道咁阔嘅。
1: 系啊，洛阳表面上呢就系一个繁华之地，周围人来人往，来往嘅人多数都系衣冠楚楚，街道两旁仲起咗好多豪门巨宅添。嗱嗱，你睇嗰边仲有啲酒楼茶馆添啊。
0: 系，真系好热闹啊！
1: 隐娘啊，你对于洛阳嘅印象，就算唔讲我都知道噶啦。不过你唔好咁快搬你呢笪地方住，等一阵我再带你去睇下其他嘅景象咧。嚟咧，跟住我咧。

0: 师傅啊，你带住我左转右转，呢度咩地方嚟噶？咦，咁多乞衣嘅，呢边一堆，嗰边又一堆。
1: 呢一度就系富贵人家嘅后门啊！
0: 佢哋连狗食嘅饭都想抢，但系见到啲狗咁饿，又唔够胆，慢慢散开啦。
1: 呢一度系王府嘅后门，亦都系洛阳城另外一面。唉，嗰啲聚埋一堆嘅乞衣，亦系朝廷管治之下嘅子民啫。佢哋系佛祖所普渡嘅众生，佛祖梗系想帮助人脱离生老病死嘅大劫啦。
0: 师傅，唔通贫苦嘅命运都系前生注定嘅？
1: 未必，一半由己，一半由人，未必都系前生注定嘅。
0: 师傅嘅意思系，
1: 古人话不仁而居高位，系薄其惡於眾也。隱娘，呢一句你应该读过噶啦。
0: 系。
1: 好啦，洛阳嘅繁荣同埋穷困嘅景象，你都睇过啦。我哋今晚呢，就喺呢一处寺庙度宿一宵咧。

0: 忍娘，做乜你成晚辗转反侧咁啊？瞓唔着啊？
1: 系啊，师傅。
0: 系唔系俾今日喺街上边见到嗰两种不同嘅景象所困扰啊？唉，唔好谂咁多啦。你奔波咗一日，好攰噶啦，快啲瞓啦。
1: 哦，早唞啊，师傅。
2: 忍娘，无论你以后做官眷，抑或云府，都唔好忘记我家历代为官嘅两句停罚，就系、是、爱民如子，疾恶如仇。忍娘，将来你嘅一生得意抑或失意，穷通变化，系在所难免。但是无论境遇如何，我哋聂家呢两句家训，你要记住，唔可以有丝毫违背。
1: 是阿爹，你而会记住噶啦。
0: 忍娘，忍娘，天光啦。做乜你眼湿湿咁嘅？
1: 我头先发梦见到阿爹啊。所以
0: 哦，我明白啦，忍娘啊，今日咧我就要考验下你喺山中苦练咗四年嘅武功，咁你认为点啊？
1: 弟子知道今次师傅下山系有目的嘅，一切任凭师傅吩咐，弟子愿尽全力，绝不迟疑。
0: 咁就好啦。
1: 师傅啊，你有咩吩咐啊？
0: 冇啦。如果有，我会讲俾你知嘅。你快啲收拾行装跟我去啦。

0: 府啊，呢条大街人来人往，真系热闹啦。
1: 诶，此地不如久留，嚟呢一度有间素菜馆，我哋上楼上啦。
0: 哦，
2: 啊，师傅食斋啊，请上楼上啊。
1: 嗯。
2: 那边窗口位啊，好吗？
1: 好。
2: 请坐。两位找些什么吃呢？
1: 随便整两个斋菜得了。
2: 好，马上到。
0: 师傅啊，他们这么恶的，究竟是什么巡案啊？
1: 他是本城巡察地方政事的官员，都是最近才来洛阳的。唉，今后洛阳城的百姓就永无宁日了。
0: 师傅是说这个是贪官啊？
1: 哼，他这个人怎止贪赃枉法啊？他还恃着朝上有人替他撑腰，霸人田产，老人妻女，无功诿过，无法无天。哼，不知几多善良的官吏和老百姓被他横尸毒手而惨遭横祸，有苦难伸的了。唉，此恶不除，苍生的疾苦真是永无宁日的。
0: 师傅啊，现在街上的百姓都走了，哼，那个巡案骑着马过你。
1: 忍娘啊，现在你有施展身手的机会了，你跟我去拿他的手铐回来。
0: 哦，师傅，你是指下面那个骑着祖红大马那个人啊？
1: 就是他了。他虽然前后都有好多人保护，但是全部都是饭桶来的。嗱，呢一把匕首好锋利嘅，你拎佢用啦。
0: 咁我得手之后呢？
1: 你得手之后咧，翻去寺院，以后嘅事我会处置噶啦。
0: 好。哇，呢把匕首好利啊，寒气逼人。
1: 你惊唔惊啊？
0: 师傅，你即管放心啦，弟子去啦。
1: 嗯，忍娘已经完成任务，我都要翻去寺院同佢会合。

0: 师傅，你要嘅嘢我带咗翻嚟啦，请师傅睇下点样处置啊。
1: 唉，我已经预备咗个木盆，装咗半盆清水噶啦。你啊，将呢个人头放喺水里边啦。
0: 哦。
1: 嗱，呢度有一包药粉，你倒入去木盆嗰处啦。
0: 哦。
1: 徐大人，如果你有灵嘅，如今你应该知罪啦。贫尼已经警告过你好多次噶啦，你都不知悔改，所以只有今日嘅收场嘅啫。唔系贫尼中意杀人啊，实在你太过不知自救啫。
0: 师傅啊，木盆嘅人头已经化成血水啦。
1: 凭心而论，喺功夫上边呢，你系初试锋芒，做得非常之干净利落，但系。由于你年纪尚轻，又是第一次亲手取人首级，那你有什么感想呢？
0: 在我落手之前，曾经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就在眨眼之间消失，他的家人不知道会伤心成怎样。
1: 这些这样的人死有余辜呢，你唔使为佢难过嘅，估唔到你年纪轻轻，你都识得咁谂。
0: 师傅啊，你睇到我放喺佢身上嘅嘢啊？
1: 当时我冇睇到，不过我喺翻嚟嘅时候，听见有人大声嗌：弊啦，徐大人俾飞贼杀死啊！仲喺徐大人身上边留低张布条啊！咁所以我行翻转头睇下啦。我见到你留低嗰张布条，我几乎忍唔住笑。
0: 师傅啊，其实我系想佢嘅家人同埋属下知道，佢被杀系罪有应得噶。
1: 我笑嘅咧就系、是、你居然谂出咩鱼肉百姓恶有恶报呢两句咯。本来咧就唔会咁快传出去嘅，就是、因为嗰张布条嘅关系，吓估唔到。眨下眼呢，城里面嘅人个个都谈论呢件事啦。
0: 呢啲就係人心如镜，不理超章。
1: 所以啫，隐娘啊，你亦都唔使为呢件事耿耿于怀㗎。你唞下先呢，今晚我哋返上山㗎啦。

0: 嘿，那个徐大人啊，平时作恶多端，触犯天条，所以玉帝派神仙下凡攞佢命啊！
1: 喂喂，你点知系神仙啊？
0: 嘿，你谂下，徐大人系坐喺马上面俾人取去首级嘅，当时只见红光闪过，凌空来去咁，跟住就咩都睇唔到啦。
1: 嗯，
0: 取人首级啊，好似马骝上树摘土咁易，凡人啊边有咁嘅本领啊？
1: 啊！听讲徐大人被人杀死之后啊，而家城里面嘅大小官员个个都人人自危，昼夜不安添啊。
0: 嗯，
1: 有啲仲请咗武林高手嚟到护院。啊，佢哋嘅庭院长夜灯火通明，连大门都唔敢开添啊。
0: 唉，其实啊，由徐大人死后身上查出嗰条布条嚟睇咧，先人做事并唔系不分青红皂白，佢哋系有是非善恶之分嘅。
1: 有人话呢件案呢可能系一位武艺高超嘅女侠做噶、啊，你话有冇咁嘅可能啦？
0: 嗯，咁都有可能，真系一位女侠做嘅。当今天下奇人都唔知有几多啦。呢啲人当中啊，有好多系豪气干云嘅女流，专门替百姓抱打不平噶。
1: 哇！如果真系咁嘅，咁嗰啲女流。比起城中富豪人家嗰啲咩只知道锦衣玉食啊，啊花天酒地同埋啲妓女胡混嗰啲花花公子，咁就有出息得多啦。
0: 系咯。

0: 忍良，你跟为师上山学艺已经五年，而家你亦都系一个亭亭玉立嘅少女啦。为师认为你嘅武功造诣同埋智慧都日渐成熟，而做人处事同埋涵养亦都非常老道，而且周时都会显露出你嘅机智添。有咁嘅成绩，为师都心满意足啦。
1: 都系师傅教导有方啫。
0: 嗯，自从上一次洛阳之行，为师对你嘅身手已经有咗信心，但系亦观察出你嘅缺点噃。
1: 弟子有咩缺点啊？请师傅指明。
0: 你嘅缺点就系你嘅同情心即近于过分，几乎连是非不分。所谓妇人之仁，太过感情用事。
1: 师傅，
0: 你唔使讲啦，呢啲系你唯一嘅缺点。如果你唔克服呢啲缺点，你嘅武功可能会误用，甚至会为你带嚟杀身之祸添。
1: 咁我点样先至去克服呢个缺点啊？嗯、
0: 你唔使担心，我都唔希望有呢啲事发生，我会想办法同你克服呢一个缺点噶啦。

0: 忍良，为善求成，除恶无尽。你知道这两句的用意吗？
1: 弟子知道。师父，你对弟子又有什么差遣啊？
0: 是这样的，有一位京官最近被放任魏博地区，他如今已经同家眷离开了长安，路经此地来洛阳小住，然后再过河去北方。我的意思是要你趁而家攞他的手级回来，如果日后做这些事呢就麻烦的了。
1: 这个人的情形是怎样的？弟子可不可以知道啊？
0: 这个人的官位不是很高，但是他利欲熏心，勾结权贵，这几年来陷害不少忠良。另外我还听说他拉拢凡阵力量，替权臣千针引线，图谋不轨。
1: 哦，
0: 忍良，如果这一次被他顺利去到北方，那后果就不堪设想的了。
1: 师父，你是说他会勾结田贵安造反？
0: 我知道，你又联想起你阿爹在魏博地区的处境啫，是不是？老实说啊，师父是个出家人，我所关心的不是朝廷的安危，因为他还未有这样的力量影响到朝廷。
1: 那师父的意思是？
0: 我所关心的是天下百姓的和福啫。谁知道这个人去到北方，无论他能不能够掀起一场大乱，但是魏博地区的百姓所受的祸害真是很大很大的。
1: 既然是这样，弟子就算粉身碎骨都要去一次的。
0: 忍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仔，而且还有男儿的豪气。我画了一张地图，你看看先。
1: 哦。
0: 呢一位外放的京官，我预算他听晚呢就会在潼关度宿的了。潼关是接近长安，他可能不会安排什么近身侍卫保护他的。在潼关这块地方呢就最容易落手的了。
1: 如果是这样的，弟子马上就动身。
0: 没错，我是想你速去速回。你这一次是单独下山，所以要谨慎行藏，以免惹人疑心。你换个套村女衣服，骑只驴仔去啦。
1: 是，弟子遵命。

我嚟到潼关，明查暗访，先至查到嗰个狗官原来唔系住喺客栈，俾地方官接咗嚟官舍居住。呢座官舍非常之幽静，对我今次嘅行动更加有利。诶，嗰边嗰间厢房有灯光噃，嗰个狗官一定住喺嗰间房。好，等我过去先。咦，房入边冇人噃，哼，嗰个狗官去咗边度咧？有人嚟，好，等我跳上屋栏避下先，等我机会落手。

菩萨姑娘第四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话，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嘅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中方正落实对尼泊尔嘅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同加德满都支援。中方已经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嘅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佢哋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喺尼泊尔嘅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话，再次向中方表达谢意，会继续同中方全力救援中方被困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的外国公民。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话，这个19岁的水兵今个月3号从林肯号跳海，大约1小时之后获救。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被拒绝，也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阿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作战。由于缺乏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换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重心打击的频率。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昨日进行第4次大型检验，亦是本港同深圳第2次的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的测试多了一倍，并且出动一共大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检验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的时间。他又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度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是回乡证过关。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以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30度，吹微风，指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凌晨3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11.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中并继续减弱。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渐转吹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两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

娘》第五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谢允儿、杨丽仙、蔡影玉、陈炳球、罗嘉玲、温泉、朱曼子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五回，现在开始。

0: 乖仔，你知唔知啊？我只系得你粒仔啫，你自紧要听阿爹说话。第日大个仔要做个好官啊，学你啲咁啊，威啲啊！
1: 你个狗官啊，蛇头鼠眼，都唔封系好人嚟嘅啦。
0: 乜嘢大女？爹爹，你读多啲书。
1: 佢抱住个婴儿，就生得好可爱。
0: 就自己做到官。
1: 而且个婴儿仲望住天花板，对住我笑添。我真系唔忍心喺呢个时候杀死佢啫。好，都系等个婴儿瞓咗先落手啦。唔知佢同个仔玩几耐添噶？我而家屋梁上面隐伏，手脚都有啲攰啦。
0: 爹咁啊！叫你学叫阿爹，你始终都学唔到。好啦好啦好啦，嗱，如今好夜噶啦，阿爹都要瞓啦，你亦都要瞓啦。青岛
2: 系咩事啊，老爷？
0: 抱少爷翻去佢娘亲嗰度，我仲要睇下公文，睇完之后咧，我就翻过去啦，知道吗？
2: 知道啦，奴婢告退。
1: 那个丫鬟抱咗婴儿出去啦，好，等我跳落去攞佢救命。
3: 你系边个？
1: 唔准叫。你唔使理我系边个，我嚟。系真同你借一样嘢。
3: 哼，你呢个妖女居然夠膽嚟威逼朝廷命官。喂，唔通你唔怕死罪咩？
1: 大人，你唔使吓我啦。怕死罪嘅唔系我，而系你啊。
3: 你好啦好啦好啦，你咁讲，你想要乜嘢？
1: 我想借用你嘅首级。
3: 吓，你真系大胆。我同你无冤无仇，点解你要杀我？如果你今晚肯放我一马，我系唔会亏待你嘅，知吗？
1: 大人，我唔系担心你会亏待我，我系担心你会亏待嗰啲无辜嘅百姓啫。
3: 吓、啊，你想点啊？
1: 我要除去你呢个十恶不赦嘅茅贼，送你翻老家，受死啦，死啦！

0: 师傅，弟子已经完成任务啦。嗱，呢个就系九官嘅人头。
1: 忍娘，乜你翻嚟啦咩？照计呢件事，你唔会遇到咩困难噶？点解比较我预定嘅时间，迟咗过多时辰先翻嚟啊？
0: 师傅，弟子事成之后，就不分昼夜咁赶翻山中，路上并冇耽搁啊。
1: 咁喺潼关嗰阵呢点啊？
0: 师傅系咁嘅，当弟子深夜潜入京官嘅卧室，就喺梁上边等候时机落手。但系我见嗰个九官正在弄儿为乐，嗰个婴孩生得肥肥白白，个样好趣致噶。佢似乎见到我，碌大眼对住个咪咪嘴咁笑，或者我一时心软，唔忍心当住佢面杀佢阿爹。弟子梁上一直喺度等，等到嗰个九官将婴孩交俾丫鬟带走之后，我先要落去攞佢人头，跟住就兼程赶翻嚟啦。弟子原意系唔忍心伤及无辜，免受良心谴责啫。
1: 你所谓不忍伤及无辜，其实只系妇人之仁。须知道人心之私用，当以是非为准，不宜滥用。
0: 系，师傅。

0: 是非之分，弟子愿听师傅的训示，以后我会遵照去做的了。
1: 以后你如果再遇到这些情形，千祈不可犹豫，你应该要先了断其爱，然后再来处决他。对待这些这样的恶人，万万不能姑息的，这都是他们应得的报应，这样做是大快人心之事。
0: 是弟子谨记师父教导。
1: 唉，忍良，方才我所讲的说话并不是为师责备你，我不过是提醒你，叫你以后以此为戒啫。虽知道行善要广，除恶无尽，姑息养奸，并非是人心的本意，同时更加要提防有人利用仁慈的弱点，破了你随身的斋戒，那我这么多年训练你的功夫就白费的了。
0: 是，师父的说话是金石良言，弟子一定会谨记于心。
1: 好了，你都好累的了，去休息了。
0: 弟子告退。

0: 今日师傅叫我单独入嚟，唔通又有咩任务交俾我做？今日嘅情景有啲奇怪噃，师傅表情严肃，盘坐喺香烟缭绕嘅佛像之前，喺佢旁边放咗一个长方形嘅红漆木盘，盘里边有一把寒光闪闪嘅匕首，嗰把匕首亦都系半月形，不过俾我用开嗰把咧就短咗一半。在把匕首旁边又放了一把三四寸长的尖刀，尖刀的一端有个木柄的，看来又不像是正式的兵器，又不像是暗器，这把尖刀有什么用呢？
1: 忍娘，你跪低，就在佛前的蒲团跪低。
0: 是
1: 忍娘，师父认为你学艺已成，所以我要同你讲最后嗰几句说话，同埋做最后嗰一件事，然后你就可以下山翻屋企啦。
0: 师父，弟子虽然一直都好希望可以翻屋企，但系点解师父突然间要弟子下山？
1: 我知道，忽然间要你下山呢？你一定会好唔安乐嘅。嗱，你平心静气，留心啲听住。我要喺你下山之前为你做一件事。
0: 咩事啊，师傅？
1: 你立起啲头发先呢？
0: 哦。
1: 松开你嘅衣领。
0: 哦。
1: 我要劏开你嘅后脑，将呢把匕首收藏喺脑后。你耷低个头啦。
0: 师傅。
1: 诶。你唔使怕，你只係忍住一阵痛啫。我咁样做对你唔会有咩伤害嘅。
0: 我遵照师父嘅说话耷低个头，我觉得喉咙有一阵清凉嘅感觉，有啲痛，啲血水顺住颈流落嚟。跟住我就觉得师父同我连埋个缺口清血，然后上药粉。前后唔使半个时辰，我觉得后脑有啲重，同埋有啲赤痛。不过我依然好清醒嘅。
1: 好啦，你嘅伤口两三日就会复原噶啦。系呢？你而家谂紧乜嘢啊？
0: 师傅啊，嗰把匕首就藏喺我后脑。
1: 系。佢喺你身上唔会伤害到你嘅元气，亦都唔会令到你喺平时感觉不便嘅。我将嗰把匕首放喺嗰树，预备你日后喺危急之际攞出嚟用嘅啫。
0: 我仲可以攞出嚟用？
1: 当然可以啦。佢有一个好细好细嘅病，肉眼几乎睇唔到嘅。你可以喺必要嘅时候抽出嚟使用。至于讲到佢嘅用处呢，我有本书交俾你，你拎去睇就得噶啦。
0: 哦，咁以后我应该点做啊？
1: 过两三日我会送你翻屋企。你翻到屋企之后，照我平时嘅教诲，做你应做嘅事，知道吗？
0: 知道，师傅。咁我以后仲可唔可以见到你啊？
1: 可以，不过就。恐怕喺廿年之后啦。
0: 嗱，爹，我过去五年所发生嘅事就系咁样噶啦。
2: 唉，
0: 爹，你讲过听咗我巨石禀报之后，你唔会惊，亦都唔会怪我噶。点解你听完之后反而咁唔安乐嘅？
2: 唉。忍娘，不是为父不安乐，实在是你这五年的遭遇太离奇，太出乎为父的意外啫。如今我所担心的。
0: 阿爹，你担心女儿以后会给你麻烦你们。爹，娘亲，无论如何你两位老人家都可以放心。是 或者以后女儿会有啲事去做，但我可以保证，绝对唔会俾麻烦你哋嘅。
2: 嗯，忍娘，你师父放你翻嚟，系唔系对你有所交托，要你好似以前喺洛阳同潼关一样，去做嗰啲冒险嘅事？
0: 爹，你唔好问女儿字，女儿想问你老人家，疾恶如仇，爱民如子，呢啲系老人家一向教导女儿做人处世嘅态度嚟噶。
2: 嗯。
0: 亦都是阿爹一生所守的原则。如今女儿所做的事又有什么不对呢？
2: 但是奸邪的官吏自应受王法的制裁，不可以由无相干的人随便处置的。
0: 爹，如今王法俱在，但是又被奸人横行，那又怎样？最可怕的就是如果王法掌管在奸人手中，咁就好似系地方军政大权都掌握喺田贵安手上，有边个可以替天下百姓嚟维护王法嘅尊严啊？
2: 呢层啊，唉，忍娘，你有冇谂到你咁样做法，迟早会有麻烦噶？
0: 就算有咁嘅一日，女儿都唔会后悔嘅。爹，你哋放心啦，我做事唔会乱嚟。我会好小心，总之唔会连累你两位老人家噶。而且，
2: 唉，忍娘，你仲有咩说话嘅，咪即管讲咯。
0: 系嘅，其实呢啲说话讲出嚟都唔紧要。爹，娘亲，女儿嘅年纪渐渐大啦，以后嘅事，为咗唔想连累相亲，我自己会有合适嘅安排噶啦。
3: 忍娘，你啱啱先至翻到嚟为娘身边，唔通又想离开呢个家咩？你心里边系咪已经有咗人啊？
0: 娘亲，呢啲只系女儿应变嘅打算嚟啫，你放心啦。喺呢段日子里边，女儿唔会离开你哋嘅。至于以后，就算女儿嫁人，呢件事都由你作主先至可以决定嘅。
3: 嗯，
0: 而家讲呢件事，实在言之过早啦。
3: 忍娘啊，你翻嚟咁耐，为娘最开心就听到你咁样讲啦。老爷啊，忍娘啱啱翻嚟，你俾佢休息一下先啦，唔好再啰嗦佢啦。
2: 好啦。

0: 贵人，忍良翻咗嚟都有几个月啦。呢几个月佢成日陪住我哋，都算几乖啦吓。
1: 系啊，仲帮我手打理家务，又陪我念经呢。
0: 唉，老实讲啊，我而家见佢咁乖留喺屋企，我先至放心咋。
1: 老爷，个女咁乖，我都唔明你点解咁担心。呢，今晚食完饭咋，佢就话翻入房休息啦。
0: 嗯。
1: 唔知佢瞓咗未呢？
0: 唔知噶，不如咁啦，夫人，你入去佢房睇下佢瞓咗未啦，我喺度等你出嚟啊。
1: 好啊，我睇下佢就出嚟噶啦。
0: 嗯。
1: 忍良，忍良啊，系娘亲啊，你瞓咗未啊？
0: 点啊，夫人，冇人应啊？
1: 系啦，佢明明同我讲话翻入房休息噶、
0: 啊。啊，等我嚟吓、啊。忍良，忍良啊，阿爹啊，开门啦、啊。真系冇人应噃、
1: 啊。咁咪系咯。
0: 门冇锁嘅，入去睇下。
1: 嗯。
0: 忍良，忍良。佢唔喺床瞓咗？
1: 唉，又会瞓得咁冧嘅？
0: 系咯。
1: 忍良、啊，哎呀，老爷啊，你睇下
0: 啊咩啊？
1: 忍良唔喺张床度啊，佢不过用棉被堆成一个人形咋？佢、去咗边呢？
0: 哎呀，夫人，以前你成日话我啰嗦。如果我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唉，
1: 老爷啊，你说他会不会去了后院练武呢？
0: 我又没去看过，我怎知道会不会啫？咦，哎呀，挂在床头的短剑不在这里、啊
1: 哦、
0: 哎呀，你不用找了，夫人，他不会在后院的。
1: 你都没去看过，又怎知道他不在后院、啊、
0: 我说不在就不在啦。他出了去。夫人，你可以放心，他在天光之前一定会回来的。
1: 他今夜去哪儿、啊、
0: 你放心啦，他没事。好啦，好夜的啦，我们都是休息啦、啊。
1: 唉，他不在这里，我怎么睡得安乐、啊
0: 行啦。

0: 哎呀，夫人，一早就叫我起身，你带我去边啊？
1: 我昨晚成晚都冇好好咁瞓过啊，个女唔喺度，你唔担心嘅咩？
0: 你放心啦，你个女担保如今喺房瞓紧，你唔信嘅就推门入去睇下。
1: 嗯，咁好啦。真系俾你估中、啊，
0: 嗯，
1: 真系已经翻咗嚟，喺床度瞓紧啊！
0: 唉，
1: 睇下你啊，个女翻咗嚟应该放心啦嘛，仲唉声叹气做咩啫？
0: 夫人，唔通你冇谂到，我哋个女人都翻咗嚟，只但系翻嚟之后嘅忍娘，已经唔系以前我哋喜爱嘅忍娘啊！
1: 老爷，个女大啦。人是会变的，就算他的性情有些改变，但是你这个做阿爹的应该尽些管教的责任啊。嗱，好像昨晚这样、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讲字了、啊、我们回出去先。
1: 嗯。
0: 唉，夫人，无论你怎么想，我要你记住我的说话，等忍娘起身之后，不准你问她昨晚的事，我们就炸底什么都不知道，以免忍娘不安乐，知吗？
1: 一个女儿家竟然深夜离家，做父母的怎可以不闻不问的？
0: 夫人，这件事一时都讲不清的了，我只能够告诉你知道，忍娘出去可能是有些风险，但是她一定不会做坏事的。至于她究竟出去做什么，你最好不知道就好了、啊、因为知道了无论对她对我们都是没有好处的。
1: 哎呀，那究竟怎么解呢？
0: 夫人，你应该相信忍娘是一个有孝心的女儿，如果事情可以讲的，他自然会讲俾我哋知，佢唔肯讲，唔一定有佢不得已嘅苦衷嘅。我哋亦都唔好追问佢，你何必一定要咁追问佢，令佢为难呢？

0: 娘亲，女儿向两位请安。
1: 隐娘，点解今日咁晏起身嘅？琴晚你
0: 系啊，琴晚我瞓得唔好，所以今朝起晏咗。啊，等女儿去斟杯茶俾两位老人家饮啊。
1: 老爷啊，佢竟然冇同我哋提起琴晚嘅事、啊。你话佢琴晚去咗边？
2: 唉，呢、這个女同我哋嘅距离似乎越嚟越远啦，夫人。我哋以后都系唔好理佢喺外边嘅事啦。
1: 哎呀，佢系我哋个女啊，点解唔理佢啊？
2: 夫人，你如果唔想失去呢个女儿嘅，你就唔好理佢喺出边嘅行踪。
1: 哦，
2: 如果唔系，你就会冇咗呢个女儿噶啦。
1: 真系咁严重？
2: 嗯。
1: 咁好啦，只要隐娘喺我哋身边。其他的事我最多不理会啦、
3: 夫人啊、
1: 管家什么事啊
3: 出面门口有个磨镜的少年夫人你不是说过想找人磨镜的
1: 啊是啊是 啊, 啊管家你叫他入来啦、
3: 哦、是是
0: 爹娘亲喝茶啦、
1: 乖啦你啊隐娘坐在慧良身边啦。
0: 哦，
1: 慧良只系得你一粒女，当然希望你时时在我哋身边啦。你已经离开咗我哋咁多年，慧良唔希望你再次离开我啦。
0: 娘亲，人与人之间嘅相聚系有缘嘅，就会喺埋一齐。到缘尽嘅时候，就算想唔分开，都要分开。半点不由人的又何必咁执着呢
3: 夫人啊磨镜的少年来了啦。这位是我们老爷夫人、啊。
4: 小人拜见老爷夫人。
3: 这位是我们小姐。

屠杀姑娘第五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症状没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六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杨丽仙、朱万子、温泉、曾永强、蔡雅阁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喂喂，叫小姐啦。
1: 小人拜见小姐。
2: 头先忍良同呢个磨镜嘅人四目交头，忍良嘅反应同平时唔同噃，仲含羞答答添。男女间嘅恋情，我系过来人，我最清楚噶啦。唉，唔系啦，都系打发呢个磨镜嘅少年走罢啦。啊，管家。你带呢个人入嚟做咩呀？我哋呢度冇咩要佢做㗎，你叫佢第二度搵生意啦。
1: 夫人，磨镜虽然唔係我家传手艺，但我功夫我包俾你一定满意㗎。如果夫人一定唔肯照顾我呢个靠手艺食饭嘅人，咁我就去第二度起啦。
3: 娘亲啊，我房里面嗰面镜已经蒙晒啦，唔係要搵人磨㗎咩？
2: 我哋
4: 啊，夫人，既然忍良有咁嘅意思啦，你由得呢位年青人帮佢磨镜啦，而且唔使几多钱嘅。
3: 系咯，嚟，你跟我嚟啊，等我攞晒全屋嘅镜俾你磨啊。
1: 多谢小姐关照，老爷、夫人，小人告退啦。

0: 管家。
1: 啊，
0: 刚磨镜嘅少年仲喺后院啊？
1: 哦，系啊，小姐，磨镜嘅功夫啊比较细致，想快都快唔嚟嘅。而且小姐揾咗咁多镜俾佢磨，我相信今晚佢都未磨得好啊。
0: 既然系咁嘅，管家，你帮我预备一间房。等佢今晚留喺树瞓，听日继续磨啦。
1: 好啊，好啊，咁我去打点下啦。
0: 你去啊。好，等我喺后院度睇下佢先得。佢仲喺度做嘢。诶，佢一见我入嚟就想起身避开我嘅。诶，你呢个人真系啊，我又唔系咩鬼怪。点解见到我就要走开啊？
2: 小姐，唔系啊，我觉得我喺呢度会对小姐不便，所以
0: 唔好以为你好知礼，或者我有正经事要交代你去做咧。
2: 小姐有咩吩咐咧？
0: 你坐低先。
2: 哦，
0: 坐低咧。
2: 哦，
0: 你听住啊，我要交代嘅说话唔止一两句噶，你唔好走住啊。
2: 哦。
0: 这个人坐低之后就望咗喺第二度，好似若有所思咁。佢喺我面前一啲谦卑都冇。我所想嘅事一定唔会错嘅。系咧，麻烦咗你喺我屋企帮咗成日忙，仲未请教你贵姓大名添。
2: 不敢，小姐，在下姓冯，小名二郎。敢问小姐嘅尊翁系咪都护府嘅押牙将军聂大人啊？
0: 你讲得冇错，我问你啦，你一早对我娘亲讲磨镜唔系你家传手艺，咁府上系做乜嘢噶？
2: 小姐，呢句说话在你嚟讲系应该问，但我就唔愿意多讲，你唔会怪罪我嘛？
0: 其实你唔讲我都知噶啦。
2: 啊！
0: 你唔系贫寒出身嘅穷家子弟，我想问尊翁同令堂以前系做乜嘢嘅？点解你又会以磨镜为生嘅呢？
2: 小姐，我知你冇当我系低下艺人看待，我好感激呢份性情，所以我都唔敢再隐瞒你。
0: 咁样你就照实讲俾我知咯。
2: 关于我家世，我都系唔想多讲。我只能够讲俾小姐知，先父都曾经在朝为官，但系如今一切已成过去。我谂就算我唔讲，你都谂到噶啦。
0: 但系点解会沦落到以磨镜为生嘅呢？
2: 小姐，你话我以磨镜为生系沦落咩？唔系，我唔系咁谂，亦都唔敢咁谂。
0: 既然是这样，你一定有什么苦衷和用心才会这样做的。
2: 苦衷又讲不上，讲出来你或者会不信，我是遵守先父的遗命才会这样做。
0: 但是磨镜的生活不是太辛苦吗？
2: 辛苦，一个人如果将荣辱和生死都看透，磨镜又有什么苦？就以那些披红穿绿的皇宫大臣来讲，他们哪个没有自己的苦处？小姐，我就是为了怕受苦才以磨镜为生，但求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不是更好？
0: 你对于世间的荣华富贵真的一点都不动心？
2: 我岂敢说不动心啊，我不过是厌恶那些东西被他们折磨到怕。
0: 当今天下并不公平，你一个人东奔西跑，你不怕遇到危险吗？
2: 实不相瞒，我虽为男子汉，但是除了磨镜之外，真是手无搏鸡之力。我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非分之想。我不害人，人又何必害我呢？
0: 冯先生，如果有一个人同你志同道合，而对你又一无所求的，你愿不愿意同他结伴同行啊？
2: 小姐，你的意思是
0: 我已经讲得好明白㗎啦。
2: 人生如我，又去边度可以找到同心知己呢？
1: 小姐啊，夫人请你入去后堂。
0: 好啊，冯先生，你继续做嘢。
2: 哦，
0: 管家，我哋行啦。
1: 哦，
0: 系啦，管家，你知唔知娘亲叫我有咩事啊？
1: 唔知噃，不过。夫人好似好唔高兴咁啊。

0: 爹，娘亲，你叫女儿嚟有咩份事啊？
1: 隐娘，为娘听讲，方才你同嗰个磨镜嘅人一齐倾偈噃，系咪真噶？
0: 系真嘅，娘亲。其实女儿都系想问下佢嘅身世啫。我想知道佢点解会沦落到咁嘅地步。我哋两个人喺后院大声讲嘢，并冇失礼嘅地方噶。
2: 隐娘啊，以一个姑娘嚟睇，你唔觉得你咁样对佢有啲过分咩？啊，隐娘，阿爹同娘亲咁样问你，都系为你好噶咋。
0: 但系女儿同佢倾下偈，了解下佢嘅身世，都系为两位老人家好，为我哋聂家着想嘅啫。爹，娘亲，女儿有一个要求，女儿觉得同嗰位磨镜嘅冯先生有夫妻嘅缘分，我决定以身许配俾冯郎，以后跟佢谋生。
1: 唉，隐娘，你而家癫咗啊！我哋聂家系咩门户啊？而你又咁后生，那个姓冯嘅，不过系靠磨镜为生嘅穷醋带，佢点养得起你啊？唉，你啊，爹同我啊，日日盼女成凤，从来冇亏待过你，估唔到你入山学艺翻嚟之后，竟然变得咁厉害，连你嘅婚姻大事都唔问过父母先，你仲话系为咗呢个家好，我真系唔知道你立咗乜嘢心啊！
0: 爹啊，娘亲咁嬲，女儿唔想多讲啦。求你代我去娘亲讲一句啦。女儿想及早成亲，离开呢个家，独立生活。我咁做完全系为咗两位老人家嘅安全同埋幸福着想嘅。女儿唔怕以后挨苦，女儿嘅心系唔会改变噶啦。
2: 我睇隐娘嘅意志咁坚定，我系唔可以改变佢噶啦。佢突然间咁样决定，一定系有苦衷噶。我哋相信隐娘急于成亲之后离开家庭，系为咗娘家安全着想。佢以后嘅行踪，我哋系冇法子知道。好啦，隐娘，如果你真系决心嫁俾嗰个磨镜嘅青年，阿爹都答应你。不过你要知道，阿爹对于呢件事系逼不得已先至答应你嘅。为咗你以后嘅生活，我愿意负担你一部分嘅生活开支。但系唔知道你打算住喺咩地方？各位磨镜嘅青年又答唔答应同你成亲啊？
0: 爹，女儿曾经同佢讲过噶啦，佢系一个没落嘅官家子弟，磨镜只系佢权宜之计。女儿已经同佢讲咗内心嘅情意，人非草木，佢又点会无动于衷呢？至于话以后女儿嘅住处，爹啊。女儿想另外找地方住，过啲平淡嘅生活。我嘅苦心你唔会了解嘅啦。
2: 隐娘，阿爹嘅意思已经同你娘亲讲过嘅啦，你放心，我会成全你嘅心愿嘅啦。
0: 多谢爹。爹，始终都系你最了解女儿。
2: 不过有一点。阿爹想同你解释下的。
0: 是什么事呢爹？
2: 我就是怕你误会。阿爹咁容易放你离开家庭，不是怕你惹出事会连累我哋。唉，阿爹半生戎马又不得志，早就什么都看化的。阿爹不会再有什么牵挂。阿爹呢次之所以成全你，完全系相信你嘅决定，一定系有你嘅道理噶。如今你已经长大，又学咗啲功夫，阿爹如果处处再为你操心， 反为对你不便添。
0: 多谢爹嘅爱护，阿爹，女儿都了解你一点心意嘅。以后女儿就算离开呢个家，但系我个心始终唔会离开你同埋娘亲嘅。
2: 哦，忍娘，唔好咁伤情啊！你唔记得咗啦？我哋讲嘅系喜事噃，点解你反而流起眼泪上嚟呢？好啦好啦，已经好夜啦，快啲回房休息啦，啊！听日仲有其他嘅事赶住要做㗎。

0: 乌人，
1: 老爷，你见点啊？
0: 唉，乌人，我都到油尽灯枯嘅时候咯。我最唔放心嘅就系留低夫人你一个。
1: 老爷，你唔好咁样讲啦，你会大步揽过嘅。
0: 唉，夫人，你唔使安慰我啦。其次，我最担心嘅就系忍娘。佢自从嫁咗俾冯二郎，就搬咗出去啦。
1: 我真系唔明白，我哋大把地方，佢就算结婚啦，都可以同我哋一齐住嘅啫。
0: 你唔明啦，佢只要结婚，婚后同丈夫搬去村外嘅烂屋度住，过啲清淡朴素嘅生活，系有佢嘅苦衷嘅。唉，唔嫁都嫁咗咁多年咯，你仲怪佢？
1: 我唔系怪佢，话晒都系自己个女啊！见佢挨得咁辛苦。我做娘亲嘅有乜办法唔肉痛啊？
0: 你放心啊，忍娘系一个有主见嘅人，呢几年来我就系唔忍心见佢挨苦，所以我时时都叫管家攞啲用品同银两去俾佢，虽然忍娘嘅个性系固执啲，但系佢就只得收咗。佢咁做系唔想我哋为佢担心。唉，
1: 老爷
0: 啊！
1: 你成日都话忍娘离开我哋系有佢嘅苦衷，咁究竟有咩事唔可以讲俾我知啊？
0: 夫人，佢嘅事我都系谂嘅咋，不过我都相信佢唔会做坏事，你都系唔知好过知噶咯。
1: 老爷，你见点啊？
0: 啊！唉，我都系唔得噶啦。我死咗之后，你叫忍娘小心危薄节度使田桂安啊！佢平时嘅行为已经系令人非议。我喺佢府中做过压崖将军，为佢化解咗好多麻烦。不过田桂安呢个人唔肯听人忠告，一意孤行，有好多人都想反抗佢噶，我死咗之后，佢就冇咗我呢个挡箭牌，咁佢或者会打忍娘嘅主意，你叫忍娘小心啲啊！
1: 老爷，你唔好吓我啊！
2: 爹，爹，不孝女儿翻咗嚟啦！爹，你点啊？爹，
0: 忍娘，
2: 爹，
0: 你翻咗嚟啊！好啦，好啦，等下爹睇下你。
2: 爹，
0: 哦，你 咗
2: 啊！爹，你唔好讲咁多嘢啦，你唞下啦。
0: 唔使，唔使啦。如果我而家唔讲，我惊我冇机会再讲啦。
1: 老爷，你唞下啦。
0: 忍娘，你唔好喊啊！你是一个好坚强的女仔，点解会喊啊？
1: 老爷，
0: 我最死不瞑目的就是我呢一生唔可以一展抱负，为魏博地区嘅百姓做翻一啲事。
2: 爹，呢啲唔关你事，你已经尽咗你嘅力，你只系受制于人啫。
0: 可惜你唔系男仔，唔可以继承阿爹嘅功业。
2: 爹，你放心啦，我会尽我嘅力为魏博嘅百姓谋幸福，解救万民于水深火热嘅。

0: 有此理。那班刁民简直就不将我放在眼内。
1: 大人，因乜事咁嬲啊？
0: 哼，最近样样事都唔顺利，嗰班官员公然咁样批评我，我呢个魏博节度使一定要俾啲厉害佢哋睇下。
1: 大人请息怒。大人知唔知道点解最近大人做事好似诸多不便咁呢？
0: 嗯，师爷
1: 在，
0: 唔通你知道原因？
1: 是照小人推测，是同聂将军去世有关的。
0: 哦，聂将军是因病去世，那究竟同佢有乜嘢关系？
1: 大人，因为各人都好敬重聂将军，以前凡事都有聂将军同你化解。如今聂将军去世了，各人的矛头就直指大人你了。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大仔阿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因此决定紧急将他以及保安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候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的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大仔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父亲的重要支持者。小仔阿夫纳就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得一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对于有报道指部分学校的中一全套课本金额近7000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非常关注教科书价格问题，发现扣除参考书之后，一些必要购买的教科书都要4000-5000元，强调政府一直有要求出版商不应该追求精美印刷，当局亦都不排除将来会提供更多的辅助教材。对于北都大学承用地可以容纳多少间院校，蔡若莲说政府持开放的态度，院校可提出单独或合作发展，局方不会就院校的数目设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周末午夜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杀姑娘第七回，李安求监制，伍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林有荣、陈炳球、舒曼子、杨丽仙、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七回现在开始。

0: 你都讲得啱。烈风的确系一个忠心耿耿嘅压牙将军。我知佢对我嘅措施好不满，时时对我提出相反嘅意见。
1: 但系大人从来冇接纳佢嘅意见，而佢虽然对大人嘅政策不满，佢都依照大人政策去做啊。
0: 佢个人就系咁愚忠，所以我对佢可以毫无忌惮。嗯，冇错。你提醒了我，我真的要找回个人来填补烈风的空缺的。
1: 大人，你想找哪个来填补的嘛？
0: 嗯，我听闻烈风的女儿神秘失踪和回来的事，而且她身具异能，除非她为我所用，否则就会对我不利。
1: 哦，咁大人可以请佢嚟帮大人啫。
0: 系，不过我平时对佢阿爹嘅才能同埋忠心冇加以重视，如今要求尹良嚟帮我，恐怕冇咁容易噃。

0: 佢一定唔会忘记。至于佢对我嘅印象唔会好好，就系佢一定由佢阿爹同老百姓嘅口中听到一啲关于我嘅非议。佢当然不值我嘅所为啦。如果真系咁嘅，想罗致佢就唔系一言两语可以做得到。
1: 咁大人话忍良嘅心具异能，究竟高深到乜嘢境界咁呢？
0: 咁我又唔知。不过由佢翻嚟之后，一直深藏不露，诈作痴呆，不闻世事嘅情形睇嚟，就知道佢虽然年纪轻轻，喺武功同心智上，一定唔系等闲之辈。
1: 唉，如果系咁，大人一定要将佢收为己用啦。如果唔系呢，佢就可能成为一个内患。万一俾人罗致咗佢，咁就对我哋更加不利啦，大人。
0: 冇错，我一定要将佢收为己用。但系，有咩藉口去同佢讲呢？
1: 大人，
0: 点啊？
1: 有啦，过几日呢就系烈风死后头七。大人可以派人送份厚礼去先，就话大人对聂将军多年为国辛劳嘅一啲报酬。亦都系照顾聂将军遗属生活的一啲心意。仲有另外一个做法呢，就系叫人通知聂夫人，话系大人为咗悼念聂将军生前功劳，决定喺聂将军头七嘅时候率领官府部属去追祭聂将军宗魂。仲要亲自慰问夫人同小姐，以表关怀部属嘅心意。喺人情道理嚟讲，大人咁做法，這個呢是無懈可擊的大體做法嚟，而且得到一般人的好感貼。仲有啊，最重要一點呢，就是大人咁做之後，聂隐良在禮儀和人情上是冇辦法唔出嚟同大人見面的。
0: 是吧，只要我有機會同佢直接見面，我就有八成把握可以说服佢为我做事。退一步嚟讲，只要佢点头答应喺节度使府挂个名，咁最低限度都会对嗰啲企图反对我或者图谋不轨嘅人有一种阻吓嘅作用啊。
1: 系嘅。
0: 好，师
1: 在，
0: 你就同我办妥一齐。
1: 遵命。

0: 列夫人，列将军忠心耿耿，为国尽忠。我同佢比起上嚟，或者我唔系一个好嘅上司，但系我都唔系一个不明是非、不分中间嘅糊涂人。列将军为我做咗好多事，如今佢逝世，佢一生秉公自守，可惜佢又冇仔啊！所以我一直喺度谂，我应该为府上做翻啲乜嘢，先至无愧于我系烈风嘅长官，足以安慰烈将军地下嘅英魂啊！
1: 大人，你对舍下嘅照顾已经够丰厚啦，你呢份心意，我只有心中感激，点敢再冒犯大人？对大人有咩要求啊？
0: 烈夫人，我唔系话你以后嘅生活有问题，我嘅意思呢就系、君子爱人以德，官府嘅府恤数目系有限嘅，所以我啊打算啊。
1: 大人嘅意思系，
0: 零千金银粮系烈将军唯一

0: 嘅后人。嗱，老实讲啊，自从佢失踪五年翻嚟之后，一般嘅百姓或者唔知，但系我就知道佢好有本事，所以为咗照顾部属嘅遗孤，亦都系借重聂夫良嘅才能，我想将佢安置喺节度使府中，俾一个适当嘅职位佢，咁佢可以凭自己嘅俸禄照顾家庭，岂不是一个两全其美嘅方法？
1: 多谢田大人嘅美意啦，我聂隐娘只不过系一个嫁咗人嘅弱女子。纵然大人过分错爱，我又何德何能咁喺官府里边做咩差事呢？
0: 聂姑娘，我睇住你大嘅，请你唔好怀疑我嘅好意啦。我想借重你，系因为需要你嘅帮助，我唔系嚟救济你噃。你知唔知啊？凌尊生前最遗憾嘅系乜嘢？
1: 阿爹嘅遗憾系乜嘢？
0: 嗯，
1: 我唔清楚。我谂其中之一，恐怕系怪娘亲冇为佢生翻个仔啦。
0: 冇错，冇错啦，你讲得啱啊。但系我又唔同意凌尊呢一种谂法噃。
2: 哦，大人，你系话老爷想有个仔嘅谂法系错嘅？
0: 夫人，我又唔系咁嘅意思，我系觉得聂将军盼儿心切，不过系希望有人能够继承佢嘅功业啫。但系佢就忘记咗，佢嘅女虽然系女流之辈，但系有男儿嘅本领同埋志气。佢咁一谂错，唔单止佢个人嘅损失，亦都会令到隐娘有讲唔出嘅烦恼噶。聂姑娘，嗱，请问你，如果有一个人正在难中，而你又可以去救佢出险嘅，咁你肯唔肯去关心佢嘅痛苦，去助佢一臂之力呢？
1: 大人，如果我可以做得到嘅，我肯去做，可惜系我做唔到啫。
0: 嗱，等我讲句老实话，你可以，你一定可以嘅。而且我话俾你听，如今等住你去救嘅唔止一个，而系魏博地区嘅几百万苦难嘅百姓啊！隐娘，请你再谂下啦。如果你想做一件等令尊喺泉下高兴嘅事，如果你想做一啲对百姓有益嘅事，我为你安排呢个机会就系最适合噶啦。唉，聂夫人、聂姑娘，我田节道士喺今日之前从来冇要求过乜嘢人。方才我讲嘅说话系唔系有道理，就请两位细心啲谂下啦。我知，纵然我系一番好意，如果系出于勉强嘅，造成你哋嘅困难，我都唔想。好啦好啦，咁你哋考虑下啊，事情决定咗之后，只要俾个答复我，一切我自会安排。我告辞先，请啦，
1: 请。
2: 隐娘，呢件事你话点样决定好呢？
1: 娘亲，我决定去试下。
2: 哦，你系话
1: 娘亲，一个人如果决心为善嘅，就处处都可以行善；如果全心为恶，亦都系一样嘅啫。女儿想喺节度使府中试一试，一则系唔愿意欠田贵安嘅情，喺道理上我哋会输俾佢；二来我亦决定唔会帮佢作恶嘅。万一佢唔系一个可以帮助嘅人，亦都唔可以留住女儿嘅。
2: 隐娘，为娘觉得田节道士嘅态度好诚恳，咁当然防人之心不可无，但系过分怀疑人呢，唔系几啱嘅。
1: 女儿另有谂法嘅， 田哲道士所以咁诚恳想招揽女儿，唔系佢特别赏识我，更加唔系顾念死作嘅阿爹，恐怕系受咗外边嘅传言影响啫。佢有啲怕我，既然系咁，我又何必俾佢怕我呢？而家我就去佢嘅身边，睇下佢可以将我点。
2: 呢件事唔通你唔使同二郎商量下？
1: 商唔商量都系一样嘅啫，横掂佢都唔会过问我嘅事嘅。而且我又唔系离开呢度，去唔去折道府对佢嚟讲都系一样嘅啫。
2: 忍良，你同二郎嘅感情究竟点啊？佢对你咁唔关心，你都唔在意咩？
1: 娘亲，我哋嘅感情很好好噶，佢唔问我嘅事，佢好了解我，佢都好相信我嘅一切。
2: 咁样讲，佢都算系一个明白事理嘅人啦。
1: 何止明白，佢为人聪明绝顶，只不过唔肯迎诸于外啫。讲起你，或者娘亲都唔会相信嘅。田桂安今次呢一仗，佢一早就估到噶啦。
2: 总之你样样事都要小心啦。

0: 忍良，你做了魏博哲道士的部署，究竟主要是负责些什么啊？
1: 我现在的责任就是保护哲道士的安全和執行哲道士临时交下来的任务。
0: 那田贵安对你怎样
1: 啊？初时他对我礼遇有加，我的行动是很自由的，我亦都落得自由自在地做下去。其实田贵安和我保持和谐的关系，对我暂时来说是有益无害的。所谓有益，是指我有更加多的机会去了解官场的种种情形，以及官民之间的问题、天下武林活动的情况。另外还有一样东西是我始料不及的，就我新任职的时候，居然对田贵安发生一种阻吓的作用，令到他自动约束，没有以前那么放荡了。
0: 我听人讲，话你时时暗中查访地方恶劣、欺压良民、剥削的情形，将所见的事实向田贵安报告，令到田贵安没办法不加以处理，这样对一些不良的官吏就发生阻吓作用。现在的老百姓个个都叫你做菩萨姑娘啊。
1: 是啊，不过最近田贵安有事故态复猛。
0: 哦，
1: 对于我为民申冤、检举恶吏，他都敷衍应付，不再认真处理了。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啊？
1: 我暂时会不动声色的，忍下他先。不过有一件事令到我很痛心的。
0: 是什么事呢？
1: 就是田贵安属下一名姓邱的幕僚，因为和幕僚争权，被人在田贵安面前诬告一状。田贵安一怒之下，没有搞清楚是非所在，就下令降他级，贬他做一名县尉。怎知他上任途中还被人杀死了。
0: 哦，
1: 我为了这件事难过了几天了，我觉得我和田贵安不可以再共存。
0: 那你打算怎样？
1: 我还未有决定的。娘亲你放心吧，我会照顾自己的。好了，我都要走了，二郎在家等我回去。娘亲你自己保重了吧。

0: 二郎啊，你今日唔打算出去磨镜咩？
1: 娘子，唔知点解，我近来觉得样样事都唔系几妥，我唔想喺度做落去。
0: 哦，二郎啊，系咪有嘢想同我讲呢？既然系咁嘅，就无谓转弯抹角同我打哑谜啦，不如爽爽快快讲出嚟咪仲好。
1: 娘子，我睇得出田之道士嘅所作所为已经令你好烦恼啦，你打算点做？
0: 你意思是？
1: 我想知道你是打算进抑或退？
0: 老实讲，我的确有退一步的打算。
1: 啊、你真的就这样决定？
0: 不是，我还未揸定主意的。是啦，二郎，你意思又怎样？
1: 娘子，我劝你都要暂时冷静些比较好。
0: 你不同意我的想法了吧？
1: 你这样说一半啱，一半唔啱，
0: 咁即系点啊？
1: 退系应该嘅，系迟早嘅事，但系就……
0: 但系乜嘢啊？你仲听到其他情形？
1: 我冇听到其他嘅情形，我都系以为目前唔系你引退嘅好时候。
0: 哦，我好想听下你嘅道理啫。
1: 嗱，好明显喺做人道理上，你同田桂安嘅情形唔同。由于他待你不薄，你同一般人的心里面都有一种看法，认为田桂安可以对百姓暴属不仁，你就不能够对他不义。你自问目前做得出同他恩断义绝的事吗？
0: 嗯，除非他再这样下去逼到我不得已。
1: 所以呢，目前还不是你离开田桂安的时候。
0: 二郎，你的想法同我一样，不过虽然是咁，我以后唔会再为田桂安做咩事嘅啦。
1: 娘子，你唔使担心，照我睇，田桂安话唔定会喺最近就逼你走噶啦。
0: 哦，你系话佢会逼我离开呢度，又或系俾个机会我离开啊？
1: 我估八成系后面嗰个意思。
0: 哦。无论如何，心里面有个准备都是好的。二郎、
1: 嗯、
0: 我总算没有跟错你，你不愧是我知心的好丈夫。老实说，我最近都很懒散，没什么必要都不会回去接到师傅的，更加不会向他提建议。
1: 其实田桂安挂住玩乐，你不去烦他，他还说得清闲。叶姑
2: 娘，叶姑娘，
0: 陈星，什么事啊？咁匆忙
2: 啊！田大人派我嚟请你回府，话有事商量啊！
0: 哦，哼，要嚟嘅事终于要嚟啦！二郎，
1: 嗯，
0: 我翻去接到师傅，听日发生咩事？
1: 好，你早去早回啊！
0: 好。

0: 忍良，今日我找你回来是要劳烦你为我做一件事，不知你有没有为难之处呢？
1: 大人有什么吩咐呢？请大人讲出来先啦，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当然不可以说有没有难处的。
0: 是这样的，最近陈许哲道士刘昌瑞恃着他有点名声，居然麻烦到我头上。哼，我田桂安是什么人，怎可以受他的气？
1: 哦，这件事究竟是怎样
0: 的？是这样的，我们魏博地区南边是跟陈许相连，难免就有些来往的了，有了来往了，咁就少不免有啲纠纷嘅啦。本来喺双方调解之下就可以消解嘅啦，但系刘昌瑞佢就唔肯咁做。最近佢居然将我哋几位官员捉咗去，话佢哋越境扰民，哼，送翻嚟要我自行自罪。咁明明系故意与我为难嘅啫，系唔俾面我田桂安啊。
1: 嗯，大人。要我做的事就是
0: 是这样的，我决定和刘昌瑞周旋，他既然这样公开侮辱我，我就和他势不两立。哼，我一定要除去这个人不可。忍良，我给你的差事就是要你帮我除了这个刘昌瑞，你有没有这个胆？
1: 你还没提到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究竟是哪一方吧？
0: 哎呀，忍良，我要你去做一件事啫，点解你一开口就讲出啲咁嘅说话？咩嘢是非曲直喺边一方啫？哼，我同刘哲道士系势不两立噶啦。就算我嘅部属扰乱陈许嘅百姓，佢都唔应该咁样对付我噶。嗱，忍良，你话啦。我是不是对你不薄啊？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流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八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林有荣、杨丽仙、蔡雅各、翟耀辉、曾永强、陈炳球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八回现在。

0: 大人，忍良无时无刻都记住大人的恩典，就找机会报答大人的。方才我讲的说话，无非是想大人自己想下，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做得有理呢？大人，就算忍良肯受命，我都希望出师有名，理直气壮，这样做才会容易成功的。那古人都有话啦，君子爱人以德，这些就是我对你的忠心和感恩应该有的态度来。
1: 哎呀，忍良啊，或者你又不同意我对刘昌瑶的做法呢？我承认我的脾气是太过暴躁，但是你都应该想到我之所以要你这样做的用心，并不是要你替我个人报私仇。我和刘昌瑶之间原本就是没有私仇可言的。
0: 这样讲法，大人究竟有什么重要的原因一定要将刘哲道士置之死地呢？
1: 什么重要的原因？
0: 是啊，有什么原因
1: 呢？忍良啊，我这样做都是为了维护魏博地区官民的利益着想啫。我知道你是一位有合意心肠的女子，难道你对本地百姓受到外人的欺凌竟然无动于衷吗？忍良，就算我平时的生活有些什么被人讲闲话的地方，但是我在魏博地区做了这么久，爱护官民的一点全心始终都有的。唉，如果你执意不肯去的，那不单止我对你失望，魏博地区的百姓亦都对你好失望。唉，如果你真的不肯去，那我亦都不会勉强你的。我就唯有派第二个人去。
0: 哎，咪住。大人，我不肯直接了当答应你，是因为我知道学武的人是不会随便杀人的。何况刘昌瑞还是朝廷命官，如今我既然答应去，当然是希望会做好这件事。所以我想和丈夫一起去，不知道大人同不同意呢？
1: 哦，这样啊，难道你夫君对你这一次去许昌之行会有什么用处？
0: 是这样的，大人，我和丈夫一起去是要乔装成普通平民逃亡去南方，以避人耳目。这些是权宜之计，难道大人还有什么事是不放心的？
1: 哦，不会、好了好了，既然是这样，我就答应你的要求，其他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即管告诉我，我会叫人替你安排妥当。
0: 其他我没什么需要了，就请官府和我预备两只驴仔吧。我想这点应该可以做得到的。
1: 两只驴仔？
0: 是。
1: 为什么不要两匹快马呢？驴仔走得很慢的。
0: 大人，逃亡的人怎会骑快马的？我要驴仔，事实上我自己已经看好了，是一黑一白两只怪驴。大人，如果以官府的名义买了它下来，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打没问题，那我就照你的吩咐去做，你回去准备一下就马上起程了。
0: 好。

0: 梁子，你对陈许哲道士刘昌阳呢个人知道有几多？
1: 略知一二啦。佢系太原杨曲人士，为人好学心思，有智谋，不苟言笑，但系有胆识，妙事如神。佢喺升任陈许哲道士之前，做过陈州刺史、陈许行军司马。前任陈许哲道士去世，佢奉诏以检校正部尚书身份代行陈许哲道士嘅职务。
0: 哦，咁佢嘅正职系点嘅呢？
1: 刘昌瑞喺陈许哲道士任上，为咗维护境内百姓嘅安宁生活，严禁境内人民越境骚扰临近嘅地区，亦唔准许邻近地区嘅军民去陈许地区横行。
0: 梁子，我哋已经进入陈许地区啦。
1: 系，呢度有一个好明显嘅印象。我觉得呢度嘅百姓比较安乐，破烂嘅庄园比较少。其实呢啲系我希望喺魏博可以见到嘅和平景象嚟，可惜就要喺人哋嘅地方先至见得到。
0: 梁子，睇你嘅神态，似乎已经忘记咗田桂安交俾你嘅密令。如今你身在陈许，你唔需要戒备嘅咩？
1: 其实戒唔戒备都系一样嘅啫，我唔担心。
0: 我问你啦，你真系会杀刘哲道士？
1: 天下嘅事有好多系冇办法预料嘅，亦都无谓预料啊。怀念到时候，我自然会知道点做嘅啦。
0: 梁子啊，有一群乌鸦飞向树林嗰边喎。好，等我用弹弓射佢哋先。哎呀，打唔中添。
1: 嚟，俾弹弓我。
0: 哦，嗱。梁子啊，你打中啦，等我去执啊。梁子啊，你睇下，有几个全身武装、军官无用嘅人策马嚟紧。
2: 两位有礼，本区哲道士想见两位贤伉俪，托派下官前来迎接，请两位跟随下官一齐到哲道士府。
1: 多谢各位相迎，既然系咁嘅，就有劳各位引路啦。
2: 请。

0: 欢迎严伉俪光临陈许，相信路上一定好辛苦啦。
1: 小女子早闻刘伯爷英明，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哦，
1: 小女子今次嚟嘅任务，伯爷一定早就知道噶啦。正所谓来者不善，还请大人发落，小女子绝不退避。
0: 诶，姑娘严重啦，如果姑娘真系嚟杀我，亦都系各为其主，各尽本分啫。何况姑娘你系一位菩萨，我又点会怪责两位呢？
1: 大人，话虽如此，小女子今日听凭发落，以表示我对大人嘅敬意。
0: 哎，本官一早就知道姑娘你系当今天下少有嘅奇人，对于姑娘嘅行为素来钦佩。本官要讲嘅系魏许两地嘅百姓都系朝廷嘅子民，有赖大家保护。田贵安设计陷害我，如果真系如佢所愿，咁对魏博嘅百姓有咩益处？对陈许嘅百姓又有咩益处呢？请两位三思。
1: 大人做咩教诲呢？
0: 两位如果肯留喺本官左右，为中原百姓尽力，本官非常欢迎。唔知两位接唔接纳我嘅要求呢？
1: 大人，小女子今次离开魏博，名为奉田节道士之名而来，实质是希望藉此摆脱他的牵制啫。而今承大人不弃，愿加留用，小女子自当竭至尽忠，追随左右，绝无意志。
0: 咁就最好啦。两位愿意留低，真是陈许百姓之福，今后一定地方安宁啦。
1: 小女子所以乐于受命，无非是因为仰慕大人的英明正直。
0: 哦，
1: 如今更加佩服大人的料事如神，这些是小女子之福。
0: 既然是这样，本官就决定留两位在这里住，至于两位日常所需，希望坦诚相告，本官自当为你们安排。
1: 大人，我们每日只需要200文钱就足够维持生活的了，其他的事请大人不必费心。
0: 唔得，每日200文钱点生活啦？何况两位仲带咗两匹牲口嚟添。人嚟，
2: 有
0: 好好地照顾聂姑娘嗰两匹驴啊。
2: 系，
1: 大人对我哋夫妇照顾有加，小女子真系感激不尽。
0: 既然姑娘两位肯留低喺呢度为百姓服务，真系陈许之福，姑娘又何必客气呢？
2: 大人，叶姑娘骑嚟两匹黑白驴唔见咗。
0: 哦，唔见咗？
2: 真系唔见咗啊！
0: 真系对唔住，我哋啲人办事不周，居然俾两位嘅黑白驴走甩咗。唉，咁啦咁啦，听日我叫佢哋为两位准备两匹更好嘅坐骑，再派人去揾走失嘅驴啦，好嘛？
1: 诶，大人，呢啲系小事嚟啫，何须大人劳心呢？坐骑嘅事，我哋自己想办法啦。
0: 好啦好啦，你既然唔肯接受我嘅赔偿，我亦都唔敢勉强。你哋两位路上辛苦，都应该早啲休息啦。人嚟。
2: 是
0: 大聂姑娘夫妇去西厢客房休息。
2: 是两位请。
1: 好，大人，小女子告退了。
0: 请
1: 请。
0: 点解嗰两只驴会无缘无故咁失咗踪？聂姑娘失咗两只驴，点解又好似漠不关心咁呢？ 其中一定有原因。啊，是，我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聂姑娘是一位有奇技异能的侠女，她的坐骑又怎会无端端见咗？唔会的，只不过唔知佢收埋喺边嘅啫。好，人嚟。
3: 有，大人有咩吩咐呢？
0: 今晚你同我去办一件事。
3: 大人有何差遣，即管吩咐，卑职定会尽力去办。
0: 嗯，今日我收留嗰对年轻夫妇，佢哋嘅黑白路唔见咗。我觉得其中一定有古怪，所以想你去查探下。
3: 大人是要卑职去找那两只驴啊？
0: 不是，我是要你去他们住的地方细心检查下他们带来的东西，有什么发现就立即回来向我禀告。
3: 是，请大人放心，卑职定会去办妥。
0: 哎，不过你要小心，千祈不要让他们知道你去过。那位聂姑娘是一位有异能的奇女子，你虽然有些功夫，但是绝对不是她的对手。万一你的行踪被她发觉了，不止你的生命有危险，还会引起她怀疑，那我就白费心血，知道吗？
3: 知道，卑职定会小心行事。

0: 禀大人。
1: 嗯，有咩发言？
0: 大人，卑职奉命今晚深夜时分去到聂姑娘住嘅地方，见佢嚟都瞓咗，卑职趁住有月色就检查佢哋带嚟嘅嘢。佢哋嘅行李好少，但系卑职喺一个布袋里边见到有两只用纸剪成嘅炉，一只黑，一只白。卑职觉得好奇怪，于是即刻翻嚟向大人报告。
1: 嗯，果然不出我所料，聂姑娘本领高强，神奇莫测。佢会唔会忠心为我呢？好啦，我决定以诚感人，本住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坦诚相对嘅态度对待佢两夫妇，相信佢一定会帮助我哋陈许嘅。

0: 人，据我所得到的消息，田哲道士对于我一去不返非常不满。他这个人疑心好重，无论是为了要对大人再施毒手，或者是对我报复，他都会再派人来进行他的阴谋的。大人，你千万要小心，免生意外。
1: 照姑娘你看，本官应该怎做呢？
0: 这件事是跟我有关的，我想不妨由我出面对田贵安有所交代，一来表示我的行动光明磊落，二来我都可以藉此看看那边的动静。大人以为怎样呢？
1: 哦，姑娘你想翻艺博啊？
0: 是。
1: 咁都好，不过唔知姑娘你翻去打算点做呢？
0: 我唔会喺艺博逗留好耐，或者伤害任何人。我打算将自己嘅头发剪一扎落嚟，用红绫绑好，趁夜晚放喺田桂安嘅枕边，表示我翻去睇过佢，但系我唔想伤害佢，亦都唔会谂住翻去佢嗰边。至于我嘅安全，大人即管放心啦。
1: 咁好啦，咁姑娘就去一次啦。

0: 人，小女子回来了。
1: 啊，哎呀，路程咁远，姑娘你居然一晚之间送容来去。啊，咁嘅神功真係世间少见啊。
0: 大人过奖啦。
1: 啊，係呢，姑娘呢次返去有咩发现啊？
0: 据我探听所得，后晚田桂安所派嘅刺客精精儿就会嚟到呢度。
1: 啊，佢嚟有咩目的？你有冇打听清楚呢？
0: 精精儿嚟陈许，一来係要谋杀我哋两夫妇，为田桂安泄愤。二来他妄想危害大人取你首级，他的用心的确是很狠毒。
1: 咁姑娘有咩对策？
0: 晶晶儿今次嚟是不足以对我哋有咩危害嘅。
1: 嗯，
0: 因为佢本领有限，我自问可以有应付佢嘅办法。大人即管放心。
1: 咁我就放心啦。

0: 大人，照我的估计，今晚晶晶儿就会来到这里。
1: 咁啊，咁我就吩咐大家严密戒备啦。
0: 诶，唔需要，为免打草惊蛇，大人应该好似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咁就得啦。
1: 哦，咁
0: 大人，请你今晚早啲上床就寝。如果大人今晚见到房里边有咩动静，都千祈唔好起身，我自然有办法应付噶啦。
1: 好好好，咁我就倚靠晒你啦。
0: 大人，请你放心啦。

0: 已经三更，四周围都静嘤嘤，静到出奇。聂姑娘叫我一早上床，唉，喺咁嘅情况之下，试问我又点瞓得着呢？唉，都唔知点解，到如今都仲冇咩动静啊！咦，点解我床边忽然之间有两幅帆布，一幅红一幅白，就好似两个武士对焦咁？嗰两幅帆布似乎摆开阵势，嗰两幅帆布上下跳动，大家前埋一堆，就好似两个武士搏斗一样，越嚟越急促。嗰幅白色嘅帆布似乎唔够打，奇啦！
1: 大人安全啊！
0: 点解地下度有个身手异处嘅尸首嘅？
1: 大人，呢、这个就系田桂安派嚟嘅精精儿，佢俾我解决咗啦。不过如果大人唔处置佢，我怕会有后患。
0: 姑娘嘅意思系
1: 人嚟，
2: 聂姑娘有咩吩咐？
1: 请各位将精精儿嘅尸首抬出屋外。
2: 系
3: 系，
1: 诶，摆喺地下度啦。好，等我撒啲药粉落去尸首度先。
4: 哇，真系神奇！叶姑娘一渗啲药粉落尸首度，条尸就化成一滩污水，连毛发都冇晒。姑娘嘅武艺超凡，大人同陈许又可以安枕无忧啦。
1: 请各位长官唔好开心住，后晚田桂安仲会派一位叫做妙手空空儿嘅刺客再嚟行凶。妙手空空儿嘅功夫已经到咗无形无声嘅境界，我自问都唔系佢嘅对手。
0: 聂姑娘，咁唔通我哋就冇办法应付妙手空空儿？

菩萨姑娘第八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铁生编剧，夏云燕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听了的是女刺客聂隐娘的故事《菩萨姑娘》啊。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呢一个剧集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噶。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导致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的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与发展的道路。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名好的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直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说，自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到他深受感动，同时亦给予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父亲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因应沙田警区辖下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2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的安排。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之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北纬25.0度，东经111.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细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渐转吹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二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6: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7: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6: 你有电工牌啊嘛？
7: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6: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8: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9: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12: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13: 就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11: 是
13: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12: 对，
11: 还养了些什么？有没有养
12: 蛇？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都有养蛇，盐蛇。
14: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1: 家庭议会、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1: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
14: 玩玩星期天，
11: 家和谐共用，
14: 好想同你 share。

0: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咁啊，嚟到八月嘅最后一个礼拜日啦，8月30日啦，时间嚟到6:10。嗱，今日咧虽然我就见到可能嘅天气咧都系讲话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咁啊部分地区咧骤雨比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啦，明日咧一两日咧都系间中有骤雨，而本周嘅中期风势会比较大。嗱，虽然咧听到有骤雨，但我希望咧你喺呢一个星期日嘅早上咧都可以保持住一份嘅好心情，就从呢啲咁好听嘅歌曲开始啦吓。咁啊，早上咧6点到8点咧都有师傅喺 Beautiful Sunday 度陪住你。咁我哋亦都会开放热线啦，欢迎你咧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8。咁首先，如果你八月咧仲有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啊，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系好想分享嘅，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啦，或者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今个月有啲咩新鲜事啊，去咗啲咩特别嘅地方啊。嗱，咁点解咁讲呢？咁啊，今个星期我都会分享一下自己又去咗啲咩地方嘅。咁当中啦，亦都有一啲嘅启发啦。譬如话系咧，我就同咗我嘅小狗啦、小月亮啦，一齐咧去到郊野嘅地方嗰度啦。咁咧就游水啊。咁嗰个就系一个即系私人嘅一个游水嘅乐园咁样啦。咁咧去到其实今次系小月亮第一次游水嘅，之前咧有带佢去沙滩嘅，不过咧就冇落到水，因为都担心啊嘛，嗰阵时都仲细个。咁啊而家咧都差唔多3岁啦，咁咧就咁啱又见到夏天咁热咧，又有得游下水，又有得烧下嘢食，咁我就去咗啦。咁咧觉得好得意啊，因为咧第一次。真係見到佢落水，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咁樣，一個家長呢見到你嘅小朋友第一次去做好多唔同新鮮嘅事情呢，個樣子係覺得特別得意，而且亦都見到佢呢一落水嘅時候呢，嗰個狗仔色呢終於見識到真正嘅狗仔色啦。咁呢一落到去呢，原來真係自己就會識游㗎喇，即係唔知是不是真的每隻狗都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一开始啦，其实都很担心它究竟我是不是真的懂游的，是不是真的隻隻狗都懂狗仔式的呢？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件泳衣给它。我就买了一件那些其实不是泳衣的那些浮潜不是叫浮潜那些叫做那些保护衣这样救生衣。咁咧就系套落去啦，跟住其实佢里面都系嗰啲好似人着嗰啲发泡胶咁样喺里面嘅。咁跟住就穿过晒手手脚脚啦，跟住拉条拉链啦，跟住扣个扣啦，咁就可以落水。咁佢就

背脊嗰度咧有个手抽咁样嘅，咁你就可以抽住佢，就咁就等佢可以自己地游之余，你又可以磅一磅佢咁样啦。但系点知原来咧一落到水咧，佢又真系识得只脚喺度扬下扬下咁，我都哦好得意。然后最搞笑嘅系咧，当你拎起佢上水嘅时候咧，佢只脚都会继续咁样扬下扬下。他好像不知道自己上了水，即是离开了 水的位置这样，很搞笑。所以觉得、人生其实真的很多有趣，而且很简单就可以带给你的快乐。所以我都会继续探索一下有没有一些新的地方他未去过的，都很想跟他一起去分享一下。你呢今个星期今个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去过，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新的体验呢？欢迎你打上来 ,1872-388。

0: 林薰衣草。去到大自然的地方啦，跟住见到一啲花花草草，另外闻到清新嘅空气，我觉得咧嗰日嘅心情咧都特别好嘅。唔知你有冇今日 plan 咗啲咩嘅户外活动呢？有时咧唔使去啲咩地方噶，简简单单一齐去下郊游啊，一齐去户外度。野餐或者是行下游下水都已经很开心了。
1: 冷暖那可休

嗱，如果咧头先听到嘅《一生何求》呢一首歌曲咧，我觉得系一首好温暖嘅歌曲嚟噶。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哦，我都由细细个开始听嘅一首歌。咁啊，而家都想送埋俾你，有张学友嘅《太阳星辰》。

太阳星辰张学友。从宠物的身上面呢，我想学识了很多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无尽的爱，或者是无论几时它都是最好的支持的一份子。而这样东西也学到呢，就是啊，跟朋友之间或者跟家人之间，其实互相帮助互相鼓励都是很重要的。而如果透过你的鼓励它会又行前一步的话，原来那份快乐呢是比帮助自己更加开心。

快乐老实人卢冠廷，听到呢一度有冇一啲祝福说话、正能量，我想分享俾大家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神嚟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玩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说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芬兰总统斯图布说，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与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一类预测的证据或者事实，亦都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与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和核武方面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源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翻嚟本港，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进行第四次大型演练，亦都是本港同深圳第二次跨境压力测试，大约20000个公务员参与，人数较前一星期测试多一倍，并出动共约600架跨境私家车和公共交通，模拟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和深圳，可以使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 ，Annie。
1: 系、hey, 思培，你好。
0: 你好，你好嘛？
1: 我打个赏嚟噶啦。
0: 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1: 系啦，系啦。
0: 今日有咩想同我哋分享下？
1: 冇啊，我又系啱啱踏入老友记嘅年龄啦，65岁啦。
0: 系。
1: 系，但系咧，啲人话唔似嘅，我拎呢个老友卡咧，佢就话你冇噶啦咁样。但点解我咁开朗呢？做运动
0: 系
1: 就做家务。
0: 哦，做家务都得。
1: 系啊，运动咧好，因为我细嗰时咧就系运动员嚟嘅。
0: 哦，咁厉害！
1: 乜嘢球类咧都打得嘅。
0: 哦，
1: 以前咧就叫做队长球啦，而家叫手球咯。
0: 啊，
1: 系啊，
0: 我又
1: 咁咧做咗运动咧出一身汗号。
0: 系吓，而家都恒常有运动嘅，但系而家玩手球啊都系。
1: 而家玩乒乓波球，
0: 哦，乒乓波，哇，好难噶乒乓波，我觉得个张台咁细咧，然后要反应好快
1: 啊，系啊，反应快噶我，
0: 哇，唔怪之啊，你冬令秘诀，
1: 系啊，
0: 做运动同埋做家务呢下，我觉得新鲜啊嘛，
1: 系啊，做家务咧做3个钟头出身汗，哇，真系 very good 啦，因为咧啲而家啲长者又话冇地方去做运动，唔使啊，喺屋企咧。周围抹下抹下，伸展下运动。即系我譬如咧，台底嗰度好污糟，我唔用扫把嘅，我就用嗰啲清洁纸啊，抹一抹去，嗰边又抹一抹去，做伸展运动咯。
0: 哦，
1: 个人咧就开朗晒噶啦，冇晒事噶啦，咁样。
0: 嗯，我认同噶、嗯，有时做下啲运动咧，个系心情，即系除咗你话 keep fit 啊之外，其实心情都会有所影响或者有所变好噶。
1: 系啊系啊，初初心情唔好咧，走去咧落去楼下咧打个乒乓波咧就好好噶啦。
0: 哇！但系你平时都系有啲乒乓波嘅球友系咪咧？
1: 系啊，我因为我住嘅地方咧系有个乒乓波台嘅，好易 book 嘅。咁、
0: 哦、
1: 我叫啲波友啊嚟、okay. 打咯。咁有时叫埋我个女咧一齐打咯。
0: 但系咪由细到大你又培养你个女去做一啲运动，或者啲家庭活动就已经系做运动咧？
1: 因为有啲即系点啊，似我咯，因为我细个又系做运动啊嘛，佢系做运动啊嘛，咁、
0: 哦、
1: 一齐做运动咯，最好系做运动啦。
0: 系啊，最好嘅节目啦、啊，又唔使话一定要谂去啲咩好贵嘅地方
1: 吓。系啊，做運動真系噶，
0: 又开心又可以。
1: 系、就是、啊，即系你打乒乓波，你唔系打技术啦嘛，你咪打手舞足蹈嗰啲挡到波就得噶，你唔系比赛啊嘛。
0: 系，
1: 系咪啊？吓，你话如果譬如打出边嗰啲球咧，真系好难 book。
0: 系，
1: 而且咧就点啊？容易受伤
0: 啊！明白。
1: 因为喺楼下咧，即系我哋嘅所谓会所，其实系康乐中心嚟嘅。
0: 嗯。
1: 咁咧就有2张乒乓波台，就俾我哋去打咯，发挥下咯。
0: 咁啊，好好、啊。
1: 系好噶。
0: 系啊，又可以喺运动度建立咗友谊，有个朋友一齐打，一齐玩完又开心，又冇压力。
1: 系咯、啊，所以而家咧就运动咧就非常之好嘅、
0: 嗯，
1: 我赞成做运动。
0: 啱啊，
1: 嗯，
0: 鼓励身边嘅朋友亦都多做运动啦。
1: 系啊，
0: 就好似你咁
1: 样动力嘅，
0: 系 啊,
1: 啊，
0: 我听得出你嘅声音。
1: 65岁啦，但系咧唔似嘅啲人话，
0: 嗯，
1: 系啊，
0: 咁希望
1: 因为开朗啊嘛，做运动啊嘛，
0: 系啊，
1: 系啊，老友记要做运动，打乒乓波，做家务，
0: 系啱啊啱啊，好啊，多谢你鼓励啊，大家做运动咁就可以长青，同埋、啊、最紧要系即系心情都会特别开朗。
1: 系啦、啊，有正能量。
0: 嗯。好，咁啊，多谢晒 Annie 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个咁好嘅建议啦，一个长青嘅建议同埋快乐嘅秘诀。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0: 张太你好，
2: 张太，你好啊，师培早晨，
0: 系，
2: 我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系、嗯、工作顺利。
0: 好，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啊，开开心心，冇烦恼，好似今日咁样啦，都系听到你把声都系好开心嘅。咁你有啲咩想分享嘅呢？
2: 我想祝我先生，佢9月1日开学日生日。
0: 哦，
2: 系啊，我祝佢系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弟子进步，灵命日长。我哋系基督徒，咁所以咧，要会读圣经啦，咁灵命日长啦。咁佢咧就退休之后咧就去学弟子。学吹笛子，咁咧佢系啊，咁佢学咗一段时间，咁咧就而家咧就唔再学啦，因为你知啦，退咗休啦，又唔系要考试，又唔系话要 表演咁，所以佢学完之后佢就自己屋企练习啊咁咯。
0: 哦，即系学咗个基本功之后，其实而家上网都好多谱啊，嗰啲可以自己继续练习噶嘛，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嘅。佢自己都有谱嘅，即系以前学嗰阵时咧，有本书啦，同埋咧都有啲谱俾佢学嘅。
0: 已经够晒噶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咁、
0: 啊、
2: 样
0: 咁啊，变咗喺屋企成日都有好听嘅音乐咯，而家。
2: 系啊系啊，佢、啊、都好好勤力噶，日日都要练下咁样样咯。
0: 哦，但系佢系不嬲都有音乐嘅兴趣嘅。
2: 佢冇嘅，佢读书嗰阵时咧，完全冇掂过音乐嘅、嗯，所以咧，佢当佢想学。退休之后佢想学一样乐器嗰时咧，佢就话想学二胡。我话你唔好学二胡，因为咧你冇音乐根底。咁、二胡咧啲音咧要揿得准。咁但系你连哆来咪发嗦啲音都未知道系准唔准嘅时候咧，就唔适宜学二胡，不如学笛子啦咁。咁咧佢就咁咧，佢起初都覺得，佢始終都中意去學二胡，咁啊走去報名啦。係，佢去音樂事務處嗰度報名，咁要抽籤噶嘛。咁、咧就點知咧，二胡咧就滿曬。咁咧佢話：哎呀，咁二胡滿曬，咁仲有冇第二啲啊？咁佢話有笛子位咯。
0: 咁啱啊！
2: 咁啊，於是咧佢就好啦，我即刻學佢尾二嗰個。
0: 哇！
2: 咁就报名咯，
0: 系即系真系唔知点解，又真系顺住咗你所谂嘅嘢，就最后学咗笛子。
2: 系啊，系啊，系咁、啊，佢觉得最好在学笛子啫，因为支笛又轻又容易攞咁。
0: 哦，系冇错，但系张太你本身都有啲音乐嘅根底系咪啊？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唔同嘅乐器有啲容易啲，有啲冇咁容易。
2: 是我读书嗰阵时有学乐器嘅，我哋学校好鼓励啲学生即系有啲课外活动啦，咁我拣咗学乐器咁咯。
0: 哦，明白。
2: 但你中学毕业以前都参加过乐团嘅，即系一段好短嘅时间。咁、但系之后咧就出嚟做嘢咧就全部放低晒啦。
0: 系忙啊嘛。
2: 系啊系啊，工作好忙嘅以前。咁咯，咁啊，而家退休之后我又学翻我就学二胡咯。我以前就唔系学二胡嘅，咁我自己退休之后我就学二胡咯。
0: 反而你学咗二胡，
2: 系我学二胡咯。
0: 哦，所以你先生先想学二胡系咪啊？
2: 系啊系啊，佢而家佢觉得咧学笛子好咯。
0: 唔系咁，我觉得两个咧都学晒两个乐器，跟住你互相交流或者学完之后互相教咯，咁就最好啦，又有啲即系多啲活动一齐。
2: 系啊，系啊，
0: 又想学咁样。我知道点解想学二胡啦，原来系你。
2: 都唔系嘅，嗰阵时佢都唔系好清楚二胡到底系点样样啊咁。
0: 啊，总之就想学，咁啊好好啊，即系我觉得，即系你嘅感情又好好啦，有好多即系而家一齐去培养嘅兴趣啦。
2: 系啊，系啊。
0: 咁我继续祝你你哋啦都继续甜蜜愉快啦，日日都好似今日。
2: 多谢你，多谢你。
0: 唔好客气。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林女士你好。
3: 早晨。
0: 早晨啊，你好吗？
3: 哇，阿师傅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呀，我今年第四年打电话嚟俾你噶啦。
0: 哦，多谢多谢支持。
3: 系啊。
0: 系。咁啊，系今年有啲咩想讲咧？
3: 我都系打嚟祝福我啲仔女咧，佢哋三个都系九月生日嘅。咁咧，如果我下个礼拜打嚟咧，就有一个就过咗噶啦，所以咧我就呢个礼拜打嚟咯。
0: 系最好嘅时机。系啦，咁啊，请讲，你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仔女咧？
3: 哦，因为我三个仔女都是九月生日的。
0: 哦。
3: 咁我就祝福他们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还有开开心心都过每一日。咁啦。
0: 哇，绝对听得出你是一个好好的妈妈，即是你没有要求里面，即是在你那个愿望里面呢，没有要求一些即是好一定话要搵多啲啊，嗰啲即系全部系开心啊、快乐啊、健康啊就够噶咯。
3: 系啊系啊，因为人嘅嘢咧，今日又唔知听日嘅事啊，预测唔到嘅。咁咧自己睇到都觉得话，唔好要求啲乜嘢啦，求其要身体健康啊，每一日都过得开心快乐，咁就 心满意足噶啦。
0: 系人生确实呢一个都系真谛，我觉得即系好多你有好多物欲嘅嘢，或者你有应该话你有好多物质嘅嘢，但都不及你心灵富足。其实即系当然，两样都有晒最好啦。
3: 系啊，咁咧，我咧就祝我三个仔女啦，阿慧儿、婷仔、阿 B 三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就祝埋我两个孙女啦，明家、阿希瑞啦，佢哋开学啦，九月，希望佢哋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啊，就快乐乐咁啦。
0: 嗯，好多谢晒凌女士嘅电话，都祝呢一你哋头先所讲啦，三个啦嘅九月之星啦，生日快乐，事事顺利，仲有啲孙仔孙女系咪啊？仲有啲孙咁啊，开学啦就嚟，应该准备好，家长咧都可以终于开学之后松一口气系嘛？咁啊，祝各位嘅小朋友开学愉快。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李太你好啊，
4: 你早晨啊，李太
0: 系咪啊？啱啱点称呼你啊？
4: 阿麦太啊，
0: 麦太好啊，麦太你好，唔好意思啊，
4: 师傅，
0: 你好，
4: 早晨，
0: 早晨，早晨，哇，好有中气喎，你把声，
4: 系啊系啊，我打过几次都打唔到俾你啊，而家先啱啱咁好彩，今日打到，
0: 哦，终于可以接听到啦，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
4: 啊，我想系啊，早前我就想，哎呀，见到听到你话要结婚嘅，祝你新婚快乐啊，身体健康。
0: 多谢多谢，我都祝你天天快乐。
4: 系和睦相处啦，哎，个个都健健康康啊。我今日咧就阿先生今日生日嘅，咁我又想点唱一首歌俾佢。
0: 有咩祝福想送俾先生咧？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咧？
4: 想同佢讲就系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出入平安啦，啊，样样都事事顺利啦。
0: 一位好贴心嘅太太送上嘅祝福，咁希望你先生听到啦。
4: 系啊，我哋都老夫老妻噶啦，几十年噶啦，结婚。
0: 系，但系都仲系咁甜蜜、哦。
4: 都系有嘈嘈吵吵噶。
0: 这个才是维系感情的重要的一个元素，可以继续嘈嘈吵吵。
4: 都是的，成日。嘈完就算数咁咯，大家就供一份婆一份做嘢，
0: 系两个都努力为家庭付出，跟住
4: 系啊，翻嚟又要买餸煮饭咁啊，我而家就好啲，翻半昼就多啲时间咁咯。系啊，
0: 可以冇咁忙咯。如果唔系放工之后翻屋企煮饭都真系几攰噶。
4: 系啊，我哋两个几廿岁啦。先生今日咧就系正日生日，咁啊系啊，
0: 恭喜恭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4: 系啊生日，系啊生日快乐，咁祝佢身体健康啦，祝埋你哋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接电话个哥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0: 好，多谢晒麦太电话，咁我都祝你先生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样充满力量嘅。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5: 早晨啊，师培姐姐，
0: 你好，点称呼你啊？
5: 我系小宝，我之前喺 Facebook 同你倾过偈噶啦。
0: 小宝系。
5: 系，我想同你讲，喺十日前，妈妈喺凌晨四点零钟翻喺屯门医院，因为心脏衰竭翻咗上天家啦。
0: 哦，咁你要多保重喎、哦。我睇到你嘅信息啊，咁你而家 OK 嘛？
5: 勉勉强强，都系挂住妈妈咯。
0: 一定会啊，呢段时间都唔容易噶。但系你系咪仲有啲屋企系咪有家姐嗰啲？
5: 我个哥哥，
0: 哥哥，咁有哥哥同你一齐系咪啊？即系
5: 哥哥系德仔，佢有翻工嘅。系啦。
0: 咁但系你哋都系一齐即系共同度过啦，系咪啊？呢段嘅唔容易嘅时间。
5: 呢段时间，我哋唯有翻教会咯。等用神嘅心灵嚟释放我哋唔开心嘅情绪咯。
0: 明白，一定会嘅，呢一段时间唔容易过㗎，不过即係我都想你记得啦，就係、是、你妈妈一定係想你开心快乐同埋坚强嘅。
5: 我係最唔开心嘅就係我好后悔冇 帮妈妈生前留低佢嘅录音去，留低佢嘅留言信箱。如果我有帮佢整留言信箱，我每次打电话俾佢都可以听到佢嗰段录音就好，但系冇机会啦，冇机会啦。
0: 嗯，明白。即系你突然之间发现，诶，仲漏咗啲嘢添。不过咪人生都好，成日都会发现啊，原来咁样做会更加好。不过有时我哋事实。最后出现啊，原来有啲嘢系真系唔记得咗做或者未做噶、哦，不过唔紧要嘅。我谂呢一段时间虽然即系妈妈嘅录音你冇特别留低到，但我谂系咪喺身边都有好多妈妈嘅一啲用品啊，或者好多美好嘅回忆俾你？
5: 妈妈嘅每一张相都会勾翻起以前同佢出街食嘢啊，去玩嘅情景咯。
0: 嗯，系啦，咁我哋试下用一啲嘅照片啦，或者相片，我哋保留呢一啲快乐嘅回忆。
5: 师傅姐姐，我多谢你鼓励我同哥哥去同埋姨姨去坚强生活，因为我知道我唔坚强嘅话，妈妈只会唔开心咯。
0: 系啊，你捉到呢一个重点啦，就系、是、你妈妈一定系想你继续开心愉快噶嘛，系咪？咁我哋继续努力啦，虽然唔简单嘅，唔容易嘅，但系你身边好多人支持你噶。
5: 我仲有好一班好朋友，佢哋个个都叫我小宝妈妈嘅事实已经系事实，唯有坚强啲咁样过去咯。
0: 嗯，系、哦，你身边都有好多好好嘅朋友系嘛？我听到。
5: 昨晚翻咗教会都好开心，识到简牧师，佢叫我话小宝，你一定要同哥哥要努力做人，唔好令妈妈天上面嘅妈妈失望咯。
0: 嗯，咁你接收到未咧？
5: 我接受到我更加希望就是妈妈和爸爸在天家上面可以开开心心生活，尤其是妈妈不用以后现在在地上的辛苦已经不用再辛苦，因为她生前成日 吃情绪病的药搞到很辛苦咯。
0: 哦，都不容易啊嘛，现在终于即可以叫做可以
5: 释放
0: 了。
5: 是啊，她终于可以释放了。
0: 嗯，
5: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0: 唔好客气。嗯，咁你都要记住啦，头先都有好多朋友嘅意见啦，或者有好多人支持你啦。咁希望你继续咧，都保持住你记住呢一份嘅信念，咁继续喺香即系喺呢一个嘅生活里边啦，可以找翻一啲嘅正能量啦。加油啊，好多人支持你嘅，记住啊。今日听到好多唔同嘅故事啦，接住落嚟想送俾大家嘅歌曲咧，有呢一首，虽然咧都成日都播噶，不过我都知，亦都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喜欢，亦都觉得喺听完咁多嘅电话里边，系真系好想送俾你哋嘅。

活縱使唔簡單，但係呢見到有身邊嘅人支持自己或者同我哋一齊同行嘅時候，就算係難行嘅路都會覺得冇咁難。跟住送俾你由鍾嘉欣幸福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是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够 0.01%， 但是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在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头后获救。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3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之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之后，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先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在接报15分钟之后先至抵达现场。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会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点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他说，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话，唔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呢一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嘅决心系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与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司徒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一类预测的证据或者事实，亦都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与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和核武方面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员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换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所以决定紧急将他和保安团队一起撤离回到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在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是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长子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爸爸的重要支持者，次子阿夫纳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是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团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令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手册、暑期作业啊，银包。
4: 喂喂喂，老婆，你喺度对紧啲咩啊？
3: 哎呀，阿仔就嚟开学啦，我整定个 checklist 俾佢执书包啊。
4: 同佢准备开学梗系好啦，但作为家长嘅我哋，千祈啊就唔好将焦虑投射到去仔女身上啊嘛。趁仲有时间，不如同阿仔一齐倾下偈，鼓励下佢啊。
5: 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1点，小朋友精神好1点，自然翻学开心多1点。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修订了工作使用警告的机制，加入2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的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
10: 如果未来的天气是好像过往3年的走势的话，红色的日子你有机会是4至7日，而黑色警告的日子会是1至2日。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2: 好多伴侣闹交嘅时候，真正想争嘅往往唔系事情本身，而系边个啱边个错。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有道理，亦都希望对方承认错误。但心理治疗师乔纳森·罗宾森在《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指出，亲密关系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判决，而是一种让彼此重新感到安全和被理解的沟通方式。
13: 作者认为，一段健康的关系需要3样很基本但是成日被忽略的要点：承认、欣赏和接纳。当这3者不足的时候，伴侣就很容易开始保护自己的自尊，跟住出现防卫、责怪和怨恨。作者将自尊比喻成一个银行账户，每一次理解、肯定和感谢都是存款，每一次批评、否定和指责则是提款。当账户余额越来越低，人自然亦都越难保持耐性和同理心。所以同伴侣沟通的时候，第一步是承认对方的感受。假如伴侣说，屋企什么都是我做，你根本不珍惜我，我们最自然的反应可能是，哪有啊，我明明都有帮手。但是这样只会将对话推向争辩。作者建议先回应对方正在经历的情绪，例如听起来你觉得好累，那一定不好受了。这样不是承认对方对所有事实都正确，而是承认他的感受是真实。
12: 接下来是具体地表达欣赏，不是只是说你好好，而是指出真正看到的东西。例如，我很感激你总是记得家里面的细节，让生活运作得更加顺利。具体的欣赏能够让对方感觉自己的付出真是被看到。 最后是接纳。即使伴侣真的生气，讲嘢唔啱听，亦都可以试下理解佢背后可能存在更深嘅需要，可能系希望被重视、被尊重，或者重新揾到自己嘅价值。当我哋唔急住反击，而愿意睇到呢啲需要，冲突就比较有机会可以从对抗转为对话。有时候伴侣之间真正传递嘅唔系话语，而系情绪。一个笑容、一个拥抱，甚至讲嘢嘅时候嘅语气同埋眼神，都可能比内容本身更加直接咁话俾对方听：我而家系靠近你，定系拒绝你？伴侣沟通的奇迹呢本书指出，沟通好多时候都嚟自语调、表情同埋身体语言。因此，想改善亲密关系，除咗学识点样讲嘢，亦都要留意自己点样出现喺对方面前。
13: 作者介绍咗一个简单方法。就是模仿伴侣的身体姿势，当两个人相处融洽的时候，往往会自然出现类似的坐姿、动作或者是节奏。调转来说，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稍微配合对方的姿势，例如对方放松地挨住椅背的时候，你都保持较放松的状态。这种细微的同步能够在无形中令人感受到亲切感。身体触碰亦都系建立连结嘅重要方法。作者建议伴侣可以俾对方一个大约十秒嘅拥抱，或者轻轻按摩肩膀。呢啲微不足道嘅接触，能够帮助人放松，亦都让日常累积嘅紧张有机会喺变成冲突之前先被消化。好多关系嘅疏离，唔系发生喺一次大吵之后。而是从每日越来越少的触碰、眼神和回应开始。
12: 书中还提出一个日常练习，两个人面对面坐低，牵着手，注视彼此，尝试让呼吸慢慢同步，持续几分钟。重点不是要做什么浪漫的事情，而是暂时停止用上言语、争辩或者解决任何问题，将注意力回到彼此身上。当身体先感到安全，后面的对话往往都变得更加容易。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 好多争吵其实都不是从大事开始，而是从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开始。可能只是工作一整日之后好累，回到家看到那几只没洗的碗就忍不住要爆发。表面上是讲紧啲碗冇洗，但真正刺痛人嘅可能系嗰句点解冇人在乎我已经咁辛苦。
2: 伴侣沟通嘅奇迹呢本书提醒我哋，当自尊感降低嘅时候，人好容易透过责怪去重新揾翻控制感，结果令彼此越嚟越远。作者认为要打破呢个循环，关键系从责怪转向承认脆弱。与其话你只是想到自己，不如说你整晚都没有跟我讲嘢嗰阵，我其实好受伤，因为我需要知道你在乎我。前者是在度批评对方嘅人格，后者则是说明自己嘅感受同需要。当攻击减少，对方自然比较唔需要即刻防卫。作者仲提出一个具体嘅做法，将要求讲得越清楚越好。不要笼统地说你可不可以体贴一些，而是提出可以做到的行动，例如你放工回家之后可不可以先抱我五分钟。清楚的要求比抽象的期待更容易被理解，亦都更有机会真正改变相处方式。
1: 当我们开始理解伴侣坏脾气背后可能藏着疲倦、不安或者被忽略的感受，就比较不会将每一句说话都当成挑衅。亲密关系真正需要的不是两个永远不会懂嬲的人，而是两个愿意在责怪之前先诚实讲出自己受伤和需要的人。当我们希望伴侣改变某个习惯的时候，最直觉的做法往往是指出问题，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是这样。但是伴侣沟通的奇迹这本书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同时感受到批评和压力，通常都不会愿意合作，反而立即进入防卫机制。毕竟即使是自己真心想改变的事都不容易做到，更何况是在被责怪的情况之下。因此要造就改变，第一步不是施压，而是让对方感到安全。
2: 作者建议先选一个双方情绪平稳的时刻，不要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提出要求。开始谈之前，可以先真诚讲出一件你欣赏伴侣的事，等对方知道今次的对话不是要否定他，跟住再说明自己的正面目的，例如我希望我们在家可以更放松一些，或者我希望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更似队友。提出问题的时候亦都尽量讲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将责任全部推给对方。例如伴侣嬲嗰阵经常提高声量，你可以说你大声讲嘢的时候我会好紧张好害怕。这种脆弱的表达传达的是我想和你一起改善，而不是你有问题我要你改。跟住落嚟可以直接问伴侣，你觉得我们可以怎样改善？人通常更愿意执行自己有份参与制定的方案。如果对方一时想不到，亦都可以先问他愿不愿意听你的建议，再提供几个选项，而不是只是给一道不能拒绝的命令。
1: 真正能够推动一个人改变的，往往不是更多的批评，而是让他知道即使有问题需要处理，他仍然受到尊重，受到理解，亦都有选择和参与的空间。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0: 信任好容易破裂，而且一旦受损，只是凭一句你要相信我，通常都没什么用。伴侣沟通奇迹这本书指出，真正能让人重新感到安全的，不是更多的解释，而是一段时间之内持续感而且一致感行动。因为伴侣要确认的不是你讲什么，而是你之后会不会真的尊重他的感受和界线。
1: 在书入面，作者提到，如果你感觉彼此的信任正在下降，可以直接问对方，如果满分是十分，你现在对我的信任有几分？如果低于六分，代表关系需要先修复信任，再傾其他技巧。因为没有基本安全感，再好的沟通方法都是很难真正发挥作用。有些信任会因为一次重大事件瞬间崩塌，例如外遇、长期隐瞒财务问题，亦都有些则是由小伤害慢慢累积，例如明明答应今晚陪伴对方，但是就一直接工作的电话，或者是每次对方表达不安的时候，都被一句你想太多了打发他。这些事单独看似不大，但是重复发生，就会令人逐渐相信我的感受对你并不重要。
0: 如果你真的违背了承诺，第一步不是找理由，而是承担责任。真正的道歉需要承认事情对伴侣造成了什么的影响，接下来问对方，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才能够慢慢恢复信任。每个人修复的方式都不同，有人需要更多透明，有人需要时间，也都有人需要一个清楚而能够实践的新承诺。有时信任下降不是出于背叛，而是误解。你一句最近真的太忙了，对方可能听成你不是我的优先。因此与其急着解释，不如先问你从我刚才说话里面听到些什么。很多的误会往往可以在沟通里面重新被看见。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伴侣沟通的奇迹：巩固亲密关系的对话练习》，作者乔纳森·罗宾森，由究竟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中国和利博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682人死亡，近3000人失踪，其中利博尔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方维持七死，554人失踪。外长王毅和利博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说中方正落实对利博尔的一篮子援助，已经和利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许敬轩报道。
2: 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六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中尼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方在紧急展开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支持尼方应急救灾，正是落实对尼泊尔的一篮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物资即将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兵分两路奔赴灾区和加德满都撤援。王毅又说，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回国，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且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虽然目前不清楚这一次冰川崩塌的原因，但希西尔星期六向记者提到，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报道说，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水源，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的速度加快，令到当地社区面对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和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01%， 但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本月初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